0: 诶相关报道的话，
1: 嗯嗯，
0: 我有看到就是你是念国贸系，
1: 啊，对 对, 对，
0: 然后有一天觉得演戏好像很好玩，
1: 对对对对，
0: 就跑去剧场，这个有一天被雷打到是为什么啊？
1: 对，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接触，就像一龙刚刚讲，我是念国际贸易的嘛，我会接触剧场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学校有社团
0: 啊，
1: 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因为学校会有布告栏嘛，就会贴一些校内相关的活动，嗯，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剧场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那个时代就是你至少听过三大团嘛，就是屏风表演班、过多剧场，嗯，然后表演工作坊，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一张海报，说哎，表坊要来学校演出，
0: 嗯，
1: 我想说哎，这是我听过其中一个大团哎，嗯，而且票价才40块，哦，我想说哇塞，怎么那么便宜？
0: 嗯，
1: 对啊，那想要反正40块啊，反正就来去看一下好
0: 了，嗯，
1: 然后买票之后，然后那天去演出场，就在我们学校的活动或那个礼堂这样子，然后去看啊，哦，原来是学校的社团，表演社团，我们表演，我们的社团叫做表演剧坊
0: 啊，
1: 所以也简称表坊，
0: 简称表坊，
1: 对，然后想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来看，然后那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说这些同学在台上这样演出，他们也不是很专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开心的在演戏，然后那时候心想说如果是我在台上不知道会怎样，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新的学期开始，然后就是社团的招生嘛，
0: 嗯，
1: 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说嗯，那我好像去演戏好像还蛮好玩，那不如我来加入社团好了，
0: 哦，
1: 对，这就是说就是刚才讲就是一早醒来突然觉得戏剧很有趣，嗯，对，
0: 哦，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学校社团的演出，嗯，
1: 对对对对对，
0: 结果没想到你一待金枝就是待了，
1: 对啊，
0: 超过25年，
1: 嗯嗯，对，我是算2000年的，就是比较好记就是921的隔年，
0: 嗯，
1: 对，921是2000年还是1999，
0: 1999
1: 对，隔年的时候加入金枝，所以到现在今年2026基本上已经快26年，对，25年多，对。
0: 而且上次访的小东，
1: 嗯嗯
0: 哦，他也是待了20几年，
1: 对对对，
0: 他好像比你晚一点点而已，
1: 他大概晚我半年接触，
0: 哦，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组织啊？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待那么久啊？
1: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状况是来自于说，因为我觉得就从学校刚刚讲从学校社团开始接触嘛，然后那时候一接触就无法自拔，就觉得哇，舞台剧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好玩原因不在于说单单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
0: 嗯嗯，
1: 还有是跟同学们一起拍戏的过程，
0: 嗯，
1: 然后自己手工道具，
0: 嗯，
1: 什么什么自己去找配乐，嗯，这些过程，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时间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拍戏都拍到半夜，嗯，然后就是这种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件事情，
0: 嗯嗯，
1: 然后并没有说为了说，哦，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名或什么之类，嗯，这种基本的精神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
0: 嗯，
1: 然后后来加入金枝之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其实我隐约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做剧场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四处去找训练的机会，
0: 嗯，
1: 对，很多很多团体，比如说临界点啊，那时候临界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俱乐部剧团都有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就想要去参加，嗯，然后后来就是辗转由当时一起训练的朋友说，哎，金枝有一个招一个团训这样子，嗯，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去看看好了，对，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发现金枝的训练跟我那时候学到的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比较他们是比较身体上的操练，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嘛，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
0: 嗯，
1: 然后再者是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金枝的语言的使用上面，因为在那个，嗯，我刚刚接触剧团那个剧场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所谓以华语为主流，只有其他的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或甚至原住民，其实在剧场界其实是相对是很少的，
0: 对，
1: 尤其是整出戏以这个语言为主的，
0: 嗯嗯，几乎没有，
1: 几乎是没有， 对，因为顶多就是里面可能有个角色，
0: 对，
1: 然后他讲一两句
0: 对
1: 客语啦，或者是台语这样子，
0: 有点功能性，
1: 对，功能性，然后那时候又，嗯，会有一种好像那种的确会有一种那个语言除了功能性之外，它是属于一个好笑的，
0: 嗯，
1: 但那好笑是来自于一种刻板印 象,、
0: 哦、板印象，
1: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喜欢那样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后来接触到今日之后

0: 发现，哎，台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觉得，哎，台语，因为本来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台语，对。那也是因为大学过程，我自己觉得台语其实那个语言上听起来是相对有趣的，对。然后音乐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哎，今之有这个环境做这件事情，二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就是想要母语创作。然后再者是今之的剧本通常都是自己原创的，然后会比较，对我来说，他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事情。对，那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用国外的东西是不好的，只是说相对这一块比较吸引我。所以加入金枝之后，我就觉得，哎，种种条件都符合我，然后我又没有被人家赶走，那我就觉得，哎，在这边一直做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那个时候在对于我而言，在金枝就很多东西是我可以学习不完的，所以就是一直就留在金枝这样子。对，我觉得金枝的魔力可能某个程度是有一点这个成分嘛。
1: 然后你演了很多戏，很多的角色，可是你在2024年是不是才第一次当导演？
0: 其实应该是说，在金枝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很有想要做导演这个想法，对。然后是反而是当然是站在舞台上，对我说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因为有鉴于以前学生时代当过导演，其实我当代很恐怖，很
1: 恐
0: 恐怖
1: 怖。
0: 的原因是观众一进场看到演出的时候，就在所有一切其实是在盯着导演看，即便导演不在台上。然后那个压力会反馈在导演身上。为什么金枝这么久之后才在2024年才第一次有导演这个想法？那当然是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人慧芬啊。他还想说，他也觉得说，哎，啊，都那么久了，大家已经接触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剧场那么久了，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说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才做了第一出《鸡鸡好吃》这出戏。对对对，
1: 然后编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
0: 对对
1: 杨
0: 对，
1: 舒
0: 杨
1: 凯，
0: 舒凯，对对对，
1: 那一次《鸡鸡好吃》是你自导也自演，然后这一次就是请洪建长，那这一次这个无敌 level 是这个概念是从你开始，
0: 对，其实无敌 level 这个概念，应该是说那时候鸡鸡好是做好做，刚好在演出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自信，我就跟慧芬说，哎，慧芬，我有，如果这次的鸡鸡好吃还状况还不错的话，如果你要再请要问我要不要再当导演，我说可以，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所以那时候其实
1: 那一次的经验是什么？
0: 你说
1: 鸡
0: 鸡
1: 鸡
0: 鸡
1: 好
0: 好
1: 吃
0: 吃的
1: 那
0: 时候。
1: 次，对。
0: 因为鸡小时算是第一次，当然是会很谨慎嘛，毕竟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呈现一出戏。所以那时候在过程，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讨论了，就等于鸡小时真的就是可能知道这个消息有这个创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大约在1年多前就开始讨论了，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找谁啊。剧本就找舒凯，因为舒凯他其实剧本他是很会写剧本的，所以我就找他，因为也熟悉，然后沟通上也比较方便。然后演员就是也是合作很久的演员同伙伴，就对。然后我们就三个很早之前就开会，比如说我们就定期因为我是导演的时候，我就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聊。对，然后那时候对于《鸡鸡好吃》这个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期待，而且很兴奋的。对，那时候就想说很多主题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终于确认，一直聊天的过程，一直互相丢想法的过程，就会确认哦，鸡鸡好吃。我们想要去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舆论的一些催促，你一定要那样做吗？对你是否可以跳脱那个好像既有的人生阶梯呀？几岁你就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然后，如果你结婚之后就要干嘛？要生小孩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既定的框架，一定要这样子吗？那这些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更大莫名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控制这件事情？对，但集体好吃是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有趣的是，因为集体好吃它不是所谓的单独的 solo，它是两个演员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表演者，他叫阿秋。然后那时候，

0: 脑袋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比较快，直接就做了。对，那回到这次无敌 level， 因为它是独角戏，然后啊，再讲回来就是，在演吉好事之后有这个发想，那时候其实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扮尸者，陪伴尸体的，不是要陪伴，就是待在尸体旁边的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新闻，他就是说有一个儿子，他的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妈妈过世了，但他不晓得，所以他就陪伴他们在家里，大概 maybe 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才被发现。那当然，那个儿子本身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说，那我真的很想要理解说，这个儿子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就一个粗俗的概念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美俄在太空竞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比谁先把火箭发射升空嘛，所以俄国那时候的俄罗斯就是发射一只狗上去，那只狗叫莱卡。人类一直在竞争或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或对于其他的动物，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吗？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有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前年其实因为我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对，然后所以我可能就面临到所谓的长照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深刻体验。那我想说，那太空狗那个事情，我就来卡那个，我就先，因为其实刚好去年好像有一个国外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故事的，我就会觉得说，那毕竟是他们这个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再去以一个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但我的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先放弃那件事情，然后就从扮尸者这个东西，然后回到长照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有了 Udilable 这个戏的一开头的原型 的想法，就是关于长照这件事情，而且长照是照护者的心情，不是受照护者的心情，然后因为我自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那时候刚开始面对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趣的原因是在于说，的确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可能要改变你的生活，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是 maybe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因为毕竟是爸爸或是自己妈妈，就是你要照顾他们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1: 我们华人有这个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框把你框住，但是我内心又很抗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孝顺啊，还是我是不是很自私啊，对，那我就是想要有这出戏去，我其实就纯粹是想要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我并没有要告诉观众怎样是好的，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
1: 你的体会是这样，那这个剧名是怎么来的？
0: 本来是叫无人 delable， 就是有没有人在，然后这个意思来自于说，被照顾者可能在无助的时候，他就会说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
1: 呼救，
0: 那相对这件事情，对于照顾者而言，他可能会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心理压力，因为他可能要很常面临这句话，
1: 对，
0: 有人在吗，无人 delable，对，然后他就是，所以就因为慧芬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这个剧名。然后我也觉得，的确是蛮贴切的。对，虽然他不是可能对于宣传上，他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呐，但是我觉得至少
1: 好像是可以联想的。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演吗？
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我其实很讨厌独角戏，就是我讨厌是说我不要自己去演独角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
1: 很孤单，
0: 很孤单，然后你要还感觉要变很多把戏，不然你好像撑不下去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其实对我个人对演独角戏是有抗拒。然后 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说，因为这故事比较是比较贴近我自己真实

0: 的东西。那我又怕说，好，我克服了演独角戏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去演了。
1: 嗯，
0: 然后如果一旦我演得过头，
1: 嗯，
0: 那会不会导致常常讲就是这个演员很自溺？
1: 哦，
0: 自己在舞台上难过要死，然后观众觉得说，
1: 哦，你怕距离拉不好，
0: 对，拉不开，嗯，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他们就是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帮我去询问到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好建厂也很谢谢建厂，他对这个议题他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出戏，
1: 嗯。因为故事的发想是从你开始，嗯，
0: 对。
1: 那你是那个形式要怎么呈现？你是很早就已经有
0: 想法
1: 了，
0: 对不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次真的不像吉吉老师那么清晰。就是说，这次在想的过程，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我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精神状态，跟那时候沮丧那些东西，如何透由表演的方式去准确的传达给观众。某个程度它算是一个写实的表演的风格，
1: 嗯，
0: 对，它不会是比较怎么讲，我不太确定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常会讲这个比较小剧场风格的，
1: 嗯，
0: 可能我们接触过，你可能知道我说小剧场风格是什么，
1: 哦，
0: 但是我对
1: 比较实验性，
0: 对，比较实验，哦，但是应该我这次的形式不是比较实验性的，嗯，就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嗯，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会有虚实的转换，
1: 嗯，
0: 所以虚实的转换就是可能它又有一点实验的感觉，但是以绝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写实的风格形式去做呈现出来，这样，嗯，
1: 希望是可以跟一般人沟通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可能它门槛比较高，
0: 不会，因为因为就像我讲，如果我想要传达就是那个情绪，
1: 嗯，
0: 那种无力感那种东西，然后我用很实验的时候，其实人家可能会接收错误，
1: 嗯，
0: 或是说接收，然后产生另外的想法，可能就会偏离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嗯嗯嗯，那有什么挑战吗？这一次
0: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自己不要一直捣乱。
1: 捣乱是怎么样的捣乱？
0: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复旦的华轩乐团会讲说，哎，欸，导演你这边这样可以吗？你这样不行吗？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就是不要。
1: 你可能会很多 idea，
0: 对，可能然后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述出来，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我怕我自己捣乱，就是把大家都搞模糊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是，的确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把我的想法确实的明确的讲出来，而且可以让人家接收的很明确，
1: 哦，
0: 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因为你脑中可能是某个画面，
0: 对对 对，
1: 但要怎么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没有错，嗯
1: 哦，
0: 对，这蛮困难的，其实
1: 哦，嗯，因为你上一次是自己有演，
0: 对对，
1: 所以就像你说，
0: 对对对，
1: 你可以马上自己做出来，
0: 对对，而且我说哦，我想这样这样这样，我身体做，他们看到大概就知道什么的，
1: 啊。
0: 那我这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因为建厂他是一个成熟演员，我不需要在台上一直一直比手画脚
1: 给他看，
0: 对对对，
1: 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
1: 嗯，
0: 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大概就自己掉进去里面，然后大概走走，然后讲讲啊，先自己等于是说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遍之后，再确定的脑中的画面是否合宜，可以的话，我再化成文字把它，
1: 嗯，
0: 语言把它讲出来。
1: 嗯，
0: 对，这挑战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但是还也蛮有趣的。嗯
1: 嗯，因为我上次看了小东的独角戏，
0: 是，
1: 你的确就会知道哦，你在金枝有受过那么扎实的训练，
0: 嗯，
1: 它会有一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金枝的 style，
0: 嗯，
1: 可是你看得到金枝训练的东西在里面，铁，
0: 嗯，
1: 定要有，因为你们有那么扎实的训练，
0: 嗯。
1: 那这一次是建厂来，你觉得又是你导，
0: 嗯，
1: 你觉得那个出来的效果会跟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的确没有想说，哎，要把这个作品好像不管是应该说表演者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是身体的样态，要好像要导向一个所谓精致的，
1: 一定要某种
0: 风格。对对，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既然找了建厂来了，
1: 其实就要是建厂的风格。对
0: 对
1: 对，
0: 嗯，因为我们所谓的就像一龙讲，我们那个精致，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我们已经做那么久，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又找一个人来做精致，那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
1: 对
0: 啊，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又不是要培训一个新的演员。
1: 嗯，
0: 如果是培训的话，我当然会

0: 用我知道的方式去教去指导他。那因为建堂他本身自己已经经过那么多的
1: 对
0: 那么多可能性，那么多的演出，然后他自己淬炼出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从他的表演方式再加上我的想法，然后反而才可以创造一个不一对我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那截至目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是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0: 最大的获得我觉得在就是那个的确那个东西就变成因为建厂，我就是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做，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某个 moment 其实跟我想的其实是是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东西好像虽然我们进入的方式我们学习的过程很多不一样，但是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表达方式会产生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想要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吗？还是各种可能性。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会觉得很有趣。
0: 对对对对对对，但那个我现在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说哪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它有点抽象。
0: 对 对, 对，因为它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的戏目前还在，其实已经做到第二个版，算是第二个版本了。就第一个版本排完之后，好像有一些，就是我说我自己比较捣乱，就是我自己又开始想东想西，然后就不，那我们重新改一个。然后就苏凯又帮我写了一个组合，一个新的剧本。对，然后排到一半，不，这个好像不是我想的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应该说现在是2.5版了、对对对，所以就还在努力把它
1: 收束，
0: 对，收束，然后
1: 确定，
0: 然后编排的更让人轻松的，那不能讲轻松，就是不用太想说这在干嘛
1: 不用费力的去想，
0: 对
1: 可以
0: 直
1: 接看了就懂了，
0: 直接去感受，直接去感受，很容易让你感受。那你感受到的东西，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 OK。对，
1: 这次在旧城剧场，我没去过这个场地，它是比较亲密的场地。
0: 可以这样讲，对，它的大厦，因为它就是一个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等于是它是类似那个迪化街那种长屋，但是没有那么长，所以它的前半部是做二手书店，然后后半部有个空间，他们就规划成一个表演的空间，对，然后如果艺龙大家可以想象，大概那个真的整体的表演场地大概你的录音室的 1.5 倍大而已对，所以
1: 是容纳多少观众？20个可以吗？
0: 差不多
1: 20个。
0: 对对对对。
1: 哇，那这次这样演6场，铁定要加演的吧？
0: 这个就
1: 应该有机会，对不对？
0: 对，就看制作人会分那边他们讨论一下，就是对，就是
1: 讲戏也比较可能啦。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如果没有加演也没关系啊，因为反正就是缘分嘛，有买到有机会看到就看，对，没看到
1: 真的有买到的人挺幸运。因为这样加起来120，
0: 差
1: 不多，差
0: 120张。对对对对，因为就像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当然有些剧团很厉害，还是即便在大表演厅也是卖的，
1: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蛮辛苦的。
0: 对，所以这次会选择这个小小的场地，也是来自于说，我不想要让自己太
1: 不要压力太
0: 大，我可以专心在我的作品上面，我不要后续
1: 对，
0: 才卖2层，那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1: 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紧张。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没关系，我先做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专心在创作，然后其他外围的事情不用分心太多。
1: 因为之后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之后还有其他可能，
0: 对
1: 不
0: 对？
1: 就如果它要慢慢再长，或长出第三版、第四版，也是
0: 有
1: 机会的。
0: 对，因为剧场，我觉得剧场好玩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同一个作品，它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完整了，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可以推出很棒。那演出之后，我发现我又有可能新的感受，在跟这个戏有关的，我可以又再让它变，让它长。一直长，就像小动物白狐一样，它第一版跟后来第二版其实也是差异颇大。
1: 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当然也是成本考量，也冒出了很多独角戏。可是独角戏真的哇很精彩。
0: 对啊，独角戏真的表演者必须要真的很厉害，就是比如像小东这样的表演者，就是他就撑得起来啊。所以我不敢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对对对，
1: 你田地也可以，但是你想要拉开一个距离这样。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很专注去看演员的表演。
0: 对，对，
1: 因为很多演员真的都是很棒的。
0: 那
1: 独角戏就让他们独自可以发光。
0: 真的真的，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演员，尤其是三十几岁啊、四十岁这个上下这个区段演员，其实台湾目前剧场界非常多优秀
1: 的
0: 表演者。
1: 对
0: 对对对，
1: 很棒哎、欸！这次虽然听众朋友这次听到没有机会看，可是可以期待一下。那允中已经在想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吗？
0: 下一次其实还真的。

0: 强调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做创作、嗯、那未来还有创作机会的话、嗯、这个元素是一定会存在、嗯、可能比例上可能会一些调整或什么之类的。那接下来我就想说哎、欸，那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今次比较我刚才就跟主持人一龙讲过，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原创剧本，
1: 对
0: 对，因为原创有时候其实是你说痛苦也痛苦，说轻松也轻松，因为原创就是你轻松，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用 我想什么我就自己写、嗯、我不用去寻找可能的类似的剧本、嗯、同样议题的剧本、
1: 嗯、
0: 那下一次的创作反而想要跳到另外跳回来，就是那我先去看看比如说有小说有没有什么改编的可能性，
1: 嗯，
0: 对，我想要用这种创作方式去比如说跟不同的maybe 是小说家，或者是如果还在世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什么之类、
1: 嗯、哦，你说还没有被改编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哦欸，这也很不错。
0: 对，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对，因为、嗯、就像你讲，原创是从零到有嘛、嗯，那当然你改编也是要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过程啊。我还没有、嗯，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个明确的本，人家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在那里，那、嗯、你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想法上的调动，
1: 嗯，
0: 也是。应该可以，我是觉得可以，我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1: 那你会自己演吗？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哦，但是感觉你有开始，好像做导演这件事有乐趣。
0: 嗯，对，哦、就是有会想再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多可能，哎、欸，可以再讲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面向，
1: 嗯，
0: 会遇到不同的故事嘛。那总是。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做剧场，某个程度还是会有一种想表达给别人的欲望吧。
1: 嗯，
0: 对，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这样的欲望。对，嗯、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导演，而且做导演可以更完整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嗯。因为当演员，你还是要听这出戏的导演以导演的想法为主要的、
1: 嗯、
0: 主要发想嘛、嗯、对对对对对，
1: 嗯，好诶、欸、期待云中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作品、嗯、
0: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云中、嗯、
0: 好，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2: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1: 李婉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3: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婉如。在这周史诗级的巨作《奥德赛》电影上映，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他把当年3000多年前荷马史诗巨作重新在古典神话的架构底下拆解，重新拍摄，在这次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这个好莱坞在重拍电影浪潮当中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盛事，不只是因为演员卡斯坚强，其中要讲到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很多西洋文学当中最源头的一个重点。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奥德赛》它这部电影，虽然说很多人是以英雄片看待，但是这次导演 Nolan 他更想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回家这件事情，关于选择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让我有更多的共鸣或者是很吸引我的地方，也包含了在剧中当中这次刻画的女性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鲜明的，甚至是在性别的观点角色切入底下，也可以看到这些在古典神话诠释当中的角色其实对应到现代的女性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聊一聊。诺兰导演他这次拍的《奥德赛》，他是一个改编3000多年前的古典史诗，非常的有吸引力。诺兰大导演他一直在时间或者是记忆，甚至是重新在同一个时间叙事轴当中

有切入不同的场景，是他非常擅长的。但这次许多的观影重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是到底奥德修斯在这个历史人物当中非常知名的英雄，他如果拿掉了英雄的这个保护的话，他的人生中面临了10年的海上漂泊，究竟在这个环海漂泊的选择底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有后续的一个发展？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奥德赛》这部荷马的史诗作品是关于冒险、关于回家的故事。那在打了胜仗，照理说，距离也不远的状况底下，即便是在古代要航海，也不至于花到10年这样的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奥德赛》这部史诗的作品当中，除了从古代神话的写作叙事，让大家可以一窥当年各种不同的神话角色，更多的是背后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心境，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冒险，而是一连串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到底这个故事在演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以最不剧透的状况底下，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主人翁就是这次电影的角色，是麦特戴蒙饰演的奥德修斯。他当年是在这个盟友的邀请之下去打了特洛伊战争，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应该一定听过这个战争，花了10年的时间，终于用非常知名的木马屠城计赢得了特洛伊战争，非常开心。打了胜仗之后，他怎么又花了另外一个10年才回到他自己的伊萨基岛？奥德修斯他本来就是伊萨基岛的岛主，也是国王。那这时候大家会很好奇，去程他根本就不用花10年才能够抵达当时的战场，但结束之后，回家的路程却受了这么多的苦难。那首先，他在回家的路上，其实他的船只先到了距今大概是这个意大利南端西西里岛的这个小岛的位置补给，但是却碰上了独眼巨人。当时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食物，也非常的糟糕的一个窘境，所以奥德修斯他带了一行人这些属下，想说非常开心看到了一个似乎是有人居住的小岛。登岛之后，看到洞穴里满满都是 cheese，他们心想自己的船上还有一些红酒，所以也许可以进行交易。没有想到进入到洞穴当中，手下们这些水手船员就耐不住肚子饿，把这些 cheese 都大吃一空之后就睡着了。这时候，独眼巨人回家，回到了他的巢穴。为了要躲避攻击，最后奥德修斯他是智取独眼巨人，所以逃了出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独眼巨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海神的儿子，所以奥德修斯他的行为激怒了海神。接下来，他航海的路上就遇上了万般的阻挠。但是这个选择并不是导致于后续漂泊10年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故事的支线就回到了奥德修斯本来的这个岛屿上，伊萨基岛。这时候，人民也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国王的消息，大概早就战死了吧。明明有听到国王要回家了，却一直苦等多时，所以这个时候岛上的贵族男子开始不断地向王后求亲。那这个妻子呢，也是这次的女主角之一，是安海瑟薇饰演的 Penelope。她非常的聪明，也洁身自爱。虽然也自己不确定丈夫到底是生是死，但是她并没有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就改嫁其他的贵族男子。因为当时在伊萨基岛的规定是，只要能够娶了王后，就可以顺理成章登基为王。所以这个时候，他开始用非常多智慧的方式，不管是不见面，或者是他白天织布，晚上又把线全部都拆掉，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没有要正面对这些贵族男子的求婚。儿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奥德赛》这部剧当中，小孩一开始爸爸出门打仗的时候还非常的小，10年的仗打完之后，他也是青少年了。
接下来明明就听到爸爸要

回家的消息，每天到港口去等待。但是都没有看到爸爸回来，国王都没有回来，儿子也不想要再这样被动等待，所以他听从了建议，自己也出海要去寻找爸爸。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也是一连串的冒险，一连串的成长，从小男孩长成大人的一个故事，这个也是在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支线。那剧情再回到奥德修斯本人，到底海上发生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就会是他遇到的各种不同的神话故事的刻画，像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非常生气的海神，不断的要整奥德修斯，他航行到哪个地方，他就会必须面临好像是机会、命运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曾经有一幕。让我真的是在印象深刻的是，他要航海往家的方向前进，一边是大漩涡，一边是六眼怪。如果走大漩涡，全船的人都会丧命。身为一个领导者，面对各种不同的企业的困难的时候，你要往前走的是全军覆命，还是你决定要牺牲部分的成员？走向六眼怪的路上，但是明明眼看着，如果选择六眼怪的这个路线，就是有六个员工或者是六个手下，就是奥德修斯面临到的窘境。我确定，在自己知道的状况底下，我一定会牺牲六个人，但是可以保全其他人的路线，要怎么选呢？听众朋友，如果是您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人生选择，人生。困境要怎么样做选择？故事要继续走下去，所以主角没有死掉。奥德修斯他的选择可能也会是多数人非常痛苦，但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些牺牲。他选择了保全部分的人员继续活下来，继续想办法。当他又到下一站的时候，接下来辗转他到了。这个女神卡吕索普的岛上，卡吕索普是非常有魅力的女性。最后，奥德修斯他在这个岛说是被困住了7年，但是这个两个人其实也是过着有点外界看来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卡吕索普这个女神，她不希望奥德修斯离开，所以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两个人相处了整整7年，但是奥德修斯他一心是想回家的，所以最后他还是想尽办法离开了这个小岛。其实从《奥德赛》的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英雄一直以来是战场上的枭雄，但是也许他是别的人心中的大反派。在《奥德赛》这个神话故事当中，他在回家的路上，主角一直受到了挑战，他。力量不断的被削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他的手下人数不断的减少，从遇到独眼巨人的那一关，到了海上的难关，但是他在找不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其实如果跳开来神话想要刻画的这些主角的这个形象，也许如果主角曾经做出不同的选择，有没有可能就扭转后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也许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英雄最后达成心愿、最后能够实现梦想，作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线性化的公式，就是成功了，凯旋归来，会被众人歌颂，故事就结束了。但是，也许《奥德赛》在讲的是，在这过程当中的学习才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我们向线性化的公式说不的话，把英雄拉开他的这个英雄的位置，也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是，他在人生当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一连串的人生选择中，如果有稍微哪一个环节不一样，后续的结果发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但更批判性的思考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拉离了英雄的角色，也许他在不同的人生故事当中，他就是有不同的贡献，不同的发展。主角有可能会因为打怪，所以不断的升级。但是奥德修斯看到他的发展是不断的，抛下自己人生中的包袱，但是他的目标
如果是非常明确

即使在没有这些外援的协助底下，也有可能成功吧。我觉得这个是有非常有趣的各自不同的切点，这也是回到我们在今天节目最一开始所讲的，它会是很多西方文学的缘起，因为抽丝剥茧，层层分离，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拉出自己在不同人生位置上可以得到的共鸣，其实我们就好像是一个不同结局上的想象，你会开展出各自想看的一些故事线，所以无关乎对错，没有要给出一个最终具体的答案。但是从这一部史诗级的巨作之所以能够被歌颂千年，也是因为它真的是很有洞见，然后它可以引发大家各自不同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好，我们这段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Hebe 田馥甄他出的自己的第三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渺小》。他讲的当然是现代的社会，但是在繁华的各个发展各个城市当中，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孤独的灵魂，又或者是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不太确定未来的方向会是长什么样子，可能会有所怀疑，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也许就像是奥德修斯他当年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根本失去了方向，但是却面对这么险恶的大海环境，到底要怎么样突破重围，到底如何回家呢？Hebe 田馥甄《渺小》跟听众朋友分享。

Hello，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这周的广播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Christopher Nolan 大导演的最新电影《奥德赛》。其中，奥德修斯这个男主角，他花了10年时间在海上漂流，遇上了各自不同的神话人物。其中，在女性的角色是这部史诗作品当中包含伦理，我们讲秩序，或者是内心恐惧的各种投射。我们把英雄返乡史诗，或者是英雄打了胜仗要回家的这个滤镜，我们先拿掉，把这副眼镜拿掉，会发现其实，围绕在奥德修斯身边的这几个女性角色，其实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这些角色通通跟男主角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绑在一起的时候，让奥德修斯回家的意义似乎变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在讲奥德修斯本来在伊萨卡王国的这个王后 Penelope 之前，我们先讲一讲在故事当中可以说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也是大家对于神话当中女性的角色雅典娜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吧，他是故事里面作为智慧很战略意义，然后一生无法结婚、无法生育雅典娜的这个角色，他也是奥德修斯非常重要的保护引领者、盟友，甚至也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要出海航行寻找父亲的时候的一个明灯。他很多时候是在关键的时刻让男主角平安下庄，所以雅典娜她，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但她也似乎代表的是追随着父权体制认可底下的女性力量。所以在看雅典娜的角色的时候，一大亮点会觉得看起来很受人喜欢，因为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智慧的角色，好像是一个引领者，非常的冷静。所以在看到她的这个出现，都会是一个很独立的气场，但是是一个很顺从的样子。他是一个策略的导师，他不直接上战场，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武者的角色。但是他透过 empowerment，他透过智慧的领导，带领这些角色思考。所以他在古希腊的意义当中，雅典娜一直都是一个很神圣的意志，但是他被剥夺的是母性的、女性的角色。也许这是一个很现代形象的样貌，不见得有育儿生子，不见得走进婚姻关系，他也不靠卖弄性感，或者是模仿男性暴力，甚至是女性之间的雌竞去获得他的权威。他很超然，很正面的意义，会是雅典娜的一个形象。那另外我们讲到就是伊萨卡国王的王后 Penelope。也是。

这次安海瑟薇主演的这个角色，她是气质非常高雅的，自己的意志也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其实内心波涛汹涌。她代表的是一个很被动等待的角色，在宫殿当中，她面对了各式贵族、王亲这个权贵男性的求婚，但是她一心等着丈夫回来，但是她却也没有这样子的。弱女子的样貌，她在不断的实施策略性的拖延，但是进行的是一个很柔性、很女性的一个政治斡旋，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角色。她的很多叙事当中强调这个王后的等待，其实似乎也跟比如说被动性、贞洁这些。符号画在一起，可是事实上，他是一个很高强度的政治防守，他要把自己的家园守候好，或者是当国家遇到危机，当自己的家庭遇到危机的时候，女性母亲，柔性的这个角色，她可以怎么样生存？这个是我们也看到了，成为后来很多不管是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如果单纯要去塑造一个在父权体制底下很乖顺的女子的角色，Penelope 似乎就像一个源头一样。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奥德修斯他在整个航行当中，到底他这个选择是什么意思啊？在别岛上跟一个女人，跟一个性感女星，跟一个性感的。这个神话女子共度了7年春宵，这个角色这次我觉得也是神来一笔，她找到的是莎莉赛龙，绝佳的女演员，一流的女演员来饰演这个卡里索普这个荒岛女神的角色。她代表的是一个很冷酷、具有霸气，但是内心深处非常孤独的。所以，莎莉赛龙把这样子强大女性的内在饰演得真的非常好，可能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心境，也许不被外界理解，但是她也是争议性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角色。荒岛女神卡里索普，她是海上仙女，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她。那她提供了奥德修斯永生的一个诱惑，外表非常的。女神样貌，所以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呢，她却被神界边缘化。她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诅咒就是，她必须要提供每一位来到她这个岛上的男子永生跟爱情，所以可以想见，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诱惑跟自我消失。但是，女神最大的考验就是她一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长期的爱情。其实呢，我觉得以现代白话来讲，就很像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出轨、小三的角色。但是她可以提供的是，这个男性他不需要去面对任何的后果。所以，这个男性或说不只是奥德修斯，只要漂流到这个岛上的男性，他很容易就失去了自我的信念。他可以完全逃避掉自己人生当中的任何身份跟责任，所以直接面对最深处的一个信仰，就是奥德修斯男主角，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回家？到底最终选择会是什么？明明在这个岛上，你可以放逐自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只需要享受欲望，享受快乐，但是，如果信仰不够坚定，如果最终你没有想要做到的事情，也许就是直接在这个岛上跟海上仙女共度。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大家听了可能会从现代角度理解非常好想象的一个支线。那另外包含在奥德修斯旅程过程，他曾经面对非常强大的巫师，也是一个。被刻画成女性的角色，把奥德修斯这个手下全部都变成了猪，就好像是因为他们的贪婪，所以自尝苦果。那也是把最人性深层的一面贪嗔痴显现出来，就像是一面遮羞布一样。那另外，在这个人生选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德赛，电影里面也
有一

0: 哥角色，他像是一个阴影当中的镜子，他是克吕泰涅斯特拉，他是引爆十年前这个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那他也被视为就像是希腊神话当中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女性，但是明明克吕泰涅斯特拉她面对的是丈夫把女儿献祭这件事情，甚至女儿跟这个丈夫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很系统性的暴力，家庭暴力，从现代的角色来想的话，很邪恶的家庭关系，女性或者说太太妈妈应该要如何自处，她如果做出了适时的反击，却没有想到后续的责难随之而来，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的角色。所以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上，我想透过这些角色的分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最近非常欣赏的电影《奥德赛》，也在有空的时候推荐听众朋友也都可以前去观影，一起来感受一下哪一个角色跟您自己人生当中最具有共鸣，在这个电影当中你又看到了什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有观影心得，也随时跟我们的节目分享，欢迎来信信箱或者在我个人的粉丝脸书专页都欢迎您有更多的心得分享。接受节目到这边，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1: 你经历了很多

0: 在未来还有更多梦的种子就会开花，但不一定结果。请自信的，从容的，享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0: 因为。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现在是国历的七月份，七月这个意义，像在台湾来讲，七月如果是国历，对家长来讲啊，这是一个考验的开始，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了，小鬼都放出来了。然后呢，农历的七月，这在台湾来讲也是重要的民俗月。光是七月这个意象哈，就让人想到，因为这个中元节啊，然后呢，这时候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面，有所谓的那样的一个地域的一个意象哈，它就很容易就浮现在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个很有意思，最近在我们呢国立台湾美术馆，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展。光是这个名字就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因为展览名称叫地狱灿，忏悔的忏，好，地狱灿。然后呢，有这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这年头大家真的蛮多人有兴趣到地狱走一遭，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人呢，为了展场最后有所谓的地狱签师大排长龙，哇，这个所谓的地狱灿的展览啊，在这边呢呈现出来的空间，是不是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这样一个展览，而是以台湾民间信仰里边18层地狱作为灵感，结合的影像、声音、空间装置，也有宗教仪式的元素，重点是带于大家走一趟从人间到地府再回到人间这样的生命旅程，哇，透过当代艺术重新诠释，也让大家呢一起来思考善恶因果还有生命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邀来了这一项展览的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者，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聊聊从台湾庙宇出发走进美术馆的地狱之旅啊。佛摩萨，咱们来去啦。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aya. Sorry, kondisi. Saya kasih santai.
3: Saya kasih santai. Saya kasih santai. Saya kasih santai. Saya kasih santai. Saya kasih santai. Saya kasih santai.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来，我们要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哈，这是姚瑞忠老师，他在台湾哦，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艺术家。首先，他自己本科念的呢是美术系。然后呢，这些年其实他在很多国际上重要的一些展览，像威尼斯双年展啊，哈。然后他其实他的足迹也去过上海、北京、深圳双年展，很多国际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展览，他都有参与过。而且呢，他也是我们台湾台新奖的得主。那他1994年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杨德昌导演他那个电影里面《独立时代》那部电影里面，他又做那个美术指导。好，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哈、哦、就在创作上，就是摄影啊、录像啊、绘画，透过很多很多的模彩、美彩、不同的美彩，用这种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在他的艺术创作里面，有时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哈、哦，就是有的人看了就会觉得哇，好特别哦，这好有创意；有的人会觉得像莞尔一笑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姚瑞忠老师。最近呢，就在我们的国立哦，在我们的国美馆这边，国立台湾美术馆，他呢推出了一个所谓沉浸式的展演，叫做《地狱忏》。我们那个“忏”就是忏悔的“忏”哈。那但是字面上字是这样子，意义到底什么样？等一下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听说这个展览推出在国美馆呢，造成了轰动哈。好，我们来欢迎这姚瑞忠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想请教一下哈，先讲一下你的这个展演叫做《地狱忏》嘛，哈，字面上是叫是忏悔的忏，没错嘛？
2: 对。
1: 啊，那你这个《地狱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本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叫做《地狱走一遭》，
1: 哦，
2: 但是。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行，
1: 不太符合你的风格呢，哈。
2: 对，后来我就跟那个海阔拉蒂他们两个是，就是我北艺大的学生哦。那他们一个叫做陈志扬，一个叫闵思涵。
1: 是。
2: 那因为他们是我去年那个须弥山也是在国美馆展出嘛，
1: 嗯，
2: 也是蛮多人去看的，所以今年他们就想要去偷偷看。
1: Hey,
2: 那我就说好啊，你们就偷偷看啊，我们就一起弄啊。
1: Hey,
2: oh, 他们就丢了一个这个地狱走一遭。
1: Hey,
2: 然后后来就中了，中了之后我想说这个名字出去不太行吧。就说那就改一下吧，还是改很，对，改成地狱忏。然后英文的话本来叫做 go to hell。
1: Oh, go to hell, 比较直接。
2: 但那个是骂人的话，后来想想这样也不行，对啊，对，然后就也改了。
1: 哦哦哦，也改了。那你改的是什么？对对对 ？Hell， 然后呢
2: ？Rain 就是地狱 Rain。
1: 哦 ，Rain， 所以这个比较符合地狱忏葬的哈。所以你的重点，
2: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展演，这里面可能宗教仪式、剧场展演、当代艺术。基本上融合在一起嘛，哈。然后刚刚姚瑞忠老师讲，他那个两个学生，那也是这一次展演的哈，这个企划者之一，他们算是师生共同创作哈。这个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不过我们今天是拜托姚瑞忠老师，因为整个那个展览所有的重要这些元素来自于他的研究或者他的一个创作的概念哈。好，所以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说你们那天开场的时候，开幕的时候有一段地狱之旅啦，然后让那个观众从黑洞开始驾鹤西归，然后实地去踏查，说以 3D 扫描建构的场景，然后演出里面你还手持了金刚杵，是不是？
2: 对。
1: 那你算是情境演出吗？
2: 对啊，我是扮演城隍爷啊。
1: 哦，那你造型有很城隍吗？
2: 有啊，造型就是我去弄了一套真正的
1: 城隍爷的哇哦，那所以你扮演城隍爷，手持金刚杵，重点是引领观众穿越那个洞穴，然后下到地府， 在各殿判官前忏悔，还穿越了如火山造景般的十殿地狱嘛。这个所谓的十殿的地狱就是用那个 3D 扫描或者是说用投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吗？
2: 他是用 3D 建模的方式。
1: 哦 ,3D 建模，嘿。
2: 对，我们就是他们先去麻豆代天府扫描，
1: 对，
2: 扫描完之后，然后再因为扫描之后画质很差，所以他们要重新建模。
1: 嘿，
2: 那他们两个甚至休学跑去弄这个展览，
1: 真的、啊？然后 3D 列印吗？
2: 对对对，
1: 你说 3D 列印是把那些、
2: 啊、不是3D 建模，
1: 哦、
2: 就是进、
1: 哦、3D 建模
2: 进到那个电脑里面去建模。
1: 哦哦、OK， 但是就说让大家在现场是有可以看到一种好像实景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2: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软体有非常的推陈出新嘛，
1: 嘿嘿嘿，
2: 那你要比那个写实度啊，比那种高像素，其实都
1: 近的感觉，
2: 对，都可以做得到。
1: 哎，
2: 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要做那种感觉，因为那种东西太像那个。那个 pop 或者说是那种好莱坞会做的那种东西、喔
1: 啊啊啊、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想说根据台湾的这种风格特色，
1: 嗯嗯，
2: 要形塑出一种很鏘的感觉
1: 很鏘。所以你的 3D 建模意思是你在现场就做出一比一的那种比例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还是怎么样？
2: 哦，没有，他们是把人物建模，建模之后还要再次建模那个十个场景嘛。
1: 哎哎。
2: 哦，对，然后再让他们动。让那个现场要调整。
1: 哦，再让他们动。然后我看到说最后在奈何桥还有地藏王菩萨引导又离开地狱再重返人间嘛。齁、哦。这是开幕仪式还是说你们在展览里面会让参观者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2: 我们有个叫做演出版的，就是开幕那天，
1: 哦、
2: 那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1: 就是
2: 那一般的时候都是播映版，就是大家只是进去感受一下，并没有仪式演出。
1: OK， 了解了解。但是这个听说在国美馆来讲，哈，也许跟其他的展览比起来，这不是一个展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展出，但是它的一个讨论度很高，哈。那所以就说我们会那个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你的创作你的艺术表达也蛮多元的啦，齁。然后因为呢我看了一下你在1997年有一个非常妙哦，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工作室吗？还是
2: 哦，那是当时一个团体
1: 啊，当时一个团体，但后来它也变成一个展那个展演嘛，一个展览。
2: 对，过了大概七八年之后开始有空间。
1: 嗯、哦、好有意思齁、哦、就是说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你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会去跟这个十八层地狱会有连结上啊？
2: 对，因为我本来是在拍巨神连线，在2016年3月的时候。
1: 哦，老师说他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巨神连线，就是你把台湾很多在户外这个大尊的神明神像神尊的那个拍下来吗？
2: 对，就是我是用那个六神七的中片幅的黑白底片
1: 哦，都拍
2: 花了很久时间，对，然后自己中片自己放
1: 哦，所以你之前你的出版品就跟有这个众神连线，然后后来又有出跟地狱有关的书，是不是？
2: 对，因为我都在暗房放大嘛，我是无极麦的。
1: 对，
2: 然后放完那个巨神连线之后，忽然间觉得好像要去谈一下它的极端的另外一面，就是地狱。
1: 哦，
2: 因为根据十法界来分的话，就是最上面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就是上四道。
1: 嗯，
2: 那下六道最下面的下三道就是畜生、恶鬼、地狱道。那因此我就去做这两端。
1: 哦，然后善跟恶有一个对比，这样了哈。
2: 对，就是三个对比，这样大家才能够区分出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1: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南部的人哈，我有看过麻豆那个代天府那个十八层地狱那个，其实我蛮害怕的。我的意思说，在庙里边，我感觉呈现的那个十八层地狱的感觉，它有一种教化或者是威吓的效果，哎，哈。 好像在告诫人们，就说你不能够作恶哦，否则你将来到地狱面，就是这个景象蛮恐怖的。那我是很好奇，你自己本身是艺术创作者，你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所谓这些你所看到这样的十八层地狱的意象呢？
2: 几乎所有宗教都有这些设定啊，包括像天堂啊、极乐世界或者是地狱，
1: 对对 对， 对，
2: 或是林伯玉，那这些都是为了要惩恶扬善，所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种具体化的形象。
1: 嗯嗯。
2: 那台湾的话，大概有我自己的调研，我从2018开始去研究台湾的地狱造景。
1: 嗯嗯。
2: 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是石门有一个金刚宫，里面有一个长条状的地狱哦，它是会动的
1: 哦。然后再往石门呐、啊，
2: 对，石门的金刚宫
1: 哦，金刚宫嘿。
2: 然后林口有一个叫做北文子祥包公庙
1: 哦，
2: 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狱，就是壁画浮雕。
1: 哦哦，壁画浮雕啊，
2: 对，颜色很鲜艳，而且很像动漫。
1: 真的、啊、哦，所以你才会用可爱形容它，所以它跟我们传统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恐怖，是不是？反而有点可爱啊。
2: 啊，我们故意是要把那个天堂做得很像地狱，地狱做得很像天堂。
1: 哦，所以林口这边也蛮特别，老实说有一点像动漫的风格。那还有哪里？
2: 是是是，嘿，然后再来就是彰化南天宫。
1: 哦，彰化南天宫，嗯。
2: 对，它其实是全台哦，第一座的地狱，是1971年由台南大道长金登富所设计的。
1: 哦，所以在那个南天宫这边，彰化的南天宫。
2: 对，那可是因为它现在已经快有点破，年久失修了。
1: 对，
2: 我前几个月去的时候，我带外宾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被吓到，因为
1: 为什么
2: 感觉很像在废墟里面的地狱。
1: 那真的很地狱好不好？
2: 对，就是没有像麻豆那么的华丽，它非常的破败的。
1: 哦、oh, oh, 对对，但是破败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渗入那个叫毛骨悚然的荒凉。
2: 是是是。
1: 这在彰化的
2: 南天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Oh, 然后再来就是嘉义哦。嘉义有一个叫做水上那边有一个叫白人牙膏观光工厂。
1: 白人牙膏观光工厂里有啊、哦。
2: 对。里面有一个代相府跟将军府，里面设置了十殿地府。
1: 哦，里面有设庙就对了哈。
2: 将军府。它是一个它对它是一个场景，就是有十个、
1: 哦。它只是一个场景。哦。哦，在观光工厂里啊，哦，好特别，十殿阎罗，
2: 大家可以去。
1: 好 ，OK，
2: 对
1: 然后
2: 大家可以去那边买
1: 牙膏。如果你是说在台湾来一个地狱之旅的话，刚刚这些点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接下来就来到麻豆了吗？
2: 对，麻豆代天府就必须要去，因为它有一个地狱，它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天堂啦。
1: 啊啊啊！对，
2: 就是极乐世界，那天堂路就是也是蛮呛的。
1: 你所谓的腔是他你觉得也有点无厘头是吧？
2: 不是腔是这样子，就是他第一个他的人物的比例都会跑掉。
1: 啊啊啊啊啊！
2: 然后他的颜色都对颜色都很鲜艳，而且很草莽。
1: 哇，好特别！天堂也是这样吗？天堂
2: 对对对，天堂我觉得更诡异。
1: 哦，那地狱，因为你刚刚说，如果说全台湾各地跟那个十八地狱有关元素的展现，你说代天府这边是最华丽的，哈、哦，所以是它的造型，然后颜色才会让你说有一种华丽的感觉吗？
2: 它是有灯光效果
1: 啊，
2: 比如说你它会感应器嘛，你到第一遍。
1: 对对对对，
2: 他就轰隆轰，然后就有人念用台语来念那个念台词，叫你不要做坏事。然后到第二殿，然后又有人被砍头或是干嘛的，被抱住干嘛的。他总共要过十殿啊、哦，其实他的华丽是这种感觉，
1: 做足了，感觉戏剧性做得非常非常足，这样子啊、哦。好，
2: 对，
1: 那所以就大概就是在台湾主要这些点嘛。
2: 啊，还有两个是，一个是在高雄莲池潭龙虎塔
1: 哦，莲池
2: 在
1: 龙虎塔，
2: 龙虎塔的龙口处里面有一个全台唯一的胶质桃地狱墙面
1: 哦，胶质桃做的呀，
2: 对，非常棒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那
2: 那另
1: 他
2: 外一
1: 嘿，
2: 个是叫做大冈山超风寺，
1: 大冈山也在高雄，
2: 对，高雄的超风寺，
1: 嘿。
2: 它在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旁边有放了一个十殿阎罗王，
1: 哎，
2: 但是非常陈旧，那不会动的。
1: 哦，不会动，
2: 对，那它也是1970年代新建的，
1: 哦，好特别哦，
2: 但要去可能要先打个电话请他
1: 嘿，
2: 们开门。
1: 哦，是平常不开
2: 对，
1: 的噻，
2: 平常可能大家就比较陈旧，所以我5月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就关
1: 哎，
2: 起来，结果他就一直没
1: 哦。
2: 开。
1: 哦，了解了解哦，这是将来台湾也许会有一个另类的地狱之旅哦，哈、哦，这个非
2: 对
1: 常
2: 对对，
1: 特别的。好，那真的我们听那个姚瑞忠老师这样介绍台湾各地，因为等于说你这些都看过了嘛，哈、哦，那我们就会很好奇，那他在国美馆这边展现的18层地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哈、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继续再请姚老师来介绍了。

되지 않았고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启斌最新的创作，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哈。哎，这个歌词还有它的音乐的氛围，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哈，在地狱中思考，然后呢，当你又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展场的现场里面，透过各种不同的像影像的视觉的体验哦，是否会带出大家新的思考？你可能得亲身去经历才会晓得哈。在节目里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最近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国美馆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老师跟他的学生，那他的学生也很有才华，你组成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师生共同创作，结合影像、仪式、行动、空间装置，然后透过沉浸式这样的一个场域的打造，所以就让大家去感受到他们这个展览叫做地狱灿。那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姚瑞忠老师。好，老师我请问一下，你因为你都看过，你有那么多调查研究嘛，看过台湾那么多庙宇，不同的十八层地狱，大家各有各的风格啦哈。那当你回到你要用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来做发展，来呈现你心目中所谓的十八层地狱，你那时候你的比较重要的概念，或者你想做出什么样一种视觉影像的一种效果呢？
1: 既然谈到地狱，就会碰到一个所谓的惩罚嘛，刑罚。
0: 对对对，
1: 那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警惕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的那个原始宗旨是这样子，
0: 对对，
1: 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要吓人，
0: 是希望劝人向善，对不对？
1: 对，那吓人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要透过威吓去让你去思考，就是当你在犯错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因果报应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威吓啊，或者是说劝人向善啊，这的确是比较宗教意涵那样啊，齁，或者他们想要去推动的方向。那我是比较好奇，如果这里面加入艺术创作，那尤其以你的观点，你想要在你行作出来这种十八层地里面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他传达出几个讯息，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常常会认为宗教是迷信啊，或者说是一种奇特的集结方式，
0: 比较玄的哈，不可思议的。有的人觉得没有办法，他可能没有看过，他就比较进不去这样的。
1: 对啊，那其实重点也不是他有没有看过这个问题，那重点是要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里面呢，要去注意一下，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这个先后秩序、因果报关系嘛。那这因果关系会还有因缘和合所造成的一些起心动念哦。那这些东西要去想办法去怎么说，去好好的去调理这些心念。比如说你动念，然后你可能就会犯错，犯错之后你可能会想要忏悔。
0: 对。
1: 那这个都是一个属于大部分人会做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是不会忏悔的，也不懂什么叫忏悔，他也不懂什么叫做这个。
0: 或者他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敬畏。
1: 对，他也不会敬畏所谓的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最大，或者说是反正

0: 反正我此生，再过18年就会再投胎了，或者说是说，反正我没有来生的，我就好好的来，在这一生来胡作非为，这都是属于在佛教里面所说的断见跟常见，断就是这个断交那个断，见就是见解的见，叫断见，就是说他认为我不会再有来世了。
1: 嗨。

0: 系统里面，并不是说你想成为人就可以成为人，你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动物啊、畜生啊，或者说是恶鬼，因为要看你造的业有多么的深重，业就是 karma，就是一个业力了。就像引力呀、电磁力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它并不代表不存在。所以这种业力是整个在古印度，不管是那个就是印度教或者说是佛教，都非常强调的一种业力因果的这种概念。
1: 很
0: 所以
1: 多，
0: 我们常说做恶业会造恶果嘛，
1: 这
0: 那
1: 个，
0: 第一就是让你先看到恶果。
1: 就说基本上你的思维其实也是刚听，如果大家我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艺术家，大家会以为你是宗教界人士，你知道吗？然后老师讲的真的就是感觉上宗教的本质，它也是这样子他希望其实就你说劝人为善，或让这个世界大家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但是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当你用艺术创作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比如说在你们展场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0: 那基本上，进去的时候你会先，因为现在要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早点去排。
1: 现在有很多人要排队，大家排是为了去求那个签，是不是？
0: 对，那个签其实是蛮准的。
1: 真的好，没有我们
0: 对。
1: 这样子依照动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在入口处，首先我是很好奇啦，因为你的展览里面那个视觉意象应该也蛮特别的
0: 对。他视觉意象是一开始哦，是由我先念那个大悲咒，梵文大悲咒，
1: 但
0: 然
1: 是
0: 后
1: 你是说用影片的方式吗？
0: 影片的话会出现黑洞，然后
1: 黑
0: 大悲
1: 洞，
0: 咒念念念，还有那个驾鹤西归的白鹤会出现，
1: 真的有白鹤啊！
0: 对，有白 鹤，
1: 这个是在那个展览的入口处就会看到这个影片啦、
0: 没有，要进去那个圆形剧场就会。一开始就是出现这样子
1: 他
0: 的
1: 的展
0: 状
1: 场
0: 况，
1: 是在一个圆形的剧场这样的场域里边。所以你进
0: 对
1: 去的
0: ，U，
1: 时候会先看到这一段影片，这样。
0: 对，它是 U108，它是360度的一个投影装置，
1: 哦，
0: 有9台投影机，16.2声道，然后而且是全部升级到 8K 的系
1: 哇！
0: 统。
1: 你的意思说有非常给他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音乐其实是它也还有一个 sub 重低音喇叭会这样子轰，但是比我们上次那个还要低小声一点，上次须弥山那个轰得更大
1: 更
0: 声，
1: 大声，所以那个真的
0: 对，
1: 是沉浸式的一种感受呢，直接进去就有来到地狱的感觉吗？
0: 第一场会先到那个有一个，
1: 嘿，
0: 就是像是有很多。佛像的一个
1: 地方
0: 无
1: 啊，
0: 就无呃一个一个地方，有点像坛城的地方。
1: 哦，坛
0: 然后，
1: 城，嘿。
0: 对，那到坛城之后呢，就会连接到一个叫做基隆的十八罗汉洞的地府的那个
1: 为
0: 通
1: 什么
0: 道。
1: 是十八罗汉洞啊？那
0: 因
1: 个
0: 为
1: 跟嘿，
0: 这个地方是在基隆，那这个地方已经被荒废、被破坏，里面大概有好几百公尺长，非常恐怖。那最
1: 嘿，
0: 早的时候是我带学生去那边做探勘，然后他们就去做 3D 建模扫描，
1: 嘿嘿，
0: 然后因此他们就会让大家好像是从那边走入地
1: 又
0: 府的感
1: 看
0: 觉。
1: 到当初的那一段，你说他那个距离蛮长的，那他是十八罗汉，十八罗汉跟18层地狱是一样吗？
0: 不一样，
1: 哦，不
0: 那
1: 一
0: 个
1: 样。
0: 十八的阿拉汉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
1: 这
0: 怎
1: 是
0: 么说呢？
1: 佛教的。
0: 对，它的四个位阶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果，就四果罗汉。
1: 四个位阶的罗汉，那是怎
0: 对，
1: 样？
0: 那
1: 你说恐怖是因为它是造型比较让人看了会害怕，还是里面的一些情节什么的？
0: 没有，它就会让你会觉得好像在走那个洞，然后会漂浮、会晕眩。
1: 真的啊？
0: 对。
1: 漂浮跟晕眩，这是你们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当初他那个十八罗汉洞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我们在那边做出来的效果，
1: OK，
0: 所以会有这种
1: 走进去有一点晕眩感，那这是要给大家。

0: 带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吗？
1: 就是说，你好像是鬼飘到那个地狱去的感觉。
0: 哦哦、你真的哦，你有那种飘着的感觉，哇！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实境哦，沉浸式体验这样了解哈、哦。然后，所以等于也感觉好像通过那个十八罗汉的那个洞穴这样子。那
1: 接下来对，那第一就会到秦广王第一殿，
0: 所以从第一殿到第十殿都有吗？
1: 基本上我们没有做那么多，因为
0: 空间有限，对吧？
1: 对，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做了八个。
0: 我做八个也蛮厉害的，因为快把他们累死了。
1: 对对对，他们都休学在做了。
0: 那才做有八个殿呢，那这八个殿是各自是完全去还原，就是说可能就是传说或者是民俗宗教里面对他的这个殿的一个形容，还是说你们自己有做自己的变化？
1: 我们是采取精华，因为时间有限嘛，因为我们那个大概是16分钟一次。
0: 对，
1: 那他主要是有一个重点是到第一殿啊。秦广王的时候要造那个涅镜台
0: 啊，
1: 他、
0: 哦、那个
1: 台是现场
0: 哦，现场来观看的人
1: 可以去照的，
0: 可以看到一面镜子，那很好奇在镜子里面会看到什么，
1: 就会看到你自己，所以观众你们可以进去站在中间看，朝左边那边看过去，然后你的影像就会出现在其他的四面镜子里面，
0: 就是自己的真实影像嘛，齁，没有做任何的变化吧。
1: 对对啊，总共有七面镜子，有四面是会照到你自己。
0: 嘿，
1: 那有八面，其他的四面是讲一句寄语，这寄语是这样子，叫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0: 嗯，
1: 这样讲是非常的文言文，我用解释一下，就是说
0: 是
1: 你想知道你前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你今天才会变这样子。
0: 嗯
1: 好、那你就要去好好的思考啊，这辈子不要再做坏事。
0: 嗯、
1: 啊、因为你这辈子做坏事的话，你下一辈子就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所以他在教大家在三世二重因果当中不要就是不尽量不要做坏事，而且要常常做好事。
0: 哦，诶，老师，那我请问一下，我很好奇这么多面镜子交叉镜射出来的效果会让来参观的人站在这边中间的人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
1: 他会让自己去问自己说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
0: 是说这么多镜面的互相的反射，所以我们看到的跟平常的自己你会觉得那种视觉的效果是不太一样，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的一个影像，是不是？
1: 那它就是即时投影啦、啊、所以说观众要去站在中间、
0: 哦、
1: 可是现在观众都不太敢站在中间。
0: 为什么？因为照出来真的太震撼了，是吧？
1: 不是，因为怎么说，大家都蛮害羞的，不敢站中间去当演员。
0: 哦，不敢站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这样一个接一个，是可能一群人来到这里，所以有的人会站中间，有的站旁边吗？还是
1: 像观众大部分都坐在旁边，其实应该是要在坐在中间会比较好看。
0: 哦，我觉得
1: 会有被包围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我是很好奇，因为有那么多面镜子交叉映射出来，那会形成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视觉感受齁、哦。应该下次如果有机会，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参观，站在坐，你是站的还是用坐的就可以在那个中心点。
1: 站起来会比较明显，坐着也可以啦。
0: 哦，那站起来，对对对，那站起来哈，我觉得这里面真的很有趣，透过那个影像的一种方式，其实会激发大家心里的一些思考呢，哈，所以
1: 或者你要跪下来也可以啦。
0: 哦，这个意象真的很特别哈、哦。好，然后这是第一点，因为特别是那个镜子可以，就是说在那个宗教里面是说他可以照见他过去这一辈子他做了一些事情嘛。哦，
1: 对，还有蛮多的，比如说还有像那个爆柱，就是那个什么陶落啦。就是一个很烫的一个铁柱、
0: 啊、
1: 你抱着它、啊啊、那个叫陶
0: 落。那已经是被判说你就是没有做好所以要处罚了嘛。
1: 对，其实就是让你去看一下别人被处罚，你自己去反思一下。
0: 哦，这样子、哦。
1: 有没有做
0: 那我很好奇你们那个处罚是怎么呈现，用影像还是真的也有那个 3D 把它那个就是把它做出来这样？
1: 对，就是 3D 会做出来他们被处罚的样子，但是我们不会做太恐怖。
0: 哦哦，
1: 所以就会比较哎比较可爱跟
0: 哦
1: 跟鏘比较鏘啊。
0: 所以纯粹是要把一种氛围给做到比较极致这样啦齁。是一种氛围。
1: 进去的观众哦，
0: 嘿嘿，
1: 他们可以在入口处领取一个那个夯家。
0: 夯家是什么？
1: 夯家就是各位有没有去过新竹城隍庙？每年的农历七月就会举办一个夯家的
0: 夯家，是不是说那个信徒会带着枷锁然后跟着城隍去绕境
1: 去赎罪？
0: 哦，对，他带的那个
1: 三角形，
0: 对，有一点像枷哦，古代那种犯人在带的那一种哦，然后带在肩颈吗？还是
1: 它是一个黄色的三角牌？
0: 哦，黄色三角牌，
1: 观众进去对，可以拿那个带起来。
0: 哦，
1: 可以假装自己是要去忏悔，
0: 我就是进来被要忏悔或者准备要接受审判的人这样子哈。
1: 对，然后也有一个是那个就是铁链，你也可以靠在脖子上跟手上，然后进去。
0: 哇，
1: 常常被观众玩坏啊。
0: 铁链是什么样？
1: 铁链是假的啦，那个就是塑胶、哦，
0: 假的塑胶的，那个拿来干嘛？
1: 你可以拿来就是增强效果，就是你
0: 把自己
1: 你是重刑犯，
0: 把自己绑起来吗？还是怎样？
1: 对，把自己绑起来，然后拿了夯枷进去忏悔。
0: 嘿嘿嘿，哦，所以你刚刚说基本上这个展览，你就是你这样走一趟，大概16分钟左右啊？
1: 对，看一次，一轮是16分钟、啊，
0: 一轮16分钟。好，那我们刚刚就讲说，他就是来到这里面的10殿里面有呈现了8殿，对不对？好，然后最后的环节就来到那个抽那个阎王的签诗那个吗？
1: 没有，最后是先位过奈何桥。
0: 哦，还要过奈何桥齁、哦、好。那这样子老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齁、哦。那待会呢哇我觉得这个奈何桥也是一个那个重点。还有就是为什么他那个阎王的那个签诗齁、哦、说真的是大热门齁、哦。等一下再来聊咯。

0: 好，刚才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凡人歌》。好，我们真的都是凡人，我们有担忧害怕，也有我们希望祈求的一些事情哈。那虽然说农历七月还没到，但是现在是国历七月，对有一些家长来讲好像也差不多要面对那个小鬼难缠的问题齁。好，来，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展览也会跨，还会一段时间，它也会跨过到农历七月这个时候齁。目前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是国美馆这边呢，有一项展览叫做地狱灿。好，那可能这里面有大家熟悉的所谓的十八地狱那样一个元素，但是也有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很新鲜的一种互动，或者是重新去思考的这样一个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主要的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这个研究来自于我们的这位艺术家姚瑞忠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现在在国美馆这个地狱灿大概这样子走一回，因为你们那是圆形的剧场嘛，所以这样、
1: 对，它是
0: 360度，对不对？所以我走一趟，就说我这个展览我真的这样走一趟下来大概16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嘛。
1: 因为很多人会一直坐、
0: 会一直走，对不对？
1: 那他们会有的人会不是不太想走、
0: 哦，这样子吗？那你们那里塞得下吗？
1: 没有，他们是一进一出的啦，有出才会有放人进去。
0: 这个让人上瘾的一种感觉呢，齁。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讲你们在开幕展的时候，你不是拿的你扮演城隍爷嘛，对不对？然后拿的那个金刚杵，然后现场的那种氛围的设计会让观看者或者是在现场参与的人他有一种怎么讲，那已经算是集体的思考、就是所谓的集体观看还有集体的参与。通常在那种状态下人会产生一些可能平常他也不会去想到的，或他一个思考的连结方式会跟平常也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很有趣。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刚刚因为那个重点还有那个奈何桥嘛、奈何桥，这是18层地狱里面奈何桥。奈何桥代表的意象，你们是怎么样去呈现？
1: 奈何桥就是会有一个桥，然后你会看到一堆丧尸在往前跳，像僵尸这样跳
0: 僵尸啊，那个僵尸是投影还是怎么样呈现？
1: 那个是投影。
0: 投影，你在那个桥本身就是一个桥这样子，只是上面会看到很多丧尸很多僵尸在那边跳。那是怎样？参观的人要可以直接从这个桥上走过去吗？
1: 会感觉像是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也会移动。
0: 会移动，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好像我跟他们走在那个奈何桥上。
1: 对，那过奈何桥之后呢就会到达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魔王啊。
0: 魔王、
1: 就魔王的嘴巴会有一团火嘛。然后就穿到那个火里面之后就会出现地藏王菩萨，我们的幽冥教主出现。他手持莲花。然后呢旁边有一圈动物会绕着他投身到莲花里面去。然后之后就大放光明，然后你就解脱了。
0: 你感觉又重新回到人间了是。
1: 你就解脱至地狱，你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
0: 解脱了。真的是经过了那样的整个过程非常完整就对了。地藏王菩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景，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呢？
1: 地藏王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希望所有众生呢要忏悔罪业，然后那个转身投胎之后，不要再造更多的恶业啊，然后好好的休息，大概这个意思。
0: 所以
1: 出去看完之后呢，如果你还想知道，
0: 对，
1: 你跟哪一殿阎罗王比较有缘的话，
0: 对对，
1: 你可以出去抽签师，抽签师机。
0: 等一下，你的外面就是这个展览的后面看完以后，然后呢，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抽签师这样子。
1: 对，我们因为签师机太，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抽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有限嘛。
0: 对，
1: 我们印了12000张哎、
0: 欸。啊，12000张，然后担心。
1: 就是
0: 现在担心会被拿完，那怎么办？
1: 对，所以我们一天只能200张。
0: 哦，有限量。那我很好奇，你们的阎王签师是怎么设计？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它是2023年3月哦，因为我在做宝藏岩的一个光节，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签师机，请那个 High Quality 他们去改造。
0: 嗯嗯，
1: 然后他们用 3D 列印去列很多受苦的人。然后中间会有个牛马面啊，会去拿那个签师机出来。
0: 哦，
1: 那个签师是当时2023年的时候，我们用 ChatGPT 算的，因为那时候刚出来嘛。那算之后有很多错误，所以我再把它修饰一下，然后再去印。当时印的时候是用那个我们烧给祖先的纸钱的那种纸来印的，
0: 那个叫做香纸杖，对对。
1: 对，那因为这次量比较大啊，所以我们用印刷的。
0: 哇！
1: 但是如果各位没有抽到钱也没关系，柜台有一个盖章的章哦，我们可以去那边拿那个章去盖在那个箱子的上面。
0: 哦，那也
1: 作为留念
0: 到了，意思到了。那我只是很好奇，你就算让那个 ChatGPT 帮你写啊，你总因为你一定会有给他一些提示嘛。所谓的阎王签师，因为现在庙里边各个庙里面都会有签师，妈祖啊、关圣帝君啊，大家有不同的体系啊。那你的这个阎王签师，他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说就可以抽到签师，就可以知道你跟哪一殿的阎王比较有缘分啊？
1: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应该就这一台了。
0: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嘛，哈。
1: 对，那里面的那个签师，我们都把它设计得很劝人向善，不要做恶事。
0: 哦，所以也是像传统签师这样子，像那种四句，然后七言四句那样子吗？
1: 对对对，七言四句的那个
0: 哦，传统签师的模式，那只是里面，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准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大家就你因为我听说这个展览它很吸引人的，就是好多人特别来排队哈，大家都很想知道他自己会抽到什么。那他抽到那个签师，他可以把那个签师带回去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可以带回去思考一下阎罗王要跟你说什么。
0: 哇，太有趣！将来如果说这个展览会在有那个不同版本，或者在别的地方展出，也许签师的内容会在也不一样啦。哈，这个感觉变化可以很多。
1: 我没有这个是我们当时有去拜拜，所以这个是不会改的。这个签师
0: 哦，
1: 但是他真的蛮准的，
0: 真
1: 的
0: 有他的嘿。哦，你当时还有去拜拜过啊？就是确认这是可以这么用的，是不是？
1: 当然啦、啊，我们不能乱搞，这样子会添钱的，不行。
0: OK， 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姚瑞忠老师自己是艺术家。OK， 好，因为不知道的想说你做，因为有的人说我做艺术创作自由自在啊，哈、哦，虽然我用的元素可能跟宗教有关，但也有的人他会觉得，反正我是艺术创作，哈、哦。所以，但是你的习惯，你的规矩就是你该请教的、该问的，都还是要先去确认，就对，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这个还有十殿签师解签本，所以如果你们看不懂，可以去那个柜台
0: 哦，柜台还有那个签师的解签本这样子。
1: 而且我们柜台还有很多的那个周边产品，
0: 嘿嘿，
1: 有那个海瓜阿弟他们做的地狱的 T 恤啊，地狱的贴纸啊，还有
0: 贴纸，嘿。
1: 还有那个玩具啊，地狱玩具，还有我的那个地狱空， 还有魔地佛两本书，
0: 哎，对，
1: 还有地狱扑克牌。
0: 老师讲一下你那个地狱空那一本书，那本身就已经都是在讲这个十八层地狱的内容吗？还是怎样？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七个地方，加上新加坡海豹、虎豹别墅，然后变成那本书。
0: OK。
1: 那其实我以前哦，在都会解签呐、啊，我会在现场扮成那个，扮成
0: 像庙公一样，是不是？
1: 对 对，帮大家解签。但这次没有，这次因为太忙。
0: 但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姚老师说他自己本身呢，他的宗教信仰是属于佛教那样的一个哈。领域，但是我很好奇哦，你自己本身对签诗本身是有研究是不是？
1: 没有，签诗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忠告啦，就是神明的力量给你的一个忠告。那这个忠告呢，有时候看你的那个啦，看你要求什么。
0: 对，
1: 那就其实对我来，其实你知道那个，因为佛教是讲波尔空性啦、啊、
0: 是，
1: 那所有东西要向内求，
0: 向内求。
1: 那可是现在。对，那可是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大部分人都是要向外求，要求财富啊、名利啊、婚姻啊、
0: 求神拜佛、
1: 啊，
0: 就是你可不可以保佑我赚钱啊，遇到什么好姻缘啊这些啊？
1: 对，那其实它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嘛。
0: 嗯，
1: 你感情勉强，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那个纠纷嘛，
0: 对，
1: 那你自己能力不足，然后去要去赚大钱，那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挫折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是所谓的欲求不满，很多是跟你自己本来有关的，所以他是要去看你自己内心的优点、
0: 哦、
1: 啊，那你要去把你的优点发扬出来，
0: 嗯，
1: 那有些缺点你要尽量的这个不要避免踩坑嘛，
0: 嘿嘿，
1: 啊，不要踩雷嘛，所以大部分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去。啊，去给你什么上上签下下签，他就是鼓励你了、
0: 哎。对 对, 对，就是说在签诗里面，他大概有一种很标准的一种模式，不会把你踩到谷底，但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一定就是万事 OK 哈、哦，总是会里面有一些提醒在这边了、啊、哈。哦哇，所以姚瑞忠老师除了艺术创作之外，也可以斜杠人生做解签师这样子哈、哦，这样也蛮特别的，说不定。
1: 不敢问，因为我们这个展哦，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开幕前呢，我还把他们押去那个台中城隍庙去拜拜。
0: 哎，你哦，你为什么都特别走台中城隍庙？是因为这个就是？
1: 不是因为他这个是城隍爷，而且我要扮城隍爷，所以我必须要去那边跟他先打招呼、
0: 哦，
1: 说我是要这个透过现代的一种手法呢，
0: 对，
1: 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因果业报的这个概念、
0: 哦。所以你必须要去，其实也是取得他的同意啊，要跟他请示一下，是不是？
1: 当然对，不然的话我哪敢办啊。
0: 因为城隍在我们的这个民俗信仰体系里面，城隍就是管属于那个地狱阴间这样的一个体系，是不是？
1: 对，而且我们的牛头马面也要去拜啊。
0: 哦，也对、啊，
1: 我还有拜牛头马面的人。
0: 哦、哇哇，好，这里面其实有很严谨的一个准备啦，哈，幕后的一个准备。那老师，因为说从六月就开始，你们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1: 我们会到9月27号。
0: 9月27号。
1: 那9月26号。
0: 嘿。
1: 还有最后一场表演是由我跟孟冬一起演出。
0: 哦、孟冬是谁呀、啊、道士、啊。
1: 孟冬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迷信乐团。
0: 哦哦，是
1: 他们就是在推展迷信。
0: 哦、了解。
1: 对对对迷信
0: 乐团。哇。哦，
1: 对，
0: okay,
1: 他们就是找台湾的一些很、什么纳卡西啊、电子琴啊、
0: 哦，
1: 然后那种庙会的声音来做演出。
0: 哦，这样子哈、哦，所以那个最后一场你说是在九月几号？
1: 九月二十六。
0: 哦，九月二十六。好，那因为这个展览真的会跨过那个农历七月啊，哈、哦。然后我相信这个展览应该是蛮热闹，吸引很多人。那你观察大家来，因为毕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宗教信仰嘛，对不对？但是也有的人是因为好奇来，你觉得你所听到的一个观众的反应或回馈是怎么样？

0: 很多回馈就是说，
1: 哎。
0: 就是可以去关录音，
1: 关 是说
0: 啊，免
1: 叫
0: 费关
1: 你以
0: 录
1: 后
0: 音。
1: 什么？你说现场还是说叫你以后做一个跟关洛英有关的艺术展演这样
0: 啊，
1: 子？
0: 不是不是，他就是说大家都会因为免费嘛，所以
1: 对
0: 大家
1: 对
0: 都想
1: 对，
0: 来看看地狱到底长怎样。当然，很多小朋友也会来啊，因为像放暑假嘛。
1: 哦啊，小朋友不会害怕就对了，是
0: 小朋友其实我看大部分都
1: 啊，
0: 蛮
1: 蛮嗨
0: enjoying，
1: 的，是
0: 就
1: 不是？
0: 是蛮嗨的，对。
1: 哦，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各自找到不同的乐趣了哈。哦，那这个
0: 对，
1: 展
0: 那
1: 览，
0: 我们本来还建议那个馆方看那个中元节要不要办一场那
1: 哎，对
0: 个
1: 呀，
0: 大家来 cosplay 的这种。
1: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现在只是建议啦。哦，
0: 对，可是对，还在
1: 嗯
0: 建议当中，还在研究，
1: ，OK，还在研
0: 看
1: 究。
0: 看。
1: 不过我觉得，如果
0: 对，
1: 中元节真的来这么一场，那真的会非常有趣哈。好，
0: 其实以前我们有做过，
1: 哦，啊，这样子啊。
0: 在
1: 对，
0: 2022年
1: 嘿，
0: 的中元节，我们在台南美术馆，
1: 哦，
0: 那一次呢，就是他们有开放馆，那个晚上有开放，然后我的学生
1: 嘿，
0: 道长跑去做法会，做了4个小时
1: 哼，
0: 的那个焰口法会，
1: 这
0: 然后
1: 样
0: 他
1: 子
0: 们就
1: 啊，
0: 开
1: 嘿，
0: 放给民众进去扮装。然后那一
1: 嗯，
0: 档展览叫就是那个亚洲的
1: 嘿，
0: 地狱幽魂那档嘛，就很轰动。
1: 哇，
0: 那
1: 哦，
0: 我们也想说，看那
1: 嘿。
0: 个国美馆这个有没有可能
1: 对，有没有可能？
0: 要
1: 听起来
0: PK
1: 我
0: 一
1: 觉
0: 下。
1: 得没错，没错，可以。这个这是一种不同的趣味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我们拭目以待哈。那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国美馆那边的官网，但至少这个展览会进行到9月26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姚瑞中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这是博物馆展览奖，简称叫 TMEA。而这一届举办的活动呢，征件从即日起一直到今年2026年12月31号截止，邀请全台湾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以及文化机构踊跃报名参加，也为自己的馆内所举办的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先说到近年来他们的博物馆任务可以说大幅的转型，不仅推动社会包容、文化民主跟公众的参与，也以跨域就是领域跟跨国视野来重新描绘岛国的面貌。这次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就是希望透过奖项的评选来带动博物馆实践社群的自我表述还有专业的对话。奖项以博物馆展览为评选的主轴，是因为展览是博物馆面向社会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它也牵动着典藏、研究跟教育这些核心的功能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就说到了，简称叫 TMEA 的博物馆展览奖，那么他们在筹备的时候就历时有将近两年的时间，也举办说明会，广征各方的声音跟意见，可以说是无数博物馆工作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的成果。博物馆是社会的记忆。

也是未来的想象。设立博物馆展览奖是任重而道远的一步。这个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也期许能让每一个策展的团队在专业标准的映照之下看见自己的坚持跟突破，更期待十年二十年后回望这段历史，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推动台湾博物馆走向世界重要的力量。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我们将邀请到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分享筹备过程当中的点滴，也跟您聊聊为什么举办这样的一项的奖项的评选。一段音乐之后，就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打开了博物馆展览奖的大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介绍他们最近做的一些工作。其实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除了在上回我们特别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的特展之外呢，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哦，想请沈梦颖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欢迎大家的参与。执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梦颖。
0: 梦颖，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上回有特别聊到了博物馆展览奖哦。那这个奖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欢迎台湾各地的博物馆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项甄选的活动呢？
1: 是，这个奖项其实是我们基金会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已经是一年多了，
0: 早就想办了。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筹备之前博物馆的各个领域的人也都有这个呼吁，所以严格来说有办奖项这个说法其实应该已经是两三年的一个酝酿。
0: 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的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执行长咯，就说呢，为什么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会特别重视你们现在在开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呢？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在博物馆的领域里面，大家都是很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的展览。那大家过去也说博物馆是一个团队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像其他的奖项一样就可以去突出某一个人。比如说在艺术领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被颁发的奖项是所谓的策展人，
0: 是
1: 这样子的对象这样、可是对于博物馆圈的人来说就会有点委屈，因为往往我们的展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其实不会跟艺术的展览一样就是会把那个策展人的角色给凸显出来。那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些展览呢很少机会可以被公开的所表扬。对，那也就是说这些专业的这个价值没有办法在公众领域被看见。
0: 是，
1: 他们就默默的做了很多的展览。可是这些展览呢，因为展览总是会结束的。
0: 对。
1: 所以结束之后好像那个叫什么残谋高追谋人，对不对？就没有痕迹了。所以大家一直希望是有一个奖项，其实它不是为了要去评比谁很厉害。不是说、我们颁发今年很厉害的展览。我们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用奖项带动大家对于策展这个专业的讨论。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代表说呢，我们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我们把重点放在策展的团队他们的贡献跟付出，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咯。
1: 是的。
0: 可是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台湾的博物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有大型的所谓的国立的公单位的博物馆嘛，县市政府的博物馆也有，那么还有就是弄个人所设立的像地方的文物馆等等哦。那这个资源相对之下是不平均的，像这种你们推出的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在评比的部分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
1: 是的，您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是大部分的疑虑，
0: 一定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地方文化馆，那我可能我的馆员也不多，我的每次展览的内容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人力的问题，我可能有局限呐、
1: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做过全台湾就是北中南的交流会，
0: 做过试调吗？
1: 对，某种程度算是。我们就是一方面跟大家沟通这个奖项，二方面就是倾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奖项的期待跟忧虑。
0: 是。
1: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大概 80% 的场次里都有人提出来。
0: 一定的、
1: 对，
0: 你看。
1: 那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蛮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世界的博物馆趋势来说，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典藏、然后展示
0: 展，
1: 然后就公众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博物馆里面现在更被看重的是社会的影响力。那现在欧洲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奖、那这些奖项他们在颁发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以一个能够去借由展览而展现公共价值，促进公众参与，然后进而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展览，作为这个所谓的值得在 推广的所谓的优秀的展览好了、嗯、就是也不叫优秀，其实就是值得推广的展览，
0: 是
1: 他们是以这个为目标。嗯，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能有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它不一定是大成本制作的。嗯，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0: 是
1: 对不对？好莱坞大成本制作，它不一定有社会影响力。嗯哼、哦、那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片子，可是只要它的手法、它的议题、它讨论的深度能够感动人心，那它就是会是一个好电影。
0: OK， 因为你刚才强调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就是人去看到这样的一项的展示的过程当中，你内心的一些感受感动就对了。
1: 是的，像我们的一个策展顾问，那个刘德祥老师说，他说呢，在他心目中啊，什么叫做好的展览，就是呢，观众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他心里有一个认知，但是他看完展览之后，他完全改变这个认知，
0: 是哦，
1: 然后进而有这个行为、改变的行为，那他觉得这个展览就不得了了。
0: 刘德祥老师的说法就说呢，只要你一开始可能有设定一些方向跟目标，但看完之后你有不同的一些收获，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1: 这里面的核心关键是，你对这个事物本来有一个认知，
0: 是，
1: 可是经过这个展览之后，它可以改变你的认知啊。比如说，它给你新的刺激，给你新的知识，或者是提供一个你从来没有观看过的角度，去设想过的角度，然后改变了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
0: OK，
1: 那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
0: 了解，诶，不过我想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刚才你特别说到这个展览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大，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展览，只要是有感动你就可以了。
1: 就第一个是所谓感动人心嘛，
0: 是，那一定要的啊。
1: 第二个其实特别要强调的特质其实是跟社群的合作。现在很多欧洲的展览其实就像上一次那个主持人有提到，台博馆有一些展览其实是会跟原住民的社群合作的，
0: 对，跟地方文物馆合作，
1: 对对对，像这一种也是特别想要鼓励的。也就是说博物馆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占有者或者是高高在上的角色，而是他能够跟地方上各种不同的这个
0: 交流分享的
1: 社群一起共同创作。
0: OK，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呢，想参与这个你们推出的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像类似这样的社群合作的展览也会有机会获奖。
1: 蛮大机会。
0: 是哦。
1: 所以地方文化馆就不一定是劣势哦。
0: 了解。那我相信听了你们的解释跟说明之后呢，应该大家跃跃欲试咯。
1: 蛮多人都是，对，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报名资格。
0: 对呀、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名？台湾的博物馆其实大大小小非常的多，而且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嘛。好，那如果假设说我自己有开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文物馆，我想报名参加，够格吗？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其实因为是一个奖励性质的奖项，所以我们并不想要把资格太局限。
0: 是，对，是，
1: 而且确实有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对于在社群的经营上面其实是投入很多心力的。
0: 是，
1: 对，所以我们的大原则其实是按照这个文化艺术奖助及促进条例里面它所设定的文化机构，那这些文化机构包含博物馆、美术馆，其实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然后纪念馆、文化馆、文物馆、陈列馆，那甚至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馆、生活美学馆，那乃至于是跟文化艺术有关的机构，比如说一些基金会，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涵括在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范畴里。
0: 听起来其实这个包容蛮多的耶，甚至你只是一个生活文化馆都可以来参加。
1: 是的，只要你有展览，因为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我们不是以馆舍为单位。
0: 是，好，展览的部分其实也没有限定这个主题，对不对？
1: 对，
0: 艺术的、文化的，甚至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宜兰的戏曲博物馆也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哦。好，那当然刚才您特别介绍了，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各单位非常的多嘛哦。到目前为止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资料特别提供，从今年的5月1号就开跑，然后这个甄选的活动是一直到进行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年底嘛，所以时间还蛮长的。有人报名了吗？
1: 有，但是时间很长。

0: 但是里面有很多条件
1: 啊，怎么说呢？
0: 其实因为是第一届，所以我们宣布的时候是在博物馆月的时候宣布，
1: 是
0: 是五
1: 是，
0: 月嘛，然后收件是
1: 博
0: 到
1: 物
0: 年
1: 馆
0: 底，
1: 日那一天
0: 对，
1: 宣布的，
0: 那因为这是一个年度的奖项，
1: 是，
0: 以后也都是会每年度展开，所
1: 嗯
0: 以本来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们本来是想收半年啦，就从我
1: 哼，嗯哼，
0: 们起跑开始，但
1: 是，
0: 是就非常多人跟我们说不行呐、啊，我们的展览你们是年度奖项，我们1月就开展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1: 啊，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想5月开跑，一直到
0: 对
1: 12月底的展
0: 对
1: 览，但有人可能今年一开春，
0: 对，而且
1: 这
0: 那
1: 个
0: 是很
1: 展览
0: 重要
1: 就
0: 的
1: 昂
0: 新年
1: 上
0: 档
1: 了。
0: 期。
1: 哦，了解了 解，
0: 对，所以他们就希望是说，既然是一个年度的展览，它还是应该从1月1号开始。可以收到12月30号，但是我们这个奖项很特别，我们设计了一个观察人的制度，
1: 是。
0: 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个奖项，他觉得展览是会消失的嘛，像我们之前说的，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这个只凭这些展览的文件来评审，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
1: 对，不
0: 他觉
1: 客
0: 得没
1: 观，
0: 有人实际上看过那个展
1: 没
0: 览，
1: 错。
0: 这样那也会怕踩到雷，因为有些人可以把 paper 做得很漂亮，实际上那个展览不怎么样。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观察人的制度，有点像秘密课，就是有人来
1: 美
0: 报，
1: 食的秘密课，
0: 对，我们就是有人来报名的时候，我们这次跟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合作，
1: 是
0: 请他们帮我们筹组这个
1: 秘
0: 所
1: 密
0: 谓的
1: 课，
0: 观察人团。那这个观察人团就是。我们有人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一个观察员去现场看，但我们不会通知你。就这个观察员，
1: 我就
0: 他
1: 是
0: 要
1: 一个
0: 去
1: 欣赏
0: 看，
1: 展览的民
0: 对，他
1: 众，
0: 就去看，然后去帮我们做现场的记录，然
1: 是，
0: 后而且他要写这个现场的观察报告，然后给我们到时候做评审的时候给评审做参考。

0: 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就说每一个报名的单位，然后他报名的展览的名称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上，哎，可是你这么说的话，上半年的怎么办呢？
1: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讲的关键，
0: 嗯，
1: 你必须要在你展的结束前的一个月你要完成报名，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派观察人去嘛。
0: 对对对，如果让我没有时间去近距离的观察你对展览的一些成果或欣赏的民众的反应的话，它就有失客观了，
1: 就少了一份可以被参考的文件。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就必须有这个限制。
0: 嗯，
1: 所以即便你是1月1号的展览，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此时此刻不能让观察员看得到，
0: 是，
1: 那你也不能报名。
0: 好，就说您可能是一月份就展出的这个内容很精彩嘛，那你可能展期有三个月了或者半年的时间，这个就有符合我们要甄选的条件。那如果你展期很短，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就赶不上这个报名的阶段，没关系，明年请早。
1: 是的，
0: 好好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是首届的这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奖嘛，那明年开始就每年都会举办。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时间就会提前告知，
1: 就一样从1月1号开始收件
0: 了，从1月1号开始收件，所以大家可以先做准备。刚才呢，其实沈梦颖博士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过去我们看展览看完之后觉得哎，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看完之后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留在印象当中的记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因为手机的便利性，那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它是可以开放可以录影拍摄的话，这个或许我们留存的时间会比较久，可以反复的再重新去欣赏我们当下去看到的感动跟想法哦。不过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呢，其实展览展过就忘记了嘛，所以最主要我们鼓励的是策展过程当中的团队他们的

0: 一些创意跟想法，评分的标准各有哪些呢？
1: 评分的标准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会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策展论述。
0: OK，
1: 对，他一定要有个主轴，他想讨论的东西，
0: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
1: 对，没错，
0: 哦，就是我们讲的定义。
1: 对， okay， 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当然就是展示的设计。那这个展示的设计不是追求豪华，而是这个展示的设计跟手法必须贴近它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手法能够很好的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对，那第三个就是展览的影响力，就是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展览，不管是在策展阶段还是公众推广的阶段，他可以纳入过很多的公众参与，那对这个社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0: Okay， 对，你有讲到嘛，这个社群的合作跟社会影响力，这是你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嘛。
1: 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团队的合作。我们希望表扬的不是策展人，是整个展览的团队。
0: 哦，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团队。
1: 整个团队。Okay， 所以这个团队里的合作，比如说有这个设计师啊，有视觉设计师，然后灯光设计师，有很多的角色嘛。那这些角色整合起来的这个团队的效果。
0: OK， 可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忍不住要回应这个裁判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由你们主办的这个博物馆展览奖这样的奖项。我们上回有提到你们的氛围地影像与建筑奖，那个就蛮适合来报名参加啦。
1: 我们是去年的展开幕的，我们就失去资格。
0: 你们就失去资格了。
1: 对对对，必须是1月1号以后开幕的展览。
0: 可以了解啊。你是去年开始，可是你现在还在展期啊？
1: 对，但我12月16号就开展了。
0: 哦，这样就不算
1: 了，这样就不行了。
0: 哦，好严格啊！
1: 有一个起始点，不然我没有公平性，所以我一定要设一个起始点，以后每一届都是一样的。
0: 而且主办单位为了避嫌，
1: 对，
0: 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1: 对，那其实我想回应一下刚刚朱玉姐讲的那个展览结束之后就没有东西可以留下来的这件事。
0: 对啊，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投件平台，我们的这个展览的奖项的投件平台，我们特别设计。我们设计的时候是希望每一个投件的单位，他会准备很多文件来参赛嘛？
0: 当然，
1: 对。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些文件可以保留在平台上，而且未来，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的20件，我们会永久保留在平台上。
0: OK，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资料库。就是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这些过去，因为到了20件已经就是算是优秀作品了。对，我们的初选完之后就会有一个20件，
0: 就是一个决选的20件的作品。
1: 对，对，那这20件它就是永久在这个资料库上，它可以作为教材。它可以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自己的这种可以互相交流观摩的一个文件档案。
0: 可是它只是文件的部分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它就是一个文件。
0: OK， 就它附上的这个参选的作品来讲呢，或许它会有它的这个展览的一些图片。
1: 它会有展览，我们会要求它写展览论述，这些评分的要项里我们都会请它写。
0: 哦，那是个很详细的哦。我们的评分的标准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严谨的哦。
1: 所以确实有一点门槛。
0: 而且我们还害人，
1: 承办人员压力很大，他还要写这个文件，所以他要很有动力。
0: 你看哦，他等于是说，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设定目标，知道有这样的一项展览的话呢，你在写这个展览的企划规划的同时呢，你已经要开始为了争取这个博物馆展览奖来做报告了。
1: 是，但也有，我们还是考量到他们的工作量啦。所以应该是说，他们本来每个展览就会有一个结案报告嘛。他们就去整理那个结案报告，等于有点像是整理自己的工作，
0: 是，
1: 它也变成了一份档案。
0: OK，
1: 然后这个档案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参考。
0: 好，那怎么鼓励呢？你刚才说到是入选是20位嘛，对不对？
1: 对，
0: 就可以参加决选嘛。
1: 对，
0: 那你们的鼓励方式又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整个奖项呢总共是12个奖。
0: 是，
1: 那12个奖里面呢最大奖就是所谓的评审团的特别奖。这是由说就是评审团的委员所投票出来的。
0: 我们总共有多少评审？
1: 我们现在还
0: 目前邀请到的，
1: 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会先等我们收件的状况。因为博物馆的主题很多嘛，
0: 是
1: 类型也很多
0: 哦，不同的专家。
1: 对，我们希望这个评审团是要能够兼具各个领域。
0: 嗯，
1: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届收件的状况如何。所以我们如果收到12月之后，我们1月份才会组评审团。
0: OK， 所以明年才会得到答案就对了。
1: 明年的五月的博物馆节的时候
0: 要哦，要，
1: 然后在那时候公布。
0: 对，一定要，因为你评审他审这个案件就要花的时间很多。
1: 对，
0: 如果参与非常热烈的话，他更要慢慢的看。
1: 对，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太多件的话，我们就要我们会爆表，但是没关系啦，就是当然如果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就很高兴嘛。
0: 嗯，
1: 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评审团的特别奖，这个是所谓的大奖，他的奖。

0: 气奖。
1: Oh, okay.
0: 那这其实是我们董事长特别设的一个奖，因
1: 为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呢，博物馆常常就是曲高和寡，或者是说，在他的观点里面，有一些展览真的确实就是研究人员可能觉得很棒，可是一般大众真的看不懂，对，所以他期待，应该说他希望我们鼓励的是能够创造一个雅俗共赏。就是它既有这个影响力，可是一般民众又看得懂而且喜欢的展览，他想要鼓励这样的展。那因为这样的展览，你这个展你要在评审团里去选出不太容易，那所以他设了一个人气奖。但是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质疑说，人气奖不是会灌票啊什么的吗？对，
1: 那采投票的方式吗？
0: 对，
1: 民众可以参与，
0: 就是、全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1: 哦，
0: 就是你注册我们那个平台嘛，
1: 是是是，
0: 你只要是会员，你可以看、就是最后你可以看那个资料资、档案资料，那你也可以参与投票。
1: 嗯哼，
0: 对，所以等于你可以去 review 这些参赛的展览，
1: 然
0: 后
1: 你
0: 可以
1: 对哪一个特别有感觉的，
0: 你就投票给他。
1: 哦，
0: 对，
1: 那
0: 一人只能有一票。
1: 一人只有一票，
0: 因为一个账号只能一票。
1: OK， 好，那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的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是
0: 文化部
1: 文化部
0: 的次长
1: 王石思嘛，对不对？好，那他也会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有灌票的情形。我想请教你们这些工作伙伴，你们如何来防堵呢？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0: 第一个事情，他是必须先注册在平台，
1: 是，
0: 他要有一个会员
1: 在我们的平台先注册，
0: 对，在我们要先注册，
1: 嗯哼，
0: 对，因为当然这也有人说，你这样门槛太高，大家就不想来投票了。我想说，那是不方便你去灌票吧？
1: 对，但我们公平起见嘛。
0: 对，对我来讲，你就是要有意愿嘛。
1: 对对
0: 对，不管是不是你想支持你喜欢的朋友，这都没有关系，但你要先注册，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你是谁，然后在这个你注册了账号之后，你再来投票，对，那这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最高票的那个奖项也会有10万块的这个奖金，
1: 就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
0: 对，最佳人气奖只有一名。
1: OK， 好，只有一名嘛，哈，这个就是公开让大家投票，没有经过这个评审团来选出的这个作品展览的作品嘛，啊。

0: 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的问题了。刚才你特别说到，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最佳人气奖跟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评审他们当然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它嘛。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这个主题越特别越专业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评审团的老师们他们的青睐吗？
1: 我觉得倒不是主题特别，还是回归到我们希望一个展览发挥它的影响力。
0: 嗯哼，
1: 对，所以在准备上，就是在你想要投件准备上，你可能要很努力的让这个评审团知道你的展览创造了什么影响力。
0: 你讲到影响力，这就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什么样的展览它其实影响力相对之下是可以非常的大呢？一般来说，就我自己到博物馆去参观欣赏的经验上来讲，时间充裕，我当然就是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慢慢的看，比方说我到故宫去看那些文物啊，那或者说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看到他们的每季啊每次的特展呢，可能我会花点时间。但也不可否认，会有一些人是走马看花，很快速的经过。因为在台湾来讲，进到博物馆来欣赏各种的展览，其实价格好便宜哦。你看，20块、30块新台币，你看，根本等于是免费的方式。你没有发现大家就不会

0: 珍惜。人好像有这种性格趋向，
1: 这确实是有一些人会这么说。嗯，但是每一次这些博物馆或美术馆要涨价的时候，议会跟立法院都不会同意。
0: 其实我觉得合理的价格应该要因为现在台湾的博物馆，尤其是国立的各地县立的博物馆，都是靠政府的经费在挹注支撑。
1: 是，确实这确实是很两难啦。我也确实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当然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提高的不是很多的钱。对。那它对博物馆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回馈了。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如果你担心一些弱势团体，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助他。
0: 对嘛。
1: 对啊，因为比如说是一些。
0: 我们有一个申请的辅助。
1: 对啊，比如说清盘的学生。对，他不太容易可以参加博物馆。
0: 是。
1: 可是你就算给他30块他也去不了啊。对不对？因为他的爸妈没有空带他去。
0: 没错。
1: 或者你应该是用说，我就补助学校，学校如果愿意整班带来，那我们就是可能也不用收，根本不用收门票。
0: 对啊，像户外教学的
1: 概念。对，然后
0: 对对，
1: 可能教育部还可以补助他交通费。那偏乡的孩子也可以来博物馆看展。
0: 是是是。
1: 这比你的门票便宜有用吧。
0: 当然。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咯。我觉得你们举办的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其实也鼓励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馆，他们认真努力的投入这个展览的推动的工作。因为像偏乡的孩子，你讲真的，我的原住民的朋友的孩子，而且隔代教养多，年轻人到都会来打拼，其实就是家里头的爸爸妈妈长辈带领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的孩子，你要让他一趟来到台北看展览，那个难度太高了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地方文化馆透过这个展览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推广，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大馆带小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很多欧洲的案子，就欧洲的展览奖得奖的案子，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展览，他就是强调他的策展过程是跟他们社区的小孩一起策的，
0: 互动的，
1: 对，就是小朋友策
0: 的，
1: 的对，
0: 哦，太棒了，
1: 所以这个影响力很显见嘛，你至少可以影响你社区周边的这些小朋友，已经是你的第一圈了。
0: 哎，我觉得我是
1: 再加上家长，不就两层了吗？
0: 这个、我一定加分，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就让大家 join 到博物馆里，这是现在博物馆。应该说当代的博物馆很重要的角色，博物馆不再属于只是研究员的博物馆，所以这个部分在展览的策划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件事，然后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比如说像有一个展览，我有点忘记它是哪一个得奖的博物馆得奖，但它很简单，它就是每周就是开放它的库房的一个物件，然后邀请社区居民一起来写这个物件的介绍，
0: 是，
1: 就是从库房里，没有，就欧洲的，得奖的案例，
0: 已经有这样的，
1: 没有，是一个英国的博物馆，他得奖案例就这样，
0: 是，
1: 他就从库房里，就是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端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邀社区，而且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老人、有小孩、有各式各样的人，
0: 大家共同的参与，
1: 因为他可以自由报名啊，然后他就是在那练习来写这个物件说明啊，
0: 而且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
1: 不
0: 同，不
1: 一样啊，
0: 对
1: 不
0: 对，不
1: 同的角度啊，
0: 那就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方式嘛，
1: 对啊，这种就一定会加分了嘛。
0: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难怪一开始，这个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就特别说到的，我们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是社群的合作的概念哦。我们不一定是很大的馆，有很多经费办大型的展览，不用。其实不用的，只要有社区的民众共同的参与，第一个就加一分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互动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反应，他又要加一分了。
1: 是的。
0: 哦，所以我感觉上虽然我们的限制非常的严格，但也不代表说经费不多的地方的文化馆没有机会或者比较困难去拿到这样的一项奖项，并不会耶，
1: 是不是？听完你也觉得不会？
0: 对啊，我觉得它难度好像没那么高，就是用心。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些展示的设计、空间的感觉。
0: 我不要是那个内容的部分，
1: 我不是那个漂亮的形式。我要的是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投入，然后博物馆怎么跟其他的人可以一起合作。
0: OK，
1: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对，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社会影响力。还有就是社群的合作。过去我们总觉得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推动艺术文化的场域，对不对？
1: 然后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教学的环境，我们培养很多的志工为大家做导览解说的工作，就好像过去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欣赏。

0: 展，哎，我发现呢，这个策展的研究员都自己会出来带展导览呢。
1: 没错，
0: 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整个那个策展的团队啊，每次的活动当中有共同的参与跟互动的话，这又要加一分了。
1: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顾问，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他也是欧洲的一个，我都忘记那个馆名太长，但是简单的说，那个博物馆超级小，是在一个渔村里的一个小博物馆。
0: 天哪！
1: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渔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渔民，他们就是一个渔村嘛。
0: 是
1: 然
0: 捕
1: 后那个小
0: 鱼。
1: 博物馆以前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救生员的救护站，
0: 嗯哼，
1: 然后现在变地方文化馆。
0: 那应该蛮小的哦，
1: 很小，超小，
0: 大概没几平哦。
1: 但是他们为什么得到大奖？因为他们每次做的展览都是跟他们那个海域的地方知识有关，鱼种啊、救生的知识啊，
0: 海流
1: 对，就
0: 什
1: 是
0: 么
1: 跟他
0: 之
1: 那个
0: 类的，
1: 小小渔湾里，就是他那个环境里的知识有关。他所有的展览都可以回馈到他的社区，因为他们社区的人都在从事渔业啊，比如说认识鱼种啊什么的，对
0: 所
1: 啊。
0: 以这也代表那个展览应该整个社区的民众、整个渔村的人都共同参与了。
1: 对，他就虽然很小，可他就得大奖。
0: 那我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跟我说到评审团还没有成立，可能有一些评审已经有邀约了，但是因为我们看参加的展览的这个文物馆或者是地方馆生活馆，他们的属性，然后我们再邀请这样的专业的学者专家来共同参与了。
1: 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前期我们就在引领这些办法之前，我们其实非常严谨。我们已经请了博物馆专业的几位老师们一起来协助设计这个机制、评选的办法以及我们的宗旨。这光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一年了，
0: 我天
1: 所以各位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想过
0: 难
1: 了。
0: 怪你会说到呢，光要推动这个我们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呢，你们就想了有3年多了，
1: 对，
0: 就
1: 所
0: 开
1: 以
0: 始这样沙盘推演。
1: 就是各种的研究，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们的机制要怎么设计，然后同时也要考量我们自己在地的博物馆的能量，然后各种考虑之后才端出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也一定不会是完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至少要先走第一步，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调整嘛。
0: 是我们有
1: 对，
0: 修正的空间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年2026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5年1月就展出，目前还在展出的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博物馆展览奖的甄选的活动啊。那我们的作品甄选的期限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嘛，哦。

0: 那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我想请教执行长喽。从现在开始慢慢有收件的状况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安排所谓的这个美食秘密客概念的人呢，这个评选员到现场去近距离的观察，也把他欣赏之后的一些想法呢，用这各种方式来呈现，提供给评审委员来参考嘛。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参选想甄选的这个博物馆啊？那个种类的状况，就说什么样的项目的博物馆参与的那种欲望，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热情度比较高呢？
1: 其实可以观察到，以美术馆来说，因为他们过去就有所谓的策展人奖，对，有很多台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单位，他们都是会专门颁给艺术展，所以他们很
0: 驾
1: 熟
0: 轻
1: 练，
0: 就熟
1: 对，他们很
0: 了，
1: 熟悉这件事情，那所以当然他们会积极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希望是传统的博物馆界。大家更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参赛不是参赛，参赛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总整理。你借由写这些表格或者是这些文件，其实你在回顾你自己做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专业的训练。
0: 而且你是自己打自己的分数
1: 对，你
0: 了，
1: 就是努力的去表达给其他人知道嘛，对不对？你的展览也是跟公众沟通嘛，那你的文件也是要跟委员沟通嘛，对，所以你要自己去练习表达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一般的博物馆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可能会没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些博物馆里面，大馆跟小馆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小馆来说，它没那么多资源，它一年度的档期
0: 对
1: 可
0: 呀，
1: 能就没几档，所以
0: 是，
1: 它要来送件比较容易。大馆呢，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问，但是不投件。
0: 他要看要挑哪一 档
1: 是
0: 的这个
1: 他
0: 作品，
1: 档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他有分馆，然后他要在想他要拿，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我们怕所有的奖项都被大馆拿走，所以每一个馆一个统一编号，只能送3件。对，所以某一些比较这个联盟型的馆舍，对，他就要考虑他一年那么多档展览，
0: 到底要送
1: 要
0: 哪一个
1: 送
0: 作
1: 谁？
0: 品，对不
1: 对。
0: 对？哎，有概念哦。因为像我们过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啊，一个项目一个电台，就是只能有两个作品去参赛哦，你不能去垄断别人参与
1: 对，
0: 的机会，我觉得合理啦。
1: 对，但是大家就会想尽办法，
0: 而且呢，因为大馆的话经费比较充裕吧，或者说工作伙伴比较多，当然他们的活动内容就比较丰富跟多元嘛。一年可能有好几个档期，那到底要挑选哪个作品，那个就很伤脑筋。那地方文化馆像一些小小馆，像您刚才举例的，像那个小渔村呐，它就是这一个馆嘛，
1: 对啊，一年
0: 探
1: 可能
0: 讨
1: 就
0: 就是
1: 两
0: 渔
1: 档
0: 业
1: 吧，
0: 文化。
1: 对啊，就是两档吧，
0: 对呀，就两档一档嘛，了不 起，对不
1: 对，
0: 对？那反而他反正整理他自己整个展出之后，民众的反应啊，参与的状况啦，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其实就蛮简单，可以完成了嘛。
1: 其实不难，就是把它当做是自己一种专业的累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你就会觉得这些文件其实没有要很复杂，真的没有。
0: 而且听起来基本上也不会被大馆给吃掉嘛，因为
1: 对，
0: 小馆自己本身有特色，反而更好发挥哦。
1: 没错，没错，
0: 你听你这么说，我觉得
1: 小
0: 小
1: 馆比
0: 馆
1: 较有
0: 要
1: 机会
0: 得奖的
1: 哈、哦。
0: 几率比较高哎。
1: 其实不瞒你说，一年前我们已经咨询过大大小小的馆，对，每次一刚开始大家都说啊，我们小馆这样不行。然后听完我们讲完以后，就说，哎，我们好像，
0: 还不错嘛，我
1: 我们
0: 们
1: 应该有
0: 具
1: 机会
0: 资格。
1: 哦，我们应该有机会，而且我们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都邀请社区怎样怎样的啊。我说对呀，你看你们本来就这样做了，只
0: 而
1: 是
0: 且
1: 没有
0: 他
1: 人
0: 也
1: 知道。
0: 没有限定说这个博物馆成立要多久的时间
1: 没
0: 嘛，对
1: 有，
0: 不对？
1: 对
0: 只要
1: 啊，
0: 他有推动一些活动
1: 他
0: 就
1: 只有
0: 可
1: 新
0: 以
1: 展
0: 了。
1: 览，就是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请教你哦。像台湾有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社区里头设立活动中心，有个小小的馆，只要你有活动，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1: 哦，这个可能没办法，因为它是社区中心。它如果是生
0: 他们
1: 活美学馆，
0: 必须一个完整的馆就对了。
1: 它 就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说的，我们文化部有一个规范，对于文化机构的认定， okay. 就我刚刚念的那些内容的都可以。
0: 好，生活馆就可以。
1: 生活美学馆。
0: 好，生活美学馆。
1: 因为全台湾都有嘛，各个区域都有。
0: OK， 其实它难度也并不低啊，并不高啊。
1: 不高，其实参加的门槛其实很低啦。
0: 嗯嗯嗯。
1: 对，我们另外一种，另外一个方式是，哎、嗯，这个叫另外一个方式嘛，好像教人家 people 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合作，所以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馆，比如说您刚刚之前说的。可能比如说台博馆跟屏东的那个地方文化馆的合作，
0: 文化馆
1: 他们合作，对，
0: 合作，
1: 对、
0: 嗯。
1: 那地方的文化馆没那么多展览嘛？
0: 是啊，
1: 台博馆很多展览嘛？
0: 对啊，
1: 那就由地方文化馆来报名
0: 啊，
1: 就不占他的三个名额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那因为本来就是互相的那个
1: 合作嘛，
0: 哎，合作，而且是文物有做这样的交流嘛。我们可能前面的半年是在
1: 台博馆展出，
0: 台博馆展出，
1: 后
0: 半
1: 年
0: 回到
1: 部落去嘛，
0: 我们的部落，哎，对
1: 啊， 对
0: 啊，
1: 那你就由
0: 部落
1: 去申请
0: 了、
1: 啊，对，
0: 好，哎，我觉得当那个评选员到处去秘密的观察视察写报告，挺好玩的耶。
1: 哦，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好多学者专家都是说，可不可以算上我？有我的主题的时候，麻烦跟我说。
0: 原来这么抢手啊！
1: 最抢手的是观察员这个角色。
0: 啊、真的哦，对呀、啊，你看我都觉得心动了呢。

0: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在做全台湾的这个交流会的时候，也有人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派专家学者来考察？
1: 要不然要派什么样的人呢？
0: 他说，你们能不能派一些一般人啊？比如说你可以派一些高中生啊，或者什么，你这样才有多元的经验啊。
1: 我觉得合理耶，你感觉呢？
0: 我觉得合理，但是我们目前经费不足，我们没办法有这么多人去看。
1: 哦，了解。我为什么说到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当你们的评选员这件事情呢，可以有更多的人的参与呢，因为专家学者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看的点跟我们一般的欣赏的民众的观察是不一样。而且你既然要有这个所谓的社群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一般民众的感动会比专家学者相对之下会更直接，是吧？
0: 所以我们有在想说，也许如果我们这第一届办得很好的话，
1: 是。
0: 那我们就要跟部里说，请再多给我们点经费。
1: 好，我们专家学者是一个对象，对。然后
0: 我们可以另外有一个观察群，是一般观众。
1: 对啊，像平常喜欢到博物馆去逛逛，去了解一些文物或者看展览的朋友，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见解，
0: 是
1: 跟看法，
0: 对
1: 不对？
0: 我完全同意。对，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第一届的试验状态里面，然后我们先 run 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扩大更多人的参与，那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我们要的就是社会影响力啊。
1: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由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首届主办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当地有一些您觉得蛮具特色的地方馆，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但是拜托哈，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跟资格。如果说您是地方的文物化的展览的话，也必须是生活美学馆，
0: 地方文化馆也可以，
1: 地方文化馆也是具备这样的资格哈。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参加这个奖项非常有意义，你想就跟你的社区民众大家共同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馆，地方馆也可以，
0: 对，也可以，
1: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0: 哇，我们这样就扩大我们的博物馆家族了。
1: 真的，以后会每年都会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甄选嘛？哈，好。这个是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目前正在开跑，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明年5月18号是博物馆日，
0: 不一定会当日，但是一定是在博物馆的这个月份。
1: OK， 在5月份，
0: 对，
1: 我们就公布得奖的作品。
0: 是，
1: 好的，希望明年我可以争取到一般民众来当评选员，好吗？请给我机会。哇，这个是透过广播做人情的这个施压。
0: 我们希望你们的这个广播展也可以来参加。
1: 对哈，是有道理哦。透过今天呢，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做了分享，也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沈梦颖博士跟大家热情的推荐跟分享，还有介绍，大家一定要报名参加。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了。
0: 好，谢谢，再见，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他们举办的活动，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其实就诚如文化部长林远部长特别说到，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多寡跟典藏还有展览的能量，就能够看见一个国家它的国力有多强。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像戏剧当中的编剧，策展人就像导演，让展览成为一场戏剧，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寂寞而且安静的场域当中进行了表演。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伙伴就期许了这个 TMEA， 也就是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台湾博物馆界年度最受瞩目的专业盛会，也透过公开的评选、严谨的论述跟热烈的公众对话，让用心策划的展览都能够被看见、被讨论、被珍藏，也透过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分享这项活动。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专题齁，霸凌刑法上路的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持续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跟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担任主管职的 Ben 来跟我们聊聊，那这个新法到底NGO 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他想改变什么样的现状，但是在实务界他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已经大概谈过了过去跟现状跟他已经开始出现的影响哦。那我觉得在这整个专题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谈说，那既然我们也都知道土法不足以自行，那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友善职场的文化，才有机会去避免霸凌，最好是霸凌的事件可以越来越少，这才是我们想追求的目标的话，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达到这件事情？那在这集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到两位继续跟我们来谈这个朝向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方法。那这一集我想先邀请 Ben 来跟我们聊一聊说，那在经过了前面几集的讨论之后，如果当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做友善职场相关的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建议的方向，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框架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 我觉得其实我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生而为人不会有人不想做自己啦，所以白话文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做自己。那做自己在不同的场域里面，然后我们就讲职场好了，所以自己觉得友善职场这四个大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后来都会说，其实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大家都做自己嘛。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自己可能是你想要，不管是形象或者是个性或者是你的生活习惯，但会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我觉得那个初步的方向是，如果我们都觉得对，人都是想要做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在接下来让大家去意识到说，可是我们终究是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是我是做调控，我是做判断，那有人是做执行，有人是做什么的。我觉得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如果可以把这两个元素拆开来看的时候，那第三步就可以去带领大家去做这些排列组合的讨论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在怎么样让大家真的都觉得做自己是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身边会有一些主管朋友，或者是不是主管的朋友，反正终究都会有一些对不同角色的埋怨嘛。然后有时候就会说，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场域让你不能做自己，你可能被

0: 跟主管面对主管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多情绪劳动好了。可是反过来，那他可能是在做自己嘛？那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做自己？所以像我自己以前在跟同事们聊的时候，后来才会发现说，哦，我自己觉得是 A，可是你的感觉是 B，那我能怎么修正？或者是那你觉得你比较自在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或许把这个友善职场变成都能做自己的职场环境，或许会打开很多对话的可能啦。这个是我觉得初步的大方向。
1: 我觉得你刚刚在提的事情有点有趣，但是也有一点，我要说矛盾吗？因为其实我们在谈友善职场的时候，谈的就是关系嘛。但是你会先回头去谈说，诶，那在创造好的关系之前，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好的主体或好的个体，才有办法去创造好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友善职场其实谈的是在这个职场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位置，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舒适愉快的。但是这个舒适愉快又不能够干扰或影响到别人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后面的这个就把关系的这个想象带进来。
0: 对，因为就像我在前几集讲的，就是当作为一个主管，我讲的很模糊一点，是觉得，诶，这是尊重跟给予空间，但人家不这样想的时候，但基于我也是知道我自己的被养成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是因着彼此的需要不同，但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标，所以知道自己的长相。然后去对焦怎么一起达成工作目标，我觉得会比较健康啊。不然，当自己的主体性不够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都可能会变成是冲突的开始，因为会开始觉得可能是会觉得被针对，或者是被怎么样。但就像这几集大家在讨论的嘛，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彼此的了解。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1: 所以要先了解自己，才能了解别人的意思吗？
0: 对，就是要能够了解自己，然后也我觉得也要意识到了解别人是重要的。所以那个如果只想要做自己，但也不想要了解别人，我觉得那个也会变得很可怕。
1: 依琳对于这样子的理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2: 我觉得这个。职场本来就会是一个很集体性的互动方式，这样子做自己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很终极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彼此还是要去协作啊。他所以这个协作的关系在里面的互动就会产生各种的化学变化也好啦。那我会觉得，友善职场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我会觉得把彼此的这个这游戏规则，或者是说把这些权责分工更清楚透明化，也有助于彼此的理解耶。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刚刚就像 Ben 讲的，诶，这个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扮演的一个角色的样子，那也许彼此的角色就不能够理解你这个角色在干嘛呀？因为我们就是不同角色啊。那我觉得，如果说职场能够更有一点透明，然后更清楚，而且那个职权的分工很清楚，那该谁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谁来做这个责任，负责这些，有时候我也觉得，往往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界限不明模糊，那会产生其实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跟想象不同的时候，它的冲突跟争执可能就会从这边而来啦。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集体的环境，那他除了关照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更自在之外，可能也要去讨论那个协作关系，要怎么去把那个游戏规则定得更好。那这样子两边的一个共同运作，也许这个友善环境的可能性就会更能够达成这样。
1: 我觉得其实依琳在谈的就是一个边界的概念，但就像他说的嘛，这职场就是一个环境，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好，你不是一个个人工作室，个人工作室确实就是只有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塞满这整个 环境的框架。可是如果是这个职场是有很多不同的个体要一起进来的时候，那在做自己的同时，如果有清楚

0: 的框架，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做自己的边界更不容易去干涉到别人，或者是说，会让别人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我不会越过你的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相处。那在这件事情上 Ben 的看法呢，就是让那个边界更清楚，但甚至是透明。那个透明应该指的是说，他不会摸不清楚主管的想法，或者说他没有搞清楚这个职场有很多的潜规则是什么之类的。
1: 对，我也非常认同。但我只是刚刚突然岔开，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一直在讲一堆道理？没有，我提供几个我自己觉得小工具好了，就是把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我觉得在经验上，比如说，那就变成是像要有一些，类似像工作场域的说明书，然后这个说明书可能就会包含的是，不是只是工作默契跟工作流程，我觉得它可能更需要讨论的事情是，我们的产业特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假设。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是因为如果最大的这个产业特性，它可能就会在这个结构上，它预设了某一些不可改变的生态。那这个生态它会相应出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它可能才会形成各种角色。所以像以前我就有尝试带大家讨论说，那觉得不适应或者这个工作场域，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到底我们看到的这个产业跟它的特性？或这个生态是怎么？然后在这样子的逻辑里面，比如说我们服务业就是要从满足客户来获得那个奶粉钱嘛，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服务这件事情就会是这个产业很本质的特性。这个特性就会让我们在所有的工作流程里面，先不要讲内部的摩擦，我们光跟服务使用者就会有很多摩擦的可能。那这些事情能不能透过一个？类似像简报好了啦，讲说明书好像又有点太大，就是一个简报怎么样去描述清楚，然后再把我们的角色分工跟工作流程定义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又要怎么样把个人的类似这种使用说明书，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也能够描绘出来？那这样子人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在不同的产业框架里面。好像就可以像刚刚怡琳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像在纸上谈兵嘛，就是先把这种沙盘推演的这个大家先谈过一遍。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在刚刚讲的这些概念里面，我曾经尝试过的做法。
0: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提了两个点了。我觉得第一个是工具的使用，因为我们都在谈大的概念目标，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落地。但我觉得 Ben 刚刚在谈的时候其实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跟怡琳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的是不同的产业甚至是不同的组织文化。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提过，可能在部队里面跟在民间企业甚至是譬如说教育单位，就会有非常不同的组织文化。那不同的组织文化他们的重点或者是说他们所想要行塑的默契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怡琳就这两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2: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就是企业文化或者是它的组织本身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不太一样。例如说我可能是一个非常急促的要去回应很多事件的发生，大家可能就会非常急。那大家在对于这个很急的时候，可能要怎样去有一些协作的方法，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先去规划好。那或者是说，像我觉得 NGO 里面，它常会有一些状况，它是小组织，然后关系是扁平化的。那有时候权力关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它就会跟每不同的职场关系其实就不同。那我倒是觉得说，确实刚刚讲的那个说明，个人说明书也好，或组织说明书也好，这个方式是可以去所谓我们先去辨识。我们去盘点这个组织它的文化跟它的工作属性，以及它可能需要面临的服务或者是它的提供的产出的方法是什么，我就去做一个很有效的盘点。那或许也可以，大家就会更清楚说我们的工作目标其实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一起来工作啊？那对对，但是这种说法都还是就是道理我都懂。那其实就是要去尝试，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我这里面还有两个想要补充的地方，是我觉得其实 我们在谈霸凌，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尊重啦。我觉得那是人跟人互动的一个很基本的沟通。但我觉得又回过头来，我们在谈霸凌，还有一个很大的本质叫权。

0: 力。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权力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要我们要，就是要去提醒跟不断的去回应自己说，所谓权力关系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运用？因为当你拥有权力之人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更小心一点，说我在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有没有人因此会受伤？因为你有权力的人，你发话的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感，其实可能就不太一样。你跟同事间的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同，或者是说，你纵使是不是职级比较高的，你可能是职级比较低，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权力的发话权也好啦，或者是你可能有同侪间的这种。比较具优势地位的人，你也要想象说，不是跟你一样有具有这个优势地位的人，他可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状况就根本就是不一样，他条件就是不一样。那你如何去理解对方在这个不一样的过程里面，你的压力感跟他压力感可能就不太一样。那所以这里面也要去建立所谓的敏感度。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是权力的敏感度，那还有来自不同身份别。不同性别、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说，或者是族群，然后等等的也好，我觉得那个敏感度有时候其实是自己不够，那反而就会说啊，我根本没有思考到这些问题，可能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非常大的压力。也就是说，你指派一份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可能对特定性别来说，他的人身安全感非常的觉得不是很安全。这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都是一起去做一些讨论，那把。我觉得工作目标跟工作方法一起去做一些好的规划跟讨论，对。那还有建立一个我觉得大家愿意把话说出来的一个文化跟空间也是蛮重要的。
1: 依琳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其实也是去补充怎么样把这个目标落地的过程中，还是要去提醒就是上位者哈，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的所谓主管这个角色哈，就是说权力者有没有对自己在行使这样子权力的时候的敏感度，就他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反应哈，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造成什么样子不同的反应，这个其实就会是。这个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波的讨论，那这一波的骚动可以去影响大家的。那关于像这样子，伊丽刚刚提出来这两点，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2: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说，确实从那个尊重出发，我刚刚还在消化这一段，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很认同的，所以完了，我先
1: 对。
2: 把球抛回给主持人。
1: 没事啦，其实我只是刚刚也在想说，那个权力的敏感度要怎么培养？那如果说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如果透过修法是在强制大家回头去思考，因为其实行使权力通常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现在设了一个新的关卡在你面前，你就要去思考说，那我现在行使这个权力会不会影响到谁？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录这个专题很重要的目标，也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只停在这个恐惧，或者说看到这个关卡的时候的慌张。那我们可能要去谈的事情是，其实这个当申诉真的开始进入流程的时候，你后面其实还有你可以回应的空间。但是如果是在申诉或是霸凌行为成立之前，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全面性的讨论，而不会只焦灼在那个点是不是现在的劳资关系或者是权力上下属的关系很紧张的这个时刻哈。其实我们在录这个第一集的时候，宜林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的修法其实都是因为有新闻事件。那像这次的修法，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劳安署有这个，他是聘雇人员还是公务员？
0: 他是公务员。
1: 他是公务员，所以其实就是，即使不是企业，在公务机关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修法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路上修法是新设了一些新的关卡。那往前跟往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让类似的悲剧不要发生哦？好，那我还是想要再请教宜林哦。除了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一些之外啊，就是就你在职安联工作的这一些年呢、啊，你有没有想要提醒，就是劳工哦，不管是现在修法以后的新的职场环境，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刚前几集节目也都提到哈、哦，现在的职场面对很多新的转折、新的 这个风险，那个风险可能是包括有没有可能被科技工具取代啊，或者是说。

0: 说，这个职场关系很可能就是面临一些新的变化，不管是少子化或其他的原因。那你觉得劳工在职场里面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提醒啦？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来请各位给一些，请两位哦，给不同的角色一些提醒，包括说给劳工的、给主管的，甚至是雇主的。那要不要先请依林这边先来？
1: 我觉得劳工的部分其实，对于职场，他们的那个，其实都是，我觉得在关系上面本身其实就会比较，一起的目标，或者是说来去做相关的那个伴侣啦。但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劳工一定是都是受害者，你知道吗？因为调查太多案件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要负面的去解读很多的事情，也许当然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啦哈。那我觉得沟通，提出沟通其实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劳工心里会慢慢的累积很多负面的感受，然后就会觉得说，他身心真的是会产生蛮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寻求个人的支持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开始很负面的时候，我觉得后来会发现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上会越来越负面跟退缩。可是我觉得，也许前面真的有委屈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们，其实能够慢慢的跟同事或者是说其他同侪能够找到一个支持的力量。否则，我是看了蛮多悲剧的，是说前面如果没有撑住的话，后面。都可能是很严重的身心状况、忧郁症的那个东西。纵使公司换了一批人，然后换了主管，其实他也很难恢复职场啊。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去让关照自己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得到好的一个支持哈？我觉得那个是先优先顺序，那避免就是一直困在你在这个职场里面的那种痛苦。当然，我觉得在霸凌过程里面一定是很辛苦的，可是我觉得要先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对于主管部分，我也是会希望说，其实主管还是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你怎么去面对权力这件事情，那或者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时候我觉得主管做了很多贴心的事，但他没有让员工知道。好，那这个我也觉得说，这个也是减少，就让你们之间的互动并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正面的影响啊，我觉得或许还是要让为什么有这个考量，你帮他要去维护了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适时的让他知道，这样他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对于组织的部分，我会觉得现在组织都非常的紧张，说那是不是管理以后会很辛苦什么？那我会觉得说，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虽然这个问题也许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等等，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做是困扰。我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因为，纵使是这两个人的互动不佳，或者他就因此而离职，但是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同仁。那这些其实都要把它看成是经营的成本。那怎么样让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真的被看见、接住，然后处理？我觉得是因为未来不再发生是重要的啦。好，那大概我是几个看法这样。
0: 我觉得以琳给的几个建议都蛮立体的哈。首先是在劳工的层次，确实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会是这一类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哈。那就是法律能够帮你讨回的公道，有时候不一定可以了哈。那个其实是有限。那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是就是面对你往后的职场里面，唯一可以陪着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这个人。然后再来是主管的部分，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去厘清，好，甚至是去表达你对员工其实也不是只有管理的这一个面向，其实在这管理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希望可以更好的部分，甚至是希望员工好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表达？那我觉得对组织的这个提醒其实尤为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集体的这个层次。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做是一定要被排除的对象，觉得排除了这个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有可能他其实是在提醒这个问题，或是组织必须要去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那如果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其实也不见得需要被排除。这样，那宜林的这几点建议，不知道 Ben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也想要给出来的一些建议或回馈？
2: 我觉得在刚刚的依林的分享的基础上，我可以再加几个元素。

0: 就是我觉得，肯认权力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觉得在扮演主管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他已经开始变成经年累月的这种吸反射。那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在这一个环节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假设就在职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其实去认识到权力关系不一定只是跟着角色绑在一起的，他可能在角色的传递和使用上，他是最明确感受到的。但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那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权力是流动的，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去描绘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说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上，他可能有哪些管道。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一次修法很强调要建立这个流程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也是赋予一种创造一个游戏规则，让大家可以去行使这些事情。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职场里面的互动当中，怎么样慢慢让大家把这些权力或张力，甚至压力会出现的地方描绘出来，而不是只是绑定在角色身上。因为有些时候过去有些经验，就像刚刚讲，在服务业里面，它可能存在的不在主管跟同事之间，它可能存在的是主管同事这一群人跟客户之间的张力。那因为这个张力到了一个状态之后，反而内部就乱了阵脚，所以那个流动就会开始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我只是在想的是怎么样，大家真的，我觉得或许是刚有谈到的透明化这件事啊，就是怎么样一起去描写，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讨论过程，不管是工作目标，或者是合作方式，或者是我们发现会提醒彼此说在哪些环节里面可能会是创造张力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用很善意的方式去提醒不同的角色，尽可能让这个职场是更顺畅一点的。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吧。
1: 好哦，谢谢 Ben 刚刚的这个补充哦，确实哦，围绕着今天在谈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在这一节节目里面，我们开始慢慢去梳理出比较结构化的元素哦，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让个人的主体性更明确，但是在这个明确的同时，其实也是需要把组织的这个框架边界描绘得更清楚，让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不需要透过猜测啊，或者是揣摩来理解，说我跟别人怎么互动可以更好。那这些其实都是真正要迈入友善职场里面，我们其实都还需要去做的很多的努力哦。就像这两个节目里面，其实两位都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日常的职场运作里面，其实还有蛮大一段路要去努力。那最后我还是想帮职安联打个广告啦。职安联这些年来，其实在这个劳动权益上，尤其是劳工个人的这种职业安全跟健康的努力上，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哦。那霸凌这波修法，其实他们的业务只会更多。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类似的讨论，其实都可以去想说，诶，那可能职安联在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样的立场？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粉专，那宜林有没有什么要自己推荐一下你们？
2: 对，我们其实固定在 Facebook、IG 或者是我们的个网站上，有蛮多都是议题的讨论，那也有很多是个案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霸凌的界限是有点难，困难去界定的。那我们也其实也一直在跟劳动部规要求说，其实他要去做的是可能案例的这个汇编，就去辨识化。那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大家一直讨论，一直讨论，把可能的界限去画出来，因为我觉得现在都还在建构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的网站也有蛮多讨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1: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要结束在这边，非常感谢两位这个月以来哈，陪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谈这个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2: 拜拜。
0: 拜，谢谢。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San。
4: Hello， 涂杰，还有各位观众啊，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San。
4: 对不起，好，那各位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San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San又来喽。
4: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2: 但是因为我认识 Kibo San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ibo San。其实 Kibo San自己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游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4: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2: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ibo San 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4: 是，
2: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
4: 都不
2: 你很少在家吧？
4: 是，很少很少。
2: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4: 是，
2: 比如说呢，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4: 对。
2: 但 Kibo San， 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4: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2: 嗯，
4: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啊。
2: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4: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有时候日出不是每次都看得到，
2: 嗯，
4: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2: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4: 是是。
2: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哎，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4: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十点钟出发都还来得及。
2: 你说晚上吗？
4: 晚上十点。
2: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小旅客们去两天一夜的花东行，你从十点钟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4: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四个半小时。
2: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4: 诶、
2: 对吧？
4: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

0: 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1: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4个多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0: 是
1: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如果我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基本上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0: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1: 嗯，
0: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1: 哦，
0: 早餐吃完之后哈、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1: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0: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哦，它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就是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一家。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然后它的烙饼哦，
1: 嗯，
0: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嗯，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1: 欸，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坊啊，
0: 是
1: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0: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日出的话，要看时间嘛。
1: 对，
0: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哈，那它就大概你知道吗？会先到七星潭，好，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1: 哦、OK，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0: 对，都可以啦。对，
1: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啊。
0: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嗯、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湾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湾，望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这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1: 哦，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0: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1: 哇。
0: 然后呢，
1: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0: 对对对，然后呢，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20分钟，好、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5到10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1: 不愧是日出达人、
0: 嗯啊，
1: 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欸，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0: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有个角度嘛，
1: 嗯，
0: 先照到这些云朵，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
1: 嗯，
0: 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
1: 嗯，
0: 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哎、欸，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
1: 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哦、眼睛要装好几个，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哦、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嗯，其实也不是马上走啦，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哎，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哎，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嗯、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 spotlight 那种，哇，很漂亮。
1: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0: 真的真的、
1: 啊，我刚本来想说，哎呀，就是七星潭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哎，但。People 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确、欸、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一边的地形、嗯，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0: 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哦，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
1: 嗯，
0: 那当然，你说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打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哦，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哎、欸嗯。
1: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嗯、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
0: 然后
1: 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对，
1: 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0: 是是是。
1: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 很多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0: 对，所以我觉得
1: 很宁静的，
0: 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了，准备
1: 准备
0: 出去啊。那再看它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这样讲起来 Kibo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七八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0: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子夜冲的话，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1: 啊。对了，大家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1: 看每个人的体力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
1: 哦，找一个有面的海的这一边的，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啊、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它是刚好在海岸上山脉的上面。
1: 嗯，
0: 哦，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
1: 哦。
0: 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好，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1: 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
1: 嗯，
0: 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我平常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0: 真的，地球是圆的没有错，但是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1: 它会有那个曲度，
0: 是不是？它有个曲线出来，所以你要在这个高度呢，刚好你知道吗？哇，可以眺望到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1: 嗯，
0: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诶，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还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
0: 慢慢，
1: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对
1: 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eyboard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eyboard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
0: 了。往南了，我们经过盐城嘛，哈，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好，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也是制高点。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往南开都会经过新社。哦，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五天呢，黄金稻穗。
1: 哦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十月了，还行的。
0: 十月十五号之前，它刚好要收割前，哇，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
1: 但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1: 拍拍照。
0: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痛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1: 右边
0: 对,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哎哦在左边嘛，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哦、
1: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0: 很漂亮啦，
1: 对，很美，对、啊、
0: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0: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1: 啊，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0: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啦，很多人可能啊这个年代破路出来了
1: 啊，我不知道哎、欸，
0: 真的
1: 吗
0: ？March 是什么？我也不
1: 知道，
0: 是有一个车的形状，
1: 形状
0: 对，
1: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子。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嗯、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啦、啊，它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天空了、啊，也是一个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型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嗯，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哎，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哎，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1: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0: 是啊，
1: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啊，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青石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的海石的一个状况，而反而你是要走到最里面，开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1: 嘿，我不知道哎、
0: 欸啊，真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里面
1: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0: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
1: 嗯，
0: 你可以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浅滩呐、
1: 啊。要点东西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那个是公家的，
0: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1: 哦。
0: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1: 那当然要，
0: 你就只能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1: 嗯，
0: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我只能讲说很梦幻的情景。然后那种美妙的那种海浪声哦，就觉得哇好棒，人生这样就是要这样子。
1: 那我要补充，因为我负责的是水下世界，
0: 啊、水下
1: 石梯坪这一边呢、啊，其实因为东部，如果大家讲到潜水，都会想说是绿岛、兰屿，就是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潜水点好像比较少，石梯坪就是一个蛮著名的，对，所以这一边、尤其这边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太深，
0: 是
1: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那个峭壁位置啊、或什么，
0: 对，
1: 这边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0: 哦，真的，突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1: 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0: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
1: 嗯，
0: 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想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给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1: 一样可以，
0: 我也很棒、
1: 对啊。
0: 那当然啦，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哎、你知道啊，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1: 台东到了，
0: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啦，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诶，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1: 继续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会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1: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呢？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0: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1: 哎、倒退路，
0: 倒退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话沿海这个沿线哦，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1: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0: 没错没错，
1: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0: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1: 哦，
0: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1: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
0: 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哎，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
1: 嗯，
0: 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1: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0: 对，
1: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也会
0: 很美，也很漂亮。
1: 对
0: 对，
1: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孙参醉嘛，就是巡逻一下。
1: 没错没错。
0: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哎，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哈？就到玉长公路啊，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嗯、
1: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ibo
0: 上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1: 好，
0: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呢、啊、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1: 也是啦，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0: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一个新澎湖海产，这一家他都、
1: 哦、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0: 新
1: 澎
0: 湖
1: 的海产，
0: 餐厅的名称啊，
1: 哦，
0: 对，
1: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0: 没
1: 有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1: 是
0: 好记，对对对，
1: okay, okay.
0: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餐厅比较好，结果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1: 有新澎湖，
0: 新澎湖啊，
1: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0: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哦，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1: 哦，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
0: 吗？哦，差很多、哦、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
1: 嗯、
0: 我说如果虾子来讲的话、哦、会有饲料味道、嗯、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哦、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1: 对，
0: 很少留在台湾。
1: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0: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1: 哦，所以就是哎，自己的店自己卖。
0: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
1: 嗯，
0: 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哦，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啊、是那种等级最高的，
1: 哇，
0: 最棒的，对，很棒啊，
1: 哇，可以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0: 哦，那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颗哈、哦。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嗯、这个图解对不对？
1: 哎呀，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0: 是是是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好、哦、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1: 哦，所以那边有我们东石
0: 的。东石
1: 的，
0: 对对对，科，然后他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好、哦、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他的拼盘也好。那重点是
1: 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0: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
1: 嗯嗯、
0: 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1: 3000块吃一桌
0: 可以吃到撑啊，真的
1: 一个人300块耶，
0: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你知道他、
1: 那
0: 個、
1: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0: 可以
1: 可以，
0: 他会用两个人的
1: 分量
0: 吗？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1: 哦、OK OK，
0: 那还有桌菜哦，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
1: 嗯，
0: 然后再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哦，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哦、嗯、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哦，
1: 嗯，
0: 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知道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哦就已经吓死人。
1: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0: 哇，真的，
1: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0: 哦、回馈吗？
1: 对吧对吧，
0: 对，我觉得啊
1: 有点担心耶，
0: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哦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
1: 嗯、
0: 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啊一定必去吃的一家餐厅。
1: 哇，欸，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
0: 哦、
1: 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ibo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好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 对，
0: 对
1: 不对？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好。
0: 哦，好
1: 好，一二三，3000台啊，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0: 两个都可以哦，两个都可以。3000台很美，它有前景，
1: 因为有桥啊。
0: 我两个都要，
1: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0: 住两天哦，真的吗？
1: 你是疯狂 Kibo 上哎？
0: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
1: 哦，
0: 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安通去。安通温泉，
1: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0: 还好吧，30分钟的车程。
1: 你真的很爱开车。
0: 三十分钟车程过了这浴场隧道，
1: 可以啦，
0: 对，
1: 可以啦，
0: 很棒、啊，
1: 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0: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嗯。然后呢，因为台湾比方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其他温泉没有了，因为它是
1: 安通温泉，
0: 安通温泉、
1: okay ，
0: 它是那个菲律宾哦板块。跟台湾这个欧亚板块等于说碰撞在一起，刚好在那个位置啊，是属于火山板块蹦出的一个温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哦、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
1: 安
0: 通温泉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好、哦，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三仙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啦、啊。但是，
1: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0: 金尊啊，金尊它的日出、哦、比较特殊，它比较高。
1: 哎、欸，
0: 因为我们在那个三仙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它，它、啊、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
1: 嗯，
0: 那个地方呢。休憩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
1: 嗯，
0: 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的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再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1: 对，
0: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1: Kibo 总，我上次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0: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
1: 啊、
0: 所以
1: 因为
0: 对
1: 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0: 真的吗？
1: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0: 哎呦，是
1: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
0: 是
1: 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嗯、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四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0: 特色，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0: 哦、对，
1: 一路我们来到了台东、嗯、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0: 是是是，
1: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嗯、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0: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
1: 嗯、
0: 哦、三元湾啦、哦、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1: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哎、欸，
0: 真的真的，
1: 为什么选它？
0: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啊，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啊，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1: 你形容得很好哎、欸，
0: 真的
1: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0: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1: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0: 真的吗？
1: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0: 广告台词。
1: 对，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0: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太舒服了。
1: 你讲的好好玩哦。
0: 真的吗？好玩，
1: 啊、
0: 真的好玩。
1: 真的
0: 真的，
1: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嗯、就是他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0: 对，他那边有救生员、
1: 嗯、
0: 然后旁边、
1: 哦 okay
0: 招潮蟹很多，然后 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他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会出来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他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很浅、哦、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哦
1: 嗯、
0: 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
0: 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诶，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
1: 了，夕阳吗？
0: 对不对？哦，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1: 这边看不见吧，
0: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
1: 哦、
0: 对、嗯、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1: 真的，欸，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三元湾这个地方，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也就是台东市呢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

0: 或是大家再从台东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1: 接上了，哦，
0: 对，
1: 太好了，
0: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1: 是，
0: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卤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1: 没错，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1: 是是的，谢谢。
0: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了，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由国民党主导的食安游行25号晚间在凯道落幕，总统府与行政院相继呼吁参与的地方首长在活动结束后应回归市政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强调捍卫食安就是市政，并批评中央傲慢与漠视。另外，有关活动宣传影片遭到警方关切一事，刑事局澄清是因为接获检举而依法查证，并没有强迫下架的情形。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由国民党所主导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25号晚间在总统府前凯道举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尊重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期待参与的县市首长与公职人员在活动结束后尽速回到工作岗位，共同守护民众食品安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表示，中央与地方应各司其职，密切合作，才能真正守护民众，让社会放心。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一早接受访问时表示，感谢昨晚勇敢站上凯道的台湾人民，这代表民众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健康，已无法接受政府的傲慢与无能。至于有关中央呼吁地方首长应回归市政一事，他则强调，捍卫市民的食品安全就是市政工作。蒋万安说，
3: 捍卫人民的食安，如果这个不是市政，什么是市政？反观赖清德总统至今没有召开一场国安会议，违背了他当时自己的主张，对于成千上万民众站上凯道也持续神隐不愿回应，这难道不是荒废国政吗？
2: 民进党新北市参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则表示，稽查是地方的工作，中央则是负责法制上的修正，唯有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才能守护国人。苏巧慧说，
4: 稽查就是地方应该要认真执行，那中央就是负责法制上的修正，只有中央和地方一起通力合作，减掉也把违法的业者违法的行为能够彻底清查，大家一起动起来，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尽责，这样才是守护国人健康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2: 另外，制作游行前导宣传片由不得你的制作人韦纯佑传出遭警方关切，并要求将相关影片下架。蒋万安表示无法理解政府的想法，不去下架毒油制品，却是想要下架影片，如果政府能将这样的效率用在追查毒品流向，或许人民就不会选择走上街头。刑事局则是发出新闻稿澄清，由于接获民众检举，指称该影片疑似利用声轨技术合成总统声音，恐误导一般民众，因此依法查证，并建议可自行评估是否先行调整或下架，但并未强迫要求下架，也未限制违信民众之人身自由或表达意见的权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1: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日前暂停受理台湾旅客申请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导致多家台湾旅行社以及台湾旅客的行程受阻。业者今天26号受访表示，目前只有收到发函，并没有见到正式公告，因此仍在观望当中。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5: 针对台湾旅客赴摩洛哥观光受阻，熟悉中亚非

0: 旅游的百合旅游总经理张文文26号受访表示，过去台湾盛行一次玩好几国，如荷比卢、易瑞发或西普摩，换言之，当时到摩洛哥旅游通常都会结合西班牙及葡萄牙行程，因此当时都是团体签。但2018年起，国人逐渐兴起在同一国进行深度旅游，因此12到15天的摩洛哥之旅也开始风行。但在 COVID-19 疫情初期是透过东欧办签，直到摩洛哥外交部规定亚洲人都要由摩洛哥驻日本使馆发签，不料摩洛哥驻日本使馆却在20号发函，不再受理发放台湾旅客签证邀请函，且23号起就无法入境，原因迄今仍不明朗。张文文表示，毕竟目前只收到发函，并无正式的公告，所幸摩洛哥位于北非，夏天非常热，因此现在并非摩洛哥旅游旺季，但是由于摩洛哥签证需于50到60天之间送件，因此九月的团势必得取消。张文文说，
1: 基本上摩洛哥旺季大概是10月份开始，因为10月份、11月份事实上我们的团已经都满了，像我们已经收到明年5月去了，因为摩洛哥占我们公司 20% 的获利，所以摩洛哥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团。目前我们9月份应该是会先取消，因为9月份签证会来不及，因为摩洛哥签证要50天以上的时间，所以算一算现在已经7月底了，9月份要出发已经暂时时间是真的出不了，那我们也是在观望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张文文也说明，目前阿联酋航空已发出公文表示愿意提供旅行社9月份的团挪团，但不能取消。土耳其航空则要再过两天才会看到比较明朗的因应做法，加上我外交部也已表示正在了解沟通相关的签证问题，同时业者也正在思考是否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取得签证，因此将等具体的配套措施出炉后，预计8月5号才会告知9月份的团客后续可以选择何种方式来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张文文坦言，目前他们九月共有两团，大约30-40名客人会受影响，若届时签证仍无法解决，第四季将影响10几团200多名客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室内装修商福迈国际去年底得标国军炸药采购案，但是因为无法取得输出许可，遭到国防部解约并重罚。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建议，针对高敏感性的国防资材，采购机关应该适时加列积极资格的审查，评估厂商的专业进出口能力，避免标案延宕而影响国军战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3: 2025年底，国防部编列新台币 5.9 亿的 RDX 海扫跟炸药采购案，由资本额1900万的室内装潢公司麦福国际得标。外界质疑该公司是否有能力代理具高风险的化学管制物品。国防部近日也证实，由于福迈迟迟无法提出输出许可，已进入解约程序，并开罚8398万元。虽然国防部强调相关采购案都依法招标，若无法履约就依合约处理，但如今福迈确定跳票，也印证当初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对此，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就认为，在类似标案中，虽然投标厂商都是依公司法设定登记，具有合法资格，但对于具高敏感性的原料、弹药或零附件采购，国防部等主要采购机关应适时的加列其他积极资格。苏子云说明，以本案而言，积极资格就必须考量贸易商是否具有处理化工产品进口的经验及能力，包括仓储、运送、集装等等。虽然在现行法律下，只要公司有相关营业登记就有资格投标，但采购单位若能先进行审查，就可排除不具能力的公司。苏子云说，
4: 从军品还有这些火工产品的进口是特别的专业，我们先不用管这个商业自由的角度，以后要参标厂商的这个积极资格，我想这样子可以把一些就是一时兴起想要参与国防

0: 产业的公司摒除在外。
1: 至于订立积极资格是否会影响民间厂商参与国防产业的意愿，苏子云表示，这本就是基于市场法则。若厂商有意愿进入高门槛的国防产业，本身就应该要有相对应的能力与专业，这必须由企业负责人自己考量机会成本。苏子云也举例，例如彰化的割草机引擎商海威工业，如今就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引擎的制造商，更成功打入欧美市场。他强调，只要企业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在市场法则下就不会被埋没。国防部等主管机关则必须做好相关的资格能力审查，避免标案持续延宕而导致战力间隙。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AI 的兴起正在逐渐取代人力，提倡不论身份资格，人人都可领的全民基本收入，在国际上开始受到瞩目。国内金融科技公司因此吸收非营利组织，将执行首件每个月无条件给予受试者新台币10,000元的生活改写计划，为期1年。实验结束后将发表完整报告，希望各界能进一步关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看看他们如何透过资助翻转人生。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无条件基本所得，简称 UBI，是指在没有条件资格限制且不进行资格审查，每个国民或是成员都可以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由政府或是团体组织发放，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落实基本人权。随着 AI 兴起，蓝领和白领阶级正面对工作消失以及贫富差距扩大问题。AI 科技巨头像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和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都积极表态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台湾，并没有执行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而根据联征中心最新统计，台湾有高达40%的民众没有信用卡，这些民众因缺乏传统财力或是固定收入证明，被阻挡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换句话说，当他们需要救急时，无法透过传统银行借贷到款项。创建 Whosco 防诈软体而成为全球知名的台湾企业信任科技 GoGoLook 在2023年创立小额救济贷款 App，避免民众有小额救急资金需求时误入诈骗陷阱。救急贷款 App 每个月活跃用户超过3万，近4年累计共贷出超过新台币10亿元的救济金，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族群占比近70%，显示年轻世代在非典型就业趋势下，资金调度需求特别强烈。另外，未持有信用卡、月收入低于10,000或是无稳定收入特征者，常被归类为财务弱势。而此类族群在 App 的借贷平台上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达到55%。为响应无条件基本所得理念，GoGoLook 和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展开跨界策略合作，共同启动生活改写计划。透过公开征选特定多位受试者，每个月无条件提供新台币10,000元的基本生活补贴，达到1年。希望各界能进一步关注收入不稳定、突发急难周转需求的群体，如何透过资助翻转人生。GoGoLook 策略商务经理李品义说：“
4: 那我们在1年后，我们也会跟 UBI 台湾合作，一起把这个实验记录，包含纪录片，然后整个实验过程所有的访谈啊，所有的素材，我们把它汇整成一个影响力的报告书。那我们就期待让这件事情未来可以被更多人看见，让政府、让社会、让更多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或是大企业，大家一起去关注。”诶，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同时，我们要思考怎么让社会跟企业一起共好。
3: GoGoLook 金融科技事业群执行长柯志强也指出，旗下的救济贷款 App 平台在提供紧急救助资金为民众解决问题后，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回到传统的银行体系借贷，毕竟这也代表他们的生活基本条件更加稳定，信用已经提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争取成为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竞争者又增加了一位。乌干达前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奥图努25号成为第7位参选者。 联合国向各会员国通报了75岁的奥图努获

得乌干达的提名，加入竞争秘书长的行列。奥图努在1997年至2005年曾经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特别代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是安南。根据伊朗官媒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如果英国在任何的美伊战事中支持美方，英国将成为明确且合法的攻击目标。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指出，包括英国与波湾各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只要在冲突中支持美国，都会被视为合法目标。这位发言人并补充指出，美国轰炸机近期曾经使用英国的空军基地。针对上述发言，英国政府表示，英方已经随时准备好自我防卫。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来到的这位来宾呢，是远从台中而来啊，是我新认识、新近认识的一位，也不算新认识哦，几年前认识了，但是二次见面呢，觉得话聊得非常投机哦，于是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他的人生故事，还有他算是蛮特别的一个工作履历吧哦。来欢迎我们的来宾上车，欢迎小猫。
1: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的负责人陈诗颖 ，A.K.A. 国姓之光啊，我们家人说
0: 是国姓之花吗？
1: 国姓之光，国姓公主哈，陈小猫，大家好，
0: 国姓公主，
1: 我真的有
0: 選，他真的是啊，我知道啊，你真的是嘛，对不对？国姓乡选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国姓之花嘛，对不对？
1: 二十年前的时候，
0: 對對
1: 對，第三名。
0: 这个匾额应该还在家里吧？
1: 就是对他有送一个那个奖杯，放在问到的公妈家，沙老茶阿妈这回来。
0: 小猫实在很可爱。刚一开始哦，都不给我们听众神秘感这样的，我们都还没有讲到那工作别啊，就自己先介绍，习惯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公安公司的桃干牛柳写安内啊，一开始见到人的时候就马上递上名片了、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哦，我们观众里面搞不好就有可能未来成为你的。虾米公关公司，再听一次。
1: 对，银海整合行销，
0: 银海整合行销公司，
1: 用我的名字跟我阿嬷的名字
0: 啊、哦。OK，、嗯、对，小猫呢，其实是算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啦，介绍的。然后他是一名我们共同好朋友，是一名摄影师。然后那时候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介绍说，哎、欸。他觉得我们两个那时候行业别蛮接近的、
1: 嗯、
0: 对，但是呢这个我们可以等下后话再聊，我们先来聊一下那个小猫的前半生。因为一般呢我们都会从我们的那个来宾啊，他以前是所学是什么、嗯、然后来聊起他这个工作的特殊性在哪里、哦嗯嗯嗯、小猫本来所学是广设、哦、
1: 对，广告设计科，对，
0: 广告设计科。然后刚刚在聊广告设计科的时候，我想说诶，你是对广告设计科这科有兴趣吗？他说：“哎、欸，蛮不新呢、欸，
1: 误打误撞，
0: 误打误撞呢，哈。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说为什么念广设科？
1: 其实我们家是在那个南投国姓，我们家就比较乡下的地方。那以前也没有什么资讯，没有网络哦、喔，就你也不晓得说有什么学校。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嗯，那联考考完之后，你就要去投学校嘛。那时候联考结束的时候，你就要。”
0: 你就想选一个离家近的，念念就对
1: 了。也不是因为隔壁的哥哥，他说你喜欢画画，因为从小喜欢画画、哦，他说那你可以跟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学校有那个画画的科系。
0: 嘿嘿嘿嘿，
1: 然后我就去报名，去报的时候就发现，哎、欸，因为我的分数刚好介于公立跟私立当中，嗯、我也可以报公立、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可以。公立的学校好像都没有画画的科系、
0: 嗯哼哼，
1: 因为都是高中嘛，嗯、就直接要升大学的，不喜欢读书，所以我就会觉得，哎、欸，那我就跟那个哥哥报同一个学校好，那个学校就有美工跟广告设计科、
0: 嗯哼哼。
1: 那我觉得美工有一个工字，好像是工人，我就觉得，嗯，广告设计设计两个字我比较喜欢哦，所以我就报了。广设科，广告设计科，报了回去之后，我就跟那个哥哥讲说：“哎、欸，我报好咯，是广告设、嗯、科。”他说：“哎、欸，你报不对啊，你应该报美工科。我们学校是美工科，
0: 美工才是跟那个美术比较相关的。”
1: 对，然后我就
0: 谁知道啊？取名字不要误让人家误解嘛。
1: 然后我就哎。欸就是新生训练的时候就去跑去跟老师说我可不可以换科系啊，他说哦不行哦，那个美工科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名哦，早就额满了，你可以转出去，你不能转进来，所以我就读了广告设计科。
0: 你就念了广设？
1: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都单纯就是诶、欸、好像可以画画这样。
0: 哦，那时候其实还懵懵懂懂的时候，隔壁的大哥哥说啊你也在来台湾学校，哥哥也没讲清楚啦，是不是？你就要跟人家讲要念美工嘛。
1: 而且学校有校车，我们学校我们就是、嗯、每天早上大概6:15的校车，非常早，我们5点多就要起床、欸。哎、嗯，那个山里面的孩子这么早，真的还蛮冷的。
0: 国姓乡嘛，
1: 然后坐1个小时的校车到台中大理。
0: 嗯，通勤这样子念书，
1: 通勤
0: 然后念了广设科，当了3年的校花，也没怎么念书。好、哦，我帮你总结这个，
1: 是没有到，
0: 好让人羡慕哦，
1: 到校花啦，只是说那个身边的 男同学很友好。
0: 刚刚你说的那种态度完全不是这样。刚刚因为我三年没什么在读书啊，我就是好像一直在谈恋爱，然后我功课都有人帮我做，这不是笑话，这是什么？
1: 就是
0: 我三年也我高中的时候我也都没有在念书啊，我功课就是直接不做。
1: 那
0: 我说我
1: 读什么？你高中读什么？
0: 我念北市商啊。
1: 算商科吗？
0: 嗯，还不明显吗？北市商，
1: 北市商，我们广告设计也要读会计啊，我们也算商啊、
0: 也是也是。
1: 我就不懂，我就是来学画画，为什么要有会计科？
0: 因为呢，可能在高中的时候，他这些商职学校，他虽然有这些科目，但他可能有一些通识，就是我们必得要念的这些东西。
1: 太难了，会计科系，会计科太难了。
0: 我也觉得很难，
1: 都三四十分呢、欸，从来没有六十以上过。
0: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就是说这些可以经商，就是快统经都很好的，因为这些高中我都念过。
1: 对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回来我们小猫身上，就是广设科毕业以后，后来你说你不喜欢念书吗？
1: 对，
0: 啊就想讲啊要出去做头路啊，是不是？啊，刚开始的工作是跟你广设有关系的吗？
1: 一开始是在我们南投埔里有开了第一家的百货公司。
0: 哦，百货公司。
1: 那个百货公司很特别，每天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手扶梯是埔里的第一个手扶梯，所以就是四五点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很多阿公阿嬷就带小朋友
0: 来坐手扶梯，
1: 来来，对，坐手扶梯。那个时候我是
0: 哇，好特别哦。
1: 我是应征百货公司的美工，我们主要就是写 POP，
0: 嘿嘿嘿，
1: 手写 POP，
0: 嘿嘿，
1: 薪水一个月是
0: 15000，我帮你提醒，
1: 对，15000，真的。可是我后来百货公司美工做一做之后，觉得真的太累了，就是什么，我们家的企划每天都在写书法、画国画，对，我现在还记得他上班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个宣纸打开，他就在那边写书法、画国画。然后后来我就换工作，大概做不到半年就换工作。
0: 哦，不到半年就换工作，
1: 做去做招牌，做扛棒，
0: 做扛棒诶，艺术是讲你去画扛棒吗？
1: 就是设计，那个时候就开始碰到电脑了。
0: 哦，
1: 以前读书的时候
0: 电脑绘图这样子，
1: 对，就开始用电脑用抠桌做排版。以前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还电脑。还没有电脑时间，我们学打字是用那个打字机打的、欸。
0: 哦，我也打过。
1: 哦，
0: 对对对，还要学仓颉猜字嘛？但
1: 是
0: 我不会，
1: 我没有仓颉猜字没有学起来。
0: 嗯嗯嗯。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都是跟你的原本学的东西是正相关的。
1: 对，我一直都是
0: 一直到做招牌这边都还是正相关，就是跟你广设有关系的，
1: 对
0: 不对？但后来是怎么样转入做企划这一方面？
1: 后来辗转就到台北了，就是跟大
0: 后来就离开你的故乡了，
1: 对，就到台北，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吧，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去到一间百货公司上班，那同样也是应征美工，主要也是写 POP，大概做了两三个月之后，跟同事比较熟悉了，那百货公司里面都有一直有自己的一些饭促小活动，
0: 是
1: 他们就会百货公司自己内部就会举办什么小小明星走秀啊，
0: 就是他有很多企划活动，然后
1: 那我们那时候的课长就自己不想主持，就看我觉得说我好像不会怕麦克风，他说你不会怕，
0: 你不会怕声这样子，
1: 他就把我推出去让我去主持。
0: OK，
1: 那久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转做企划？
0: 嗯嗯，
1: 不晓得是不是他欠企划，还是觉得我的那个 POP 写的不好，我就说哎、欸，好像。还不错，他说你试看看，然后我、就是、
0: 觉得你口才蛮辩捷的，这样，口条也不错，然后人又有心而已。POP 有这么差吗？毕竟他三年谈恋爱嘛，哈，我帮大家前情提要，他没有认真读书。
1: 后来我就从在那个百货公司开始
0: 转职做企划，
1: 做企划就觉得企划好像蛮好玩的、就是跟你说，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母亲节的活动，那我主要要呈现什么？
0: 去发想一下，他会给你一个大概念，然后让你自己去发展这样子。
1: 对，就开始做企划这样。
0: 然后就做着做着发现，自己蛮有这方面的天分嘛。
1: 我觉得有趣，
0: 有趣哈。
1: 对，可以接触到
0: 喜欢有趣的东西，有挑战的事物。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就在这个百货公司做了大概多久时间？
1: 大概也大半年哦，好像也没有
0: 太久，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台北了。
1: 可是不习惯台北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台北的工作的步调，不论是交通啊、天气啊，还有男生，台北的男生谈恋爱很麻烦。
0: 好 ，OK。
1: 对，所以后来就离开台北，就回到了回到了台中。
0: 台中，就是往南移到台中，就在台中那边又开始继续做企划工作嘛？还是那时候就开始有自行创业的念头？
1: 中间就 他那个，
0: 因为你给我的让那个履历里面哦，
1: 对，
0: 你的那个标题写四分之一世纪标案活动的企划猫，
1: 你有看见写自我
0: 25年呢、欸？
1: 写自我介绍有下那个标题的吗？
0: 哎，有些会啦，但是这个四分之一世纪让人觉得蛮惊人的、嗯，对不对？看你这样的年纪回推回去，应该就是差不多，你可能你回到台中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有在规划自己人生未来，我到底喜欢做什么？然后从这个企划方面开始发想，你有发现出哎、欸，你喜欢，你觉得好玩，然后你又还蛮得心应手的，嗯，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我在回到台中之前这个时间谈了一个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小孩，
0: 嗯哼嗯哼，
1: 对，所以我儿子现在也蛮大的。我生了一个小孩之后，對對對，然后
0: 上次还一起去唱歌嘛，
1: 对，
0: 有点就是要跟我挑衅的意味。
1: 他跟我说你怎么会认识这么厉害的人啊、
0: uh-huh.
1: 我说他得金曲，他得过金曲奖，可是我儿子又跟我、uh-huh. 都觉得说我的朋友当中怎么会有、uh-huh. 他觉得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大明星然后得过金曲奖的人。
0: 我不是大明星，得金曲奖是真的，但我不是大明星。
1: 这个人上过电视耶、欸、我说对对对，他还有主持电视节目、
0: uh-huh.
1: 然后呢、uh-huh. 可是我没有结婚啊，就是、uh-huh. 就是
0: 但是有了个孩子，
1: 听众不要学哦，就是我没有结婚、uh-huh. 但是有了一个孩子，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在台中找好几个工作、uh-huh. 但是应征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结婚生小孩这件事情就被删掉。
0: OK、
1: 嗯。然后后来我就到我们台中的一个算很大的一个活动公司，也是做公部门标案的。
0: 嗯、
1: 我去的时候就面试、嗯，老板就跟我聊聊，之后就跟我说：“哎、欸，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嗯、我就说：“老板，你有看清楚我的履历上面有写说我没有结婚，但是我有一个小孩吗？”他就跟我说：“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能力吗？”
0: 嗯。
1: 我说不会，他说好、嗯，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0: 嗯，
1: 其实我就很感激这个
0: 老板，感念这位老板。
1: 对，我上个月做一个大型活动，还有在、嗯、
0: 还有在遇到这位老板，
1: 他还在
0: 是你的恩人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们现在算是同行就对了，
1: 算同行对，而且刚才接那个活动本来是他接的，后来被我接到，嗯、我也对他不好意思。可是他也是
0: 不会不会不会，
1: 也是笑也是笑笑的说。
0: 我觉得活动就是有来有往嘛，大家就是各自有你可能认识的人脉啊，或者是适合的单位这样子、嗯、搭配合的比较有默契。嗯、对他有他有默契的单位嘛，这样子这种工作应该是还好啦，这个老板那势必是大气了、
1: 嗯，
0: 因为他就是会看重觉得私生活不影响公生活就还好。
1: 对，
0: 我看重的是你的工作能力，
1: 他覺得那个是你自己的。感情生活跟、嗯、跟工作是没有关的，
0: 嗯、
1: 然后就进到这间公司。其实我进到这间活动公司，我也是三进三出啊、
0: 嗯，
1: 因为很累哦，就是只有我一个女生，我们整个公司都是男生，嗯、然后大家都是大前辈。
0: 嗯，
1: 我那个时候也才25、26岁，
0: 而且刚进来这个也姐，你刚说做标案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等一下先听一首你的歌，之后我们来聊一下你在这段成长的过程里面
1: 对
0: 碰撞期 好不好？先来听第一首歌《温二节瓜》，
1: 对，这是跟我我阿嬷的歌，
0: 阿嬷阿嬷阿嬷喜欢这首歌，落喉声。
1: 对，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阿嬷，
0: 想到阿嬷。
1: 对呀、啊，
0: 阿嬷好像还健康吧？
1: 嗯，没有，
0: 阿嬷不在。
1: 我阿
0: 嬷，
1: 我们就是小时候父母都各自嫁娶之后，我们是阿嬷带大的、嗯，所以算是阿嬷也是我们的妈妈这样，然后带着我们四姐妹、嗯、
0: 隔代教养这样子。
1: 对, 對, 對, 對啊，
0: 所以这首歌会。其实歌词里面有讲，就是你哪被医好，不要等待，就是及时行孝这样子，不要让树欲静而风不知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唱这首歌，今天送给阿嬷了哈，江蕙的落喉香。

0: 刚说到等于说你到台中，然后那时候其实面对了很大的人生变化，就是未婚生子了，然后有一个老板他看中你工作能力进了，你刚刚说嘛，他是其实是一个公关公司，专做公标案， 对不对，就是标案这类的，
1: 对，
0: 那这个东西你以前应该没有接触过吧，
1: 对，
0: 之前是在台北做企划，
1: 对，
0: 然后又说其实公司里面啊，很多做标案的都是男生啊，然后男生就是自己一群，然后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生进来这个业界这个产业，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难缠的状况。
1: 一开始的时候到公司上嘛，你根本不可能去碰到所谓的企划这件事情。我大概也是两三个月都做一些打杂的，打杂的事情，买便当啊，然后就是打扫公司啊，倒垃圾啊，帮老板娘带孩子接送小孩啊，拿送洗的衣服，
0: 差不多可以想象。
1: 等等这样子。我第一个后来大概过三个月之后，就有一个台中市环保局的案子，然后那个钱非常少，我们老板说不然你试试看好了，二手衣的，他们就是二手商品，二手衣的，那我就那时候我就记得是我第一个写的案子，叫做依依不舍，就是衣服的衣嘛，依依不舍二手衣什么交换啊，什么什么活动，
0: 还帮他先想好标题，
1: 对，写案子，
0: 有一些很多可以参考的东西嘛。
1: 写案子的话，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你写一个案子，如果你想好标题的话，你就完成了 50%， 因为标题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从那个案子写完之后，老板就觉得我好像是可以写案子的，然后就慢慢接触到一直到现在，但是过程中很辛苦啊，就是做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又离开，又离开，然后去别的餐厅又做了企划，然后老板过半年他又说玩够了没，要不要回来，我就三进三出，后来是老板到北京开分公司之后，就是台湾。
0: 你是为有某些状况想要离开吗？就三进三出这些公司。
1: 真的很累，一直每天都一直加班，然后我们那个公司案子又很多，我们要做灯会，那个桃园
0: 就有很多大型的标案，然后其实跟公单位去合作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需求，然后随时追进度，然后随时做变动，
1: 对，
0: 然后还有应付就是公单位的一些窗口。哦，这可能都是一些让人心累的事情，这样。
1: 那个时候年纪轻啦，那个时候年纪轻，现在就不会了，现在
0: 已经得其门而入。
1: 哦，现在我很爱我的客户哦。
0: 啊，真的、哦，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已经获得练就一身好功夫了。
1: 对，
0: 但是在那时候呢，可能的确啦，而且尤其又是为人作嫁嘛，那时候也不算是说，就是自己工作，也许薪水会比较高，但其实。换算成时间来讲，你是付出你自己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然后三进三出之后，
1: 对，
0: 人生有转变，有开始想要进入自己的创业期，
1: 还没，
0: 也还没。
1: 后来也是也中间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工作，后来就进到了九天，大家
0: 九天民俗记忆团，
1: 对，九天民俗记忆团就是之前大概在11年前拍了一部电影叫《枕头》，然后让大家就认识九天，我也是那个时候比较接触到九天，一开始九天。

0: 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表演团体。嗯、我们就是、嗯、做活动，就会发他来做演出。
1: 嗯，
0: 那看了正头之后，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这个许团长做了很多，就是对于不论是中辍生啊，还是对于正头艺术的推广、嗯，我就觉得非常的棒。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听到，就有好几个朋友在讲说，哎，那个。九天他们要在另外开一间公司叫九天艺术文化，就做活动的。
1: 嗯，
0: 许团长就想到觉得说他们正头电影出来之后他们常常也表演，
1: 嗯，
0: 很多都是公部门的演出。
1: 嗯，
0: 他就想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开一间公司来做公部门的标案跟活动，我们直接做这样。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很多朋友也跟他推荐我，所以我就进到了九天，大概待了快六年的时间，
1: 在九天里面担任就是算是九天经纪人这个角色吗？企划加经纪。
0: 九天艺术文化是企划经理，在九天民俗记忆团里面的话，也有包含经纪啊、媒体公关等等都有。嗯、就是许团长想到什么，就会说：“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那就变成我的工作了。嗯、所以在九天团里面，我的工作会比较
1: 包山包海。
0: 对，团长只要讲。嘿，给我小猫经理去处理，然后就变成是我的工作，嗯嗯嗯嗯、包含说带团到南非去表演，
1: 嗯，
0: 很久而已。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常常就是约莫可能疫情前吧，
0: 嗯，对，
1: 疫情前那一段蛮长一段时间，常常都可以看到九天代表国家，或者是说在国内很多大型的一些活动啊、灯会啊，或者是说举凡需要去代表国家意向的这种东西的场合里面，都可以看到九天的表演，
0: 对
1: 对, 对，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他们好像也会上一些电视节目之类的去露出这样子。
0: 对，那个时候真是还蛮、嗯、到现在还是有啊，像今年的这个台湾灯会还是一样会有九天的表演。嗯嗯嗯，虽然现在没有在九天，但是我们也有适合的机会，也是会邀请他们、嗯、
1: 在你们就是在你现在行销公司里面有适合的工作的时候，也是会 pass
0: 是会的。
1: 然后后来等于说在六年之后，然后自己的公司就开张了。
0: 嗯，那个是跟妈祖娘娘的约定
1: 哦。妈祖娘娘，
0: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开公司，因为大家都说、哦、啊，你经验这么多，
1: 对对对，
0: 客户也都有，
1: 感觉蛮稳的这样。
0: 客户直接也都会找你，你可以开公司。嗯、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要，我觉得
1: 你没有想要耗费自己的全身心在工作里面这样。
0: 也到这个年纪了啦、嗯，我没有想要说。像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么拼，我想要就是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就好了、嗯。然后大家就会说：“你赶快开公司，赶快开公司。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标了一个投标一个妈祖文化节，我跟朋友借牌，
1: 嗯，
0: 因为我自己没有牌嘛，那我就去到那个庙里面跟那个妈祖娘娘讲说：“我如果有标到的话。”因为我那个朋友的那个公司牌，他是没有标过任何案子的。
1: 嗯，
0: 我说如果有标到的话，我就来开公司。
1: 嗯哼，
0: 就看妈祖娘娘要不要让我开公司。
1: 嗯哼，
0: 就这样跟妈祖讲、嗯。然后后来那一次好像有四五家投标。
1: 嗯，
0: 结果我拿到案子，然后我就会心想说，一点爱亏公司。
1: 这就是妈祖娘娘给你的启示。
0: 对，所以后来就开了公司。要开公司之前就想说要叫什么名字啊？
1: 嗯，
0: 公司名也很重要嘛。
1: 嗯、
0: 然后就用了我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然后跟阿嬷，阿嬷是海南岛来的。然后我们、嗯、我们国姓乡的人都叫我阿嬷叫海南阿嬷、嗯，所以就是我的银跟阿嬷的海、
1: 嗯，
0: 那两个字加起来也是很丰盈、富裕的意思概念，嗯、所以才
1: 盈利海海。
0: 对，
1: 很多海，
0: 盈利唐海，盈利通海啦，
1: 盈利通海。
0: 其实我比较想林唐海这个代际，这个对不对？所以后来
1: 差不多艺术啦，
0: 对，后来才
1: 有一就澎湃啊呢。
0: 后来才取了这个公司、
1: 嗯、银海。
0: 对，
1: 你光名字就让人觉得很重感情、欸，对不对？自己的名字跟阿嬷的名字把你带大的阿嬷。
0: 我身上有一个这个刺青，有没有？嗯嗯嗯、这个金手左手背上、嗯、这个经纬度也是我们国姓老家的经纬度、
1: 嗯嗯嗯嗯，
0: 然后一串数字就是。嗯，告诉大家说，人不能忘本，饮水思源、嗯嗯，就是要记得阿嬷的教导在里面，这样子、嗯。
1: 我觉得小猫跟我认识很多公关公司的老板不太一样、哦，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私下有聊过天的关系、嗯嗯，然后又加上朋友们大家的补述这样子、
0: 嗯。
1: 因为一般可能我们在做公关或做行销这一块的，大家其实都是很八面玲珑，然后很圆融。当然小猫也有这一块啦，
0: 嗯，
1: 但是呢，一方面又很仗义行侠， 这样子的感觉，嗯，这种气质也是有在你身上，然后又很

0: 重情重义，齁，然后很不忘本这样，就像你刚刚说刺青在手上，
1: 对，
0: 或者是取名字这件事情，很多小小的细节，
1: 对，
0: 让我建构我对你这个人的一个观感，
1: 改观改观，
0: 对对，我们也不是改观，就是更认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蛮多年，相隔蛮多年了的时间，然后那时候还在，还有在做有九天吧。
1: 对，那个
0: 印象中是还有在做九天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哎，再次遇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妈祖告诉你说，哎，开公司了啦，
1: 时间到
0: 了，自己来做了哈，
1: 对啊，
0: 然后搞不好他接下来还会给你其他任务，也说不定了，然后但也很难说。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啊，这个歌就跟九天有关系了，
1: 对
0: 不对？对，
1: 这首歌还讲有一个跟九天，我进到九天之后，然后许团长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拍电影《阵头》嘛，在拍完电影之后，他们还去跑那个。撒哈拉沙漠康山太子，跑那个撒哈拉沙漠，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有一个艺人朋友叫林中兴，
0: 是，
1: 然后中兴
0: 很会唱歌的，超偶的吧，应该是
1: 对，超偶的，他是跟许团长一直骑重机的，他说有一次他就也是听了九天的故事，就跟许团长说，我要写几条歌给你，哦，然后有一次就跟团长说，歌写好了，歌名就叫做九天，哦，听到那首歌我真的好喜欢，我那个时候的那个电话铃声都还有这首歌，
0: 就用林中兴的这首
1: 九天。而且我的活动啊，就是每次活动结束之后，谢谢大家，主持人在台上说，哦，谢谢大家，明年见，然后这时候
0: 就
1: 要下这首歌，广告车也用这首歌，我算是使用这首歌最多的那个，
0: 他们这首歌的版税都是你，
1: 对对对，我觉得最多，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嗯，今天也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是林中兴写的哦，
1: 对，
0: 他也自己演唱，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九天写给九天民族记忆团的歌，对不对？九。

四分之一世纪的企划，人小猫做了四分之一的企划，到现在自己做公关公司哦，做标案这些。其实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会对这个产业蛮有兴趣的。你觉得做这个产业特别有一些什么特质要在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建议给想要进入这个产业接触？

0: 这个产业的朋友吗？
1: 我觉得你要有热情欸。
0: 热情哦。
1: 像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都是、它是一样的。
0: 嗯哼。
1: 那你一定要对这个工作保有热情在。
0: 嗯。
1: 不要把它当成是工作，当作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是还蛮辛苦的。像我们、每一个工作都会有新进的员工。
0: 对。
1: 那有的人其实对觉得说好像。
0: 要配合的单位也不一样。
1: 做活动公关好像很穿着套装踩着高跟鞋。电视上在演的。
0: 哦、那种
1: 盆。
0: 哦没有不不。
1: 那种盆浪的啦。我今天都招来招去。
0: 嘿你中来中去哦不。
1: 对。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一行的话，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训练。现在虽然大家用了很多 AI,来做写案子、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还是有的。
0: 嗯
1: 哼，可以先。
0: 你就算用 AI 写案子，你还是要懂这个东西。
1: 你还是要做。
0: 你还才能够下对精确的指令去做这些事情。
1: 现在真的大家都用 AI,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脚踏实地啦。你还是要一些基本功啊，比如说你要对于色彩的认识，去买一本色彩学，拜托，我觉得还是要看书。你从网络上电脑看一看，你可能就是看完你就会忘了。像我们一开始读在学设计的时候，也是先看色彩学的，互补色啦，然后对比色这些你要基本的了解，还有一些结构啦、架构啦、透视学这些啊，大致上都还是要看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成语。我好喜欢成语字典。因为你成语字典里面的那些字，
0: 它有时候一句字，也许它就是一个标题，就像你刚刚说的齁，就是有时候成语它为什么会是一个成语呢？它可能集结了很多层的意涵在里面。当你可以用越精简的字去诉说很长的故事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语中的、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这样解释可以吗？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呢，重点还是回归。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当然是热情。然后二则是可能你说的底蕴要够啊，齁，就是因为毕竟要做下标嘛，然后你每次接触的单位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标题出来，不同的希望你做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样在这些执行面上面，当然执行面它会有很多现场的状况，也许你临机应变的反应，当然这种可能就是会越磨越亮啦，齁，就是会让你越来越在更多随时变动的问题状况当中，然后遇到解决事情的能力这样子。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支持你的家人
0: 啊，
1: 你的后盾很重要。你看我们女生啊，女生要结婚了生小孩之后，你去工作，因为我们常常加班，就是真的是披星戴月。有时候活动，你看像路跑活动好了，早上6点他们要出发，你往前推3个小时，你半夜3点你就要在现场standby准备。那这个时候，你的小孩谁帮你顾？所以啊，就像是我非常的幸运哦，就是有我的家人也在我的身边，比如说就这样支持我们啊。然后你回到家，有人帮你煮饭啊、洗衣服啊等等，帮你带小孩啊，像这些，我真的有遇到有好多好多女生的同事，她跟我说她要离职，我问她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要结婚了，我婆婆说做这个就是对身体不好，以后生孩子会不好生，就会这样体质会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这点是比较可惜一点点，所以有一个就是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家人的支持当然也是啊，但是其实蛮多我觉得职业妇女，现在这个职业妇女，现在时代的职业妇女有时候其实也蛮困难的，如果没有这些后盾的话，蛮多女生其实能力很强，但是她们后来如果回归了家庭以后，好像就变成以家庭为重这样子，没有办法再出来工作这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也许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但这是呢我们小猫个人的累积了1/425年的企划人生之后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我相信一路上很多的贵人扶持你，
1: 对，
0: 然后你也是很多人的贵人，就是这样，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一个循环，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大家就是同频的人会慢慢的相聚在一起，然后妈祖娘娘保佑你嘛，因为妈祖娘娘叫你开嘛，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就是小猫的一个算是工作履历还有人生故事，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对，
0: 接下来再来听小猫的第三首歌曲《五月天》呐。五月天是你的爱团吗？
1: 也还
0: 可以啊，
1: 小孩好喜欢哦，就是
0: 哦，你孩子喜欢，
1: 我大
0: 家都喜欢。
1: 我大姐的小孩跟我的小孩，
0: 约天很厉害。
1: 国中的时候，
0: 他应该是从我们年代的年轻人，就到现在年代的年轻人都还喜欢。所以五月天是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团体。
1: 对，
0: 对，他有一个，就是有一种特质，在我们那个年代，当然大家同时歧视小屁孩的时候，小屁孩喜欢小屁孩很正常。但到这个年代，他们还能够就是吸引年轻的喜欢，
1: 对，
0: 就是表示说五月天他们还是有很年轻的一种状态在流动着，不会说到了老了我还是在做我的东西。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乐团。
1: 其实这首歌是
0: 干杯啊，这首
1: 干杯
0: 歌很多。
1: 我们其实会喜欢这首歌，就是我们很喜欢。我啦，我就是很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就是飙到案子，
0: 上次见识到
1: 飙到案子成功了，庆祝，没有飙到案子的安慰大家一下，
0: 可以杯庆祝，不是啦，
1: 什么事情
0: 都没有，什么事情是
1: 阻止我去唱歌，
0: 没有什么事情是那个唱个歌喝一杯不能解决的。
1: 一开始要点干杯，因为干杯这首歌里面呢会出现七次的干杯，他只要唱到干杯的时候大家就喝一杯，先开始就是
0: 它适用于你任何心情状态，
1: 对，
0: 开心的时候干杯，沮丧的时候也喝一杯啦，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一开始唱歌的时候，然后就是先点这首歌，大家就先喝个七杯，然后再继续今天的
0: 饭。
1: 对，因为它只要出现干杯你就喝一杯嘛。
0: OK，
1: 所以是这首歌
0: 带嗨气氛的一首歌，
1: 大家下次可以试看看。
0: 大家试看看，对，今天学到了。好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今天谢谢小猫，
1: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故事的是小猫。在小猫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息 rti@rt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没错，可以找到我们，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小猫跟我们说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银海整合行销负责人陈小猫。这段还是要讲的，
0: 一定要。
2: 好，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刚进到这一行的时候，就25年前、嗯，那个时候在活动公司还是一个打杂的小妹妹，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包含就是从环境清洁啊，到一些做杂事的部分。对，那后来过了22年之后，就是我开银海的时候，我后来又再遇到我以前的同事，嗯，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呀，你现在开公司啊，我没想到一个当年打杂的小女孩可以开公司。”我当下旁边的人说：“啊，你好没有礼貌，你怎么讲这样子的话？”嗯，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真的。我其实也觉得我自己回头看看自己。哇，对，这25年的岁月真的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过我也是很一路的坚持，然后走到了现在，活成我现在自己觉得很喜欢的样子。嗯、喜欢的案子就标，喜欢的客户就接。嗯，钱赚的不多。
0: 不喜欢的案子标不标？
2: 不投。嗯，连看都不看。有时候会打电话来邀标，我就说嗯，这个我很忙哦，就会用这种方式。所以遇到自己喜欢的呢，就会全力以赴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我接的每个案子，让我跟我的同仁们，跟我的同仁弟弟们，可以弟弟妹妹们可以很开心的享受这些的工作，
0: 共同努力的成果。
2: 对，没错，
0: 大家不只是赚钱，还有成就感。
2: 对，
0: 然后你们服务的对象也都皆大欢喜。
2: 没错，没错。嗯，
0: 然后所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歌是
2: 好。接下来这首歌呢，一样也是五月天的歌，成名在望。我希望大家呢，只要你坚持下去的话，有一天也会成名在望。嗯，谢谢大家。
0: 但是坚持的路上呢，其实也是需要具备很多我们自己要先准备好的啦。就像小猫刚刚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具备一些什么能力，当然还是要准备的。这些东西准备好的时候，机会来了你就抓得到。
2: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就来收听来自五月天的《成名在望》乐团版哦。
2: 对，乐团版，
0: 乐团版哦。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轩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炎炎夏日一切都好。暑假到了嘛，我的学生就一直跟我说，老师除了访歌手之外，偶尔做一些我们有兴趣的主题好不好？通常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我，你会问他们什么呢？你是会说好啊，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还是会跟我一样问他们说，所以访歌手你们不喜欢吗？

0: 不是你们知道最近不是很多人会用这种一句话有点不合逻辑的话，然后去测说你怎么样回答可能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1: 什么型？
0: 对，所以你们应该没有料想到我注重的那个荧光笔是画在歌手，
1: 没有
2: 想到，
3: 我们很爱听你仿歌手，爱心。
0: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逼我聊动漫呢？刚刚逼我回到了那个 Basketball Boy 的年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了吧？这个主题 ACG 是来自 V 的企划。
3: 嗨。

0: 来跟我录音的时候，就有一个跟屁虫说：“这个主题我喜欢，我也想要。欸”怎么变米老鼠？这个主题我喜欢，我也想要跟。那就是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2: 那为什么今天来聊 ACG 或是动漫展呢？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七月嘛。
1: 对，
2: 七月底七月初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活动办在世贸，就是漫博展览会、啊、哦，没错，
0: 那是你们 Gen Z 的世代普遍都喜欢的事吗？还是跟我们一样，它其实以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次文化？哎，先跟听众朋友解释，如果你忘记次文化的定义，次文化不是次等的文化哦，就次文化只是说它在一个圈子，有点像现在碎片化的选择、碎片化的时代里面，它是一种一定的领域，然后会吸引到一定的族群，这样，对，还没有谁高谁低，这叫次文化。
2: 我觉得它在我们小时候是次文化，长大之后慢慢变成主流文化。
0: 哦，怎么说？
2: 就小时候我自己啊，我很爱买那种动漫 T 恤，我穿出去会被同学笑。啊，现在穿出去就说：“哎、欸，你好潮哦，你也有看这部哦。”
0: 哦，现在等于是随着，我觉得是不是这几年来，比方说像《鬼灭之刃》，或是再早一点点《进击的巨人》，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它其实也不是真的给小朋友看的，它给大人，特别是葬送的福利脸、就是这些好像是大人去看的时候才会被哇很punch的一个。想法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吗？
2: 当年看动漫的小孩也慢慢长大了嘛，
0: 也是，
2: 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动漫特辑。那开场的时候，他们为了担心老师跟不上节奏跟世界，所以他们选了一个我从小听到大的音乐。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也别假装你很年轻，我们都听过吧。然后我刚刚就有跟 V 说，我觉得要分两派，有一派呢是。注重灌篮高手打篮球这个部分的，那就必须要是热血开场的片头曲、大家会比较有印象。那么刚刚听的那一首歌其实是片尾曲，
2: 没错，
0: 也就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脑袋里面出现樱木花道跟晴子在暧昧来暧昧去的画面、就是篮球男离开篮球之后的世界，它就是他的片尾曲。我后来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很用心、有点像是准备上场咯，跟我们离开球场之后我们的生活 move on， 其实我们周边的人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2: 啊，一个线性发展、
0: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片头片尾的设计好真的也是蛮大的关键、
2: 没错，通常片头的话就会像内克讲的是比较激昂的热情的，要让你进去这个动漫的时候是很有情绪的，
1: 是
2: 没错，可以进入他的世界。片尾通常都会比较近一点，我觉得很能够举的例子就是《咒术回战》，这就是咒术粉。对，
0: 听说 Andy 也是啊，
2: 对，咒术粉。
0: 对，听说他们，因为我现在一共有三个学生嘛，哈，那这三个学生呢，就创了一个没有我的群组，他们。就是专门在讨论类似这些
1: 回战，
2: 咒术回战，
1: 头天是咒术回战，
0: 多夸张！那好，你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2: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吗？我觉得我喜欢咒术回战的原因是很大一个部分，从我身上出发的话是，它不会很物化女性。
0: OK。哦，动漫里面的女性议题，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但这可能是情绪课太重了，感觉可以聊一下齁。
2: 对，因为如果稍微浅谈一下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应该都看过《航海王》吧，《One Piece》。One Piece 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女生，其中之一是不是蛇姬？
1: 对，
2: 蛇姬那个身材玲珑曼妙，然后她的招式也是因为她的面容的关系。可是在咒术里面就不一样，咒术它不以女性的长相为卖点，他们都是很有实力、有自己的故事的，然后也不会去设计那种特别凸显女性身材的衣服。我自己觉得看的时候很舒服，是一个其中很大的观点。
0: 哦，那 Andy 也是这样想吗？
1: 我自己是觉得我很喜欢看少年漫。哦，就是少年漫，对，大家知道少年漫是什么吗？少年漫其实就是在形容，就是或者在描述一群少年的故事，有点像是英雄旅程的概念，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然后他经过了某些历练，然后最后成长成另外一个样子。这是日本少年漫非常常见的套路。
0: 哎，那个我的这个世代，大家成年之后在讨论的是我英，就是我的英雄学院，他好像就是在。翻转或是讨论刚刚讲的这个英雄之路的结构，
2: 没错，
0: 他也去做了一些变体，甚至去做了一些醒思，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动漫 ACG 文化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主流，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人们在生活当中已经不再只是把它当休闲娱乐，我觉得它变成是跟自己的生命经验和你自己所在乎的东西去做。

0: 一些对照的可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音乐和影视动漫这些事情的结合就变得很重要，因为音乐它除了烘托之外，甚至是会让大家记得这部戏，然后或者是这一部动漫里面很关键的一些时刻，因为关键时刻通常都会主题曲就要先上
1: 嘛。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稍微聊一下，当然宇宙喧哗道是一个流行音乐节目，所以我们来聊动漫 ACG 文化里面跟流行音乐相关的部分。那在这一段给大家一些小知识的话 ，V 会想要分享什么呢？
2: 最简单的，首先大家都会觉得像刚刚那一刻讲的嘛，哦，主题曲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溜进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场面越来越 punch。 那你们知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动漫歌曲被乐坛认为是不入流的歌曲吗？
0: 好、哦、
2: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原子小金刚开始，就是最早的那个年代、大概是在1960到1970左右、那个时候的动漫歌曲，因为它要给小孩子看嘛，到后来我们才渐渐说带入比较多的成人议题，最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浅显易懂、重复性高的，所以它甚至被称之为次级品。然后有一个叫做动画歌帝王的日本歌手叫做水木一郎呢，他甚至有这样的发言，是说那个时候的动画歌是不被容许跟主流的歌手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的。
0: 真的哦，这么严重？你说不是只有台湾？
2: 不是、哦、就是日本他们一开始发源的时候
0: 就
2: 是这
0: 样。
2: 对、
0: 哦、OK，
2: 而且原子小金刚算一个很大的 IP 吧。
0: 是啊是啊，
2: 没错，就算在那个时候大 IP 也是这样、那转折点会是在十年之后的80年代，有一部很可爱然后很漂亮的动画《怪盗三姐妹的猫眼》，那他刚好是请了不是专门的动漫歌手，是主流的流行歌手，唱了 City Pop 的主题曲之后，才慢慢把动漫歌曲往主流靠拢。
0: 哇，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日本动漫就已经在唱 City Pop。 因为我们知道80年代之前有特别分享过，在日本的 City Pop 世界里面是非常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是走进日常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跟动漫的结合，我相信彼此是会互相烘托的。只是那个时候请主流歌手这件事情原来并不是一个常态的行为，
2: 并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划世代的创举，可以这么说、因为以往有所谓专门的动漫歌手还有动漫歌姬之类的、
0: 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听众里面有没有我的前辈、就是年纪比我还资深的人，因为我妈妈她曾经跟我讨论过一部动漫的主题曲、那部动漫叫做《科学小飞侠》。
1: 哇
2: 哇！
0: 然后你们知道《科学小飞侠》当时来到台湾，就是大概在五六年级生的那个年代、住在他们心里面，其实是因为台湾有针对这一部戏去转一个中文的主题曲，然后那一个中文的主题曲呢，他演唱的是一个儿童合唱团。
2: 儿童合唱团、
0: 你就要想，在那个年代可能是70年代左右的时间点啊，对于看动漫这件事情一定要负教育意味嘛，
1: 对、
0: 然后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比较紧缩的情况、管制的情况之下，它当然是要有一种净化大家心灵的样子。所以你看歌词是什么，它歌词是飞啊飞啊消肥虾，你看我还记得那旋律，在天空边缘拼命的飞翔，看看它多么勇敢多么坚强，
1: 好励志哦，
0: 为了正义它要寻求真理，为了和平它要奋斗到底，我爱科学小飞侠。
2: 哇塞、那现在的歌放到以前去好像会被打上十八禁。
0: 所以年代不同，其实我觉得的确像刚刚 V 说的那个状况是可以想象，而且你看的确当时的动画主题曲也的确不是请歌手唱，也不是找邓丽君来唱这首歌啊，
2: 确实。那再后来呢，我们说有一个往主流靠拢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联想到 J-POP 就会马上想到啊动漫歌？
1: 动漫歌曲
2: 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后来 CD 不是也慢慢下滑了，因为串流在崛起嘛，这群动漫的粉丝因为他们会去买实体的作品嘛，我想要搜集海报，我想要搜集 CD 封面，所以他们算是有点像是撑起那个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才能让它慢慢的延续到现在。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会在现在的流行音乐产业里面还是占很大一个部分。
0: 等于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理解到动漫产业跟流行音乐产业好像终于有了一个合作的可能。
2: 没错、那现在呢，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动漫歌不知道有哪些呢？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

0: 您现在耳边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 YOASOBI 的《向夜晚奔去》哦。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 YOASOBI 吗？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双人组合。
1: 那 YOASOBI 可能是我们现在的偶像。那再稍微回顾一下前面讲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动漫歌的起源哦，从60到70年代一开始的原子小金刚，然后不太入流，再到后来80年代出现了转捩点，所谓三姐妹的动画 Cat's Eye 的主题曲带动了整个流行音乐产业跟动漫产业的结合，在后来 CD 下滑年代里面也慢慢支撑这个产业，才有我们今天能听到的这么多 YOASOBI 之类的歌曲。
2: 嘿，阿刚 V 讲的部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去整理日本的时间轴。为什么会特别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日本的时间轴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往外所谓的 J-POP 或者是日本的影视作品、动漫作品的外溢效应，台湾往往会晚一点点，但不至于太晚。就像我们也是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看日本的动漫卡通，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都是电视台直接买版权进来，慢慢的甚至有加入了，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台配嘛，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做中文的主题曲。你看从科学小飞侠，我讲那么早之前就已经有中文的主题曲，更不用讲后面包含了樱桃小丸子啊、蜡笔小新啊，其实都会有耶。
0: 像他们这首出道神曲《向夜晚奔去》，它其实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当时在还没有发行实体 CD 的情况下，它靠这个原著小说热卖10万册，就让他们在这个出道短短一年内登上了日本红白歌唱大赛的最高殿堂。
1: 我必须要很诚实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YOASOBI？
0: 其实我觉得我会知道 YOASOBI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内科知不知道，就是其实是因为最近有一个很红的 IP叫做我推的孩子
2: 啊。我知道啊，
0: 对，
1: 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 Idol 其实就是他们所唱的歌。那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知道，当年在2024年的红白大赛呢，这首歌掀起了一阵旋风。
0: 怎么说？
1: Idol 其实就是 Idol 嘛，日文的发音。那我都把这个舞台称为 Idol 呢 Idol， 为什么呢？因为 YOASOBI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不只有他们把大家的偶像都请上台了。比如说有 Seventeen 啊，然后 New Jeans 啊， Stray Kids 或者是乃木坂46 桥本环奈这些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0: 的舞台。
1: 嗯，我觉得那个也会跟有关于红白这件事情，对听众朋友来说，不晓得你理解有多深，但他在影视的环境慢慢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中，其实伴随着流行音乐结合一个在日本非常重要的舞台，这个舞台是在每一年的12月31号那一天陪日本人跨年的一个场所。会讲场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一个电视节目，可是日本人其实不会到户外去跨年的，他们大部分时间就在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每一个人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场所好像就是在红白的舞台上，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感受。
2: 其实这样讲，让动漫歌曲好像跟我们生活中也可以有很多连结，
0: 超级多的吧。就像现在要听到的这一首《千千千世》，我相信某个人应该是非常有心得哦。
2: 《千千千世》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偷偷的在就是我跟内克另外一个节目播过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Red Wimps 的作品。然后那个是、当年2016年吗？
0: 对，16年没错。
2: 2016很红的那一部作品叫《你的名字》。新海诚导演的《你的名字》中的主题曲，那时候这首曲子一打出来，就是抓到了非常多人耳朵，对不对？
0: 因为它很洗脑啊，它又很快，但其实跟它电影的整个配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又很突出。
2: 嗯，我也觉得它就是它配的跟它电影，如果不想爆雷啦，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它电影整体最后的风格呈现得很不一样。
0: 那 Red Wimps 长久以来呢，也是跟新海诚有很多的合作。你的名字是第一个，在后来的《天气之子》跟《铃芽之旅》也都是由他们操刀来负责主题曲。那现在我们就来稍微听一下这首《千千千世》。

0: 那这一首，哎，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认识 Lisa 吗？
1: 我问内克，内克知道 Lisa 是谁吗？
2: 我知道，好不好？
1: 毕竟在流行音乐圈打滚了那么久，应该会知道 Lisa 是谁。
2: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
0: 那请内克来分享一下对于 Lisa 的印象有什么，好不好？
2: 你要理解一件事情，当今天台湾的影视作品已经让很多首歌曲变红之后，其实在动漫圈也有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嗯、当今天大家对于这个动漫鬼灭之刃嘛很熟悉之后，大家当然也会去想，那他背后唱这个主题曲的 artist 是谁。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在串流平台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啊，你都会去找到很多，甚至有些人会自制自己的主题曲 MV、嗯、
1: 啊，真的。
2: 我觉得 Lisa 的音乐跟《鬼灭之刃》的结合，就是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版本。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追《鬼灭之刃》嘛、嗯，然后我其实会去接触《鬼灭之刃》，是因为他那一首Lisa 的《红莲华》
0: 啊。
2: 对呀、
0: 啊。那你觉得 Lisa 对你来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她好，因为我只听过她在《鬼灭之刃》里面的配乐嘛，然后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有能量，然后也很符合这个主角心境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一首动漫的歌曲，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去配合动漫里面的角色情绪、角色故事，嗯，去做设计跟编排，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说，在我们在聊这些可能从《原子小金刚》那个年代的那个，我现在会叫它卡通歌曲，但进入动漫歌曲之后，它好像编排的要更贴合这个剧情，才会吸引别人。
0: 动漫歌曲基本上有分两种嘛，就是一种是专门为了这部作品或者说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另外一种是从现有的歌去抓取的。那近年来呢，从现有的歌去抓取的比较少，因为第一个很明显最直观的讲，就是你要付版权费嘛，你播出需要费用，然后再制需要

0: 费用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听到比较多跟讨论比较多的都是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所以才会说红莲华啊，然后之前提到的前前前世啊，爱豆都是非常符合里面情节或是角色发展的那种歌曲。嗯，
1: 其实这跟影视原声带很像，因为像台湾的偶像剧啊也会分成两种做法，如同 V 刚刚所说的，一个是客制化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0: 歌。可是在更早之前，听众朋友你记得吗？就是在电视台的戏剧里面，多半那个片头片尾曲是搭上去的，甚至它可能是唱片公司希望有点像下 Q 在电台，下 Q 在戏剧。所谓的下 Q 的意思就是说我付你一笔钱，你让我用这首歌搭你们戏剧的热度，有广告的效果。对，甚至是有这样的情况，会去搭比方说从乡土剧到偶像剧的片头或片尾。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原本的作品，可是这一个戏里面有一个演员，他过往曾经唱过这首歌，然后让他变成这一部戏的某个插曲或是主题曲，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有。那他这个就是用所谓的旧歌，他就比较不会有办法像刚刚大家所说的一样更靠近剧情这么的多，但也不是做不到，就看编剧怎么样去做设计。
1: 没错，那这么一讲的话，量身打造其实 Lisa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算是当代的动漫歌姬嘛。那我们就来继续听这首《红莲华》。

0: 通了，卡通的歌曲第一个那一刻会想到的是谁？
1: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忍者乱太郎。
0: 忍者乱太郎，
1: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在关麦克风的时候跟他们两个人在讨论，我根本不记得这一部戏的就我根本不记得这部戏的主题曲，但是我记得这一首歌。那我就说我以前记得我好像是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听这首歌的，然后这边我这边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是叫 Yuki Yuki 就是勇气，然后那种呢他讲 1% 还是 100%， 就是你知道 1% 是一趴，然后 100% 是100%、然后我想说应该是100%吧，然后我们刚刚这边搜寻这首歌才连接回去，原来它是忍者乱太郎的主题曲。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我会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在我成长的这个时代，我们不会叫它动漫或动画，我们觉得漫画跟卡通是我们世界上的两大领域。
2: 对，
1: 就是你会去外面租漫画来看，与此同时你也会在电视上收看卡通，所以我们统称都叫卡通，我们那时候不会叫动画。然后呢我们其实会听到很多的卡通主题曲，包含了樱桃小丸子啊、蜡笔小新啊，有些时候甚至会有中文版，有些时候就是它原本的日文版的主题曲，可是你就是一听你就像灌篮高手一样连结很强。但是有一些呢是其实我好像也不记得剧情，像忍者乱太郎这个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我已经不记得剧情，
0: 但记得勇气100%。
1: 对，就是这首歌表示它的可能旋律吗，或者是它唱的东西真的太特别了，
2: 出众。
1: 我已经是就算我没看剧情我也会想要把片头曲听完然后我再去转台，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0: 原来如此。那如果我想到卡通我就会想到小时候在电视前面我在看樱桃小丸子。
2: 你是看樱桃小丸子
0: 还有珍珠美人鱼啊。对那不然你是看什么？
2: 我是看后面啊，就是
0: 珍珠美人鱼吗？
2: 就是翻成中文歌最有名在我们这时代大概是珍珠美人鱼的歌，就是梁世韵老师唱的很多歌曲。
0: 对，梁世韵老师唱的很多歌曲。不过我啦，我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樱桃小丸子。那樱桃小丸子小时候看不懂外语啊，也看不懂那么多中文字的情况下，所以一定是听中文配音嘛。那就会有中文配音的主题曲，是今天我很想介绍的一个，之前Nick也有跟我提到的范晓萱这位歌手。
1: 天哪，我听到 V 讲范晓萱这位歌手听起来跟他很不熟，我就想到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其实在去年年底范晓萱跟他的乐团百分百乐团，哎，对，也是完成
0: 百分百，
1: 也是百分百。范晓萱跟他的百分百乐团呢，其实在暌违很多年之后，在去年年底推出了一张叫《过客》的专辑，那也办了一场专场的演出。那其实我刚刚会笑的原因，是因为 V 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确实范晓萱不属于他们这一个世代，而是属于我们这一个世代非常强而且经典的歌手。原因就是因为一，他发片的速度非常的慢；二呢，上一次他开专场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举，他让大家免费入场，地点在 Terra。就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可是是大家免费可以入场，然后在这个免费入场势必就要排队嘛，然后排队入场之后呢，就其实在那个过程啊 Trade 上面就很多的歌迷在讨论说，天哪，这样我到底要几点去排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是颇有微词。然后后来呢，因为范晓萱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就是你们都会认识的，就是小 S 啊，小 S 就被请上台去一起唱歌跳，因为当年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最红的那首歌叫做《管他什么音乐》，然后那首歌的编舞是小 S 编的，所以他就上去复刻了一下对那个舞蹈，然后结束他一定要讲话嘛，他是主持人嘛，他就在台上骂范晓萱，他说范晓萱，你的歌迷都已经30几岁、40几岁、50几岁了，你可不可以放过他们？你就售票，他们有钱买票，你就售票，让他们安安稳稳的坐在底下，不要那么一大早那边排队，好不好？他就说出了歌迷的心声。那我会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范晓萱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一路跟着我们7年级生长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出道的非常早，他早期就是唱卡通主题曲出名的歌手，他那个时候叫小魔女，
0: 没错。
1: 她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你知道我家还有那个小魔女的卡带，现在应该还留着，
0: 你还收藏着。
1: 有一些什么刷牙歌啊，然后她那个时候就是会还会扮演樱桃小丸子跟爷爷互动对话，就有一个爷爷的角色跟她一起唱歌，对那一类的。她其实是深植在我们7年级生心中的一个 idol。

0: 台湾的新中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 V。今天来跟大家讲动漫歌曲还有 ACG 文化哦。那讲了这么多日本的，台湾的动漫歌曲呢，我
1: 比较有兴趣了
0: 啊，
1: 请说，
0: 你请来了。我们如果讲广义一点的，包含

0: 那后来他随着自己的成长跟自己音乐路的追寻，所以他才开始转型，然后变成一开始他自己做自己的品牌，后来跟乐团一起合作，然后一路到现在，他做了非常多风格很极端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 artist。
1: 嗯，那我们就只能先稍微带大家搭一下时光机，去听一下《小魔女的魔法书》里面的《烧席立正站好》。
0: 哦，天啊，我好久没听了。

0: 说到范晓萱呢，其实我对她的印象除了樱桃小丸子啊、哆啦 A 梦的歌之外，还有就是龙猫的主题曲。
1: 对，她那个时候唱龙猫也超级红，没错，
0: 很可爱、欸。
1: 可是其实我说到龙猫啊，我想要补充一下，我觉得宫崎骏的音乐就是久石让的作品啊，在我们这个年代堪称也是记忆中经典到不行的事情、欸、
0: 一代传奇吧，我觉得。
1: 对啊，而且他的音乐就是久石让他就是做配乐嘛、嗯、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那些主题曲，他是像流行歌的格式，他其实就是一首电影的配乐的概念、
0: 嗯、大多都是纯音乐吧。
1: 对、嗯、可是却让小时候的我们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0: 而且曲风也很多变，因为像这首我们提到的龙猫嘛，刚刚听到的可以听到他的背景是一个比较跳跃活泼的，就像是小梅抱着玉米在雨天里面走来走去那样很可爱的样子。但如果我们又说到神隐少女或是其他的，又会是比较沉静然后贴合整个氛围的一个作品。
1: 哦，是吗？我只想到汤婆婆。
0: 汤婆婆吗？
1: 她登场的那个画面跟音乐就会觉得非常有趣。其实我后来觉得动画或者是卡通之所以现在会这么走入人心，我觉得配乐越来越精致确实也是一个点。他会慢慢的去客制化他的出场时机，他应该要下的点的状态，不会像以前很单纯，就是最热血的时候播 OP 就对了，播开场曲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
0: 我觉得现在的设计做了很多种多样，所以就像刚刚内克讲的，在有做设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一听到那首歌就回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 OP 跟 ED，
2: 就很像是角色会有每一个角色专属主题曲，
0: 有一点那种感觉。
2: 对，
1: 哎，珍珠美人鱼是不是就有这样？概念、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有吗？
2: 珍珠美人鱼就是反派最有名的那个黑暗的巴洛克、
0: 啊哦、反派吗？反派、哦、
2: 对，或者是他们在最后集体大合唱一定是播七彩的微风这样。
1: 因为珍珠美人鱼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不是很熟的话，我还帮大家补充一下哈，但是我不是很熟我还要补充，反正他因为就是以歌唱为背景的，
0: 对，
2: 为攻击方式，
0: 我们要用歌唱打败恶势力。
1: 所以他们的这个动画里面歌唱或者是主题曲或者是音乐当然就很重要，
0: 一集会唱至少一次两次吧。
2: 对，而且要反派一次正派一次，
0: 对，正派一次。
1: 、欸、那你们知道其实在台湾小时候的我们啊，看卡通啊，我们也很期待一个环节一定要有音乐出现，
0: 什么？
1: 就是变身的时候。因为你讲到珍珠美人鱼、oh, 我想到我们那个年代在讲变身不会是珍珠美人鱼、嗯、是美少女战士、
2: oh, 对
1: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除了美少女战士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校园的那种你知道学生热血的，他们也是他们会骑着圣兽啊或什么的，然后去外面打怪物，然后那些圣兽从学校大楼打开来喷飞的时候就是也要很帅
2: 主题曲，
1: 就像金刚战士的那种路线嘛。
0: 但圣兽你是说
1: 就有一个校园，然后校园里面
0: 是圣斗士星矢吗？
1: 不是不是、
0: 哦、不是，
1: 他是一个班哦，然后这个班的同学就知道外面的世界邪恶的怪物出现之后，他们这个班就要变成英雄拯救大家，然后就会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然后就是驾驶着各自的神兽，然后那个时候校园就被解成两半，然后从操场里面喷出一个比方说就是那个金刚战士那种战士，就是我不会讲那种动物型的外观的那种神兽、
0: okay. 哇塞，
1: 我觉得我这个形容一听就说我不常看动漫，
0: 但是听到那一刻讲动漫我个人还是觉得很有趣啊。那我们就让这首龙猫继续播，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刚在播客的时候，我逼他们跟我一起看了这一部作品《地球防卫小组》啦。他们两个人啧啧称奇，
1: 学到了，学到了。
0: 他们说他们要去补番，
2: 对，看那个教室变形，就觉得哇，太精彩了，
1: 太帅了，太帅了。
0: 对，我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音乐其实就很重要，你就发现他们需要这些主题曲或什么、去烘托那个热血。
2: 是，
1: 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听了刚刚这一些之后，有没有又是哦又一次激动了起来，或是又回到了童年呢？其实我们说的所有这一切东西啊，都是所谓的 ACG 文化产业，也就是内克开头提到的东西。 A

0: 军到底是什么 ？Anime Comics Games 动画漫画 Games， 你不要再笑我了。
1: 每一次呢 ，V 只要要念那个英文的时候啊 ，Andy 他们都会在旁边笑说：“天哪，你又在晶晶体了！”
2: 我就没有办法、啊。
1: 可是刚刚他又不是晶晶体 ，ACG 就确实是要念出来，要解压缩给大家认识啊。
0: 很过分哎、欸！哦，好啦、嗯，那现在台湾很有名的 ACG 文化产业发展是。
2: 是 games 吧？
0: 对 games， 那 games 其实第一个 ACG 你会想到哪一个？
2: 我觉得想到的是那个啊，返校跟还愿的作者的创作单位，那个
0: 赤烛，
2: 对，
1: 好可怕，我不敢玩。
0: 那你有看过短剪吗、哦？
1: 看电影而已。然后我游戏不敢看，我只敢看诱人他那个时候自己去复刻，叫他自己做的一个创作，然后是向这个致敬的。哦，对我只看过那，哎、欸，诱人那一个好像有入围，还得到左中奖哦。
2: 哎、
1: 哦、
2: 真的、哦？
1: 对他那个是一个业配哦，可是他就是完全用赤烛在做设计的那个方式去呈现，去哦还原那个画面。我只敢看他那一支。
0: 其实我也是不敢看恐怖片的类型，我是完全不看恐怖片的，我只会看一点点惊悚片、嗯，但我不看恐怖片。嗯基于这个立场，我推荐内克去看《还愿》的游戏影片，
2: 因为很好笑、啊。
0: 我完全不会怕，我看了之后，如果是比较活泼的主播会很好笑，哦、如果是比较沉静的，你就会觉得这个游戏真的设计得很好。嗯
2: 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看阿神的吗？还是看谁的？然后他就
0: 忘记了，
2: 对，他就会出现，就是那种 jump scare 的时候，你就会笑得很开心，所以你会看到实况主播吓得很开心。
0: 你以他人的痛苦为乐、欸、
2: 对我以他人的痛苦为乐
1: 可是其实 B 级片的概念有蛮大一块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B 级片啊或者是像活人生吃这种电影、嗯、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其实是在有一点荒谬的情况之下被娱乐就是你会比方说他头被咬掉然后血浆喷出来然后是很假的因为 B 级片的概念就是这样嘛低成本嘛血浆喷出来就很假的时候你就会不小心笑出来
0: 你说那是僵尸大法师那种吗
1: 有一点点或是像台湾前阵子最有名的 B 级片应该是逃出立法院
0: 逃出立法院
1: 对那就是一部在讲立法院被僵尸感染对的戏这样然后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演得很夸张然后他其实就是刻意要去用 B 级片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嗯、B 级片跟次文化都不是次等的意思哦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 B 级跟次文化它概念是类似的、嗯、就在一个领域里面大家会很喜欢这样
2: 是我觉得回到游戏本身啦不讲说那个游戏实况组的反应我觉得游戏本身它其实制造出了一个让台湾的文化能发扬光大的一个地方
1: 啊因为可以透过那个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到有关于民俗文化类的东西、嗯、比方说从道具从陈设从美术设计里面看出来
0: 而且就算是很中式我们讲通常这种会讲中式文化嘛中华文化但也就是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是台湾、嗯、我们会把它称为阿嬷家的游戏、
2: 啊、阿嬷家模拟器、
0: 啊、阿嬷家模拟器因为你就会看到阿嬷家那个啊那个蚊帐啊
2: 地砖啊
0: 对然后那个红色的桌子那红色的筷子
1: 哦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全部叠加在一起都可以让就是如果我们是亚洲玩家或是台湾玩家的话都可以知道这个是台湾出发的游戏台湾做出来的、嗯、那也因为它很有特色就是撇除它剧情啊然后整个设计做得很好之外这么有特色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很红到国外去的哦、喔、嗯像是刚刚有说到你看阿神嘛我自己比较常看的是英文的啦 对最近他们在第三部返校还愿之后是九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算是蛮多国外的实况组在播的
2: 对很多人有玩九日它有点酷的地方是它用有点像那种类似像芭比的那种角度吗还是
0: 它就是我会讲它是二 D，
2: 二 D 的方式，
0: 跟还愿还有返校不一样。
2: 它呈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我们很大家不知道大家听过 cyberpunk 吗？就是赛博朋克，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酷的风格。但是九日它用了也不一样的方式，它创造一个道朋克，
0: 对，
2: 道教的道，
0: 它把道教的元素跟还有一些就是古老的神话，哦、像是后羿那种的、啊，融进去那个赛博朋克的元素，所以就融合出了刚刚讲的所谓的道朋克。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新中式的讲法。呵呵
1: 呵、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游戏里面去架空一个世界，可是又用非常熟悉的元素在里面，让人家身临

0: 其境的去玩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视觉画面跟听觉享受来去感受这个身历其境的状态，它同等的重要。
1: 嗯，而且我觉得赤足做很好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它的游戏的原声带，它其实后来也是推出专辑，
2: 很身历其境，必须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三部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还愿
1: 啊，因为还愿里面有一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有名的，就是那个88分的那个码头姑娘，
2: 就是他主角小时候叫杜美心，然后他会去参加歌唱比赛，嗯，然后他就会有就是类似就是五等奖的爆分啊，他就会88分，
1: 然后就卡住，然后突然就 jump scare 这样，
0: 对，啊、哦，就是吓人的一个环节，
2: 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要来听这首歌了，
2: 没错。
0: 那今天不知道听众朋友还喜不喜欢这一个对我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好像只有拿出小时候的自己才有办法主持的一个奇异环境。但我觉得动画、动漫、卡通，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当你遇到了 ACG 文化领域的时候，你可以理解到它其实不只是流行音乐，它或许在流行音乐、在美术设计、在剧情概念、在文化的对照底下，都可以去做出很精致的，甚至是跟大家之间不只是单向收看，而是彼此有机会互动的连结。所以今天在炎夏日送给你这样子的主题，希望你还喜欢。如果你喜欢像这样的内容的话，欢迎鼓励一下我的学生，你可以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位找到我们的信箱，你可以写信说哇 V 这个主题做得真好，
2: 谢谢，
0: 他就会说老师你看吧，有人想听这个主题，不只是想听你的歌手访问。但如果你就觉得也还好，你也可以写信说那一刻我觉得你还是做歌手访问好了，我也会欣然接受啦。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宇宙喧哗道本来就是一个持续在长大的节目，希望透过跟学生的互动能够让你越来越喜欢并愿意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一起收听这个节目。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码头姑娘，谢谢两位接到节目现场来，谢谢 VC Andy，
1: 谢谢大家，
2: 拜拜。

0: 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1: Formosa
2: Formosa
3: Formosa
4: Formosa，
0: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现在是国历的七月份，七月这个意义像在台湾来讲，七月如果是国历，对家长来讲啊，这是一个考验的开始，因为小朋友放暑假了，小鬼都放出来了。然后呢，农历的七月，这在台湾来讲也是重要的民俗月。光是七月这个意象哈，就让人想到，因为这个中元节啊，然后呢，这时候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面有所谓的那样的一个地域的一个意象哈，它就很容易就浮现在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个很有意思，最近在我们呢国立台湾美术馆，他们推出了一个特展。光是这个名字就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因为展览名称叫地狱灿，忏悔的忏，好，地狱灿。然后呢有这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这年头大家真的蛮多人有兴趣到地狱走一遭，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还有人呢为了展场最后有所谓的地狱签诗大排长龙、哦、哇，这个所谓的地狱灿的展览啊、哦，在这边呢呈现出来的空间是不是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这样一个展览，而是以台湾民间信仰里边18层地狱作为灵感，结合的影像声音空间装置也有宗教仪式的元素，重点是带大家走一趟从人间到地府再回到人间这样的生命旅程哈。哇，透过当代艺术重新诠释，也让大家呢一起来思考善恶因果还有生命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就邀来了这一项展览的其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位创作者，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聊聊从台湾庙宇出发走进美术馆的地狱之旅啊。 Formosa 咱们来去啦。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aya.
3: Sorry, kong, dari sini, kakak saya santai juga. Ini, that's the greatest
4: comment. Kong, bayang, mana,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来，我们要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哈，这是姚瑞忠老师，他在台湾哦，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艺术家。首先，他自己本科念的呢是美术系。然后呢，这些年其实他在很多国际上重要的一些展览，像威尼斯双年展啊，哈。然后他其实他的足迹也去过上海、北京、深圳双年展，很多国际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展览，他都有参与过。而且呢，他也是我们台湾台新奖的得主。那他1994年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杨德昌导演他那个电影里面《独立时代》那部电影里面，他又做那个美术指导。好，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哈、哦，就在创作上，就是摄影啊、录像啊、绘画，透过很多很多的模彩、美彩、不同的美彩，用这种方式去跟这个世界对话。在他的艺术创作里面，有时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哈、哦，就是有的人看了就会觉得哇，好特别哦，这好有创意；有的人会觉得像莞尔一笑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姚瑞忠老师。最近呢，就在我们的国立哦，在我们的国美馆这边，国立台湾美术馆，他呢推出了一个所谓沉浸式的展演，叫做《地狱忏》。我们说那个忏就忏悔的忏哈、哦。那但是字面上、字是这样子，意义到底什么样？等一下我们请他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听说这个。

0: 展览推出在国美馆呢，造成了轰动哈。好，我们来欢迎这姚瑞忠老师。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请教一下哈，先讲一下你的这个展演叫做《地狱忏》嘛，哈，字面上是叫是忏悔的忏，没错嘛？
1: 对。
0: 啊，那你这个《地狱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本来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叫做“地狱走一遭”，
0: 哦，
1: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太行。
0: 不太符合你的风格呢，齁。
1: 对，所以我就跟那个海阔拉蒂他们两个是，就是我北艺大的学生哦，那他们一个叫做陈志扬，一个叫闵思涵。
0: 是。
1: 那因为他们是我去年那个须弥山也是在国美馆展出嘛，
0: 嗯，
1: 也是蛮多人去看的，所以今年他们就想要去偷偷看。
0: 嘿。
1: 那我就说好啊，你们就偷偷看啊，我们就一起弄啊。
0: 嘿。
1: 然后他们就丢了一个这个地狱走一遭，
0: 嘿，
1: 然后后来就中了，中了之后我想说这个名字出去不太行吧，就说那就改一下吧，还是改很，对，改成地狱忏，然后英文的话本来叫做 Go to Hell，
0: 哦、oh, ，Go to Hell 比较直接，哈。
1: 但那个是骂人的话，后来想想这样也不行，对，然后就也改了。
0: 哦哦哦，也改了，那你改的是什么？
1: 对对对
0: Hell， 然后呢？
1: Rain 就是地狱 Rain
0: 哦、oh, Rain， 所以这个比较符合地狱忏帐的哈、哦，所以你的重点，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沉浸式的这个展演，这里面可能宗教仪式、剧场展演、当代艺术基本上融合在一起嘛哈、哦。然后刚刚姚瑞忠老师讲他那个两个学生，那也是这一次展演的哈、哦，这个企划者之一，他们算是师生共同创作哈、哦。这个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不过我们今天是拜托姚瑞忠老师，因为整个那个展览所有的重要这些元素来自于他的研究或他的一个创作的概念哈。老师，我先问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报道说你们那一天开场的时候哈，开幕的时候有一段地狱之旅啦哈，然后让那个观众从黑洞开始驾鹤西归哦，然后实地去踏查，说以 3D 扫描建构的场景，然后演出里面你还手持了金刚杵，是不是？
1: 对，
0: 你算是情境演出吗？
1: 对啊，我是扮演城隍爷啊。
0: 哦，那你造型有很城隍吗？
1: 有啊，造型就是我去弄了一套真正的
0: 城
1: 隍爷
0: 的。哇、哦，好，那所以你扮演城隍爷，手持金刚杵，重点是引领观众穿越那个洞穴，然后下到地府。在各殿判官前忏悔，还穿越了如火山造景般的十殿地狱嘛？这个所谓的十殿的地狱，就是用那个 3D 扫描，或者是说用投影的方式呈现出来吗？
1: 它是用 3D 建模的方式
0: 哦 ，3D 建模，嘿，
1: 对，我们就是他们先去麻豆代天府扫描，
0: 对，
1: 扫描完之后，然后再因为扫描之后画质很差，所以他们要重新建模。
0: 嘿，
1: 那他们两个甚至休学跑去弄这个展览，
0: 真的、啊？然后 3D 列印吗？
1: 对对对，
0: 你说 3D 列印是把那些、
1: 不是3D 建模，
0: 哦、
1: 就是
0: 3D 建模
1: 那个电脑里面去建模。
0: 哦、OK， 但是就说让大家在现场是有可以看到一种好像实景那样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软体有非常的推陈出新嘛，
0: 嘿嘿，
1: 那你要比那个写实度啊，比那种高像素，其实都
0: 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都可以做得到。
0: 哎、
1: 欸，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要做那种感觉，因为那种东西太像那个、那个 pop 或者说是那种好莱坞会做的那种东西、喔
0: 啊啊啊，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想说根据台湾的这种风格特色，
0: 嗯，
1: 要形塑出一种很鏘的感觉，
0: 很鏘。所以你的 3D 建模意思是你在现场就做出1比1的那种比例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还是怎么样？
1: 哦，没有，他们是把人物建模之后，还要再次建模那个十个场景嘛？
0: 哎、欸、哎、欸，
1: 哦，对，然后再让他们动。然后那个现场要调整、
0: 哦

0: 好，这让他们动。然后我看到说最后在奈何桥还有地藏王菩萨引导又离开地狱再重返人间嘛，齁、哦。这是开幕仪式还是说你们在展览里面会让参观者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
1: 我们有个叫做演出版的，就是开幕那天。
0: 哦、
1: 那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
0: 就是。
1: 那一般的时候都是播映版，就是大家只是进去感受一下，并没有仪式演出。
0: OK, 了解了解。但是这个听说在国美馆来讲齁，也许跟其他的展览比起来，这不是一个展场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展出，但是它的一个讨论度很高齁。那所以就说我们会那个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你的创作、你的艺术表达也蛮多元的啦，哈、哦。然后因为呢，我看了一下你在1997年有一个非常妙哦，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工作室吗？还是？
1: 哦，那是当时一个团体
0: 啊，当时一个团体，但后来它也变成一个展，那个展演嘛，一个展览。
1: 对，过了大概7、8年之后，开始有空
0: 哎，
1: 间。
0: 嗯，好有意思哈、哦！就是说，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你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会去跟这个18层地狱会有连接上啊？
1: 对，因为我本来是在拍《巨神连线》，在2016年3月的时候
0: 哦，老师
1: 开始
0: 说他
1: 拍。
0: 有出版过一本书叫《巨神连线》，就是你把台湾很多在户外这个大尊的神明、神像、神尊的那个拍下来吗？
1: 对，就是我是用那个6×7的中片幅的黑白底片，
0: 哦，都
1: 然后
0: 拍
1: 花
0: 黑白的，
1: 了很久时间，对，然后自己重片自己放，
0: 哦，所以你之
1: 然后，
0: 前你的出版品就跟有这个众神连线，然后后来又有出跟地狱有关的书，是不是？
1: 对，因为我都在暗房放大嘛，我是乌漆
0: 对，
1: 嘛黑的，
0: 对，
1: 然后放完那个巨神连线之后，忽然间觉得好像。
0: 嘿，
1: 要去谈一下它的极端的另外一面，就是地狱。因
0: 哦，
1: 为根据司法界来分的话，就是
0: 嘿。
1: 最上面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就是上
0: 嗯
1: 四道。那下
0: 嗯嗯
1: 六道最下面的下三道就是畜生、恶鬼、地狱道。那因此
0: 啊
1: 我就去做这两端。
0: 哦，然后善跟恶有一个对比，这样了哈。
1: 对，就是三个对比，这样大家才能够区分出
0: 嗯，
1: 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0: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南部的人哈、哦，我有看过麻豆那个戴天府那个18层地狱那个，其实我蛮害怕的。我的意思说，在庙里面，我感觉呈现的那个18层地狱的感觉，它有一种教化或者是威吓的效果，好像在告诫人们，就说你不能够作恶哦，否则你将来到地狱里面。就是这个景象蛮恐怖的。那我是很好奇，你自己本身是艺术创作者，你又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所谓这些你所看到这样的18层地狱的意象呢？
1: 几乎所有宗教都有这些设定啊，包括像天堂啊、极乐世界，或者是地狱，
0: 对对对
1: 或
0: 对。
1: 是林伯玉，那这些都是为了要惩恶扬善
0: 嗯，
1: 所做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种具体化的形象。
0: 嗯嗯，
1: 那台湾的话，大概有我自己的调研，我从2018开始去研究台湾的地狱造景，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是。石门有一个金刚宫，里面有一个长条状的地狱哦，它是会动的。
0: 哦，
1: 然后再
0: 石门
1: 往，
0: 呐、
1: 对，石门的金刚宫，
0: 啊，哦，金刚宫，嘿。
1: 然后林口有一个叫做北文子祥包公庙，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地狱，就是壁画浮雕，
0: 壁画浮雕啊，
1: 对，
0: 那
1: 颜色很鲜艳，而
0: 你
1: 且很像
0: 嘿，
1: 动漫，
0: 真的啊，哦，所以你才会用
1: 对。
0: 可爱形容它，所以它跟我们传统里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恐怖，是不是？反而有点可爱啊。
1: 啊，我们故意是要把那个天堂做得很像地狱，地狱做得很像天堂。
0: 哦，所以林口这边也蛮特别，老实说有点像动漫的风格。那还有哪
1: 是
0: 里？
1: 是是，
0: 嘿。
1: 然后再来就是彰化南天宫。
0: 哦，彰化南天宫，哈，
1: 对，它其实是全台哦，
0: 嘿，
1: 第一座的地狱，是1971年
0: 哦，
1: 由台南大道长金
0: 嘿，
1: 灯富所设计的。
0: 哦，所以在那个南天宫。

0: 宫这边彰化的南天宫。
1: 对，那可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快有点破，年久失修了。
0: 对
1: 我
0: 对
1: 前几个
0: 对，
1: 月去的时候，我带外宾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被吓到，因为
0: 为什么？
1: 感觉很像在废墟里面的地狱。
0: 那真的很地狱，好不好？
1: 对，就是没有像麻豆那么的华丽，它非常的破败的。
0: 对对，但是破败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渗入那个叫毛骨悚然的荒凉。
1: 是是
0: 这是
1: 是，
0: 在彰
1: 所
0: 化呢，
1: 以南天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再来
0: 全
1: 就
0: 台
1: 是
0: 最，
1: 嘉义哦，
0: 嘿，
1: 嘉义有一个叫做水上那边有一个叫白人牙膏观光工厂，
0: 白人牙膏观
1: 哦，
0: 光工厂里有啊，
1: 对，里面有一个代相府跟将军府，里面设置了十殿地府，
0: 里面有设庙就对了哈，
1: 啊，
0: 将
1: 不是，
0: 军
1: 它是
0: 府。
1: 一个。它是一个场景，就是有
0: 哦，它只是一个
1: 十殿阎
0: 场
1: 罗，
0: 景哦，哦，在观
1: 对，
0: 光工厂里啊，哦，好特别，十殿
1: 对，所以
0: 阎
1: 大家可
0: 罗，
1: 以去，
0: 好，OK，
1: 对，
0: 然
1: 大家可以
0: 后
1: 去那边买
0: 如果
1: 牙
0: 你
1: 膏，
0: 是说在台湾来一个地狱之旅的话，刚 刚这
1: 对，
0: 些点，然后呢，接下来就来
1: 然后
0: 到麻豆了
1: 是，
0: 吗？
1: 对，麻豆代天府就必须要去，因为它有一个地狱，它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天堂啦。
0: 对。
1: 就是极乐世界，那天堂路就是也是蛮呛的，
0: 你所谓的"腔"是，他以你觉得也有点无厘头是吧？
1: 不是呛是这样子，就是说他第一个他的人物的比例都会跑掉，然后
0: 超
1: 他的
0: 现
1: 颜色
0: 实，
1: 都对颜色都很鲜艳，而且很草莽，
0: 哇，好特别！天堂
1: 然
0: 也是
1: 后
0: 这样
1: 那
0: 吗？天堂
1: 对
0: 也
1: 对
0: 是。
1: 对天堂我觉得更诡异。
0: 哦，那地狱，因为你刚刚说，如果说全台湾各地跟那个十八地狱有关元素的展现，你说代天府这边是最华丽的，哦，所以是它的造型，然后颜色才会让你说有一种华丽的感觉吗？
1: 它是有灯光效果，比如说它会感应器嘛，你到第一遍，它就轰隆隆，然后就有人念，用台语来念那个念台词，叫你不要做
0: 是。
1: 坏事。然后到第二遍，然后又有人被砍头或是干嘛的，被抱住干嘛的，那总共要过了10遍啊，其实它的华丽是这种感觉。
0: 做足了，感觉戏剧性做得非常非常足，这样子哦。好，
1: 对。
0: 那所以就大概就是在台湾主要这些点吗？
1: 啊，还有两个是，一个是在高雄莲池潭龙虎塔，
0: 哦，莲池
1: 在
0: 塘这里，龙虎塔，
1: 龙虎塔的龙口处里面有一个全台唯一的胶趾桃地狱墙面，
0: 哦，胶趾陶做的呀，
1: 对，非常棒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那
1: 那另
0: 他
1: 外一个是叫做大冈山超峰寺，
0: 大冈山也在高雄，
1: 对，高雄的超峰寺，它在西方三圣莲池海会。旁边有放了一个十殿阎罗王，但是非常陈旧，那不会动的。
0: 不会动。
1: 对，那它也是1970年代新建的。
0: 哦，好特别哦！
1: 但要去可能要先打个电话，请他们开门。
0: 是平常不开
1: 对，
0: 的是啊？
1: 平常可能大家就比较陈旧，所以我5月带学生去看的时候，他就关起来，结果他就一直没开。
0: 了解了解哦，这是将来台湾也许会有一个另类的地狱之旅哦，这个非
1: 对
0: 常
1: 对
0: 特
1: 对，
0: 别的，好，那真的，我们听那个姚瑞忠老师这样介绍台湾各地，因为等于说你这些都看过了嘛，那我们就会很好奇，那他在国美馆这边展现的18层地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继续再请姚老师来介绍了。

0: 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黄启斌最新的创作，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哈。哎，这个歌词还有它的音乐的氛围，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今天节目主题哈，在地狱中思考，然后呢，当你又重新回到人间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展场的现场里面，透过各种不同的像影像的视觉的体验哦，是否会带出大家新的思考？你可能得亲身去经历才会晓得哈。在节目里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最近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国美馆里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这是艺术家姚瑞忠老师跟他的学生，那他的学生也很有才华，你组成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团队叫海阔拉蒂，师生共同创作，结合影像、仪式、行动、空间装置，然后透过沉浸式这样的一个场域的打造，所以就让大家去感受到他们这个展览叫做地狱灿。那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是姚瑞忠老师。好，老师我请问一下，你因为你都看过，你有那么多调查研究嘛，看过台湾那么多庙宇，不同的十八层地狱，大家各有各的风格啦哈。那当你回到你要用这样一个主题然后来做发展，来呈现你心目中所谓的十八层地狱，你那时候你的比较重要的概念，或者你想做出什么样一种视觉影像的一种效果呢？
1: 既然谈到地狱，就会碰到一个所谓的惩罚嘛，刑罚。
0: 对对对，
1: 那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来警惕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的那个原始宗旨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要吓人，
0: 是希望劝人向善，对不对？
1: 对，那吓人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要透过威吓去让你去思考，就是当你在犯错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样的因果报应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威吓啊，或者是说劝人向善啊，这的确是。

0: 比较宗教意涵那样哦，或者他们想要去推动的方向。那我是比较好奇，如果这里面加入艺术创作，那尤其以你的观点，你想要在你行塑出来这种十八层地里面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1: 他传达出几个讯息，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常常会认为宗教是迷信啊，或者说是一种奇特的集结方式嘛，
0: 比较玄的哈、哦，不可思议的。有的人觉得没有办法，他可能没有看过，他就比较进不去这样的。
1: 对啊，那其实重点也不是他有没有看过这个问题，
0: 嘿。
1: 那重点是要去思考，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世里面呢，要去注意一下，因为所有事情都有这个先后秩序，因果报关系嘛。那这因果关系会还有因缘和合所造成的一些起心动念哦。那这些东西要去想办法去怎么说，去好好的去调理这些心念。比如说你动念，然后你可能就会犯错，犯错之后，你可能会想要忏悔，
0: 对，
1: 那这个都是一个属于大部分人会做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可是还是有一些人是不会忏悔的，也不懂什么叫忏悔，他也不懂什么叫做这个，
0: 或者他也不会害怕，也不会敬畏。
1: 对，他也不会敬畏所谓的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他就认为他自己就是最大，或者说是反正我此生再过十八年就会再投胎了，或者说是说反正我没有来生的，我就好好的来在这一生来胡作非为，这都是属于在佛教里面所说的断见跟常见，断就是这个断交那个断，
0: 对，
1: 见就是见解的见，叫断见。就是说他认为我不会再有来世了，还是要断见。那常见的话就是经常的常，
0: 是
1: 常的见，见解的见，就是说反正我还会再来投生为人，所以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可是实际上在佛教的这个系统里面，并不是说你想成为人就可以成为人。你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动物啊，畜生啊，或者说是恶鬼。因为要看你造的业有多么的深重，业就是 karma， 就是一个业力了。
0: 是，
1: 就像引力啊，电磁力这种看不到的东西，它并不代表不存在。所以这种业力是整个在古印度，不管是那个就是印度教或者说是佛教，都非常强调的一种业力因果的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常说做恶业会造恶果嘛。
0: 这个
1: 那第一就是让你先看到恶果。
0: 就是说基本上你的思维其实也是刚听，如果大家我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艺术家，大家会以为你是宗教界人士，你知道吗？哈。然后老师讲的真的就是感觉上宗教的本质它也是这样子哈。他希望其实就你说劝人为善，或让这个世界大家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但是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当你用艺术创作方式来表现的时候，比如说在你们展场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元素，你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1: 那基本上，进去的时候你会先，因为现在要排队，所以建议大家早点去排。
0: 现在有很多人要排队，大家排是为了去求那个签，是不是？
1: 对，那个签其实是蛮准的。
0: 哦，真的好，没有我们这样子依照动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哈。在入口处，好，首先我是很好奇啦，因为你的展览里面那个视觉意象应该也蛮特别的哈。
1: 对，他视觉意象是一开始哦，是由我先念那个大悲咒，梵文大悲咒。
0: 但是你是说用影片的方式吗？
1: 影片的话会出现黑洞。然后大悲咒念念念，还有那个驾鹤西归的白鹤会出现，
0: 真的有白鹤啊？
1: 对，有白鹤。
0: 这个是在那个展览的入口处就会看到这个影片啊。
1: 没有，要进去那个圆形剧场，就会
0: 哦，
1: 一开始就是出现这样子
0: 它
1: 的
0: 的展
1: 状况。
0: 场是在一个圆形的剧场这样的场域。

0: 像是须弥山那个轰得更大
1: 更
0: 声。
1: 大声，所以那个真的是沉浸式的一种感受呢，哈，直接进去就有来到地狱的感觉吗？
0: 第一场会先到那个有一个，
1: 嘿，
0: 就是像是有很多佛像的一个
1: 地方
0: 无
1: 啊，
0: 就无啊、呃、一个地方，就有点像坛城的地方。
1: 哦，坛
0: 然后，
1: 城，嘿。
0: 对，那到坛城之后呢，就会看接连接到一个叫做基隆的十八罗汉洞的地府的那个
1: 为什
0: 通
1: 么
0: 道，
1: 是十八罗汉洞啊？那个
0: 因为这
1: 跟
0: 个地
1: 嘿，
0: 方。这个地方是在基隆，那这个地方已经被荒废、被破坏，里面大概有好几百公尺长，非常恐怖。那最
1: 嘿，
0: 早的时候是我带学生去那边做探勘，然后他们就去做 3D 建模扫描，
1: 嘿嘿，
0: 然后因此他们就会让大家好像是从那边走入地
1: 又
0: 府的感
1: 看
0: 觉。
1: 到当初的那一段，你说他那个距离蛮长的，那他是十八罗汉，十八罗汉跟十八层地狱是一样吗？
0: 啊，不一样。
1: 哦，不
0: 那
1: 一样。
0: 个十八的阿拉汉
1: 嘿，
0: 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
1: 这
0: 怎
1: 是
0: 么说呢？
1: 佛
0: 这
1: 教的。
0: 对他的四个位阶，就是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果，就四果罗汉。
1: 哦哦。四个位阶的罗汉，那是怎样？
0: 对，
1: 你说恐怖是因为它是造型，比较让人看的会害怕，还是里面的一些情节什么的？
0: 没有，它就会让你会觉得好像在走那个洞，然后会漂浮、会晕眩。
1: 啊，真的啊？
0: 对，
1: 哦，漂浮跟晕眩，这是你们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当初他那个十八罗汉洞就有这样的效果？
0: 我们在那边做出来的效果，
1: OK，
0: 所以会有这种晕
1: 走
0: 眩感。
1: 进去有一点晕眩感，那这是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吗？
0: 就是说，你好像是鬼
1: 啊
0: 飘到
1: 哦
0: 那个地狱
1: 哦，
0: 去的
1: 你真
0: 感觉。
1: 的哦，你有那种飘着的感觉，
0: 对
1: 哇
0: 对对。
1: 哦，那真的很实境哦，沉浸式体验这样了解哈、哦。然后，所以等于也感觉好像通过那个十八罗汉的那个洞穴这样子。那
0: 对，那
1: 接
0: 进去之
1: 下
0: 后就会
1: 来，嘿，
0: 到秦广王第一殿。
1: 所以从第一殿到第十殿都有吗？
0: 基本上我们没有做那么多，
1: 嘿，
0: 因为我
1: 空
0: 们。
1: 间有限，对吧？
0: 对，时间有限，我们大概做了
1: 哦，
0: 八
1: 做
0: 个
1: 八
0: 场
1: 个
0: 景。
1: 也蛮厉害的，因为快把他们累死了。
0: 对对对，他们都休学在做了，对。
1: 才做有八个殿呢，那这八个殿是各自是完全去还原，就是说可能就是传说或者是民俗宗教里面对它的这个殿的一个形容，还是说你们自己有做自己的变化？
0: 哎，我们是采取精华，因为时间
1: 嘿，
0: 有限嘛。因为我们那
1: 嘿嘿，
0: 个大概是16分钟一次，
1: 对。
0: 那它主要是有一个重点是到第一殿啊，秦广王的时候要造那个涅镜台，
1: 哦，
0: 它
1: 看
0: 涅镜
1: 那
0: 台是
1: 个，
0: 现场，
1: 哦，现场来观
0: 现
1: 看
0: 场
1: 的
0: 可
1: 人
0: 以去造的，
1: 可以看到一
0: 对，
1: 面镜子，那很好奇，在镜子里面会看到什么？
0: 就会看到你自己，所以。观众，你们可以进去站在中间看，朝左边那边看
1: 嘿，
0: 过去，然后你的影像就会出现在其他的四面镜子里面。
1: 就是自己的真实影像嘛，哈，没有做
0: 对对，
1: 任
0: 那
1: 何的变化吧？
0: 总共有七面镜子，有四
1: 哦。
0: 面是
1: 嘿，
0: 会照到你自己，
1: 嘿，
0: 那其啊、呃、不有八面，其他的四面是讲一句寄语，这个寄语是这样子，叫做
1: 嘿，
0: 欲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样讲是非常的文言文。我用解释一下，就是说，
1: 是，
0: 你想要知道你前辈子到底做了什么，你今天才会变这样子。好，那你就要去好好的思考啊，这辈子不要再做坏事啊，因为你这辈子做坏事的话，你下一辈子就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所以他在教大家，在三四二重因果当中，不要就是
1: 嘿，
0: 不尽量不要做坏事，而且要常常做好事。
1: 哦，哎，老师，那我请问一下，我很好奇，这么多面镜子交叉镜射出来的效果，会让来参观的人站在这边中间的人，他会产生什么样感受呢？
0: 他会让自己去问自己说，
1: 嘿，
0: 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
1: 是说这么多镜面的互相的反射，所以我们看到的跟平常的自己，你会觉得那种视觉的。

0: 效果是不太一样，就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样的一个影像，是不是？
1: 那他就是即时投影啦、啊、所以说观众要去站在中间、哦、可是现在观众都不太敢站在中间。
0: 为什么？因为照出来真的太震撼了，是吧？
1: 啊，不是，因为怎么说，大家都蛮害羞的、嗯、不敢站中间去当演员。
0: 哦，不敢站哦，所以不是一个一个这样一个接一个，是可能一群人来到这里，所以有的会站中间，有的站旁边吗？还是
1: 像观众大部分都坐在旁边，其实
0: 啊、
1: 哦，应该是要在坐在中间会比较好看
0: 哦。我觉得
1: 会有被包围的感觉。
0: 对对对对，我是很好奇，因为有那么多面镜子交叉映射出来，那会形成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视觉感受哈、哦。应该下次如果有机会。那个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参观，站在坐，你是站用站的还是用坐的就可以在那个中心点？
1: 站起来会比较明显，坐着也可以了。
0: 哦，那站起来
1: 比较明显。
0: 对对对，那站起来哈。我觉得这里面真的很有趣，透过那个影像的一种方式，其实会激发大家心里的一些思考呢，哈。所以，
1: 或者你要跪下来也可以了。
0: 哦，这个意象真的很特别哈、哦。好，然后这是第一点，因为特别是那个镜子可以，就是说在那个宗教里面是说他可以照见他过去这一辈子他做了一些事情嘛。哦，
1: 对，还有蛮多的，比如说还有像那个爆柱，就是那个什么陶落啦。就是一个很烫的一个铁柱、
0: 啊、
1: 你抱着它、
0: 啊啊、
1: 那个叫陶落。
0: 那已经是被判说你就是没有做好所以要处罚了嘛。
1: 对，其实就是让你去看一下别人被处罚，你自己去反思一下。
0: 哦，这样子哦。那我很好奇你们那个处罚是怎么呈现，用影像还是真的也有那个 3D 把它那个就是把它做出来这样。
1: 对，就是 3D 会做出他们被处罚的样子，但是我们不会做太恐怖。
0: 哦哦，
1: 所以就会比较哎，比较可爱跟
0: 哦，
1: 跟鏘比较鏘、啊，
0: 所以纯粹是要把一种氛围给做到比较极致这样啦，哈，是一种氛围。
1: 而且进去的观众哦，
0: 嘿嘿，
1: 他们可以在入口处领取一个夯家。
0: 夯家是什么？
1: 夯家就是我各位有没有去过新竹城隍庙？每年的农历七月就会举办一个夯家的。
0: 放家是不是说那个信徒会带着枷锁然后跟着城隍去绕境
1: 去赎罪、
0: 哦、对他带的那个
1: 三角形，
0: 对，有一点像家、哦、古代那种犯人在带的那一种、哦、然后带在肩颈吗？还是
1: 它是一个黄色的三角牌，然后、
0: 哦、黄色三角牌，
1: 观众进去对可以 拿那个带起来，
0: 哦，
1: 可以假装自己是要去忏悔，
0: 我就是进来被要忏悔或者准备要接受审判的人这样子齁、
1: 哦。对，然后也有一个是那个、哦、就是铁链，你也可以靠在脖子上跟手上，然后进去。
0: 哇，
1: 常常被观众玩坏啊。
0: 铁链是什么样？
1: 铁链是假的啦，那个就是塑胶、哦。
0: 假的塑胶的，那个拿来干嘛？
1: 你可以拿来就是增强效果，就是你
0: 把自己
1: 你是重刑犯，
0: 把自己绑起来吗？还是怎样？
1: 对，把自己绑起来，然后拿那个夯家进去忏悔。
0: 嘿嘿嘿，哦，所以你刚刚说基本上这个展览，你就是你这样走一趟，大概16分钟左右啊？
1: 对，看一次，一轮是16分钟、啊，
0: 一轮16分钟。好，那我们刚刚就讲说，他就是来到这里面的十殿里面有呈现了8殿，对不对？好，然后最后的环节就来到那个抽那个阎王的签诗那个吗？
1: 没有，最后是先会过奈何桥。
0: 哦，还要过奈何桥哦，好，那这样子，老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哈、哦。那待会呢，哇，我觉得这个奈何桥也是一个那个重点。还有就是为什么他那个阎王的那个签诗哈、哦，说真的是大热门哈、哦。等一下再来聊喽。

0: 好，刚才听到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凡人歌》。好，我们真的都是凡人，我们有担忧害怕，也有我们希望祈求的一些事情哈。那虽然说农历七月还没到，但是现在是国历七月，对有一些家长来讲好像也差不多要面对那个小鬼难缠的问题哈。好，来，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因为这个展览也会跨，还会一段时间，它也会跨过到农历七月这个时候哈。目前在我们国立台湾美术馆，就是国美馆这边呢，有一项展览叫做《地狱灿》。好，那可能这里面有大家熟悉的所谓的十八地狱那样一个元素，但是也有大家觉得很有趣的、很新鲜的一种互动，或者是重新去思考的这样一个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主要的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很多的这个研究来自于我们的这位艺术家姚瑞忠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现在在国美馆这个地狱灿大概这样子走一回，因为你们那是圆形的剧场嘛，所以这样、
1: 对，它是
0: 360度，对不对？所以我走一趟，就是我这个展览我真的这样走一趟下来大概16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嘛。
1: 因为很多人会一直坐、
0: 会一直走，对不对？
1: 那他们会有的人会不是不太想走、
0: 哦，这样子吗？那你们那里塞得下吗？
1: 没有，他们是一进一出的啦，有出才会有放人进去。
0: 这个让人上瘾的一种感觉呢，齁。因为你刚刚一开始我们在讲你们在开幕展的时候，你不是拿的你扮演成黄爷嘛，对不对？然后拿着那个金刚杵，然后现场的那种氛围的设计会让观看者或者是在现场参与的人他有一种怎么讲，那已经算是集体的。

0: 思考，哦，就是所谓的集体观看，还有集体的参与。通常在那种状态下，人会产生一些可能平常他也不会去想到的，或他一个思考的连结方式会跟平常也不太一样，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刚刚因为那个重点还有那个奈何桥嘛，哦，奈何桥，这是十八层地狱里面奈何桥，奈何桥代表的意象，你们是怎么样去呈现？
1: 奈何桥就是会有一个桥，然后你会看到一堆丧尸在往前跳，像僵尸这样跳跳跳跳过那个桥。
0: 那个僵尸是投影还是怎么样呈现？
1: 那个是投影。
0: 哦，投影，你在那个桥本身就是一个桥这样子，只是上面会看到很多丧尸、很多僵尸在那边跳，那是怎样？
1: 对对对，
0: 参观的人要可以直接从这个桥上走过去吗？
1: 会感觉像是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也会移动。
0: 会移动，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就会感觉好像我跟他们走在那个奈何桥上。
1: 对，那过奈何桥之后呢，就会到达这个，也会出现一个魔王啊。
0: 哦，魔王，啊，
1: 就魔王的嘴巴会有一团火嘛。然后就穿到那个火里面之后，就会出现地藏王菩萨，我们的幽冥教主出现。他手持莲花，然后呢，旁边有一圈动物会绕着他投身到莲花里面去。
0: 哦，
1: 然后之后就大放光明，然后你就解脱了。
0: 哦，你感觉又重新回到人间了，是？
1: 你就解脱至地狱，你不知道到哪一道去了。
0: 解脱了，真的是经过的那样的整个过程非常完整，就对了。地藏王菩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它本身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解读呢？
1: 地藏王说过，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希望所有众生呢要忏悔罪业，然后那个转身投胎之后，不要再造更多的恶业，然后好好的修行。大概这个意思。
0: 所以
1: 出去看完之后呢，如果你还想知道，
0: 对，
1: 你跟哪一殿阎罗王比较有缘的话，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出去抽签师机。
0: 等一下，你的外面就是这个展览的后面看完以后，然后呢，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抽签师这样子。
1: 对，我们因为签师机太，因为是免费的，所以抽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这样子，因为毕竟那个有限嘛，
0: 对，
1: 我们印了12,000张哎。
0: 啊，12,000张，然后担心，
1: 就是，
0: 现在担心会被拿完，那怎么办？
1: 对，所以我们一天只能200张。
0: 有限量。那我很好奇，你们的阎王签师是怎么设计，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它是2023年的3月哦，因为我在做宝藏岩的一个光节，所以我就买了一台签师机，请那个 High Quality 他们去改造。然后他们用 3D 列印去列很多受苦的人，然后中间会有个马面啊，会去拿那个签师机出来。那个签师是当时2023年的时候，我们用 ChatGPT 算的，因为那时候刚出来嘛。那算之后有很多错误，所以我再把它修饰一下，然后再去印。当时印的时候是用那个什么烧给祖先的纸钱的那种纸来印的，
0: 香纸，那个叫做香纸，这样对对
1: 对。那因为这次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用印刷的。
0: 哇！
1: 但是如果各位没有抽到钱也没关系，柜台有一个盖章的章哦，我们可以去那边拿那个那个章去盖在那个箱子的上面。
0: 哦，那
1: 作为留念
0: 到了，意思到了。那我只是很好奇，你就算让那个 ChatGPT 帮你写啊，你总因为你一定会有给他一些提示嘛，哈。所谓的阎王签师，因为现在庙里边各个庙里面都会有签师，妈祖啊、关圣帝君啊，大家有不同的体系啊。那你的这个阎王签师，他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你说就可以抽到签师，就可以知道你跟哪一殿的阎王比较有缘分啊？
1: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应该就这一台啦。
0: 对呀，对呀，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嘛，哈。
1: 对，那里面的那个签师，我们都把它设计得很劝人向善，不要做恶事。
0: 哦，所以也是像传统签师这样子，像那种7言4句那样子吗？
1: 对对对，七言四句的那个
0: 哦，传统监视的模式，那只是里面，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准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大家就你因为我听说这个展览它很吸引人，就是好多人特别来排队哈，大家都很想知道他自己会抽到什么。那他抽到那个签是他可以把那个签是带回去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可以带回去思考一下，阎罗王要跟你说什么？
0: 哇，太有趣！将来如果说这个展览会在有那个不同版本，或者在别的地方展出，也许签是的内容会在也不一样啦，哈，这个感觉变化可以很多。
1: 我们没有这个是我们当时有去拜拜，所以这个是不会改的，这个签诗
0: 哦。
1: 但是他真的蛮
0: 真
1: 的
0: 有他的嘿哦。你当时还有去拜拜过啊？就是确认这是可以这么用的，是不是？
1: 当然啦、啊，我们不能乱搞，这样子会添钱的，不行。
0: OK， 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姚瑞忠老师自己是艺术家。OK， 好。因为不知道的想说你做，因为有的人说我做艺术创作自由自在啊，齁，虽然我用的元素可能跟宗教有关，但也有的人他会觉得反正我是艺术创作齁，所以但是你的习惯，你的规矩就是你该请教的该问的都还是要先去确认，就对，是不是？
1: 对对，我们这个还有十殿签诗解签本。所以如果你们看不懂可以去那个柜台
0: 哦，柜台还有那个签诗的解签本这样子。
1: 而且我们柜台还有很多的那个周边产品。
0: 嘿嘿。
1: 有那个海瓜阿弟他们做的地狱的 T 恤啊，地狱的贴纸啊，还有
0: 贴纸，嘿。
1: 还有那个玩具啊，地狱玩具，还有我的那个地狱空，还有魔地佛两本书。
0: 欸，对。
1: 还有地狱扑克牌。
0: 老师讲一下你那个地狱空那一本书，那本身就已经都是在讲这个十八层地狱的内容吗？还是怎样？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七个地方加上新加坡海豹、虎豹别墅，然后变成那本书。
0: OK。
1: 那其实我以前哦，在都会解签啦，我会在现场扮成那个。扮成
0: 像庙公一样，是不是？
1: 对 对， 對，帮大家解签。但这是没有，这是一直在忙。
0: 但我很好奇，因为那个姚老师说他自己本身呢，他的宗教信仰是属于佛教那样的一个领域。但是我很好奇哦，你自己本身对签诗本身是有研究，是不是？
1: 没有，签诗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宗教啦，就是神秘的力量给你的一个忠告。那这个忠告呢，有时候看你的那个啦，看你要求什么。
0: 对。
1: 那就其实对我来，其实你知道那个，因为佛教是讲波尔空性啦、啊。
0: 是。
1: 那所有东西要向内求。
0: 向内求。
1: 那可是现在、对，那可是现在大部分的那个大部分人都是要向外求，要求财富 啊， 名利啊，婚姻啊，
0: 求神拜佛、
1: 啊、
0: 就是你可不可以保佑我赚钱啊，遇到什么好姻缘啊，这些啊。
1: 对，那其实它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勉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嘛。
0: 嗯。
1: 你感情勉强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那个纠纷嘛。
0: 对。
1: 那你自己能力不足，然后去要去赚大钱，那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挫折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是所谓的欲求不满，很多是跟你自己本来有关的，所以他是要去看你自己内心的优点、那你要去把你的优点发扬出来。那有些缺点你要尽量的这个不要避免踩坑嘛。不要踩雷嘛。所以大部分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去给你什么上上签下下签，他就是鼓励你啊。
0: 对对。就是说在签诗里面他大概有一种很标准的一种模式，不会把你踩到谷底，但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一定就是万事 OK 齁、哦、总是会里面有一些提醒在这边啦、啊、齁、哦、哇，所以姚瑞忠老师除了艺术创作之外也可以斜杠人生做解签师这样子齁、哦、这样也蛮特别的，说不定。
1: 因为我们这个展哦、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开幕前呢我还把他们押去那个台中城隍庙去拜拜。
0: 欸你哦，你为什么都特别走台中城隍庙？是因为这个就是
1: 不是因为他这个是城隍爷，而且我要扮城隍爷，所以我必须要去那边跟大家先 打招呼，
0: 啊、
1: 说我是要这个透过现代。

0: 爱的一种
1: 嗯，
0: 手法呢，
1: 对。
0: 让这个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因果业报的
1: 啊，
0: 这个
1: 哦，
0: 概念。
1: 所以你必须要去，其实也是取得他的同意啊，要跟他请示一下，是不是？
0: 当然，对，不然的话我哪敢办啊？
1: 因为城隍在我们的这个民俗信仰体系里面，城隍就是管属于那个地狱阴间这样的一个体系，是不是？
0: 对，而且我们的牛头马面也要去拜啊。
1: 哦，也
0: 我
1: 对
0: 们还有
1: 哦，
0: 办牛头马面的人。
1: 哇！哇，好，这边也其实有很严谨的一个准备啦，哈，幕后的一个准备。那老师，因为说从6月就开始，你们这个展览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会到9月27号，
1: 9月27
0: 九月二
1: 号，
0: 十六号
1: 嘿，
0: 还有最后一场表演，是由我跟孟东一起演出。
1: 孟东是谁呀？道士
0: 孟
1: 啊？
0: 东是台湾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所谓的迷信乐团，
1: 哦哦，
0: 他们
1: 是
0: 就
1: 乐
0: 是在
1: 团
0: 推展迷
1: 哦，
0: 信，对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很
1: 迷
0: 呛
1: 信
0: 的，
1: 乐团哇，哦
0: 对，他们就
1: ，OK，
0: 是找台湾的一些很什么纳卡西啊、电子
1: 哦，
0: 琴
1: 了
0: 啊，然后
1: 解了
0: 那种
1: 解，
0: 庙会的声音来做演出，
1: 哦，这
0: 很
1: 样
0: 有名。
1: 子哈，所以那个最后一场你说是在9月几号？
0: 9月26。
1: 哦，9月26，好，那因为这个展览真的会跨过那个农历7月啊，哈、哦。然后我相信这个展览应该是蛮热闹，吸引很多人。那你观察大家来，因为毕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宗教信仰嘛，对不对？但是也有的人是因为好奇来。你觉得你所听到的一个观众的反应或回馈是怎么样？
0: 很多回馈就是说，
1: 哎。
0: 就是可以去关录音，
1: 关 是说
0: 免
1: 叫
0: 费关
1: 你以
0: 录
1: 后
0: 音。
1: 什么？你说现场还是说叫你以后做一个跟关洛英有关的艺术展演这样
0: 啊，
1: 子？
0: 不是，他就是说大家都会因为免费嘛，所以
1: 对
0: 大家
1: 对
0: 都想
1: 对，
0: 来看看地狱到底长怎样。当然，很多小朋友也会来啊，因为像放暑假嘛。
1: 哦啊，小朋友不会害怕就对了，是啊，
0: 小朋友其实我看大部分都蛮
1: 蛮嗨
0: enjoying 的，
1: 的，是
0: 就
1: 不是？
0: 是蛮嗨的，对。
1: 哦，好，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各自找到不同的乐趣了，哈，哦，那这个
0: 对，
1: 展
0: 那
1: 览，
0: 我们本来还建议馆方看那个中元节要不要办一场那
1: 哎，对
0: 个
1: 呀，
0: 大家来 cosplay 的这种。
1: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现在只是建议啦，哦，
0: 对，可是对，还在
1: 嗯
0: 建议当中，还在研究，
1: ，OK，还在研
0: 看
1: 究。
0: 看。
1: 不过我觉得，如果
0: 对，
1: 中元节真的来这么一场，那真的会非常有趣，哈，哦，好。
0: 其实以前我们有做过，
1: 啊，这样子啊，
0: 在二
1: 在，
0: 零二二年
1: 嘿，
0: 的中元节，我们在台南美术馆，
1: 哦，
0: 那一次呢，就是他们有开放馆，那个晚上有开放，然后我的学生
1: 嘿，
0: 道长跑去做法会，做了4个小时
1: 哈，
0: 的那个焰口法会，
1: 这
0: 然后
1: 样
0: 他
1: 子
0: 们就
1: 啊，
0: 开
1: 嘿，
0: 放给民众进去扮装。然后那一
1: 嗯，
0: 档展览叫就是那个亚洲的
1: 嘿，
0: 地狱幽魂那档嘛，就很轰动嘛。
1: 哇，
0: 那
1: 哦。
0: 我们也想说，看那
1: 哎，
0: 个国美馆这个有没有可能
1: 对，有没有可能
0: 要
1: 听起来？
0: PK
1: 我
0: 一
1: 觉
0: 下。
1: 得没错，没错，可以。这是一种不同的趣味哈。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我们拭目以待哈。那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国美馆那边的官网，但至少这个展览会进行到9月26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姚瑞忠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陈琳，谢谢大家。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哦。这一集呢，我们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无人机对俄乌战争的影响啊。那这一集呢，我们回到台海啊。那台海的话呢，其实这个标题很简单的就是战道行动。那战道行动来讲啊，其实以它是一个美军啊，美军的一个在美军啊太平洋陆军司令啊克拉克啊，他在一场。

转述中、哦、提到说，美军呢已经为准备的战道行动、哦、他提前、哦、提前预告说，这个对象呢就是准备应对中国。那其实啊，整个战道行动、哦、它的时间点呢，它切得很仔细，就是说战道行动的一些美国的准备方案、哦、这个叫所谓的战道行动、哦、它有两个时间点、哦、第一个就是说集中在五月六月、哦、第二个时间点是九到十月、哦、在这四个月之间、哦、就是说每年的五六两月跟九十两月，美国呢共准备了53个场次的多国的联合军演，联合军事演习。那其中呢会在四个国家呢预备储存弹药，包含韩国、日本、菲律宾以及澳洲。这个是美国的盟邦，美国盟邦就说预储弹药。那所演习的针对目标很显然的就是所谓的中国。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新闻中，我们很少看到说，就说美国将领呢会指说，哎，我演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中国。这个确实是以前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大家应该说美国的一些将领他们会有所准备，没有错，但是他们不会明讲。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克拉克这个所谓的陆军司令呢，他是在6月23日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就是 AUSA 主办的座谈会中表示说，整个呢战道行动的概念就是将盟邦以及伙伴国作为战略跳板，让美国的资源兵力可以在任务区域之内呢不断的投入战斗。那其中啦，你这些所谓的调派兵力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先准备粮草兵马。那说真的，我非常喜欢粮草兵马这四个字，这是以前古代呢对战争准备，粮草兵马，兵你要吃粮，马你要吃草，就是粮草兵马。那换到现在来说，这个就叫后勤储备设施。所以其实美国克拉克将领除了说他们的战道行动是要准备53场演训之外呢，其中他点名四个国家说我要先预储弹药。这四个国家呢是指韩国、日本、菲律宾、澳洲。总的来说呢，这四个国家呢会预先储放美国战争所需要的弹药、战车等重装备。一旦有紧，那美国呢直接从本土关岛直接派遣兵员过来驰援就好。那至于说这些重装备来说呢，当然是要预囤、哦、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哦、之前大概在两年前、哦、不是说美国、哦、可能应该说台湾、哦、台湾各界要准备或者说新设、哦、弹药库的新闻嘛，没有错、哦、其实美国他战争呢他打的不只是整体仗，他打的更是所谓的整体协调。那整体协调除了像美国他的战争他、哦不是说单一军种对单一军种，不是说你中国什么052、055的军舰来我就用海军运队，不是。他打的是整体作战，就是说美国一个战区司令他有权力调动任务区内的海军、空军、陆军、陆战队还有海岸防卫队的兵力。那同时呢他还可以获得美国战略空军跟卫星资源跟网络资源的协助，这个美国是打的是总体战。那对于盟国，盟国他也要驰援，其实他有分等级。我就说这又牵扯到之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闻啊，说美国美国总统川普他召集这些军工业界做什么来协调这些军火的生产速度。那这些所谓的军工大厂所生产的军火，那其实他有几个层级。那我们讲白一点说，好，美国境内的这些军火商所生产的军火它一定优先供应谁？供应美军嘛。好，所以其实美国呢它对于海外的一些盟邦的援助它有几个层级哦。这个我们叫这是高下等级之分哦。那第一级假设啦，就是说假设美国每年生产10万吨
10万颗15公里炮弹这个是假设，他一定优先供应谁？优先供应美军嘛，美军本土用完之后他才可能供应其他盟邦。那第二级，第二级美国能供应的对象是谁？北约的各个盟国。那第三级呢，是海外的一些浮动基地，就是美军本身预置的海上的浮动兵力，这些要预囤弹药。那第四级是说像韩国、日本这个盟邦的级。那第五级才是其他的单位。所以其实你要看这些所谓的等级。那台湾呢，其实在这个等级之外，所以其实再加上台美并没有邦交，所以其实美国鼓励或者说力劝台湾说，你要先新建各式各样的军火弹药库。这个是两年前的新闻。那其实你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美军打仗呢，他都是有所准备的。那必要的时候呢，才派遣兵员介入。兵员介入的话，讲白点说，兵员介入没有用啊，你要有弹。那这些弹呢，不单是指所谓的机枪弹、步枪弹，不是，也不单是指火箭弹那么简单，他们是指大型的一些炮弹，比如说15公里炮弹，或是说精密的反舰飞弹或防空飞弹。那俄乌战争期间呢，俄乌战争期间其实美国已经协调北约的盟国优先将爱国者飞弹或其他的一些防空设施优先给乌克兰。那其实拨给乌克兰之后，那其实本土就是美国本土它的产能已经有限嘛，所以其实这个是环环相扣。那不只是防空飞弹啊，连所谓的什么标枪飞弹这些托式飞弹都有相关的延误。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台湾对美国采购的军备怎么好像有拖延的现象，那确实是俄乌战争的影响。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个所谓的提到战道行动的本身，这个是美国陆军司令一个发言，他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在战时就不幸发生台海冲突，或者说中国对亚太地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时，这个时候呢，美国要怎么驰援？我就美国驻韩美军、驻日美军要怎么驰援？那其实这个是跟美国的战略配置有关系。那美国呢，在冷战时期到现在都一样，他在四个国家有庞大的驻军，日本、韩国、意大利跟德国。那这四个国家呢，是美国对外驻军最多的国家。意大利的部分来讲，其实比较好理解，比较好理解说，美国呢在意大利驻军，它可以稳固就整个南欧地区，尤其是波斯尼亚地区这些地方，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那个地方，说真的就巴尔干地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其实在意大利有驻军，意大利有驻军。那其实这意大利驻军它的责任区还涵盖这个整个像以色列就中东地区。那中东的地区呢，它另有驻军，比如说巴林、卡达、沙特阿拉伯，这另外一块哦。但是呢，驻军最多的国家呢，其实是德国。那德国呢，其实美国以后续呢，学者有推论出这个叫双重贺主，就是说当时候啦 ,1945 年之后呢，其实冷战兴起，美国在德国驻军除了抑制我们叫红军之外，苏联的军队之外，其实它有一个目的，就遏制军国主义的付出，军国主义付出。这个叫所谓双重围堵 ,double containment, 就是这个理论很著名，叫做美国呢在德国驻军，一方面是防止苏联，一方面是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付出。那日本、韩国是因为韩战的关系。那韩战的关系呢，后续演变出其实这两个国家有别。有别的话就是说像日本它美国主要是以所谓舰队为主，比如说第七舰队。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美国驻日美军它的人数比不上驻韩美军，但是它的舰艇就蛮多的，舰艇蛮多，这是以海军为主。那驻韩美军的话其实就以陆军为主。那陆军为主的话来讲，它其实境内还有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叫乌山，乌就是乌鸦的乌，山是山头的山。驻韩美军呢主要是以陆上兵力为主，那主要应对的
方向呢，就是北方，北方北韩嘛，南北韩呐、啊，因为所谓韩战的关系，目前是以38度线做一个分界线，对于韩国的防御态势来讲，比较不利的是说，整个的北韩，整个的首尔啦，首尔的首都圈，它靠38度线太近，38度线，那以前呢、啊，有人说啊，这个北韩的长城火炮呢，都可以笼罩这个首尔首都圈，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除了长城火炮之外呢，其实北韩有更多的短程飞弹、中程飞弹，这个对于韩国来说呢是更加致命的。在过往美国在驻韩美军最大的人数是陆军，因为这没办法，因为其实北韩那号称百万大军，那百万大军这只要跨过38度线，你海空军呢再怎么样优秀，应对的还是陆军，所以其实美国在韩国驻扎的最多的是陆军，就靠美军的军力来协助韩国，这个是驻韩美军的态势。那整个战闹行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是说，这些驻韩美军的兵力在战时呢能不能够驰援台海，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其实我们必须说了，就是说部队来说一定会有演习，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克拉克直接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是分别是从所谓的5到6月9到10月之间，在4个月之间居然要进行53场次的演练，来训练部队说你暂时呢驻韩美军呢要怎么样去驰援，这是一个大灾问。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就说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你美军要驰援过来的对象一定是海空军基建线，尤其是所谓的战机。但是其实台美两国并没有邦交，所以其实说真的美军要怎么驰援，还有说你要怎么运用这些驻韩美军啊。那我想就是说，其实美国我们之前讲过说美国打的是一个总体作战，任务地区或区域的指挥官他有权限动用到海空军陆战队海岸防空队的资源，甚至他可以协调网络部队太空的卫星资源，甚至战略空军的协助，就说美国打的是总体战争。但是呢，你说这些的驻韩美军呢要怎么驰援台海，这是一个大灾问。那其实我们必须说驻韩美军他还是可能按照他的传统任务，就是应对北韩，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的。因为北韩说不定会趁着比如说台海有事的时候呢，趁隙作乱，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兵力，一定要兵力对抗北韩。所以其实在战时其实可能驻韩美军的军力可能不至于外调。但是你说陈平时期尤其是乌山基地，乌山空军基地这些的机组人员或者说地勤组员能不能前往比如说加索纳帮助这些美国本土东渡西渡，应该说西渡过来战机做加油整补跟转场的支援，当然可以。那其实我们必须这样说啦，整个所谓的战道行动或战道计划呢，很可能只是说驻韩美军司令驻韩美军他可以兵力的运用的一种相关的想象而已，他们有在实作，但是呢暂时呢会不会真的驰援到台海，这个必须打一个问号。因为其实驻韩美军他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应对北韩，那这些陆上的兵力呢可不可以塌掉，当然可以啊。那像在之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呢就紧急抽调爱国者飞弹呢到中东去，美国是可以调派兵力的。但是你说要在战时抽调这些驻韩美军的陆上兵力，这个想象来说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必须滞留在韩国应对北韩，这个是没办法。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支援台湾？有，但对象呢可能不是驻韩美军，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楚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驻韩美军呢很可能暂时他可能还是调不出来，那还是回到一个大哉问，就是说好，台海有事，周边有事，那美军会不会驰援？美军来的是什么样的单位？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是因为这还是牵涉到海空军陆军的不同，那海空军基建它的速度比较快，那总比呢陆上军队驰援来得快。那其中战机驰援或轰炸机的驰援一定会是最快，可是空军战机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航程有限，它可能是譬如说它可以快速飞抵任务区，但是呢它油料有限，它必须返回。不过呢海军的舰艇虽然说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在海上巡弋集结，在任务时间内发动淬燃袭击，这个是不太一样，就是说海空军基建它的建构时间很长，观视兵训练的时间很长，然后呢海空军基建的建造经费很庞大，那很可能在一战之间，就一次战斗之间就消耗过半，这个是海空军基建的一个特色。我觉得海空军的特色是说它的建构时间长，观视兵培养速度很慢，那最麻烦是说它可能在一次战斗之间可能就耗损大部分的兵力，也就是可能耗损大部分的机跟舰，这个不管是中国美国都一样，海空军的特性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消耗性的一个兵种。你很难想象说啊，我们平常看到说空军战机的威风飒爽，那海军舰艇一样纵横七海，可是他们很可能在一次战斗之间就消耗过半。那剩下怎么办？剩下怎么办？就剩下陆军嘛。那陆军的一些构成它的特性是说它的建构来讲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呢观视兵可能在短时间训练就可以变成大量合格的步兵。这个是特性。那我们回过头来说，美国怎么驰援？那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就是所谓的基地的位置。因为驻军归驻军，但是呢你要怎么样驰援台湾，所以那是有点困难。那我们刚才讲过说驻韩美军他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对抗北韩嘛。那这些乌山基地的韩国乌山基地所驻扎的美军的 F-16 战机可不可以做有效的利用？当然可以啊。那很可能的推演样态是说美国在乌山基地说假设他们还有作战空闲的时候呢，他确实有能力可以调派F-16 战机呢在东海上空出没，然后呢用这个方式来牵制中国，这是可以想象的推演。那至于说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陆上兵力调到台海周边，这个可能是有点困难，有点困难，说他第一个平常要经过验证，所以其实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说驻韩美军日后进行大规模的移防或说海上的一些运输行动，这个是

可以预期的，因为作战要准备。但是我们反而比较看到最新的发展是说，美国空军呢已经向加索纳基地部署新的 F-15EX， 就是打击鹰的二代机，跟 F-11 就打击鹰进行相关机队的一些整合训练。那 F-15EX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我们叫做所谓的炸弹的卡车，飞行的炸弹卡车，就是说 F-15EX 战机呢，它上面可以搭载很多的反舰飞弹，就比较多枚的反舰飞弹，不是说很多，是比较多枚的反舰飞弹。那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所谓的任务载台，那任务载台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飞行的卡车，飞行卡车升空上去之后呢，它到任务区之外就开始丢下或者投掷这些长程的反舰飞弹。那长程的反舰飞弹来讲，其实美国呢会借由最近的几次的一些演习，那演给周遭国家看啊。譬如说比如说在关岛地区举行的勇敢之盾演习期间，纽西兰空军的 P-8 反潜巡逻机呢，就向朱诺号两栖登陆舰发射两枚鱼叉飞弹，就重创这个朱诺号的两栖登陆舰和一艘靶舰。这个还只是两枚的鱼叉飞弹。那美国新进有没有一些新的反舰飞弹？有啊，好，比如说海军战术打击飞弹 MSN 或 LRSM 或者 AGM 这种系列，这些系列的反舰飞弹跟巡弋飞弹呢，其实都能有效的击沉敌方的舰艇。那美国舰艇也一样，我们刚才讲过的是所谓的朱诺号这个两栖登陆舰，它动辄就一万多，排水量一万多吨以上。那即将在美国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期间被击沉的佩里流号这个突击舰它排水量就四万多吨。那这个所谓的击沉演习那英文来讲叫 SINKEX， S-I-N-K-E-X， 就是说透过这个水面舰靶舰的被击沉来训练关士兵的一些作战能量。那这些靶舰来说，说真的，他们退役之后啦，那基本上来说，这些退役舰，一些内装，都必须被清除干净，譬如说包含，譬如说佩里流号，跟朱诺号的一些引擎系统、主机系统被拆除，那不只是燃油，连相关的润滑油，还有，能够污染海洋的设施，装备，其实在当成靶舰之后呢，都必须被一一清除跟拆除。换句话来说呢，这些停泊在夏威夷泊地附近的一些靶船，它基本上都是没有动力的。那当要演习的时候呢，再由拖船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嘛，就慢慢的拖往任务区去当作靶舰被击沉。靶舰来说呢，现阶段各个国家都一样，就是靶舰难觅，就是说你很难找到说一万多吨或十万多吨的一些舰艇当成靶舰被击沉。所以其实靶舰都很珍贵，台湾也一样，就说靶舰很珍贵。那靶舰的来源之一就是退役的舰艇，退役的舰艇。那刚才讲过，就是靶舰非常宝贵，所以其实在整个击沉演习期间一定是水面舰的舰炮或反舰飞弹先狂轰滥炸一顿。那没想到说呢，这些靶舰呢很坚韧居然还没有被击沉。那到演习的最后啦，一定是会用这个潜舰所发射的那重型鱼雷击沉。这个是整个 SINKEX 或击沉演习的高潮。就大家呢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说一枚鱼雷呢就几乎把这个三万吨或三四万吨的舰艇给击沉重伤。这个确实是神兵利器。神兵利器，那这么优秀的兵器台湾有吗？有，我们也有重型鱼雷，也有相关的鱼叉飞弹，那我们也有所谓的自制的熊山飞弹。那林丁总统的讲了一堆，就是说这个跟美军驰援有什么关系？有。那随着现代化的反舰飞弹越来越聪明，这包含它的导引系统、它的巡标器，它几乎现代化的反舰飞弹它几乎可以辨别说敌对船舶的每一艘的特性，甚至呢它还可以在飞行期间
透过感测器

跟影像系统直接辨认出说，诶，这个是不是首要的攻击目标，然后呢还可以不带我们叫发射母机的修正，直接由飞弹去决定说它要攻击哪个目标。这个是现在反舰飞弹的特征啦。那暂时你要说美国用所谓战道行动调出驻韩美军来驰援台海，倒不如说这个是驻韩美军他们在演练战场上的 C2 指挥层级的一种演练会比较好。因为美国这个叫所谓的多域指挥，多域指挥的概念就是说美国的这个作战区他们的作战区正是以地区作战区的指挥官他有能力得知其他战区的状况，比如说驻韩司令驻韩美军，他有能力呢得知关岛地区呢有没有遭到中国的弹道飞弹袭击，或者说哪个舰艇呢他遭到哪个国家的袭击，驻韩美军他们有能力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叫多域演习的叫 C2 的一个指挥的架构跟科目，就说他们在演练这个演练这种科目，就说各个作战区呢他会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其他作战区的相关资讯，他才能有所应对。那至于说这个战道演习的53个场次要怎么解读，我们只能解读说他们也在做相关的运输跟后勤的准备，但是真正驰援台海的很可能还是来自于海军舰艇、美军的陆战队还有美国空军。那美国空军目前是有部分军机驻扎在加索纳，那暂时一旦有警那美国空军呢还是会千里迢迢的从本土呢输运战机或其他单位过来。那甚至呢以战略空军来说，美国战略空军平常所部署的 V2或是说所那边的 B2 或B52 轰炸机等等等，平常呢都驻扎在本土，那一旦有警才会前推到任务区，比如说假设太平洋地区一旦有警，那美国这些所谓的 B2 跟 B52 轰炸机才会进驻关岛，这是一旦有警的状况。那这些轰炸机呢它其实已经不再担任就是说凌空轰炸的任务，那这些轰炸机呢它最主要的特色在于说它有庞大的炸弹仓，那炸弹仓里面呢都塞满了很多枚的反舰飞弹。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些反舰飞弹很聪明，然后呢射程又很长。美军的反舰飞弹它可以在1000公里之外就抛掷，抛掷之后呢这些飞弹呢就前去攻击1000公里外的军舰。那有些人会说啦，这些轰炸机呢携带这么多枚的反舰飞弹能够命中敌舰吗？那其实应该说反舰飞弹发射出去之后呢，其实导引的任务呢不在于轰炸机，在于其他的一些感测器，比如说可能是在海面上的舰艇或者说天空上的卫星等等等。那美国呢会用这种方式呢来驰援台海，比如说先行一波，一旦有警先行一波攻击敌对船国的舰艇。那至于说你要不要说派兵登陆或驰援台湾，我想呢这个是在可能在最后的阶段。就驻韩美军来说，他主要的任务呢还是应对北韩，而不是台海的战事。那有些人会说，那克拉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只能说这是美国陆军在演练多域指挥这个所谓作战科目的一个环节。那至于说呢要不要驰援台海，很可能是时候呢看当时候的状况而定。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介绍，我是陈国民，纵横一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

0: 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这两天真是可怕的热欸。
0: 对啊，好像从夏至之后哦，整个台湾就变成一个红红的番薯。
1: 番薯，对不对？
0: 对，然后每天都在告诉你，我有紫报、红报，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要避暑。
1: 对啊，而且你知道今年是盛阴年。
0: 对。
1: 就是热的时候会更热，冷的时候会更

0: 人哦。
1: 那没有办法，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要避暑，不是躲在冷气房，而不就是吃点冰凉的。
0: 对，所以每到这个很热很热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要到凉快的地方。那喜欢爬山人就到高山上去。
1: 我以前呢、其实每一年都会去合欢山，因为我是太鲁阁志工嘛，
0: 是，
1: 所以就去那边执勤。然后你看海拔2000-3000公尺的高山，那边的温度就很适宜了。
0: 对，就凉快很多。不过呢，今年又特别热，让我就会想到我们以前小时候说啊，热到好想去北极，因为那边感觉很多冰块，会特别凉快
1: 啊。哦，对。可是我觉得去南极北极好像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0: 是啊、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我们其实访问过在北极
1: 游轮上
0: 工作的人，
1: 探险员的工作人员嘛。
0: 其实呢，在南极我们也访问到了学者，然后我们的印象就是很多企鹅很臭嘛。但是呢，大家对南北极一定都有幻想，因为大概很多人这辈子都不太可能会踏足北极跟南极。之前我们介绍也说，如果你要去南北极，可能口袋要蛮深的，
1: 口袋要够深。 对，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有很多的船只或者是很多的设备让大家可以更容易到达，但是说真的，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没有办法那么随意的说我们想去就去那个地方。
0: 对，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亲身去涉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轻易的方法去了解极地，就是南北极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风光，有什么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呢？
1: 那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让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来了解极地的各种特性。
0: 是，那在进行我们访谈之前呢，我们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陈宪宏。那想要请教听众一个问题哦，北极90度和南极90度两个极点，哪一个极点是更难抵达？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更难抵达的原因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然后为什么找他来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现在天气这么热，所以海洋科技博物馆策划了一个主题叫做极地特展，
0: 在暑假推出这个，让大家凉快一下。
1: 好应景哦。来，请问陈博，我们这么想去南北极，那你自己是不是曾经去过南北极呢？
3: OK， 那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南北极哦。那但是因为海科馆我们办这个极地探险特展之后，开幕前开始有电视台邀请我们去分享这个节目，这个特展。那但分享完之后，我同事跟我讲，哇，你讲的太棒了，像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南北极、或许我已经把南北极的极地故事图像化在我的脑海中哦。那倒是想要分享这个极地探险特展的缘起，就我这个特展原本是一个海大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学弟，他叫吴哲宇、那他是极地探险队的队员。那2024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我们馆长推荐说，海科馆可以举办一个极地特展哦。那迄今吴哲宇已经前往南北极超过70次哦。那在2024年也出版他的第二本著作，叫做《极地探险旅游的1000次感动》哦。哇！那我们海科馆今年三月在开展前，我们也特别邀请哲宇和我们的导览志工，以职人及船员的角度来分享极地探险的故事哦。那他讲完之后，哇，整个志工就对这个特展
0: 好兴奋啊。
3: 对，还有很多人说啊，南北极怎么去哦，开始询问这些细节。那我想这个展的内容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对陈博来讲，你还是没有去过嘛，就是听你的学弟聊过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策展方式，除了说学弟跟你分享了这些特性之外，对你来说策展有没有碰到哪一些困难点啊？
3: OK，好，我认为这个策展刚开始倒是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困难了，因为极地的题材的故事非常多， 那反倒是

0: 怎么样如何引发博物馆的观众他的好奇和惊叹哦，就是来一定要哇这样子哦，哦，那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挑战哦。那最早曾经考量到，我想说这也是一个做梦的开始
1: 啊、
0: 那我一开始想说，哎、欸，来复刻一个极地探险破冰船，它是一个游轮的船舱的概念哦，
1: 嗯，
0: 那让观众可以在豪华舒适的沙发上来体验这个大自然的视觉飨宴哦。那当然在里面哦，极地的一个游轮的探险破冰船，他们在船上一定会有一个极地科学家，
1: 嗯，
0: 那模拟他们在船舱操作科学仪器的氛围的体验
1: 哦，
0: 那透过模拟从台湾登机后一路上你要通关的互动游戏情境，以及抵达极地及登陆登船的须知，来认识说，哎、欸，要去南北极，但是你却是要很认真的来注意这个登船须知，因为这南北极的珍贵的生态栖地和全球守护保护旅游的公约非常的缜密哦，总是要幻想一下这个许愿清单。
2: 我听建宏博士这样讲，就是说他的一个发想就是让没有去过的人，我从登船登陆开始，然后我让大家想
1: 象自己可以亲身体验这个参与旅程的过程。
2: 对，而且还有我们要去极地参观，跟我们去其他地方旅游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些须知、因为它有一些珍贵的要保护的，我们需要要让大家知道，不是到我们随随便便去一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些规定哦。所以要问一下博士，策划这个你是怎么开始着手？从那艘船开始吗？
0: 我们那首先我想要对这个极地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北极熊、企鹅、极光，
2: 对，
1: 吸引人的生态嘛。
0: 原住民因纽特人，
1: 因纽特哦。
0: 那我想说，这个极地的白天和极地的夜晚哦，也是大家一个许愿清单照哈、那所以我一开始就想说，哎、欸，这个最精彩的标本是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是我最挑战的哦。北极熊的标本在台湾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教育馆、奇美博物馆，他们都有。我待会就讲一下，我们基隆有一个基隆之光这样哈、一个
2: 基隆之
0: 化石博物馆
2: 哦。
0: 高手在民间，他是一个牙医师，但是他也收藏了非常丰富的，他可能两三万件，但是哎、我那一次去的时候眼睛一亮，哇，极地的关键的都跑出来在我的视角里面、
1: 听到他几万件真的很吓人耶、这种私人收藏真的比馆藏还要丰富许多了、
0: 对，所以进去的时候哇，你可以看到有金鱼啊、鲨鱼牙齿的最多，再就是哇，恐龙的，
1: 连恐龙都有、
0: 对，都有。它是一个2009年成立在基隆的达尔文化石的博物馆、那他是牙医师，他也是一位达尔文化石博物馆的馆长。那接下来我也要感谢这个台北市立的动物园、我们有北极熊的一个头骨，让大家来看到这个、300公分高的北极熊，它的头骨大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来进去来观察这个、熊科最大的北极熊他的头骨在我们展厅里面，
1: 他的脑袋会不会很大？
0: 哇，他的头骨很大，差不多有44公分
1: 哦，非常大，比我的大一倍，
2: 对，比人的头大很多。
0: 可是我相信我们的脑容量比较大
1: 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感谢那个台湾博物馆，我们刚好提到他也有北极熊，那我们借一个
2: 标本，
0: 对，他也有北极熊的标本，但是我们这一次借是一个北极熊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玩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展非常关键，叫国立中央大学哦，那他在2023年成立了个台湾极地研究中心，我们要、
1: 我们台湾也有极地的研究中心，
0: 对，好多人都不知道，
1: 神奇耶。对、
0: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卫星哦。一般的卫星可能都是在做台风，在做这个可能跟天气变化有关系，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卫星哦，猎风者号，我们很意外的发现，它是来收集南北极它极圈的气象，包括这个浮冰的一个变化、融冰的变化，因为这个极地的一点点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全世界的
1: 一个气候。对啊，而且曾经听说过那个北美洲的极地风暴，
2: 对
0: 对
2: 对，
1: 就影响到它整个冬天，哇，极大的暴风雪。
0: 没错，
1: 嗯，
0: 今年欧洲开始有更强的讯号，
1: 哇，
0: 在五月就非常热的一个

0: 一个天气。
1: 嗯，
0: 哦，好，那另外我们要感谢这个，我们有一个芬兰友好，这个在北极圈内的 Artcon 北极圈的科学博物馆，那他也给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团队也到他们的博物馆去了解，观摩一下，诶，他们在极地的博物馆，那在讲极地，特别是人文这一块，他们来怎么样表述哦，极地原住民从以前生活到他们的现在的福祉，生活的福祉，哦，那另外还有远道的那个中央大学哦，央中央大学这个极研究中心，在2022年，我们有设立一个台湾的北极研究站，哦，在冷岸群岛。那现在大家比较常称的这个挪威的斯瓦巴的一个群岛，它在北纬78度，全球最北的城市叫朗伊尔城。哦，那我们在我们展厅会复刻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站。哦，那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个单位，也包括个人无私分享各自的一个典藏物件哦，还有他们的图文的影音，还有展览故事，或是说它展览的技巧。和展览技术，
1: 是我们听到建宏博士这么说明，
2: 都已经被吸引住了，
1: 对，就可以知道其实你要着手一个展览。建宏博士没有去过极地，但是呢他靠着国内有这么多其实在极地有在研究有在生根，然后甚至呢他们拥有很多很多珍贵跟南北极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建宏博士辛苦找来
2: 很多国际的伙伴们的支援，
1: 是，然后都汇集到这个极地的探险特展当中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内容一定很丰富。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再继续请建宏博士跟我们分享哦。这一次的策展，我们已经知道这么多可以感谢的人，有这么多的物件了，但它的主题是怎么样来分配？然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参观，可以从这个特展当中得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陈建宏博士，他刚刚跟我们提到了这次策划了一个非常清爽的极地特展。
0: 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了问博士这个展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博士帮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极地探险特展它的展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是怎么样来设计它的主题呢？
2: 好，极地探险特展，我们在今年2026年的6月5号，我们就已经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开幕。那我们这个展会一直横跨到明年2027年的5月2日，那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到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还有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那最后还会巡回到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所以后面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个巡回展。那我们这个展很强调的就是一个永续和模组化，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展，你就想象我们这个展是一个家具的感觉，是一个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精致别致的。因为我们完之后，我们需要现在开始的模组化特展，它是一个巡回而且可以再利用的，不会像以前的展览做完之后，哇，它可能就会衍生很多一个木作或很多的废弃物这样子。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永续的展览，
2: 对，
1: 而且可以巡回好几个单位，已经都谈好下面好几个单位，
2: 对对对，都谈好了。
0: 所以博士，所以模组化是说我这样拆下来到别的地方去展览很容易咯？
2: 没错没错，对。
1: 那这样子就变成每一个主题它就有自己的一套模组。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主题，哪一些主题呢？
2: 好，那我们现在有6个主题，那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们在入口就有一个前三大的，我们就开始叫前三大的熊科这样。第三名大家都很熟悉，像台湾的黑熊，不管是美洲黑熊亚洲黑熊，这个身高就是180-190的一个身高这样。第二名棕熊，它的身高是一个201-230公分的，像美洲的棕熊。那第一名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熊，
1: 所以北极熊是最大只的。
2: 对，北极熊是熊科里面最大的。那我们透过这个尺的概念，你也可以量你的身高看是多少。像小朋友就很喜欢来这边量这个身高尺，
1: 我是小熊，
0: 跟北极熊比高就对了。
2: 没错。那大家都想说，这个北极熊它是熊科最大，但是它在分类里面却又跟鲸鱼它是分为同一类它是海洋哺乳类北极熊是在海洋哺乳类，
1: 所以它属于海洋生物。
2: 对，海洋生物所以它在它的学名里面它就是海洋的熊或海的熊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一幕有6个主题，第一幕我们会让大家来看这个百年来的探索。那当然在这个极地最原始的就是这个因纽特人，所以因纽特人我们就用他的三角的一个兽皮帐篷做一个记号，你可以在这个三角的一个尖屋来看一下原住民他有哪一些文艺的一个创作包括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模式。那第二幕我们会让你站在这个极地，你想象是一个上帝的视角，跟着极地科研的脚步。那这科研的脚步从可能1950年开始，这一次展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去体验这个2022年国立中央大学在极地设计这个叫台湾北极研究站那这个研究站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它在福瑞姆海峡 Frame Strait这个海峡差不多有450公里宽那重点就是说这个海峡是北极圈里面唯一有深超过2000公尺的海沟所以在这个海沟里面每一年的8到9月我们会放差不多30个浮球这个浮球来监测这个很深的一个海流到底它的速度是变快变慢那它的盐度是变咸变淡因为它一点点的冷热它的速度它的温盐度都可以影响到这个北大西洋的环流那北大西洋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全世界的研究都在想说这个北大西洋的金向反转会不会在2059或2100年会停住因为这个金向反转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海洋的海水的流动
1: 对
2: 你就想象陆地上很热的时候这个海水就需要像这种极圈的冷水带过来很冷的时候墨西哥暖流
1: 是
2: 让这个陆地上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所以海洋就像我们的母亲
1: 所以这 简直是三度空间了，从上帝视角来看海水的流动，然后包括用科技、去测量它，结果它会影响到地面上人类的生活。
0: 没错，
1: 这是一个陆海空三度空间的概念。
2: 对，那重点就是我们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海峡占有这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从这边的一个资讯，我们以前我们台湾可能都是接受人家的帮助，我们都在收取国际的科学家，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北极站我们所量测到的资讯，我们是公开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家。
1: 我觉得这好赞哦。
0: 而且你看很多人、很多台湾民众一定不知道，其实
1: 我们
0: 自己在北极有这样的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站，然后他其实也在回馈国际一些我们的研究成果，
1: 是
2: 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的一个努力哦，科研的一个角色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浮标上面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OK 好，那第三幕要带大家就是大家很热门到底极地它的环境的秘密是哪些哦？所以透过这边我们会介绍极地它的一个动物。那我们一个很大的鹿角，这个鹿角是一个驼鹿，鹿科最大的。那它这个鹿角每一年冬天它都会卸下来，每一年的春天它会新长这样，而且是只有公的鹿才有这样。我们让小朋友很近距离来观察这个驼鹿的鹿角哦。那我们里面还有驯鹿的鹿角哦。那另外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动物就是北极海鹰哦。像我们海生馆它有一个，它也是北极海，但是它是属于太平洋的一个海鹰。那我们这一次展出来的是大西洋的海鹰。那这个海鹰它非常特别哦，它每年的五到八月它的嘴喙和脚蹼它才变橘色的哦，在求偶期而且它们是很忠诚的一夫一妻，每一年的五到八月它们会一起来孵一颗蛋。
1: 只有一颗啊，
2: 只有一颗哦，非常珍贵。那每一年的九月到冬天，可能冰岛的气候比较冷了，他们就会在海面上各自的生活。但是每一年的五到八月，公的鸟先生就会先把巢布置好，而且他们是很讲究的哦。我觉得巢是布置的比较精致，

0: 哦，比较舒适的这样子、嗯哦、
1: 我觉得每一年的情人节也应该帮他们设一个雕像
0: 对，
1: 一夫一妻，先生还会先做好朝，
2: 最忠诚的夫妻，
1: 真的，然后一起生一颗蛋
0: 嗯，那我们另外也会展北极的一个海雀哦，刀嘴海雀，好，它是黑白的、哦、那他们两个鸟，刚刚北极海鹰和这个刀嘴海雀，他们都是主要是吃海里面的鱼、
1: 嗯、哦，所以是往海里面抓鱼，
0: 对，所以他们包括那个北极海鹰，它还有蹼，还有翅膀，所以它下去到海水里面，它可以在水里面60秒
1: 哦，
0: 潜水高手，而且
1: 潜水高手，
0: 北极海鹰这个忠贞的夫妻，
1: 嗯，
0: 他潜的记录还有到50公尺那么深，
1: 我靠，他是深潜高手哎、欸，
0: 对、
1: 哦，
0: 那最你可以来观察他的嘴会，哎、欸，很美丽之外，而且他头的比例又特别的大，所以上帝创造他，就让他可以、哦、上天还可以下到海里面这样子，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他的
0: 标本，对、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到。达尔文化博物馆，哇，一眼就看见，哇，感觉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
1: 嗯、真的，
0: 对，那我就邀请馆长把他的一个珍藏亮相，让我们观众一起来看、哦、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边我会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哦、那这个种子库我们台湾跟他的关系就从2009年到2024年，特别2024年，我们将台湾原住民小米的种源、
1: 哦、
0: 我们送了170种小米种源到这个斯瓦巴的一个种子库、
1: 哦、
0: 那比较特别，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会想要把种子放在极地，而且这种子还是可以发芽，想要放到一个极地，第一个就是
1: 直接放冰箱嘛，
0: 对，
2: 保存
0: 冰箱是保存，但是在一个极地、哦、就算你不插电，它是常年就是在-18°C、嗯、
1: 对呀、啊。
0: 第一个天气就是相对的冰冷这样，第二个它很远，有一个战略地，就是大家可能也不会去那边竞争剥夺、哦，但是它这种源留在那边很重要的目的，
1: 它可以帮全世界都保存他们的种源，
2: 种子的诺亚方舟，
0: 对
1: 的，
0: 所以它又号称末日种子库。
1: 嗯、
2: 啊、
0: ，OK， 好，那这个小米它的特别，小米是我们汉人还没有到台湾的时候，小米原本都在一个平地这边原住民他们来种植，而且这个小米哦，通常这个种源都是族长或酋长哦、
1: 嗯，
0: 就是一个族里面的一个耆老，他们放在他的床头下这样，
1: 嗯嗯，
0: 所以2024要送过去，还需要跟祖灵祈求、
1: 哦、
0: 得到祝福，得到允许才可以送过去这样。那这次非常的顺利、
1: 哦。
0: 那我们特别讲到小米，小米是一个非常抗旱，嗯、而且它很抗病虫害，
1: 嗯，
0: 所以想到抗旱和抗病虫，这个就是在气候变迁
1: 未来需要的
2: 很重要的作物，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第三幕介绍这个极地的一个动物生物，还有讲到哎、欸、这个
1: 保种的概念，
0: 保种，对，这个哈保护、嗯哦、那第四幕我们就会让游客来开始来互动，感受到哎、欸、你的手掌的温度，你每一次的消费衍生的碳足迹都足以让这个冰山融化、
1: 嗯、
0: 哦，你可以用你手掌的温度来，哇，这个如果冰山掉下来的话，哇，它是多么磅礴，但是也让你提醒自己，欸，我每一次的消费怎样避免我有衍生的碳足迹。那我们最后第五幕会来到这个很重要的极光、哦、因为也许你花的
1: Aurora、
0: 哦、大家都很希望可能花很多钱去待极地，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运气那么好，
1: 对，
0: 但是来海科馆我们这个有将近4公尺一个极光的一个澄清、啊、
1: 直接给你看极光，
0: 对，而且这极光哦，当你还没有经过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微微的绿色，
1: 对，
0: 虚无缥缈，但是当你过去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越火热的时候，哇，那个极光越大朵这样子，
1: 哦，所以是极光保证班，
0: 对对，我们是用
2: 做这样的设计，就对，
0: 热的感应这样，
2: 热感应，
0: 所以当你全家来的话，哇，那极光一定就是为你来祝福这样。那早期因纽特人他们也不知道极光是什么这个科学的现象、嗯、哦，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极光就是上帝在跟他们对话，上帝在祝福这地这样、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邀请各位听众，你就来享受这个很疗愈的极光。当你或是和你的女朋友或和你的家人一起来的话，哇，你会发现 你在眼前，他这极光就跟着你，
1: 让我开始想象求婚的浪漫场景。
2: 对，所以不只是适合小朋友，其实我刚刚听完以后，我也觉得哇，真的很棒啊！因为从你看，它里面也有一些极地的一些生物的介绍，然后呢，也有
1: 极
2: 地
1: 的
2: 研究，然后也告诉大家极地的重要性，然后呢，还有亲自体验互动的，就是我们创造的碳足迹，其实都是在毁
1: 如何永续它，
2: 距离我们这么遥远的极地哦，然后最后。还有让你免费看极光，你不用花大钱去守候一整个晚上去看极光。
1: 是啊，是啊，
2: 对，所以当然这个极地的展览一定是非常丰富，可是我们时间的关系，
1: 是哎，
2: 我们就最后一分钟了。
1: 哎，对，这个问题也很专业，
2: 对，不知道听众朋友回不回答出来，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建宏博士，
1: 南极跟北极他们的九十度是有什么不一样？
0: 好，那我现在就来解答这个有趣的海洋问题哦。那因为我们想象啊，这个北极点啊，北极点它就是一个北冰洋，所以你如何到这个北冰洋，其实它是就像想象是一个三五公尺厚的一个浮冰哦，所以无论是破冰船，或是说你怎么样的步行，再怎么远，你都是可以很轻易的抵达这个三五公尺厚的浮冰上。但是南极点它特别的是，这个南极点是在内陆哦，
2: 嗯，
0: 哦，在内陆，
2: 南极是大陆嘛？
0: 对，南极是一个大陆，而且这个南极点距离这个最近的海岸的线的距离还要1200公尺
2: 哦，
0: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再走1200公尺，
2: 对，
0: 第二个。等大家都不知道，哇，这个南极是一个非常冷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陆地。你就想象这个陆地哦，就是每一次的雨水到南极天空就会变雪，那雪在沉降下来，它就不断的、不断的累积，
2: 嗯，
0: 哦，所以经过了数百万年，哇，它就会变一个超厚的冰，而且它的厚高达海拔2800公尺，
2: 哇，
1: 它是一座山了吧？
0: 对，
2: 冰山。
0: 你想象它原本只是一个100公尺一个陆地，
2: 嗯，
0: 所以第一个你要往前走1200公里，就像是在台湾走一圈，
1: 这太困难了吧？
0: 第二个，哇，你还要挑战到2800，还有海拔这种压力，
2: 哦，
0: 而且还有它的温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南极。是更难抵达到的，
2: 对，
1: 真的，
2: 所以我们如果有生之年想到北极的那个最极北的那个
1: 端，
2: 还是可以到达，但是南极呢，听建宏博士这样说，我看很多人都已经放弃了，
0: 对，
2: 因为到达不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到达不了，我们可以透过海科馆哦，有一整年的时间大家都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过去看这个极地的特展哦，从中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知识，而且其实我们在新闻当中常常都可以看到南北极的一些变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也许你透过这特展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遥远的地方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有影响。非常谢谢建宏博士，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感觉啊，今年夏天很早就到了，而且呢，还不知道高温会怎么继续创纪录。如果居住的地方能种一些植物，似乎能降温，还能够透过视觉带来好心情呢。可是该怎么选择植栽才好嘞？是种在顶楼或低楼层的阳台啊？是种在日照强烈跟阴湿处的选择应该不一样吧？不只是阴影。炎炎夏日，如果要找寻一年四季可以展现不同样貌的植物，还有哪些选择嘞？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回到说问委托人问，就是爱在家拈花惹草。他说，我住在有庭院造景的社区里，不久前加入了管委会，被交办规划植栽的工作。不过嘞，一想到可能会积水养蚊虫啊，或者是该选什么植物才能遮阳又可以抗台风，就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是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没错，可是要顾及到美观啊、实用啊、好照顾啊等等的。不知道科普男能不能帮忙找到名侦探帮帮我嘞？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钱奕兴博士。先欢迎钱博士。
4: 大家好。
3: 钱博士，我今天要来帮委托人解决他拈花惹草的问题。但在解决他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住的地方有栽种植物吗？
4: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啊，栽种植物或者是是不是有植物在那边长，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状况。那栽种植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落，可能就会有一些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3: 是，
4: 那如果你要栽种植物，当然我想各位如果在都市的话，都市的环境都会做一些绿美化的作业。基本上像是大家最常碰到的周边环境，就是都市绿地啊，例如说公园啊、行道树啊，或者是说一些露台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都市环境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的界面。那平常在我们自家的周围，也许我们家的阳台、我们家的屋顶，或者是一些如果是住大楼的，可能会有中庭。
3: 是，
4: 那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都市地景当中的一个小角落，或者说一个 part。这些地方都很有机会是大家在做绿化作业会使用到的场域。
3: 过去我记得小时候有这种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来摆东西啦，来做一些人为的利用。但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我觉得要去种植栽，无论是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在路边，是公务单位在保养的，在家里、在庭院、在社区里面是这个管委会，就像我的委托人提到，所以这种如果回到社区里头的社区植栽，要去向委托人的困扰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嘞？
4: 其实通常碰到这个状况哦，在大家一生活的周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社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需要做绿化植栽的规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原来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或者是没有种东西。
3: 是，
4: 那原来种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就会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之前我们例如说社区在营造的时候啊，本来就有做一些绿化作业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了，导致我们后面管委会还要再重新再做这件事情。
3: 是，
4: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两个面向啦。但是如果以重新要规划这样子社区中的植栽的部分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问的是，那我们要种什么？
3: 对。
4: 那种什么跟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种完的这些植物、这些物种，我们还要维管。如果是像刚刚提到的，是之前的植栽不见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维管作业的关系。维管就是维护管理，
3: 是
4: 因为维护管理的作业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它需要很高强度维护管理，导致那边的本来就有的一些植物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会是维管的问题。
3: 是，
4: 因为维管它就会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些植栽有没有办法， 比较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嗯 嗯, 嗯，因为如果低维管的话，就比较容易照顾。简单来讲，就靠好狗啦。
3: 是，
4: 你哪靠好狗哦，都你都你的哇机会都开管呢。
3: 对对对，
4: 那高维管的当然就是看这个区域的管理单位的用心程度啦。
3: 嗯
4: 啊，我也常讲啊，有钱就任性啦。
3: 嗯，
4: 你如果很有钱的话，其实也你要种什么都随便你啦。
3: 嗯，剩下管理哈，刚刚讲说你种下去要人管理，那管理呢是一些比如说自动化管理呢，还是要找人来照顾，还是那个照顾的过程哈？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每户人家，像刚刚会提到，比如说住的地方太阳很容易晒到，然后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太阳的，或者要只在那个地方。那我可能住北部哈，住那个很多雨的地方，我可能是住在那种几乎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也都有这些个别的状态，这也是要考量的点吧。跟刚刚钱博士你讲说维管的成本上面，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4: 没有错。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要做植栽作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读懂一件事情，要读懂什么？我们要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
3: 嗯，
4: 那什么叫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可能这个环境它的阳光很强哦，例如说我们说阳台好了，
3: 嗯，
4: 阳台的部分，大家想到阳台，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哦，那边可能至少有

0: 一部分的遮阴，
1: 嗯，
0: 哦，一天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没有太阳的。
1: 是。
0: 第二个是它可能风很大，
1: 嗯嗯，
0: 哦，因为你的阳台的部分一定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变成说这两件事情，它就告诉你一些环境的讯息。
1: 是。
0: 那举例说，例如说像屋顶，大家如果在屋顶，如果你没有遮蔽的状态下，哦，那个太阳一定是全日照的，
1: 嗯，
0: 那个不会像最近这种天气，不是大太阳就是下大雨的，
1: 是，
0: 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比较特殊，
1: 嗯
0: 啊，简单来讲就是它会比较恶劣一点，
1: 嗯，
0: 哦，热的时候很热啊，下大雨的时候又是直接被雨淋，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规划植栽的时候，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环境的语言呐，
1: 是，
0: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环境的这些语言了解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环境提供的讯息去针对这样子的资讯去给予相对应的物种的选择，
1: 嗯，
0: 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市的环境的那些地景，啊，其实就是一个微气候，
1: 嗯，
0: 因为都市的微气候其实蛮特别的，通常在我们例如说我们出个门口左转50公尺再右转，欸，可能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可能突然感觉，欸，本来没有太阳的，突然太阳变很强了，
1: 嗯，
0: 可是它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就发生这样子的气候环境的改变，
1: 没错。
0: 所以都市地景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微气候，
1: 嗯，
0: 微气地
1: 是
0: 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够符合这样微气地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物种，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欸，我们要针对环境去做物种的选择，
1: 是，
0: 这也是效法自然，啊，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 自然解放。其实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微气地的存在，
1: 嗯，
0: 施法效法自然，所以在那样子的微气地里面，它里面生长的这些物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应用在我们都市微气地的这样子不同的变化当中。
1: 的确，刚刚钱博士讲到，虽然用一种玩笑话讲说有钱就能任性，但那个任性呢，不能出自于只有从我自己人的观点，而是从刚刚讲环境，而且环境对应到植物，大自然就有很多我们直接施法的地方，所以去学习的地方，像比如说刚刚讲植物，欸，可能大家没有去想象过，无论是向阳啦，或是那种背阳啦，或者是植物有高高低低，它不只有一棵植物一株植栽在那边，而是可以组成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像刚刚讲到整个情境里头，这个情境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诶，刚好科博馆最近正在进行野地之师的特展，这个特展呢似乎就对应到刚刚钱博士讲到的，进到那个展间我就看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比如说顶楼可以这样做，阳台可以这样做，在一楼的社区大厅那边可能，哦，比如说怕蚊虫啊，所以这边可以怎么处理这部分，诶，请钱博士来讲一下吧，这个特展当中怎么去设计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0: 科博馆现在正在举办的一个野地之师的这个特展，啊，其实它的展示主体就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为什么叫做野地之师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在自然界中原生植物它们呈现的这个原因，跟它呈现的样貌介绍给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民众这边去做使用，去做了解，所以变成说我们会以野地之师这个名词来做展览的名称，那里面的展览物件全部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而且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城市地景，那为什么会用城市地景呢？因为我们会在策展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植物跟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明显的链接，
1: 是，
0: 因为通常我们植物只是把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嗯，它就是个植物啊，那就跟我们的距离就有点远了，我们就是认识它，认识植物这样子，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它，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展很主要的主题叫做以城市地景为主题。那为什么要以城市地景呢？因为城市地景我们这次有区分几个大的主题，例如说像是阳台，
1: 嗯，
0: 阳台就是有像露台的部分，
1: 嗯，
0: 那屋顶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城市地景，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庭，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你家是住透天的，那你家如果住透天，你一定会有屋顶或者是阳台的部分，嗯。那你家如果住大楼的，你就一定会有中庭跟阳台，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它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当中做一些想要绿美化或植栽

0: 规划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这样的选择是来自于台湾原生植物，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归纳成几个城市地景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环境，我们归纳这几个主题，其实它环境特色都蛮鲜明的。例如说屋顶好了，屋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全日照，然后水分的来源可能很快，它的那个日照强烈，所以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所以变成是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野外环境里面的海岸沙地、海岸林那种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近全日照的那种裸露的山坡地，这种感觉。那生活在这样子的原生植物其实蛮多种类的，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对应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地景做相对应的连结，那也针对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去设计规划一些物种，让大家来看说这边的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种类是可以拿来利用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这一些适合这个环境的物种的时候，相对应我们的维管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特色的种类，所以我们维管成本低了之后，它的成功率就会变比较高，那我们对于它照顾的频度就会没有那么频繁，所以这也会让大家对于它的接受度会变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的一个点。
1: 刚听钱博士讲，虽然是讲说露台啦、阳台啦、花园啦、中庭啦，但其实它的切入点是从这些人造的地方，这些我们离居住环境很近的地方，是对应到大自然原本就有什么样的依这些人为的环境相近的，而那边有什么样的植物，而且还是台湾原生植物哦。这些植物如何去栽种，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因地制宜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笑。
1: 欢迎回到民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去跟钱博士来聊写一首野地之诗。我们在音乐之前聊到的这些话题然后引用的歌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今天很诗情画意，所以用一种写一首野地之诗，但它不是文字，而是写在我们的住家，在住家的外头，在我们接触到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近距离的感受到自然之美的时候，这首野地之诗就要有劳我们的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去揣摩一下。这个诗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写，但在写的过程里头，我还发现到里头还很强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体会是以台湾原生植物为主呢？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科博馆植物园我们本身的设计主题就是台湾低海拔的八个大的主要生态分区，
1: 是
2: 那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植物，我们会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生的低海拔这个区块里面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之外，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什么用。所以我们会觉得利用这些部分很重要，
1: 是
2: 所以我们会以台湾原生植物来做一个主体。原生种植物呢，其实它本来就是在台湾生活，那在这边生长培育，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种本身就已经有很直接的相互关系了。
1: 是，
2: 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台湾的各个环境当中，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商业草花，它的使用的目的性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以原生种植物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推广原生种植物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是如果是商业草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野外溢出的问题，那这个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2: 那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在野外溢出这一块，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影响那么剧烈，因为它变成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生长，所以它在整个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我们后续的维管，它的维管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1: 是，
2: 那不过我们提到原生植物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是在说其他的东西不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性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1: 是，
2: 对，因为其实商业草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因为目的性不同嘛。
1: 是，
2: 那我们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特性的。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商业草花的时候，即使我们使用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个时候，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卖相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圣诞红，它就是一定要叶子有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它卖相最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竹锦，比如说大理花等等，像这种都是有观花的观叶的这些植物，他们在使用的场景通常都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2: 可是以原生种植物的角色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律动。什么律动？它在不同时节所产生的变化。
1: 是，
2: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原生种植物它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季节上时间上的变化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在用商业草花的时候比较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看看这样子的景观配置，我们看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时候，当它谢花谢了，或者是说颜色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可是在使用原生种的植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规划的这个角度可能要依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契约去看它，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使用的目的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1: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到一年四季，除了刚刚讲到说日晒啦、台风啦，这好像我们的日常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习以为常你就想到植物有它的习以为常，就尤其在台湾原生种的时候，所以这些原生种如何从过去演化到现在，它的姿态可能也是目前的大众比较少，因为我看到一年四季，刚刚讲因为种在庭院嘛，种在自家，所以每天都会看到，每天看到又可以看到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其他植物不好，而是台湾原生植物更能够带来这种因着台湾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来去看到的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我想已经不只是居家的人，不只是刚刚我们委托人提到的是在社区的植栽有需要， 听之前钱博士有分享，跟我分享说，开展至今就接待了非常多团体，

0: 不只是那种居家有需求的，搞不好是学校啦，搞不好是一些机关啊，甚至你还因此把那种产官学界都串起来。所以从开展至今，接触到哪些团体，那收到哪些值得跟听众分享的一些提问话题吗？
1: 野生种植物这个应用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产业界上其实已经提很久了。其实从大概20-30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提倡说要用野生种植物，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观念的建立啊，还有现在 SDGs 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推广，其实原生种植物应用在绿化作业当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实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植物的应用它其实是有，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团体或单一个面向或单一个厂商去推广就可以去应用的。
0: 是，
1: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常的暗场好了，就是一个绿化想要做绿化植栽的一个暗场，它要使用一个原生种植物的时候，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有拿得到嘛，所以拿得到我们就变成是说，这个在苗圃的厂商他们今天培育的这件作业，他们就要有这个苗圃厂商的协助。
0: 是，
1: 苗圃厂商做完之后要在这个暗场里面能够用得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设计这个暗场的时候，那样子的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要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他那个后面的施工团队才有办法按图施工嘛。
0: 是，
1: 所以变成是说这件事情设计师设计团队他也要介入在其中。另外就是实际的操作，那操作面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景观公司，他们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它实际施作在暗场里面。那暗场有前面的植栽的提供，设计师的设计，然后他们再去做暗场的施工。施工完之后就要回到接下来要碰到就是维管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原种植物就是在这一连串如果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话，其实这一个产业链是蛮重要的。
0: 是，
1: 因此这个展在刚推出的时候，在我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受到蛮多的产官学的重视了。像现在林保署他们本身也对原生种植物的利用有很大的想法，
0: 是，
1: 那林试所也是，他们也正在推广这样子原生种植物的利用。产业界呢，例如说像景观工会，那像是一些种苗工会，他们对于这个原生种植物也是希望有一些推广的作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有一个招牌的感觉，例如说我这个案场我这个案子我使用的都是原生种植物，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这样子就好像比较符合这样子的环境特色，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我要维持生物多样性啊，就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去做提供跟说明这样子。
0: 是，
1: 以我们而言来参访的团体，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记录有来稳的已经超过接近30个团体了，不论是学校或是工会或者是就是政府机关。那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不同的团体啊，他们其实对于原生种植物这件事情都不同的想象。
0: 怎么说？
1: 我常常跟他说，像他们在来的时候，我在带参访的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来，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大叶楠，我讲到某一个植物的名字，如果你的背景是设计的，你对于大叶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他们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我想到的是它是乔木，它是一棵树。但是对于例如说像是森林背景的、生态背景的，他们会想说大叶楠，第一个是它是树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它是长在例如说比较阴暗的地方，然后在溪谷、山坡、下坡的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原生种植物的想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生态背景的人，他们想象到的就是它的外形。但是如果你有生态背景的人，你可能可以想象到的，除了它的认知、它的种类的分类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环境特色。像如果说像我本身，我讲到不同的植物，在我脑袋里面浮现的，它会是它的原生地在哪里，它长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它的环境特色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例如说像我举例一个灯衬花好了，
0: 是，
1: 像我们讲到灯衬花，灯衬花现在其实在业界上大家还蛮受欢迎的，它也很适合，但是它很适合在室内种植，也适合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种它，它不需要太大的光。为什么？因为它的原生地就在林下， 所以我讲到登正蛙，我就会想到说，哦，它是在零下的环境里面生长的。所以
0: 要帮听众朋友补习一下，那个零下不是零下几度的零下，是树林底下，
1: 是树林底下。哎，对对对对，是树林底下。所以简单来讲说，你是在树下才会看得到登正蛙，
0: 就很多
1: 阴暗
0: 遮蔽的
1: 对
0: 遮蔽的地方，
1: 有遮蔽，然后是阴暗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以我的角色。我会看到的除了它的生活型以外，刚刚我们提到的生活型就是它是乔木啊，它是灌木或是草本，这是生活型。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知道它的环境特色，生长环生育地环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色，就我刚刚讲城市地景，不同的城市地景它有它相对应的环境特色，我们怎么为什么可以去针对这些不同的特色去给予它不同物种的设计。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其实这也是植物本身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条件的表现。
0: 这个表现，如果我们从刚刚讲到，无论是地景啊，无论是来参访的人的背景啊，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背景，我只知道说啊，这边需要一棵树，这边好像有一种有种一株花不错哈，或是这边我要绿绿的。如果只有这种概念的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只是没有这些相关背景知识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是能够来到野地之师台湾原生草花的七地记忆这个展览来一探究竟。我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展厅的时候看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哦，它是叫什么名字，才有这个连结，而这个连结是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有这样的环境，我想要变成是一种大众更进一步去理解感受这个美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可能是更多人启动大家对这个主题的好奇，对于台湾原生植物，对于植栽，对于这些绿化美化，不然刚刚讲什么 SDGs 啊，那个企业的事情啊，那个什么生物多样性啊，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这跟大家都有关。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想请钱博士来邀请听众我们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展览的时间跟地点的资讯是，
1: 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我们从年前就开展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28号，地点在我们科博馆植物园的特展室，重点是我们的门票超级便宜，只要20块，
0: 是，
1: 所以20块还可以看我们的大温室，所以非常 CP 值非常高啊。
0: 嗯，不只是 CP 值高，而且要讲到我们节目是在7月底播出，虽然晚了一点点，离9月好像只剩2个月，但不要只来哈，就是说啊，赶在9月底展览结束之前来就好。没有，还记得吗？刚前博士有讲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这也从夏季要进入到秋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借此来到野地之师的特展，看到前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此实用、这么台湾的植物特展，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亲自前来感受，再把这份自然之美带回到自己的家，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哦。非常谢谢钱博士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以及这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特展。谢钱博士。
1: 哎，谢谢大家。
0: 民生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石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体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主要邀请来授课的是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
2: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天都在跑步了，为什么我的体脂

0: 减脂的路上，我最近很有感，因为先前我受伤去看复健科医师，他看到我就哎呦你怎么瘦那么多，我就如实的告诉他之前有使用瘦瘦针，然后我的饮食习惯改变，在没有受伤之前运动量增加，他说那就对了嘛，你朝着正确减重的路在走，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就想到了今天宝老师您带来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真的天天都跑步哦，而且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尤其晚上各种跑团
1: 哦，
0: 人数很多，
1: 对，
0: 跑的距离应该都不算短哦，因为他们是绕着大安森林公园跑，有人天天跑，看到很多人真的是有着非常窈窕或者是非常匀称的身材，但是也有看到很多人依旧是比较壮硕，体脂肪都一直降不下来，有可能他们就是忽略了哪些细节。那今天就要麻烦宝老师一点一点打开这个秘密。
1: 嗯，跑步最近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流行啊，你会发现现在的每个地方的可能操场啊或者是一些训练场上非常多的跑团，这点也真的是多亏我们现在的社群媒体推波助澜。因为我觉得过去跑步这件事情虽然它一直都存在着，不过好像没有像最近这一两年这么的兴盛的感觉。
0: 通常我们会形容跑者都是孤独的跑者，
1: 对，但是最近觉得他们都是一团一团的在进行着。当然可能因为跑步本身真的是比较无聊，尤其是跑操场，很多人不喜欢跑步就是因为它太无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项运动里面涵盖一些社交元素，真的是可以去推广它或者是让它变得比较有趣，我觉得这是可能过去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环节吧。
0: 那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啊、
1: 哦？
0: 如果你是天天跑步了，可是你的体脂肪还降不下来，是不是可以积极一点，你就去参加跑团呢？
1: 这个当然可能是一个方法啦。我们先回来这个本质地，就是说为什么你天天跑步了你还会减不下来。那其实理论上来说，你有运动的情况下，而且你也是天天跑，你不要讲天天跑，你是经常有在运动的人，那为什么你的体脂率都没有变动了？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讨论。通常你是在第一个阶段的话，你应该通常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的明显变化，这一个月或前面两三个月你会发现诶，自己的身体它其实进步的蛮快的，不论是体重的下降啊或腰围的变小，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都是显著的。通常卡关这件事情都不会是在一开始啊，都是照你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卡关，很少人会在一开始就卡关的。那我们就是想要针对后者你为什么会卡关来做一个算是一些细节上的讨论。好，我们先从第一点来讨论好了，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后面会卡关？那这个呢就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是会适应的，我们的代谢是会适应的。那所谓什么是代谢适应呢？就是一开始可能对你来说你跑个三公里，你的身体呢它需要消耗非常大的一个能量才能够满足这项任务，可是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啊，它会越来越有效率，所以一样的三公里对于你来说，你是不是身体是会趋向一个节能的情况的？
0: 哦，你用的形容词真好。现在买车，有很多人开始用新能源车，也就用电车，要不然就是混合动力的车，
1: 油电混合。
0: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加油就可以省很多。讲减脂这件事情，你刚刚用节能，是不是身体真的也是开启了所谓的省油模式？
1: 对，因为你会学习，你身体会习惯，所以这些过程中它都是会让你的身体倾向一个越来越节省你的能量消耗过程。所以一样的挑战对于已经习惯或是已经开始适应的身体来讲，它已经没办法带来这么高的燃料的消耗了。燃料消耗的少就是意味着你的减少的卡路里，你减少热量是变少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同样的刺激对于你来说可能就不够了，你就不会感受到像一开始这么明显或是这么迅速的减重的一个效益或是一个减脂的效率了。
0: 是，听了专业健身教练宝老师所提的这个观点哦，让 Simon 就想到了 如果是

0: 本来你一天因为运动消耗了多少大卡的能量，可是一段时间之后的身体自动就开启了省油模式，就让你的消耗降低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继续踩油门？换个角度讲，就是你的运动强度或者运动时间要增加就可以解决了呢？
1: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也是会是在最后面结论会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想要突破。不过三本老师说的的确没有错，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试着去调整你的训练的菜单。所以这样也可以呼应到一开始说的，当你今天这个样子跑步都已经这么积极还没变瘦的话，是不是参加跑团有帮助呢？其实搞不好是有的，因为跑团他们会有他们的一训练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安排，那个菜单如果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挑战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挑战过程中你就会有所的突破了。
0: 是，我听过了，比如他们有时候不是一直持续跑，他们的训练当中还会有间歇跑。
1: 对
0: 啊，比如说就是你可能冲刺然后放缓，冲刺放缓，就可以让你的身体那个有氧运动就增加了许多。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带大家谈的话题是，为什么天天跑步体脂还降不下来？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共同的问题啦，主要是要告诉你，有可能你忽略了一些细节。前面讲到了，第一点，在你开始运动的初期，效果很明显，体脂也降下来了，体重也降下来了，体态很明显改变。可是，当你的身体机能慢慢适应这样的运动模式之后，身体就开启了节能省油模式哦，因为这样的适应就让你的消耗降低了，这是一个原因。
1: 这其实算是个好处吧，就是说，比方说你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任务，它不会、
0: 哦、这个是好处。
1: 对，因为你总不能每次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负担。身体是会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开启好了，或者说应该说他学习到了这一切，他学会了适应这一切。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适应，而不是一种开关。我会这样子解释这一个现象。对，
0: 嗯，那接下来我看到了保罗老师在授课大纲里面提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哦。
1: 嗯，
0: 有很多希望能减脂的朋友们，当他们做了有点像是报复式的运动之后，也展开了报复性的饮食，是不是这样子有可能就让你在减脂减重的路上充满了荆棘？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其实也一直都有提到，就是报复性的饮食，甚至也不用报复性的饮食啊，我们先基本的来了解运动消耗热量是多么的辛苦。比方说走路好了，一个小时可能消耗大概就是一两百大卡，跑步的话呢，正常的慢跑可能就是三四百大卡，快跑可能就是五六百，球类运动可能也是将近于四到六百之间，游泳可能也在于三到五百之间，甚至重训现在健身房嘛，可能就是两百到四百之间。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这么的努力的运动，其实消耗的热量大概就是一碗的白饭，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当你的运动量虽然说你已经做到了这样这么多了，可是其实你想，我今天这么辛苦，我是不是该犒赏自己，我多喝一杯饮料好了，或是我多吃一碗饭，我多吃一份肉之类的，或是我去多聚个餐，这种补偿式的饮食，想说犒劳自己一下今天的辛劳，这件事情你的一犒劳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这一犒劳自己这一餐，你可能就多了三四百大卡。
0: 殊不知你前面的辛苦
1: 对
0: 就白费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不是报复性饮食，光是补偿性的饮食就有可能让你在减脂路上这么多的努力就白费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很现实，你甚至连补偿的心态都

0: 不能够有。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你真的想犒劳自己的话，犒赏自己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可是你就要预期到，你今天你犒赏这一件事情，就是会让你整个减重的那个行程再被拉的更长更长。因为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偶尔的补偿行为就导致你每天的努力都白费，可是你要意识到说它这件事情它就是一来一往的啦，你吃的多一点点，你动了少一点点，那你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走到你要的那个目标。这样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本来对于减脂这件事情，就是心理上舒压或是心理上的一个释放，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你压力太大了，或是你心理的那个压力真的是超出你的极限，你觉得这种生活好痛苦好无聊，你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我们才会有人说减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慢慢来，你要持之以恒才能够看到效果。你报复性的运动或者是报复性的控制饮食，其实它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长期维持的过程。
1: 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这里带领大家谈论的是减脂。我听懂了，减脂这一条路不能用漫漫长路来形容，而是应该让它成为你的生活常态。
0: 没错，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才是健康的。如果你没办法让它融入你的生活里面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相对的难以去维持。
1: 嗯，朋友们听了宝老师在节目里的分享，比如现在正走在减脂路上的朋友们，你心里是不是平衡了些？因为正是有可能你的补偿性饮食或者一些很细节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让你之前所走的路，我不敢说白费了，而是有可能要让你再花更多的心思在减脂路上。谈到这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的时候呢再请专业健身教练宝老师针对减脂这个话题告诉朋友们可以有什么更积极的态度。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翅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这里授课。谈的话题可能有朋友讲，这不是第一次谈减脂吧？可是保老师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你在减脂路上，你说我明明已经做足了运动，为什么还是屡屡受阻啊？
4: 嗯，
3: 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应该朋友们替你抓到了原因之后，你再试着看看，也许你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4: 因为毕竟减脂这件事情是绝大多数人运动的一个目标吧，我们会这样讲，毕竟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体态跟身材呢？这一集主要呢还是要分享的是给那一些已经在这条路上但是开始卡关的朋友们，开始比较有点想要放弃或是有点觉得疑惑矛盾的这些朋友们，我想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做的事情并不是错的，也不是说不是无用的，只是你们可能在某一些细节上或是在一些突破上，你们可能可以怎么样用怎样的心态或是怎样的方法去应对。毕竟能够维持运动习惯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尤其是在于可能你已经维持运动习惯好几年了，或是已经好一段时间，可是当你卡关之后，相对少了那个身材或是那个成就感的回馈之后，你还能够维持下去，其实这样子的你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我们想要这样子的情况下给你一些建议，或是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盲区跟一些盲点，跟想要点出来让大家可以照我的建议方式再突破下去。
3: 谢谢宝老师刚刚那番话哦，我觉得应该可以鼓励很多朋友了。他今天是要提建议，让各位第一个找到你在减脂路上的一些盲区先找出来，另外呢就是不要让你走冤枉的路，用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4: 刚刚也讲了一些嘛，就是我们可能在细节上可能会忽略的东西，就是诶，你已经忽略了你的训练本身，你已经身体早就已经学习已经适应了，所以说你的训练本身带来的效益不高。那再来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补偿性的饮食，这些饮食性的毕竟减脂这件事情不外乎就是动跟吃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从比较根本的两个原因去分解去分析，说诶，你可能在这两个部分可能没有做好的地方。那当然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试着要来讲你要怎么去突破了。突破上呢，当然嘛，第一点就是我们会希望呢你呢要突破你现在的舒适圈了。那什么会是舒适圈是什么呢？就是你过往的训练的菜单，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的呢？我们第一个方法呢，最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本身是做有氧的朋友，你可能平常就有每天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有氧的一个习惯，那你可以适时的去参加重量训练的一些补助，好，让提升你的一些肌肉量，来帮你去增加你一点平常生活中的一些代谢的消耗，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重训的朋友，那你可能试着要参加一点有氧进来，你要去平衡一下你的训练的一个模式，或者说去增加你的一个训练的模式，让身体不要那么快的就是已经适应你现在所有的运动的一个习惯。这个是第一个，这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3: 也就是让你的运动方式更多元。
4: 没错，
3: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朋友形容，他们讲到了体能训练，其实他们会说做抗阻的训练哦，
4: 嗯，
3: 觉得那个字面意义也蛮生动的。
4: 啊，对，
3: 因为实际上嘛，你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你是有阻力的，
4: 对，你就在对抗那个阻力的，所以抗阻训练这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贴切啦。
3: 嗯，
4: 我也觉得非常贴切，
3: 不管什么样的说法，
4: 嗯，
3: 重点这一段保罗老师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第一步你要变化你健身的菜单，增加多样性，
4: 对，你的运动应该要多样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他会只做一种运动，那这个其实一直不是好事，在说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很适应那个模式了，当他适应的时候其实他的学习能力就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学习能力低或者是没有给他一些另外的一些方向或是另外的动作去刺激化，他本身他的消耗就是相对就是绑在那个地方啦，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部分。第二点呢，就是呢，针对你现有的运动模式，你应该要去增强你的菜单，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最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因为很多人最后的运动会变得像是打卡性质，就是我每周每次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那当你做的事情差不多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奢望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呢？所以你想要变化，你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做出一个就是有点突破性质的一个训练的课表，就像刚刚三分老师说的，你的跑步本来就是三公里一天，那你能不能够试着在30分钟内变成4公里5公里，能不能够试着在这5公里内变成有点间歇跑的方式，能不能

0: 能够再多跑一天，这些方法就是很直接的去突破你现在你原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模式。换一个比方，你今天不是跑步的朋友，你可能是重训的朋友们，那你试着去增加一些 HIIT 间歇式的训练，或者是增加更多你压缩你的休息时间，让你的消耗变高，或者是今天能力真的不错，你可以去增加你运动的强度，增加重量，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去参考或选择的方法。不过当然啦，前提就是你要对于你的身体，因为重训本身它比较再特别一点点，它的那个负重阻力的关系齁，所以你要对动作的掌握度到有一定的程度，不要像有一些运动的一些新手或小白进来之后就是疯狂的把数字往上加，那这样子可能运动伤害还是会来的比你
1: 运动伤害来的绝对要比你预期来的更快一点，就找上你了。其实我们在昨天课程里讲到运动伤害要怎么积极的不要躺平，而要透过运动来修复的时候，宝老师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识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是运动公务员，他现在已经60多岁了，真的是哦，每天风雨无阻会到健身房。当然了，他的体态一直维持得很好。不过我必须说，他是我们所谓的大只佬。如果再更年长些的话，他要让他肌肉不要再这么发达，或许他的健康状况能够更好啊。在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减脂哦，是不是会更有意义？我不知道了，我只是想到了，他如果就是维持这样的公务员的心态，他的运动真的到健身房也没有什么变化哦，就是做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重量是多少，没有什么变化，那样子其实不知道在减脂的路上也会变得有一些困难呢。
0: 这是蛮常见的，我觉得健身房尤其是健身房这样的运动模式的人非常常见，在很多人在真的去健身房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做那些他习惯的项目，他因为他对于那些动作掌握度很高，感受度又强，那他做起来回馈感也高，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锻炼这些东西。那这也是一个蛮大圈在说健身房的东西通常有点太过的单调，那对于健康它其实是有帮助，不过也是相对有限，尤其是一些活动度啊，或是一些心肺本身，它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刺激的。当然是有啦，只是说就是一定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去产生。所以我们通常的时候还是会建议，你有在健身的朋友们，你已经非常的棒了，毕竟健身是个蛮无聊的事情，你能够维持这个习惯，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如果可以的话，让你的运动再多元一点点吧，试着去尝试接触一些有兴趣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运动方式看看，你可能会发现，哎，原来我的身体可以再更健康一点点。你会发现，运动不是只是在对抗重量而已，很多时候运动是有一些技巧的，有一些平衡感，有一些协调感，这些又是有一些心肺的刺激。你这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身体一直以来我忽略了这么多的细节，没有去做到。
1: 是走在减脂的路上，就像是专业健身教练宝老师今天所说的，好像满地的荆棘啊。前面他讲的这句话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打破舒适圈，让你的运动训练更多样化，才能够真正突破，也才能够让你的减脂路一路平坦。非常谢谢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待会儿我们听保老师建议的歌，
0: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李玖哲的解脱，希望大家也可以突破现在的减脂的一个瓶颈。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喧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画面，
0: 用动听的音乐找到一双双对的耳朵，今天你会发现什么好歌呢？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宇宙喧哗道，好听不滑倒。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炎炎夏日一切都好。暑假到了嘛，我的学生就一直跟我说，老师除了仿歌手之外，偶尔做一些我们有兴趣的主题好不好？通常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我，你会问他们什么呢？你是会说好啊，你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还是会跟我一样问他们说，所以仿歌手你们不喜欢吗？

0: 不是，你们知道最近不是很多人会用这种一句话有点不合逻辑的话，然后去测说你怎么样回答可能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
1: 什么型？
0: 对，所以你们应该没有料想到我注重的那个荧光笔是画在歌手，
2: 没有
3: 想到，
2: 我们很爱听你仿歌手，爱心。
0: 那为什么今天要来逼我聊动漫呢？刚刚逼我回到了那个 Basketball Boy 的年代。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了吧？这个主题 ACG 是来自 V 的企划。
2: 嗨，
0: 然后 V 来跟我录音的时候，就有一个跟屁虫说：“这个主题我喜欢，我也想要。”什么跟米老鼠？这个主题我喜欢，我也想要跟。那就是 Andy。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2: 那为什么今天来聊 ACG 或是动漫展呢？好，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七月嘛。
3: 对，
2: 七月底七月初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活动办在世贸，就是漫博展览会啊。
0: 哦，
2: 没错，
0: 那是你们 Gen Z 的世代普遍都喜欢的事吗？还是跟我们一样，它其实以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次文化？哎，先跟听众朋友解释，如果你忘记次文化的定义，次文化不是次等的文化哦，就次文化只是说它在一个圈子，有点像现在碎片化的选择、碎片化的时代里面，它是一种一定的领域，然后会吸引到一定的族群，这样，对，它没有谁高谁低，这叫次文化。
2: 我觉得它在我们小时候是次文化，长大之后慢慢变成主流文化。
0: 哦，怎么说？
2: 就小时候我自己啊，我很爱买那种动漫 T 恤，我穿出去会被同学笑，啊，现在穿出去就说：“哎、欸，你好潮哦，你也有看这部哦。”
0: 哦，现在等于是随着，我觉得是不是这几年来，比方说像《鬼灭之刃》，或者是再早一点点《进击的巨人》，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它其实也不是真的给小朋友看的，它给大人，特别是葬送的福利脸，就是这些好像是大人去看的时候才会被哇很punch的一个。想法
3: 是
0: 可以这么说吗？
2: 当年看动漫的小孩也慢慢长大了嘛，
0: 也是，
2: 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动漫特辑。那开场的时候，他们为了担心老师跟不上节奏跟世界，所以他们选了一个我从小听到大的音乐。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你也别假装你很年轻，我们都听过吧。然后我刚刚就有跟 V 说，我觉得要分两派，有一派呢是注重灌篮高手打篮球这个部分的，那就必须要是热血开场的片头曲，大家会比较有印象。那么刚刚听的那一首歌其实是片尾曲，
2: 没错，
0: 也就是你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脑袋里面出现樱木花道跟晴子在暧昧来暧昧去的画面，就是篮球男离开篮球之后的世界，那就是他的片尾曲。我后来觉得这样的安排其实很用心，有点像是准备上场咯，跟我们离开球场之后我们的生活 move on， 其实我们周边的人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0: 线性发展。
1: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片头片尾的设计好真的也是蛮大的关键。
0: 没错，通常片头的话就会像内克讲的是比较激昂的热情的，要让你进去这个动漫的时候是很有情绪的。
2: 是
0: 没错，可以进入他的世界。片尾通常都会比较静一点。我觉得很能够举的例子就是咒术回战，就是咒术粉。对，
1: 听说 Andy 也是啊，
0: 对，咒术粉。
1: 对，听说他们因为我现在一共有三个学生嘛，那这三个学生呢就创了一个没有我的群组。他们听说专门在讨论类似这些
2: 回战，
0: 咒术回战，
2: 头天是咒术回战，
1: 多夸张。那好，你们为什么会那么喜欢？
0: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吗？我觉得我喜欢咒术回战的原因是很大一个部分，从我身上出发的话是他不会很物化女性。
1: OK、哦，动漫里面的女性议题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但这可能是情绪课
2: 太重，
1: 感觉可以聊一下。
0: 对、okay. 因为如果稍微浅谈一下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应该都看过航海王吧、One Piece、One Piece 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女生其中之一是不是蛇姬？
2: 对，
0: 蛇姬那个身材玲珑曼妙，然后她的招式也是因为她的面容的关系、可是在咒术里面就不一样，咒术它不以女性的长相为卖点，她们都是很有实力有自己的故事的，然后也不会去设计那种特别凸显女性身材的衣服。我自己觉得看的时候很舒服是一个其中很大的观点。
1: 哦，那 Indy 也是这样想吗？
3: 我自己是觉得我很喜欢看少年漫。哦，就是少年漫，对，大家知道少年漫是什么吗？少年漫其实就是在形容，就是或者在描述一群少年的故事，有点像是英雄旅程的概念，就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然后他经过了某些历练，然后最后成长成另外一个样子。这是日本少年漫非常常见的套路。
1: 哎，那个我的这个世代，大家成年之后在讨论的是我英。就是我的英雄学院，他好像就是在翻转或是讨论刚刚讲的这个英雄之路的结构，
0: 没错，
1: 他也去做了一些变体，甚至去做了一些醒思。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动漫 ACG 文化为什么现在越来越主流，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人们在生活当中已经不再只是把它当休闲娱乐，我觉得它变成是跟自己的生命经验和你自己所在乎的东西去做一些对照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时候音乐和影视动漫这些事情的结合就变得很重要，因为音乐它除了烘托之外，甚至是会让大家记得这部戏，然后或者是这一部动漫里面很关键的一些时刻，因为关键时刻通常都会主题曲就
0: 要
1: 先
0: 上。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稍微聊一下，当然宇宙喧哗道是一个流行音乐节目，所以我们来聊动漫 ACG 文化里面跟流行音乐相关的部分。那在这一段给大家一些小知识的话， V 会想要分享什么呢？
0: 最简单的，首先大家都会觉得像刚刚内克讲的嘛，哦，主题曲在一个很恰当的时间溜进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场面越来越 punch。 那你们知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动漫歌曲被乐坛认为是不入流的歌曲吗？
1: 好、
0: 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从原子小金刚开始，就是最早的那个年代，大概是在1960到1970左右，那个时候的动漫歌曲因为它要给小孩子看嘛，到后来我们才渐渐说带入比较多的成人议题，最一开始的时候它是浅显易懂重复性高的，所以它甚至被称之为次级品。然后有一个叫做动画歌帝王的日本歌手叫做水木一郎呢，他甚至有这样的发言是说，那个时候的动画歌是不被容许跟主流的歌手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的。
1: 真的哦，这么严重？你说不是只有台湾？
0: 不是、就是日本他们一开始发源的时候
1: 就
0: 是这
1: 样。
0: 对
1: okay,
0: 而且原子小金刚算一个很大的 IP 吧。
1: 是啊是啊，
0: 没错，就算在那个时候大 IP 也是这样、那转折点会是在十年之后的80年代，有一部很可爱然后很漂亮的动画《怪盗三姐妹的猫眼》，那他刚好是请了不是专门的动漫歌手，是主流的流行歌手，唱了 City Pop 的主题曲之后，才慢慢把动漫歌曲往主流靠拢。
1: 哇，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日本动漫就已经在唱 City Pop。 因为我们知道80年代之前有特别分享过，在日本的 City Pop 世界里面是非常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是走进日常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跟动漫的结合，我相信彼此是会互相烘托的。只是那个时候请主流歌手这件事情原来并不是一个常态的行为，
0: 并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划世代的创举，可以这么说。因为以往有所谓专门的动漫歌手还有动漫歌手、

0: 机之类的。
1: 我觉得你这样讲，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听众里面有没有我的前辈哦，就是年纪比我还资深的人，因为我妈妈她曾经跟我讨论过一部动漫的主题曲，那部动漫叫做《科学小飞侠》，哇
0: 哇！
1: 然后你们知道《科学小飞侠》当时来到台湾，就是大概在五六年级生的那个年代，住在他们心里面，其实是因为台湾有针对这一部戏去转一个中文的主题曲，然后那个中文的主题曲呢，他演唱的是一个儿童合唱团。
0: 儿童合唱团，
1: 你就要想在那个年代，可能是70年代左右的时间点啊，对于看动漫这件事情一定要负教育意味嘛，
2: 对、
1: 然后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比较紧缩的情况、管制的情况之下，他当然是要有一种净化大家心灵的样子。所以你看歌词是什么？他歌词是飞呀、飞呀、消肥虾，你看我还记得那旋律，在天空边缘拼命的飞翔，看看他多么勇敢、多么坚强，
0: 好励志哦！
1: 为了正义，他要寻求真理；为了和平，他要奋斗到底。我爱科学小飞侠。
0: 哇塞，那现在的歌放到以前去，好像会被打上十八禁哎、欸。
1: 所以年代不同，其实我觉得的确像刚刚 V 说的那个状况是可以想象。而且你看，的确当时的动画主题曲也的确不是请歌手唱的，也不是找邓丽君来唱这首歌啊。
0: 确实。那再后来呢？我们说有一个往主流靠拢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联想到 J-pop 就会马上想到啊？动漫歌曲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后来 CD 不是也慢慢下滑了，因为串流在崛起嘛，这群动漫的粉丝，因为他们会去买实体的作品嘛，我想要搜集海报，我想要搜集 CD 封面，所以他们算是有点像是撑起那个年代的日本流行音乐，才能让它慢慢的延续到现在。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它会在现在的流行音乐产业里面还是占很大一个部分。
1: 嗯哼哼，等于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理解到动漫产业跟流行音乐产业好像终于有了一个合作的可能。
0: 没错，那现在呢，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动漫歌不知道有哪些呢？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

0: 您现在耳边收听到的这一首呢，是 YOASOBI 的《向夜晚奔去》哦。大家应该会知道这个 YOASOBI 吗？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双人组合。
1: 嗯，那 YOASOBI 可能是我们现在

0: 现在的偶像。那再稍微回顾一下前面讲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呢？动漫歌的起源哦，从60到70年代一开始的原子小金刚，然后不太入流，再到后来80年代出现了转捩点，所谓三姐妹的动画 Cat's Eye 的主题曲带动了整个流行音乐产业跟动漫产业的结合，在后来 CD 下滑的年代里面也慢慢支撑这个产业，才有我们今天能听到的这么多 YOASOBI 之类的歌曲。
1: hey, 阿刚 V 讲的部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去整理日本的时间轴。为什么会特别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日本的时间轴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往外所谓的 J-POP 或者是日本的影视作品动漫作品的外溢效应，台湾往往会晚一点点，但不至于太晚。就像我们也是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看日本的动漫卡通，而且那个时候其实都是电视台直接买版权进来，慢慢的甚至有加入了，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台配嘛，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做中文的主题曲。你看从科学小飞侠，我讲那么早之前就已经有中文的主题曲，更不用讲后面包含了樱桃小丸子啊，蜡笔小新啊，其实都会有耶、欸、
2: 像他们这首出道神曲《向夜晚奔去》，它其实是改编自网络小说，当时在还没有发行实体 CD 的情况下，它靠这个原著小说热卖10万册，就让他们在这个出道短短一年内登上了日本红白歌唱大赛的最高殿堂。欸，
0: 我必须要很诚实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YOASOBI？
2: 其实我觉得我会知道 YOASOBI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内科知不知道，就是其实是因为最近有一个很红的 IP叫做我推的孩子。
1: 哦，我知道啊。
2: 对，
0: 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 Idol 其实就是他们所唱的歌。那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知道，当年在24年的红白大赛呢，这首歌掀起了一阵旋风。
2: 怎么说？
0: Idol 其实就是 Idol 嘛，日文的发音。那我都把这个舞台称为 Idol 呢 Idol， 为什么呢？因为 YOASOBI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呢，不只有他们把大家的偶像都请上台了。比如说有 Seventeen 啊，然后 New Jeans 啊， Stray Kids 或是乃木坂46 桥本环奈这些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舞台。
1: 我觉得那个也会跟有关于红白这件事情，对听众朋友来说，不晓得你理解有多深，但它在影视的环境慢慢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中，其实伴随着流行音乐结合一个在日本非常重要的舞台，这个舞台是在每一年的12月31号那一天陪日本人跨年的一个场所。会讲场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虽然是一个电视节目，可是日本人其实不会到户外去跨年的，他们大部分时间就在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每一个人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场所好像就是在红白的舞台上，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的感受。
2: 其实这样讲，那样动漫歌曲好像跟我们生活中也可以有很多连结，
0: 超级多的吧。就像现在要听到的这一首《千千千世》，我相信某个人应该是非常有心得哦。
2: 《千千千世》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偷偷的在就是我跟内克另外一个节目播过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Red Wimps 的作品。然后那个是当年2016年吗？
0: 对，16年没错。
2: 2016很红的那一部作品叫《你的名字》。新海诚导演的《你的名字》中的主题曲，那时候这首曲子一打出来，就是抓到了非常多人耳朵，对不对？
0: 因为它很洗脑啊，它又很快，但其实跟它电影的整个配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又很突出。
2: 我也觉得它就是它配的跟它电影，如果不想爆雷啦，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看他电影整体最后的风格呈现得很不一样。
0: 那 Red Wimps 长久以来呢，也是跟新海诚有很多的合作。你的名字是第一个，在后来的《天气之子》跟《铃芽之旅》也都是由他们操刀来负责主题曲。那现在我们就来稍微听一下这首《千千千世》。

0: 那这一首，哎，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认识 Lisa 吗？
1: 我问内克，内克知道 Lisa 是谁？我知道，好不好？并在流行音乐圈打滚了那么久，应该会知道 Lisa 是谁。
2: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
0: 那请内克来分享一下对于 Lisa 的印象有什么，好不好？
2: 你要理解一件事情，当今天台湾的影视作品已经让很多首歌曲变红之后，其实在动漫圈也有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嗯、当今天大家对于这个动漫鬼灭之刃嘛很熟悉之后，大家当然也会去想，那他背后唱这个主题曲的 artist 是谁。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在串流平台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啊，你都会去找到很多，甚至有些人会自制自己的主题曲 MV、嗯、
1: 啊，真的。
2: 那我觉得 Lisa 的音乐跟《鬼灭之刃》的结合，就是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各种各式各样的版本。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没有追《鬼灭之刃》嘛、嗯，然后我其实会去接触《鬼灭之刃》，是因为他那一首Lisa 的《红莲华》
0: 啊，
2: 对呀、
0: 啊。那你觉得 Lisa 对你来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她好，因为我只听过她在《鬼灭之刃》里面的配乐嘛，然后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有能量，然后也很符合这个主角心境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一首动漫的歌曲，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去配合动漫里面的角色情绪、角色故事，嗯，去做设计跟编排，所以有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说，在我们在聊这些可能从《原子小金刚》那个年代的那个，我现在会叫它卡通歌曲，但进入动漫歌曲之后，它好像编排的要更贴合这个剧情才会吸引别人。
0: 动漫歌曲基本上有分两种嘛，就是一种是专门为了这部作品或者说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另外一种是从现有的歌去抓取的。那近年来呢，从现有的歌去抓取的比较少，因为第一个很明显最直观的讲，就是你要付版权费嘛，你播出需要费用，然后再制需要费用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听到比较多跟讨论比较多的都是就是专门定制的这种，所以才会说红莲华啊，然后之前提到的前前前世啊，爱豆都是非常符合里面情节或是角色发展的那种歌曲、嗯、
2: 其实这跟影视原声带很像，因为像台湾的偶像剧啊，也会分成两种做法，如同 V 刚刚所说的，一个是客制化量身打造的主题曲，那特别是这阵子随着串流平台例如 Netflix 的崛起，他们会有自制的内容，他们基本上会跟唱片公司谈好有关于主题曲的制作、嗯、就是我不要用歌手原本的歌。可是在更早之前，听众朋友你记得吗，就是在电视台的戏剧里面，多半那个片头片尾曲是搭上去的、嗯、甚至它可能是唱片公司希望有点像下 Q 在电台、啊、
1: 对
2: 下 Q 在戏剧、嗯、所谓的下 Q 的意思就是说我付你一笔钱，你让我用这首歌搭你们戏剧的热度，有广告的效果、哦、对，甚至是有这样的情况会去搭、嗯、比方说从乡土剧到偶像剧的片头或片尾、嗯、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原本的作品，可是这一个戏里面有一个演员，他过往曾经唱过这首歌、嗯、然后让他变成这一部戏的某个插曲或是主题曲，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有、嗯、那他这个就是用所谓的旧歌，他就比较不会有办法像刚刚大家所说的一样更靠近剧情这么的多，但也不是做不到、嗯、就看编剧怎么样去做设计。
0: 没错，那这么一讲的话，量身打造其实 Lisa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算是当代的动漫歌姬嘛，那我们就来继续听这首《红莲华》。

0: 台湾的新中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升华道，我是 V。今天来跟大家讲动漫歌曲，还有 ACG 文化哦。那讲了这么多日本的、台湾的动漫歌曲呢，我们
1: 讲我比较有兴趣了
0: 啊，怎么
1: 说？你醒来了
0: 。我们如果讲广义一点的，包含卡通了，卡通的歌曲，第一个那一刻会想到的是谁？
1: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忍者乱太郎。
0: 忍者乱太郎，
1: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在关麦克风的时候跟他们两个人在讨论，我根本不记得这一部戏的就我根本不记得这部戏的主题曲，但是我记得这一首歌。那我就说我以前记得我好像是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听这首歌的，然后他们我这边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我就是讲 Yuki Yuki 就是勇气，然后为什么呢？他讲 1% 还是 100%， 就是你知道 1% 是一趴，然后 100% 是100%，然后我想说应该是100%吧。然后我们刚刚这边搜寻这首歌，才连接回去，原来它是忍者乱太郎的主题曲。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我会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在我成长的这个时代，我们不会叫它动漫或动画，我们觉得漫画跟卡通是我们世界上的两大领域。
2: 对，
1: 就是你会去外面租漫画来看，与此同时你也会在电视上收看卡通，所以我们统称都叫卡通，我们那时候不会叫动画。然后呢，我们其实会听到很多的卡通主题曲，包含了樱桃小丸子啊、蜡笔小新啊，有些时候甚至会有中文版，有些时候就是它原本的日文版的主题曲。可是你就是一听，你就像灌篮高手一样，连结很强。但是有一些呢，是其实我好像也不记得剧情，像忍者乱太郎这个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就我已经不记得剧情，
0: 但记得勇气100%。
1: 对，就是这首歌表示它的可能旋律吗，或者是它唱的东西真的太特别了，
2: 很出众。
1: 我已经是就算我没看剧情，我也会想要把片头曲听完，然后我再去转台，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0: 原来如此。那如果我想到卡通，我就会想到小时候在电视前面我在看樱桃小丸子。
2: 你是看樱桃小丸子？
0: 还有珍珠美人鱼啊。对。那不然你是看什么？
2: 我是看后面啊，就是
0: 珍珠美人鱼吗？
2: 就是翻成中文歌最有名在我们这时代大概是珍珠美人鱼的歌，就是梁世韵老师唱的很多歌曲。
0: 对，梁世韵老师唱的很多歌曲。不过我啦，我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樱桃小丸子。那樱桃小丸子小时候看不懂外语啊，也看不懂那么多中文字的情况下，所以一定是听中文配音嘛。嗯，那就会有中文配音的主题曲，是今天我很想介绍的一个，之前Nick也有跟我提到的范晓萱这位歌手。

0: 天哪，我听到 V 讲范晓萱这位歌手，听起来跟他很不熟，我就想到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其实在去年年底范晓萱跟他的乐团百分百乐团，哎对，也是
1: 完成百分百，
0: 对，也是百分百。范晓萱跟他的百分百乐团呢，其实在暌违很多年之后，在去年年底推出了一张叫《过客》的专辑，那也办了一场专场的演出。那其实我刚刚会笑的原因，是因为 V 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确实范晓萱不属于他们这一个世代，而是属于我们这一个世代非常强而且经典的歌手。原因就是因为一，他发片的速度非常的慢；二呢，上一次他开专场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举，他让大家免费入场，地点在 Terra， 就一个非常大的场地，可是是大家免费可以入场。然后在这个免费入场，势必就要排队嘛，然后排队入场之后呢，就其实在那个过程啊 Twitter 上面就很多的歌迷在讨论说，天哪，这样我到底要几点去排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是颇有微词。然后后来呢，因为范晓萱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就是你们都会认识的，就是小 S 啊，小 S 就被请上台去一起唱歌跳，因为当年范晓萱跟百分百乐团最红的那首歌叫做管他什么音乐，然后那首歌的编舞是小 S 编的，所以他就上去复刻了一下对那个舞蹈然后结束他一定要讲话嘛，他是主持人嘛，他就在台上骂范晓萱，他说范晓萱你的歌迷都已经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了，你可不可以放过他们？你就售票，他们有钱买票，你就售票，让他们安安稳稳的坐在底下，不要那么一大早那边排队，好不好？他就说出了歌迷的心声。那我会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范晓萱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一路跟着我们七年级生长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出道的非常早，他早期就是唱卡通主题曲出名的歌手，他那个时候叫小魔女，
2: 没错，
0: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你知道我家还有那个小魔女的卡带，现在应该还留着，
2: 你还收藏着，
0: 有一些什么刷牙歌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会还会扮演樱桃小丸子跟爷爷互动对话，就有一个爷爷的角色跟他一起唱歌，对那一类的，他其实是深植在我们七年级生心中的一个 idol。那后来他随着自己的成长跟自己音乐路的追寻，所以他才开始转型。然后变成一开始他自己做自己的品牌，后来跟乐团一起合作，然后一路到现在，他做了非常多风格很极端的作品，但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 artist。
2: 那我们就只能先稍微带大家搭一下时光机，去听一下《小魔女的魔法书》里面的《稍息立正站好》。
0: 天啊，我好久没听了。

0: 说到范晓萱呢，其实我对她的印象除了樱桃小丸子啊、哆啦 A 梦的歌之外，还有就是龙猫的主题曲。
1: 对，她那个时候唱龙猫也超级红，没错，
0: 很可爱、欸。
1: 可是其实我说到龙猫啊，我想要补充一下，我觉得宫崎骏的音乐就是久石让的作品啊，在我们这个年代堪称也是记忆中经典到不行的事情、欸、
0: 一代传奇吧，我觉得。
1: 对啊，而且他的音乐就是久石让，他就是做配乐嘛、嗯、所以他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那些主题曲，他是像流行歌的格式，他其实就是一首电影的配乐的概念、
0: 嗯、大多都是纯音乐吧。
1: 对、嗯、可是却让小时候的我们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0: 而且曲风也很多变。因为像这首我们提到的龙猫嘛，刚刚听到的可以听到它的背景是一个比较跳跃活泼的，就像是小梅抱着玉米在雨天里面走来走去那样很可爱的样子。但如果我们又说到神隐少女或是其他的，又会是比较沉静然后贴合整个氛围的一个作品。
1: 哦，是吗？我只想要汤婆婆。
0: 汤婆婆吗？
1: 她登场的那个画面跟音乐就会觉得非常有趣。其实我后来觉得动画或者是卡通之所以现在会这么走入人心，我觉得配乐越来越精致确实也是一个点。他会慢慢的去客制化他的出场时机，他应该要下的点的状态，不会像以前很单纯，就是最热血的时候播 OP 就对了，播开场曲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
0: 我觉得现在的设计做了很多种多样，所以就像刚刚内克讲的，在有做设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一听到那首歌就回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 OP 跟 ED，
2: 就很像是角色会有每一个角色专属主题曲，
0: 有一点那种感觉。
1: 哎，珍珠美人鱼是不是就有这样？概念、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有吗？
2: 珍珠美人鱼就是反派最有名的那个黑暗的巴洛克、
0: 啊哦、反派吗？反派、哦、
2: 对，或者是他们在最后集体大合唱，一定是播七彩的微风这样。
1: 因为珍珠美人鱼，如果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不是很熟的话，我还帮大家补充一下哈。但是我不是很熟，我还要补充，反正他因为就是以歌唱为背景的，
0: 对，
2: 为攻击方式，
0: 我们要用歌唱打败恶势力，
1: 所以他们的这个动画里面。歌唱或者是主题曲或者是音乐当然就很重要，
0: 一集会唱至少一次两次吧。
2: 对，而且要反派一次正派一次，
0: 对，正派一次。
1: 、欸、那你们知道其实在台湾小时候的我们啊，看卡通啊，我们也很期待一个环节一定要有音乐出现，
0: 什么？
1: 就是变身的时候。因为你讲到珍珠美人鱼，我、oh, 想到我们那个年代在讲变身，不会是珍珠美人鱼，是美少女战士。
2: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除了美少女战士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校园的那种，你知道学生热血的，他们也是他们会骑着过圣兽啊或什么的，然后去外面打怪物。然后那些圣兽从学校大楼打开来喷飞的时候，就是也要很帅
2: 的主题曲，
1: 就像金刚战士的那种路线嘛。
0: 圣兽你是说，
1: 就有一个校园，然后校园里面
0: 是圣斗士星矢吗？
1: 不是。不是、
0: 哦、不是，
1: 他是一个班哦，然后这个班的同学就知道外面的世界邪恶的怪物出现之后，他们这个班就要变成英雄拯救大家，然后就会各自在各自的位置上，然后就是驾驶着各自的神兽，然后那个时候校园就被解成两半，然后从操场里面喷出一个，比方说就是那个金刚战士那种战士，就是我不会讲那种动物型的外观的那种神兽。
0: Okay. 哇塞！
1: 我觉得我这个形容一听就知道我不常看动漫。
0: 但是听到那一刻讲动漫，我个人还是觉得很有趣啊。那我们就让这首《龙猫》继续播，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刚在播客的时候，我逼他们跟我一起看了这部作品《地球防卫小组》啦。他们两个人啧啧称奇，
1: 学到了，学到了。
0: 他们说他们去补番，
2: 对，看那个教室变形，就觉得哇，太精彩了，
1: 太帅了，太帅了。
0: 对，我的年代，所以那个时候音乐其实就很重要。你就发现他们需要这些主题曲或什么去烘托那个热血，
2: 是。
1: 那不知道大家就是听了刚刚这一些之后，有没有又是哦又一次激动了起来，或是又回到了童年呢？其实我们说的所有这一切东西啊，都是所谓的 ACG 文化产业，也就是那一刻开头提到的东西。ACG 到底是什么 ？Anime Comics Games 动画漫画 Games， 你不要再笑我了。
0: 每一次呢 ，V 只要要念那个英文的时候啊 ，Andy 他们都会在旁边笑说：“天哪，你又在晶晶体了！”
1: 我就没有办法、啊。
0: 可是刚刚又不是晶晶体 ，ACG 就确实是要念出来，要解压缩给大家认识。
1: 很过分欸、哦、好啦、嗯、那现在台湾很有名的 ACG 文化产业发展是
2: Games 吧，
1: 对 Games。 那 Games 其实第一个 ACG 你会想到哪一个？
2: 我觉得想到是那个啊，返校跟还愿的作者的创作单位，那个
1: 赤竹，
2: 对，
0: 好可怕，我不敢玩。
1: 那你有看过短剪吗、哦？
0: 看电影而已。然后我游戏不敢看，我只敢看诱人他那个时候自己去复刻，叫他自己做的一个创作，然后是向这个致敬的。哦，对我只看过那，哎、欸，诱人那一个好像有入围，还得到左宗奖哦。
1: 哎呦，
2: 真的哦。
0: 对他那个是一个业配哦，可是他就是完全用赤竹在做设计的那个方式去呈现去。哦，还原那个画面，我只敢看他那一只。
1: 其实我也是不敢看恐怖片的类型，我是完全不看恐怖片的，我只会看一点点惊悚片、嗯、但我不看恐怖片、嗯、基于这个立场，我推荐那一刻去看还愿的游戏影片，
2: 因为很好笑。
1: 我完全不会怕、啊、我看了之后、啊、如果是比较活泼的主播会很好笑、哦、如果是比较沉静的，你就会觉得这个游戏真的设计得很好。
2: 嗯，是，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看阿神的吗，还是看谁的，然后他就对他就会出现，就是那种 jump scare 的时候，你就会笑得很开心，所以你会看到实况主播吓得很开心。
1: 你以他人的痛苦为乐、欸、
2: 对，我以他人的痛苦为乐。
0: 可是其实 B 级片的概念有蛮大一块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B 级片啊，或者是像活人生吃这种电影、嗯、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其实是在有一点荒谬的情况之下被娱乐，就是你会比方说他头被咬掉，然后血浆喷出来，然后是很假的，因为 B 级片的概念就这样嘛，低成本嘛，血浆喷出来就很假的时候，你就会不小心笑出来。
1: 你说的是僵尸大法师那种吗？
0: 有一点点，或是像台湾前阵子最有名的 B 级片，应该是《逃出立法院》。
1: 逃出立法院，
0: 对，那就是一部在讲立法院被僵尸感染对的戏，这样，然后就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就是演得很夸张，然后他其实就是刻意要去用 B 级片。

0: 形式呈现给大家。B 级片跟次文化都不是次等的意思哦，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 B 级跟次文化它概念是类似的，就在一个领域里面大家会很喜欢这样。
1: 是，我觉得回到游戏本身啦，不讲说那个游戏实况组的反应，我觉得游戏本身它其实制造出了一个让台湾的文化能发扬光大的一个地方
0: 啊，因为可以透过那个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其实可以看到有关于民俗文化类的东西，比方说从道具、从陈设、从美术设计里面看出来。
2: 而且就算是很中式，我们讲通常这种会讲中式文化嘛，中华文化，但也就是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是台湾，我们会把它称为阿嬷家的游戏，
1: 阿嬷家模拟器，
2: 阿嬷家模拟器，因为你就会看到阿嬷家那个啊，那个蚊帐啊、
1: 地砖啊，
2: 对，然后那个红色的桌子，那红色的筷子，
0: 哦，是，
2: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全部叠加在一起，都可以让就是如果我们是亚洲玩家或是台湾玩家的话，都可以知道这个是台湾出发的游戏，台湾做出来的。那也因为它很有特色，就是撇除它剧情啊，然后整个设计做得很好之外，这么有特色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很红到国外去的哦。嗯，像是刚刚有说到你看阿神嘛，我自己比较常看的是英文的啦。对，最近他们在第三部返校还愿之后是九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记得算是蛮多国外的实况组在播的。
1: 对，很多人有玩九日，它有点酷的地方是它用有点像那种类似像芭比的那种角度吗？还是？
2: 它就是我会讲它是二 D，
1: 二 D 的方式，
2: 跟还原还有返校不一样。
1: 它呈现了一个很酷的东西，我们很大家不知道大家听过 cyberpunk 吗？就是赛博朋克，它其实就是一个很酷的风格。但是九日它用了也不一样的方式，它创造一个道朋克，
2: 对，
1: 道教的道，
2: 它把道教的元素跟还有一些就是古老的神话，像是后羿那种啊，融进去那个赛博朋克的元素，所以就融合出了刚刚讲的所谓的道朋克。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新中式的讲法。呵呵
0: 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游戏里面去架空一个世界，可是又用非常熟悉的元素在里面，让人家身临其境的去玩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视觉画面跟听觉享受来去感受这个身临其境的状态，它同等的重要。
1: 而且我觉得赤烛做很好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它的游戏的原声带，它其实后来也是推出专辑，
2: 很身临其境，必须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三部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还愿
1: 因为还愿里面有一首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很有名的，就是那个88分的那个码头姑娘，
2: 就是他主角小时候叫杜美心，然后他会去参加歌唱比赛，然后他就会有就是类似就是五等奖的爆分啊，他就会88分，
1: 然后就卡住，然后突然就 jump scare 这样，
2: 对，
0: 就是吓人的一个环节，
2: 没错。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要来听这首歌了，
2: 没错。
0: 那今天不知道听众朋友还喜不喜欢这一个对我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好像只有拿出小时候的自己才有办法主持的一个奇异环境。但我觉得动画、动漫、卡通，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当你遇到了 ACG 文化领域的时候，你可以理解到它其实不只是流行音乐，它或许在流行音乐、在美术设计、在剧情概念、在文化的对照底下，都可以去做出很精致的，甚至是跟大家之间不只是单向收看，而是彼此有机会互动的连结。所以今天在炎夏日送给你这样子的主题，希望你还喜欢。如果你喜欢像这样的内容的话，欢迎鼓励一下我的学生，你可以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位找到我们的信箱，你可以写信说哇 V 这个主题做得真好，
2: 谢谢，
0: 他就会说老师你看吧，有人想听这个主题，不只是想听你的歌手访问。但如果你就觉得也还好，你也可以写信说那一刻我觉得你还是做歌手访问好了，我也会欣然接受啦。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宇宙喧哗道本来就是一个持续在长大的节目，希望透过跟学生的互动能够让你越来越喜欢，并愿意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一起收听这个节目。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码头姑娘，谢谢两位接到节目现场来，谢谢 V 谢 Andy，
1: 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在今年7月1号了，这个推出了啊，这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共是7章65条，洋洋洒洒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呢、啊，其实它完全是一套政治性的法律啊，因为它全文呢、啊、就不断在强调，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感觉不是一个法律，是一个政策宣导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啊？外界都认为是习近平他为了要更加的巩固权力。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令啊，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啊。所以这次这个法律出来，大家认为是叠床架屋啊。例如说，中国的刑法这个分则第一章是危害国家安全，有12个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光是刑法就这么多罪了，所以我想，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叠床架屋？是不是习近平对这个民族问题非常的敏感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大政治系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说明了啊，中共的刑法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相关的罪行，那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呢？你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为了要增加他的安全感吗？
3: 我觉得这个讲明白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心

0: 空虚嘛。他过于统治这12、13年以来，他明白了解很多的少数民族是更加的离心离德。一些香港的百姓或包括我们台湾的人民，很明显是更加的不信任中共的政权，更加觉得中共政权很明显讲难听点就是一个流氓恶霸一样的那种政府，然后让大家更不想要跟你一家人，不想要跟你合作合并在一起。但是问题是，明年习近平就要21大，要争取第四个任期。我想他现在应该很担心，未来一年21大召开以前，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社会动乱，包括少数民族的动乱，然后导致习近平可能因此而没有办法说去顺利的掌握他的第四个任期。我个人觉得，为什么说现在习近平要推出这个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主要关键原因，因为一般相信这个团促法，它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一个法律。那因为它是政治局通过法律，当然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制定的法律，所以你看到今年3月放到人大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没有人敢改里面的条文，所以到后来发表出来的一个条文内容，很明显让大家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条文。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空泛，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是一个非常中国中心主义，要跨境镇压，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很明显的，很多的一些法律刑责都是没有明确精确定义，也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则，那这根本就让人家觉得你不是真正的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嘛，你只是要叠床架屋的再弄出一个法。然后来去吓阻那些少数民族，不要说去，在我未来这一年，我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这未来这一年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在未来这一年给我搞乱，然后让我习近平可以顺利的去争取第四个任期，那这个本身我个人觉得，简单讲就是你习近平心虚嘛，你自己明白知道，我相信习近平应该也很担心，到底这个新疆或西藏的一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出现乱子。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连任制度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习近平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推这个法一个主要的背景啊。如果说今年明年不是21大召开，或许他没有觉得有这种急迫性去推出这种荒谬可笑的一个法律。
1: 的确啊，其实我刚刚讲过啊，中国对于这个国安的法令是林林总总啊。刚刚讲到这个是刑法，还是属于的普通法，另外还有很多特别法啊，特别是在现在习近平2013年就任以后，不断的有各种的特别法出来，就是原本的刑法已经他认为不敷使用了。包含2015年7月1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法。2021年4月26号发布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2023年7月1号所公布的反间谍法，还有反间谍法实施细则，2024年5月1号公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还有7月1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行法，国家的程序规定，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还有9月1号发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所以在习近平上任来，不断的用这种特别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特别是2024年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基本上是在他的第二任期，所以我要请教施明兄，就说这是凸显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越是集权。他权力越大，他就越担心是不是有谁想要把他给扳倒。所以你看，连张幼侠这样的一个跟他过去的发小，从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儿时玩伴，都可以这样子把他给斗倒。那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一种，权力越大，位置越高，他就越不安全感，然后就越觉得我应该要是不是要去制定个什么法，然后来阻止那些少数民族。不要再给我未来一年给我出乱子，害我没有办法第四个任期可以连的。我觉得这很愚蠢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它的一个经济，其实整体而言并不是十分好的。你看它最近这个中国股市居然又跌破3900点。你看目前全世界很多股市都跌创新高历史记录啊。中国 15年前它就已经超过上证指数就已经超过

0: 5000点了，就现在一直在那边4000点上下浮沉。
1: 对，
0: 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浮窗嘛，那股市为什么上不去啊？简单讲嘛，外资不敢进来嘛，外资为什么不敢进来？你既然你制定这么多一些法律，外资要进来当外国人，也必须要外企的高层也必须要在中国驻扎啊。那现在有多少外国人敢进来你中国来在这边长期的居住嘞？你过去从你这个尤其是2024年那个什么反间谍法、什么国安法通过以后，三不五时传出有一些外企的高层可能就这样子被抓去抓了，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你说外国的外企高层、外国企业高层怎么敢，或者说想要去住在你这个中国境内呢？他会担心啊，那他们不来中国境内居住，他怎么可能说把他的钱投资到你中国市场来？就搞到你过去的2年，你的那个外资的一个投入中国来投资的金额，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24年是第一次的负成长，变成是负的，就外资流入跟流出它是负的，这是1978年还第一次负的，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次负的，那为什么如此？那就是你这些所谓什么什么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或什么现在的团促法导致的一个结果嘛？大家对你中国没有信心嘛？大家害怕去你中国投资，我会不会又动不动就这样子，可能又被你拿什么法律，然后或者甚至拿一些法律来胁迫我，来逼迫我要怎么样子？那我怎么敢去你中国境内？然后我怎么敢把钱投到你中国的市场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本身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
1: 所以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这是什么志大才疏啊，志向很大，
0: 那
1: 但
0: 有人
1: 是，
0: 说他是小学毕业啊。
1: 对，就是你看，你用这些法律啊，的确，刚才施明兄所谈到，其实对外商来讲是增加他很多的投资风险啊，就是政治风险啊，所以这就是杀鸡取卵嘛。这个做法其实对中国经济又造成雪上加霜，然后雪上加霜之后，他现在怎么办？他经济更不好，那只能够砍更多人民的韭菜嘛，就只能这样子嘛。所以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真的是愚蠢到了这个极点了啊！你看，如果外商都不去投资，那你看最近这个郑丽文去了北京见了习近平，回来说什么要台商二次西进，你怎么看这个对台湾台商有吸引力吗？
0: 其实你都可以看，其实从蔡英文他在2020年前后吧，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鲑鱼返乡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时很多的一些台商，他们本身很明显对于中国投资的环境越来越担忧，一方面他本身动不动就拿什么国家安全名义，有一些高层可能就这样子不安全，可能被抓了，甚至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财产，他可能就被控制了。他在中国赚的钱，就他没办法拿离开中国。过去有一个叫什么，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那个避险基金的一个什么，他当时也是一度他在中国赚的钱，他没办法汇出中国。后来是因为他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避险基金的一个这个操盘人，他后来才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把钱汇出去。但问题是，那其他一般人怎么办呢？所以，中国目前的一个投资环境，你就看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净流出跟净流入金额的一个对比，现在是负的一种状况，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所在了嘛。结果很遗憾的，我们台湾内部最大的反对党党主席，他面于事实，然后还鼓励我们台商应该要赶快去二次西进，去扩大在中国投资，想要让我们台湾被绑进去中国的这个经济里面，中国市场里面。那很明显的，为什么要绑进中国市场？你今天台湾又被绑进中国里面去，那北京就有办法可以以商治政了嘛？你台湾就被中国的市场经济给控制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郑立文他真正的目的嘛？就像他之前这个不让我们要减少对美国军购预算，不让我们台湾去跟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把他预算给砍掉，然后阻止所谓飞鸿供应链这个概念。他其实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绑进去中国，绑进去中国的目的，简单讲就是要实现他本身背后所期盼的一个被中国并吞统一的一个目的嘛。
1: 对，所以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就是有关于法治的概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啊，它事实上它因为缺乏法律建设，那造成人治大于法治。

0: 那因此，中国为了要融入国际，也让各个国家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先进跟法治的国家，因此它大量的出台各种法律，包含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而且，中国为了要避免被指称为独裁专制跟警察国家，所以有关这个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呢，也从早年一种比较粗糙模糊的所谓的反革命罪，然后慢慢的予以用法律的形式来，或者用条文的形式来呈现。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所以它没有公正跟透明的司法，法官跟法院也没有办法独立审判，而且严重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有审判的程序的形式，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啊，只有程序形式，没有实质啦。当然，你可以看起来，这过去是什么公审大会啦，这样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文明了，但是也不过是走过场跟行礼如仪。因此，中国只能被称为 rule by law，就不是一般我们民主国家所说的 rule of law 啊。就是以法管制啊，以法统治啊，以法治民啊，控制人民啊，这法律只是一个中共维系政权的工具而已啊。我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的确嘛，因为它就是一个独裁威权政府政体嘛。好，那这种独裁威权政体，尤其今天，过去你如果说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你可能党内有派，好，那因为党内有派，各派在集体领导，各派之间还可以相互牵制监督。但现在习近平从20大2022年开始，他把所有的一个其他的团派、江派，通通把他给斗倒，甚至包括红二代、太子党，那变成我习近平一个人独大。那简单讲，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没有人监督他，习派没有人监督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现在相信，越大的权力只是会让人家越腐蚀而已啊。权力会使人腐蚀啊。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过去这两三年被抓起来关的都是你自己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习派的人士。而且真正腐败，我个人相信就是你习近平家族。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嘛，你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因为你习近平想要继续维持你在中国的一个统治，那你觉得说啊，我制定一大堆法啊，给国际社会觉得啊，你看我有很多法，所以我是个法治国家，但人家仔细看一下你的法律的内容，就知道你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个法治国家里面真正的一种法律嘛，你这个本身根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刻意的一个要用法律来去镇压人民、控制人民，甚至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法律，这个不是真正西方概念那种法律。你看西方概念的法律，它都会非常把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做一个精确的定义，然后到底什么样的罪行要判多少的一个刑责、几年的刑责，都会清楚明白的讲。但中国法律不是这样子，它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这都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是涵盖很可大可小的，就看你自己本身中共怎么样解释啊。那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你反而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中共更加不信任嘛，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拿这种法律的制定的内容来去打压我嘛，来去控制我人民啊。那我人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会对你心悦诚服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治的一个做法，你只是让你习近平的一个统治正当性更受到损害，他不会因此让习近平本身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更大的人民对他的支持的，他只是靠高压的一个社会控制维系他的一种统治的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如果一旦有一天破了以后，它可能就像1989年东欧共产国家突然就一下子崩溃的一个瓦解的一个可能性就可能出现了。
0: 对，其实中国的法律啊，只是用来当成这个什么装饰品啊，就是表示说，你看我中国也有法律啊，你们西方说你们是法治，我也有法律啊，但是它是 rule by law，它不是 rule of law。rule of law 是什么意思？就是法律应该是不管人民跟政府都应该要遵守，而不是只限制人民，不限制政府。另外，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而且要限制政府的权利。那中国的法律呢，不但没有限制政府的权利，还扩大政府的权利。 然后没有保

0: 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所以中国这个法，如果你要说也是法治啊，它的治是控制的治啊，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啊。那西方的法治是依法而治啊，所以这两个是天差地别。所以我认为，但是中国很厉害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就说我们就按照法律啊，他用这个来脱身啊。我不知道你觉得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
1: 不，其实我个人相信呢，中国老百姓自己哈，或包括海外的一个人士，他明白都明白了解，你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你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且这个很明显的，共产党是大过于法院的，那些法官已经都是共产党党员，所以你跟中共这种独裁政权讲法律，我想那是会被人家嘲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讲法律的一个政府嘛。他制定出这样的一个可笑的一个法律，然后不明白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刑责的意思，就代表就是一个空头支票。我想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那就看我高兴而已嘛。那这个本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社会，它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这种人治的社会，我个人相信它很难建立起它自己政权的一个统治正当性，它只是让它的统治正当性越来越没办法得到人民对它的支持。那现在很明显的，当因为社会控制还是非常强，或许一时看不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抗情绪，但未来我相信一旦那种反抗的那种积压的一个压力迸发出来以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社会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
0: 你觉得习近平他，你刚刚讲过他这些法律啦，什么民主团结促进法，都是为了明年21大，
1: 我个人认为
0: 习近第四任，你觉得他再干5年，这个你自己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1: 没有，我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是要干到死为止，他像皇帝一样，
0: 嗯。
1: 他不太可能会去安排接班人。那意思就是他要干到死为止，因为他只要安排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威望，让他变成跛脚鸭。所以我相信他是要干到死为止，这个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也就是说，今天当你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越来越集权，那因为你越集权，你越不敢放权，越不敢去安排接班人。结果，这就落入一个独裁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权力继承问题。现在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状况，很明显的，你不知道接班人会是谁，你不知道接班人要怎么接班，你不知道接班人要如何去制定他，要去选择他。整个在中共的一个政治权力继承的一个问题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而这样的一个很大问号的状况之下，我个人会这样认为。在未来，你习近平不可能活到像你之前想的什么活到150岁的啦。你迟早，你73岁，你迟早有一天你会上西天的。那当你上西天的那个时候，中共总是要权力继承的那个过程，坦白讲，我个人是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权力继承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就像1976年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你看，中国那时候华国锋那两年时期，四人帮的问题也是动乱了两年啊。有人把目前习近平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今年1月把那个张幼霞抓起来，就有点像这个斯大林那个大清洗的时期啊。因为他越权越集中，他越是想要清洗周边的人，连他自己华小都要把他清洗掉啊。结果导致的结果，你看斯大林1953年过世以后。后来也是到1956年，赫鲁晓夫才有办法上台啊，也是动乱了2、3年的权力斗争啊。这个就是会让人家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当皇帝导致的权力高度集中，然后因为你中国没有一个对于权力继承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所以你这个未来一旦习近平上西天以后，你之后那个权力继承，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权力斗争一个混乱的状态。而这混乱状态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中国很大的变动的可能性啊，那这个本身我想都是国际社会，尤其我们台湾都比较密切关注的嘛。因为台湾当然也会担心，你这些权力斗争的混乱状况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个掌权的人想要透过打台湾来去提升他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威望然后来去强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那这是我们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地方的。
0: 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习近平真的要用打台湾来作为增加他权力威望，那风险是很高的啦。
1: 没错啊，
0: 对，那就是豁出去了啦，
1: 是。
0: 那就是说花了啦。因为你一个打下去，第一个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那如果惨败嘞？ 所以说。

0: 你自己觉得，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连这个理性都没有的话，就很可怕了。
1: 不，现在问题啊，我个人会担心就是，哦，当他今天权力斗争的状况之下，习近平他的决策他就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今天如果都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的过程，那我相信他应该很白的会去好好思考啊。我今天打台湾到时候打不下来，那对我习近平或对中共政权的权力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理性的话，他没有足够的实力把握，他不会动手。如果他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过程，那现在担心就是他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啊，怎么样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过程啊？就是有可能你今天中共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哦，真的有人在斗习近平的权力，或者说今天你中国经济的社会出现大乱子了，哦，出现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动乱，社会失业人口太多，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动乱，啊，导致你今天中共政权的一个有可能因此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而导致他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不理性的过程，那不理性的过程有可能就他会愿意去冒进、去造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要担心的，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的思维，他就只是想到啊，我要怎么巩固我的政权，好，我要让大家继续维持，好，相信我，然后团结在我这个领导之下，好，那有可能觉得他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的行动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在过去，哦，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也经常会见到嘛，就像1982年那个乌克兰战争，阿根廷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打乌克
0: 这
1: 兰？
0: 个
1: 就
0: 来，
1: 是因为他那时候快要选举，他的民调制度很低嘛。
0: 但是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整肃这么多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含你看中央军委会现在7个里面还有悬缺5个，一直没有补。然后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几乎全抓光了，那这个要怎么打仗？
1: 没有错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他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觉得他要靠对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台湾，来合理化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望的基础，那他有可能觉得啊，我反正我今天你这边代理的将军、代理职位的一个中将的人士，反正你们都是要靠我习近平提拔。那他反正，我相信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习近平个人啊。如果他真的决定要打，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可能可以调动那些代理的一个军事的将领，只是说这样子很明显的，他是不顾他今天目前的一个军中很明显混乱的状态，他想要去冒险，一种冒进的一种做法。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种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的确我们还是必须要关切。比方说，哦，看到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冒进的一个可能性。
0: 但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福克兰的这个
1: 战争。
0: 战争，当时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的确就是说，当时这个阿根廷距离这个福
1: 福
0: 克
1: 克
0: 兰
1: 兰
0: 群
1: 群
0: 岛
1: 岛
0: 很
1: 很
0: 近，
1: 近。
0: 而英国是比较远，我觉得这是还有个理性成分存在，
1: 是。
0: 但是你觉得中国会如此不理性吗？
1: 我只能说，如果说他不理性的话，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去做，因为他就有可能会冒进、造进，那这个是会让大家去担心他的地方，因为他本身他的政权很明显的，他不是以一个制度来维系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他可能用的是一些种种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就像制定这种什么团促法这种可笑的法律来维系他的一个统治，但问题这种统治它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而当这样的一个统治可能失去他的一个根基，因此他统治动摇的时候，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他会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做，只是说我们对我们台湾而言，我们当然必须要去小心防范。
0: 对，其实你要讲普丁去打乌克兰，其实那个也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啦，因为终究这个乌克兰是易攻难守，然后加上当地乌东地区是认同俄罗斯的，可是台湾，
1: 但是就是说，他普京得到的资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团体迷失，因为普京掌权了20几年，他下面的人都只敢给普京想听的资讯。那我个人相信，普京他应该是有因为错误的资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个人相信，如果现在让普京来决定他2022年2月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要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0: 哦，所以你觉得他如果让他重
1: 如果
0: 新
1: 现在这个时候重
0: 这个
1: 新
0: 时
1: 决
0: 候
1: 定的话，
0: 重新再来一次的
1: 他
0: 话，
1: 都知道打以后结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那俄国变成是中国小老弟，我相信，我现在这也不是普京愿意的。
0: OK，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们继续非常荣幸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最近有一个时事的议题啊，是关于那个巴丹群岛的啊。巴丹群岛在什么地方呢？真的是我即使讲起来我才搜寻一下啊。是在那个台湾的那个垦丁鹅銮鼻以南220公里，还没有到达吕宋岛。那这个巴丹群岛呢，基本上是有好几个岛屿来组成，最大的叫伊巴雅特岛，那第二大的是人口最多的是巴丹岛。那巴丹岛大概是12000人口左右，那它是属于那个菲律宾的巴丹群岛省。那这个巴丹岛上面就分开4个市，它的省会叫巴士谷，基本上都是菲律宾有行政组织有建制在那个地方。那巴丹岛上面还有个活 火山，好，叫做伊拉雅山，海拔1009公尺啊，那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岛。那最近为什么引起纷争呢？是因为中共呢就有一个广州暨南大学举办的一场研讨会，那有一些学者就开始说，诶，这个属于这个中国台湾岛哈，那而且分4个方面来论述，什么叫地理上、文化上、历史上、法律上，他们就条分缕析这一些所谓巴丹群岛属于台湾，然后后面那句话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荒谬的论述哈。那这个论述你看得到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而且最近中共一味的去否认哈所谓的日非的划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否认那个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宪政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请宋老师看看怎么样去反驳中共关于巴丹群岛属于台湾的荒诞论述。
3: 刚刚邵普律师对于巴丹群岛的行政的这个格局做了一些描述啊。巴丹群岛其实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啊，但是它其实

在整个印太的这一个战略地位上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在吕宋以北啊，那么一个群岛啊，那么所以它的地理的位置可能一般人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它的这个战略性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呢？因为美国和菲律宾在这个地方部署了很多针对中共的这种战略的部署啊。

0: 个话题呢，就是因为中共的很多的学者吃饱了没事干了哈，就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做日非化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啊。在这个学术研讨会当中，里面非常有趣的时候，他们就说依据呢，主要有四个面向哈，一个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从历史条约还有地理的延伸，最后干脆还根据一个1895年的《纽约时报》的一篇这个电讯报道。啊，来论证说巴丹群岛怎么样是属于台湾，这个台湾叫做中国台湾啊，然后因为属于台湾，所以因此就属于中国，所以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就叫做主权并存三段论啊，就是说巴丹属于台湾的地理的延伸，或者是历史条约上属于台湾，那因为台湾是属于中国，所以巴丹群岛就属于中国啊，这个是我所听到的，大概就是我长这么大了，年纪也不小了啊。这个应该是20世纪以来了啊，包括21世纪以来最为破天荒啊，的一个，不仅是个假性的叙事啊，根本就是一个荒诞的一个叙事啊。那么，各位注意哈，虽然说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学者的书生之见啊，错，学术见解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啊。学术见解一般如果没有政治的正确的支撑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见解啊。所以这个中共呢，只有政治见解啊，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学术见解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官方论述来看待啊。那么这个，我认为了哈，我先讲结论好了。他其实也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他就是要有一种政治表忠嘛，哈。同时，当然我也是为了要反制这个日非在台湾东部海域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域的划界的问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它也是间接暴露了这一个，中共的这个主权的野心嘛。啊，什么野心呢？台湾海峡内海化还不够哟。啊，台湾海峡就是短短的一段海峡嘛，这个内海化吃不饱啊，吃不饱，所以这个主权饥饿症之下。必须要扩张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这个巴丹岛，所以从战略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战略野心就是说，从一个吃不饱的台湾海峡内海化，要进一步扩张到什么地方呢？印太岛链的内陆化了，不只是内海哦，它还要内陆嘛，哈。所以我先讲这样的一个阴谋了，哈。那我们也不是凭空的去批评它啊，我们就根据你这个学术研讨会所提出的四个角度。我们就事论事来说啊，首先就是他们讲人类学嘛，啊，人类学就是说，中方的学者还是说这样子啊，他说这个巴丹岛上面这个居民，您刚刚有提到有1.2万嘛，12000哈的这个居民，他主要的这个巴丹岛上面住的是伊瓦坦，就是伊瓦坦人呐，啊，伊瓦坦这个跟台湾的兰屿啊，兰屿岛哈，达悟族，属于阿美族的一支，的语言是相通的，
1: 是。
0: 然后文化和习俗也是相近的啊，什么习俗呢？他们都住在那个地下屋，这个叫半穴居了哈，人类学叫做半穴居啊，所以同源啊，
1: 对，
0: 啊，同源。
1: 你到过兰屿的东岸，也有一些穴居的那些地方，也是达悟族居住的，现在还是存在的。
0: 对，它大概就是有一半的房子是在地底下，
1: 哎，对。
0: 然后上头是铺那个石板屋嘛哈。它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防台风啊，防地震等等的啊。但是爱斯基摩人也是住在地下室啊，所以是不是阿拉斯加也应该是属于台湾一部分？
1: 哇，不得了哎！
0: 对，所以他就从这个人类学，也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亲缘性这样的概念来说，这个巴丹岛属于台湾嘛，哈。但是人类学的这种亲缘性的关系。跟这个现代这个所谓的国家领土主权，这个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了哈。待会我再继续论述。其实这些学者都是犯了叛国罪哈，为什么？理由我待会再讲。这是第一个荒诞了哈。那么我的反驳是什么东西呢？假如你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话，所以那么从这个现代这个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国家对一个土地拥有这个主权与否呢，是根据它是不是有实质管辖的事实嘛？
1: 没错，
0: 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们血缘相近，所以你这个邻国就是我国，然后隔壁就是我家啊，没有这样一种道
1: 不然
0: 理
1: 新加坡早就是中国的。
0: 啊。对啊，那印度也所以可以说，那你这个北方的中国。

0: 的领土是我印度阿玛，
1: 对，
0: 喜马拉雅山，越过喜马拉雅山之后的地理的延伸啊、哦，那你这个中国属于印度吗？啊、嗯，所以而且我这么有一个例子，在1928年4月4号的时候呢，就是常设仲裁法院，所谓的常设仲裁法院就是海牙仲裁庭了啊、哦，待会我们要继续讲啊，PCA 哈、哦，他在这个帕尔马斯岛这样的一个判例当中里面确定了，就是说领土的取得还有它的维持。那么必须是国家主权持续而且和平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显现，就是 continuous and peaceful display of state sovereignty、嗯、啊。那么所以换句话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地方，你有设官啊，然后你有征税啊，你有驻军，甚至你有法院这种司法管辖等等这些构成的这个治权的事实呢？才能够说你对这个地方你拥有主权嘛、哦、那因为中国很喜欢讲自古以来嘛、哦、我常讲说这个古不晓得是古代的古还是做古的古了哈、哦、是到底是春秋战国呢还是唐宋元明，他也从来不讲自古是哪个古啊、哦、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讲太古了，就讲近代无论是清朝政府啊、哦或者是日本的这个治台时期的，我们叫台湾总督府啊，这些是行政的这个就政府哈、啊，还有到目前为止这个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呢，从来没有一分一秒是对巴丹岛有任何实质的管辖的。
1: 对
0: 啊，相反的呢，你从菲律宾角度来看啊，菲律宾不管是从西班牙殖民时期，或者是到美属时期啊，一直到1946年独立的时候呢，他对巴丹岛一直进行了超过100年以上的这个有效的统治，而且到目前为止，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设有巴丹群岛省，这么样一个行政的建制啊，所以只有这种有效的管辖在国际法上面才是有效力的了啊，所以这种实质管辖本身的效力要远远高于什么一起住在地下屋啊。然后这个文化语言同俗啊、同源啊等等这样的时候的几千年前的这种文化亲缘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的话就是国际笑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共这个叙事可以成立的话，那台湾的原始的这个族群是跟南岛族群本身，哎呦，这叫什么？台南一家人呢、啊？就台湾跟南岛一家人 啊，不是两岸一家人了 啊。那么如果说你要讲文化亲缘性的话，那台湾跟整个波利尼西亚啦啊，还有马来群岛啦啊，还包括新加坡哟啊，密克罗尼西亚啦等等，那也有很深厚的血缘跟这个语言的亲缘性啊。那难道台湾可以宣称讲说啊，整个这个南太平洋还有这个东南亚这个岛屿都拥有主权吗？啊，而且我们因为它很荒谬，所以我们也跟着它一起荒谬的推论啊。那是菲律宾也可以说荷兰兰屿岛属于菲律宾啊，为什么？哎，奇怪了，那你这个地理你延伸过来，我也可以说我延伸过去、啊、
2: 互相延伸
0: 哎，互相延伸啊、哦、所以这种把人类学的分布哈、语言文字习俗等等的这种近似性吧，当作就是这个现代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主权的宣称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听起来其实真的是既幼稚又天大的一个笑话。
1: 是，
0: 我先讲到这里。
1: 所以这个互牵式的延伸哈，那这个没得了啊。那我看到他的文章呢，就是从地理上、文化上、历史上，那他是否定了西班牙就是对于巴丹群岛的实际有效的管辖？其实这个是完全荒谬的。刚刚宋老师已经讲到，这个是非常清楚。甚至他说那个文章说，明清时期已经把巴丹群岛纳入台湾府。的管辖范围，明哪有台湾府呢？清还是可以说，你可以这样子讲，而且是一个短时期，也不是满清200多年都有啊。那而且他也声称在法律上，1898年有美西战争，有叫巴黎条约。那巴黎条约里面呢，他说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地方是以北线北界，就是最北的地方是北纬20度。那他说巴丹群岛呢刚刚在20度以上所以不包括在那个地方
0: 20.25
1: 20.25、
0: 啊、20, 北纬二十五度点二十五分，
1: 对，没错
0: 啊，到北纬二十一度，
1: 对，其实四舍五入也算了，对、
0: 啊、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这样按照这个来说法，南。

0: 北韩的分界如果真的是北纬38度，其实不对啊，南北韩的分界也是有个基本的那个不同的划界。所以我们用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无论是满清、日本还有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一天一秒钟对于巴丹群岛实施过实质管辖，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这一点如果要否定的话不得了。其实这个反驳啊，要讲下去根本是我觉得有点很滑稽啊，因为没有人有争论，只有中国有些学者这样提出这样的看法，尤其是荒诞。那我们不如休息一下，那我们下一节再来讨论其他的议题。
1: 这里是台湾

0: 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刚刚我们谈到巴丹群岛是不是属于台湾，其实这个讨论很无聊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肯定不属于嘛，也肯定不是，自古以来也没有一秒钟啊属于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的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呢，以及萧光伟呢，也是提出了中国学者所讲的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值得评论。他认为说，中共一向主张呢是法律叙事先行，就 narrative 那个叙事先行，之后国内的学者跟党媒开始跟风发动历史的再诠释，然后通过这个国际的认知作战，之后搞一些灰色地带行动，包括有武力的海警的执法，所谓的飞弹的恫吓等等。所以三部曲嘛，先有学术先行，第二步是媒体聚焦，第三步是官方默契。那官方不承认，但基本上笑嘻嘻的对着大家说继续闹嘛，继续讲吧，但是讲的东西反驳他的他就要打压。但如果说吹嘘这个巴丹群岛属于台湾，而且按照中共的叙事属于中国，这个地方就开绿灯让他继续讲。这个情况是可以看得到中共的一个那个情况是这样做。就正如宋老师说的，讲到这一些敏感的外交问题，你这些学术研究如果说真的拿出来讲，一定是有官方在后面支撑，否则是不可思议。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了解。我们继续请宋老师讲讲看。宋老师一个想法是中共在自己分裂自己的国土，这个说法是怎么说的？
1: 对，因为如果说你是用这个人类学的亲缘关系来证明巴丹岛属于台湾，那么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你等于是说帮我们台湾证明什么东西呢？台湾的原住的族群呢，是由南岛族系或者南岛族群所构成的啊，那么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由中华汉族就是移入的族群所构成的。
0: 嗯，
1: 哎呦，这个很严重哟。
0: 哎呦，
1: 哦，非常严重。为什么呢？那你就证明了，就是说台湾的主权。
0: 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
1: 自古以来是属于原住民啊，
0: 哦，对，
1: 阿美族啊，或者是排湾族啊，或者什么族 啊，就是所谓的南岛族群啊，那不属于你中国了，那就等于就说，你这个中方学者是在搞分裂国土的重罪啊，
0: 哇，严重，
1: 而且因为刚刚通过那个什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吧？那么这些人通通都要抓起来，是吧？所以如果说巴丹岛自古属于中国的话，那就等于就是说，因为台湾的族群跟这个南岛族群是原居的这个族群嘛，那原住民原居民本身基于国际法先占的一个原则，那他是最早取得台湾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啊，那就台湾是跟南岛族群共同是一家人嘛，不管是你延伸过来还是我延伸过去啊，那就意味着说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了，所以你看这些学者就表中有时候也要表错，也要表正确嘛，表错中了，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了哈，
0: 这是说马屁就自古以来就变另外一个股了哈。
1: 对，就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嘛。
0: 对，没错。
1: 对，这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荒诞了哈。那么第二个荒诞呢，就是说。就是刚刚桑普迪斯有提到嘛，他说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那西班牙跟美国签署了巴黎条约嘛，根据这个条约的第三条，那个西班牙把北纬20度巴丹岛北纬20度割让给美国，

0: 那么刚刚好，巴丹岛是位于什么地方呢？北纬20度25分，啊，到北纬21度啊。你看那个25分，它也要大做文章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神经病啊！你中国土地已经这么大了，那25分你也要抢到这样的一种吃相难看的地步啊。所以，可是各位注意哈，2年以后，这个。美国和西班牙再度签署了这个，就1990年的《华盛顿条约》，那么就把这个1898年这个《巴黎条约》里面那个漏掉的那25分呢，通通把它补回来了。
1: 对，1900年，对，
0: 九零年嘛，哈，
1: 00年啊，
0: 对，00年。然后这个美西双方都已经明确这个规定，就是说，割给美国的美属这个地区了，哈，是到达了北纬21度。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说把整个巴丹岛纳入进来了。可是中共的学者很奇怪，他只讲1898、1990，他就不讲了，
1: 故意不讲，
0: 故意不讲啊。那么这个选择性的一种法律的解释啊，所以那我们基于一个正当的这个所谓国际法的一种条约继承的这个原则，那么98年的那个巴黎条约跟90年的华盛顿条约。事实上是针对同一个议题而前后有条约的延续性的、
1: 对，
0: 继承性的这样一个原则哈，所以因此这种所谓的荒诞这个说法其实也是说不通的啊。好，我们讲第三个荒诞好不好？他说这个巴丹群岛距离台湾本岛哈，大概垦丁吧哈，142公里左右，或者恒春吧，随便啊。可是它距离兰屿只有99公里，100公里都不到啊。那么，所以它在地理上，巴丹岛在地理上是属于台湾岛的自然的延伸，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很接近就是地理的延伸了啊。那么，然后他就说，根据我不晓得是根据哪里了哈，我在国际海洋法里面也找不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中方说，附属的岛屿要跟随着主岛屿，也就是说，巴丹群岛要跟着。主导台湾，为台湾所有，然后进一步归中国所有。哎呦，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说，不仅是无限扩张这个所谓的地质的这个自然的条件，同时呢，只要临近就是我的，
1: 对，
0: 啊，
1: 就附属，就
0: 哎，
1: 全都是我的。
0: 对，就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邻国就是我国嘛，隔壁就是我家嘛，啊，全家啊，麦当劳全不是麦当劳，7-Eleven 的全家那个也是我家嘛，因为有个家嘛，
1: 对，
0: 哈，所以这个就主权即可证呢，啊，我就觉得啊，那么我的反驳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的地理的自然延伸，各位注意哈，它通常是指就是说这个大陆的这个陆块，它那个通过浅层的海域延伸到海岸，而且基本上可以看得到那个叫大陆棚的延伸哈。那么，但是这个地理的延伸这个概念是不能不适合这个去推翻呐，或者说去界定孤独的这个岛屿，因为岛屿跟棚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乱延伸嘛，啊，所以除了我们刚所讲的这个，从清朝日治到这个中华民国对这个巴丹没有任何的这个管辖权之外呢，啊，那么这个也不存在，就是说，巴丹岛就附属于台湾主岛。注意哦，巴丹岛大还是兰屿岛大？当然是巴丹岛大
1: 对
0: 了，对
1: 啊，
0: 不
1: 没错了，
0: 对？对不对？怎么有小岛就延伸大岛嘞？
1: 对呀，
0: 啊，我们只有听过大狗生小狗嘛，啊，
1: 他说
0: 没有
1: 台
0: 生
1: 湾
0: 过。
1: 岛是延伸到巴丹岛，用这
0: 对，
1: 个方法来说，那如果吕宋岛也是延伸哦。
0: 啊，对，吕宋岛也是巴丹岛，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很多群岛的这个延伸嘛，啊，所以这个又是说不通嘛，啊。而且要注意哈，这个巴丹岛上面有12000多个菲律宾的公民哈，那么这个兰屿这么小一个岛，去延伸那么大的一个巴丹岛，这坦白讲有一点说不通嘛哈。我刚刚讲大狗生小狗，没有听过小狗去生大狗的啊。那菲律宾也可以讲说，no，我巴丹群岛比你兰屿岛，甚至跟你的台湾岛，也差不多嘛哈，也小不到哪里去，怎么会说是你延伸我呢？我可不可以说我延伸你啊？所以台湾属于菲律宾啊？
1: 对
0: 啊， 菲律宾当然不会这么讲了哈，他又不是 key 笑啊，
1: 嗯，
0: 对，但是那如果要真的样子这样的话，菲律宾是可以这样主张的嘛哈、嗯。最后一个荒诞了，我把它第四个荒诞，我称之为荒诞中的荒诞啊。那么他引用一个报纸，叫《中方学者》，多久以前啊？1895年，1895年的时候，距离现在我们算一算有多少年了？《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也没有根据，就是一个电讯啊。他说呢，当时的这个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后，因为战败了嘛哈、啊，也曾经计划把巴丹群岛跟另外一个隔壁的巴布延群岛，一起割让给日本的。我就觉得就是说，当时的清政府有必要这么慷慨吗？
1: 嗯，
0: 他割了这个台湾澎湖之外。为什么他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理由说一把巴丹群岛跟巴布延群岛也一起像伴手礼一样的送给日本，各个日本嘛啊、哦？可是中方认为就是说，因为清朝政府很想啊，很想，或者是曾经有计划把巴丹跟这个巴布延呢一起割让给日本，所以呢，证明了清朝对该地有合法的主权啊。我对你们家的女儿觉得长得很漂亮。我实在心里面很喜欢你，很想娶你啊，所以你就应该当我的老婆。那有这样的一种道理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仅是主权饥渴症了，叫主权妄想症，
1: 已经妄想
0: 了，已经到了一个妄想的地步。
1: 法律叫无权处分啊。
0: 对，无权处分。所以在国际法上来讲，你这个主权的确立，你至少要有一个，比如说你要有官方的历史文献嘛，啊，你比如说慈禧太后圣旨。
1: 对
0: 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对啊，
0: 啊，本宫啊，实在是非常想要把巴丹群岛跟巴布延群岛割给我的日本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日本啊啊，巴拉巴等等，没有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东西。
1: 他是用外国势力的媒体啊。
0: 啊，对，或者说你要有地图嘛？巴丹群岛在整个清朝大清帝国里面，连地图上都没有，没有列入嘛啊。而且你要户籍啊，是不是？还有你要至少有驻军的记录嘛，啊、哦。那么清朝在1895年之前，应该是1885年在台湾设行省的时候，他也不过是派了这个刘铭传来当第一任的巡抚，而且他们清朝基本上没有派军的，他只有派什么东西啊？叫义勇兵，
1: 嗯
0: 啊，民间的民团的那个民兵。
1: 嗯
0: 啊，都连台湾都没有驻军，那巴丹群岛难道有驻军吗？哈、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根据130年，我刚稍微心算了一下，这个外国报纸的一篇小道消息，啊，就拿来当做自古以来拥有对巴丹岛的这个主权，哎呀，我说这个就破天荒的一个大笑话，我觉得是啊，一点都不为过了。
1: 对，那个让我想起那个老师的说法很有意思啊，那让我想起我最近去的那个日本的北海道的志内啊，这个瓦干奈啊，那个地方是可以我在中古海峡的那个中古那个角，可以43公里外就是库页岛，
0: 嗯哼，
1: 那库页岛43公里，那你看我们台湾那个鹅銮鼻以南220公里才到巴丹岛、欸，
0: 嗯。
1: 那这个43公里是可以目测看得到，220公里比较远就看不到啊。43公里的话，我是看得到。但你说日本会声称那个他们以前叫华泰嘛，就那个华泰岛，或者现在那个俄罗斯叫萨卡林岛，是自古以来属于北海道的延伸吗？没错，当时很多日本人，很多夏裔族的人也是到那个华泰里面盖学校。我也看到日本在志内也盖了个志内公园。里面立个碑纪念当时曾经在那个地方开过学校的老师卓于英才，但他说和平很重要，希望两个地方维持现在的状态和平。日本对于华泰没有什么主权主张，日本对于那个北方四岛有、啊、但是日本对于那个华泰是没有的，那俄罗斯也没有对于北海道有主权主张啊，所以看得到彼此相安无事，不会用什么地理上的延伸、族群上的类似，而且还讲那个似是而非的那个叫什么条约的东西。如果讲条约，我觉得日本可以废除一些所谓的他认为的不平等条约，他声称华泰是他一部分了、啊，对不对？
0: 嗯哼。
1: 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文明国家要怎么去处理事实，就好像宋老师一开始在第一节讲到的 一个叫做帕尔马斯岛案。我在那个大二读那个国际法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

0: 是、嗯嗯、就是实际控制原则。
1: 对，
0: 其实这个非实控原则，这个成为国际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永远以为哦，那个巴丹群岛、啊、幻想甚至饥渴的幻想啊，是属于中国，或者说认为台湾台澎金马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个是不面对现实、不尊重实控原则的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根本上能够那个有澄清，也可以多读书，可以不要被这些学者或者说党国支撑的学者所迷惑，这个很重要。守护我们主权是我们根本的任务。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再会。
1: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现在关心中东的情势，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24号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结束近两周以来几乎每天持续的攻击行动。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过去两周来，川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并在数小时内执行。消息人士表示，川普在24号虽然也收到类似的打击计划，但并未放行，反而是下令美军不要采取打击行动。川普24号下令之后不久，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他仍保有继续打击甚至是升级行动的选项，包括摧毁他们拥有的一切。但他明确地说，他认为更明智的策略是与伊朗达成协议。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在25号指控乌克兰攻击他们在里海的一艘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和另外一人受伤。伊朗也警告，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伊朗强调，从未干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号稍早在社群媒体发文，盛赞在里海的远程打击成果，并暗指目标是运送军事货物的船只，但并没有说明攻击对象的国籍。另外，伊朗在今天表示，就霍姆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已经与阿曼进行会谈，并且取得了进展。这两国都毗邻这条对石油和天然气贸易至关重要的战略水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表示，伊朗和阿曼副外长24号和2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多轮会谈。贝卡伊说，讨论聚焦在确保船舶通过霍姆兹海峡的共同原则和运作机制，同时尊重两国的主权权利。他称会谈富有成效，并表示已经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补充说，双方的技术和政治磋商仍然在继续。阿曼和伊朗六月的时候表示，他们将讨论征收服务费，不过此举遭到华盛顿的反对。但阿曼当局也说，船只可以经由其水域通过霍姆兹海峡，此举也激怒了德黑兰。伊朗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升级措施作为回应。继续把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来关心食安方面的问题。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受到影响的下游业者达到上千家。外界最近传出了台湾自2023年起有六成食用油不合格的说法，不过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在今天澄清，这个数据是初查缺失，并不是指产品不合格。专案抽检的食用油脂苯胼皮都符合规定，初查所见的缺失在当年已经复查改正。食用油脂工厂食安管理制度概况研究在2021年在食品药物研究年报出版，

0: 由中央与地方在2018到2020年进行查核，共计63家食用油脂工厂。调查记录符合食品安全管理准则的比率不到60%，多数工厂没有落实文件及记录管理，加工流程记录与实际作业不符，没有足够防治措施及风险评估的依据。食药署在今天重申，2021年的研究报告是分析2018到2020年度地方卫生局查核食用油脂工厂在初查所见的缺失，这些缺失当年都已经经过地方卫生局复查改正。食药署在2022到2025年专案抽检了275件食用油脂制品，检验苯胼皮也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呼吁食安议题应该回归事实与科学，食药署将持续的依科学证据及风险管理原则落实稽查、辅导和监督，严格把关食用油脂的安全，也保障台湾民众的健康。为了回顾在2025年大罢免运动之后一年来台湾民主社会韧性的发展，辜宽敏基金会从今天起在台北举办给台湾的情书特展。辜宽敏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表示，大罢免期间许多志工与青年朋友的付出深刻地感染了整个社会，未来在台湾有难时，相信大家会再一次站出来。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为回顾2025年7月全台发起大罢免运动后台湾社会所展现公民集体韧性的一刻，辜宽敏基金会与台湾北海民主韧性协会26号起于台北共同举办给台湾的情书第二台湾特展，以台湾公民超人图鉴为核心，打造一场面向大众的公民教育与对话新空间。辜宽敏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表示，虽然这一次的罢免运动没有成功，但也不代表着失败，因为期间看到许多热血的志工与青年朋友为了台湾奋不顾身地献出自己的精力与时间，这样的力量也深刻地感染了整个社会，让台湾看见未来的希望。王美秀也指出，如今不论是国会的乱象或是在野党对民主的践踏，都已真切地在伤害台湾的宪政体制，因此未来的这两年将是台湾关键的时刻。王美秀说，
2: 不管是年底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委选举，如果我们没有守住台湾，可能会一步一步走向香港化。我要再一次的祈勉，也期许我们所有罢团的公民和我们大家一起，当台湾有难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一次的站出来。
1: 策展人小令则表示，大罢免只是台湾公民运动长河中的一小段，虽然去年大罢免的结果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但这就是民主，我们必须尊重。不过大罢免没成功并不代表一切就结束，本次展览名称后面有一个逗点，就是期盼大家能继续向前进。小令说，
3: 纯粹出自于公民自发运动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可以回来想想，过了一年了，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因为这所有东西都只是一个逗点，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讲输赢或是仇恨或是胜负，这是一个暂时的逗点，我们希望大家带着沉淀之后的力量继续往下出发。
1: 主办单位表示，给台湾的情书特展以影像、文字、声音为媒介，将2025年起发生在街头、社群、家庭与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忆化作给台湾这座岛屿的深情告白。活动于7月26号起至8月23号，每周五六日三天免费开放民众参观，并安排有多场专题讲座，邀请民众一起回顾这段民主记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出席给台湾的情书特展致辞时则说，民主政治终究要回归到选举，今年的选举该赢的要赢下来，该保住的要保住，赢的要尽量赢得多，所有的乱象其实都是因为立法院。他也笑称，就好好的把立法院赢下来，这样陆委会的预算才能保住。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日前暂停受理台湾旅客申请摩洛哥的观光入境签证函，也导致多家旅行社及台湾旅客的行程受阻。暂停签证申请的原因迄今仍然不明朗，旅行业者今天表示，目前只收到了发函，并没有见到正式公告，因此仍在观望当中。 另外，日前有一个台湾旅行团在俄罗斯发生车祸，有伤者家属向距离较近的中国领事馆求助，结果。

0: 遭到国台办的大肆宣扬引发议论。对此，承办的旅行社今天还原当下情况，同时也呼吁外界不要将此事过度的政治化。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1: 由百合旅游组成的台湾旅行团于七月中展开为期13天的蒙古国贝加尔湖漫旅途中，于20号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发生车祸。由于事发地点离我驻莫斯科代表处逾4000公里，因此有伤者家属自行透过管道向距离较近的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求助。事后中国国台办宣扬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提供境外领事保护与协助是中国方面的职责，陆委会则请国台办勿将此事故统战化操作。对此，百合旅游总经理张文文26号受访时还原这起车祸发生当下是一台小客车逆向超车撞击到游览车，肇祸驾驶当场死亡，台湾旅行团则有5人轻伤送医，但在俄罗斯就医是免费的，仅有拿药才需付费。张文文指出，台湾旅行团在海外发生意外时，除了向交通部观光署通报外，第一时间都是交由当地的地接社协助处理。问题是，台湾的便利与幸福不能通用到全世界。他说，
2: 因为发生事情当下是在一个乡间小路，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向我们的导游，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他的老婆，请他开车过来帮忙。所以第一批比较严重的伤者是由导游的老婆先送到医院去，但救护车到都是3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方便，台湾可能30分钟救护车就来了，但是不是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光叫一个计程车3个小时4个小时都很正常，那里是国外不是台湾。
1: 张文文强调，他可以理解家属等待的心情，但旅行社也不可能阻止客人自行求援，何况现在手机通讯又这么方便。重点是这只是一起单纯的车祸，客人平安就好。团员也将于27号返回台湾，呼吁外界不要将此事过度政治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正式的决定，将位于日本奈良县的飞鸟时代遗址群飞鸟藤原宫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日本放送协会 NHK、 日本经济新闻等日媒报道，随着飞鸟藤原宫都登陆世界遗产，日本的世界遗产数已经达到27件。飞鸟藤原宫都是以明日乡村为中心，横跨江原市与樱井市，年代涵盖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飞鸟时代遗址群，包含天武天皇等历代天皇的宫殿遗址、飞鸟宫基，以及发现五彩壁画的高松冢古坟等。报道指出，从飞鸟藤原宫都的宫殿、官署及寺院的遗迹，可以看出日本如何从豪族联合政权转变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时也能够发现当时透过与中国内陆及朝鲜半岛的交流，引进佛教文化以及先进的技术。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松本洋平对此表示，将致力把世界遗产传承给下一代，在妥善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推广其文化价值。一辆汽车在25号晚间冲撞了柏林同志骄傲游行附近的人群，造成一人丧生，17人受伤，其中有多人伤势危急。德国柏林警方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涉嫌在柏林同志骄傲游行附近驾车冲撞人群的嫌犯已经被确认身份，但尚未被逮捕，而且据信与伊斯兰主义圈子有关联。根据法新社报道，警方发言人纳斯表示，在距离同志游行活动中心只有几百公尺处发现一辆遭到弃置的车辆，警方正在柏林展开大搜捕。德国总理梅尔茨今天也誓言严惩在柏林同志骄傲游行周边驾车冲撞攻击的嫌犯。 梅尔茨表示，他与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将会共同努力，确保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得到彻查，并且。

0: 也依法严惩。事发地点在游行路线终点附近的蒂尔加滕公园。柏林市长魏格纳今天在社群平台 X 表示，这座城市的自由遭到了最可怕的方式攻击，让这场为包容与和平的柏林而举行的集会遭到了极其残暴的攻击。法国野火持续的肆虐，内政部长努涅斯25号表示，全国野火焚毁的面积已经逼近了 9.8 万公顷，这创下历史纪录。他说，全国仍有多处的火灾尚未受到控制。根据法新社报道，西南部的吉伦特省22号所开始的大火，火势恶化之下，省内的撤离总数已经超过20万人。努涅斯说，这极有可能是法国成平时期最大规模的民众撤离行动。努涅斯表示，这场火灾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撤离居民在火势受控之前不得返家。而目前吉伦特省的情势依旧极为严峻，区域首长布洛卡说，目前仍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但火势已经略有减弱。法国政府调派的军用运输机也在25号首次执行灭火任务。法国政府下令会再派遣500名士兵前往西南部的灾区，部署总数增加到1500人。以上天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2: 我是 Simon 范崇光，
1: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2: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3: 共同分享乐龄生活事。
4: 最近有没有人常常会觉得哦，压力好大哦，睡觉又睡不好，嘴巴的黏膜又开始反复破洞，有很多人我相信一定会去买西瓜霜，或者一直用盐水来漱口。以前碰到这种状况， Simon 甚至会用 High C 想要增强免疫力，结果没有改善呢，反而是嘴巴破的地方越破越大洞。今天的乐龄生活是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容易被轻忽的嘴破危机，口腔癌。相信很多人都以为口腔癌那就是吃槟榔抽烟男性的专利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其实根据最新的数据，有越来越多不抽烟不喝酒不嚼槟榔的女性罹患口腔癌，而且高达70%的病灶都藏在我们意想不到的舌头和牙龈。
5: 欢迎光临，
6: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5: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6: No，
5: 或者是法国松露，
6: No，
5: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6: No
5: 或者是法国生蚝
6: No，
5: 鲍鱼
6: No，
5: 排斥
6: No，
5: 熊掌
6: No，
5: 猴脑
6: No，
5: 北京烤鸭
6: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5: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6: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7: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节目要探讨的议题，待会健康三教练黄秀美会带领我们大家破解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和癌症的警讯。有人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但其实口腔里还有一种痛，虽然伤口不太大，但是不管是喝水吃东西甚至是讲话，只要一碰到就会痛。

0: 痛到让人想飙泪，没错，那就是黏膜破掉了，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口腔溃疡。这个让人吃不下、睡不好的小毛病，到底隐藏着什么大危机？秀美，欢迎您。
1: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嘴破真是一个大家共同的梦魇哦。有时候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刺痛的小水泡，破个两三天以后就会变成越来越大的溃疡。照镜子的时候会看到，哎，表面上其实有一层黄黄的伪黏膜，边缘还会有一圈红红的发炎区。通常呢，是痛个三五天就会慢慢收口，1到2周内一定会复原。
0: 对啊，而且很奇怪哦，只要碰到了压力很大，熬夜，或者是感觉很累的时候，它就好像特别容易跑出来捣乱呢。这时候很多人会去买西瓜霜，或者是用盐水漱口，甚至流行涂蜂胶，但好像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其实这些偏方的止痛效果，有时候说真的还蛮有限的。专攻口腔健康照护的马偕医院刘崇基医师在采访的时候，曾经跟我聊过啊，大家不要小看口腔溃疡，只是一个皮肉痛、火气大的问题，忍一忍就过去。有时候呢，口腔溃疡其实是反映人体健康的一个镜子，如果反复发作，最重要的是要把原因查出来。举例来说，如果是咬合不正啊，假牙不稳定，一直咬到脸颊的黏膜，或者是吃了太冰、太烫、太酸的食物，还是麻辣锅啊、凤梨啊，都会引发这些问题。另外，很多人会忽略，其实药物啊，像是吃阿司匹林这类的止痛药，有时候也会引起口腔溃疡。
0: 刚讲的这最后一点，我倒是没有听过，因为吃阿司匹林的这类止痛药容易引发口腔溃疡，这边也要特别的提醒朋友们，如果我也都没有这些习惯，还是常常嘴巴会破呢，这会不会是代表免疫力太低了，需要吃补品增强免疫力？
1: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天大的迷思哎，刘医师有特别警告，胡乱的加强免疫力反而有可能会雪上加霜哦。像是很多反复发作的溃疡，其实反而是那种免疫系统过强所导致的，像是红斑性狼疮啊，或者扁平苔藓这些自体免疫疾病，是因为免疫系统失调去攻击自己的口腔黏膜，而产生弥漫性的溃疡。这时候呢，反而是要用免疫调节剂去让系统正常化。如果乱吃补药增强免疫力，反而有可能会让病情不好控制。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族群是长期吃全素的民众，因为你知道吗，不吃肉，也不吃蛋。有一些连肝脏也不碰，所以呢，它比较容易缺乏动物性的铁质跟维他命 B 群，可能会因为贫血跟营养缺乏而容易反复的嘴破。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反而是要适当的补充营养素，就能够好好的改善这个恼人的状况。
0: 原来是如此，但我们最怕的是这样子的嘴破会不会其实是口腔癌啊？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分辨？
1: 这个其实非常的关键哦。一般单纯的嘴破虽然非常的痛，但1到2周都会慢慢的痊愈。可是如果是恶性肿瘤引起的溃疡，反而是会持续的变大，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缩小收口。刘医师有教我们看一个重点，就是火山口形状。一般的嘴破啊，大部分都是平平的，有看到黄色的伪黏膜。但是呢，口腔癌造成的溃疡会因为肿瘤越长越大，中间的血液营养循环供应不及，所以它比较容易溃疡凹陷，边缘会异常的鼓起来，中心凹下去，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所以它的中心也是红红烂烂的，一碰到就非常容易流血。
0: 注意哦，形状不一样， 想到

0: 到了口腔里面有个火山口，听起来就很恐怖哦。这些火山口通常是长在口腔的哪里？
1: 如果是恶性的淋巴瘤啊，比较容易长在舌根、软腭，还有靠近扁条线的地方。症状有可能是喉咙肿痛、吞咽困难。有些人会一直觉得说，哎，我怎么一天到晚在感冒，一直治不好，喉咙痛。如果是口腔癌的话，以马偕医院的数据来看的话，大概有 40% 左右是长在颊黏膜，就是我们的脆胚吧，有 32% 是长在舌头上面。只要你的口腔溃疡是超过两个礼拜，看起来都没有比较好，甚至你摸起来有点硬硬的，就不要再说，哎，我还要上擦什么口内膏了。这时候赶快去做的事情，反而是要赶快去口腔外科做切片检查。
0: 刚好提到口内膏哦，如果确认只是一般的溃疡，痛到受不了的时候，还是要缓解啊。到底要怎么缓解？
1: 刘医师有传授三个小秘诀。第一个，如果说你的溃疡是小于 0.5 公分的话，可以在嘴巴含一个冰块，利用低温来降低黏膜的急性发炎。第二的话，就是说很多人很不喜欢口内膏，有一个取代的方式，就是把治疗胃溃疡用的胃乳含在嘴里，其实它对口腔黏膜也有很好的收敛保护效果。
0: 因为其实胃乳也是要保护胃的黏膜嘛，
1: 异曲同工。第三的话，就可以请医师开立一种含非类固醇的消炎喷剂，它喷在黏膜上会形成消炎止痛的薄膜。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少吃麻辣火锅，少熬夜啊，这些黏膜杀手也是不能够跟他们太亲近的。
0: 是的，想到了曾经在我们节目里也讨论过，吃太烫的食物也容易造成口腔或者食道癌。我们的第一个一刻钟大概就谈到这里了。秀美替大家选的第一首歌是把悲伤留给自己，原因是什么？待会听完歌再请他来告诉大家。

0: 欢迎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珊珊教练黄秀美。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挑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1: 当然啊，我觉得好奇怪哦，这像你最近选歌的痛。
0: 其实啊，升哥他本人也是一个口腔癌的患者
1: 哦，
0: 我相信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很多人可以跟他产生共鸣。
1: 嗯哼，
0: 因为癌症有时候真的是
1: 只能悲伤往肚里吞，
0: 而且很多辛苦是没有人可以为你解决的。
1: 是，我们每次在谈论有关于癌症相关议题的时候，总是会希望能够在癌前发生病变的时候有一些征兆。因此在第二个一课中，我们主要的议题就要谈论口腔癌癌前病变的拆弹，还有女性口腔癌的危机。秀美，刚刚我们聊了嘴破的警讯，但是有时候我们照镜子会发现口腔黏膜虽然没有破洞，但是长出了一些红红白白的斑块，而且还不会痛，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癌前病变吗？
0: 没错 ，Simon， 你答对了。台大牙科部的陈信明医师有提醒，在罹患口腔癌之前，口腔黏膜会从原本比较正常的粉红色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有三个警讯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口腔的白斑，这些白斑呢，它是没有办法剥落的白色斑块。第二个呢，是口腔的红白斑，表面上会有红色跟白色交替的一些斑块。第三个呢，是口腔的油状增生，会看到一些乳突状小肉瘤的突出物。有很多民众都会说，这不就是一般的脱皮吗？也不会痛啊。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
1: 一听到癌前病变，我想大家一定都吓死了。这个时候比如我们举例口腔油状的增生，是不是要把整块肉切掉？这样子会不会就毁容了？
0: 其实大家先别慌哦，像陈医师他就有强调啊，如果是癌前病变的话，及时诊断治疗其实不会很困难，也不会毁容，也不一定会进展到口腔癌。如果想要快速的解决的话，当然是可以用一般的手术啊，或者雷射电刀切除。但是如果刚好病灶的面积比较大，或者非常怕痛怕留疤，现在像台大医院也有一些液态氮的冷冻治疗跟光动力的治疗。
1: 冷冻治疗到底又是怎么做？是不是让这些组织靠着冷冻就萎缩了或怎么样？
0: 像是口腔的白斑的话，医师会用液态氮喷枪在那个白斑的表面上，大概会喷个7到10秒，然后休息个20秒，再喷第二次，每个疗程大概重复5到6次左右。根据台大的统计，是大概3次的治疗

0: 恢复到正常的粉红色脸膜。比较难搞的是红白斑或者是油状的增生，这时候有可能会用到光动力的治疗。医师会在病变表面涂一个感光的物质，等两个小时左右让那个细胞吸收，之后呢再用特殊的雷射光去照射，它会激发身体的免疫系统去破坏一些肿瘤的血管，让这些异常的细胞凋亡。原则上是每个礼拜做一次，3到4次也可以让病变消失，而且呢其实也不太看得出来疤痕。
1: 这个技术真的是太棒了，科技的进步是要造福人类。因为以前常常有看到很多口腔癌或者是食道癌的患者都必须经过外科手术，外科手术之后不知道要用多少次再手术来修补疤痕。不过说到了口腔癌，我们刚刚聊到的好像都是抽烟吃槟榔的男性，我还想问哦，女性真的也会得口腔癌吗？
0: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们刚刚讲到可以很轻松面对的癌症其实是癌前病变，当进展到真正的癌症的时候，它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口腔癌的确在男性的癌症里面大概排名第4，但是根据2023年的癌症登记报告，像初次诊断口腔癌的病人里面啊，女性也有1成耶，也就是10个口腔癌里面有一个是女生，这个比例已经不算很低咯。
1: 我还是忍不住想问，这些女性也有抽烟或者吃槟榔的习惯吗？
0: 不见得哦。像中山附一口腔颌面外科的邱立伟医师就有分享，他其实有不少的病人都是不抽烟没嚼槟榔也没喝酒的非典型族群，这有点像是不抽烟的女生也会得到肺癌一样。
1: 对啊，但是不抽烟女生得肺癌还有迹可循啊，比如你要碰油烟啊，或者是空气里面现在就是有很多因素啊。
0: 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其实口腔癌绝对不是男性的专利。像邱医师他有收治过一位不到50岁的街头艺人，她是女孩子哦，是因为牙龈上面有个伤口一直不会好，一切片居然就是牙龈癌。她每次去看邱医师的门诊都在哭，因为她很怕会毁容，也担心她的音乐生涯会完蛋，所以一直问我的生活习惯明明这么好，为什么会是我呢？
1: 哎呦，每次听到这种问话我都心头一酸哦， Why me? 真的是让人心疼。女性的口腔癌我这样问好了啦，跟男性的口腔癌长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其实数据会说话，2023年的资料显示啊，男性的口腔癌是最常发生在脸颊的颊黏膜，但是女生的口腔癌呢有 52% 是在舌头，另外 17% 是在牙龈，这两个部位加起来就有70%了。然后女生发病的年龄也比较晚一点，中位数大概是66岁左右，比男性的59岁大概晚了7年左右。熟龄的女性千万不能够轻忽。
1: 嗯，我不要猜啦，只是知道抽烟、吃槟榔、喝酒是高危险群。不过您刚提到了男性的部位，我就想到了两颊，因为我就想吃槟榔真的是好像特别是在这些部位容易罹癌哦。您刚提到的女性通常罹患口腔癌的部位是舌头跟牙龈，女性朋友们自己在家里该怎么样的检查？
0: 其实邱医师有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像舌癌的检查就是看摸动，看的话就是看一看，看看自己的舌头旁边有没有像火山口啊烂烂的一些溃疡，摸摸看，把手洗干净以后轻轻压，一般那种嘴破是软软的，但是舌癌摸起来会像里面有一颗硬硬豆子的感觉。动一动的话就是把舌头伸出来转一转，如果你觉得舌头为什么好像活动有点卡卡的，会歪到一边，或者讲话的时候有点大舌头，可能就是一个警讯。另外会伪装成牙周病的牙龈癌大家也要小心，你可以看看你的牙龈有没有红红肿肿啊凸出来的肉芽组织，摇一摇的话，因为

0: 像癌症如果侵蚀到齿槽骨的话，牙齿会摇晃，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误以为是牙周病，结果牙齿一拔才发现底下全部都是肿瘤。所以呢，你只要发现自己的牙齿异常的摇晃，或者破皮两个礼拜没有好，不管是发生在口腔的哪个部位，都要就医。
1: 注意哦，我们都说发现有异状要及早就医，不要拖延。为什么健康专栏作家珊珊教练黄秀美在节目当中常常都会事先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查，都是让你防患于未然，发现了就赶快去找医生，这个时候算是第一道防线。第二个一刻钟要在周杰伦的这首开不了口的歌声当中结束，听完歌之后进入乐龄生活室今天的第三个一刻钟。

0: 欢迎回到乐龄生活，是今天的最后一段。刚刚听了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疾病哦，你如果发现一些征兆，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你不了解的，赶快去问，绝对不要开不了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哦。也就是我们常会讲，你不了解就去问，或者是你大概知道一些征兆了，你要有病识感，赶快去求医。秀美，刚刚听到了那位女性的街头艺人罹患了牙龈癌，我很关心她后来的手术顺利吗？这样的手术真的会毁容吗？
1: 其实口腔癌啊，会让癌友们最恐惧的一关就是颜面的问题。这位女生她后来接受了手术，切掉下颚骨的牙龈的肿瘤以后，也做了颈部淋巴的扩清。其实后来医师是用她小腿的骨头去重建下巴，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我听说她现在能弹琴、唱歌、教音乐，外观的话只是在颈部留下一个线性的疤痕，脸的部分倒是保持得蛮好的。
0: 等等 你说用小腿的骨头去补下巴，哇，这是浩大的工程耶。
1: 对啊，邱玉伟医师有提到啊，口腔癌的手术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牵涉到你未来能不能好好吃饭，能不能好好的吞口水，还有脸部的美观。就算是只是切除舌尖上面一颗2公分的早期舌癌，为了安全距离的话，大概会切掉3×3公分左右的舌头，也要把颈部的淋巴结全部清干净，是为了预防转移。
0: 如果肿瘤很大，需要切除后重建的呢？
1: 那就是8到10个小时以上的超级大刀了。如果说切掉了大半个舌头或者是脸颊的黏膜的话，医生会从病人自己的大腿或者是说像我们中医把脉那个地方取一些皮肤的皮瓣来重建，这个会用到显微镜的手术去缝合大概只有2毫米的微细血管。如果是切掉了上下颚的骨头的话，医师通常都是取小腿的骨头来重建。小腿我们知道都有2根骨头嘛，粗的那一根大概会承受80%的体重，
0: 就是胫骨。
1: 然后细的腓骨的话，大概承受10%到20%。通常我们是取腓骨来补下巴。我有问过，就是对于走路跟爬楼梯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可是听起来，这种传统的大范围破坏性的手术，对病人的吞咽跟说话功能，还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
1: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真的非常的进步。像我最近去听了北荣的一个记者会，他是耳鼻喉科头颈部的李宗伦医师的分享。现在呢，他们的团队是在推行前导式的化疗，再加上机械手背，一种比较新的治疗模式。
0: 前导式的化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以前的传统做法的话，是把肿瘤先切干净，再做化疗。但是目前北荣的团队

0: 对策略是反过来的，他们是在动刀之前，先让病人接受2到3个疗程的前导式化疗，看能不能把比较大的肿瘤给缩小。等到肿瘤比较萎缩以后，外科医师再除麻。而且呢，其实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像我们之前不是有常常聊到的达文西嘛，因为他手背很长。所以，他现在可以不从脸上或者下巴切开，可以用机械手背进到病人的嘴巴里面，做比较精准的微小切除。
1: 我想到的是，重建又怎么办嘞？
0: 其实切除以后啊，像北荣他们是分开的，就是还会由整形外科去接手，在很狭窄的口腔进行一些显微游离皮瓣的缝合。这样一来的话，就不需要切开下巴。对病人来说比较好的，就是他脸上也不会留下很大很大的开刀痕迹。
1: 哇，秀美，这个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诶，我忍不住想问，这在临床上有成功的案例吗？
0: 当然有啊，其实像李宗伦医师，他有分享了一位也是不到50岁的女性案例哦。她本来是在其他医院开过刀，后来舌头剧痛，到北荣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第二期的舌癌复发。位置呢在哪里？也是我们女生最常见的舌头，而且它是在很深的舌根的地方。如果是用传统手术的话，就一定是把下巴骨锯开来，脸会留下很大的疤痕。你想也知道嘛，他吞咽跟讲话一定会受影响。但是后来北荣团队就是先打了前导式的化疗，让他的肿瘤缩小之后，疼痛也改善蛮多的。之后才用机械手背进去切除跟重建皮瓣的工程。
1: 现在这种先进的手术治疗癌症，或者是有很多的病症，我比较想问的是，病患术后的恢复状况如何呢？
0: 其实我有看到他本人，我是听说他手术后的第10天就可以从嘴巴正常的吃东西了。听他说话的声音，其实蛮清楚的哦，你感觉不出来他是一个口腔癌的病人。我觉得他很聪明的是，他其实中间历经了蛮多家医院，然后其实有一些医院给他的回馈很不好，但是他也非常积极的就医，他没有放弃自己，所以后来才有机会得到很好的救治。所以有时候不是病人不想面对，而是他没有找到可以帮他处理的医师。我觉得台湾医疗很发达，大家真的要多问，不要开不了口。
1: 是，所以秀敏，你刚刚前面选的那一首歌，周杰伦的《开不了口》，就是要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你即使是碰到了像这么严重的疾病，也不要开不了口。我想今天在前面三教练黄秀美所提的，对于口腔癌的病友来说，真的是一道希望的曙光哦。
0: 对，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邱医师或者李医师，他都有强调，其实现在的口腔癌治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先进了。重点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拖到太后面，然后真的觉得很困难的时候，多寻求专家的意见。现在要尽可能保留病人的外观或者器官的功能是有机会的，这绝对是台湾医疗的骄傲。
1: 是的，今天的这三个一刻钟45分钟，三教练黄秀美从分辨火山口的溃疡，带领大家一直认识到最尖端的机械手背保命手术。再次强调，医学的进步真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0: 其实，在陪伴病友的过程中哦，最牵挂的往往是身边的家人。口腔癌如果拖到晚期，严重影响到说话跟咀嚼，家属最渴望的是什么？就是能够再次看到病友可以正常的吃饭、说笑的样子。
1: 没有错，所以就像是周兴哲在《你好不好》里唱的那一句哦，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守护健康不只是为了自己， 其实更是

0: 为了爱我们的人。朋友们，发现异状，勇敢就医，让自己一直好好的。
1: 身体是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别让爱你的人担心了。
0: 乐林生活室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这首《你好不好》来陪伴大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们下次聊，拜拜。
1: 谢谢 Simon。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演员，不过他的身份除了演员之外呢，他也是一个创作人。他的创作跟我从小学的某一些是很相关的，所以看到他就有亲人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也是学说唱艺术的 所以很高兴邀请到段彦希。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希啊，段彦希。
0: 你的名字好特别哦，段是
1: 就是
0: 都怎么自我介绍？
1: 我是说，是地址一段两段的那个段
0: 啊，先生。
1: 因为
0: 好
1: 像
0: 严肃啊，
1: 生活当中就是用到“段”这个字也没有那么多。
0: 哎，通常我们会讲到，比如说姓段，同样这个段的过去的一些很有名的人
1: 啊、是是是，
0: 比如说
1: 像金庸的小说里面，就是什么段誉、段正淳，或者是那个。有一个军阀叫段祺瑞
0: 啊，
1: 对对对，
0: 但都不想他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宁可是那个地址的段。
1: 因为就是现在有时候讲出来好像 有些人不一定认识、欸、
0: 啊，
1: 对，或者是好像会显得自己有点老，不知道会不会、
0: 哦、
1: 对，要想说最简单的就是一段两段好像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对，
0: OK、所以彦是
1: 彦是颜色的颜，左半边，
0: 嗯，
1: 那个字念彦，然后希望的希。
0: 彦希听起来是理工的背景
1: 啊、不是，
0: 虽然不是，
1: 对，我不是，但我可能个性某方面像
0: 很理性
1: 啊、对对对
0: 啊、很少理性的人，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可以在舞台上诠释的是一个跟自己性格或者是被期待的样子很不一样的样子的人。
1: 其实通常大家对于演员的想象都是好像是很外放啊，或者是很感性啊，很情绪化、但其实反而就是我学习然后也从事表演这么十几年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演员反而是很内敛的。就是他在私底下真的就是你可能不一定那么能够马上知道他在想什么，
0: 是是是，
1: 或者是他有些很感性的东西其实藏在很里面的，
0: 对，
1: 他表面上是很理性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表演好像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是理性跟感性必须要共存而且平衡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演员在诠释角色除了那个要表现角色的状态，角色的情绪，但同时又要分心去兼顾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要走到什么位置，
0: 对对对对对，
1: 光打在哪里、

0: 然后这时候音乐播到哪里，然后
1: 对。
0: 我要这个我表演需要花多少时间，就是它其实都是很理性的
1: 都
0: 东
1: 要很
0: 西。
1: 精准的，
0: 所以它
1: 哦，
0: 必须要有，同时两个脑子要很平衡的去运作。
1: 哇！刚刚我听燕西的分享，就觉得燕西，我没看过你演出，但我觉得你的演出一定是很精准，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因为你呈现出来就是你很清楚你要什么。
0: 我可能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精准的同时，能不能够同时又很保有那种很有机的生命力？对，因为我个人就是我从小也很喜欢，就是剧场界的一些前辈老师，像是金世杰老师
1: 我
0: 是
1: 也
0: 我很
1: 好
0: 喜
1: 喜
0: 欢
1: 欢
0: 的，
1: 他，
0: 对，一位很厉害的演员。然后我就看过别人对他的描述啊，就描述他的表演是非常精准。就是每次他都能演到一模一样的状态，但同时那个精准当中又保有一种就是那种生命力，然后是很有感觉的，很有情绪的。
1: 是，真的。你刚刚一讲，我马上就联想他很多很多的演出。你不会觉得他在演戏，但你又知道他正在演戏，但他已经演到你不觉得他在演戏。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
0: 这可能也是很多演员的最终的目标在这里，就是他并不是演这个角色，而是最终能够在台上成为那个角色。
1: 在台上，因为是台上，我觉得所有舞台剧的演员都好强啊，心脏要好强哦，因为很多东西可以预备。好，而歌手就是把你的歌练好，你手该怎么摆，什么，甚至有些姿势是有舞蹈老师全部都设定好，你就背起来练熟，还要搭配别人。但是呢，舞台剧还有很多站在剧场的这些表演者，他还有观众，然后观众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听话。你设定的他该笑，他不笑，他你设定的不该有声音，现场就有人忽然咳嗽了，或忽然有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互动出现那个时候你们，我看过一两场，包含儿童的这种舞台剧，我就觉得哎呀，那种儿童舞台剧演员更厉害，因为小孩子是完全失控嘛。那你们在台上是早就。在成为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你们心里都早早都做好这些预备了吗？还是你当观众的时候，你早就学到了呢？
0: 当然是没有，
1: 没有，
0: 因为很难，就是真的有什么预备，因为演出现场真的是太多意外会发生，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就是突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时
1: 你
0: 刻。
1: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感
0: 哇，
1: 受一
0: 非常
1: 下
0: 非常多，
1: 难忘的？
0: 都是在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或意外当中去学习。比如说，我小时候演比较多相声表演，然后有一次就是，一开场，因为那场的观众不多，然后我可能想要热络一下气氛，我想要开一个小玩笑，我就讲了一个反话，我说哇，今天观众好多哟，但可能我的语气拿捏不好。然后底下就有一个观众就很大声的直接说：“要不然我们走喽！”然后
1: 哎呦，
0: 当下，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开玩笑还讲认
1: 对
0: 真
1: 呀，
0: 的，但
1: 对
0: 他那
1: 呀，
0: 个语气又听起来很认真，然后我真的可以感觉到现场那个氛围是降到冰点的那种
1: 真
0: 感
1: 的，
0: 觉，
1: 立刻，
0: 然后我马上就是真的头皮发麻起鸡皮疙瘩，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要赶快继续下去表演。然后越演越觉得我有点待不下去了，然后赶快加速把这段给
1: 演
0: 演完。
1: 完，
0: 对，但是事后回想说，我应该要更勇敢的、更多的去跟那个观众再多互动一下，再把这个气氛把它转回来。
1: 那举例，你后来想想可以怎么转呢？
0: 我可能就是会比较放低姿态，就是可能说啊，拜托不要走啊，衣食父母，拜托拜托
1: 这是一
0: 之
1: 个
0: 类的
1: 这个
0: 啊，对，
1: 我的
0: 可能。
1: 想法是，如果他这样讲，我说不行啊，你代表千军万马，你一走，千军万马都走了。好，就是可以除了自己放低姿态，也可以抬高他的价值。
0: 或者是
1: 好好
0: 其
1: 玩
0: 实相声当中也有一个很
1: 哦。
0: 常用的一个包袱，就是今天不是观众太少，是椅子太多。
1: 哇，对，提到相声里面就有很多俏皮话，还有这些

0: 也是我小时候听相声最喜欢的，
1: 嗯，
0: 觉得嗯，怎么可以这样想？哦，那些叔叔们他们想的好好玩哦，
1: 是，嗯，是很有创意的，很有想象力的一种表演形式。嗯、
0: 对，但是一般在宴席小时候，应该同学们学的都是什么钢琴啦、小提琴、
1: 哦，
0: 或者是学一些其他的 ，maybe 珠算、补英文、嗯。你怎么会想去练这个相声呢？
1: 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就是。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还在跟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因为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听过就是台湾第一代相声大师吴兆南、魏龙豪、
0: 哦、
1: 他们也是曾经在广播电台录过很多段的相声段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很红，
0: 对，
1: 所以我妈妈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印象，
0: 嗯，
1: 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洗澡的时候她就会跟我随便乱讲乱玩，
0: 嗯、
1: 所以我对于相声的第一印象可能很多人是觉得他很老听不懂在说什么、
0: 嗯、是，
1: 但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很好玩，
0: 对，
1: 嗯，然后刚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是试办了第一届的说唱艺术社团，
0: 嗯，
1: 然后他在描述里面就写说有什么相声啊，有竹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哦，有相声好像很好玩，
0: 嗯，
1: 我就加进去看看，结果发现被骗了、
0: 怎么讲
1: 就是没有教相声，哎，教的是竹板
0: 啊、
1: 就是说唱艺术的对另外一种表演类型，
0: 嗯，
1: 但是学了之后也觉得很喜欢，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一路继续学习，然后甚至到了曲艺团里面去很正式的去做学习，然后一路参与演出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对于我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就是除了相声以外的表演类型的这件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发、
0: 嗯、
1: 一个启蒙，所以后来大学就读了戏剧系这样子。
0: 哦、嗯、好有意思哦，有的时候小小的年纪那些我们很放松的时候、
1: 嗯、
0: 所进入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会一直延续很久很久，哎，
1: 嗯、
0: 刚刚讲到相声，原来期待是学相声、
1: 哦、
0: 那有没有因为在学校在社团里头学到的也会在班上同学面前有一点小小的表演表现？
1: 会耶会耶
0: 会，
1: 就是老师知道我有学这个、
0: 啊、
1: 然后就会说哎，你表演一下啊，然后同学看到也会觉得很酷、啊、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0: 就像如果会一点 B-box 总要想办法、嗯、
1: 对对对
0: 来那么两下、嗯、那小时候通常你们会怎么表现在班上，或者是也许到中学啊可能就不一样的呈现了嘛，齁，
1: 嗯，小学的时候因为就是参加学校的社团嘛，
0: 嗯，
1: 所以就是放学之后都会去这个另外一个教室去学习，
0: 嗯，
1: 然后就常会在班上啊或者是学校本身也会有一些
0: 发表
1: 活动、
0: 哦、
1: 比如说艺文相关的活动，然后需要一个表演就会找我们社团去演，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在这种活动就会看到我，所以我这个可以很不要脸的说我小学的时候蛮是风云人物的，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就是蛮多人认识我知道我，
0: 会不会有人因为你会这个这种说唱艺术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比如说或者挑战你讲一些顺口溜啊之类的
1: 啊、会会会，或者是因为我从小耳濡目染嘛，
0: 嗯，
1: 所以也很多同学会觉得我说话有腔调，觉得我有北京腔，
0: 说您哪儿来的啊，
1: 哎，对对对，我现在是已经调整过我说话的这个腔调咬字，就是可以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0: 否则呢来来我们听一听，
1: 不然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有这样子讲话的感觉，
0: 哦，就是真的咬文嚼字了一点，
1: 这个咬字比较重一点，
0: 哦，重一点、
1: 哎、啊，
0: 哦，原来这样的表演要重一点，
1: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0: 比较有、
1: 哦、很标准的咬字
0: ，OK，
1: 会距离他们有比较有距离感，
0: 嗯嗯，但是也就有戏剧感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1: 嗯、就是看要运用在什么地方。
0: 哇，所以要收放自如，这个声音是不容易耶。
1: 啊、对对对，我自己的概念上来说，我觉得咬字有点像是一个光谱。
0: 哦，
1: 嗯，因为其实不同地区的人说话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
0: 所以你也讲过这些方言的段子吗？
1: 有讲过一些些，但其实方言并不是我最强项。
0: OK，
1: 对，但是也是有像台湾一定需要的，就是演员很需要学不同的语言，像台语啊、客语啊，
0: 是是是，
1: 甚至是原住民的语言，
0: 对，
1: 然后新住民的语言，其实都有很多的需求。
0: 嗯，我记得有听过几个关于这个语言不。

0: 童，然后当年除了相声以外，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很生活化的演出的剧场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些腔调来做一个角色的标记
1: 啊、嗯哦，对对对。
0: 那换一个角色，就好像切换另外一种声音，
1: 嗯、
0: 是吗？
1: 对，没错、
0: 哦。
1: 其实说唱艺术就是相声或主板，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会有一个扮演人物的特色。
0: 嗯嗯，
1: 就是可能我主板我在叙事是以我本人的形象，我本人的声音，
0: 对。
1: 但我在故事当中，我需要扮演角色的时候，我可能往左边一转，我就会变成那个角色，
2: 老少就变成别人。
1: 哎，对，就变成那个声音。
2: 嗯，
1: 对，就比如说我演一个爸爸，这个粗犷一点的爸爸，我可能声音就低沉一点。啊，我要演一个小孩，我可能啊，声音就爸爸怎么啦？就是就直接换一个声音，
0: 要切换，立刻
1: 对，会演老人。哎，怎么啦？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类似这样的感觉。
0: 哇，听众朋友坐在这个燕西的旁边。他不只是声音切换，他连表情都切换呢，连皱纹都可以立刻出现，然后立刻没有，真厉害。
1: 对，他就是跟身体很有相关，就是有时候那个表情一定要出现，
0: 啊、
1: 声音才会出来。
0: 是，所以在学校读戏剧的时候会，针对哪些方面？因为我们对于戏剧系啊这方面没有概念、
1: 嗯，
0: 都在学怎么演吗？一定不止，对吧？
1: 嗯，会学很多，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打开眼界啦、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对于剧场的想象或是参与都比较局限在说唱艺术这一块，
0: 对，
1: 然后读戏剧系之后又会了解，哇，原来剧场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0: 嗯、
1: 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家最知道舞台剧、戏剧，然后甚至有舞蹈、肢体剧场，然后什么即兴剧，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0: 嗯、
1: 然后大家就是不同的表演类型都各自有好玩的地方或是很挑战的地方。
0: 你们在学校也要学舞蹈吗？
1: 会
0: 学肢体吗？
1: 会有肢体开发的课程。
0: 嗯，
1: 对，然后我自己因为从小是接触语言声音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肢体算是弱项
0: 哦。
1: 对，但是我也很想要努力去弥补这一块。
0: 对
1: 对，所以现在应该算是比较不算弱项了。
0: OK OK
1: 对，
0: 真好真好，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头看到自己能的跟不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变成更不一样的自己、
1: 嗯
0: 哦、更丰富。特别刚刚提到好多块主板，听众真的很难体会什么是主板。我们今天有预备哪一段音乐跟主板相关的吗？
3: 我告诉你啦，单身比较好啦，我跟你说谈恋爱有时候很像在当兵。
4: 当兵？
5: 恋爱的二等兵，你最好要绷紧，女友就是总司令，她的脾气要摸清，头脑要清醒，拒绝白目行径，不然退伍滚蛋，离开军营，离开军营。
6: 你各位啊，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陪长官行军。
7: 是。
6: 行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7: 不能喊累，紧紧跟随。
6: 还有呢？
7: 帮忙长官提好装备。
6: 长官说：“好看吗？”要怎么回答？
7: 宛若天仙，非常的美。
6: 很好，二等兵准备。行军目标不知道
7: 啊？
6: 行军里程看情况
7: 啊？
6: 采购装备看长官。起步走！
7: 保养，
6: 一二，
7: 屈臣氏，
6: 一二，
7: 康世美，
6: 打山，
7: 宋本清，
6: 再打山，
7: 日耀本铺，
6: 上扬，
7: 咚咚咚 ，key，
6: 一二，
7: 星光三月，
6: 左转弯，
7: 远东百货，
6: 左转弯，
7: 微风信义，
6: 左转弯，
7: 微风南山，
6: 左转弯，
7: 统一时代，
6: 左转弯，
7: 星光三月，
6: 左转弯，
7: 远东百货，
6: 左转弯，
7: 微风信义，
6: 左转弯，
7: 报告班长，我们怎么一直在转弯呢？
6: 你各位啊，我们已经抵达信义区。一级战场，没有八小时是离不开的。
7: 好。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示范一段绕口令。
2: 嗯，
1: 叫做哑巴喇嘛。
2: 好，
1: 打东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着喇叭哑巴，要用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愿拿塔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就用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就用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事。别着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还是提了塔嘛喇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哇哇，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学的西河快书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金韵大鼓里面的某一些也有这样的设计。
1: 嗯，
2: 特别是需要除了这个文字很接近的嘴型的交换，有一些这些竹板快书或者是说唱艺术里头，它还有数学的。
1: 哦，对对对。像什么玲珑塔
2: 啊，玲珑塔来塔玲珑，
1: 哎，对对对对，他就要算那个每一层有多少张桌子，多少腿，
2: 对，
1: 多少和尚，多少金，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也把我们考的这样一边唱一边算，老师说我的手要不要借你
1: 对，很考验脑子的反应力跟这个逻辑能力，
2: 但是很好玩，对吧？说唱艺术其实就是把我们知道这些文字，然后用说唱的方式，说唱说唱。这一次，今天彦希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表演里面也会有说唱，是吗？
1: 对对对，说说唱唱的一个表演，是我自己今年要做的一个创作，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哦。
1: 对，因为虽然我是学习说唱艺术出身，
2: 对，
1: 但是我个人的就是喜好，或者是可能我比较贪心一点，就是我喜欢的表演类型
2: 很
1: 广泛，
2: okay.
1: 对，然后也包含音乐剧，就是音乐歌唱这个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跟另外一个创作伙伴，他叫嘉豪，然后他本身是唱歌非常厉害，然后他也是北艺大戏剧毕业，然后也有学习戏剧表演，
2: 是，
1: 然后他跟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吟游诗人这个概念，就是说故事的方式有很多，
2: 对，
1: 但是吟游诗人好像在现代已经很少很少见，
2: 很少，
1: 就是用这种说说唱唱的方式来说一个故事，它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复杂的庞大的史诗的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或者是让人有共鸣的一个小故事，
2: 的确，
1: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概念跟说唱艺术主板表演是很相近的，因为主板表演也是就打着主板一个节奏乐器，然后用有押韵的文字，有起伏的文字去描述一个故事，然后去扮演人物，去表现它，然后我就想那搞不好可以把主板跟这个音乐弹唱来做结合，就是在当中它有更可以有更丰富的表现，
2: 对，
1: 然后就是既有节奏，然后又有旋律，然后也有戏剧故事的叙述，对，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个现代都会的轻巧可爱的爱情故事，
2: 哇，
1: 对，
2: 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对对对，
2: 以前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演出过吧。
1: 对，是完全没有
2: 的，又是一个前无古人的。
1: 因为主板基本上比较多是传统的表现方式，
2: 对，
1: 但是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说我大概是同龄人，在主板大概前五名吧。
2: OK，
1: 因为打得好大概也就五个。
2: OK，
1: 所以就真的人很少很少，然后也几乎很少很少有主板表演了。
2: 对，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传统的主板表演的形式，其实现代观众的胃口可能。

0: 已经被养大了，
1: 对，
0: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包含什么电视电影啊，然后那些影音平台都有很多，那如果你只有原本的表现方式好像不足以满足现在的观众，或者是没有办法抓着他的吸引力一直很久很久，他必须要做一些变化，所以我自己的创作也一直在尝试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主板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跟不同形式结合的方式。
1: 我想你的老师一定会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讲，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他会很期待，这会是怎么样的呈现呢？但是害怕受伤害可能是针对传统那部分，他很怕说，哇，我们最重要的前五名段小段，对不对？
0: 是是，
1: 那个小段会不会越走越远了呢？但我相信其实对于从来没有听过主板，或者从来没有办法把主板跟现代这种舞台艺术联想在一起的人，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哇，这就叫主板啊，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说哦，主板也可以这样啊，我相信这是一条新的路，
0: 是，然后我也觉得蛮需要去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不管是表演上或者是在推广教学上，
1: 对，
0: 像是最近也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带了一个儿童营，然后也是要教小朋友打主板，然后也发现小朋友的特性，尤其那些都是很聪明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也学习很多才艺的小朋友
1: okay,
0: 然后小朋友的特性其实就跟现在观众特性一样，就是他们胃口已经被养大了，他们学过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只有很简单的你就教他，我这个节奏就是要这样打，然后我们就一直重复练习，他的注意力很快就涣散
1: 就不见了，
0: 所以我也在想，怎么样可以让他更有趣的被学习被推广，所以我想到节奏跟音乐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那我不如挑他们喜欢的音乐，像他们现在 Golden 很流行嘛，
1: 是
0: 他们很喜欢猎魔女团的很多歌，
1: 没错，
0: 那我就放这些歌，然后我就配合主办来打节奏，让他们来练习，然后他们就很喜欢，然后甚至回家之后还跟爸爸妈妈说，我什么歌我都可以打节奏，
1: 这个很重要，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他，然后甚至是知道他是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很值得被喜欢的一种形式。
1: 台湾现在找得到这种打主板那个主板吗？
0: 可以的，还是有，
1: 所以你们这个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
0: 啊？对，就是，
1: 现场很大声吗？
0: 是蛮大声的，
1: 是不是？因为如果所有的小朋友一起
0: 是，所以就要教他们说，你要学会控制主板，就是你要学会要让他打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但我要让你不打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没有声音，对，
1: 然后刹车的时候怎么刹车？
0: 对，然后不能够随便掉到地上。
1: 哦，对，
0: 因为掉到地上就是叮叮哐啷也会很吵，然后主板可能会摔坏，所以我就跟他说，
1: 对，会摔坏。
0: 你要把主板当作是你的眼睛，对，你不会把随便把眼睛丢到地上，那你就不能随便把主板丢到地上。
1: 哇，我们以前是打那个有一点像不锈钢的那个材质，两个半月形的
0: 那
1: 种，那
0: 个叫铁板。
1: 铁板，
0: 对，
1: 那个练习的时候都要小心，怕人家报警因为
0: 对，所以学习主板的小朋友会需要一个这个比较包容的父母，包容的家长，就是可以容忍他在家里一直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吵。
1: 我都在路上，就一边走嘛，
0: 然
1: 后放学当然可以坐公车，我就可以走路回家，那半个小时，哇，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跟我同向嘛，我就选同向的右侧靠边走，然后就边走一边打，然后训练自己完全不看别人的眼光的能力，因为你一直打就会有会吵啊，但是因为你是一直前进的，所以好好玩哦，我觉得学习一件特别的乐器或者是特别的东西，对成长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过程，我们隔壁邻居小朋友刚开始学那个陶笛， 我们住在隔壁，真的觉得妈妈
0: 你需要包容她一下。
1: 对对对，尤其寒暑假好可怕，她可能是参加了乐团吧。然后她不是吹主旋律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为什么说她参加乐团就

0: 他没有吹主旋律、
1: 哦、这是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嗯、因为也都又不准、啊、
1: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去学习乐器的父母真的是也是很伟大、
0: 啊、对 对,
1: 对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容忍我从小吵到大这样、啊、
0: 不过他们一定很开心每次都会去看你的演出吧
1: 啊，对对对他们很支持 嗯，所以每次我有演出有机会都会找他们来然后他们都会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0: 是
1: 会觉得啊、蛮暖心的也就是有被鼓励到的感觉
0: 这一次的这一出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
1: 演唱
0: 会
1: 对
0: 啊、如果给听众朋友想自由拍好自由拍自由的拍子吗还是、什么样的自由拍哦，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那一首歌嘛
1: 啊、没错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他来听我打主板然后我什么样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好让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
1: 是
0: 然后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然后来这边听听这个吟游诗人那通常我们讲到吟游诗人会想到某个世纪然后欧洲某个环境、然后他可能真的有游这个字、就从一地到一地的这样那在这个设计可是你的这个故事剧情里面却是非常都会的居然还有一个名字叫道歉歌
1: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为什么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呢就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有实际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都会的爱情故事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人怎么在爱情当中遇到纷争遇到争吵因为我相信这是大家一定都会有的经历然后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是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伙伴都是这个男生直男
0: 哦、真的
1: 对那以直男的视角来说、
0: okay.
1: 直男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哦、对
1: 对然后但是我怎么样就是不承认错误然后最终当然分手分道扬镳之后、我经历了情伤我怎么最后知道哦原来当初我这样可能是不对的
0: 哦
1: 我面对到我的错误、然后我能够成长、然后能够放下这段感情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故事的原型是起源于我的创作伙伴嘉豪、他本身的真实经历
0: OK
1: 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然后
0: 剧透不能那么多
1: 对也是很喜剧性的一个经历
0: 很喜剧性的经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演出 是基本上是一个喜剧
0: 哦、
1: 是跟音乐有关的喜剧
0: 哦太好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他经历了情伤他每天都会梦到那个他的前女友
0: 哦、
1: 而且梦到就是他的过世的长辈都来梦里给他托梦
0: 啊、
1: 就是来劝劝他
0: 啊劝他
1: 对那当中就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发生
0: 这是谁写的、
1: 是这个发想是我跟嘉豪一起发想、对但
0: 演出呢、
1: 演出后面因为嘉豪他就是个人有一些这个刚好遇到一些生命上重大的转折
0: 是
1: 所以他之后没有办法参与演出但他仍然会在剧组里面
0: OK
1: 对那我们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位演员叫永翔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做音乐设计
0: 对
1: 叫做子杰对然后目前是我跟子杰音乐设计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个作品然后我主要会撰写剧情然后文字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讨论音乐的部分对对
0: 也会有那种像刚刚我们讲的主板的这种类似有押韵啦、有这些的设计在你的这些表演的过程里面吗
1: 会的会的会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因为我们整出戏就是有很多首不同的歌串联在一起
0: 哦，
1: 它基本上全部都是说说唱唱的形式然后用把它串联起来去推进剧情然后也会希望在不同的歌不同的剧情当中可以去探索主板的不同可能性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最传统的表现方式或者是最突破性的表现方式
0: OK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来欣赏 刚刚我们一直

0: 只提到那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对，这个段落是嘉豪他创作了这一小段，先去这个音乐喜剧的 open mic 去尝试演出的一个片段，嗯
0: 哦，
1: 然后这首歌也会实际出现在我们之后的作品当中。
0: 到时候会加上主板快书吗？
1: 会的
0: 会啊，嗯，哦，诶，想一下哦，想一下哦，我们想一想这个。

0: 下午，我穿着 Nico N 的牛仔裤，走在街头不想讨关注，但魅力男党走路都带风度。有群女孩在不远处围成一圈，好像在讨论我。造成姐妹戏强，哦啊是打赌。不好意思，我以事业为主。他们过来啦，他们过来啦，他们全部都走过来啦，怎么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可以帮忙拍照吗？可以啊，你们要拍直的还是横的？
1: 直的，谢谢。
0: 西瓜甜不甜？我去我常去的健身房，极致的自律总是让我茁壮，不用暖身就用大重量上肩膀。有个女孩站在柜台真漂亮，但我毫不在意，我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在看我吗？她在看我吗？练得太重，我真的没办法，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有弄坏我们的器材，然后我们会调监视器啦，但是如果是你弄的话，我会打给你。不过呢，我之后真的有跟一个女生约会，而且她是主动邀我去一个咖啡厅，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一定是我的内涵让她这么喜欢。我们聊 MBTI 还有价值观，从环保议题还聊到月薪有几万。我看着她，她真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呀，对于做生意还特别有想法。她看着我眼睛眨呀眨，她深情地说，你有听过安利吗？有天我来到酒吧驻唱，没什么人听，只有老板的狗，他趴在地上，所以我就没关系，我全神贯注在我的吉他。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好像有个人偷偷坐在那流泪。嘿，请问你还好吗？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我说啊。还是你想再听一首吉他，让你不再一个人流泪啦。你是他男朋友啊？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只好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身啊。我就一个人在这里不醉不归啊。有个奇迹突然出现啦。

0: 现在台湾还有多少会主板快书？我说真的能够上台演出的，
1: 嗯，真的大概就是5个以内、
0: 哦、
1: 可能最多不超过10个。
0: 都是长辈、嗯、还是说也像小段这样很年轻的？
1: 长辈可能就是更少，那年轻的可能多一些些、嗯、就是还能够上台去做演出的，但是能够很完整的很整段大段的做演出的、嗯、其实也很少、嗯、
0: 除了台湾还有华人别的地区有这样的演出吗？或者是表演的机会吗？
1: 因为这个表演形式它就是起源于对岸北京天津那一带、
0: 嗯、
1: 所以对岸一定会有更多主板快书的表演者、嗯、但是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形式在对岸虽然他们可能相较台湾来说更兴盛一些，但是也是在慢慢的衰败当中、
0: 嗯、
1: 就是人也是慢慢的流失，然后观众群也慢慢的流失、
0: 哦、
1: 对，所以就是很希望可以在用这个形式再多做更多事情。
0: 其实当年郭小庄小姐她把国剧推到另外一个新的样子，就好像台湾的布袋戏最早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娃娃、啊、那个哪边能 key， 然后到后来霹雳布袋戏变成哦变得好大一尊，然后甚至拍电影，然后往动画。其实很多传统艺术我们如果很开阔的去期待或设计或看，它是有很多很多表演的可能、
1: 嗯、
0: 那这一次刚刚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小段说啊，我们可以来谈谈音乐喜剧的啊，这个喜剧在剧场里头其实应该一定讨好吧，但是设计一定不容易、嗯、因为我觉得喜剧比悲剧难写、
1: 啊、是因为他的观众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对
1: 对，像刚才听到的片段是在现场演出，所以就是会听到观众的笑声。
0: 嗯，
1: 对，那喜剧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是那观众不笑的时候
0: 怎么办，
1: 你就是失败了。
0: 嗯，
1: 所以我喜欢说喜剧是失败的艺术，就是因为它太容易失败了，就是即便是很有经验的表演者创作者，他也很有可能在一个作品里面有几个笑点是没有中的，观众不笑的、
0: 哦、哇，
1: 对，所以他在，
0: 所以万一没有笑你们不会生气的
1: 啊、
0: 也没有办法，你们不会失望你们不会失望的
1: 可能多少会，
0: 多少会
1: 有时候会觉得啊、哦，我觉得这个笑点我很有自信，
0: 对对对，
1: 我很有信心他，结果观众没有笑、
0: 啊、
1: 但其实他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有时候是、
0: 啊、举例来说
1: 可能观众的笑点不同，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啊、然后不同地区可能有大家有习惯不同的笑点，
0: 或者有些人是笑在里面
1: 哦，对对对、哦、或者是甚至是观众群的不同也会有影响，比如说今天来这群观众刚好都是很活泼的、
0: 哦、
1: 他可能反应就会很大，但可能刚好是比较内向害羞的拘谨，
0: 是
1: 就会像笑在里面这样，或者是可能你这个题材有冒犯到这个群众
0: 哦，
1: 那他可能就会反应不好。
0: 嗯，
1: 但可能某些群众会很喜欢这个类型的题材，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
0: 你刚刚一讲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看喜剧的电影，
1: 嗯
0: 啊，然后我是陪好像是我妹还是就是一群刚刚你讲的他们本来就是很活泼的，
1: 嗯
0: 啊、哦，我第一次觉得怎么看一个电影那么吵然后不只是我们笑，是全场一起笑、
1: 嗯、
0: 然后刚好那一场的观众里面有一个人的笑声很可爱，
1: 嗯，
0: 他就是笑那种就是笑的、他还自己笑的好像喘不过气来，全场就被他带笑第二次、
1: 嗯、
0: 就是那个演的笑点已经过了，可是他笑的停不下来的那个感觉，全场忍不住又笑起来
1: 啊、
0: 而当那个笑的开关打开完了，
1: 嗯，
0: 演什么我们都笑
1: 啊，
0: 就是整场超舒压的、
1: 嗯、
0: 整个戏结束大家出来都觉得最好笑是那个不晓得谁发出的声音
1: 对，我们都会很喜欢这种观众、
0: 哦、
1: 都会，然后会特别跟他互动，就是说、
0: 哦、
1: 这哪来的鸡叫声之类的就是开玩笑跟他互动、哦、然后都会很喜欢
0: 他会更
1: 对，然后观众也会因为这样子就更开心，然后我觉得喜剧有时候一定是要到现场去看
0: 啊，对，
1: 因为就是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聚在一起的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段彦希，彦希是、演员，也是竹板快书的这个传人，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可以
0: 吧，可以吧。

0: 时候，这个智商会降低，
1: 啊
0: 哦、会降智、
1: 啊，
0: 对，然后就会变得哦，我就是来这边开心的就好了、
1: 啊嗯，
0: 然后我不用再去多想什么，就很开心。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能比较孤单，你就会
1: 就
0: 在看这个东西，对，你就会考虑很多事情、
1: 嗯，
0: 就阻碍了你这个只要放松、开心、大笑的这件事情。
1: 对，嗯、所以赶快讲演出时间，8月26号
0: 对
1: 开始啊。8月26、27
0: 跟
1: 308月26号是晚上，我这边看不出来你们的演出时间是晚上几点，因为每个地区的演出时间不同、欸、如果你在新竹演出，暗示你一定要7点开正式开演
0: 啊、
1: 哦，因为他们都早早就回家睡觉，所以你晚一点大家就回家了，
0: 是
1: 或者是一看哈7点半才开始就不会去了。所以刚刚我讲的那几场的时间，下午晚上都还现在要 follow 你的脸书吗？还是怎么样可以知道？
0: 对，就是演出时间，我们目前日期是确定8月26晚上，27下午晚上各有一场，然后30也是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所以我们总有5场的场次。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追踪我个人的 IG 跟 FB， 就是查我的名字段彦希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
1: 好的，你们演出地点在哪里呢？
0: 在台北偶戏馆的黑箱剧场。
1: 偶戏馆在哪里呢？
0: 偶戏馆
1: 可能有人没有去过，它靠近哪里？坐捷运到得了吗？
0: 在松山区
1: 哦，松山区
0: 对，坐捷运应该是蛮方便。
1: 哦、搜寻就是台北偶戏馆，
0: 对，我们这次是参与台北艺穗节的演出，那艺穗节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出同时在发生，
1: 是、哦、
0: 对，那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创作这样子。
1: 是的，台北艺穗节多半都是创作的内容居多吗？
0: 对，因为艺穗节的特性就是它参与的门槛几乎没有。然后会有免费的场地提供给各位创作者去、去做演出，所以会有很多不管是比较有经验的创作者或者是新的创作者，都会想要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自己各自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表演在发生。
1: 我有去参与过有些剧场的那个设计，就是不只是台上台下互动，他也会安排一些伏兵在台下
0: 啊。
1: 然后我曾经被吓到过，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啊，可能坐在我旁边那个待会后来他上台了，我还以为他是被硬拉上台，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就是演员
0: 啊，
1: 只是他演得太好了，我以为他被台上硬扯上台，我还想说哇待会不会拉到我吧，很紧张，后来才发觉那是 say 好的、那是说好的、其实很多创意在这种艺穗节里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去发挥自己的无限可能。
0: 没错，
1: 真好，我觉得台湾有这些演出是我很多外国朋友非常羡慕的
0: 啊、
1: 因为通常你要有这样子不管是售票啊或者你要有一个场地、可能你都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或者是要有一定的 background、
0: 然后也会要有足够的资金、
1: 因为你不是单口相声们，你还有布景、还有道具还有音乐，这些都是要团队大家都要吃饭生活、要怎么样能够支撑一个戏剧团队。其实我也很好奇，你们平常都还是有自己的主业吗？还是说不，本人就是靠戏剧为生？
0: 很难单纯靠这件事情为生、所以一定都要斜杠。就是做表演艺术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斜杠青年、像有人就是去，最多人是去咖啡厅打工啊、就是同时学要学怎么做咖啡啊、或者是去找各种不同的打工机会，像我自己还有去过密室逃脱工作、就
1: 是
0: 带别人去玩游戏啊，
1: 对
0: 对，或者是去现在沉浸式的表演也蛮流行的、
1: 对
0: 对，就是在密室逃脱里面有更多的演员的表演加入、对，所以现在也有在从事这件事情。
1: 哇、好特别，你刚刚讲到咖啡，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北艺大的舞蹈系的系主任、然后他自己开一间咖啡厅，为什么？为学生
0: 哦，
1: 全部因为有一阵子疫情根本没有表演的机会，嗯，或者大家也不能进这个剧场，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让学生在没有练舞的情况就是来学做咖啡做点心，
0: 哦，
1: 然后一起 share 那个收入，然后二楼呢，嗯，就是舞蹈教室，所以你会看到帮你在弄咖啡啊或甜点，待会他在楼上开课，
0: 啊，
1: 然后每一个送咖啡给你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在那边聚会，然后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拍个照，就请一个年轻的，嗯，小女生，然后她完全下腰，我说，哦，她怎么可以整个腰已经快折断的感觉，然后她帮我们拍，嗯，因为那个地方她就没有移动，她的脚没有移动，她整个腰往后躺，然后帮我们拍一张照，我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惊吓，
0: 嗯，
1: 没有一个人是耶，大家都是，哦，这怎么做到的，他说，哦，他也是舞蹈老师，我说，哦，他也是舞蹈老师，啊，我觉得对，其实在生活领域即便你只是做一个一般的工作，都会帮助我们在台上更懂得人，
0: 嗯，
1: 我觉得舞台剧或者是任何的戏剧啊或舞蹈啊或演出，我们除了在那个自己的会的里面，如果能够看到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也会帮助我们开展我们的视野，哦，
0: 嗯，没错，就是累积生命的经验。
1: 嗯，这一出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自由拍，所谓的自由拍是指没有节奏吗？
0: 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或想法，
1: 嗯，
0: 就是我们人都会想要追求自由嘛，
1: 对，
0: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我舍弃掉所有的框架，舍弃掉所有的标签，好像就是自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学习表演就是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先有框架才能够自由，
1: 啊，是，
0: 就像是学习主板，
1: 嗯，
0: 我要怎么在主板表演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由的，我不被主板所限制，
1: 嗯，
0: 那我必须要很有框架的去练，我必须要很精准的打在这个节奏上，啊，或者是我可能就要配着节拍器，我每天练一两个小时，
1: 哇，
0: 就一直重复打，
1: 哇，
0: 然后我做到极致之后我才能够找到自由，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自由拍的概念也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拍子感觉是很自由的，
1: 对， 对，
0: 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1: 说得好好哦，嗯，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0: 嗯
1: 嗯，所以基本功好重要，
0: 嗯，没错，
1: 很多人都只有看到自由那一部分，觉得哇好棒哦，在台上哦可以自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不知道其实很多背后是抓多少次的重来重来又重来，
0: 嗯，没错，但另外一个意涵也是希望说，嗯，因为它是跟拍子有关，
1: 嗯，
0: 那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有生活当中的节拍节奏，
1: 嗯，
0: 那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对，
0: 那个节奏可能就很重，就是重拍，
1: 是，
0: 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场域跟时间当中，可以让人暂时卸下那些重拍，卸下那些很沉重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可以让大家感觉很自由，然后可以在自由当中欢笑当中，同时也听到一点啊，我生活当中的事情好像被唱出来的感觉，
1: 嗯， 嗯，哇好棒哦，所以这个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嗯，诶，对，
1: 他是自由拍然后
0: 冒号
1: 他来听
0: 我
1: 的演唱会，所以最后他来了吗？
0: 这个就要留到大家到现场来，
1: 厉害哦，
0: 发现这个答案，
1: 哎，哦，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但是，我想我们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吧，
0: 会听到片段
1: 啊，会听到片段，
0: 是，
1: 所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刚刚我们讲自由拍冒号
0: 他
1: 来
0: 听
1: 我
0: 的
1: 演
0: 唱
1: 会，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就来一起透过张学友的那一段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先预习，
0: 嗯，
1: 到时候是可以带着很放松的心情，而不像张学友唱的这么的，其实是有一点压抑的，对吧？
0: 嗯，他讲的是爱情的不同阶段嘛，
1: 对，
0: 那我们就反过来爱情不同阶段好笑但又笑中带泪的一些故事
1: 啊，不会哭吧？
0: 嗯， 这就看观众感觉怎么样咯。
1: 好的，自由拍在8月26、27和8月30。

0: Taiwan.
1: Hello, Taiwan.
0: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1: Welcome in Taiwan. Taiwan.
2: Taiwan 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3: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4: 宝岛会客室，
3: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台湾当代抽象绘画的代表性人物，兼具艺术家、学者、教育家与文化行政官员等多重身份，在艺术创作与公共推进上皆具备深远的影响力。薛教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随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普拉特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及纽约大学艺术博士学位，返台后历任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以及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等要职，为台湾艺术环境的开拓贡献卓越。在创作上，薛宝霞教授钻研抽象艺术逾40年，他将纽约时期的当代思潮融入东方美学的底蕴，擅长在不是先打稿的状况下完美平衡理性思维与感性表现。其作品透过冷热抽象的符号并存，探讨历史与当代抽象的多元对话，曾多次于欧美与亚洲巡回展出，并获台湾各大美术馆与澳洲白兔美术馆等国际机构的典藏。尤其是在文化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下，薛教授于2020年的亚克力画作《应对达悟族》于2026年正式获选纳入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永久馆藏。该作品以独特的抽象语汇介入对原住民文化的思考，大片蓝色调不仅象征达悟族，更呼应台湾的海岛历史与多元文化交织。这项典藏创下了大英博物馆首度跨足台湾当代艺术入藏的这个历史新页，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国际最高肯定，也让他荣获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与行政院三等功绩奖章的生涯再添璀璨新章。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薛宝霞教授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多年在创作、艺术教育与艺术行政的经验与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艺术创作环境及人才培育的观察与建言。薛教授，欢迎你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5: 谢谢，谢谢沈老师。
3: 首先呢，要这个恭喜你哦，在今年呢，你的作品《应对达悟族》这个入选为2026年这个大英

0: 博物馆的馆藏，而且是永久馆藏，这
1: 是
0: 一个 无上的荣耀。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想首先当然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是很大的鼓励。相对的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台湾在特定的族群的文化可以借由一个以抽象语汇的创作者的作品中里面创造这个重新认识，包括在文化上面的一个转移中去做更多的理解。那我想这个对我来讲应该是它有一个更长久的意义。那当然就是一旦被收藏，他们在大英的网站上面会出现，所以相对的话有一个重新或是有一个机会，当人们想要对台湾在这部分的文化的时候，他去寻找，他就可以找到这个资料。那当然如果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看到这个区块越来越丰富，那就会的意义上又更高远了。
0: 对，那讲到抽象化呢，其实对很多人对抽象化他要理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你在师大美术系，你在那个时候就想画抽象画吗？或者是你到纽约以后才有这样的这个转变？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抽象画它其实它还是奠基于这个写实嘛，是不是？那可是你怎么样，就是因为在师大学习，我想你从素描这种基础的技巧的这个打基础上面打得非常的稳定，但是你怎么样去转换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想这是大家对于抽象化想要理解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1: 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先放开，面对一个抽象化的时候先不去问懂或不懂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抽象艺术之所以在20世纪里面对于我们认知这个周边生活或者世界，它的理解的方式不一定是以在线的方式作为主要的表现方法。所以因此它之所以在艺术的整个的创作发展上重要，是在于非在线的时候把抽象的抽当成动词，它抽离掉形象。所以它是一种减法的美学。它其实是在这个里面产生了一个所谓你面对不管是文化记忆也好，或是你面对一个想表现的对象，它有一个追求它最重要的本质作为它的诉求。
0: 对，
1: 所以抽象艺术本身来讲，它在早期的二十世纪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时候，的确对整个艺术的艺术史或是艺术的美相关的美学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也提出了它应该更接近我们的精神性的一种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们在面对如果跳开我们不用懂不懂做第一步的时候，那我们要依赖什么，或是我们要引发什么。抽象艺术在造型啦、颜色啦、动势上面对我来讲这些都是重要的美学元素，包括构成，所以它其实都可以唤起我们的感知。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往前推，如果二十世纪初期它是一种非在线为诉求，从一个内在需要，我们下面再往下50年代里面，然后它二次战后它可能就非常关切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我们的感知我们的存在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看到很多用行动绘画让你的身体知觉已经进去，
0: 对，
1: 然后把你当下的存在的状态也许对准早期的时候内在潜意识的状态里面再往一个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那对我自己来讲，抽象艺术到了今天我其实很努力，同时也很希望去进一步探究当代抽象艺术得以如何。所以大英博物馆这件的收藏相对来讲对应达悟组呢这件作品它其实是我文化转移的一个系列。我想在这里面我们进一步的去再去做一个探问，抽象艺术有没有可能针对文化这样子的主题里面以一种国际上大家有在
0: 共同的
1: 共通的某种语言去认识一些特定的文化的特质。它不一定只是在一个它的重要的一个文物中里面还有一个面向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做探究。所以对我来讲换句话说，二十世纪里面这么重要的一支艺术的样态、艺术的风格，它不断的往下前进推进的时候，我觉得都是 如果我们继续以抽象与绘图创作者，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

0: 很大的一个推进的方向。至
1: 嗯，
0: 少我期待自己是把这个探究当成是一个主要的往下发展的一个目标。
1: 嗯嗯，所以你在这个抽象画里面，你都会有系列，对不对？你的创作。
0: 其实这样子往回去看，这大概四五十年的创作里面，的确，他有在我出国的阶段，然后大概90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再到2004年有个关键，一直沿路下来，我觉得目前可能可以有7、8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个阶段我自己目前的发展的状态，大概3到5年以上的时间
1: 时间是一个，
0: 是有
1: 你
0: 需
1: 要
0: 要
1: 不要从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台湾的艺术创作者，到了一个纽约艺术中心的时候，我觉得艺术的多样性让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撞击。可是也因为我们到了不同文化，甚至首当其冲，语言能不能沟通就变成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会去思考，就是说，如果跳开基本的差异，就是沟通，有没有可能用视觉的绘画
1: 方
0: 语言
1: 法，
0: 来做沟通？所
1: 哦，
0: 以对我来讲，那似乎是在一种差异性必然存在的一种共通性的一种可能，在进展我自己在纽约的那些，当然当时去是求学还是最主要的阶段，那一直到在90年代进入纽约大学里面，又更强化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探究，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不同阶段你们都会进行到一个艺术的提问，然后那个艺术的提问，对我来讲，可以用多少尽可能的把我
1: 方式，
0: 不同的方式里面，在这个阶段中里面把它表达出来，那它就对我来讲是作为一个创作对阶段性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阶段性到底是因为什么的刺激而产生？那其实，在纽约13年之后，我又回到台湾，又进入到教育的这个领域。那在这里面，其实包括行政工作的这种职责，那你的对象、目标，
1: 都
0: 包
1: 不
0: 括
1: 一样，
0: 职责里面不太相同，它其实就有一个我跟世界里面的某一种关系产生了一种
1: 对
0: 牵引
1: 话，
0: 啊。对，那在这里面，它的所有的过程里面，至少形构出来，你可能在某种特定的主题时候，你也一直在扩大，所以在应该讲2019年开始的这个文化转移的系列，对我来讲，其实再回到我对当代抽象艺术里面，我其实自己的博士论文也主要研究这一块。那到底抽象艺术发展了100年还有什么可能？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生命中很多的经验，还包括你在面对目前国际上所探讨的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一种议题，或是它的一种转变，在这个现象中里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养分了。所以不同的阶段里面，确实很多从早期的时候，我自己东方的语汇其实水墨的那个根底，在第一步的时候，
1: 就
0: 其实
1: 出
0: 它被
1: 来
0: 保留
1: 了。
0: 出来的，它是保留，而且不能带动。因为一去那里的时候，发现，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常用油画，那一进到亚克力，我发现跟我水墨的基础，因为它是要调水，它用水性的时候，水性的流动性它变成是很关键，所以马上
1: 马
0: 瞬
1: 上
0: 间跟
1: 就
0: 我自己在以前画水墨画的经验结合。那接下来，我在进一步到90的时候，在随着问题的提问，我自己在思考，就是抽象艺术经过100年，它会不会变成它再现的是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就像例如说，它用抽象的语言，那也因为大家都很容易只认一张作品它是抽象化的时候，我这时候提出的命题就是，它可能它是不是就是自身的指涉？它指向自己，它变成是重要的一个问题提问。那当他指向自己的时候，这时候我发现我敞开的时候，我就用到一些现成物、鱼饵、渔网等作为我自己可能有象征的意涵的一个表示。然后接下来也到跨领域中的一种不同的方式，里面常会做大型的雕塑或做影像，然后还有一些立体的，回到几何的一种图形里面来做。因为对我来讲，抽象艺术从早期生物形体抽象是属于热抽象，到几何冷抽象，它两者之间里面都有诉求纯粹的那个方向跟那个目标，但是它形式完全不同，那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所以我继续探究，近期的话就把这两种语言结合在一起。
1: 那你有一段，你就是用圆点哈、哦，那这个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女士。薛教授，我们刚刚有谈到啊，就是说你每个时期都其实你都会对某个东西要寻求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嘛，哈。那我认识你的，你有那个原点，我非常喜欢。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是原点？然后还有一个数目是九，非常。那因为我们这一集是第199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好像跟酒有很大的渊源哦，所以我就想到

0: 马上跳到说，那你那个圆点跟酒，这个你的思考是怎么思考的？
1: 我觉得太幸运了，碰到999集。真的是跟酒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呀。Yeah, 其实我自己因为觉得作为一个抽象语汇，因为也在国外的时候，他确实进入学校的教育体系。那对于这一方面，艺术史还有美学都会是我重要研习的一个范畴。那现代主义时期，康定斯基提出的点线面，它作为抽象艺术里面非常关键的三个美学元素，对我来讲是。我想问的是，如果继续用点，继续用线跟面，我到底是可以去扩大这个的一个面向是什么？那仍然使用抽象语汇。所以圆点的系列里面的产生，应该是在2010年就开始正式的发表了。那当时的确它是九个圆点。那之所以选定九，是因为觉得九在现实世界里面扮演的角色，它就是数目字。但是这个数目字里面，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循环中或是前进中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过久的时候，它又最归到数目字里面的零。所以对我来讲，它有一个路径，那个路径里面是前进中到了临界点之后的一个转换过渡的一个阶段。
0: 那也是一个线条。
1: 它可以是线条，可以是它是一个
0: 圆
1: 点。可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后面那件作品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然后我开始加圆点，因为我希望这个圆点，因为后面已经完成，它有些肌理，但是你徒手画圆，
0: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它看起来像圆，但它绝对不会等同于工具上所出来用工具画出来的圆。那这个圆点里面，首先当它覆盖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里面，下面的肌理会呈现出来，但那圆点它可能是一个，举例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湛蓝色。那在这个颜色中里面，你会看到下面的肌理。所以如果我们看得仔细的时候，它进入了时间前段的时间。因为它曾经发生过。所以我其实蛮试图在于，我们看到了圆点之后，也看到了这个加上去的动作，其实是重新思考前面完成作品的完整性，它是减。所以对我来讲比较重要一个定义，它就是说我如果抽象艺术里面曾经是减法的时候，我是一个加的动作去完成作品，可是它是对一个作品的完整性重新再去做思考，同时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可以来讨论
0: 过去跟现在。
1: 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九个圆点中里面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也再回到基本上，就是圆点的本身，三个圆点就会两个形成线，三个形成面。九个圆点怎么部署，它其实直接在作品上面就进入到空间的这个条件。所以九它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当然九除了刚刚讲的数目字在现实世界象征的意义之外，还有九在文化上面来讲，它是一个长久的一种象征。它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的意涵，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里面也有定义，别的文化中也有定义。所以在这个里面，数目字本身有没有可能变成文化中里面某种可以连接的意涵，那圆点包括九个数目字都是。所以延续到后来还有线条的部分，包括到面也是九条。包括这次文化转移圆明系列中的九条线作为第一步的打底，但是它来自这个族群里面自己的服饰的颜色。对，所以
0: 还有它的图腾，
1: 我们好像面对一个圆点，它可能不单单这样，还有当观众发现，如果他可以发现这个圆点不是这么圆的时候，他会知道我是用手画的。但是对创作者本身有一种很重要的状态，这时候我要心要非常静
0: 你才可以画。
1: 对，但是我们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圆好像会带着你走到他要的那个方向、所以你其实他们家说很圆很圆啊，我说这他就是徒手画圆。可是心境的一种状态里面，对我创作过程来讲，它也是两种情况。因为我通常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感性的开始，整个人是投入的，然后身体性也很强，但是 圆慢慢的画的时候，
0: 安静
1: 安静的一种情形、嗯嗯、那我也

0: 还蛮想要体会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的时候，我
1: 嗯，
0: 自己怎么看我自己那时候当下的一种状态，然后
1: 嗯。
0: 怎么样作为一个作品表现的一种诉求的一种再去理解的一种开拓的面向，我想这些都还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了，或理解的过程。
1: 但你创作的时候，我看你的画都非常大，哦，那我觉得大的话，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气场，它必须是一致性，然后你怎么让它一气呵成？因为你如果是断裂的话，它就是那个生命力就不。影响力，或者是让人家体验的那个力量就不够。那我会觉得画大画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坑？
2: 大号确实，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高300公分，然后长到900公分的这样子的作品的时候，对我来讲，它必须会分不同的时间点。
1: 对，对。
2: 但是第一步里面的引导，我通常会真的让自己放到最解放的时候，
1: 的时候，
2: 顺着第一笔就把它
1: 把它
2: 带出
1: 全
2: 来。
1: 部带过，
2: 所以那个的仪器的合成的第一步的感觉，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认识自己的一种这种情境，因为你从一种发自内在的一种算我们讲自动性的一种讲，我们探讨你自己的潜意识的状态，它其实对你来讲是陌生的，然后你不预期，所以在创作过程中里面的一开始，它充满了太多种的可能性了。但是之后，我停下笔来，当我凝视的那个作品的那个时候的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毕竟是艺术教育或者学院的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美学的经验、美学的判准、美感的判准，它大概很难拒绝。那我就不拒绝，那就是直接面对，我仔细的看，而且我非常花时间的去看，然后决定了再往下走的步骤。但是，一般我的作品里面，通常要画非常多遍，到我最后
1: 完
2: 眼
1: 成，
2: 睛看完每一个小地方的部落、含瓜角落、四周，我都没有觉得我需要再去做任何
1: 任
2: 调
1: 何
2: 整
1: 的，
2: 或是添加，我这时候就停笔。那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它是一种在凝视中里面，你不断产生对话的一种情形，就是说，哎，你在这里面你又看到了什么？
1: 什么？
2: 对，所以它含括了一个你从陌生到去阅读，去诠释它，然后到最后你再做一次判准。所以创作的过程里面，它的整合跟推展性里面来讲就变得很重要，尤其在大画，尤其在大画。那因为你的身体它大于你，所以你的控制里面到不能控制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那
1: 很
2: 个
1: 多
2: 部
1: 的
2: 分，
1: 看，
2: 而且在画大画的时候，我们常常来回走动，因为对我来讲，我对作品中呈现的空间性，只要一笔点下去就有空间的问题，
1: 对啊，
2: 所以那个来回的走动里面也非常大。另外是，我觉得中间还含括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看自己的作品。
1: 对，那所以，你一天工作多久
2: 我进入画室，因为现在退休了，
1: 对对，
2: 那相对的时间来讲，就
1: 比较
2: 最主
1: 多，
2: 要的工作就是继续自己的创
1: 创
2: 作，
1: 作，
2: 尤其是画更大的作品，去挑战我自己觉得在现在的体力还可以
1: 可
2: 去
1: 以
2: 投
1: 做，
2: 入的时候去做。
1: 对，
2: 所以在退休以后，里面到达这种将近900号的作品里面就有好几件。那当然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时间性它基于在你自己判准什么
1: 判
2: 时候作
1: 断，
2: 品完成的时候你去。我甚至有些小画，我画一年完不成不了，没有一样。所以，但是我大画画完之后，我真的还会再马上缩到一个可能小至只有40×40公分的作品，甚至2号15×17.5。那我其实也还蛮刻意，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我的专辑，大小画、小画的时候，包括2号的作品，我放大的尺寸跟我大画的尺幅一样，是小画的构成。小画的面对小画，你不觉得它是小画？
1: 小话，
2: 然后面对大画的时候，它也可能不管专辑，它都有一个局限。哎，所以对我来讲，小画也是在很多大画之后里面中间，它需要掺杂的一个必要。
1: 对对
2: 所
1: 对
2: 以
1: 对，
2: 小的时候的作品，有时候甚至
0: 我刚刚讲有时候画一年
1: 空间更宽阔，
0: 他就是他的那种空就是可以掌握性跟大画的时候他是完全不同，可是都是
1: 都是一样，
0: 都是画，都有用到你的身体性。
1: 对，
0: 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来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他有各种不同的姿势先做暖身，
1: 对，
0: 之后他可能一进入他正式的赛场的时候，他的速度要出来。
1: 对，
0: 那其实因为我以前也是运动员跑百米的，然后是篮球校队，所以对那种速度感速度感的一种体悟，它其实很关键。然后打篮球，投进篮的那个目标凝视准
1: 对
0: 跟身体的准确度，它其实对我来讲手腕手臂整个身体它都有一种相当感。那画图也是一样，
1: 对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哦、那我们来听一段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我们宝岛会客室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刚才有讲到你的那个圆点系列嘛，然后也有讲你画大画跟小画哈、嗯、然后小画其实它如果不输大画，就是它可以延伸，嗯，那种就是一种就是艺术的力量。普通你要真的去体会，还要很安静才可以，嗯，心情要很安静，你才会慢慢的体会说，嗯，哇，这幅画怎么那么气势磅礴，嗯，也并不局限在这么小的。那这个我想，一幅好的画其实它就是这样就可以说明了哈，嗯。那你这个过去哈，其实，嗯，你除了自己做创作以外，他你在教学上你也有很大的成就了哈，因为你有教在台南那个研究所教了很多的硕博士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在艺术教育方面，你怎么样让他们进入那个艺术的世界，然后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研究的那个核心的东西？
1: 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选择要做一个创作者，同时你想要进入学院，嗯，那我们除了他想要学习的，另外是学院可以提供什么？嗯哼，对我来讲，就是对大学的基础教育，他其实会是走这条路线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基础是要打在这段时间，嗯，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也应该要尝试各种不同的媒材，嗯，以了解他自己。什么是推进自己的，贴近自己所要的，而且是你想要用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最适切的媒材。然后到了硕士，我觉得他已经是至少他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大学完成之后，我确实对我之前有兴趣的地方似乎做了一个确认，那想要往前精进，嗯，那到了博士班里面来讲，对我自己当时在南艺大成立这个所谓的艺术创作理论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想看到，就是你在硕士里面已经对你自己所属的艺术里有一定的认知，嗯，那接下来这一步他有一个想要去探究的面向，就是如果他进入到理论的研读，嗯，了解自己，更深刻的了解自己创作的脉络，嗯，是不是可有可能使得他进一步去思考他下一步的艺术创作的走向，嗯，可是在这个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方向的时候，你并没有忘了，因为在你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或者做文献的探讨的时候，你会跟其他人做更多的对照，嗯，那这种对照之间里面敞开的一种所谓的对话的内容，嗯，它变成一种关系体，它是一种动态的，嗯，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借由博士的研读中完成了一个特定的议题的研究，嗯，但是跟他的创作是有关联的，脉络是有关系的，嗯，然后使得他往前推进，产生新的一种艺术的可能的自我的发展的面向的时候，嗯，然后再进一步跟他者之间对话，嗯，所以他的深度跟他的广度是两者之间里面都要兼具，嗯，所以他在这个不同阶段里面来讲，对创作者来说普遍都会觉得很多的理论研读它其实是困难的，嗯，所以我们可能在一般在艺术教育里面会更，尤其到了博士班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更注意所谓的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嗯，
0: 对，
1: 好，那这个地方里面它其实对我来讲研究方法导向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对艺术的提问那个核心问题的一个，嗯，一个明确化，就是你自己最关心，嗯，这时候就会关系到一个创作者，当你进到一个博士学习的

0: 这种课程的时候，你自己始终关切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什么？然后艺术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下再往下推的时候，你的这个脉络对准了在世界不同其他方中，可能跟你关心同样议题，或是在同样的用类似的一种这个可以归类成这样子的语汇中的创作者，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有了差异之后，但是你们回应了时代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那所以他确实会需要做比较多的研究型的一种工作。
1: 那我自己的父亲也是艺术家，然后我认为他是一个研究型的画家，所以他对于那种观念的形成跟核心精神的寻求，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认为是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方式才能够创作，或者是他就是可以随意创作，然后就可以一直往前进？
0: 我觉得，当人在众多的中里面选择的一种特定的语言跟方向，这个应该是由他来判准的，因为他使得他出现。所以，创作者一旦你自己选定了一个方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在这个探究里面的那个程序性的完整性里面要到，然后到成熟，到推进。因为在这个里面，他还要面临一件事情：当你掌握完之后，是不是这一辈子只做这个？我们也有碰到啊，也有碰到艺术家里面，他可能一辈子里面为一个主题的做，但是全部拉起来的时候，他突然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有如史诗一样的那种。好像没有变化，但是你真的细微的看到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段时间里面找出一个新的一个主题，然后对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地方里面试图去松动。那其实松动已有的可能的认知，去创造它新的可能，我觉得是延续推动创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动力，
0: 所以不管你是在同一个主题之做，但是那种持续的地方使人同时产生一种非常敬佩的一种专注，他的专注力率超过任何其他。但是你可能在不断的变异中里面，一直一种你陌生的新的一种方向去探究，它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还是再回到，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艺术之于你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而且你甚至当成是你在这个所谓的生活里面，它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项选择的话。那会做什么？如何做什么？怎么样接近你的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可以天天问这个问题，也可以问一次就好。就是当你很明确，那你就今天的路不会脱离你明日的那条路径，它是以接近的状态里面去做一种缝合。那不过总之，对我来讲，就是艺术实在是大于每个创作者，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因为我这样讲，是因为你今天翻开艺术史里面，它实在是不同时间点就是有新的产生。即使80年代以后，艺术史上的风格流派里面似乎没有明显，可是新媒体的这块介入，使得艺术的可能性里面，它跨领域的一种所谓的探讨、共构的一种所谓的关系，然后扩大到社会文化之间的现象，它变得做得更积极。这时候你的理解其实就像我们面对知识一样，大概从来不会停止过。所以它是一个艰辛的工作，但它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领域，让你去接触设计。但是视觉艺术，如果我们讲到视觉艺术，它就是要经过表现的过程。所以创作的过程中里面，怎么样自己要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掌握？它还是要回到实践的本身，从做出来里面去做一些自己觉得那是你自己达
1: 想
0: 到
1: 要
0: 的、接近了你的目标。
1: 对，所以我认为啦，那个像艺术家哈，在他创作的过程当中，选择很重要。那好比说，你在艺术教育，你会不会在你的学生上，你要教他们怎么样去选择？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左右摇摆，他就是无法下定决心。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还是要有一个主要的观念带，永远带领着你一直往前走，你才可以突破。
0: 我就以博士班的课程，曾经有一堂课里面，我就问学生说：“你身边有一把椅子，请给我一个画面。

0: 那在这个七八个博士生里面，他们各自给一个，但是那天确实没有听到哪一个人把这把椅子抬起来了。但
1: 哎。
0: 是对我来讲，就是我没有预定的答案，但是我丢出一个问题，可是这是我了解这个学生
1: 他的，
0: 他本身倾向于怎么样的一种创作的那种可
1: 那
0: 能
1: 你
0: 性。
1: 是说，意思说这把椅子要他形容是吧？
0: 就是给我一个他跟这个椅子的关
1: 关
0: 系，
1: 系，
0: 给我一个画面。
1: 画面，
0: 对，所以有的人可能站着、坐着、扶着都有可能
1: 都有，
0: 啊，或者他把一只脚踏在上头，那就都有可能。那但是光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跟一个你的对象物产生的一种关系，它就在改变。那我试着从这个地方理解这个学生，他之所以这样子给我一，他会提一个这样画面，他想要做什么时候去理解什么是他对艺术跟。这个所谓的我们外在世界的某一个对象物的关系，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拉开？也许有人提到是我会离他是离得越远越好。好，那这个是一个就会从这个一个课堂上里面的一个提问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学生本身的特质，包括人格特质，还有他跟一个对象物的关系上去做讨论。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比较希望是，尤其到了博士班，他必须选一个他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然后他自己真的很想探究的。博士班的课程里是带着他，可能把这篇论文里面完，因为我们是确实要写论文。写完论文之后，我们同时还希望你进到博士班之后，因为你的研读这些理论相关里面，使你思考的艺术问题也许有点不同，你的创作新的作品要产生出来。所以在这里面，他必须是选择，他必须是自己选择他要做的主题。那我作为一个。可能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就是我会用他写的东西里面，不断在这边再次
1: 再
0: 提问，
1: 次提问，
0: 那使得那个问题里面他的深化的程度里面，也试着让学生进入到沟通的状况。因为艺术创作可能跟音乐有时候一个很大的差别，它很个人的
1: 个
0: 一种
1: 人
0: 状
1: 的，
0: 态。那他有的时候艺术家能讲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他
1: 讲不出来，
0: 不见得能够表达，但他会觉得作品已经讲完了，他会也许会觉得语言很多余，但是这也是我们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学生你适合念，你就是说进到学院里面，学院有它的强处，学院也可能也会有它的局限。那但是当你选择进入的时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们就在这段学习中里面尽量把它去把它完整的去领悟。那我常跟学长说，你其实做完博士论文，中间所走的路线就是完成一个你知道怎么做研究，研究一个艺术家他的生命的现象中里面回忆他创作的一种关系，还有跟世界的关系。但是它只是一个研究，你知道怎么做研究。
1: 他可以触类旁通，可以去扩散
0: 对，所以我们只是在艺术教育里面开了一个这个学程，
1: 了。
0: 使得在台湾的艺术里面，我觉得。像艺术里面，它其实我们有史学家，我们评论家，有艺术家，有收藏家，有画廊，有文化机构，它形构出来一个艺术生态链。那以当今的这个艺术的发展的面现象来讲，它这生态链它的各个活动力越强，然后它都会有交集跟联集的地方。那个联集产生的一种所谓某种接纳包容是在一个更多的认识中才有可能，所以他的研究里面应该会随着这一部分，他把他的关注再去扩大。那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专注有如缩小，扩大就是你的命题对应他者之间那个所谓的文化上的一种诠释跟转移吧。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刚才我们有讨论很多，就是在艺术教育，那你在这个引导学生们哈，他各方面的。那其实除了艺术教育以外，你在艺术行政上哈，也是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先来关心体坛的消息，世界排名第六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天在世界羽球联盟 BWF 超级1000等级的中国羽球公开赛决赛，以21-15、7-21、21-13击败世界排名第16的法国好手波波夫，收下本季首冠，也是生涯第二座千分等级冠军。周天成赛后受访表示，相当不可思议，也学习到如何从低潮走出来。他说，希望借此勉励更多的人，只要持续相信自己，持续重复的训练，找出缺点，一定可以再爬到另一个高峰。现年36岁的周天成不仅成为 BWF 史上最年长超级1000等级赛事的冠军，也完成连续5个赛季都有冠军入袋的傲人纪录，是继2019年的印尼公开赛之后第二座超级1000等级冠军，更是中国公开赛史上首位台湾纯本土球员夺冠。周天成预计在明天晚间抵台，接着会投入28号开打的超级300台北羽球公开赛。再来关注最新的地震消息，中央气象署表示，在今天晚间的8:36左右，台湾北部地区发生瑞士规模 5.6 有感地震，震央位置在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 35.8 公里处，位于新北市双溪区，地震深度为 95.7 公里。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台中市、苗栗县的最大震度都是三级。在地震发生之后，台电表示，经过确认，全台湾电力系统维持正常供电，台水也指出供水正常，持续监控当中。另外，国科会也表示，国科会所辖下的各个科学园区都没有灾情传出，运作正常。新北果菜运销公司近期抽验进口白萝卜检出了农药可尼丁残留超标，拦截一共10件200公斤。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强调，问题白萝卜已经全数销毁，绝对不会流入市售通路，地方政府依法展开调查及溯源，最高可开罚业者新台币2亿元的罚锾。卫福部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今天受访时说，针对检出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的白萝卜，其进口来源等详细资讯已经要求所辖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依法展开调查及溯源，并且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办理后续的处置。魏任廷指出，市售农产品如果农药残留超过法定容许量的标准，已经违反了食安法第15条第一项第五款的规定，可以依法对责任业者处以新台币6万元到2亿元的罚锾。政治消息，由民进党青年发展部所举办的国务卿旗舰营在今天圆满闭幕，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也惊喜卸身闭幕典礼，并勉励在场的青年朋友，不论身在何处，都要一起帮助台湾走向世界，让台湾在全球产业、全球民主、地缘政治的第一岛链都无可取代。总统也表示，对于参加的青年学子有两个期许，第一是希望大家投入政治场域的工作，无论是担任幕僚、候选人，或是担任公职人员，因为政治工作是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另外，总统也希望未来不管投身哪个行业，他们都能够继续为台湾争光。总统也许诺，政府团队会持续守护台湾的安全，并持续提升经济成长，留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国家。为了回顾2025年大罢免运动之后一年来台湾民主社会韧性的发展，顾宽敏基金会今天起在台北举办给台湾的情书特展。顾宽敏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说，大罢免期间许多志工与青年朋友的付出深刻地感染了整个社会，未来台湾有难时，相信大家会再次站出来。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为回顾2025年7月全台发起大罢免运动后，台湾社会所展现公民集体韧性的一刻，顾宽敏基金会与台湾北海民主韧性协会26号起于台北共同举办给台湾的情书第二台湾特展，以台湾公民超人图鉴为核心，打造一场面向大众的公民教育与对话新空间。顾宽敏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表示，虽然这一次的罢免运动没有成功，但也不代表着失败，因为期间看到许多

0: 热血的志工与青年朋友，为了台湾奋不顾身地献出自己的精力与时间，这样的力量也深刻地感染了整个社会，让台湾看见未来的希望。汪美秀也指出，如今不论是国会的乱象，或是在野党对民主的践踏，都已真切地在伤害台湾的宪政体制。因此，未来的这两年将是台湾关键的时刻。汪美秀说：“
1: 不管是年底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委选举，如果我们没有守住台湾，可能会一步一步走向香港化。我要再一次的祈勉，也期许。”我们所有霸团的公民和我们大家一起，当台湾有难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一次的站出来。
0: 策展人小令则表示，大罢免只是台湾公民运动长河中的一小段，虽然去年大罢免的结果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但这就是民主，我们必须尊重。不过大罢免没成功并不代表一切就结束，本次展览名称后面有一个逗点，就是期盼大家能继续向前进。小令说，
2: 纯粹出自于公民自发运动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可以回来想想，过了一年了，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因为这所有东西都只是一个逗点。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讲输赢或是仇恨或是胜负，这是一个暂时的逗点，我们希望大家带着沉淀之后的力量继续往下出发。
0: 主办单位表示，给台湾的情书特展以影像、文字、声音为媒介，将2025年起发生在街头、社群、家庭与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忆，化作给台湾这座岛屿的深情告白。活动于7月26号起至8月23号，每周五六日三天免费开放民众参观，并安排有多场专题讲座，邀请民众一起回顾这段民主记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日前暂停受理台湾旅客申请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也导致多家台湾旅行社及台湾旅客行程受阻。业者今天受访表示，目前只有收到发函，还没有见到正式的公告，因此仍在观望当中。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4: 针对台湾旅客赴摩洛哥观光受阻，熟悉中亚非旅游的百合旅游总经理张文文26号受访表示，过去台湾盛行一次玩好几国，如荷比卢、易瑞发或西普摩，换言之，当时到摩洛哥旅游通常都会结合西班牙及葡萄牙行程，因此当时都是团体签，但2018年起国人逐渐兴起在同一国进行深度旅游，因此12到15天的摩洛哥之旅也开始风行。但在 COVID-19 疫情初期，是透过东欧办签，直到摩洛哥外交部规定亚洲人都要由摩洛哥驻日本使馆发签。不料摩洛哥驻日本使馆却在20号发函，不再受理发放台湾旅客签证邀请函，且23号起就无法入境，原因迄今仍不明朗。张文文表示，毕竟目前只收到发函，并无正式的公告，所幸摩洛哥位于北非，夏天非常热，因此现在并非摩洛哥旅游旺季，但是由于摩洛哥签证需于50到60天之间送件，因此9月的团势必得取消。张文文说，
5: 基本上摩洛哥旺季大概是10月份开始，因为10月份、11月份事实上我们的团已经都满了，像我们已经收到明年5月去了。因为摩洛哥占我们公司 20% 的获利，所以摩洛哥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个团。目前我们9月份应该是会先取消，因为9月份签证会来不及，因为摩洛哥签证要50天以上的时间，所以算一算现在已经7月底了，9月份要出发已经暂时之间是真的出不了，那我们也是在观望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张文文也说明，目前阿联酋航空已发出公文，表示愿意提供旅行社9月份的团挪团，但不能取消。土耳其航空则要再过2天才会看到比较明朗的因应做法，加上我外交部也已表示正在了解沟通相关的签证问题，同时业者也正在思考是否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取得签证，因此将等具体的配套措施出炉后，预计8月5号才会告知9月份的 团客。

0: 后续可以选择何种方式来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张文文坦言，目前他们九月共有两团，大约30-40名客人会受影响，若届时签证仍无法解决，第四季将影响10几团200多名客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AI 的兴起正逐步取代人力，提倡不论身份资格，人人可领的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国际上也开始受到瞩目，而且在芬兰、美国及德国等地都有大型实验。台湾的金融科技公司也携手非盈利组织，要执行首件每个月无条件给予受试者新台币10000元的生活改写计划，为期1年，实验结束将发表完整报告，希望各界能够进一步关注收入不稳定、突发急难周转需求的群体要如何透过资助翻转人生。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无条件基本所得，简称 UBI， 是指在没有条件资格限制且不进行资格审查，每个国民或是成员都可以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由政府或是团体组织发放，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落实基本人权。随着 AI 兴起，蓝领和白领阶级正面对工作消失以及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AI 科技巨头像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和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都积极表态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台湾并没有执行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而根据联征中心最新统计，台湾有高达40%的民众没有信用卡，这些民众因缺乏传统财力或是固定收入证明，被阻挡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换句话说，当他们需要救急时，无法透过传统银行借贷到款项。创建 Husco 防诈软体而成为全球知名的台湾企业信任科技 Google Look 在2023年创立小额救济贷款 App， 避免民众有小额救急资金需求时误入诈骗陷阱。救急贷款 App 每个月活跃用户超过3万，近4年累计共贷出超过新台币10亿元的救济金，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族群占比近70%，显示年轻世代在非典型就业趋势下，资金调度需求特别强烈。另外，未持有信用卡、月收入低于10000或是无稳定收入特征者，常被归类为财务弱势，而此类族群在 App 的借贷平台上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达到 55%。为响应无条件基本所得理念， Google Look 和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展开跨界策略合作，共同启动生活改写计划，透过公开征选特定多位受试者，每个月无条件提供新台币10000元的基本生活补贴，达到1年，希望各界能进一步关注收入不稳定、突发急难周转需求的群体如何透过资助翻转人生。Google Look 策略商务经理李品义说，
3: 那我们在1年后，我们也会跟 UBI 台湾合作，一起把这个实验记录包含纪录片，然后整个实验过程所有的访谈啊，所有的素材，我们把它汇整成一个影响力的报告书。那我们就期待让这件事情未来可以被更多人看见，让政府、让社会、让更多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或是大企业，大家一起去关注。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同时，我们要思考怎么让社会跟企业一起共好。
2: Google Look 金融科技事业群执行长柯志强也指出，旗下的救急贷款 App 平台在提供紧急救助资金为民众解决问题后，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回到传统的银行体系借贷，毕竟这也代表他们的生活基本条件更加稳定，信用已经提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以上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1: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在台湾来讲年度的盛会了。2026台湾美食展即将在台北的时间7月31号一直到8月3号来登场。台北世贸艺馆举办的2026台湾美食展呢，据说在去年吸引了超过了12万人次的进场，而参加的朋友呢反应非常的热烈。根据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就说到了，有高达 95% 的民众都期待再次的与会。今年延续去年策展时聚焦一个主题，今年的主轴就是风土酝酿，探索台湾各地是如何因为不同的地形、气候跟人文，酝酿出了各自独一无二的滋味。今天特别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钟义宁秘书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我们来了解这个年度盛会2026台湾美食展有哪些特色跟活动，也欢迎大家的参与。
2: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3: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2: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4: 有够赞。
5: 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的钟义宁，欢迎大家参观今年的2026年台湾美食展哦。在7月的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我们今年用风土酝酿这个主题跟大家见面，请一定要来逛。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台湾观光协会的钟义宁秘书长，特别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推荐今年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秘书长你好。
5: 朱玉姐好，大家好。
1: 是，其实讲到呢，由台湾观光协会一年举办的两项重点的活动，一个就是现在即刻要举办的7月31号开跑的这个美食展，包括呢在年底是应该11月嘛，对不对？
5: 对。
1: 好，11月的国际旅展来讲的话，都是在台湾甚至在海外旅游业者相当重视的活动啊。那这个美食展呢，我觉得你们每年的举办让我感受到台湾不同的风土民情。今年的主题特别定调为风土酝酿。在刚才跟钟义宁秘书长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特别请教你，为什么用这四个字来定调今年的台湾的美食展的主题呢？是不是请钟义宁秘书长跟大家来聊聊？听说你们构思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5: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就一直在想今年的美食展要叫什么主题，
1: 想这么久。
5: 对，因为我们去年的主题，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的主题是海鲜鲜味款待。那去年我们也是第一年用这么具体的一个食物的主题，就是海鲜的主题，来在美食展里面跟大家呼吁，或者是希望大家再来更正视台湾的海洋文化，还有我们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海味。那在今年，其实去年的反应就非常好，我们去年还做了海鲜地图，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渔获还有我们的海产的这个产值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这样子。那在今年我们就要想很久，想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主题跟大家见面，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跟参展单位说我们今年用什么内容跟观众说今年的美食展要讲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想很久，我们决定想要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回顾跟回想，就是台湾的风土酝酿，就是在讲气候跟土地。 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因为台湾观光协会嘛，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推广台湾观光，就吸引很多人来台湾旅行。那当然食物是很多人台湾旅行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大家知道说有很多其他的国际旅客，譬如说韩国客人来台湾很喜欢买那个 whisky 嘛，
6: 嗯，
5: 对。那这个日本客人其实也很喜欢来吃比如说卤肉饭，那欧美的客人他们很喜欢来喝高山茶、嗯、那这些好像都跟饮食很有关系。韩国人就很羡慕我们可以做 whisky，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风土跟其他的国家的风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熟成 whisky， 我们可以有比较短的时间或者是比较好的风味。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洋流还有我们的天气带来的。那跟我们在研究这个风土酝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形的很厉害的推手，就是东北季风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吹进来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划过黑潮，然后再进来，在宜兰跟基隆的地方，让基隆跟宜兰的叶菜长得特别好。然后穿过中央山脉到台北盆地，再到新竹之后，它会变成九降风。
6: 是，
5: 然后九降风就会吹出新竹的米粉跟柿饼。然后再继续往南吹呢，它还可以吹到恒春，然后变成了落山风。那恒春就会产出品质良好的洋葱啊跟红豆。那其实各地的大家都用这些风，那比如说台南也会用这个风来晒盐，
6: 嗯，
5: 那或者是也养出很好吃的这个石木鱼等等。那所以这个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风我们平常没什么感觉，或是听到东北季风会觉得它好像很冷还是怎么样，但其实东北季风经过不同的台湾的土地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风力，让大家可以让祖先们或是先民们或是不同的族群的在台湾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用这个风风干各种不同的味道，或者是让很多不同的产物变淬炼，在经过时间的酝酿之后变成更多更美好的味道。所以我们就把今年的美食展主题定为风土酝酿。
6: 是，其实讲到去年呢，刚才呢钟毅林秘书长特别说到去年主题叫鲜味款待哦。那我刚才特别跟秘书长特别分享了您送给我那个鱼类的地图啊、嗯、有大张小张的，两张都挂在我家的墙壁上、
5: 哦、真的太感动了。
6: 因为不是，我真的跟你讲，真的我们虽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成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鱼类相当的丰富、啊、因为洋流、嗯、因为各种的自然的环境跟生态，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在台湾的民众，我们对于在地的一些美食尤其是海鲜并不是那么样的熟知，更何况呢台湾其实有些海鲜还是用进口的方式来品尝。所以我觉得从去年的鲜味款待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年再看到你们的主题叫风土酝酿，我更多的感动。哎，台湾的族群这么样的丰富、嗯、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客家，我们的河洛人，甚至1949年就是民国38年跟着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现在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他们也透过这个自理的自然环境酝酿出一个不同于在他们过去的家乡的好味道。所以我觉得风土酝酿代表的不只是美味，也代表很多的文化，还有他们对于这块土地上的珍惜，我是这样解读它啦。
5: 对啊，没错。其实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就是常常我们都在讨论，常常在台湾美食展大家在参展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都会想什么是台湾味，
6: 对，
5: 到底台湾味的定义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当然非常难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但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风土酝酿的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可能你家所使用的那一罐硬油或者是酱油、哦、你家可能都有那么一罐、哦、说不定就是你属于你家的那个台湾味。
6: 没错、欸、其实讲到这个酱油这件事情，硬油啊，你们在这次的2026台湾美食展呢也邀请到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一个很能说很爱说的朋友呢他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对饮食文化研究非常的深入，就会在讲座当中特别谈到台湾的酝酿的好滋味哦。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不过这一次呢2026的台湾美食展当中呢，除了我们刚才特别讲到的这个主题风土酝酿之外呢，我觉得你们每个展区又很明确的 slogan 出来，哎，是不是接续下来请印尼秘书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你们设定这些展区的时候，在一开始规划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呢？就

0: 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来参与的朋友一进到这个展场，一看到展区或者看到这些参与的伙伴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浓浓的台湾味，浓浓的台湾味呢。
1: 对，像我们今年也是有规划了四大展区。那首先呢，第一个展区叫金牌特务。那金牌就是金牌嘛，意思就是得冠军的东西。那我们想要汇聚就是全台湾很多不管是金牌的料理，或者是金牌的伴手礼，或者是金牌的产物，还有金牌的厨师，都可以在台湾美食展跟大家见面。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政府啊，或者是各大饭店都在这里带来很多非常厉害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就可以来这边一次搜刮这些冠军，所以这个区的主题就叫金牌特务。那第二个展区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台湾味，探索台味。那这个展区的话，像今年探索台味，我们就有很多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参展单位，就是宜兰。
0: 宜兰，
1: 对，那宜兰呢他们今年就是特别过往宜兰从来都没有来参加过
0: 这么多年的台湾美食展，他们都没有参与过。
1: 对，然后、
0: 哦、这宜兰的不对了、欸、我很不开心哦，终于今年来了
1: 对，但他们今年终于来了。那因为宜兰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返乡青年
0: 是
1: 都在宜兰，他们在回去就是接他们家的青农的这个、
0: 深耕了。
1: 对、那所以在宜兰今年他们就找了青年处跟这个农业处一起合作、把很多的青农小农的东西带来到台湾美食展的里面，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呢，给宜兰多多支持。

0: 我想请教这个钟韵玲秘书长，就过往来讲呢，其实台湾美食展举办到现在呢，今年算是第33届，对不对？那我们要说到呢，其实在过程当中或许有一些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每年举办，是疫情的关系吗？
1: 对，就疫情
0: 是吗？好，虽然已经进入第37年，今年第33届，那这么多年下来我都没有想到离台北这么近的宜兰过往并没有机会来参与，不过他们会参加好像也跟你的这个人脉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你认识的这个伙伴希望邀请他，热诚邀请他今年特别来参与哦。宜兰其实小农现在很多，而且是青农。
1: 对，没错，就是所以台湾光协会接办台湾美食展是2015之后啦，所以在那之前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这样子。那但是2015之后的话，就是宜兰算是第一次进来参加。那也是因为就是有之也不能算完全算是我的人脉，总而言之算是美食展的好口碑吧。就是大家发现说来参加台湾美食展，当然是除了可以跟民众互动之外啊，这几年我们也发现在台湾美食展里面有越来越多所谓 B2B 的部分，就是参展单位彼此之间也会有新的合作，然后再隔一年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台湾美食展进来有新的产品这样子。那我觉得宜兰可能也是看到这一块，那希望可以把青农跟小农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譬如说像今年宜兰啊，
0: 我讲到宜兰这件事情呢，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呢，在宜兰来讲的话，因为它离台北是非常近嘛，那其实他们更应该跟大家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更何况呢疫情过后或者是疫情这段期间，有很多年轻人呢离开他们原本的职场工作的岗位回到宜兰去
1: 回到家乡。
0: 那尤其是宜兰其实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因为对于在台北的民众来讲呢，我们一天的行程到宜兰去拍拍照，这是非常方便的。尤其宜兰在地一些美食也极具特色，像锅渣还有宜兰的金枣，它的那个风干的鸭肠，这些本来就应该到我们的美食展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推荐啦。
1: 对啊，真的鸭肠我们就觉得它来的我们就觉得太棒了，因为鸭肠其实就是风土运动的代表，然后金枣也是，因为其实其他的地方好像不太特别会吃金枣，但是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吃金枣的话，你就是会想要选宜兰的。
0: 真的耶。我跟你讲我老家在嘉义的民雄就称打猫，我们也有这个金枣，但是就是赢不过宜兰这个真的我也不用说帮别人来捧场这确实是如此，因为他们当地的风土民情，他们所酝酿出来的金枣的口味跟我的老家的这个金枣的口感，他们的做法其实完全不一样。

0: 对啊，宜兰来的金枣，我是敢生吃的，就
1: 啊，是
0: 直接
1: 吗？
0: 啃，
1: 啊，你说那个一小颗一小颗，整颗把它洗干净之后，连
0: 连
1: 皮
0: 皮，
1: 带肉吃，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哎，我发现金枣不能只有吃外面的皮或者里头的肉，哎，你一定
0: 一
1: 要
0: 定要
1: 整
0: 合
1: 颗。
0: 在一起
1: 哎，
0: 吃，
1: 对，
0: 然
1: 要不
0: 后
1: 然有时候会有点酸跟苦的味道，对不对？
0: 或者
1: 好。
0: 是酸跟苦的味道一起吃，我觉得好像才有吃金枣的感觉这样。
1: 没有，我发现蛮代表你的这个在台湾观光协会的努力呢。假扣动作假爆，
0: 没有没有，是吃了觉得很快乐的味道，这样。
1: 真的 哦。
0: 对对
1: 哎，
0: 对。
1: 你说这次宜兰来有很特别的这个伙伴的参与是哪一个团队呢？
0: 宜兰这次有带来一间叫做岛匠商行，是用宜兰老种黑洞跟传统的水势后熟工法酿造的酱油。
1: 酱油啊，
0: 对
1: 哎，你们
0: 对。
1: 这次呢，在这个风土酝酿当中，酱油、印油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回去想到，就是刚刚一开始我讲的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家里感觉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味道。如果你自己想要试着做，比如说阿嬷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爸爸，就总之长辈的那一锅卤肉的味道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不知道哪里不对的时候，说不定就是要回去问问他们到底用的是哪一罐酱油或者是印油。那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通常不会特别觉得酱油或者是印油在家里，就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一直会存在的
1: 就
0: 东
1: 是必
0: 西。
1: 备的嘛，
0: 对，
1: 也没
0: 但
1: 那么重要，就是调味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好像然后你也不会特别去看到底是要到底是哪一罐或者什么品牌。那或者说，当你今天好不容易用完之后，你要再去买一罐酱油或印油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那这好像是平常不会这么想，但其实这个味道就是一直陪伴着每个台湾人。那而且这个，尤其是以印油来讲好，因为它是用黑豆做的印油来讲，也是算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独有的一个味道。
1: 没错，哎，我要跟这个钟印尼秘书长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听得出来你是个老饕，因为你刚才讲的一句话，你说在料理这个美食的时候呢，到底要用哪一种的印油，就是酱油？哎，这是有学问呢。
0: 对
1: 你应
0: 啊，
1: 该没有吃过卤的牛肉哈，还有一点
0: 没
1: 小小的
0: 有，
1: 知名度。哎，下次跟你分享哈，
0: 好。
1: 姐姐已经很久没料理了哈。那个卤牛肉的时候呢，用什么样的酱油对我来讲很重要？哎，有些酱油因为台湾的这个印油酱油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像在中南部像云林一带来讲的话，像嘉义都有很多这些老酱行，他们制造酝酿这一个所谓的印油，就是黑豆制成的酱油，但是不见得每个味道都符合我的需求，这个就是台湾很特别的地方，而且不同的族群他们用的酱油印油料理出来的美食，那个风味也完全不一样。哎，
0: 对，
1: 你喜欢用哪一种的口感呢？品牌我们不要讲，我们不打广告，但
0: 我
1: 是
0: 知
1: 你会
0: 道。
1: 比较偏爱什么样的口感？
0: 我们这次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策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做了很多内部的教育训练。那我
1: 真
0: 们
1: 的，
0: 自己，对，那我们这一部
1: 大纲
0: 自
1: 领
0: 己。
1: 导于我。
0: 我们自己在内部教育训练的时候，的确有做了一个酱油品评的，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怎样，但其实就是很多酱油在那里试
1: 你们
0: 吃了。
1: 好用心
0: 对
1: 哦。
0: 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好像比较喜欢有一点点甜味的酱油，
1: 那我卤的牛肉你一定喜欢。
0: 这也是我觉得，那我觉得这好像是某一种心理测验还是什么之类的，就
1: 没
0: 是
1: 有，那口感的问题。
0: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终于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了，然后
1: 了
0: 跟
1: 解。
0: 以往也不会想说，因为的确就是如果你有在煮菜的人，你要拿来卤的酱油跟你要拿来沾的酱油肯
1: 对，
0: 定是
1: 还有
0: 不，
1: 炒的也
0: 对，
1: 不一
0: 炒的
1: 样。
0: 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是要配很单纯的味道，例如说，加班回家的时候很懒惰或是没有力气的，你只想要打开一个豆腐，然后就加酱油来吃的时候的那一个酱油，跟其实你可能要花一点点比较长的时间去焖、去卤、去煮的酱油一定不一样。
1: 没
0: 那
1: 错。
0: 这也是这一次在我们在策展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多的办公室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同事们，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起在找寻这个，再把这个事情再找回来，跟去发现哦，原来如此的这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觉得这么纯粹的感动，好像也很适合，就是放在台湾美食展跟民众分享这样。
1: OK，好，谁会想到这个酱油这个点子啊？我很好奇，想请教你。而且，下一个问题请教呢，台湾观光协会的钟玉宁秘书长就说呢，有没有那个世代的代沟或差距呢？比方你跟我，你当然跟我也有一点点世代的距离了哦。那像我呢，我就是喜欢有点

0: 带点甜味的酱油去卤我的牛肉，但有些人喜欢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或者说他比较喜欢那个咸味比较足的酱油，这个应有啊。那你看到年轻人的口感如何呢？诶，你是年轻人，我这样讲好像凸显你比较成熟一些些。
1: 不会不会，但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还是不太一样，跟
0: 真的哦，家里头的饮食习惯。
1: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其实我是西罗。

0: 然后问导游长大的，对，但其实不是我的爱，是我爸的爱。
1: 等一下，妈不要
0: 问
1: 导游，哇塞，给你按赞，妈不要问导游。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吃法，
0: 就可能就是只有我爸吧。
1: 他为什么要把那个肉饼去沾酱油吃呢？
0: 这应该是他很喜欢的一种，我不知道思乡的味道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家小时候，我家冷冻库肯定会有5到10个冷冻的爸饼啊。
1: 那他拿出来之后，他会把它烤，對，烤到那个有点热度，对不
0: 对,
1: 對, 對，然后沾酱油吃啊。
0: 其实不会真的沾很多，但是会有一点点这样。然后跟我后来再长大一点，有去到别人家的时候，才发现我家的这个、就是、
1: 做法吃法，
0: 应该说硬油也跟人家都长得不太一样。因为我家就是不会有例如说比较大品牌的酱油，因为我们去小吃店常常会看到，或者是国外的小吃店常常看到长一样那个比较常见那种酱油，那我家就都没有那一类的酱油。
1: 你有传承吗？
0: 我没有，但我没有传承，哭哭。
1: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那你们家里头像爸爸妈妈他们品尝的硬油来讲的话，还是维持他原本的喜欢的滋味吗？
0: 嗯，目前的话就是有比较改变的，
1: 有改变了哈。
0: 对对，现在就是会有买，例如说薄盐的啦。
1: 啊、哦、，OK，
0: 因为年纪呀、啊，所以就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再回去想要，所以我就是。这次在这个品尝酱油过程硬油过程当中发现那个有点甜甜的味道的时候，
1: 是你的最爱。
0: 对，
1: 好、哦，我们的口感一样了，我们两个真的可以一起吃饭了。你下回回去问一下长辈好不好，就说黑的爸爸要沾酱油的话，他那个肉饼跟那个酱油是什么样的品牌，我也很想试试看。因为我有个绰号叫爸爸有啊。
0: 哦真的。
1: 因为我从小喜欢吃肉饼，那里头那个包了那个卤肉，对不对？然后那个甜咸甜咸的味道，但是又沾酱油，这我无法想象的口感呢。哦，你爸爸真的有给他厉害，开创了一种新的路程，美食的路程了哈。好。

0: 请教这个钟毅宁秘书长，针对印油酱油来讲，我们这次讲座当中我们就提前来跟大家做分享。刚才我特别说到，我认识的一个饮食文化研究者徐仲呢，也会在讲座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区块。
1: 对，我们这次就是在大会舞台的这个慢食餐桌呢，我们找了好几个大师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风土酝酿的各个面向。那在印油这一堂讲座，我们找的就是徐仲，跟那个有一家也是叫做玉鼎新的酱油，他的第三代制酱人谢宜哲，他们两个人、
0: 他很能说耶，
1: 对，他们两个人一起来谈这个印油。那大家知道这个玉鼎新的这个谢宜哲呢，他有出了一本书叫《台湾印油指南》，
0: 哎，对，
1: 非常厚，那就是也把各种做印油的手法还有原料各种的这个工法等等都写得很非常的详细，然后跟他也在做这个台湾印油渠菌富裕的这个工作。那对我们来说，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台湾美食展在教育意义上面很希望跟这个民众还有跟餐饮单位分享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特别把这两个人找来。他们在现场也会做这个印油的品评，那会用应该算鹌鹑蛋吗？
0: 对，会
1: 用鹌鹑蛋跟豆腐让大家来尝试一下不同种类，或者是比如说水式后手还是干式熟成还是怎么样做法的酱油给大家的感受这样子。因为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人真的，通常你在买酱油的时候酱油是蛮大罐的，所以你也很难说啊，我先试试看然后再来看看我喜欢这一罐还是那一罐，很难。你通常只能买了之后然后就试了然后就只能这样了，然后就要等到把这罐都吃完才可以下一罐。所以这场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难得，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0: 这两个人都很爱说很能说哈，
1: 对，
0: 到时候会打在一起
1: 我们就最喜欢看大家打在一起这样才会精彩
0: 真的说这个谢宜哲他出书的时候也上过我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后来我知道我喜欢的酱油口味就是也带甜感哦，甜度的话就是他告诉我，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习惯卤牛肉用的是哪一家的厂牌，也就是云林西罗当地的酱油，他说哦，原来你喜欢的是这样的口感。你看哦，台湾其实并不大，但是因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风土民情，光这个酱油印油来讲竟然有不同的滋味，而且我知道客家人喜欢的印油的

0: 口感跟我们这个河洛人，因为我是河洛人，它又有点差距。徐仲本身就是客家乡亲，对不 对？那你在跟他聊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呢？
1: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你就是要去试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要忘记，应该说总之他很鼓励大家就是多多去尝试。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算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因为的确我们要是不是做风土酝酿这个主题，不是为了台湾美食展的话，每个人都去打开自己家里的冰箱，
0: 真的吗？
1: 把酱油挖出来，然后看看到底是喜欢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然后或者是回家，真的也很多同事回家也都有去问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阿公阿嬷说，你
0: 喜欢什么样的口感，
1: 这些你都拿来做什么如果说这个家中的掌厨者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话，那他们肯定都会有对于这个东西你要拿做什么做什么，不要碰我什么东西的这些坚持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在徐仲的鼓励之下大家回去再重新去发现的过程。
0: 我好奇请教中英林秘书长，你们光透过你们的这一个会议当中呢，就是品油酱油的油哈，品印油啊，你们试过哪几种的口感呢？你们有没有去投票票选？
1: 因为那个时候谢宜哲来带我们品评，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品评酱油的一个过程，他还有做了一张就是
0: 他用试杯对不对
1: 设计的，他有做了一张他设计的一个单子跟表格，
0: 是是，
1: 那那个表格上面就有可以让你记录风味，就是比如说他有先让你盲测，所以你就是盲试了之后你可以先圈圈看你觉得它是偏什么样的味道可能
0: 先考试了，
1: 对，那然后接着下来他再用别的东西去卤蛋，他其实有
0: 调味就对了，
1: 他其实用了五种不同的酱油去卤蛋所以是五种卤蛋，对这个谢宜哲来说他是非常的用心的这个品评的过程，
0: 他自己很爱玩呢、
1: 对，他自己在家里他自己在家里就卤了五种，但我想说哇好想知道他家是不是有五个大铜电锅还是怎样对，然后所以你就是试吃那个卤蛋，当因为前面你就是先品评，其实是一样的酱油嘛就那五罐他找了他是用了五种不同的做法的这个印油，然后呢试吃先吃酱油然后再吃那个酱油所卤的蛋之后你会发现所以其实卤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差很多
1: 那时候再来记录一次说那你喜欢的是哪一个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让大家去知道所以自己最喜欢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可以去选择未来如果你想要
0: 煎煮炒炸
1: 的时候
0: 对不对
1: 你要对
0: OK， 好，我觉得那个过程就非常好玩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吃那么多的酱油，那可能家里头的长辈有人比较单一，但有些人比较讲究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状况之下的美食的料理，他用的酱油就完全不一样，就好像香港人有所谓的生抽老抽等等，对不对？
1: 对，
0: 台湾的酱油风味更独特而且更多元好，你看我们光酱油可以讲半个小时了
1: 有点讲太久
0: 真的回到我们的那个展区的部分，好，刚才讲到金牌特务对不对，然后探索台味嘛，还有一个异国美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呢，因为对于台湾来讲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原本的所谓来自中国的这个汉族河洛啦客家等等啦，还包括原本的原住民，那我们更有很多来台湾工作定居的这些新住民
1: 对不对
0: ？异国风味这一个区块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分享。
1: 对，今年的异国美食呢会有日本馆，
0: 日本会来
1: 那日本今年有海胆冻饭，
0: 海胆冻饭，
1: 今年的日本馆的特殊的东西是海胆冻跟鲍鱼
0: 哦，鲍鱼我喜欢，
1: 因为他们昨天才跟我们讲，对，所以我刚刚对就是居然因为以前的日本馆就是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
0: 是
1: 都比如说现场会有广岛烧啦那可能还有也还有过曾经有过和牛试吃啊
0: 我都吃过，
1: 对对对对那今年特殊的是会有海胆冻跟鲍鱼
0: 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也向鲜味来挑战呢，
1: 对，
0: 因为这些东西它的那个生鲜的保存度它的难度更高哦，
1: 那这个也算是日本的风土啊对，就是日本的风土酝酿出来的很多的海胆跟鲍鱼嘛，所以他们才把它带来那这个我们也很感谢，就是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主题里面带出一些特殊的东西那这个是日本馆的部分，那其实在日本四国有个地方叫香川县，大家应该知道最有名就是乌龙面，
0: 没错，
1: 他们今年会带来就是炸乌龙面，然后还有花架果子冰淇淋，

0: 那其实就是香川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如果
1: 特产吗？
0: 对，如果大家要结婚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个花嫁的果子，那其实是很漂亮，粉红色啊，或者是粉蓝色的一个糖。然后他会把它放在冰淇淋上面，就是一个很美的、很适合打卡的一个甜点。
1: 哎，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呢，我看到在高雄来讲，他们刚好有一个活动嘛，对不对？他们把那个乌鱼子啊，就是把它碾碎，然后放在冰淇淋上面，吃起来就甜咸甜咸的口感。
0: 哦、对，
1: 这个也是台湾的味道，对不对？
0: 对，
1: 下回有机会呢，来比比看好不好？
0: 好哎、欸，
1: 哦
0: 好、欸，
1: 真的，你看，我无法想象，因为乌鱼子我们一般的吃法就是年夜饭呐、啊，或者平常想打打牙祭啊，那我们就是干煎嘛，对不对？嗯、那没有想到他们碾成粉之后呢，撒在冰淇淋上面，听说还蛮好吃的。但日本的这个倒是。是比较难的，因为为了配合这次2026台北美食展，特别邀请他们的这个厂商、他们的伙伴来到台湾来行销推广了哈。
0: 对，
1: 可以预期。
0: 对，但您刚讲到这个乌鱼子，嗯、我也想，我可以跳一下讲一下那个大会舞台吗？
1: 好吧。
0: 我们今年大会舞台有邀请到一个网红，就是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厌世甜点店，他的这个网红叫做 Nanako。他也帮我们就是做了用乌鱼子做的一道甜点。
1: 诶，乌鱼子做甜点啊？
0: 对，他做了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1: 听起来好特别。你好强哦，背得那么清楚。
0: 因为无花果也有这个树林里的乌鱼子之美称、他就把这个树林里的乌鱼子跟海上真正的乌鱼子这两个东西
1: 结合
0: 在
1: 一
0: 起，然后用棉花糖把它结合之后变成了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然后呢，其实通常我们在吃乌鱼子的时候、刚刚您提到的干煎，然后你会配蒜苗啊什么的。那它这个甜点呢，那一天就因为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有这个可以先试吃的这个对的福利。
1: 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0: 超好吃的。
1: 哦，你的表情让我好像没进去，没有到大会舞台来吃，好像就错过了。
0: 真的很好吃，因为我们那天有先，就是他有先试做、然后给我们吃，看觉得他就会示范这道料理，算是一个乌鱼子的豪华版吃法。那除了放进去之外，他也是会把它磨碎，要吃的最后会在这个雪花酥的上面撒上这个乌鱼子的这个粉，就是
1: 也就是碾碎那种
0: 粉，对，碾碎之后粉末放上去，然后所以它会，它也是咸甜咸甜，然后因为无花果的有一种甜甜酸酸的一个味道，它去再加上乌鱼子的咸，是很意外，是非常搭的。
1: 你完全无法想象，就好像你爸妈爸变配导游就看。
0: 然后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twist 是乌鱼子加柿饼的雪花酥，
1: 乌鱼子加柿饼啊，九降风。酝酿出来的柿饼啊，哦，这又是特殊的口味耶，
0: 也是对，因为柿饼也是有一个甜甜的味道，然后它也是属于酝酿出来的风干过的嘛，那乌鱼子也是晒干过的，然后颜色也都是红红的、橘橘的感觉。
1: 了解，
0: 这两个我觉得都是这一次也是我们透过了这个 Nanako 就是新的这个厨甜点师的巧手之后设计出来，我觉得蛮有趣的。

0: 请教这个钟韵玲秘书长，这个南澳口啊，他这个主厨呢，他设计出来这个滋味是针对我们的2026台湾美食展去开发，还是说原本他就长期做这样的耕耘，然后有这些创意呢？
1: 他一直都有在做甜点的创意，但是这一道是他特别为了台湾美食展的大会舞台，对，风土酝酿所开发跟示范的。
0: 好，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他。
0: OK， 在我们的大会的舞台上就有机会看到哈。好，你看我们讲到这里呢，异国美食的部分，这是这一次的相当特别的地方。嗯、那一鸣惊人，当然就是一些大师级的表演喽。
1: 对，一鸣惊人每年都超级夯的，因为其实只有台湾美食展可以看得到，就是蔬果雕刻，或者是艺术面包、然后还有翻糖蛋糕的这个技艺，是都他们这些师傅呢，就最近很红的这个半桌嘛，这个话题最近又回来了。那其实我们在半桌上面常常就是中破塞的这个厉害的技法，可以在半桌上面让大家看到。那有很多对中破塞来说，色香味很重要，那他们就会用，其实我们在板凳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蔬果雕刻，
0: 没错，
1: 在很多菜色里面，就是想让大家

0: 它看起来也很美味，吃起来也很美味这样。那这个蔬果雕刻就是展现师傅们很重要手艺跟技艺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每次找的这个蔬果雕刻来展示的这些大师，他们也都是去世界征战拿过超级多面金牌的，比如说高士达老师啊等等，这些他们都非常的厉害。那所以他除了会在现场展示他可能真的是用
1: 现场吗，
0: 对，他会展示他做好的
1: 原本的
0: 作品之外，他有在现场示范给你看。例如说五分钟他可能就可以雕出一个很像是牡丹花或是玫瑰花的
1: 五分钟，欸，
0: 红萝卜或者是芋头，或者是地瓜这样。
1: 你有没有跟在旁边学？
0: 我每年都很想学啦，但是我很害怕会把自己可能学完之后就只剩下四根手指头之类的，所以我都不敢。对对，
1: 你看哦，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伴桌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哦，尤其是像我们都是中南部长大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呢，其实在婚宴上吃的都是伴桌，就是道府伴桌。然后后来来了台北，包括我自己结婚，其实就在那个五星级的饭店嘛，我觉得少了那个味道，欸，伴桌文化当中，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高士达我们这位大师他的雕刻的艺术啦，或者是伴桌里头吃到的一些在地的食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0: 对啊，真的，我觉得这次，我觉得我们在，我想一下，应该是3年前吧，也在台湾美食展做了一个这个伴桌的主题了。那时候也就是希望用，虽然那时候比较没有很大力的跟大家宣传啊，就是我们自己在内部希望可以呈现给大家回去想伴桌的味道。的确啊，我觉得伴桌的料理有很多，也都是大家觉得。你会说去吃伴桌好像就是要去路边吃流水席，感觉是不是会觉得环境不是很舒适还是干嘛的，
1: 不会耶。
0: 但其实对，但其实大家就是
1: 很
0: 喜欢，
1: 欸，
0: 对啊。
1: 我跟你讲哦，现在呢在乡下，如果说结婚伴桌的话呢，我跟你讲一点都不逊色于五星级的饭店，他都会弄水冷气机，对不对？而且那个椅子啊，那个特别的挑选，他连这个在用餐的过程当中的那个锅碗瓢盆啊特别精致，欸，
0: 对啊，现在其实都非常的讲究了，我觉得反而是就像是前阵子可能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草地型的户外婚礼，但其实我觉得在我伴桌的这些
1: 您接触的过程当中，
0: 对，真的是很不错了。
1: OK，好，你又不结婚，你结婚的话来伴桌好吗？
0: 好啊，如果我结婚的话我肯定是要伴桌的，
1: 你要叫我一定要吃伴桌。真的现在要吃到那种很道地的伴桌的口味还真的不多了耶，年轻人要传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好，这次的2026台北美食展当中慢熟餐桌的活动就是在大会舞台举办的，对不对？那刚才你说到的邀请这个 YouTuber Nanako 啊，新锐客家的主厨廖永勋啊，还有洛静汉，这些主厨都会带领大家体验这种所谓的风土韵味哦。那这个是有固定的日期吗？我们7月31号开跑，一直进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8月3号嘛。
0: 对，
1: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时程表咯，每天有不同的人上到舞台上来分享。
0: 对，那刚好在这个慢熟餐桌的话是8月1号星期六的12点到12点半呢，就是Nanako会示范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然后下午4点呢会有明明茶香冰的创办人陈佑熙大白来跟大家讲一下康普茶的发酵惊奇。那在8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4点呢，则是会由这个名厨洛静汉主厨来跟大家示范就是客家味道的这个发酵出发的高丽菜风和豆乳鸡块两道菜色。那8月1号的星期六呢，还会有蒙顺季风主厨，他也是才刚刚就是获得米其林的入选餐厅的季风主厨 Ted 廖永勋跟水牛书店创办人刘昭仪呢，他们会把这个客家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福菜梅干菜来化身成为两道不同的料理，一个是非常家常的梅干豆皮猪肉卷，那然后另外一个呢则是以蔬食为概念出发的这个料理。那原版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一起 油来演绎不同的梅干菜这样。那这些呢就是这些主厨大家会来示范的东西。那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康普茶，还没有聊到康普茶这一块、
1: 对对对，康普茶现在这几年很流行。

0: 对，我们这次也是研究了康普茶。
1: 嗯，
0: 第一个是原来康普茶它是那个菌，它会自己发酵之后变成一片很像水母的圆圆的一片菌、
1: 啊、
0: 然后那个菌呢它是要吃掉糖，然后就会长出好的菌出来，好的味道出来。
1: 嗯，
0: 那它把糖吃掉之后它就会变成酸酸的味道。
1: 嗯，
0: 那所以康普茶它是在任何的茶都可以做成康普茶，你只要茶里面有加糖跟加那个特殊的那个菌种，那它就可以变成美妙的康普茶。然后这个发酵呢可以让你的胃里面有更多的好菌，让你的人可以变得更健康。
1: 诶，其实现在大家喜欢去买那个保健食品，什么益生菌之类，其实康普茶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不对？而且呢它又注重我们的所谓的那种饮食的健康、哦、这一点真的跟大家来大力的推荐。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提问请教钟义宁秘书长，就是这一次呢有特别加入了蔬食料理，这是过往没有的、啊
0: 对，没错、uh-huh. 这真的是今年第一次。因为最近大家最夯，其实你要说美食的趋势，在台湾现在最夯的事情是什么、嗯、其实是健康。
1: 哎，没错，
0: 对，就是永续和环保，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会今年特别在风土酝酿这个主题底下，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呼应这样子的趋势，就找了这个慈济人文一起进来、嗯、那他们也帮我们找了非常多间、啊、超过10间以上的蔬食品牌来到美食展的现场。那他们在今年在美食展现场呢，他们有开了一个30人的大桌，那大家在现在就可以去上我们的美食展的各个社群平台、嗯、我们已经都有跟大家就是公布了，就是可以去登记或者是定位这个，
1: 是不是
0: 预约现场30人去试吃他们现场带来的这个各种。
1: 只有30个人的名额啊？
0: 对，每天
1: 哦，每天，
0: 对对对，每天他那个每天都有不同的场次
1: 啊。我现在还来得及吗？
0: 现在有部分已经
1: 额满，
0: 对部分、所以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1: 我跟你讲，我曾经碰到一个外国朋友啊，他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特别聊到，哎、欸，你们台湾真的是一个蔬食天堂、欸，
0: 就
1: 是、
0: 对啊，
1: 哎，素食料理其实不要以为它是用豆类做成的各种鸡鸭鱼肉的样子、
0: 嗯、
1: 它其实吃的就是蔬果，
0: 对，已经不是了，
1: 是哦、
0: 嗯、
1: 好，我赶快去抢这个名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不过这次2026台湾美食展的话呢，包括像希望大家做公益，对不对？
0: 对，
1: 捐血就可以邀请你进到我们的展区来欣赏这次的活动，很精彩、哦、要听两个话唠谢义哲或者徐仲来分享对风土酝酿的好滋味，都可以进到这次的2026台湾美食展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主题。也非常谢谢台湾观光协会的钟义宁秘书长，我每年其实很期待像我们的美食展还有国际旅展，
0: 嗯、
1: 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推荐台湾美食展，那么在11月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介绍国际旅展。谢谢义宁，
0: 谢谢，
1: 我们美食展再会咯。
0: 好，拜
1: 拜
0: 拜
1: 拜。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感觉啊，今年夏天很早就到了，而且呢，还不知道高温会怎么继续创纪录。如果居住的地方能种一些植物，似乎能降温，还能够透过视觉带来好心情呢。诶，可是该怎么选择植栽才好嘞？是种在顶楼或低楼层的阳台啊？是种在日照强烈跟阴湿处的选择应该不一样吧？不只是阴影炎炎夏日，如果要找寻一年四季可以展现不同样貌的植物，

0: 植物，还有哪些选择嘞？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回到说我们委托人问，就是爱在家拈花惹草。他说，我住在有庭院造景的社区里，不久前加入了管委会，被交办规划植栽的工作。不过嘞，一想到可能会积水养蚊虫啊，或者是该选什么植物才能遮阳又可以抗台风，哎，就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是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没错，可是要顾及到美观啊、实用啊、好照顾啊等等的。不知道科普男能不能帮忙找到名侦探帮帮我嘞？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钱义兴博士，先欢迎钱博士。
1: 大家好，
0: 钱博士，我们今天要来帮委托人解决他拈花惹草的问题。但在解决他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住的地方有栽种植物吗？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啊，栽种植物或者是不是有植物在那边长，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状况。那栽种植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落，可能就会有一些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0: 是。
1: 那如果你要栽种植物，当然我想各位如果在都市的话，都市的环境都会做一些绿美化的作业。基本上像是大家最常碰到的周边环境就是都市绿地啊，例如说公园啊、行道树啊，或者是说一些露台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都市环境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的界面。那平常在我们自家的周围，也许我们家的阳台、我们家的屋顶，或者是一些如果是住大楼的，可能会有中庭。那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都市地景当中的一个小角落，或者说一个 part。这些地方都很有机会是大家在做绿化作业会使用到的场域。
0: 过去我记得小时候有这种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来摆东西啦，来做一些人为的利用。但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我觉得要去种植栽哈，无论是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在路边哈，是公务单位在保养的，在家里、在庭院、在社区里面是这个管委会，就像我的委托人提到哈，所以这种如果回到社区里头的社区植栽，要去向委托人的困扰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嘞？
1: 其实通常碰到这个状况哦，在大家一生活的周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社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需要做绿化植栽的规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原来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或者是没有种东西。那原来种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就会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之前我们例如说社区在营造的时候啊，本来就有做一些绿化作业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了，导致我们后面管委会还要再重新再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两个面向啦。但是如果以重新要规划这样子社区中的植栽的部分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问的是，那我们要种什么？那种什么？跟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种完的这些植物、这些物种，我们还要维管。如果是像刚刚提到的，是之前的植栽不见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维管作业的关系。维管就是维护管理，因为维护管理的作业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它需要很高强度维护管理，导致那边的本来就有的一些植物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会是维管的问题，因为维管它就会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些植栽有没有办法比较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因为如果低维管的话，就比较容易照顾。简单来讲，就靠好狗啦。你哪靠好狗哦，都你都你的挖机会都开管呢。
0: 对，
1: 那高维管这个当然就是看这个区域的管理单位的用心程度啦。我也常讲啊，有钱就任性啦。你如果很有钱的话，其实也你要种什么都随便你啦。
0: 现在要管理哈，刚刚讲说你种下去要人管理，那管理呢是一些比如自动化管理呢，还是要找人来照顾，还是那个照顾的过程哈？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每户人家，像刚刚会提到，比如说住的地方太阳很容易晒到，然后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太阳的，或者要植在那个地方。那我可能住北部哈，住那个很多雨的地方，我可能是住在那种几乎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也都有这些个别的状态，这也是要考量的点吧。跟刚刚钱博士你讲说，维管的成本上面，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0: 没有错，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要做植栽作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读懂一件事情，要读懂什么？我们要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
1: 嗯，
0: 那什么叫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可能这个环境它的阳光很强，例如说我们说阳台好了，
1: 嗯，
0: 阳台的部分，大家想到阳台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哦，那边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的遮阴，
1: 嗯，
0: 哦，一天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没有太阳的。
1: 是。
0: 第二个是它可能风很大，
1: 嗯嗯，
0: 哦，因为你的阳台的部分一定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变成说这两件事情，它就告诉你一些环境的讯息。
1: 是。
0: 那举例说，例如说像屋顶，大家如果在屋顶，如果你没有遮蔽的状态下，哦，那个太阳一定是全日照的，
1: 嗯嗯，
0: 那个不会像最近这种天气，不是大太阳就是下大雨的，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比较特殊，
1: 嗯
0: 啊，简单来讲就是它会比较恶劣一点，
1: 嗯，
0: 热的时候很热啊，下大雨的时候又是直接被雨淋，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规划植栽的时候，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环境的语言呐，啊，
1: 是，
0: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环境的这些语言了解之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环境提供的讯息去针对这样子的资讯去给予相对应的物种的选择，
1: 嗯。
0: 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市的环境的那些地景，啊，其实就是一个微气候，
1: 嗯。
0: 因为都市的微气候其实蛮特别的，通常在我们例如说我们出个门口左转50公尺再右转，欸，可能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可能突然感觉，欸，本来没有太阳的，突然太阳变很强了，
1: 嗯，
0: 可是它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就发生这样子的气候环境的改变，
1: 没错。
0: 所以都市地景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微气候，
1: 嗯，
0: 微气地
1: 是
0: 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够符合这样的微气地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物种，
1: 嗯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欸，我们要针对环境去做物种的选择，
1: 是
0: 这也是效法自然，啊，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 自然解放。其实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微气地的存在，
1: 嗯，
0: 吃法效法自然，所以在那样子的微气地里面，它里面生长的这些物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应用在我们都市微气地的这样子不同的变化当中。
1: 的确刚刚钱博士讲到，虽然用一种玩笑话讲说有钱就能任性，但那个任性呢不能出自于只有从我自己人的观点，而是从刚刚讲环境，而且环境对应到植物，大自然就有很多我们直接施法的地方，所以去学习的地方，像比如说刚刚讲植物，欸，可能大家没有去想象过，无论是向阳啦，或是那种背阳啊，或者是植物有高高低低，它不只有一棵植物一株植栽在那边，而是可以组成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像刚刚讲到整个情境里头，这个情境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欸，刚好科博馆最近正在进行野地之师的特展，这个特展呢似乎就对应到刚刚钱博士讲到的哈，进到那个展间我就看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比如说顶楼可以这样做，阳台可以这样做，在一楼的社区大厅那边可能，哦，比如说怕蚊虫啊，所以这边可以怎么处理这部分，诶，请钱博士来讲一下吧，这个特展当中怎么去设计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0: 科博馆现在正在举办的一个野地之师的这个特展啊，嗯，其实它的展示主体就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为什么叫做野地之师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在自然界中原生植物它们呈现的这个原因，
1: 嗯，
0: 跟它们呈现的样貌介绍给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民众这边去做使用，去做了解。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会以野地之师这个名词来做展览的名称。
1: 嗯，
0: 那里面的展览物件全部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而且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城市地景。那为什么会用城市地景呢？因为我们会在策展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植物跟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明显的链接。
1: 是。
0: 因为通常我们植物只是把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嗯，它就是个植物啊，那就跟我们的距离就有点远了，我们就是认识它，认识植物这样子。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它。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展很主要的主题叫做以城市地景为主题。那为什么要以城市地景呢？因为城市地景，我们这次 有区分几个大的主题，例如说像是阳台，
1: 嗯，
0: 阳台就是有像露台的部分，
1: 嗯，
0: 那屋顶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城市地景，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庭，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是你家是住透天的，那你家如果住透天，你一定会有屋顶或者是阳台的部分。嗯，那你家如果住大楼的，你就一定会有中庭跟阳台。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它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当中做一些想要绿美化或植栽规划的时候，欸，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这样子的选择是来自于台湾原生植物。
1: 嗯，
0: 欸，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归纳成几个城市地景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环境，我们归纳这几个主题，其实它环境特色都蛮鲜明的。例如说屋顶好了，屋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全日照，然后水分的来源可能很快，它的那个日照强烈，所以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野外环境里面的海岸沙地、海岸林那种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近全日照的那种裸露的山坡地，
1: 嗯，
0: 这种感觉。那生活在这样子的原生植物其实蛮多种类的，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对应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地景做相对应的连结，那也针对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去设计规划一些物种，
1: 嗯，
0: 让大家来看说这边的，欸，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种类是可以拿来利用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这一些适合这个环境的物种的时候，相对应我们的维管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特色的种类，
1: 嗯，
0: 所以我们维管成本低了之后，它的成功率就会变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它照顾的频度就会没有那么频繁，所以这也会让大家对于它的接受度会变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的一个点。
1: 刚听钱博士讲，虽然是讲说露台啦、阳台啦、花园啦、中庭啦，但其实它的切入点是从这些人造的地方，这些我们离居住环境很近的地方，是对应到诶大自然原本就有什么样的依这些人为的环境相近的，而那边有什么样的植物，而且还是台湾原生植物哦。这些植物如何去栽种，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因地制宜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来一笑。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去跟钱博士来聊写一首野地之诗。我们在音乐之前聊到的这些话题啊，引用的歌曲哈，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今天很诗情画意，所以是用一种写一首野地之诗，但它不是文字，而是写在我们的住家，在住家的外头，在我们接触到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近距离的感受到自然之美的时候，这首野地之诗就要有劳我们的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去揣摩一下。这个诗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写，但在写的过程里头，我还发现到里头还很强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体会是以台湾原生植物为主呢？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科博馆植物园我们本身的设计主题就是台湾低海拔的八个大的主要生态分区，
1: 是
2: 那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植物，我们会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生的低海拔这个区块里面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之外，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什么用。所以我们会觉得利用这些部分很重要，
1: 是
2: 所以我们会以台湾原生植物来做一个主体。原生种植物呢，其实它本来就是在台湾生活，那在这边生长培育，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种本身就已经有很直接的相互关系了。
1: 是，
2: 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台湾的各个环境当中，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商业草花，它的使用的目的性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以原生种植物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推广原生种植物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是如果是商业草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野外溢出的问题，那这个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2: 那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在野外溢出这一块，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影响那么剧烈，因为它变成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生长，所以它在整个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我们后续的维管，它的维管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1: 是，
2: 那不过我们提到原生植物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是在说其他的东西不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性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1: 是，
2: 对，因为其实商业草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因为目的性不同嘛。
1: 是，
2: 那我们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特性的。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商业草花的时候，即使我们使用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个时候，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卖相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圣诞红，它就是一定要叶子有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它卖相最好的时候。
1: 是，
2: 比如说竹锦，比如说大理花等等，像这种都是有观花的观叶的这些植物，他们在使用的场景通常都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2: 可是以原生种植物的角色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律动。什么律动？它在不同时节所产生的变化。
1: 是，
2: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原生种植物它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季节上时间上的变化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在用商业草花的时候比较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看看这样子的景观配置，我们看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时候，当它谢花谢了，或者是说颜色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可是在使用原生种的植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规划的这个角度可能要依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契约去看它，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使用的目的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1: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到一年四季，除了刚刚讲到说日晒啦、台风啦，这好像我们的日常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习以为常你就想到植物有它的习以为常，就尤其在台湾原生种的时候，所以这些原生种如何从过去演化到现在，它的姿态可能也是目前的大众比较少，因为我看到一年四季，刚刚讲因为种在庭院嘛，种在自家，所以每天都会看

0: 每天看到又可以看到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时候，诶，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其他植物不好，而是台湾原生植物更能够带来这种因着台湾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来去看到的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我想已经不只是居家的人，不只是刚刚我们委托人提到的是在社区的植栽有需要，听之前钱博士的分享，跟我分享说开展至今就接待了非常多团体，不只是那种居家有需求的，搞不好是学校啦，搞不好是一些机关啦，甚至你还因此把那种产官学界都串起来。所以从开展至今接触到哪些团体，那收到哪些值得跟听众分享的一些提问话题吗？
1: 原生种植物这个应用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产业界上其实已经提很久了，其实从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提倡说要用原生种植物，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观念的建立啊，还有现在 SDGs 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推广，其实原生种植物应用在绿化作业当中，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实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植物的应用它其实是有，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团体或单一个面向或单一个厂商去推广就可以去应用的。
0: 是，
1: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常的暗场好了，就是一个绿化想要做绿化植栽的一个暗场，它要使用一个原生种植物的时候，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有拿得到嘛，所以拿得到我们就变成是说，诶，这个在苗圃的厂商他们今天培育的这个这件作业，他们就要有这个苗圃厂商的协助。
0: 是，
1: 苗圃厂商做完之后要在这个暗场里面能够用得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设计这个暗场的时候，那样子的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要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他那个后面的施工团队才有办法按图施工嘛。
0: 是，
1: 所以变成是说这件事情设计师设计团队，诶，他也要介入在其中。另外就是实际的操作，那操作面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景观公司，他们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它实际施作在暗场里面，那暗场有前面的植栽的提供，设计师的设计，然后他们再去做暗场的施工，施工完之后就要回到接下来要碰到就是维管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原种植物就是在这一连串，如果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话，其实这一个产业链是蛮重要的。
0: 是，
1: 因此这个展在刚推出的时候，在我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受到蛮多的产官学的重视了。像现在林保署他们本身也对原生种植物的利用有很大的想法，
0: 是，
1: 那林试所也是，他们也正在推广这样子原生种植物的利用。产业界呢，例如说像景观工会，那像是一些种苗工会，他们对于这个原生种植物也是希望有一些推广的作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一个有一个招牌的感觉，例如说我这个案场，我这个案子我使用的都是原生种植物，
0: 是，
1: 那诶，这样子的，这样子就好像比较符合这样子的环境特色，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我要维持生物多样性啊，就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去做提供跟说明这样子。
0: 是，
1: 以我们而言来参访的团体，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记录有来稳的已经超过接近三十个团体了，不论是学校或者是工会或者是就是政府机关，那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不同的团体啊，他们其实对于原生种植物这件事情都不同的想象。
0: 怎么说？
1: 我常常跟他说，像他们在来的时候，我在带参访的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来，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大叶楠，我讲到某一个植物的名字，如果你的背景是设计的，你对于大叶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我想到的是，哦，它是乔木，它是一棵树。但是对于例如说像是森林背景的、生态背景的，他们会想说，哦，大叶楠，第一个是它是树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哦，它是长在例如说比较阴暗的地方，然后在溪谷、山坡、下坡的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原生种植物的想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生态背景的人，他们想象到的就是它的外形。但是如果你有生态背景的人，你可能可以想象到的，除了它的认知、它的种类的分类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环境特色。像如果说像我本身，我讲到不同的植物，在我脑袋

0: 里面浮现的，它会是它的原生地在哪里，它长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它的环境特色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例如说，像 我举例一个灯衬花好了，
1: 是
0: 像我们讲到灯衬花，灯衬花现在其实在业界上还蛮大家还蛮受欢迎的，
1: 嗯，
0: 它也很适合，但是它很适合在室内种植，也适合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种它，它不需要太大的光。为什么？因为它的原生地就在林下，
1: 嗯，
0: 哦，所以我讲到灯衬花，我就会想到说，哦，它是在林下的环境里面生长的，所以
1: 要帮听众朋友补一下，那个林下不是零下几度的林下，
0: 哦，
1: 是树林底下，
0: 是树林底下，哎，对对对对，是树林底下，所以简单来讲说，你是在树下才会看得到灯正花，
1: 就很多
0: 阴暗
1: 遮蔽的遮蔽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有遮蔽，嗯，然后是阴暗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以我的角色，我会看到的，除了它的生活型以外，刚刚我们提到的生活型就是它是乔木啊，它是灌木或是草本，
1: 嗯，
0: 这是生活型，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知道它的环境特色，生长环生育地环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色，就我刚刚讲城市地景，不同的城市地景它有它相对应的环境特色，我们怎么为什么可以去针对这些不同的特色去给予它不同物种的设计，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其实这也是植物本身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条件的表现。
1: 这个表现，如果我们从刚刚讲到，无论是地景啊，无论是来参访的人的背景啊，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背景，我只知道说啊，这边需要一棵树，这边好像有一种有种一株花不错哈，或是这边我要绿绿的。如果只有这种概念的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只是没有这些相关背景知识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是能够来到野地之师台湾原生草花的七地记忆这个展览来一探究竟。我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展厅的时候看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哦，它是叫什么名字，才有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有这样的环境，我想要变成是一种大众更进一步去理解感受这个美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可能是更多人启动大家对这个主题的好奇，对于台湾原生植物，对于植栽，对于这些绿化美化，不然刚刚讲什么 SDGs 啊，那个企业的事情啊，那个什么生物多样性啊，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这跟大家都有关。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想请钱博士来邀请听众朋友，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展览的时间跟地点的资讯是，
0: 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我们从年前就开展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28号、嗯、地点在我们科博馆植物园的特展室，重点是我们的门票超级便宜，只要20块，
1: 是，
0: 所以20块还可以看我们的大温室，所以非常 CP 值非常高啊。
1: 嗯，不只是 CP 值高，而且要讲到我们节目是在7月底播出，虽然晚了一点点，离9月好像只剩两个月，但不要只来哈，就是说啊，赶在九月底展览结束之前来就好。没有，还记得吗？刚前不是有讲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从夏季要进入到秋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借此来到野地之师的特展，看到钱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此实用这么台湾的植物特展，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亲自前来感受，再把这份自然之美带回到自己的家，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哦。非常谢谢钱博士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以及这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特展，谢钱博士。
0: 哎，谢谢大家。
1: 民生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石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周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在这周史诗级的剧作《奥德赛》电影上映，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他把当年3000多年前荷马史诗剧作重新在古典神话的架构底下拆解，重新拍摄。在这次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这个好莱坞在重拍电影浪潮当中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盛世。

是，不只是因为演员卡斯坚强，其中要讲到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很多西洋文学当中最源头的一个重点。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奥德赛》它这部电影。虽然说很多人是以英雄片看待，但是这次导演 Nolan 他更想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回家这件事情，关于选择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让我有更多的共鸣，或者是很吸引我的地方，也包含了在剧中当中这次刻画的女性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鲜明的，甚至是在性别的观点角色切入底下，也可以看到这些在古典神话诠释当中的角色，其实对应到现代的女性，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聊一聊。诺兰导演他这次拍的《奥德赛》，它是一个改编3000多年前的古典史诗，非常的有吸引力。诺兰大导演他一直在时间或者是记忆，甚至是重新在同一个时间叙事轴当中有切入不同的场景，是他非常擅长的。但这次许多的观影重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是到底奥德修斯在这个历史人物当中非常知名的英雄，他如果拿掉了英雄的这个保护的话，他的人生中面临了10年的海上漂泊，究竟在这个环海漂泊的选择底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有后续的一个发展？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奥德赛》这部荷马的史诗作品是关于冒险，关于回家的故事。那在打了胜仗，照理说距离也不远的状况底下，即便是在古代要航海，也不至于花到10年这样的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奥德赛》这部史诗的作品当中，除了从古代神话的写作叙事，让大家可以一窥当年各种不同的神话角色，更多的是背后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心境，可能不只是单纯的冒险，而是一连串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到底这个故事在演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以最不剧透的状况底下，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主人翁就是这次电影的角色是麦特戴蒙饰演的奥德修斯，他当年是在这个盟友的邀请之下去打了特洛伊战争，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应该一定听过这个战争，花了10年的时间，终于用非常知名的木马屠城计赢得了特洛伊战争，非常开心打了胜仗之后，他怎么又花了另外一个10年才回到他自己的伊萨基岛？奥德修斯他本来就是伊萨基岛的岛主，也是国王。那这时候大家会很好奇，去程他根本就不用花10年才能够抵达当时的战场，但结束之后回家的路程却受了这么多的苦难。那首先他在回家的路上，其实他的船只先到了距今大概是这个意大利南端西西里岛的这个小岛的位置补给。但是却碰上了独眼巨人。当时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食物，也非常的糟糕的一个窘境，所以奥德修斯他带了一行人这些属下，想说非常开心看到了一个似乎是有人居住的小岛。登岛之后，看到洞穴里满满都是 cheese，他们心想自己的船上还有一些红酒，所以也许可以进行交易。又想到进入到洞穴当中，手下们这些水手船员就耐不住肚子饿，把这些 cheese 都大吃一空之后就睡着了。这时候独眼巨人回家，回到了他的巢穴，为了要躲避攻击，最后奥德修斯他是智取独眼巨人，所以逃了出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独眼巨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海神的儿子，所以奥德修斯他的行为激怒了海神。接下来，他航海的路上就遇上了万般的阻挠。但是这个选择并不是导致于后续漂泊10年的最主要的原因。同时，故事的支线就回到了奥德修斯本来的这个岛屿上，伊萨基岛。这时候人民也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国王的消息，大概早就战死了吧。
明明有听到国王

要回家了，却一直苦等多时。所以这个时候，岛上的贵族男子开始不断地向王后求亲。那这个妻子呢，也是这次的女主角之一，是安海瑟薇饰演的 Penelope。她非常的聪明，也洁身自爱。虽然也自己不确定，丈夫到底是生是死，但是她并没有想要在这个时间点。

不智慧的方式，不管是不见面，或者是他白天织布，晚上又把线全部都拆掉，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没有要正面面对这些贵族男子的求婚。儿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奥德赛》这部剧当中，小孩一开始爸爸出门打仗的时候还非常的小，十年的仗打完之后，他也是青少年了。接下来明明就听到爸爸要回家的消息，每天到港口去等待，但是都没有看到爸爸回来，国王都没有回来，儿子也不想要再这样被动等待，所以他听从了建议，自己也出海要去寻找爸爸。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也是一连串的冒险，一连串的成长，从小男孩长成大人的一个故事，这个也是在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支线。那剧情再回到奥德修斯本人，到底海上发生了哪些事情？接下来就会是他遇到的各种不同的神话故事的刻画。像刚才一开始我们提到的，非常生气的海神，不断的要整奥德修斯，他航行到哪个地方，他就会必须面临好像是机会、命运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曾经有一幕让我真的是在印象深刻的是，他要航海往家的方向前进，一边是大漩涡，一边是六眼怪。如果走大漩涡，全船的人都会丧命。身为一个领导者，面对各种不同的企业的困难的时候，你要往前走的是全军覆命，还是你决定要牺牲部分的成员走向六眼怪的路上？但是明明眼看着如果选择六眼怪的这个路线，就是有六个员工或者是六个 手下，就是奥德修斯面临到的窘境。我确定在自己知道的状况底下，我一定会牺牲六个人，但是可以保全其他人的路线，要怎么选呢？听众朋友，如果是您的话，面对这样子的人生选择，人生困境，要怎么样做选择？故事要继续走下去，所以主角没有死掉，奥德修斯他的选择可能也会是多数人非常痛苦但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些牺牲。他选择了保全部分的人员继续活下来，继续想办法。当他又到下一站的时候，接下来辗转他到了这个女神卡里索普的岛上。卡里索普是非常有魅力的女性，最后奥德修斯他在这个岛说是被困住了七年，但是这个两个人其实也是过着有点外界看来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卡里索普这个女神她不希望奥德修斯离开，所以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两个人相处了整整七年。但是奥德修斯他一心是想回家的，所以最后他还是想尽办法离开了这个小岛。其实从奥德赛的这个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英雄一直以来是战场上的枭雄，但是也许他是别的人心中的大反派。在奥德赛这个神话故事当中，他在回家的路上，主角一直受到了挑战，他力量不断的被削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他的手下人数不断的减少，从遇到独眼巨人的那一关到了海上的难关。但是他在找不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其实如果跳开来神话想要刻画的这些主角的这个形象，也许如果主角曾经做出不同的选择，有没有可能就扭转后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也许我们是不是太习惯把英雄最后达成心愿，最后能够实现梦想，作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线性化的公式，就是成功了，凯旋归来，会被众人歌颂，故事就结束了。但是也许奥德赛在讲的是，在这过程当中的学习才会是一个更大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我们向线性化的公式说不的话，把英雄拉开他的这个英雄的位置，也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是，他的人生当中到底学到了什么？一连串的人生选择中，如果有稍微哪一个环节不一样，后续的结果发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但

更批判性的思考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拉离了英雄的角色，也许他在不同的人生故事当中，他就是有不同的贡献，不同的发展。主角有可能会因为打怪，所以不断的升级，但是奥德修斯看到他的发展是不断的，抛下自己人生中的包袱，但是他的目标如果是非常明确的，即使在没有这些外援的协助底下，也有可能成功吧。我觉得这个是有非常有趣的各自不同的切点，这也是回到我们在今天节目最一开始所讲的，它会是很多西方文学的缘起，因为，抽丝剥茧，层层分离，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拉出自己在不同人生位置上可以得到的共鸣，其实我们就好像是一个不同结局上的想象。你会开展出各自想看的一些故事线，所以无关乎对错，没有要给出一个最终具体的答案。但是从这一部史诗级的巨作之所以能够被歌颂千年，也是因为它真的是很有洞见，然后它可以引发大家各自不同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好，我们这段节目先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Hebe 田馥甄她出的自己的第三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渺小》。她讲的当然是现代的社会，但是在繁华的各个发展、各个城市当中，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孤独的灵魂，又或者是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不太确定未来的方向会是长什么样子，可能会有所怀疑，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也许就像是奥德修斯他当年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根本失去了方向，但是却面对这么险恶的大海环境，到底要怎么样突破重围？到底如何回家呢？Hebe 田馥甄《渺小》跟听众朋友分享。

Hello，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这周的广播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Christopher Nolan 大导演的最新电影《奥德赛》。其中，奥德修斯这个男主角，他花了10年时间在海上漂流，遇上了各自不同的神话人物。其中，在女性的角色是这部史诗作品当中包含伦理，我们讲秩序，或者是内心恐惧的各种投射。我们把英雄返乡史诗，或者是英雄打了胜仗要回家的这个滤镜，我们先拿掉，把这副眼镜拿掉，会发现其实，围绕在奥德修斯身边的这几个女性角色，其实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这些角色通通跟男主角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绑在一起的时候，让奥德修斯回家的意义似乎变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在讲奥德修斯本来在伊萨卡王国的这个王后 Penelope 之前，我们先讲讲在故事当中可以说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也是大家对于神话当中女性的角色雅典娜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吧，他是故事里面作为智慧很战略意义，然后一生无法结婚、无法生育雅典娜的这个角色，他也是奥德修斯非常重要的保护引领者、盟友，甚至也是奥德修斯的儿子，他要出海航行寻找父亲的时候的一个明灯。他很多时候是在关键的时刻让男主角平安下庄，所以雅典娜她，你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性，但她也似乎代表的是追随着父权体制认可底下的女性力量。所以在看雅典娜的角色的时候，一大亮点会觉得看起来很受人喜欢，因为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智慧的角色，好像是一个引领者，非常的冷静。所以在看到她的这个出现，都会是一个很独立的气场，但是是一个很顺从的样子。他是一个策略的导师，他不直接上战场，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武者的角色。但是他透过 empowerment，他透过智慧的领导，带领这些角色思考。所以他在古希腊的意义当中，雅典娜一直都是一个很神圣的意志，但是他被剥夺的是母性的、女性的角色。也许

这是一个很现代形象的样貌，不见得有育儿生子，不见得走进婚姻关系，她也不靠卖弄性感，或者是模仿男性暴力，甚至是女性之间的雌竞去获得她的权威。她很超然，很正面的意义，会是雅典娜的一个形象。那另外我们讲到就是伊萨卡国王的王后 Penelope。也是这次安海瑟薇主演的这个角色，她是气质非常高雅的，自己的意志也是非常坚定的，但是其实内心波涛汹涌。她代表的是一个很被动等待的角色，在宫殿当中，她面对了各式贵族、王亲、这个权贵男性的求婚，但是她一心等着丈夫回来，但是她却也没有这样子的。弱女子的样貌，她在不断的实施策略性的拖延，但是进行的是一个很柔性、很女性的一个政治斡旋，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角色。她的很多叙事当中强调这个王后的等待，其实似乎也跟比如说被动性、贞洁这些。符号画在一起，可事实上，他是一个很高强度的政治防守，他要把自己的家园守候好，或者是当国家遇到危机，当自己的家庭遇到危机的时候，女性母亲，柔性的这个角色，她可以怎么样生存？这个是我们也看到了，成为后来很多不管是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如果单纯要去塑造一个在父权体制底下很乖顺的女子的角色，Penelope 似乎就像一个源头一样。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奥德修斯他在整个航行当中，到底他这个选择是什么意思啊？在别岛上跟一个女人，跟一个性感女星，跟一个性感的。这个神话女子共度了7年春宵，这个角色这次我觉得也是神来一笔，她找到的是莎莉·塞隆，绝佳的女演员，一流的女演员来饰演这个卡里索普这个荒岛女神的角色。她代表的是一个很冷酷、具有霸气，但是内心深处非常孤独的。所以，莎莉·塞隆把这样子强大女性的内在饰演得真的非常好，可能是有一些很复杂的心境，也许不被外界理解，但是她也是争议性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角色。荒岛女神卡里索普，她是海上仙女，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她。那她提供了奥德修斯永生的一个诱惑，外表非常的女神样貌，所以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呢，她却被神界边缘化。她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诅咒就是，她必须要提供每一位来到她这个岛上的男子永生跟爱情，所以可以想见，代表的是一个永恒的诱惑跟自我消失。但是，女神最大的考验就是她一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长期的爱情。其实呢，我觉得以现代白话来讲，就很像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出轨、小三的角色。但是她可以提供的是，这个男性他不需要去面对任何的后果。所以，这个男性或说不只是奥德修斯，只要漂流到这个岛上的男性，他很容易就失去了自我的信念。他可以完全逃避掉自己人生当中的任何身份跟责任，所以直接面对最深处的一个信仰，就是奥德修斯男主角，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回家？到底最终选择会是什么？明明在这个岛上，你可以放逐自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只需要享受欲望，享受快乐，但是如果信仰不够坚定，如果最终你没有想要做到的事情，也许就是直接在这个岛上跟海上仙女共度。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大家听了可能会从现代角度理解非常好想象的一个支线。那另外包含在
奥德修斯旅程过程，他曾经面对非常强大。

0: 的巫师，也是一个被刻画成女性的角色，把奥德修斯这个手下全部都变成了猪，就好像是因为他们的贪婪，所以自尝苦果。那也是把最人性深层的一面贪嗔痴显现出来，就像是一面遮羞布一样。那另外，在这个人生选择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奥德赛》电影里面也有一个角色，他像是一个阴影当中的镜子，他是克吕泰涅斯特拉，他是引爆10年前这个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角色。那他也被视为就像是希腊神话当中非常具有争议性的女性，但是明明克吕泰涅斯特拉她面对的是丈夫把女儿献祭这件事情，甚至女儿跟这个丈夫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很系统性的暴力，家庭暴力，从现代的角色来想的话，很邪恶的家庭关系，女性或说太太妈妈应该要如何自处，她如果做出了适时的反击，却没有想到后续的责难随之而来，是一个悲剧性的女性的角色。所以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节目上，我想透过这些角色的分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最近非常欣赏的电影《奥德赛》，也在有空的时候推荐听众朋友也都可以前去观影，一起来感受一下哪一个角色跟您自己人生当中最具有共鸣，在这个电影当中你又看到了什么。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有观影心得，也随时跟我们的节目分享，欢迎来信信箱，或者在我个人的粉丝脸书专页，都欢迎您有更多的心得分享。接受节目到这边，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见，拜拜。
1: 你经历了很多很多。

0: 在未来还有更多梦的种子就会开花，但不一定结果。请自信的，从容的，享受着，去体会，
1: 体会，
0: 去拥抱，
1: 拥抱，
0: 去相信，
1: 相信，
0: 因为你值得。
2: 香港的人权状况，
3: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
4: 人16日天安门。
5: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后失联或是遭到留置盘查等案件陆续增加。根据陆委会的统计，从2024年到今年7月上旬，一共接获了385人通报。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24号表示，保障台湾人民在中国大陆的人身自由本该是两岸政府要共同完成的事。海基会呼吁陆方放下政治前提，恢复两岸两会既有机制才是正道。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中国国台办近日声称，民进党政府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议执行受到严重影响。对此，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24号指出，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当作是恢复两岸两会机制的前提，台湾人民不会接受。
2: 因为九二共识并不是台湾人民的共识，那我们还是期待就是中国大陆能够放下这样子的政治前提，回归到这个保障两岸人民往来的一个

0: 个这个自由的一个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跟逻辑来共同来行事，然后来恢复两岸两会的既有机制，我觉得这个才是正道。
1: 李宝文说，由于既有的通报管道被陆方选择性的执行，所以台湾民众附录失联的通报数和具体真实的案例数永远会存在落差。海基会目前循三个面向进行协询，首先是函请海协会协调陆方相关部门协询，这是既有两岸两会的管道，再来是协请国内各权责机关循各自管道给予协助，并请中国大陆各地的台商协会就近协询，或是能进一步和台办咨询，以掌握更多资讯。他提到，海基会在接获通报后，会依据当事人的需求或主管机关的嘱托，提供法律咨询等协助。对于部分家属曾遭遇陆方警告不要联系台湾的政府机关，李宝文表示，如果可以透过海基会或其他政府单位进行协处，总是多一个机会跟希望。如果以私了的方式，假设遇到诈骗等各种不确定的情况，对家属来说更加不利，所以还是呼吁要向政府单位通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泰国台湾电影展传出中国施压，要求移除台湾文化部的标志，引发争议。泰国主办方负责人蒂达24号接受访问时，还原影展开幕之前中方人员前往戏院交涉的经过。他表示，这是影展首次遭遇类似的事件。他也强调，文化交流应该受到尊重，认为台湾尊重创作自由与民主价值是能够举办这类影展的重要原因。蒂达说，这起事件也让影展受到了关注，社群媒体上有不少泰国的网友批评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做法逾越分际，甚至有研究中国议题的泰国学者认为此举可能会产生反效果，让更多泰国人感到反感。蒂达强调，若中方认为有任何的政治问题，应该循正式外交管道，例如透过外交部沟通，而不是直接向泰国民间工作者施压。遭到中国政府关押近十个月之久的北京锡安教会牧师金明日，日前无条件获释并抵达美国。他在获释之后首度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这次重获自由没有任何附带条件，也没有受到中方的口头警告。金明日将这次的奇迹获释归功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并特别感谢美国总统川普与各界的强力救援。请听以下的报道。
3: 美国之音24号报道，金明日牧师的获释过程犹如电影情节般极度保密。7月3号中午，他在看守所突然被要求带着身边唯一的物品圣经离开，随后被换上新衣，搭上满是警察的高铁专车一路南下。金明日表示，原本以为自己要被移送到更隐秘的地方，切断与外界的联系，直到列车抵达广州国际机场，听见检察官宣读不起诉决定，并将他送上飞机。看到在机上等候多时的美国领事官员，他才惊觉自己终于重获自由。金明日在专访中指出，这次能如此迅速且无条件获释，美国各界的施压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及他的案件。他猜测这次放人是由习近平亲自拍板决定，因此底下办事人员对他特别客气，完全没有提出任何交易条件或警告。金明日强调，这证明了普世教会、媒体与美国政府共同发声，确实能对中国产生实质影响。回忆长达十个月的关押生活，金明日坦言看守所环境极度恶劣，而且他聘请律师的过程屡遭官方拦阻与打压。为了争取律师李桂生的合法辩护权，他甚至在狱中发动绝食抗议，最终迫使检方妥协。他感叹，中国对家庭教会的打压十几年来越来越严酷，如今甚至试图将教会污名化为诈骗集团，这种利用法律手段抹黑的行径必须结束。目前与金明日同案被捕的18名教会人员中，仍有8位同工身陷囹圄。金牧师受访时坚定表示，尽管自己已经重获自由，但他作为主任牧师，接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倾全力营救还在狱中的同工，为他们争取自由，并结束不公正的审判。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中国异议人士张毅日前传出，在西藏旅游期间，因为向当地藏人出示了手机内的达赖喇嘛照片而被警方带走。张毅之子张宏远近日向央广证实，已经收到官方发出的刑事拘留通知书。 目前张毅被羁押于拉萨市看守所，家属已经紧急寻求人权律师的法律。

0: 援助。请听记者陈宽厚的报道。
1: 根据了解，这起事件源于一场无心之举。张毅当时与弟弟张璇同游西藏，两人在拉萨色拉寺内想要寻找藏民朝拜时使用的垫子，但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张毅为了拉近距离套取信任，便向当地的藏民展示了他存在手机内的达赖喇嘛的照片，却没有想到换来了牢狱之灾。张宏远说，
2: 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了套取人家的信任，想要借人家那个跪拜的那个垫子，他们藏民是朝拜整个身体铺到地上的那个垫子，我不记得具体的名字叫什么，就是那种大跪拜的垫子，因为找人家用汉语说明的时候人家听不懂嘛，想跟人家套近乎就给人家看这个照片，我认为是也是无心之举。
1: 根据张宏远转述张璇的说法，该名藏民见状因恐惧而挥手拒绝，但此举却引起了旁边两名穿着黑衣的男子注意，这两名男子随即的上前盘问，并在张毅和张璇转身离开时开始用手机录影，最终在张毅两人尚未离开色拉寺之前，大批的警察便赶到了现场将其带走。虽然张璇在做完笔录后于当天获释，但张毅却被告知行政拘留15天。不过张宏远22号向央广证实，已经接获了西藏寄来的拘留通知书，其中指称警方已经根据刑法第82条的规定，将张毅从行政拘留转为更为棘手的刑事拘留。尤其又碰上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的上路，这让张宏远更加的担心，因为这罪名实在太大了。张宏远说，
2: 民族促进法，因为他也是7月1号那天被抓的，正好碰到这个枪口上了，就是滥用民族促进法，他只是展示了一张达赖喇嘛照片，现在你说他煽动分裂国家这么大一个罪名，而且人家连话都没有讲，他们语言不通。
1: 张毅过去曾因参与1989年六四运动，在武汉带领群众拦阻京广线铁路长达2个小时，被以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2年，因此一直以来是中国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人身自由始终受限，长期处于边控的状态，不能够办理护照，更不允许出境。今年4月起，中国当局实施电子边防证制度，张毅被禁止前往许多边境城市如墨脱、林芝等地，而这一次前往拉萨则因为该地不需要边防证，却未料仍因为一张照片而身陷囹圄。事实上，在西藏公开拿出或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实际上会被中国当局视为违法行为，并可能会遭致严重的后果，主要是中国政府将达赖喇嘛视为分裂分子，其照片被视为禁止物品，不论是实体的照片或手机上持有展示分享或是公开拿出来，都可能会被认定为分裂主义或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是中共的长期政策。因此，中国当局经常突击搜查寺院、民宅、手机，没收照片，并强迫居民签署承诺书，保证不持有、不展示、不传播，违者可能会失去政府的津贴补助，被罚款、拘留或是判刑。而翻开过去的许多逮捕的事件，就有人因为手机存有达赖的照片被判刑2至3年不等，僧侣也因为持有或展示达赖的照片被捕。尤其2021到2025年间，中共还在四川的甘孜、阿坝、青海等地多次的大规模的搜查，没收大量照片，甚至进行整村行动。目前张毅的家属正积极地联系国内的人权律师寻求法律援助，但律师尚未正式的决定代理案件。张宏远表示，这种罪名在西藏非常的普遍，性质类似于内地的寻衅滋事罪，但处置的过程往往缺乏透明度。尽管张毅过去有着丰富的人权活动经历，但张宏远希望外界能够将重点聚焦在这一次事件本身的荒谬性。他强调，父亲的行为纯属无心，若是过度的强调其政治背景，恐怕会给予当局更多口实来罗织罪名。而目前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具体审判时间与后续的推展尚不明朗，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给予持续的关注。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23号表示，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的时候与他讨论人工智慧 AI 的相关议题。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说，中方愿意与美方一起在 AI 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中国近期在人工智慧领域动作频频，试图将 AI 打造成一带一路 2.0。 然而这场由北京主导的科技布局引发了外界对全球资安与人权侵害的双重隐忧。请听以下的报道。
1: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向世界推广基础设施和数位技术。中国目前已将 AI 提升为国家战略，期望借此培育经济新动能，并减少对西方关键技术的依赖。北京正利用成本较低的开源模型作为武器，企图扩大在全球 AI 产业与治理规则上的影响力。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杨建立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习近平形同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押宝在 AI 发展上，而这绝不仅是单纯的科技竞争。他强调 AI 技术本身并非价值中立，中国对外推广的这些 AI 模型实际上都是带有中共价值观的产物。这种威权价值的输出体现在两大层面，首先是集权体制对资讯的绝对掌控。杨建立指出，当他国引进并使用中国的 AI 技术时，所有的数据和资讯极有可能直接被中国政府掌控，这将对使用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其次是监控模式的延伸，中国在国内已将 AI 广泛应用于人脸识别、网络管理等社会治理层面，协助政府对全民进行严密监控。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中国民众正面临更大、更深入且更全面的人权侵害。外界担忧这种压迫人权的监控模式恐将随着 AI 输出而扩散至全球。除了国际扩张引发疑虑， AI 对中国内部的冲击同样剧烈。官方虽然期盼借 AI 推动产业升级，杨建立担忧中国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一旦爆发失业潮，基层劳工将陷入悲惨境地。同时，社会与政府资源大量集中于 AI 领域，恐将使中国社会原有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4号在美国费城举行，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费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费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张继平认为，这次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费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历史性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在华务部调查局服务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哈，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堪称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的调查官哈。刘老师目前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哈，近年来出书啊，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啊，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哈。那今天题目我们要聊啊，这个认知战啊，这个词啊，大家其实不陌生了，不过这个词有很多的学者专家不断提起，并告诉大家这个应该注意它带来的威胁，可是这个名词好像一直也都被误用哈。所以我们特别请了一位专家来一起好好聊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晨时间，我是杨晨。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刘文斌老师，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是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刘文斌，我在线上了。
0: 是，谢谢刘老师啊。他正在这个著作与讲座中啊，很强调要把大众熟知的认知作战证明为认知战啊。那请教老师啊，这个两个字一字之差，实际是什么样的一种不同呢？
1: 是的，谢谢主持人哈，这次再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我们以前有陆陆续续的间断性的谈过一些重点性的东西啦哈，那这一次好像要准备把它彻底的讲一次哈，把它更细节化一点，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媒体试读教育，同时也涉及到中共近期对于外面的这个侵略性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多的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它，然后越多人理解，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就越强，我们的国家社会就越安全。好，刚刚你提到说这个认知战跟认知作战哈，这个区别，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误用这个词啦。到最早的时候啊，这个认知作战是从 cognitive warfare 哈 cognitive warfare 哈这个英文名词翻过来，那因为翻过来的时候，我猜想那时候比较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专家大概是军方的，所以他们在看到这个原文以后，他很自然的就把它翻成了认知作战。当初我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认知作战蛮适合的，后来用了一阵子以后，我发现这个有问题哈，这样用的话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的安全哈带入到危险的境地，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跟人讲说的不要用认知作战，要用认知战这三个字哈比较好一点。从那时候开始啊，我们就不断的向媒体啊，向我们的周边的亲戚朋友，向我的学生啊去讲说，你千万不要用认知作战，用认知战会比较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经常听到反对的意见说啊，人家都用的好好的认知作战，你怎么会用认知战这个名词认为比较好呢？我解释给他们听说，因为认知作战这个名词的话，会让人家很快的想到说，这个属于军方的事情，这个跟打战的时候才有关系，跟我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忽视它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避也证明乎，要把它证明过来。为什么要证明呢？因为认知战基本上是平战不分的。你有没有听过金融作战？你有没有听过关税作战？你有没有听过经贸作战？总没有吧？你大概听到的大概是金融战、科技战、经贸战、关税战等等这些。为什么会用战而不用作战？因为他们是平战不分的哈，所以我们必也证明胡要把它改成认知战，会比认知作战好。尤其现在中共非常的强调混合战，还有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个作为，我们更要强调认知战比较好。那经过一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媒体逐渐的接受这个意见了，就把这个认知战哈来作为主流。当然军方他们有军方他们的需要，他们还是会维持哈认知作战跟认知战并用的一个状况，但是民间逐渐的接受认知战为我们翻译的主流，这个对于提醒我们一般普罗大众要关切我们周边的虚假讯息也好，或是认知战讯息的攻击也好，保护我们的社会跟国家安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你曾经说认知战是陆海空太空网络之外第六个战争参与。

0: 那怎么来理解哈？它与传统的这个政治宣传啊，propaganda 或单纯的谣言散布，差别在哪？
1: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我们先讲说，它跟谣言散布跟宣传有什么差别？好，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哈。这个东西啊，在学术研究上哈是充满了争议啊。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哪位学者或是哪篇报告里面或是文章里面，直接去把这些什么宣传啊，或是谣传啊这些跟这个认知战来做很明确的划分哦。但是我们从很多的迹象可以看得到哈，谣传呢，它是怎么发生的？那可能就是不经意的一些讲话，他就讲出一些奇怪的内容，然后谣传说今年我们的主管呢、宣布放假5天呢、这种谣传就是他不经意，他没有可能没有攻击性的哈。那宣传呢？宣传就包含很多东西了。宣传最重要的，我们所认知的就是讲自己很好，叫做宣传为主轴嘛。当然，宣传可不可以讲别人很坏？可以的哈。但是认知战是不一样的哈。认知战它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并起来，它是有目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散播特定的讯息哦，去攻击特定的群众或个人。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要讲我自己好或是你不好，不一定哦，我甚至要引导你去做错误的决策哦，让我得到好处哦。所以从认知战这个角度去看到它的这个范围哦，显然是比这个刚刚讲的谣传跟宣传的这个范围还要广阔哦。刚刚我们讲的是广度问题，在这个深度问题上面哦，也更深层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络的讯息哦，快速的传播，以前是没有的哦。另外还有，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啊，天天看的都是 AI 造出来的这个影片啊，你看看它可以做多少事情，所以它现在整个是改朝换代，已经把这些前面讲的，甚至于讲的什么政治作战啊、心理战啊，全部纳入认知战这个范围里面啊，它是有计划来推动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讲是第六场战争呢？其实这个东西哦，是北约讲的哈。北约说啊，我看这个认知战呢，已经是在几个战场领域以外的第六个战争场域啊。前面五个是陆海空啊，陆军、空军、海军的打战，就是陆海空。另外两个我们大概比较少接触哈，一个是这个太空，一个就是网络的战争哦。这个是被确认说这个是五个战争的这个领域哈，但是第六个他们发现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哦，这个太可怕了，只要改变你的脑袋哦，我就可以打胜仗哦，把认知战呢变成第六个战场。哎，到这里哦还没有结束哈，以前我们还没有去想象这个问题哦，过去我们谈到这个第六个战争场域的时候就到此为止哦。最近啊，我在做一些自己的研究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现代的战争除了认知战之外，刚刚我们提到有金融战、贸易战、科技战等等等等，这些战争啊，这些战争啊是平战不分啊，它已经在我们周边都在发生。可是为什么这些战略专家没有把这些战争把它提为第六个战争呢？而独独提出认知战是第六个战争场域哦，这个凸显到认知战呢对我们的伤害跟它进攻的这个效能哦是太可怕了。所以各个国家的各个安全单位都把它提升为可能变成第六个战场的首选啊。所以由这也我们也看得出来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认知战的压力有多大哈。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平台或媒体的这个节目哈，来不断的去科普我们这些东西，让一般的民众能够理解它，这样我们才有减少被伤害的机会啊。嗯，
0: 所以传统战争你刚刚提到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传统战争，就是说停火开火了哈。那这个认知战也有就是某种程度有平时战时之分吗？还是根本就很模糊？他其实有一些人是认为他有前天后无缝隙渗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跟作为
1: ？OK。认识战呢没有平战之分了，我平常就要铺路嘛，就是我不断要影响你的看法，你去做一些我想要你做的这个事情的话，我会得到利益嘛。 所以他没有平战之分了，不是在战时的时候我才要丢出一些讯息，这个时候来不及了哈。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就要不断的丢出讯息去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判断的一些状况啊。以两岸为例的话，他平常就是要丢出一些东西哦，他的主轴很简单嘛，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这个台湾终于要回归嘛，这个以美论嘛等等，这一大都耳熟能详啊。所以平战不分这个是确定可以被大家接受的哈。那接下去要问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他开始做认知战的攻击，而不是软实力的宣传。因为平常我们也在做宣传嘛，比如说我们跟日本人宣传说，哎，我跟你讲，台湾最好吃的东西是这个阿米索哈，日本人说不是啊，我们希望你们多多吃这个沙西米哦，吃了沙西米以后你身体会健康。那我们跟他讲说不是啊，你要吃阿米索啊才会更好，因为阿米索最好吃啊，而且它充满了这个营养，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的元素等等，我想要影响你，希望你多买我们的阿米索嘛。那反过来日本想要我们多买他的沙西米嘛，这个东西是不是认知战？不是哦，这个是软实力的宣传嘛，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哦，好的用的东西哦，我要广告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哈，让来享用它，往上拉到政治层面，变成什么？变成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全世界宣传说，最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个才是好的哈。你看看我们过得有多好，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意见，这是软实力的宣传呢，它不是认知战。那好了，什么才是认知战？而平常的宣传又叫做软实力哦，这怎么分野？其实它有一条线哦。刚刚主持人讲说，战争跟结束战争，这是两条线。其实前面还有一条线呢，叫做展现敌意啊，就是说我跟你是敌对关系的时候，当我跨过这条线的时候，认知战就开始了。在没有跨过这条线之前，我们称为是软实力的宣传哈。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两岸关系来看，两岸关系从1949年开始始终没有去除这个两岸敌意的这个状况嘛哈，始终没有去除两岸主流的民意的这个敌对还是持续维持在那里。所以两岸相互的宣传说，你那里不好，我这里不好，我们讲共产党是威权体制国家啊，你们这个都不可以讲话，然后这个都是没有自由的。那反过来共产党就讲台湾，你们这个太过民主啊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认知战的攻防啊。所以这个东西不在打战的时候在用啊，是很早以前就在用，但是它的那一条线我们称为展现敌意的时候跨过去，就变成认知战之下叫做软实力的宣传哈。什么叫做展现敌意啊？怎么叫做展现敌意啊？这战争很容易啊，战争有人宣布这个某一种军事作为的话，甚至有人做出某一种统计啊，就是说一年之内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就叫战争啊。那不是说你用任何一个包装就可以掩盖战争的事实。像普丁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攻击啊，他始终称为特殊军事行动嘛，他从来没有讲说我要宣战，可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否认说你们两个国家在打战嘛，哈，所以这个线是很明确的哈。而刚刚讲的那个展现敌意这条线却不是那么明确。那我们要怎么去定这条线呢？其实也不难哦，就是主流民意对于对方到底是不是展现敌意哦。以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为例哦，台湾展现的敌意是什么？我们大概主流民意大概 70% 以上并不信任北京政权嘛，这就展现敌意。当我展现敌意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展现敌意，否则的话我们的民选政府会下台啊。美国也是这个样子哈，美国对于中共如果他没有不断的强化或是加码说我对共产党很狠，那你就不可能当选，因为他的主流民意就长这个样子嘛。那威权体制国家啊，他是倒过来的哈，当主政者认为说我必须要对某个国家展现敌意的时候，跟着民意啊就被政府带着走。就像这个中国骂美国是美帝啊，要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时候，他又换了一套这个说辞嘛，跟日本也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跟日本展现敌意的那个日本有70-80%的主流民意很讨厌这个中国啊，所以他们也展现了敌意，所以他们之间相 相互的认知战的攻击就不会缓和下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还没有战争之前，展现敌意，我很讨厌你，你也很讨厌我的时候，认知战就已经展开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啊，我很讨厌你啊，你不讨厌我，这算不算认知战？就是说一方展现敌意，而另外一方并没有展现敌意的时候，这个线是不是是哦？你展现敌意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这个所有的作为都是充满了敌意，必须要攻击对方，对方迟早要感觉，而且可能会做出回应。如果不做出回应，你这个相关的讯息发布也是属于认知战范畴的。嗯，
0: 是刘老师啊，我举两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啊，你来帮大家把它分开，哪些是事实的讨论，

0: 些是已经被带风向，然后开始变成认知战的介入，然后就开始分化这个社会哈。第一个是前一阵子我听到人家在那边抱怨，说台湾的鲜奶太贵，没有这么贵的，而且做了很多数据，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因素，什么是鲜奶这个定义的问题。可是呢，后面就跑出一个中国鲜奶很便宜，我们应该进口中国鲜奶。
1: 是。
0: 好，那这里头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漏洞哈。那但是这个好像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因此说哦，台湾的牛奶那家贵哈，这样。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一次沙拉油事件。好，那沙拉油事件有一些是事实。好，它发生问题，但是也被发现了，政府就马上介入再处理。可是呢，这中间呢就开始有一些说法，说啊，所以卓荣泰院长要负责，请他下台。OK，那这里头当然说，政府有没有负责任，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中间埋藏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执政党不负责任。不顾老百姓健康，所谓的认知战常常并不是无中生有，就是一个 totally 谎言。它就是一个社会本来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怎么处理，都有它的一个规格。我们政府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最近为什么我会有一点感慨？因为我最近有一些事情想说，哎，我们应该跟卫福部来谈一谈。就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他们连油都管不好，你觉得你要去跟他们谈这个问题，可以谈吗？刘老师，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界限？什么是事实？我们应该去面对。什么是到了那里为止有人带的风向？认知战在哪个地方被发动？
1: 太好了，您这个问题啊，正好是很多国内跟国际社会啊，甚至学者专家啊，对这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了。我前阵子刚从国外回来，我受邀出去跟他们去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类似的状况哈。要解决这个问题哦，我们必须要从认知战的定义开始下手，才能够把它搞清楚了哈。认知战定义哦，那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大概最常用的定义是欧盟的定义叫 FIMI 啦，叫 FIMI，它简缩写叫做 FIMY，MI，然后所以国际社会大概都讲说叫 FIMI 啊，它的原文叫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啊，翻成中文叫做外国信息的操弄与介入了。这个是在2015年的时候，欧盟大概有初步的提议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是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把它定案了，就是说这个 FIMI 啊，就是认知战的意思了。2024年哈、啊，我到了欧洲一趟，我是很鸡婆的跟他们讲说，你这 FIMI 是有问题的哈、啊，不能这样定义。好，然后他们就说很不服气了，说我全世界都在逐渐用我的这个 FIMI 呢为定义，你为什么说 FIMI 是有问题的？我说这样说吧，外国讯息的操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台湾去欧洲卖珍珠奶茶，我要不要做广告？要吧，我说喝了台湾珍珠奶茶是全世界最好喝的，而且喝了以后会活到120岁，我大概要做类似的广告吧，不然谁要来买嘛？好，当然你一听说哦台湾的珍珠奶茶驰名全世界，因此你就来买了我的珍珠奶茶。当你买的时候，就代表说我占据了你们饮料市场的一部分，也就是介入了。那也就是说，当我去卖珍珠奶茶又卖成功的话，变成认知战。我说你脑袋坏掉，你怎么会这样想啊？以此类推，日本人去卖沙西米，德国人去卖汽车，美国人卖电影，意大利人卖披萨，全部变成认知战。我说这样定义怎么对呢？他说那你要怎么定义？我说好，那我现在定义给你听啊、哦。定义的简称叫 AAAB 了，三个 A 叫做一个 B 了哈。我们用中文讲哈，叫做境外敌对势力为政治目的对特定群众或个人散布特定讯息，改变他们的认知，因此改变他们的言跟行，使境外敌对势力获利哈。这个定义是这样下哈。那英文简称就是 AAAB 了。第一个 A 是境外，第二个 A 是敌对势力哈，第三个 A 是 attack 是攻击，第四个 B 哦是得到好处哦。这怎么说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啊？那我们的反渗透法第二条明确的跟你讲，什么叫境外敌对势力？就是用武力或非武力的东西，企图改变我们的政体啊，占领我们的这个国家等等的一些东西哦。但全世界唯一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中共一家，别无分号，境外敌对势力哦。

0: 改变你的认知，因此改变你的言跟行呢？行我们不用解释了哈，那因为你行为改变嘛，言很重要哈。我现在攻击一个退将，他说在电视上讲说台湾只能支撑三个小时，你看看对于我们民情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哈。他攻击完以后让你改变言行，因此他得到了好处嘛，所以这个定义下完以后再回来看你看你提的这两个问题哦，就很容易懂了。第一个，台湾鲜奶太贵，大陆的比较便宜，我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要把这个相关的成本算进去我们才能够解决哈。但是以民主国家的立场来看的话，这个本来就可以讨论的，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本来就是觉得很贵嘛，那我觉得它的便宜嘛，那我觉得你这个政党没有好好把这个油做好嘛，这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啊不是认知战，这个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呢？这个是我创的一个概念哈，那这个概念哈被很多国家接受哦。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选举的时候互相骂来骂去嘛哈，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哪有不骂的啊？我选你干嘛？你不帮我去立法院吵架，我选你干嘛？我你们成立党跟共产党一样不就好了吗？所以我选你的目的就是你要帮我去吵架，争取我的权益啊，我才从你投的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个叫做民主的元素啊，我们称为认知内战。什么叫认知内战哈？我们要从内战这个概念说起。什么叫内战？就是一个国家之内想要动用武力把其他的武力全部压服臣服在我的武力之下，这个叫做内战嘛。那认知内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所有的脑袋的想法都臣服于我的想法之下。那过程是什么？过程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是要辩论嘛，但我要提出质疑嘛，我对你的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嘛，你必须要听我讲道理给你听嘛，这是认知内战。所以刚刚你提到的台湾鲜奶到底是不是太贵，有没有管好，纯粹是民主的过程里面我当然要监督你政府啊，不然你这个政府我选你干嘛呢？但是这里头会发生问题哈，认知内战是怎么来的跟怎么去的哈。第一个哈，当我们在互相 argue 的时候，互相在辩论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拿去使用？会的哈，他会用的哈。所以认知内战迅速会被转成认知战的攻击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视名嘴还没讲完，很多这个短影片已经出来说啊，某某人这个攻击政府怎么样这个状况嘛，这个是往外走的部分啊。第二个是内部的这个埋伏啊，就是说他利用很多的讯息来营造让你发生认知内战的这个现象嘛，就是说鲜产太贵啊，毒油事件是不是有中共在后面操纵？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排除境外敌对势力在利用这个情势去散播相关的讯息啦哈。那我们要怎么防止它？很简单哈，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优势就是透明嘛，把这个东西全部摊在阳光下的话，告诉你一公升这个鲜奶营养成分成本多少，所以透明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盾牌嘛。
1: 刘老师，你讲到透明，这是实在是重要了、因为“鲜奶”两个字啊，很简单，但是“鲜奶”的定义非常复杂。你有没有听过有鲜奶是用奶粉泡的？那这中国的鲜奶，你敢喝吗？
0: 是啊，是啊，
1: 这其实就很清楚了。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0: 是。
1: 它的冷冻链那么长，它怎么可能便宜啊？所有的鲜奶最强的定义就是直接从乳牛身上挤出来的奶，那经过一个最简单的消毒程序 HTST 哈、这个消毒就供应到你的身边来，那叫做鲜奶。可是很多奶其实是保酒乳哦。它就是做非常彻底的消毒，那损失非常多的营养。那纽西兰最近进口台湾的非常多，其实是它叫鲜奶，其实它是保酒乳。
0: 对对啊，
1: 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国家对于什么叫鲜奶食品的定义啊，定得不够严谨。不是鲜奶的也可以挂在鲜奶那边卖，那当然它就变很便宜，很多人就喜欢去买，所以甚至于就得到了中共的机会。中共说我的鲜奶很便宜，比它更便宜。
0: 所以透明是真的很重要。
1: 它就是见缝插针进来的，不是吗？
0: 对啊，所以教育跟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在面对认证攻击，
1: 也就是到最后是政府这个机构必须有非常清楚知道什么叫

0: 做认知战，那正在进入认知战的过程里头，事实透明化，把真正的知识，把真正的讯息透明出来，让大家好好去分辨，反而是人民对于自己生活健康的一些知识的补充，
1: 一点都没错。
0: 平常你不会那么在意嘛？
1: 对，
0: 就是说，哎呀，这个鲜奶就是鲜奶，那反正家里奶粉泡好了以后，冰起来也喝起来像鲜奶。
1: 对，
0: 那你就太把鲜奶这两个字的定义，因为我听过一个老板很抱怨，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卖真的鲜奶，很多人卖的不是真正的鲜奶，可是呢，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没错。
0: 那一样嘛，油。哪有说所有的油都变问题了呢？没有嘛。好，那这一次的事件看起来也是不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呢就被渲染成政府无能啊。
1: 对，
0: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了，因为我们时间超过，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文斌老师跟我们带来这个问题，也跟我们一起分析了最新发生的事情。我们举了鲜奶跟油的例子，就可以告诉大家说，认知战无所不在，全天候每天渗透。谢谢刘文斌老师，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我回来了。好，听众朋友听到这儿呢，可能会觉得有点一头雾水啊。其实呢，我在录这档节目呢的前三天是在宜兰来拍摄，就是我们随意出发的视频啊。那其实这一次的规划呢很特别，因为我们不能直播了嘛，不能直播，我们就想说，诶，那就干脆改成拍播。但是呢，这个拍播就不是志毅擅长的咯，我总不能就拿着我的手机随便拍拍，随便就播出了，这样的效果呢就不会好啊。所以我的经理秀梅呢，她就决定干脆呢，我们就花重金请外面的导演跟摄影团队呢，来做拍摄啊。哇，听到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我也觉得很隆重哦。毕竟呢，以前志毅的这个直播，它是一个实境秀，也就是说，反正我只要把这个直播的镜头打开之后呢，我看到什么我就说什么啊。这难免呢会比较粗糙一点，也会出现 NG 的部分，但是呢，它就是很实实在在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啊。但是如果呢是要拍视频，那就不一样咯啊。尤其呢，现在又有这个专业的团队。对我而言又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其实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啊。那我们这个活动呢，这次的规划可以说是相当的缜密哈。从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把听众朋友的意见也参与进来了啊，也就是早早呢就在微博当中放出了十个选项，让听众朋友挑选出大家最想要看到的部分啊。那到底是哪些部分呢？现在志毅呢已经拍完了，可以跟大家来做介绍啊。我们第一天第一站呢，就来到了宜兰饼的发明馆啊。其实在宜兰呢，非常有名的就是牛舌饼啊。那传统的牛舌饼是比较厚的啊，而且呢，它是比较稍微软一点点。但是呢，近年来啊，在宜兰呢，有一款这个宜兰饼啊，就是改良了这个牛舌饼，用手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薄，只有 0.1 公分啊。其实志毅也很好奇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呢去做了采访，而且还亲手自己 DIY 做了牛舌饼啊。本来的我就在想说，哇，团队还不错啊，就是至少第一天的第一场拍摄呢是选择了一个室内啊，应该不会这么的热，但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其实那天的生产线啦，还有就是这个手作教室馆呢，当天礼拜天嘛，哈，它是没有营业的，所以呢就只有志毅一个人，因此呢他们那个空调好像也没有全部的打开来啊，所以呢一直都是在那个闷热的状态当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是不太妙，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会流汗的人啊。那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一直感觉到我这个汗呢不断的在身体当中呢这个涌出来啊，就好像开了水龙头一样，尤其我的脸又是超级超级超级会流汗的，我已经不是很会化妆的人了，那我的这个丑丑的妆都已经要融掉了，就应该像是那个蜡烛啊燃烧之后那个蜡油不断的乱滴下来的那一种感觉，好像呢在拍恐怖片。好，这还不是最惨的哦，一吃完午餐马上呢就到了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啊。那其实第一站呢并不是直接到渔港里面去，而是呢到他们的观景台。听众朋友，你一听到观景台就知道它一定必须是一个高处啊才能够看到风景嘛。那这里可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阴的，我就这样的站在中午的烈日之下啊，拍摄一遍又一遍哈。为什么是一遍又一遍呢？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因素啊，其中有一个因素呢是我个人啊，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并不是呢经常在镜头前可以呢就是好好去表现的人，就算以前我们直播的话呢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要怎么样才能够拍摄出好的品质啊，所以那个不算是真正的是面对镜头。那因为现在有了导演，他就会有一些想法， 法，然后就会告诉你呢，你要走到哪边，从这里呢开始要说你的台词啊，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抬头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会告诉你很多细微的细节。其实在那个酷热的情况之下，我的脑袋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冷静啊，而且有很多的台词都是到了现场之后呢，因为看了感觉我必须要重新的去做一些整理啊，所以常常为了走位我就忘了我应该讲什么台词，或者是呢我讲正确的台词之后呢可能走位走过头了之类等等等。不像呢我们在做广播的时候啊，因为怕自己呢会忘记重点啊，所以通常我自己也会准备一些提示词，毕竟呢坐在广播录音间里面大家看不到我的脸嘛，好，所以我都可以很安心的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所以早就养成了一种依赖的习惯。但是呢在镜头面前呢就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东西，完全就要靠自己的脑袋去组织然后把它记忆下来。哇天哪，第一次尝试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呈现，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吃力啊。到了南方啊，我们还去了鱼市场啊，买了新鲜的鱼货，然后呢去给餐厅料理。那其实呢当料理完之后在我面前摆满了满桌的这个菜色，但是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啊，因为热到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滋味的感觉。好不容易拍完了一天的行程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回去倒头大睡了呢？当然我也很想啊，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心里呢就是念着明天呢还有很多新的内容要拍摄。那有了今天的经验之后呢，就会发现诶有什么地方不足的，我赶紧要把这样的一个功课给补上啊，所以心里面呢就一直卡在那里。唯一要很庆幸的就是原本计划要去拍摄这个日出的时候，日出其实这是我们算是六个景点加一的部分哈。那导演呢他的规划就是他亲自去拍就可以了，他就很体恤我哈，不用呢4:30就出门。好，所以呢我稍微可以晚一点起来，但是我也不能够晚多久，因为我自己要打理妆发哈，那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啊，那平常我上班呢也都不施胭脂哈，所以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就是因为呢不常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很担心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就要开始自己涂涂抹抹啊，然后就会发现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又要整理就是拍摄的衣服啊，因为我们这次拍摄的上午跟下午是不同的景点，而且呢是不同的内容，因此就必须要准备就是不要同一套穿到底，当然我也没办法同一套衣服穿到底啊，因为不断不断的在流汗啊，所以换了衣服对我来讲自己也会比较舒服一点点。就到了第二天宜兰传艺中心的拍摄，哇又是一个艳阳高照啊，连传艺中心呢都还没有营业我们就已经到达现场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睡眠休息的时间啊，然后又冲到那边去。那到了那里去之后呢，因为几乎都是户外的部分，它当然有室内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的啊，导演呢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偏自然的阳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随意出发听起来是很美很适合我，那但是我怎么感觉变成随意处罚好像呢我做了什么坏事情，然后呢他们处罚我叫我罚站在这个太阳底下哦，这个是太折腾人了。但没有办法，既然答应了要做这份工作，我们势必呢得就是尽力做好啊，虽然这个尽力但是呢也不一定保证就是拍出来我的部分是 OK 的在这边还是要请听众朋友多包涵哦。如果真的是觉得哪里不够好，真的就是应该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好，到了下午我想说诶我们要去宜兰酒厂啊，应该有一些地方是室内的吧，心里就觉得蛮高兴啊，至少不用曝晒在阳光之下。那我们去的是一个酒窖啊，那这个酒窖呢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建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里面呢空间很大摆满了酒瓮啊，但是这里是完全没有空调，就等于呢好像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嘛酿酒要有一 定的湿度跟温度哈，所以不可能开冷气的啦。天哪，又是一种酷刑啊！不断的在擦汗，我自己都能够想象啊，我那个狼狈的画面哈。而且拍到最后，我们已经要 ending， 突然就下起了雨，下起了雨，我还是得在户外拍哈。当然啦，还好有让我撑了一把伞呢，我们已经有准备的一个备案呢，就是带了这个透明的伞。好，那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还有第三天的工作哈。第三天呢，就是要乘船去看鲸豚啊。其实这应该也是一个相当硬的行程啊，因为第一个就是呢，在海面上的阳光呢，会比陆地上还要更强烈，因为海水会反射嘛，哈。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虽然坐的是船，可是呢，你要看海豚的话，绝对不是会在室内，你必须要到这个室外来啊。所以从阳光直接照射，还有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呢也是强得不得了哈。还有呢，就是因为在船上呢，我们必须要考量安全的问题，每一个人呢都要穿上救生衣。这个救生衣呢，一穿上去之后就加深了那种闷热的效果。还好呢，志毅还不算是很会晕船的人呢、啊。因为当天虽然风浪不大，但是我们搭的这个赏鲸船，它自己本身呢也不是多大的船哈，所以它的这个晃动的感觉呢，会比我们去坐游轮还要来的稍微的剧烈一点。也就是呢，当你在走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扶好把手，不然是很难站稳的啊。那我们这次的工作人员子竹啊，他真的好勇敢哦。因为他连坐游轮都会晕船的人呢、啊，所以他在登船之前呢，还发了这个晕船药给我们呢、啊。当时我还夸下海口说，我应该不需要吧。子竹就说，哎，越是这样说的人越有风险哦。那基于这个理由呢，我想说那就吃个半颗好了。不过还好，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啊。但是呢，上船没多久就发现，哎，子竹的脸色呢稍微有了一些改变哈。那就知道他可能开始有些不舒服了，但是他还是很坚强的协助我们来拍摄，手边的工作都没有停过。那过一会呢他又出现了，我就问他说，你现在感觉如何？他说，我刚去厕所吐了，现在好多了。我一听就觉得，哎呀，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辛苦，非常的坚强哦，都已经晕船晕得不得了了，但是呢，使命必达。当然不只是志毅啦，不只是子竹啦，那天在船上当然还有导演、摄影，还有摄影助理啊、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辛苦啊、哦，因为刚刚讲了嘛，志毅呢是要去背台词，然后呢，这些摄影呢，他们还要带着很重的摄影器材啊、哦，然后也要保护好他们的摄影器材，尤其像这个船晃动这么大的话，一不小心可能东西掉到海里面去，那就糟糕了啊！而且呢，在船这么狭窄的空间当中，还要找到一些适合拍摄的角度啊，这些呢都是考验他们的专业。那我也不得不佩服啊，他们也都是属于那种吃苦耐劳、使命必达的人哦。所以其实跟他们合作起来呢，我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就算呢我出错，他们都是用最鼓励的方式鼓励着我哈，都不会让我觉得好像觉得很内疚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完全没有哈。那跟这样的团队来合作，自己个人呢也是觉得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好，那到了最后一场呢，就是头城的这个拍摄啊。那到了头城老街也是一样啊，因为天气非常的闷热，尤其呢感觉是有点想下雨，可是下不下来的那种感觉，我总觉得我的心都没有办法保持冷静啊，这个真的是一件很考验人的事情啊。我们这次呢采取的是走读的方式啊，所以要穿越很多的小巷弄，甚或是大树下啊。那有的时候呢，不只是热，还会有这个蚊虫的问题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总算熬过去了。我们这次呢规划啊，就是以短影音的方式来呈现，也就是呢每一个我们拍摄的地点最后剪出来可能只有五分钟，但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一次拍摄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都是超过五个小时啊，五个小时要剪出五分钟，接下来导演他们后制的工作应该是更繁琐的，所以能够有一支好的影 影片呈现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请听众朋友如果推出之后呢，一定要多加支持。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只能聊到这里，后续还有很多，找机会再来分享。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甄记的老板人称竹仔甄，是公认的老实人。他不善交际，也缺乏学识，只靠着苦干实干与井然有序的行事规则，建立起了稳定成长的商行。大量的竹材木材都是老板亲自收购，账也是一人包办，生意兴隆，规模增加，但对员工的待遇却显得苛刻。
1: 哎，这是今天的工资，谢谢你啊。
0: 黑色小碗帽下露出稀疏泛白的短发，土色对襟短衫下皮肤粗糙的竹仔甄将钱发给送完货的阿木。
2: 啊，谢谢老板。哦，今天真的很惊险，被警察拦住说要扣货，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1: 啊，真的？受伤了没有？
2: 哎，没事了。不过老板啊，你的竹子是从哪边叫的？警察说现在都是官竹，骂我们是偷砍。
1: 哦，临沂浦靠北边有一区可以砍，获得允许都合法的。
2: 哦，是吗？
1: 对不起了啊，明天让你送木材到牛码头，有一点远，可是薪水多两成啊。
2: 啊，好啊。
1: 现在啊都在盖神社，好的木材价值越来越高，要小心的好好送达。
2: 没问题，交给我吧。哦，对了，老板
1: 啊，
2: 你有卖加工的东西吗？比如像是笔。
1: 笔？
0: 竹仔甄困惑的反问，搔着短发泛白的鬓角。
2: 对啊。
1: 没有。哎，不过。
0: 竹仔甄像是想到什么。
1: 哎，阿木
2: 啊，
1: 你要来看看我做的东西吗？
2: 是什么？
0: 阿木跟着走进办公间后的小卧房，清脆如铃的笑声传来。不过两三岁的幼童开心地坐在乳母椅上，手上玩弄着一个竹编的小人偶，地上四散许多竹木制作成的小玩具，让小孩骑着玩的竹马倒在一旁。
1: 阿寻。
0: 竹仔甄的皱纹这时弯成了柔和的弧线，微笑着呼唤孩子。他拿起了一个朴素但磨得圆润的拨浪鼓，随着轻摇，两个小鼓槌飞舞甩动，咚咚作响。小孩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丢下了破烂的竹人偶，伸长小手想拿新玩具。竹仔甄把拨浪鼓递给阿寻。
1: 阿寻，这个给你。
0: 并把他抱了起来，亲昵地摸着蹭着。
1: 阿寻啊，爸爸再做更多玩具给你好不好啊？
0: 阿寻只顾着笑，手里拨浪鼓不断摇着。
1: 因为阿寻啊，我一直拿剩的竹材做玩具。
0: 竹仔甄一面摇晃孩子，转头对阿木说，
1: 我觉得也可以卖卖小玩具，阿木啊，你觉得呢？
2: 不错啊。
0: 阿木点了点头，看着老父与幼子互动感到窝心，也许就是老来得子才那么溺爱。
2: 老板，你的生意那么好，还要顾孩子，很辛苦吧？
1: 就是为了阿寻才要努力嘛，平常有请人帮忙，可是最近保姆换人，空档呢我就先自己上场了，这样也好，多了父子相处的时间。
0: 波浪鼓不断响着，与孩子的笑声融合。
2: 怎么样都不像是卖魔笔害人的坏蛋吧。
0: 阿木想也许搞错了。走出甄记商行，阿木再次点了点手中的报酬。打着赤膊的竹材工人阿狗擦着汗水，看着阿木手上的钱。
1: 哎，忙完了，拿多少？
2: 啊，今天是30钱。
1: 啊，我40，差不多了，还能吃碗街口的大面配豆腐干。我跟你说， 老板什么都算得很精，能省的话，一毛钱都不会多给你的。
2: 哎呦，老板也很辛苦啊，刚刚还在顾小孩。
1: 这说起来有点可怜。
2: 可怜？
1: 是啊，你没发现那个孩子不正常吗？不晓得是什么毛病，只会笑不会讲话，一直瘦瘦小小的，也长不大，站都站不起来。保姆换了好几个，上个月刚来的阿青嫂前几天人也不见了，可能是受不了偷跑了吧。
2: 哦，
1: 就算小孩有问题啊，老板也不缺钱。
0: 阿狗停顿了一下，压低声音小声地说，
1: 定期都有一个男的来找他，鬼鬼祟祟到里面不晓得谈什么，可是我看过老板给他不少钱呢。
2: 啊，真的吗？
1: 嗯，那个人戴着大帽子把脸遮住，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这种事啊，还是别扯上比较好。
2: 也是啦。
1: 嗯，走吧，去吃大面，再切盘香肠庆祝发工钱好不好？
2: 好好。
0: 两个人走向街口摊贩，却发现街上有人群聚集与喧哗，当初挥拳的胖日本巡查吆喝着要人们退开。
1: 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水樽里有人发现尸体。
1: 什么？

0: 什么人啊？
1: 不知道啊，像是香肠一样被切成一段一段的，有没有找齐都不知道哎。
2: 哎呀，太可怕了。
1: 就是啊。
3: 哎，我看我们还是吃别的吧啊。
0: 啊，好吧，
3: 走走走走。
4: 阿狗面有难色，阿木心中担忧死人会跟墨虫有关系。当他这么一想，同时转身往回走，视线里却有个异样黑影，如同拉长脖子从窗户探出头的马。圆柱形的头部与其说是生物，更像器具，如竹枝般细长的颈子将那个马头伸出两三尺长，宛如探头窥视，但没半分钟又缩了回去。而他探出长手的窗户就是真迹商行
0: 啊。墨虫。

0: 阿木拉着沉重的货车，即使斗笠挡住了阳光直射，渗入的炎热仍让他频频擦拭汗水。阿木停下车子休息，回头确认满载的木材。他看着手中的纸条，
1: 轻铁会社，应该是日本人的大会社吧。
0: 一想到铁路，阿木就忍不住赞叹日本带来的厉害文明，在他仅有记忆的十年内快速发展。几年前在台中公园的纵贯铁路通车大典，他也去凑热闹，那场盛大场面记忆犹新，连日本的皇族亲王都莅临。阿木并不清楚皇族的意义，听说他们是神明的后代，所以有统治人民的至高权力，凡人都得对他们如神明尊敬。
1: 哎，不过皇族终究不是神明吧，除了尾崎先生说的北白什么亲王的，是真的变成神明了？神明的后代变成神？哎呀，
0: 阿木越想越感到混乱。
2: 哎呀，笨龟儿子，想不通就别想了，你只要知道老子是神兽就好了。
0: 阿木真正坐上火车就在不久前，他受到尾崎秀珍招待，到台北游历了半天，见识到了宏伟的神社以及很多厉害的建设，也赞叹两地当日来回都不是问题。
1: 啊，等轻便铁道盖好，送货就简单了。
0: 近年来文明的发展，还有越盖越多的神社，阿木感觉世界快速的在变化，心中虽然期待兴奋，但又觉得有些惶恐。像是建设增加以后，许多竹材木材都变成官有的，神社增加后，越来越少人到传统的庙里参拜。虽然自己也没信奉什么神明，但当看到一些人推崇着新技术、新信仰，把传统旧事物当成俗气落伍时，心里还是不大快活。
3: 哎呀，去旧庙那头干嘛？只有算命摊那些骗老人的迷信。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新神社都盖好了，就算信仰也要信文明先进的真神。
0: 阿木无法忘记前几天在绿川桥上听到的闲话，那时差点冲上前去把那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痛揍一顿。就算已经没在摆摊，但无法忍受他人侮辱红龟仙留给自己的珍贵学问。
1: 哼，现在不是也都说要过新历年，连什么时候要过年都觉得错乱。哎，为什么过新的年就是比较先进的文明？
2: 哎呀，反正龟儿子你孤家寡人的，什么时候过年有差吗？
1: 可恶，像阿国什么学武的过时神兽，以后才没有人要信了，大家都只信那个北白川什么神的。
2: 你不要这胡言乱语了，老子在这边显神机了你还不信？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力量才越来越小，所以小龟儿子你要乖乖定时上供，知不知道？
1: 哈哈，我才不是你的信徒嘞。
0: 阿木后悔一直跟阿果斗嘴，越来越口渴，不知道是热气蒸腾还是自己火气冲脑，货车的影子仿佛扭曲，让他又想到昨天的黑色身影。
1: 商行真的有墨虫吗？跟老板有关系吗？哎呀，这样得找立社处理。
2: 哼，小贵儿子还没学乖啊，知道去哪里找人家吗？
1: 不知道，但已经有人死了。
2: 那又怎么样？小龟儿子，你不要先被切成香肠就庆幸了。
1: 那又别说了啦。啊，好热啊！
0: 他看着空空的水壶，
1: 不用等怪物杀，都要先渴死了。
0: 阿木继续赶路， 终于在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到达了牛码头的轻铁会社。很意外，里面都是台湾人。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了一段乐琴的声响，那不晓得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听觉的想象呢？我们今天可能要先从一个下雨天的气氛开始吧，因为我们要邀请到的一位音乐好朋友，光是他的最新专辑好像又带出了某一种的意境。在我还没有讲这三个字怎么写之前，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要介绍的一张专辑叫雨纷纷。雨纷纷，你会想到清明时节雨纷纷吗？这应该是他们的某一种巧思吧。但今天的特别嘉宾之一，我们的主唱者，刚刚弹奏乐琴的这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郑怡芬。先来欢迎阿昏啊。怡芬好。
1: 你好，我是阿昏。咖啡猫您好。
0: 你希望大家怎么叫你？
1: 阿昏，阿昏，
0: 阿昏，这样比较亲切一点。

0: 因为等一下会听到的是你的，我们刚刚有跟制作人确定一下台湾闽南语的创作，我们就要听你写的台语歌了。那刚刚听到了一段开场曲，这段乐琴的短曲名为雨水，因为要欢迎雨纷纷的主唱者创作者，就从雨水出发吧。
1: 是
0: 怎么样想象乐琴跟雨水之间的那个画面呢？
1: 其实当初在写这些专辑里面的这个节气的曲子的时候，都是用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去做的，就是并没有说真的去考究
0: 雨水怎么滴，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我想象的画面，然后在想象的时候这个手就自动在乐琴上面移动，
0: 是，
1: 然后我就会找到，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很像是我想象中的雨水的感觉，
0: 是是是
1: 是，
0: 所以就用你的乐琴把它被表达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音乐本来就是跟自己个人生活经验有关系，所以大家如果刚刚不是听到雨水而是听到海水或听到细水都 OK 的
1: 对，河水
0: 河水就 OK 的溪水哈。今天和创作歌者，他的名字叫郑怡芬，阿昏呢要一起来聊聊他的音乐本事。那事实上阿昏已经在音乐这个行当可以说是奋斗了应该有十多年的一个时光，而且你曾经追随或者说现在持续追随的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民谣音乐工作者，就是陈明章老师。那这些中间的一些故事今天要说给我们听，今天把这个可爱的漂亮的阿昏带到录音室当中来的，还是有赖于我的好朋友老朋友，欢迎好久不见的音乐制作人黄培玉。培玉，
2: 咖啡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培玉。
0: 培玉，这个我们聊的近况都是都好吗？答案就是活着，活着就好了，
2: 活好就好。
0: 你参与了很多音乐制作案嘛，在这么已经我们不要讲那个时间年代了哈，
2: 对 对，伤感
0: 啊，伤感，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
2: 是
0: 对不对
2: 哈？
0: 但每一次参与到一些新的制作案的时候，我觉得你都会有一些新的看见吧，这也是让你一直持续向前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新的声音就会带给你一些新的启发。谈谈直接跟我们认识一下，就是让我们引领我们前进到阿昏的世界，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小女孩的？
2: 哦，就是我们一起在陈老师那边工作嘛，就是以前曾经有一起演出过，然后比较多还有参与到在会有北投那个歌舞剧这样子。对，那我发现阿昏是一个很有旋律感的一个创作者，他旋律写的都很好这样子。对，所以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的辗转的，就是帮他制作了专辑。
0: 你是说有一天他说培玉帮我做专辑，你知道你就可能喝醉就好，那就这样开始了。其实是不是很刻意的啦，因为彼此本来就已经一起工作了，很熟识了，当阿昏起了一个这个念头想要做音乐，就找培玉一起来参与。
2: 他们做了十几年了，然后中间换过很多不同的制作的方式。
1: 对
2: 对，其实是还做，就是大家已经知道就是在制作唱片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 KKI， 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地方停顿的啊，或是我不想做下去之类的。
0: 对，
2: 那我就是把他们像神奇宝贝一样收起来这样。
0: 我突然觉得培育好像是一个那个疏通水管的工人，
1: 是
0: 就哪里堵住了。
1: 对，他很厉害，他非常厉害。
0: 他其实过去应该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常常剪，就是你是烂就是烂尾楼的。不是这样，好了，开玩笑，
2: 没有错啊。
0: 因为我认识培育真的很久了，所以我们没有说常联络，但是因为我的印象中就是老是有一些比较就卡关的东西找他来就被疏通一下。
1: 好，
0: 但是我不是说阿昏你东西不好啊，因为就像培育所说的，因为每个人在譬如说创作路上都会有卡关的时候啦，但我们今天很开心有人帮你疏通了，然后我听到你很甜美的歌声。但我们好好来认识一下阿昏，一定要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刚刚有说你跟陈明章老师一起工作相当多年的时间，而且其实你是一个年轻人嘛，对不对？
1: 曾经是。
0: 没关系，我们就是玩音乐永远年轻。我的意思是说，在你的年岁其实可能会有其他的音乐的追求，
1: 对，
0: 但是你一头栽入了像乐琴的学习，就这件事情 我们从这个事情出发吧，因为刚刚先听到你弹的是乐琴啊、嗯。
1: 是，就是其实原本我从高中开始，因为是热音社，
0: 对，
1: 所以接触都是比较西方的音乐。
0: 嗯，
1: 那时候也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玩乐团的，就想要做很酷炫的东西。然后一直到认识了陈明章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们写了歌曲，然后入围了高雄南面儿歌
0: 哦，
1: 对，所以那时候要到这个大吉祥录音室去录音，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时候姐姐在录音的时候，吉董就是董事长乐团的吉董，
0: 对，
1: 他就听到，然后因为刚好陈明章老师在隔壁录音，他就跟陈老师说，哎，嘉武姐的笑脸人哈，唱歌不会卖力来听下看
0: 啊，
1: 就因为吉董的这个引荐之下，陈老师就听到了姐姐的声音，然后就非常喜欢，
0: 是，
1: 就开始了我们跟陈老师的这个缘分，
0: 是是，
1: 然后就开始跟陈老师学乐器，
0: 嗯嗯。
1: 那在学习乐琴的过程才发现，原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民谣都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
0: 对对，
1: 然后就觉得说，哎，这很珍贵，很有趣啊，那如果它可以把它完成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碰撞，然后开始去用民谣来创作。
0: 是，光是刚刚谈到的这个事件，譬如说我们这几年都有关注到南面儿歌的创作比赛，每一年都会发表合集，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其实很用心，因为他们在官方网站都把每一首歌的故事背景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人看到你们的创作背景可以知道你们要唱什么。所以从南面儿歌出来的作品我都觉得是相当了不起的。另外你刚刚有说到，其实一开始被发现的好声音是你的姐姐，
1: 是，
0: 那我这一次因为要访问我们的阿昏呐、啊，我就去好好的重新想象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好面熟，我到底什么时候见过呢？就想到不知道在什么时刻，我曾经听到朋友跟我介绍推荐说，哎，咖啡猫你去听听，有一个团叫香香呀，
1: 嘿，香香呀，
0: 公告不够好啦，香香呀，是不是？
1: 对，香香呀，
0: 就是双胞胎的意思。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我就看到两个你们的相似度算是很高的，
1: 对对对
0: 的姐妹花。组了一个乐团，而且你们一起活动的时间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但后来是单飞不解散，是不是？
1: 后来就是因为姐姐她有另外的人生规划，她就决定就是有点淡出这个歌坛，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是
0: 淡出演艺界。
1: 对对，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把这张专辑做完。
0: 是是是，这个姐妹一起玩音乐，然后慢慢的阿昏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下郑怡芬阿昏呢、啊、他的音乐本事，而且制作人培育也在这当中。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待会来聊聊你们在完成专辑的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接下来请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歌，叫做中文是行往春天啊，
1: 行往春天，
0: 那这叫什么？走向春天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会想到的校园名就是拜访春天的感觉吗？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刚开始叫
0: 这好像是一个时代的眼泪，
2: 时代的眼泪，
0: 这是拜访春天的意思吗？培育
2: 啊，其实他在讲的是，为什么不能我讲？
0: 你讲一下嘛。
2: 他讲的是，因为我们以前去哥马兰部落做过唱片
0: 啊，对对
2: 对 对, 对，那哥马兰唱片的时候，他们有一座山叫做拉拉板山，他们的神山，他们那时候就是从宜兰坐船过来，被阿美族欺负嘛，然后坐船看到那个山，
0: 公开可以讲的，反正历史有记载，
2: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坐船看到拉拉板山，觉得这个地方有一块平原很棒，他们就上岸了，
0: 对，
2: 就这么定居下来，
0: 对
2: 对。然后有一次带他们去那边参加他们一个学校的校门的落成的一个典礼吧，对，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那个地方，对，那姐姐的就文思泉涌，又觉得那地方很漂亮，就把它写一首歌。
0: 哇，
2: 对，
0: 原来这是跟一趟小一个文史探索有关系的，
2: 是这样吧？
0: 一个创作。
1: 是是。
0: 阿昏来补充一下啊，
1: 对，因为这首歌原本其实是先有我的词曲，对，那后来就是姐姐听了这个词之后，她就觉得基于一个想要保护我的心情，她就想要再重新创作词。
0: 哦，保护你就是觉得说妹，我们可以更好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原本会写这首春天的歌，是我有点像是在面对自己每次到春天就是会非常低落的心情
0: 哦，
1: 所以我原本这个词比较写的是私人的感受，
0: 是，
1: 对，那姐姐她可能会希望这些感受 不要被放出去。
0: 呀呀呀！
1: 对，然后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格马兰族的词。

0: 是，
1: 那他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因为我先有曲，他又再去填词，
0: 嗯，
1: 然后他把这个词写的就是这个格马兰族的这个精神，好像就是他们家翁春天都一直，虽然路上会 kiki koko，
0: 嗯，
1: 但是还是努力前行，
0: 嗯，
1: 他把他好像在鼓励我这样子，
0: 嗯，
1: 我就觉得哇，姐姐很厉害。
0: 经过你这一稍微曲解一下，哎，我大概也能够知道为什么要用管乐在这里面呢？
1: 嗯，
0: 因为是不是有一种行进的感觉？
2: 是这样吗？
1: 嗯，对，我们当初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嘹亮的感觉。
0: 我们就来听歌好了，等一下再回来说阿昏呢。他最新的一张个人创作专辑《雨纷纷》当中的音乐本事。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行往春天》，台语和您讲，
1: 行往春天，
0: 行往春天，他就不然我们刚刚应该回答说，我们现在听的是《拜访春天》，那年我们
1: 来到小小第三点，
0: 不是那个歌，好，但是带差不多那个，也是带来一个很有朝气的一个氛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者郑怡芬阿昏啊，他的最新专辑《雨纷纷》的这个制作人黄培玉老师也在我们当中。阿昏啊，我们来好好谈一件事情。听说你的台语跟我差不多也是没什么练动，
2: 应该是比你较好
0: 哎，好好好，这样就我就放心嘛毕竟你要唱台语歌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0: 还是要比我们这些阿萨布鲁的好一点但是阿昏啊，我很好奇，在高中的时候你说你本来是，我想一般都是西方的摇滚音乐流行音乐啊，但是你啊，无意间遇到了陈明章老师，那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上面的转换哎。
2: 对，
0: 你也觉得说哎，好奇，然后想要学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天选之人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我其实还是会听到什么乐琴，听到民谣，但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说哦，好啊，我也对这个事情有兴趣。
2: 嗯，
0: 想想那时候你跟姐姐的一个决定吧，啊、
2: 哦，嗯，那时候就是因为。跟着陈老师上乐琴课，然后听到了很多的民谣，例如说靠调啊，或者是一些 key 夹调啊、嗯，或者是那时候还有听到风港的一些、恒春的这边的很多的民谣、嗯，然后就觉得说，明明听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你要在乐琴上面弹出来那个味道不容易，
0: 嗯嗯嗯，
2: 因为乐琴它其实是一个很好上手的乐器，它只有两条弦。那你弹的时候，那跟吉他相比，它其实是简单的。
0: 嗯嗯，
2: 可是你要弹出那个味道，就是很难。
0: 嗯嗯。
2: 于是后来我就有自己练习的时候，发现说，其实乐琴是这样，你要会唱，然后会唱了之后，你的手才会自动跟上。
0: 哦。
2: 对，那个
0: 这是一个整组的系统运作的感觉。
2: 对，那要会唱，就是那个你的台语就要。去学习，然后去钻研，然后要唱出那个气口来、嗯。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到非常非常的精通，
0: 是是，
2: 对、嗯。但是就开始了我的学习之路、嗯。然后因为以前在家里会讲台语的都是跟阿公阿嬷，
0: 对、嗯、
2: 对。那所以这个台语对我来说也是比较要需要重新去练习的语言。
0: 是，嗯。所以不晓得你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但培育，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好像，请问你有什么乐器是不会的？我直接问这样比较快。就你会的乐器其实挺多的，对不对？
3: 管乐的不太会，
0: 管乐不太，反正有编曲工具可以帮助你。
3: 哎，对对是。
0: 不过我们讲，因为这个你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吉他手，然后因为这么多年跟陈明章老师工作关系，或者你自己的探索，乐器你也早就把它拿起来弹了。
3: 哎，对。
0: 你自己觉得怎么解读这个契约？哈、哦。
3: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很像是那个布鲁斯，黑人的布鲁斯，只是乐器不一样。
0: 嗯，
3: 但其实他们的讲话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嗯、就是说我在讲我的生活多么困苦嘛。
0: 嗯，
3: 黑一定是这样，先唱一下，然后突然间来个插音之类的。那越来越厉害，就变成是现在的布鲁斯嘛。
0: 嗯、对
3: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种很宿命的感觉。
0: 嗯 嗯，
3: 对，所以。对我来说，乐琴弹得好不好，倒不是说他乐器他技巧多高，
0: 嗯嗯，
3: 而是他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多深刻。
0: 是是，
3: 对，
0: 是。
3: 所以像陈达，他当然是更厉害，他乐琴也超厉害，但是他其实最厉害的是他在讲台湾的历史，
0: 唱这些歌的过程。
3: 对对对，那个东西是需要被时间刻画过的。
0: 嗯嗯，
3: 对，他不是说我现在去学一首歌就会有那个味道，他是真的就是可能。欸，上刀山下油锅之类过了，我觉得那个东西才会比较深刻，对来说是这样
0: 呀， yeah, 就是生活的窥探，然后那个重点不是在于这琴到底弹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是你这个故事怎么说。嗯，从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追求技术很高超。培育有过吧？
3: 啊，
0: 你有过？
3: 我从来都没有技术过。
0: 你这样太客气，客气到我今天都一直烧香，想说我，就是技术不是你曾经想要，譬如说， finger style 什么东西、
3: 啊、真的是还好，因为 我一直想，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小时候他不会是写毕业纪念册嘛，大家都帮他互相留言嘛、嗯、我写偶像是90张，大家说你这是谁、
0: 嗯欸、蛮另类的
3: 我喜欢旋律好的东西、
0: 嗯、对对对，
3: 但是他到快不快倒是、嗯、我是觉得就是听开车听爽了就好了，
0: 了解了解，好、嗯、旋律线也是你很看重的，所以你刚刚有说阿昏因为他的歌的 melody 很好听，
3: 对，

0: 因为跟姐姐一起表演的时候，我就是很依赖她，因为姐姐就是那个很会表达，然后很会讲话的，我就觉得好像把话都留给她讲，我就只要在旁边笑啊、唱歌啊这样子，
1: 就然后还可以赚同样的钱这样子。没有，就因为有姐姐真的是成为你的依靠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后来。变成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就其实很多事情要学习，说你要怎么好好的把话讲清楚。
1: 嗯嗯嗯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学习，然后也有一种就是好像自己真的独立的感觉。
1: 是是，我这样突然想起来，为什么那时候会注意到这个祥心亚的姐妹乐团？我有段时间做的主题是家人的音乐。就是如果他是一家人，不论他是夫妻或者是兄弟姐妹啊的这种关系，因为我其实很羡慕一家人可以一起玩音乐，尤其唱歌，因为说实在，你们天生某一种程度的声线就已经有很类似相似度了，
0: 对，
1: 所以要 harmony 起来啊，或者是那个默契等等，正常来说应该是会胜过于其他后来才组团的，虽然目前。这个姐姐没有跟你一起唱歌，我不知道，我觉得未来还会继续的一起歌唱是有可能的，但现在的阿坤他就更加的成熟而且坚强。那后来自己驾驭唱歌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培育在旁边有什么观察，因为身为制作人他本来就有一些既有的条件了嘛，但是你们这次在录音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去调整它，或者是你就让它就是原声就是这样，就 OK 也 OK。
2: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姐姐是，她就是在台上会比较有点霸气这样，她很自然这样，对啊，她以前就会，就是啊，现在的阿坤现在就以前就会偷偷的躲在后面那种感觉是没有错的，
1: 是，
2: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在一个圈子里面久了以后，自己会发展出自己一套表演的方式，对，所以我会觉得像阿坤就是在我们在做。在外北投啊或是很多演出的时候，其实他都是有看得到这个人就是慢慢有在变，他就越来越自然，然后他会很清楚的我要表现什么东西给观众看，这东西是很直接的，他很确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他本来就有好的旋律，然后他的声音又有个性，个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那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在旁边帮他把音乐圆满这样子，做出比较符合这个人个性的音乐，这个可能就是制作人的工作。
1: 呀呀呀！
2: 对，那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就是，对，就是帮他，因为他们可能年轻就觉得我想要很热闹的东西，对，但是到我身上就是说，羞叉，老狼没看见，
1: 真的哈、哦，对，
2: 就是
1: 你要怎么达到那个平衡，对不对？
2: 对啊，就是会想去。我怎么让人家听得到我要表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我用编曲去衬托这件事情，
1: 对
2: 对，这是从根本上去想这件事情，对，然后就会变成现在比较像这个样子，对，
1: 就慢慢的要为阿坤啊个人单飞的这条路找到一个他属于他的一个气质啦。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雨纷纷专辑的时候，哇，我觉得这是少女银铃般的歌声耶。
0: 哦，是，谢谢。
1: 你讲话其实还就是蛮就是有个年纪，
0: 对对对，我是个对很低沉，
1: 但是你唱歌跟你讲话不太一样，
0: 对对，差蛮多的。
1: 这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的声带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0: 对，我可以很低，我也可以很高。
1: 对，你这培育也很少这样子，
0: 我真的可以很低，
1: 讲话这么样的中低音，然后唱歌像银铃般的那少女的声音。
2: 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有一个。例如说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我就一直做这件事情，然后做久了之后，他们是模仿力很强的人，他们非常厉害，他跟他姐姐都一样，他们非常会模仿东西，所以他们不管在肢体上啊歌声上都可以这样。
1: 那我们先听歌，我等一下拜托他看看模仿一下给大家听。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雨纷纷专辑当中的这个作品叫做
0: 流不停的雨，
1: 你知道我要介绍什么歌？感谢。这里面有故事先有阿坤来说，然后培宇谈谈那个编曲，因为有吉他嘛，然后有点手风琴的感觉，是吗？
2: 口风琴，
1: 口风琴的感觉。好，这个阿坤先来谈谈这个故事。
0: 好的，这首歌就是它其实就是非常诚实的，是我在面对春天，我一定都会陷入低潮。
1: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哈？人家都说春意盎然带来复活的一个气息，反倒

0: 春天让你觉得有点 upset 的感觉，
1: 我也会啊，
2: 是是
0: 是什么毛病哦？啊，
1: 你们干嘛过那么爽？没有开玩笑，
3: 我诚实的讲出来，
0: 诚实的讲出来。好，阿辉，你先讲，为什么春天带给你这么沮丧的感觉？
2: 是，其实我是小时候在春天有面临过一些伤痛啊。哦，对，那因为这个伤痛，后来就会让我到了差不多的时间，这个空气的湿度啊，嗯，然后跟季节的那种空气的变化，我就会觉得，欸，好像身体记忆会回到那个时候，所以我就是一定会忧郁一段时间，对，那一开始就是很想要摆脱这种状态，但长大之后后来发现好像没办法摆脱，只能跟他共存，对，那跟他共存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安慰自己，所以就写了这个歌。
0: 是，
2: 对，那后来慢慢的长大之后就也觉得说，嗯，好像你知道这场雨会来，那你也知道这场雨会走，就耐心等待它，这样就写了这个很诚实的一首歌。
0: 是，曾经是你的一种坎，
2: 是
0: 春天是一个时间的坎，但后来也欣然接受，因为毕竟四季变化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循环嘛。
2: 对啊，对，
0: 这是阿辉呢，也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到了春天的某一种犯病的感觉。
2: 对，
0: 那黄培玉老师，请问春天得到你？你说说，
1: 我们音乐人通常春天就比较闲嘛，
2: 啊，是这样子。
1: 对啊，就没有案子做，没有，然后就
0: 因为大家都结案完
1: 了。对啊，就很悲伤，就是这样。我下辈子还要做什么？
2: 要重新写案子。
1: 对啊，今年下半年度我会有事情做吗？我还可以活过明年到明年春天嘛？那种感觉。对，
0: 这每个人对这件事情有不同解读。
1: 对，
0: 但春天因为春雨绵绵的这个意象，
2: 是
0: 让我们今天的郑怡芬阿昏呢写下了这首歌，歌名
2: 《落袂停的雨》。

0: 今天在音乐本色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者郑怡芬阿昏呢、啊，带来他的最新的创作专辑叫《雨纷纷》。所以我们刚还是没有解释，这雨纷纷不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而是阿昏你的字的写法。来跟大家好好的每日一字，培育老师音乐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昏的配合。培育老师，你今天不能只坐在那边哦，要帮我们随时给一些音效，这是你很擅长的事情。好了，哎，分
1: 是对我的分就是上面一个下雨的雨，下面一个分数的分。
0: 是，
1: 对。
0: 那你好不容易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为什么从雨纷纷这个概念去做设定呢？啊，当然这要跟你的分有关系了。嗯。但雨的意象好像我们今天谈了一些也，嗯，
1: 对，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个性蛮像的，
0: 嗯，
1: 虽然我好像外表看起来比较开朗，
0: 嗯，
1: 但我内心其实是常常在下雨，
0: 哦，
1: 就是比较别人看不到的，
0: 是，
1: 那就透过音乐去表现，
0: 嗯嗯，
1: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整张专辑其实都湿哒哒的，就是有一些感觉好像悲伤的一些气息在，
0: 是是是，嗯。哇，你讲这个其实很有画面诶。我今天要拆解一下郑怡芬阿昏，
1: 你
0: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性格。第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就有不同的性格，
1: 是
0: 声音唱歌很甜美，但讲话哦，这个中低音哈，哎，很像那个哈在庙口说书的人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你现在都笑嘻嘻的，也真的很甜美，但是没想到。培育老师，你听到一个歌手一直说他心中一直在下雨，这种不会让人家觉得有种心疼感吗？
2: 啊，
1: 以前啊，以前
2: 啊，什么叫心疼感？这是工作啊。
0: 哎、欸，你虽然每次都这样用理科男的这种状态在回，
2: 我明明是文科组的，
1: 我是理科女，
0: 我现在越，所以我们一直不要标签化别人好了，我要自我提醒一下。
2: 但因为其实我们创作者自己会比较了解那个东西，嗯，因为这个东西很多是不管创作或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我们给别人安慰啊，给别人娱乐，但其实是给自己安慰啊，
1: 嗯，
2: 其实是这样子啊，嗯，所以说那过程我是。还蛮习惯的，
0: 嗯，
2: 对。然后他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要给自己安慰的，我们是感觉得到的，
0: 是是，
2: 对啊，嗯。所以那个其实就还，我的工作就是把它，哎，欸，好吧，你就安慰自己吧，好好的安慰自己哦，这种感觉。
0: 因为我们常会讲那句最通俗的，就是你想要感动别人，你要先自己先被感动。
2: 对啊，对啊，
0: 对，
2: 對啊，是。
0: 就这种音乐的事情是骗不了人的啦。在这次专辑当中，其实有个很巧妙的设定，就是中间都有一些乐琴短曲的衔接。
1: 是，
0: 那这个是谁的 idea？ 而且这个 idea 是从节气去做出发，对不对？
1: 对，
0: 哎，哦，欸，
1: 对，这个 idea 是我们这个专辑企划叫阿咪，嗯，他非常的有想法，嗯，他就觉得说，因为我的音乐路程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乐琴的学习，
0: 嗯，
1: 那他就把我这整张专辑想象成是一棵树，
0: 嗯，
1: 就是这个歌呢，就是是由乐琴的这个主干，然后慢慢的再去旁边这样子开枝散叶这样子的想法，
0: 哦，
1: 所以其实这些乐琴的短曲就好像是那个主干。对，他是这样子想，那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哦。
0: 嗯嗯嗯。
1: 那当时他跟我提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啊，我可以来做做看。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个乐琴的短曲是到最后专辑都录完，我才自己再去做的。
0: 嗯嗯嗯嗯，哎，蛮好玩的。
1: 对，很好玩，很好玩。
0: 就是先有一些画面，而且非常的，我就是跟土地。

0: 贷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你也慢慢的把就是节气的一些元素给加进去。今天和大家来介绍雨纷纷的主题专辑，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乐就是月琴。然后我知道这个阿坤啊，你曾经做这个传统南管车鼓的学习，然后你跟培宇老师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的象限，就是你们都为一些配，这都在做一些配乐工作。那我觉得今天不能够那么快的放过你们，所以关于这些其他的点滴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聊。最后的一首歌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不然我觉得应该要先听一首可爱的歌好了，这个叫魔法阿嬷啦。那培育先从你的角度来跟我们拆解一下，这个就是从乐琴出发的嘛。
1: 对，
0: 这魔法阿嬷很可爱呢，你要不要先谈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你怎么解读这个歌？
2: 魔法阿嬷是，这故事是他阿嬷的故事。
0: 可以，那你先讲嘛，先听讲讲别人阿嬷故事。
2: 讲讲阿嬷故事。没有，我就觉得他的英文名字就是，我觉得可以大概就是业配这样 ，Magic 阿嬷。对对对，就是没有啊，就是。就是从那个的滴答的滴答的就乞丐调嘛，对对对，就从乞丐调开始的。对啊，我觉得他在讲一个他阿嬷在工作，因为其实现在是个高龄化的时代这样。对，所以但是他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赶快退休，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就是要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做下去这样子。对啊，我觉得阿嬷就是那种一直做下去的那种魔法阿嬷这样。对，然后他们把那个他们看到阿嬷在当清洁员的过程写的就是很可爱这样子，
0: 很有画面啊。
2: 对，很有画面。
0: 然后从这个乞丐调这个
2: 调
0: 子做出发，阿昏你的魔法阿嬷是长什么样子？
1: 我的魔法阿嬷就是她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打扫，那她拿着扫具，然后配合那个拉力哦收音机的声音，然后在那里打扫的时候很像在跳恰恰这样子。
0: 哦，很可爱呢，
1: 真的很可爱。然后在我眼中，虽然我心疼他，可是我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他法力高强，他用扫具撑起了一个家。
0: 是，这是许多伟大的女性的一个身影。
2: 我看到一个东西是就是他们那个场景里面，就是那阿嬷在扫地的地方，我觉得那个阿嬷她在里面会有安全感。对，我觉得有，就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他们如果没有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会没有安全感，但是在那个工作环境，我觉得他就有一种安全感的感觉。
0: 是是是，對，所以把那个很自在的状态也放在歌里面。的确啊，因为就是人活着都要动嘛，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那是他所熟悉的工作的场域，不管外人怎么看他在这里面，反正他也很勤奋的来工作，然后很自在的就会跳起舞来了吗？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魔法阿嬷。今天邀请大家一块来认识郑怡芬这位创作者，请大家可以到各大的数位音乐创流平台来听听这个雨纷纷，下周再继续来聊聊这张专辑的制作本事。今天要先感谢制作人培育老师，
2: 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阿昏啊，
1: 谢谢谢谢。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H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哦，现在是放暑假的时候哈，那很多人都在想说啊，暑假我们要去哪边玩？那我们今天不但要跟大家介绍在南台湾一个很棒的暑假旅游好去处哈，而且呢，你想知道吗？在台湾如果候鸟也要过暑假的话，他们会去哪里？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地点绝对是他们喜欢的选项之一。好，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就是位于嘉义东石这里有一个鳌鼓湿地。那在鳌鼓湿地呢，也有大家呢，如果来到这边，除了看到这个大自然景观，然后呢，在地还有一个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哇！所以哦，因为听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候鸟来这边过暑假了哈，真的很好奇。大部分如果讲要欣赏候鸟，我们都会想到秋冬的时节，但没想到夏天鳌鼓湿地这里真的好热闹哦。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他现在是担任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的驻馆经理，这是清嘉玲。嗨，嘉玲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清嘉玲。
0: 哎，嘉玲，我先跟你请教一下哈，这个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听说是委托给台北鸟会来经营，对不对？
1: 对的，我们台北鸟会进驻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和观海楼，至今已经11年了，已经有11年了。
0: 哦，这样子，所以嘉玲自己本身也是台北鸟会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哦，难怪，因为他的 title 叫驻馆经理嘛，哈。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我们要拜托嘉玲跟大家分享，因为也要请他来讲一下，说为什么夏天鳌鼓湿地这么多的这个候鸟可以观察，还有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暑假如果想要安排

0: 在台湾南台湾这里旅游景点，那真的也可以来到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哈。那首先我先请问一下嘉玲，这个听说就是在最近啊，你们这个鳌鼓湿地它是面积很大，对不对？
1: 对哦，我们的全名叫做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然后这个森林园区就包含湿地跟森林的部分，有1000多公顷
0: 啊。
1: 但是湿地的
0: 有1000多公顷啊，
1: 是的、哦。但是湿地的部分，大家比较熟知的部分是664公顷左右这样子。
0: 600多公顷也好大一片呢，那个一眼望过去也看不完呢、哦，哈。
1: 没错，没错。
0: 那所以就是说，生态展示馆算是你们的一个据点呐、啊，哈。那来到这边比较重点，因为鳌鼓湿地在嘉义这边也是很有名的这样一个大自然的景观嘛、哦、那先跟大家转播一下好了，现在在这个夏季里边、哦、说这边好热闹啊，这里的候鸟他们是原本就停留在这里，还是说在夏季的时候才转移过来的呢？
1: 应该是说因为鳌鼓湿地幅员广阔、嗯、所以有部分的夏候鸟会来我们这边生宝宝，这可能大家不太 会注意到，因为夏天实在太热了、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说其实有蛮多夏候鸟会来我们这边生宝宝，通常都知道的是冬候鸟，虽然大家不太理解冬候鸟跟夏候鸟这个专业的名字有什么差别、
0: 嗯、
1: 但是冬候鸟顾名思义就是来我们这边过冬，它可能在、
0: 嗯、
1: 对度冬，它在北方的家很冷、嗯、食物量下降了，
0: 对，
1: 所以它来到比较温暖的地方然后过冬、嗯，然后因为我们的食物资源很丰富嘛，
0: 对，
1: 那夏候鸟就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夏天呢从比较南的地方往北迁移来到我们这边生宝宝、哦、这样子，所以他们的任务不一样呢、哦、它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个生态的名词、嗯、这样子，
0: 哦，冬
1: 候鸟夏候鸟，
0: 哦，这个算是夏候鸟，所以他们也是这一段时间才移动过来就对了，是吧？
1: 对，有部分，不过鸟类的迁移非常的复杂，就是以我这个生态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蛮混乱的，就是你一种鸟类啊，它有可能是冬候鸟，也可能是夏候鸟，那也有可能是就是留鸟啊，很特别，比如说我们很熟知的某一些白鹭鸶、黄头鹭啊，它就是这个状态。
0: 哦，这样子哈。
1: 对，所以刚刚主持人问我说：“哎、欸，那他们就是暂时来这边，哎、欸，也很难说，哦、他也有可能
0: 因为要看这个，这个跟我们讲说因人而异，这个是因鸟而异就对了，就对了。
1: 没错，就是这么奇妙。
0: 对、哦，这个是他有趣的点哈。哎、欸，不过我先请问一下，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夏候鸟，他就把鳌鼓湿地这里选择作为他繁殖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嘛？”
1: 没错，他就是在这边生宝宝
0: 啊，在这边生宝宝、嗯、那代表鳌鼓湿地，因为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啦哈，因为是湿地，所以感觉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冰箱呢，还是餐厅，对不对？应该有很多的那个水中的生物啊，它可以当作它的食物啊。那除了这个之外，鳌鼓湿地，因为我听说，当然不止鸟类，生态也很丰富啦，是因为这里、嗯、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吸引这么多的这个生物来到这边呢？
1: 应该可以理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栖地的类型非常的特别、
0: 哦、
1: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鳌鼓湿地它有6600多公顷，
0: 对，
1: 所以它的栖地变化非常的大、嗯、非常的多元，然后我们有滩地类型，然后有森林类型、
0: 哦、
1: 也有一些灌木丛类型，所以对以一个、哦一个社区住宅来说，你就会觉得啊，你喜欢住透天，然后你喜欢住公寓，所以对鸟的选择来说也是多元的。嗯、那所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食物资源多元，当然也是其中一个，嗯、因为当你的栖地很丰富的话、嗯，你的食物资源就很多元这样子。
0: 哦，刚嘉玲讲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面积辽阔，这是它的优势。但听起来鳌鼓湿地最强的是人家他的一个栖地，就这一些的呈现的一些地景是不太一样的。你说有森林啊， 然后也有那个矮冠
1: 的部分，
0: 比较矮的灌木，然后也有，
1: 例如说

0: 种树林，对。
1: 然后也有一般的那个算是滩，那个这个算什么沙滩吗？还是怎样？
0: 没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算是裸肉的滩地，就是它可能水，对，譬如说水比较低，水位低的时候，会有一大片露出来的泥土地，这样子去理解就会比较
1: 了解
0: 比较好理解。
1: 那请问一下，在这个裸露出来这些滩地是怎样？是不是说会有一些鱼啊什么？
0: 主要是提供了一个栖地，譬如说我们奥古斯地，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奥古斯地是小燕鸥的繁殖地，然后就是它就是喜欢那种很大片，然后大家一起筑巢，然后就是蹲在那个滩地上面一起生宝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对奥古斯地特别地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比较干旱的时候水位就会下降，比如说太阳很大啊，然后那一年的雨水比较少啊，滩地就会露出，露出以后小燕鸥，然后还有可能小环颈鸻、东方环颈鸻，像这样子的鸟就会来繁殖。
1: 哦，像小燕鸥这些就他们的特性，它筑巢，对，我有个印象，小燕鸥不是在那一种什么躲起来筑巢那一种，它会在一个裸露出来的这样一个滩地上，然后他们是比较群聚的，大家一起，对不对？哦，有这种集合住宅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没错，非常可爱，非常可爱。哦，
1: 所以奥古斯地这边，哇，那真的是各式各样，看你要住什么样的栖地，什么样的选择都有就对了。哇，那难怪了。好，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讲说在奥古斯地啊，所谓的夏候鸟，现在比较容易比较常看到的大概是哪几种鸟类呢？现在
0: 我们现在容易看到就是小燕鸥，很容易看到，
1: 小燕鸥，
0: 然后对，还有鹿，哎，不过还是要强调，就是冬候鸟的种类跟夏候鸟的种类，其实就数量还是悬殊非常的多。那夏候鸟看到的话，就是小燕鸥啊、鹭鸶啊、小环颈鸻啊、东方环颈鸻，这些会来生宝宝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可爱的留鸟，譬如说小屁笛，然后红冠水鸡这一类型的，一年四季都看得到的。那因为这个时候是繁殖期，就看到他们奇怪，长得很奇怪的宝宝，还有奇怪的巢会浮在水面上这样子。哦，
1: 因为他们那个幼鸟就是刚刚孵出来的宝宝，他长相跟爸爸妈妈都很不一样就对了，是吧？
0: 非常不一样。
1: 那因为刚才啊，嘉玲讲了很多的这个鸟类，小燕鸥我们还比较有印象，你有讲一个叫小屁蹄吗？
0: 对，小屁蹄。
1: 来介绍一下小屁蹄是谁呀？
0: 哦，小屁蹄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留鸟。
1: 哦，在台湾很常见。
0: 对，没错，只要有水，有一定的深度，有一点食物资源，就会看到它们的踪迹。然后它长得，很多人都会以为它是鸭子，但是它整个形态，对，譬如说它的脚是。
1: 它有蹼那样子哦，
0: 对，它是花瓣的瓣蹼，然后它的嘴巴是尖尖的，然后有一个黄色的，对，它的嘴巴是跟鸭子完全不
1: 一样，它嘴巴是尖的，跟鸭子不一样，但是看脚乍看之下以为有一点像这样，
0: 对，但是它的蹼，它的脚跟鸭子完全不一样，它是花瓣的瓣。
1: 它是花瓣的瓣哦，
0: 对对，然后如果鸭子的话，它就是那种满蹼，就很像那个，如果你有吃东山鸭头，你会看到那个，
1: 我知道
0: 那个就是
1: 它的蹼都连在一起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你讲那个花瓣的蛋，那种半蹼是怎样？它没有完全连在一起吗？
0: 对，我觉得比较好的形容就是我们想象一个鸟的脚爪。然后上面是叶片的形状，它的蹼是叶片的形状，对对对，就很长得非常奇怪。
1: 这个形容很具体哦，哈。
0: 对，马上就有感觉，就是好像有三只，它一样是前三后一般的鸟的形状，就是前爪三只，然后爪一只，它的每一只爪上面都是一片叶子，所以如果这样子想，就会觉得很具体。这样
1: 哇哦，好棒！我觉得它好有特色哦。哦，这个脚可以去参加那个选美比赛，很有特色。
0: 但第一次看到会吓到，我想说这个脚
1: 会吓到，
0: 怪，对，太怪了。
1: 有的人会觉得它很怪，但是我想那个小朋友看来可能就觉得蛮有趣的。但是因为你是它被称为小屁蹄，那意思是说它的体型是。

0: 较迷你型的吗？
1: 是应该算是，
0: 因为它跟小燕鸥比的话，谁比较高大？
1: 好，我没有办法拿在手上比较但是因为小 Pity 的外形会比较饱满，然后它的飞行模式啊，它可能很适合做短暂的飞，就噗噗噗，然后就飞到一个近一点的地方躲藏起来。但是小燕鸥它的演化还有它的整个形态，它是非常它是海鸟类型，所以它非常善于飞行，然后身材很纤细，然后非常你在空中啊，譬如说拍鸟人想要拍它就很难拍，因为它
0: 速度很
1: 快，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小燕鸥不要以为它是小燕鸥你就看不起他，他脾气不怎么好尤其他在筑巢或者应该说所有鸟类在繁殖期的时候脾气都不好，都不能太靠近他所以我知道在台湾其实包括澎湖那边有一些地方新竹这里对有一些是小燕鸥的栖地还特别会去设一个保护区所以嘉玲的意思说现在在这个夏天的季节鳌鼓湿地小燕鸥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对比较容易看到飞来飞去
0: OK 然后小屁蹄也比较多吗
1: 对而且它很容易观察因为它就是会浮在水面上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它会筑巢它的巢也比较没有那么隐蔽它的巢非常有特色它的巢是用草茎编织而成的
0: 草茎
1: 所以你会觉得有一股东西在水面上然后如果我们硬要形容就是一个很大碗弓然后都是塞满了草然后倒扣在湿地水面上对
0: 倒扣在湿地上那它不会沉下去啊
1: 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他们用的是那种草茎啊然后比较轻的树叶啊
0: 它会可以浮起来只是因为它倒扣不会那如果生那个比如说蛋啊就是它因为它先那个蛋但那个倒扣的时候怎么办不会掉到水里啊
1: 所以它们中间有一个凹槽所以如果你硬要看你会很像是那个蛙弓的屁股这样子
0: 了解
1: 常常会有那个
0: 碗
1: 的, 小小
0: 的那个底部会有一个圆形的部分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它的巢不然我还讲说巢虽然看起来也是蛮特别像一个大碗弓嘛只是它因为倒扣的所以我们会以为说这样子它都不会掉下去嘛不是因为它在上面那个小凹槽里面是不是
1: 对然后因为小屁蹄它很容易观察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特殊的筑巢行为譬如说爸爸妈妈出去觅食啊他们就会用草茎把蛋盖起来
0: 不要被别人发现
1: 没错那因为他们很特别是他们蛋是白色的您可以想象就是整个都是草茎啊然后树叶的巢可是白色的蛋很醒目
0: 那对啊这样会不会太明显了
1: 对然后所以他们出门的时候就会盖一盖他就拿草茎盖起来然后除此之外因为整个台湾夏天都非常的热所以小屁蹄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呢会去把羽毛沾湿然后拍水在他的那个蛋上面非常有趣
0: 怕太热了把蛋都给晒熟了
1: 就变成对熟蛋荷包蛋这样所以他们会有一些降温的动作非常有趣
0: 哇这个小屁蹄的爸爸妈妈这个也不容易呢这个养孩子真的不容易但
1: 是
0: 听起来在观察生态方面这个就变成说我们来观看的人我们有很多点可以去注意就对了
1: 没有错尤其是这些巢位明显的鸟就是看起来会非常有乐趣这样子
0: 是然后我听说这里除了家燕之外还有一种燕子叫东方金腰燕
1: 东方金腰燕是
0: 它不是那个很腰腰腰的那个腰燕是说它的腰腰部的腰对不对那是怎样是指它腰部那边有金色的部分吗
1: 它现在的名字叫赤腰燕以前的名字叫赤腰燕以前早期大家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比较熟悉那它其实跟家燕一样是非常常见的椅子然后它呢说在鳌鼓湿地很常见应该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都很常见它跟家燕一样都会筑巢在大家的屋檐下面是

0: 所以我们在台湾，因为一般我跟你讲，我如果经过哪一个街道，看见那个家燕在人家那个屋檐下筑巢，我就好喜欢那个点哦。因为呢，燕子也蛮喜欢干净，对不对？它也不会找一个很脏乱或环境不 OK 的去筑巢嘛，哈。但是我一直以为就是一种燕子，还有其实有不同啊。
1: 对，所以其实如果
0: 哦，
1: 我今天说了，大家仔细去看，就会发现这些
0: 嗯。
1: 巢很常出现在生活中。一般来说，家燕的巢是碗弓状，
0: 哎，
1: 所以
0: 对，
1: 如果主持人有印象的话，它就是一个碗弓粘在你的屋檐下面，对不对？
0: 哎，没错，
1: 有印象吗？对不对？但
0: 哎，
1: 是东方金腰燕就是以前我们讲的赤腰燕，它是隧道型的。
0: 哦，
1: 你可以思索一下，您自己的记
0: 隧
1: 忆中有没
0: 道
1: 有看
0: 型
1: 到？
0: 就是它的那个巢会比较长条状，这样是不是？
1: 对，没错，它有一个
0: 哦，
1: 长长的入口，然后下面有一个圆球状，不一定就看屋檐的
0: 嘿，
1: 形态，那个就
0: 哦。
1: 是东方金腰燕的巢。然后其实有一些好人，就风水很好的人家下
0: 啊，
1: 面，可能会
0: 对，
1: 有家燕，也会有东方金腰燕，就是其实都
0: 哦，
1: 非常常见这样子。
0: 有在台湾的确有这样的说法，意思就是说燕子它不随便选地方来筑巢的，哈，它真的就是也有那个风水的这样一个说法啦，哈，哦，只是我觉得这个金腰燕名字好特别，以前叫赤腰燕嘛，对不对？那赤不就
1: 没
0: 是
1: 错，
0: 红色的意思吗？
1: 没错。所以它在
0: 嘿，
1: 飞行的时候啊，它的翅膀展开，它的尾巴
0: 哦，
1: 上面那一块吼，
0: 嘿，
1: 它是红色的。
0: 红色，那为什么后来又给它改成叫金腰眼呢？
1: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
0: 哦，
1: 楚，
0: 不
1: 因为
0: 晓
1: 其
0: 得，
1: 实
0: 它
1: 鸟
0: 有
1: 鸣，
0: 金色的那一块吗？就是它身
1: 对，有
0: 上，
1: 它的身上有一
0: 哦，
1: 些金金的部分，
0: 哦，那了解，那这样说赤
1: 对，但
0: 腰
1: 是
0: 眼
1: 不是
0: 金。
1: 金色哦，
0: 哦，
1: 不
0: 不
1: 是
0: 是
1: 金
0: 金
1: 色，
0: 色，了解，
1: 对
0: 好。
1: 对
0: 但是因为
1: 对
0: 这个名字很有趣啦，我觉得叫金腰燕真的好妖艳哦。但是
1: 对，
0: 它是
1: 没，
0: 腰部
1: 所以
0: 的腰，
1: 不是妖艳，是腰部
0: 它
1: 的
0: 不
1: 腰，
0: 是那个
1: 腰
0: 妖
1: 部。
0: 怪那个腰，好好。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但
1: 很
0: 是
1: 有趣。
0: 哇，太有趣了！所以感觉现在在敖古湿地，那因为数量算蛮多的嘛，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些的鸟类加起来，算不算是
1: 对，
0: 数量很
1: 数
0: 多？
1: 量是蛮多的。那我其
0: 嘿，
1: 实就是很多地方乡下地方昆虫很多，所以这些
0: 嘿
1: 家
0: 嘿，
1: 燕、金腰燕啊，它们的数量也会多。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吃昆虫这样子，尤其他们
0: 啊，
1: 擅
0: 嘿。
1: 长吃飞行的昆虫。
0: 飞行昆虫，比如说蜻蜓吗？什么之类的？
1: 没有那种无法辨识的小小 虫
0: 哦，
1: 虫
0: 小
1: 飞在
0: 虫
1: 空中。
0: 会
1: 对，
0: 哦，
1: 然后他们很有趣哦，他们就是嘴巴
0: 嘿，
1: 打开，然后
0: 嘿，
1: 就把它们吃掉，跟
0: 哦，
1: 那个跟夜
0: 那
1: 莺有
0: 个
1: 点类似。
0: ，OK，好，那些虫子自然就飞进他的嘴巴里，这
1: 对，虽然你看它的外形嘴巴很小巧，但是它一
0: 样，
1: 嘴巴打开就会蛮大的，就是把它们
0: 哇。
1: 都吞掉这样
0: 那我
1: 子。
0: 知道了，就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你只要来到敖古湿地，不用担心你什么运气好不好，你一定会看得到，对不对？这些就是很多的鸟类，而且有相当的一个数量。当然，如果以生态专家来看，通常来到这个地方，观察它一个栖地的类型，还有它可以当做食物的这些的内容，反推回去也大概知道大概有什么鸟类喜欢来这边拜访。哈，哇，好哦。那敖古湿地本身在自然景观里面，你看光是夏候鸟这个部分。它呢，在夏季里面看到这些鸟类的活动，它就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待会我们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要请嘉玲来跟大家介绍，就在敖古湿地这边有一个生态展示馆，生态展示馆自己本身哦也很有特色，等一下再来介绍。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展宁。好，今天跟大家来推荐暑假旅游好去处。那在嘉义东石这边呢，有一个鳌骨湿地。刚刚呢，听到我们访问的特别来宾说，鳌骨湿地光湿地本身这个这样的一个地形，它在有超过600公顷以上齁，面积非常非常辽阔。但是来到这里，因为呢他们有一个据点叫做鳌骨湿地生态展示馆，这个呢是一个很棒的据点，就是大家如果来，诶，我对这个湿地的生态或者我看到的一些生物啊，我想要多一些了解，其实你就可以进到生态展示馆这边齁，他们有很多的讯息，而且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展示，然后在不同季节里面他们也会规划一些活动哦。而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正是鳌骨湿地生态展示馆驻馆经理，这是清嘉玲齁。好，嘉玲，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来到这个担任驻馆经理，这样已经11年，超过11年了嘛。
2: 是的，是的。
1: 哇，好，也就是说当初这个鳌骨湿地这边的就是这个生态展示馆委托给台北鸟会，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你就来到这个据点哈。那我们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光是馆外啊，那个草皮上啊，就有一些蛮可爱的哈。然后那个生态馆里面听说哈，这个资讯也蛮丰富的。我们先那个请嘉玲跟大家空中导览一下。好，首先你们这个生态展示馆是在鳌骨湿地的哪一个部分？
2: 我们的展示馆在鳌骨湿地，等于说是入口的地方。
1: 哦，因为
2: 对，因为幅员广阔嘛，刚刚有讲到，所以呢，你要去到鳌骨湿地啊，它会经过漫长的一条道路，然后呢，在中间有个据点叫做鳌骨村四股社区的地方，然后展示馆就位于那个地方，所以你来到鳌骨湿地，基本上会先经过就是展示馆的位置。
1: 展示馆哦，那你们也有类似像游客中心那样的功能呢，对不对？
2: 没错，所以来到这边的人要先，如果对鳌骨湿地很不熟悉的话，最好先来展示馆走一走。
1: 我们建议大家先到展示馆走一下，然后你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这个时候你再出来观察这边的自然景观，这边的生态，你会更加的有把握齁。好，那我们要拜托嘉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齁。我们就是从外面如果来到了这个生态展示馆，首先我看你们网站上那个草皮上啊，有还蛮可爱的那个，算是鸭，诶，那是鸭子还是鸟类之类的、啊、
3: 对，我们的草皮鸭有三种鸭子跟一只小屁蹄。
1: 哦哦，这边就可以看到小屁蹄了，哦，太好了。
3: 对，而且做得非常精美，它是那个胶纸陶，那个艺术村帮我们制作的，
1: 而且好像还蛮大只的，对不对？
3: 对，他们艺术感很棒，然后它是用各式各样马赛克的瓷砖去拼起来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我们的展示馆非常像学校，所以很多游客啊，他们经过以后都会错过，他们会认为是学校，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往右手边看，看到草皮上有几只鸭子的那个就是。

0: 的展示馆。
1: 这一点很重要。其实我图片上看，我觉得那个鸭子那个造型好可爱，你知道吗？
0: 是的，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坐在上面拍照。
1: 但是那为什么你们生态展示馆看起来很像学校？这是原本一个旧建筑，然后后来改的是吧？
0: 没错，我们这里呢是下级国小敖五分校。
1: 哦，以前是一个国小，但是听起来又是敖谷分校，所以后来应该是没什么学生，所以就学校就
0: 没错，就是乡下地方，就是常常就少子化的冲击，往往是乡村更容易显现。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分校，本来学生就不多了，因为这个聚落以前啊，早期啊是台糖公司的员工住这一个小小的聚落，然后后来现在因为台糖公司的产业改变了，形态改变了，所以这个聚落慢慢的就是人越来越少，不然就是中高龄非常多，然后小朋友变少，所以在还没有全台湾少子化比较还没有冲击这么大的时候，这个学校就先收掉了这样。
1: 可是这有个优点，因为如果真的一般的学校，那个空间也太大了，教室那么多间，所以它就小小的。可是这样子对你们来讲，那以现有的生态展示馆空间，它是你们是那个场域是怎么分啊？有楼上楼下吗？还是就只有平面一层？
0: 我们有楼上楼下。如果您来到我们展示馆啊，会先看到一个入口不太起眼的服务台，它有点隐秘，因为我们整个就是有点绿意盎然，然后那个路口又比较小，因为本来建筑物当时设计就不是为了游客服务为主，
1: 没错，
0: 所以它能开的门也是比较小，所以它又比较靠边边，所以比较不明显，游客很常错过，
1: 很常错过，都经常只是路过这样子啦，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哈，麻烦先找到草地上有鸭子，而且是很可爱蛮大只的。然后就勇敢给他走进去，不要以为那里的确是生态展示馆。好，所以你们总共有几楼？现在
0: 我们总共两楼层，
1: 两个楼层哈。那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里面这个场域是怎么去分配呢？
0: 我们一楼的话呀，主要就是服务台。服务台这边呢，就有亲切的，就是服务人员会跟您说地图啊，介绍鸟矿。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贩售区，会卖一些就是生态相关的产品，而且市面上都不容易买到。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欢鸟的话，来我们这边就对了。那二楼的话呢，是我们一个常设展，叫做"看见自然的律动"。在这个非常就外形有点就是有点古旧的建筑物里面，然后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常设展，在介绍敖谷湿地的鸟类。
1: 敖谷湿地的鸟类常设展，那请问一下，展现的方式是说照片、文字，还是说还有多媒体的这个展示呢？
0: 是它比较特别，因为这个展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大概4年前设的展，所以它非常新，然后它就是照片不多，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展。您走进来呢，会先被很漂亮的就是湖水绿给包围，然后有一些就是影片的，就是在介绍敖谷，它会快速的带你认识一下敖谷湿地的历史由来，但是非要做的很棒的一个影片，在一两分钟而已，然后在一些鸟类的介绍，然后它设计的内容呢，也是让你像看真正的望远镜一样，还有个假的望远镜，把你眼镜透过去，你就可以看到敖谷湿地的一些鸟类，而且它不是用照片哦，它是用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生态鸟类画家李正林老师的图片，然后有点像裸视3D 的概念，所以你看进去，你会觉得那个湿地的景观跟鸟类层层叠叠，非常的精彩。
1: 但是因为看到影像，其实画出来的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样才有办法画到鸟类最细致的地方。对，照片看不出来的。
1: 这个是在你们的常设展二楼常设展这边，
0: 二楼可以看到。
1: 我觉得这个望远镜让人很有想法，想要凑过去看一下哈。这个很特别，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展示大概就是照片啊， 那你说拍成影片，这也有的，但是用这一种比较特别的这样一种视野来观看，也是蛮特别的。

0: 哦，
1: 没
0: 蛮有
1: 错，没
0: 趣的。
1: 错，
0: 哦，
1: 是。
0: 那所以这是这个常设展里面，所以如果我在常设馆里面，我在那边看过之后，我大概对敖古湿地的背景，然后对这边常见的一些鸟类，我就会有概念了嘛。好、
1: 嗯，没错没错，它除了你走进去啊，
0: 哦，嗯。
1: 会先迎接你的是冬候鸟，因为毕竟敖古湿地是以冬候鸟闻名的。那您再往里面走，有一个呢，是我们跟就是番枝鸟有关的展区，那
0: 嘿，
1: 它呢就非常特别，你走进去，你就会感觉自己在巢里面。很难形容啊，就是它的
0: 嘿，
1: 设计，就是用木板层层叠叠，把整个空间堆叠得像一个巢一
0: 把，
1: 样。
0: 所以你走进去有那种被包覆起来，好像在一个鸟巢里面的感觉，这样。
1: 没错，没错。然后，而且中间还有另一个非常大、巨大的蛋
0: 对，
1: 在
0: 我看到
1: 正
0: 你们
1: 中
0: 网站
1: 间。
0: 上有诶，那为什么
1: 是。
0: 要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鸟蛋的装饰啊？
1: 对，它其实就是在讲另外一种敖古湿地，应该是全台湾湿地都会看到的一种鸟，叫做高跷鸻，它们
0: 高
1: 的
0: 跷
1: 巢
0: 鸻，
1: 的样子。所以它整个展区啊，就
0: 嘿，
1: 是除了那个巨大的蛋以外，天空还飞了一些高跷鸻，有点像是保卫自己的
0: 啊，
1: 小宝宝啊，它自己的蛋的
0: 他
1: 感
0: 的
1: 觉。
0: 家，因为。高跷鸻，我对它的印象，它就真的很瘦很高，那个腿很细，对不对？
1: 是，没
0: 脚
1: 错，没
0: 很
1: 错，没
0: 细啦，
1: 错。
0: 哈、
1: 红色的脚，
0: 哦，
1: 长长的，非
0: 哎、欸，
1: 常不合比例，这样。
0: 对，不合比例。
1: 对，
0: 但坦白讲，我觉得它看起来蛮优雅，因为人家瘦嘛，对不对？
1: 是，没错，说得对。
0: 它真的是符合现代美感那一种哈、哦。但
1: 是脚
0: 它
1: 很
0: 的
1: 长。
0: 巢，所以你们把它的那个。哎，那个说巨型鸟蛋的那样一个造型，基本上也是跟它的巢这样一个意象连接起来，是
1: 它其实是以巢的概念去设计的。那因为像高
0: 吧？
1: 跷鸻这种湿地的鸟，它一样就是可能蛋做的比较简陋，
0: 哦，
1: 直接在地上就蹲下去就孵蛋这样子。
0: 哦，然后另外我看到那个介绍里面还有讲说，有那个结合湿地鸟类元素所设计的互动道具啊。所谓的互
1: 哦，
0: 动道
1: 对。
0: 具指的是什么呀？
1: 哦，那这个设计非常特别，它是用
0: 嘿，
1: 红外线感应的。然后呢，它很特别的是，你手去碰它，你就可以就可以发现说，哦，哪一些鸟种会出现在哪边。它设计了大概十几种鸟种，你碰了以后，除了那只鸟会从就是荧幕中飞出
0: 飞
1: 来以
0: 出
1: 外，然后
0: 来
1: 还
0: 啊，
1: 会有，
0: 嘿，
1: 对，还会有它的叫声。哦，这个我用
0: 哇！
1: 讲的可能很难理解，
0: 了
1: 来
0: 解的，
1: 现
0: 但是
1: 场的话
0: 我
1: 摸
0: 觉得，
1: 很惊喜。
0: 对，就是跟大家推荐，现场一定要记得去触碰一下这个互动的这样的，这
1: 是，
0: 算道具啦，是不是？哈，
1: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你们的设计就是说有这个各种鸟类，它只要碰一下，它还会飞出来，有这种动态感，然后还可以听到它的叫声啊。
1: 没错，没错。
0: 哇哦，这个也很棒！哎，我突然觉得你们这个展示馆小朋友来应该很嗨吧？
1: 嗯，会很
0: 哦，
1: 嗨，嗨
0: 小朋
1: 到
0: 友应
1: 就
0: 该，
1: 是楼上都听得到他们在拍掌臂，太开心了。
0: 哎呀，这个家长真的可以哈、哦，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暑假的点，让小朋友会非常开心的这样一个据点，就在敖古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好，这是
1: 是
0: 二楼常设展的这样一个空间嘛，哈、哦。所
1: 是
0: 以就是说，你们因为等于是馆内它的空间并没有说很大很大那一种，对不对？
1: 对，没
0: 好、哦，
1: 错，很小。
0: 小巧的。但是，哎，我听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馆内湿地生态的导览服务，是不是？
1: 是因为我们的馆舍就是比较迷你，所以呢，
0: 嘿，
1: 就是欢迎小人数的团体来跟我们预约解说，这样子。
0: 哦，可以预约解说。那你们是在？
1: 对，
0: 馆内带着大家，然后到处看，还
1: 没
0: 是那我
1: 错。
0: 突然想到，如果因为外面我来的话，你刚刚说因为生态展示馆在入口处嘛，哈，我们把它当做资讯的搜集了解。来到这边，我先了解这边的生态环境的一些特点，然后听了相关的导览，我也想要出去看一下。但我很好奇，你们平常会不会有固定时间有在做湿地外面这些生态的导览啊？
1: 如果是要来到湿地的话，我们就会交给在地的非常厉害的奥古湿地解说服务团队，就是有对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培训的在地解说员，然后用

0: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带大家走到湿地里面。哦，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就是亲近是敖古湿地这一大片，它可以跟等于说这些的解说人员，他们是跟在地社区，由在地社区提供这些老师，这样就对了。
1: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除了对敖古湿地的鸟类非常了解以外，有很多。

0: 非常有趣的故事，嗯，就是由在地人讲给大家听。
1: 好哦，那我们呢逛过了这个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来这边不只是大自然景观，还有这个展示馆可以让你了解更多。他们在最近哦有办了一个叫做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蛮有趣的，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咯。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音乐来自吴金带所创作的，它有个标题叫湿地小精灵。好，今天我们真的跟大家来介绍，在嘉义东石这边有个非常有特色的湿地，它就叫做鳌鼓湿地。这个鳌呢是鳌拜的那个鳌，鼓呢是打鼓的鼓，鳌鼓湿地哦。然后在这里呢，除了说这个湿地面积是很大一片，非常辽阔，那我们呢还跟大家介绍来到这边它的一个入口处哦，会有鳌鼓湿地的生态展示馆。而我们今天邀请的正是这个生态展示馆的驻馆经理清嘉玲，请嘉玲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哦。好，嘉玲，我先请问一下哦，如果说是要来到鳌鼓湿地这边呢、啊，那个交通上是动线要怎么走？
1: 好的，我们鳌鼓湿地啊，幅员广阔、然后又在偏乡，所以交通其实蛮不方便的。那会首先建议大家用开车的方式抵达，因为鳌鼓湿地呢，如果去湿地的部分绕一圈就要15公里。然后如果您想要好好的赏鸟的话，当然是自己开车是最方便的。那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游客可能就是希望能搭乘大众交通运输的话，他就必须先到高铁站。如果您是先搭就是别的县市的游客的话，您可以先搭乘高铁到嘉义的高铁站，以后转乘 BRT 到埔子转运站、然后再从转运站搭乘就是往海埔地的公车这样子。所以其实前面
0: 这个要转蛮多班的，
1: 对，
0: 所以建议就是说你要不就是直接开车过来，或者你也可以到嘉义在地这边去租车齁。可能要有车子还比较方便，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你要去接近大自然嘛，哈，通常都会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它偏远，所以那个生态维护才会做得好啊，哈，
1: 哇，是的，是的，
0: 这是它的这个必然之处了，哈。那请问一下嘉玲，就是说，如果你刚刚说什么，这样绕一圈下来至少15公里啊？
1: 是的，没有错。
0: 是说
1: 鳌鼓湿地，
0: 鳌鼓湿地是你们有个环绕湿地的这样一个公路吗？是一条

0: 哦，我可
1: 以没错，它是
0: 开
1: 防汛
0: 车
1: 道路。
0: 哦，然后我就可以等于是我也可以这样绕一圈，慢慢的去看风景，这是一种，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也有就是我想要比较深入的去做生态旅游的，哈、哦。那这就会有专人导览，可以跟在地的社区他们培训出来的这些导览老师、哦、跟他们来约定有这样的一个旅游行程的安排、哦、那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自由行的，来我可能呢初来乍到，我先找到那个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吧、哦、
1: 是。
0: 那嘉玲，我请问一下，在你们生态展示馆你觉得大概可以待多久啊？抓了多久时间在这边你觉得是比较 OK 的？
1: 我觉得呢，如果你要非常清楚的就是认识鳌鼓湿地展示馆的话、至少要30到1个钟头，因为我们还有在二楼的展示区还有一个影片播放、那那个影片呢就是会带你认识鳌鼓湿地，它就有20分钟这样，它有不同的版本切换、也有非常适合小朋友的动画版本、
0: 也有动画版。
1: 那除此之外，
0: 嘿，
1: 对，然后如果您对动线不熟悉的话，可以到一楼服务台跟我们就是询问，就是开车动线、然后我们会介绍就是您就是哪边可以看什么鸟啊，或是这个季节有什么鸟可以看、这样子、所以这样子30分钟到1个钟头，虽然据点很小，但是可以做久一点的逗留，
0: 那个据点空间不大，但是功能非常强大、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哇，这里刚刚嘉玲介绍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常设展里面呢是非常吸睛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的、那我觉得因为鳌鼓湿地实在太大了，还有这边生态之丰富，就算你只是要这样子自由行，自己想要走走看看，只要来到生态展示馆这边，大概你该具备的基本观念都有了、先有一个了解，然后我们再出去看，比较懂得看门道、那嘉玲，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最近推出这个夏日飞行日记，我在网站上看到很好笑，哎，它真的有过暑假的感觉，那个小鸟还背着书包，是不是？
1: 没错，是我们的这次活动的主视觉的设计。
0: 真的吗？你们为什么让他背书包？我感觉来这边应该放暑假，还是他要去上学？
1: 对，我们这个夏日飞行日记啊，在规划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彦恒啊穿着花衬衫，充满南洋风味、
0: 那个主角是彦恒啊，
1: 在我们的那个大头照那一只是彦恒、
0: 彦恒，彦，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彦恒的一个特性啊？为什么那么多的鸟类，你不说这里反而小燕鸥数量比较多，为什么你们选的是彦恒啊？
1: 我们这次夏日飞行日记呀、它的主轴有点像是所有就鳌鼓湿地周围环境会出现的夏候鸟或者是留鸟的概念，所以我们的那个大头贴啊会用了彦恒、然后这种鸟很特别，它会出现在就是农耕地，就是你没有在耕种的那种农耕地，就是有
0: 点像是没有耕种，但是还是有长杂草之类的吗？你指的是？
1: 对，然后杂草啊。没错，杂草不能太高，就是裸露的泥土会比较多的那种农耕地，它可能刚好这一年就是这一年是休耕的状态的农耕地，就会出现这类型的鸟叫彦恒。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啊，它会也是它也在那边生宝宝、然后它会站得非常挺，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站姿，然后很帅气这样子、我们就选择它当我们的主角。那因为鳌鼓湿地它的栖地类型很丰富、它其中有一个类型就叫农耕地，它在森林的部分，然后是台糖公司的土地、然后有的时候会休耕，就会看到彦恒这样子。
0: 所以因为你们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的站姿特别的挺拔，指的是这样子、
1: 很帅气，没错，然后又会来这边生宝宝。
0: 所以我看到他们那个夏日飞行日记，真的很可爱。那个彦恒背着书包，感觉要去上学，然后来讲一下，
1: 听起来像 shopping。
0: 对，像 shopping 哦，我也觉得他好可爱哦，真的很像。总之要去哪边进行什么，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一个计划。那你们这个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里面，大概包含哪一些呢？
1: 我们啊，在设计活动的时候会考量到就是全龄向的，那它因为我们的主轴就是在展示馆里面，所以我们会搭配常设展，然后做一些有趣的跑关活动，就是我们会设计一些很简单的题目，然后适合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用一些线索然后找到答案，然后就是填写我们的学习单以后，然后来柜台领礼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有点像类似型染板的活动，然后做那个扇子这样子，因为夏天真的很热，
0: 手做的体验是不是？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
1: 我们手做，
0: 你刚刚说是用什么材质去做这个扇子啊？
1: 型染板，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就是手工的印刷方式。讲简单一点，就是用那个
0: 算比较接近纸的感觉吗？我说那个
1: 是
0: OK 好，然后用这样的
1: 是，
0: 然后去做成一个扇子啊。
1: 对，它是在扇子上面那个扇面上面施作，然后那个扇子是纸做的，但是很坚挺，很好用，扇了非常的凉爽。对，然后小朋友就可以自己动手做了，这样子。
0: 动手做是说折一折，还是我也可以在上面画画之类的？
1: 他可以画画呢，然后也可以用我刚刚说的型染板，然后拓上燕子的那个飞行的姿态，这样子。
0: 哦，拓上可以把燕子飞行的姿态，这样是算有点像拓印的感觉吗？把它印上去
1: 吗？有点类似，但是又不是很像，但它比较像是。有空的地方拍上颜料，这样子理解应该比较
0: okay, 了解。所以这是手作体验，然后做的是扇子啊、哦。那
1: 对，
0: 因为是在生态展示馆这边，所以还是跟鸟类的这些元素是有连结的，就对了。
1: 没错，没错、哦。对。
0: 那另外，
1: 我们这个飞行日记就是有围绕着几个主轴，就是刚刚有介绍的小燕鸥，然后燕痕、小屁蹄这些鸟类作为。主轴，然后设计的内容都会都是围绕着他们这样子。
0: 然后说还有透过互动展示哈，那这个互动展示是怎么样个互动法呢？
1: 就是他是到我们二楼的展间，然后
0: 就是到那个常设展那边吗？还是
1: 对？我们有对常设展那边，我们有设计一些学习单，然后可以让就小朋友，它是那个学习单很特别哦，它不是一张纸，它是可以让游客动手把那个学习单设计成书的形式，然后有点像是去写看日记啊，然后那里面有一些就自问自答的一些题目，非常有趣，这样子就是它有一种日记的感觉。
0: 好。那所以就是在我看到一下日期是7月21到9月13号嘛，哈，
1: 是没错，
0: 好特别哦。你们为什么那个日子？我以为你们会是挑选放暑假七八月完整这样子哈，但是因为它
1: 是
0: 从7月21号才开始，这个日期是因为也有要去注意到那个在地的这个生态，这些鸟类是不是真的鸟况比较多呢，还是怎么样？
1: 倒也不是，就是看我们的那个
0: 你们的
1: 计划书。就是什么时候通过、
0: 哦、原来就是这样子，哎呦，
1: 对，
0: 有时候我们会猜想是什么特别原因这样。
1: 对，这其实都没有，就只是工作人员的手脚问题这样子。
0: 哦、那接下来我还想请教一下嘉玲，就是说哈，因为你说来到这边哈，建议最好是开车来嘛，哈。但有时候我们来到，因为你要去观察大自然，你要观察生态，我又想要兼顾，我要来那个生态展示馆这边哦，走走看看。所以啊，我请问一下，那个安排的时间，你觉得应该是几点来比较 OK？ 是早上呢，还是什么时间？然后来这边，你觉得是，如果说我这里面都要涵盖进来，是半天还是一天呢？
1: 了解，我觉得呢，现在是炎热的夏日，无论如何，请避开中午，因为你如果想要去湿地看鸟类的话呢，就是中午的时候，小鸟也热到不想要出来，所以最好还是清晨跟黄昏。但是如果清晨跟黄昏要筛选的话呢，我会觉得清晨就早上其实比较好。因为黄昏的时候、就是天黑的速度可能就是要评估一下这样子。
0: 对，因为你如果对环境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建议是说清晨，但是请问一下你认为多早出来会比较刚好？
1: 配合展款开放的时间。
0: 我们来，比如说我的计划里面，我不一定，我当然展馆要来，对不对？哈，
1: 是，
0: 但是我还要去看一下这一大片的鳌鼓湿地啊。那我是不是动线应该是我来，我也可以先。

0: 那个就是自己先看一下。那请问一下，你们
1: 是，
0: 是几点开馆？
1: 对，好，我们是9点开
0: 哦，对，
1: 然
0: 所
1: 后
0: 以九
1: 对，
0: 点
1: 所以是
0: 开
1: 比较
0: 馆
1: 晚的时间，
0: 比较晚时间。如果说假设我们现在动线安排，如果说哦，当然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先来展示馆这边，我就可以先有基
1: 是，
0: 本的了解嘛，哈。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因为如果九点我在这边，一刚刚听嘉玲介绍，好歹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嘛。那这个时候，坦白讲，在南部啊，出去10点多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算比较热
1: 没
0: 了？
1: 错，很
0: 哦，
1: 热，很
0: 所
1: 热，
0: 以我
1: 对。
0: 们可以建议可能调整一下，也许你自己可以先在这个湿地，这一带自己先走走看看，或者你开车先绕一下，这样对，哈。
1: 没错，
0: 然
1: 没
0: 后
1: 错，
0: 再早一点来到那个展示馆，然后
1: 没
0: 或者
1: 错。
0: 建议大家多来几遍啊，
1: 当然，
0: 先有一个基本了解，好哦。那
1: 没
0: 我又
1: 错，
0: 再
1: 没
0: 问
1: 错。
0: 了，因为我来这里啊，如果说我从外地来，然后我想来到奥古湿地，我这边可能半天这样半日游差不多了嘛，哈、哦。但是
1: 是。
0: 我还有半天呐、啊，那不知道嘉玲，因为他你说你已经变成在地人了，对不对？哈、哦，那
1: 是，
0: 个一到嘉义在这边居住也至少超过10年以上。那请问一
1: 是，
0: 下，如果一日游的这个行程，你们周边哦，敖古湿地这个周边，你还有没有什么景点它可以去串联？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点？
1: 了解。如果说啊，您就是来湿地逛了半天呐、啊，大概接近中午的时间的话，我
0: 对，
1: 就会建议您去东石走走。东石距离我们大概20-30分钟的车距，然后您去东石市区吃个午餐啊，去人
0: 东
1: 码
0: 石
1: 头
0: 是不
1: 买个
0: 是海
1: 海，
0: 鲜很
1: 对，
0: 有名？而且
1: 没
0: 这边的
1: 错，
0: 鹅
1: 没错。
0: 啊很多，对不对？哈，牡蛎，
1: 对，没错，然后还有渔人码头可以买一些渔货，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行程。那如果有小朋友啊，东石渔人码头那边又有玩沙玩水的地方，所以
0: 这
1: 我觉
0: 样
1: 得
0: 子
1: 接
0: 啊，
1: 下来应该是一个蛮充实的一个行
0: 哦，
1: 程。
0: 了解。所以我在一日游的安排里面，我把敖古湿地跟东石这边，那算渔港吗？还是
1: 对，它是一个渔港，
0: 到
1: 所以有
0: 东
1: 蛮
0: 石
1: 多
0: 渔
1: 渔港
0: 港？
1: 的，
0: 所以因
1: 对。
0: 为两个地方车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嘛，
1: 对，
0: 哈
1: 对，半个小时以
0: 啊。
1: 内就会到
0: 哦，
1: 了。
0: 那可以这样一天安排下来。对，因为来
1: 是，
0: 到嘉义，你一定得到东石，因为东石最主要海鲜是很有名的啦，哈。那，
1: 没
0: 哎，请问一
1: 错。
0: 下，夏天这里还有鹅啊可以吃吗？牡蛎？
1: 有的，其实蚵仔在
0: 嘿，
1: 台湾是一
0: 一
1: 年
0: 年
1: 四
0: 四
1: 季都
0: 季
1: 有
0: 都
1: 进。
0: 有，是不是？
1: 对，
0: 哈。
1: 但是因为台湾比较特别，是因为有台风，所以我们
0: 啊，
1: 通常都会说，如果下大雨后，台
0: 嘿。
1: 风过后，蚵仔会变瘦。那如果今年的雨水量比较没有那么充足的话，
0: 对，
1: 蚵仔就会很
0: 比
1: 肥
0: 较
1: 这样
0: 肥
1: 子。
0: 这样子哈，
1: 对，对，
0: 哇，
1: 对，
0: 哎，
1: 对，
0: 那
1: 所以
0: 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好歹在嘉义住也是那个超过
1: 没
0: 十
1: 错。
0: 年了，那你个人如果你自己去东石，你有没有什么食物你觉得很好吃的？
1: 我非常喜欢，就是东石的那个蚵仔煎，因为其实对我在新竹也会吃蚵仔煎，但是东
0: 对，
1: 石的蚵仔煎不一样，它就是
0: 它的特色在哪里？
1: 蚵仔非常的饱满，不愧是产蚵仔的地方。
0: 哦，
1: 所以如果您很喜欢吃蚵仔煎，你喜欢去别的县市吃蚵仔煎的，
0: 对对
1: 务
0: 对，
1: 必来东石试试看我们东石在地
0: 哦
1: 的蚵仔煎。
0: ，OK，好，因为
1: 对。
0: 是在地，然后又是产那个牡蛎哈，这个鹅啊的一
1: 没
0: 个重要
1: 错，
0: 生产地。因为台湾各
1: 是
0: 地其实有一些朋友如
1: 都
0: 果
1: 有
0: 来
1: 蚵
0: 到
1: 仔煎，
0: 台湾的小吃，一定会吃鹅啊煎，对不对？哈，但是那个关
1: 是，
0: 键就在于那个牡蛎谁的比较肥美，谁的比较新
1: 没
0: 鲜。
1: 错，
0: 哦，
1: 没
0: 而且那
1: 错，
0: 你们这边蚵仔煎是不是那个蚵仔真的比较多？在台北这里哈，有时候蚵仔要稍微找一下，
1: 没
0: 没那么
1: 错，
0: 多颗
1: 就我
0: 这样
1: 出了
0: 子。
1: 东石就不吃
0: 哎，
1: 蚵仔了。
0: 哦，所以来到东石这里，蚵仔煎真的是那个蚵仔很多，是不是？
1: 对，很肥美。
0: 好，
1: 对，
0: 中的那个东石的蚵仔煎哦，要去敖古湿地吗？
1: 没错，继续来看黄昏的鸟这样子。
0: 哦，也是哈，所以我们建议其实一大早可以安排哈，然后把鳌鼓湿地还有生态展示馆加上东石渔港这边，哇，一天非常充实愉快，吃得饱饱的，然后眼睛的视觉感觉得到很棒的一种享受。
1: 没错没错，
0: 哇，
1: 得到滋润了。
0: 那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驻馆经理清嘉玲，谢谢嘉玲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在台湾我们知道呢，这台湾民众党呢是在执政的民进党所谓的绿营啦，还有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这所谓的蓝军。那我们的民众呢对于政策意见表达可以有另外选择的一个政党。那一般说来，有人说可能是在蓝绿之外，青年支持率也相对会比较高的一个所谓一股白色力量哦，这个白营哦。那2019年台湾民众党就是台北市前市长柯文哲他建党的，那目前其实在国会还拥有非常关键的席次。至于在地方首长这个民代这部分呢，目前呢各政党都相当的努力在冲刺，民众党方面也应该有相当努力空间。那谈这个我觉得在时间点方面也是蛮有意思的，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谈在7月14号到17号民众党由这个青年党工他们所组成的一个访问团到了上海来参访，这是第一次民众党有这样的安排哦，可以来观察一下这两岸的交流。在当时我们陆委会表达祝福，国台办事表示欢迎，究竟有哪些安排跟互动。那另外在今天也要带听众朋友来了解这个产业面，两岸的产业的竞合吧。在刚结束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是在上海所举办的哦，那可以看到人工智慧 AI 的突破进展，不管只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有还有其他国家。那么在中国大陆政策大力主导之下，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有我们台商有哪些的努力成果。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文琪，你好。
2: 你好。
1: 文琪，我们首先先来谈两岸的政党之间的交流。好，刚提到这民众党，他是由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带着三名党工跟五名的台湾民众党青年团员到上海展开四天三夜的参访行程。中国大陆方面大概安排哪些地方让他们去走走看看呢？
2: 好，首先他们第一天就去了洋山港，那就是在上海的一个码头嘛，那它其实是蛮多台湾政要来上海参访时会去的地方。第二天他们去了一个上海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叫12345的热线的运营中心，然后下午去了 AI 的一些产品的体验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卖很多 AI 产品的地方，然后还去了最近上海很热门的西岸梦中心晃了一下，以及他们有去一个比较重要的行程，是交通大学的一个跟青年还有师生的一些对话交流，还有去四行仓库，
1: 感觉有科技产业的发展，那有历史的一个巡礼，四行仓库嘛。那另外还刚提到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就不禁想到，就是民

0: 政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他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有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个跟这个市政方面或是那有这样的成果，是不是上海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可能两岸的互动交流是可以发挥还不错的这个成效。那在这几个地点的一个交流，刚刚你提到这 AI 的产品哦，是不是稍微分享一下你看到或是这个民众党的青年团感受很科技的感觉，或是他们觉得哇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有些让他们也很想拥有它。
1: 有哦，蛮好笑的，就是李伟华他有在这边买一把智慧无弦吉他，很酷，有点像吉他的样子，但它其实可以折叠，然后它没有弦，我有点忘了它是透过什么原理去产生音乐，但可能就是电子的吧。最酷的地方是，一般弹吉他最难的是你要去按压那个和弦嘛，
0: 对，
1: 你要记得指法，那它其实不用你记得这些，它会有一些就是提示，就是它有一些那个灯会亮起来，然后就压那个地方，它就可以很自然弹出一首音乐。
0: 哦，好像可以学，就这个灯亮你就哎，你要按这里，
1: 对，它其实不用学，
0: 所以就是有点辅助的概念了哈、就是、
1: 因为
0: 折叠其实也不是新的，比如说折叠的脚踏车可以带着走啊，那行动方便、那折叠当然也可以，因为吉他毕竟它所占的体积很大，如果带出去
1: 对
0: 大家会觉得有点麻烦，那现在可以折叠的话就方便许多了。
1: 它也没有像一般传统吉他那种音箱大大的，它就是薄薄的一片、基本上就是一个只有吉他的，也不是只有外观，它就是连外观都很
0: 难看出是这个吉他嘛。然后把它组装之后秀出来，才知道它是AI 的这个吉他，
1: 对对
0: 对，的确是非常的先进，蛮有趣，有设计感了。重点是，它会弹奏，好像不需要人，它就可以某种程度的，
1: 还是需要人，但它不需要你会。对，就不需要你会这些基础。
0: 这好像蛮符合有些人哦，还学不太好，但是带着他有娱乐的效果或参与一些表演活动，会不会也可以秀一下这样子？
1: 对，没错，感觉应该蛮有趣的。
0: 好，贵不贵啊？这么看起来很吸引人，
1: 1万多台币，12000左右吧。
0: 哦，这样哈，啊，那就看个人了。有时候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如果一旦它普及的话，会不会也这么贵了？好，这个就是在他们所参访可以体验一些 AI 的产品哦。那刚才你有提到跟上海交通大学这边有座谈跟交流吗？
1: 有，但是因为他们不让媒体参加，所以就是学生只有稍微分享一下心得而已。对啊，不让媒体参加好可惜。
0: 对，真的很可惜耶，因为我们像这种难得的场合，我们真的很
1: 实际交流，
0: 是很想知道民众党的青年团他们说了什么，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他们又对什么样的话题感到兴趣。真是可惜，我们还是要再强调，如果未来有这样的机会安排，应该让媒体好好的来报道。那这样子的交流，我想他所发挥的一些增进彼此了解，应该是会更棒的哈。
1: 因为他们的心得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交流很不错啊，然后应该要多交流，然后有这个机会很珍贵，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0: 可能吧，但是像我们台湾就是在采访都非常自由，我们可能会问的更多。这个时候我觉得，谈的更多其实都是好的。好，在台湾我们采访就是这个样子，不会只是很局限在某种层面的采访而已哈。这是两岸的，
1: 我要偷偷抱怨一下，他们就是不接受媒体提问。对，所以这方面也蛮困扰的，因为其实这是两岸的作风，就是在这边的作风其实很容易会有不接受媒体提问的情况，
0: 就会好多限制就对了。
1: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台湾来的，应该要更开放一点，就是符合台湾那边的作风，不会说事前收集题目然后不知道现场提问这样子。
0: 我不禁想到我们的政治人物去中国大陆参访都说客随主便，就是看他们怎么安排。但是就我们媒体记者，或许我们会有一种感触，就是说我们想要采访哦，我们练就了这个采访的功力，但是会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1: 对，而且好不容易他们是台湾来，那要采访才能问出真实的想法。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国民党的青年来是有接受提问的，所以我认为这不应该是完全台办不想让问。 他们可能会让你问三分钟，或是遇到什么比较敏感的问题，他们。

0: 就
1: 打
0: 对打
1: 断
0: 你，
1: 他们会说哎，小案结束，因为这一次连问都不给问，我就觉得嗯，不知道是谁的问题。
0: 这个
1: 对
0: 台湾民众党他们应该以后有机会会谈。
1: 不过我听说他们的作风好像也不太亲近媒体，
0: 有可能是台湾民众党他们自己本身不想说太多，那也有可能中国大陆方面就两相配合，就会形成在采访上。
1: 对对对，
0: 嗯，会有诸多限制的。
1: 对啊，因为其实像上海交大，它是在一个很远的校区，
0: 嗯，
1: 然后可能要搭半小时一小时的车过去，然后就只是去听他们那边念稿念个十分钟。
0: 那这个行程是中国大陆官方上海那边发给你们的采访通知，还是台湾民众党这边？是中国大陆那边？
1: 都是上海台办这边跟我们交接的，
0: 嗯，
1: 对，民进党或许会给台湾那边的记者来负责跑他们的，
0: 嗯嗯，
1: 对，但我们这边就是收到台办的通知。
0: 如果是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对这个就会很有解读性的。好，非常谢谢文琪，小小的抱怨事实上也道出了两岸呢，嗯，在这有关政治议题方面，连这样子的一个交流都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好，他们回到台湾了，
1: 好，
0: 好，有机会再碰面的时候再来问一个详细，好了。可是在那几天他们在上海，我想应该也会有机会来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想吧，不是在上海交通大学，是在其他场合。
1: 没有，
0: 也没有啊，
1: 就可能只有例如说他们参观某些地方的时候可能可以去问个两句这样子而已，但时间也蛮短的。嗯，
0: 好，或许拍个照，但是这个图说如果是台湾的媒体很难说什么，但是中国大陆媒体会怎么样来说，就是哦，他们也是参访很多地方。我总觉得啦，就是在采访，在台湾我们都是很自由采访的，我们都说可以问好问满问到饱吧，
1: 嗯，
0: 那在上海的话，这次我们所看到感受到了想要多问一点，即便是从台湾前往去参访交流的，嗯，都没有在当场可以跟我们的媒体，不管是台湾媒体或中国大陆媒体多分享一些，我们还是觉得可惜。好，但非常谢谢文琪带给我们，不过团长应该说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委李伟华他有说些什么吗？
1: 李伟华他也是期待这个交流可以带来一个善意吧，两岸一些交流的起点啊，两岸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我觉得他说的很隐晦，因为我们最想了解其实就是民众党未来会不会继续推进这些两岸交流活动，
0: 嗯，对。
1: 然后他就只说一句，希望今天是一段理解的起点，那是未来更多合作的开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
0: 对，
1: 好像是这个盼望。
0: 那就再观察，因为是民众党创党以来第一次有开启这样的交流，那明年会不会呢？这个在台湾不管是从政治角度还有两岸的互动交流来看，都是蛮值得观察的。像我们刚刚提到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每年办或不办也是有蛮多可以解读的，如果继续办又代表什么，不办的话又代表两岸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只能够再观察了。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派驻上海记者廖文琪在节目的第一个议题跟我们谈到，在这个月中的时候14号到17号民众党呢有些党工还有他们的青年团的团员到了上海来参访，但是很可惜的他们有一些参访地点，但是比较没有机会去问到我们团员他们的一些想法，还有到上海交通大学也没有让媒体采访。我们还是最后期待未来还是能够让记者有机会来采访，可以多了解一点哦。好，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也已经刚结束的在上海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有哪些可以观察的焦点，因为这是目前全球这个产业发展最夯的一个 AI 技术的研发，等一下请文琪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节目。
3: 2026好礼就抢这一波，《两岸 ING》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 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

0: 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1: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0: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的哦。
1: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0: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带回家。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 ING，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廖文琪。那么紧接着要谈第二个议题，看产业的发展面哦。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那事实上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前，媒体呢就有机会先去看一下，叫探馆哈。那文琪也有特别去看，我想应该可看的地方很多，但是就你来看的话，你觉得有哪些亮点呢？
2: 一开始看的话，因为我们那天探馆其实情况非常的混乱，就是它还在布展，然后有些机器人可能也都还没有上去。那我认为第一天，因为像这种人工智能大会最直观会看到注意到的就是机器人，
1: 是
2: 就是一个比较有具体比较有形象的东西。所以我第一天都是关注机器人比较多，像是有一个药房机器人，就是那个药房可以做到无人药房，然后都有机器人去取药这样子。对，我觉得蛮酷的。然后这也是他们大会一个宣称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1: 好，取药就好，不要开药，开药我就
2: 不太确定他们那个药是怎么，
1: 对，
2: 就是怎么决定这个药。
1: 要输入，然后他去就取代药师的工作了，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在台湾，大部分我们去领药的话，都还是会
2: 要药师。
1: 对呀、啊，药师帮我们确认去拿的时候，他说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子吗？哦，对，还叮咛吃这个用那个要怎么弄，你会吗？那机器人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让你也非常的好奇，是人形机器人吗？长得像人这样子的？
2: 人形机器人。
1: OK，
2: 然后他好像最厉害的是，他虽然有三台不同的机器人，而且好像都不是同一个型号之类的，
1: 不是，
2: 对，但他是由同一个大脑去驱动的，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1: 看来有点进阶突破的感觉，就是他可以做这个，也可以做那个，
2: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去的人工智能大会，是我第一次参加这边的 AI 的活动，那之前好像听说都在跳舞。对吧，
1: 我也是有这样的印象，手舞足蹈嘛。
2: 这一次少很多了，就是这一次的展示都是比较实际的，就是感觉比较能开始运用在日常生活。像我看到另外一间这个智源的，它还有就例如说做一些观光推广的啊，然后或是一些工业领域上面可以抓取晶片的，或是在流水线上面做事的，还有一个可以锁螺丝跟泡茶的这种机器人，这两个动作比较精细，所以他是就是介绍人有特别强调说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可是像泡茶这种工作，他泡得非常的慢。因为我录影片，然后才录了两三分钟，好像还在一个前置作业，就是什么洗茶具还是什么，就是才刚把茶叶放进去的那种。然后我就问说：“这不能快一点吗？”然后介绍人也很尴尬，他说：“再快的话可能会怎样怎样。”
1: 哦，可能在城市上的设计，我们这样想象了，就是说还没有到达一个速度很快，但至少它可以开始服务人。但泡咖啡或泡茶，大概就仅止于，像相信或许在等待一段时间
2: 的阶段。
1: 可能，至少。

0: 可以泡茶
1: 倒水，
0: 所以他们也开始研发走向我们人类的工作跟生活，是蛮吸睛的。那隔一天的话大概就进入整个大会的一个主轴哦。
1: 对，
0: 因为在先前其实我就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哦，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特别会出席大会来致辞。
1: 没错，
0: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呢，我想高官致辞要仔细听，就是他们会讲可能很多话，但里头也会讲出一些重点跟方向。这个部分的话采访媒体很辛苦，但是文琪也帮我们做一些整理，主要重点你觉得有哪些是可以关注的呢？
1: 他就提出了他的就是关于人类跟 AI 治理的四点意见。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他一直很强调安全治理，就是监管治理的尺度要精准把握啊，要完善措施防范失控，然后反对在 AI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另外就是一个开源
0: 哦，开源，
1: 对，对，他很强调就是要开源这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我觉得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可能就是开源，然后就是要大家共享人工智慧的发展这样子。
0: 好，这个治理部分很多国家都很重视，包括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实施一个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一个方向，但是会越来越细腻去制定相关的法，因为的确 AI 到底是带来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包括工作，还是说你没有好好管理可能会陷入某种程度的灾难，这是有些专家会提出事情的。那中国大陆是重视这个，但是会管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各个国家在订定这个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在管理或制度上的思维的不一样，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也会有些区别，是值得大家来观察的。至于开源的部分的话，习近平他有提到什么吗？要怎么样来共享呢？就是我把机会跟一些国家一起合作吗？是什么样的概念？
1: 首先他们之前其实有一直在推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这个组织今年也在上海成立了，就是跟一些国家，通常都是南方国家
0: 对。okay.
1: 那另外就是他有向开发中国家提供一些人工智慧培训的机会，那也是面向可能东协啊、阿盟、非盟、拉共体这些
0: 好
1: 中国的合作伙伴。
0: 蛮有意思的，可以观察，是因为这几年我们在关注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一个较劲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有美中较劲的意味哈？所以在这样的场合，其实不光只是中国展现它在这方面 AI 的研发突破，也有一些国家厂商来参与这个现场，包括有我们台湾嘛，因为他说要共享什么的。那我们台湾这一次的场馆的展览有特别是属于我们的吗？
1: 他其实就是把两岸的包在一个展区，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展区，然后台湾的一些台资企业都在里面。
0: 那我想高科技厂商在台湾有了，其实在大陆也有一些布局了。那这些厂商他们会怎么样来看两岸的合作吗？还是说怎么看台湾的在这方面技术，你所访问到的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这些企业家他们的一些看法呢？
1: 我觉得合作吗，我好像比较少听到，因为他们都是比较面向那种感觉来展示自己的作品，然后希望可以推广出去的那种感觉。那有一些其实他们可能会来这边的，通常都是可能在两岸都有设厂都有发展的嘛。那他们也承认就是这边的 AI 发展很快，可是他们也有在做一些就是在两岸都可以进行的事情。对，因为有一些会可能会受管制。
0: 对，没有错。
1: 对对对，所以例如说我采访的一个英业达旗下的，他们有一个虚实元邦，应该是一个部门一个品牌，那可能就会生成一些比较 AI 的生活应用。像是一些服装搭配啊，或是骨骼健康报告这一些的。因为台湾就是跟 AI 发展的比较没有那么像这边那么多机器人或什么，就比较实用的地方。那另外就是有一个顶捷数智，但它是做一个智慧体、智慧运行空间，一个给企业用的那种运行空间。我其实不太知道是怎么去解释它，我理解的对，非常抽象。它可能有点像之前的那种龙虾。那这边不是很红那种龙虾，它可以自己帮你做事的那一种。对，总之就是它可能它跟你的电脑，你要输入一些资料，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一些分析报告啊，或是

0: 给你一些提醒啊，帮你查出异常的地方。它是
1: 嗯
0: 说这会改变，就是未来人类的工作模式，等于说人只要设定目标啦，AI 会帮你做任何事情，有点像是你的员工这样子。
1: 好，看来我们的厂商呢，就是两岸设厂了哈。那也希
0: 对
1: 望
0: 对
1: 有
0: 对。
1: 些事可以先合作吗？或是在技术上会怎么样来研发突破？或说市场上他们怎么样去做区隔？我想他们也在观察，或说早就有定数了，这就不清楚了。因为现在整个 AI 的发展是非常夯的，但是怎么样做
0: 对，
1: 好自己，把自己的强项给发挥，然后切入这个市场，可能是他们现在要去找的一个市场的定位吧。这是在连续4天智能大会的现场，好像大会说有1000多家的参展企业吧，看来就是非
0: 对。
1: 常多，大家都是把自己的研发的新产品呢秀出来。
0: 有一
1: 好
0: 个比
1: 啊，
0: 较重要的东西
1: 好
0: 是
1: 好，
0: 超节点，
1: 试
0: 它的
1: 看。
0: 概念就是把数千颗 AI 晶片互联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像辉达那么高阶的晶片，这、就是他们一个技术限制，所以他们就是改用很多晶片去串联在一起，因为他们单一晶片效能可能没那么高，那他们就是用很多颗，然后去想怎么让它以很低延迟的方式去一起运作，所以这是这一次，像华为啊，它有公开一个升腾950超节点的一个真机，很大一台，非常的壮观。然后阿里巴巴也有展示类似的一个伺服器，对，所以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方向。这好像是他们今年人工智慧大会里面蛮热门的主
1: 蛮
0: 题。
1: 热门的主题，我想
0: 对，
1: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嘛，在高科技，
0: 对。
1: 他们可能要挣脱这个，让我自己就自己研发，这也是在产业界一直在关注的焦点，就是说中国有追上来吗？会不会迎头赶上？连黄仁勋他都自己说，中国在 AI 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速，我想这个就是在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必须要观察的一个焦点。好，非常谢谢文琪告诉我们这个超节点，然后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成果，那就是台湾的 AI 在这个部分发展的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啊，像在22号的时候，那么中华经济研究院就是财经智库，他还估计台湾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可以上修突破到10%。那么其实很多都是 AI 所赐。那如果再讲刚才我们提到比较这中国跟美国的这科技战的这一块呢，我想最后也要分享一下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21号呢出席这个代工厂伟创美国德州达拉斯新厂开幕典礼，他说了一些话，这几天在台湾媒体都有相当程度的报道哈。他提到说，台美两地在半导体、高科技供应链深化合作，如果没有台湾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可能早就被日本给全部夺走了。他更说，台湾救了美国的半导体科技产业，救了美国的电脑产业，而不是相反。提的是就是台湾跟美国高科技这个产业的合作，这样的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好，未来相关的还会有很多，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来关注一些发展。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中央社特派上海记者廖文琪在给我们谈到 AI 目前是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台湾是具重要关键地位。从这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我们看到了那中国大陆也透过这样子的大会展现他们的研发成果。另外呢，有关民众党青年参访团到了上海来参访，两岸互动交流的一些焦点。谢谢文琪今天带给我们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文琪，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 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2: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3: 我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彭康佑建筑师。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
2: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设计一栋房子，更是在规划一座城市的未来。今天要访到的是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他同时也担任新北市宜居住宅研习论坛讲师、新北市多根社区推动师培训讲师，以及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法规委员等。他长期投入都市更新、住宅规划与建筑法规，在节目中他将分享参与新店行政园区公办都更的亮点。另外，中和保二总队在大陈岛第三、第四单元是全台湾最复杂的都更案例，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他也谈到事务所与日本丹下健三、丹下线校以及高松森这些国际建筑大师合作的经验，并且带大家看见未来住宅设计的新趋势，从邻里共融、宜居生活到住宅与办公空间界限逐渐模糊的全新生活形态。

0: 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24小时你都在你行政生活园区里面满足你所有的条件哦，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跟从丹下建山的建筑师开始到他现在的丹下县校，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他也是建筑大师，他其实也在台湾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
1: 洪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新店的行政园区，他说
0: 像新店的行政园区它是全台湾第一个所谓的区政中心，是这些区公所啊地震的啊哇，每一个都说哎，我要在一楼，当初的李世川副市长
1: 是
0: 他为此就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圆桌会议叫我们去新北市政府开会，就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他说其实我们要抛开旧的思维，因为办公室它是从水平到立体的，那你的立体其实你的平面上你其实可以做最大的规划，而不是只有局限在一楼，其实你的楼梯数量够，你的电梯数量够，其实你都可以到楼上去，而且楼上它的视野更好，对于整个的这个控管来讲它是最方便的它不用说你还要管你的一些空地啊，或管一些你的进出动线，我觉得是蛮特别的，是后来副市长来帮我们瞧了这件事情之后就 OK 了所以我们一到十九楼哇，每一个单位后来进驻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发现说哇，我的平面非常的大，而且我只要有人来洽工我其实我全部都一眼能看得到所以我觉得新店行政园区算是一个很特别的啦，它隔壁又有一个新店的运动中心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主打说你如果白天在那边上班，你下班你就直接走路
1: 运动
0: 到隔壁去运动，那运动完毕之后你在后面你有一个住宅你或许你就直接回家了所以你说不定你一天24小时你都在你的行政生活园区里面，你就满足你所有的条件所以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东半都跟案也是一个创举
1: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都市更新啊，想到就是拆房子盖新房子，对于建筑师来说呢，都更呢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拆房子跟盖房子我想说只是一个形式上面的等于是说它只是我们看到的原本的房子老旧或者是一些比较凌乱的这个环境重新整理，盖新的房子当然是一个美轮美奂等于这个街道的这个改善是有大大的加分，但是就建筑师来讲其实我认为当然建筑物只是一个硬体，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未来我们对于这个的更新地区来讲到底能够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举例来说你在一个市中心里面你做一个都更案，我想说这个都更案它是一个带头的作用它是一个领头羊，它让你知道其实都更它在做的时候它是考虑的很多的层面，当初的结构已经快要达到使用年限的条件之下你重新把结构做得更安全，那对于邻里的这个造福来讲它其实是我有防灾因为我有退缩我留设空地所以我退缩跟原本的这个建筑物的动距我把它拉开来甚至说我们未来我们可以种植这些绿化在空地上面，我们种植这些所谓的这种可以保水的，或者是说平常我们在旧的社区里面根本很少看到那种空地其实我们透过这种重新都更的方式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建筑物带来的效益不是只有让住户感受得到它反而是要让整个社区都能感受到说哇，这个建筑物它其实赋予的是带动整个区域的重新对于这个环境的这个认知。
1: 所以呢，其实我看你们的资料当中，上元联合建筑事务所其实你们建筑作品非常的多元有企业总部的设计，有住宅，有商办，还有公共建筑您认为这些之间呢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的差异是些什么呢？
0: 那因为我们大部分做的都还是房地产的啦，房地产的话大概从以往的观念住宅大概是就是呼应到整个地主的需求我们就把它盖好让它住回去，但是我们也发现接触公办都更我们开始发现其实邻里的这种所谓的和谐感我们认为是未来在住宅里面设计当中它是首要去强调的啦。商办的话其实在我们都更当中相对它没有那么的多的这个案例，但是我们也有一件是在综合的保二总队的这个都更那它很特别的是说原本它的基地是一个保二总队的一个办公 公室，大概只有两层楼而已。那后来也是透过国家住宿中心来做重新的所谓的公办都更。那都更后它就是有三栋建筑物，其中一栋所谓的社宅，那一栋是住宅，就是一般的建商分会的住宅，那另外一栋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保安大楼，它是把有五个保二、保三、保七，还有就是警察通讯所、民防指挥所，把它整合在一起的办公室。那其实就我们来看商业大楼的设计，其实它跟人一般的居住，其实它也会慢慢的会接近到我们也要思考到人去怎么去使用它。现在很多是我在家办公，或者是说我其实我不一定是去办公室，我在家办公，跟我在办公室我可能我也在那边也是变成是我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居住跟办公这些的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慢慢的也让办公慢慢变成是一个住宅化，因为它不是一个生冷的，你只是在那边办公，你可能在那边会有一些共享的客厅或者是共享的茶水间，
1: 哇，
0: 对，那这些的用意我们也希望说其实它是在同事之间，他也把它当作家人一样再去做一个相处，因为一天上班八个小时再加上加班，其实你朝夕相处的反而是你的同事，
1: 对，没错，
0: 对，所以我们觉得办公室它未来的形态，它可能慢慢的走向是它是一个很休闲化很居家化的，至于说住宅来讲的话，它可能慢慢走向的是可能是有办公的空间，你有可能在公共设施在官微空间上面你做一些共享的这种云端的办公室，它就是适合一个人在那边也可以办公，所以对我来讲这两个的界限其实慢慢的消失，
1: 这个是从疫情之后开始这个界限会打模糊了吗？
0: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
1: 未来的趋势，
0: 未来的一个趋势啦。
1: 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有提到呢，就是你们的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也有跟日本的丹下健三的事务所以及跟荷兰的这些国际的建筑的团队跟这些建筑团队合作呢，对于您来说呢，您认为呢在台湾的设计这些建筑的

0: 现在的蛋虾现象，其实他们在耕耘台湾市场这一块其实也蛮久的，包括我们另外配合的这个高松生建筑师，他也是建筑大师，他其实也在台湾也有不少的案子，在台北高雄其实都有蛮多的一个案子。就我们来看，跟国际化接轨是一个趋势，因为台湾它毕竟它的腹地没有那么大，它需要仰赖的一些国际的一些视野，也唯有透过这种国际的视野或者是国际的这个事务所来让我们可以看看外面的这个目前的设计的走向。举例来说，前阵子这个扎哈哈迪他设计这个淡江大桥，对，其实扎哈哈迪他在设计在建筑物的部分他已经是非常有名，他同时也是普利兹克的得奖者。你看他去设计一个桥梁，他去设计一个可能不是他那么常接触到的一个部分，可他愿意去尝试，他利用他的美学，他可以利用他本身对于这种建筑物的一些经验，他落实在这个桥梁上面，而且他可以呈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很有话题性的。所以我觉得借由这种国外建筑师的这种所谓的刺激也好，或者是在合作上面来看，我觉得对于目前我台湾的这种建筑师或者是年轻的，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往往会启发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所谓的想法啦。
1: 原来呢你们的事务所也到了越南去开分公司啊，我很少看到建筑事务所开到越南去的，当时为什么想在越南这个地方来成立你们的建筑师事务所呢？
0: 其实这也是因缘际会啦，应该是说有一次我们的建筑师他去越南去旅游，那他看到其实像胡志明市像河内，他觉得好像是在20年前或者是十几年前的这种
1: 台湾吗，
0: 台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雏形。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以他们的城市建设来讲其实都还在起步当中，所以我们那时候建筑师也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未来可以拓展业务的一个起点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到那边成立，到越南成立事务所的？
0: 越南那边的法规的话，他会希望就是说你在那边成立你必须要找当地的所谓的
1: 建筑师，
0: 对，你要合作对，是一般的外商可能他没有办法就直接让你在那边设立登记啦。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跟越南在地的一个建筑师我们做配 合对，那因为越南他们也知道台湾的这种房地产的设计来讲其实也蛮成熟的啦，所以包括其实很多像代销业者或开发者其实很多台商也有慢慢的到越南
1: 去
0: 不管是设厂或者是他们也觉得在那边推一些房地产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跟着部分台商的角度去那边去做。当然我们协助的大概是针对我们比较类似住宅的一些专业上面或者说在规划上面我们有哪一些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去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当初的一些因缘机会有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去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1: 所以到现在还是在合作当中？
0: 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在那边设点的一些办公室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都是用越洋连线的方式或用视讯的方式所以我们那边就没有派驻人员在那边，但是
1: 之前是有，
0: 对，之前我们是有派同仁在那边那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会跟当地的可能只针对设计然后提供一些合作的部分那实际上的执行请照就是由他们当地来做。
1: 好，那所以其实上元呢在得奖的记录当中因为已经40几年的建筑师事务所，其实得奖得了是蛮多的，多年来获得了都市设计大赏跟建筑金石奖等等这些多项的奖项这么多的奖项当中，您认为呢一件真正好的建筑呢这个评判的标准会是什么呢？康佑建筑师，
0: 其实建筑界的奖其实蛮多的啦，当然得了这些奖大概也有部分的话是因为我们的量量多
1: 了
0: 所以得奖的其实也相对的比例也会多一点啦。那其实与其说得奖作品，应该是说我比较认为应该是说每个作品都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空背景啦，哪怕是它基地再小那如果是说对于这个环境或对业主的一些特殊有满足，或者说我们有兼顾到它的一些符合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刚刚提到其实新店行政园区大概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个案子，虽然它不是参与所谓的一般民间的，我们很高兴的很欣慰是在于是说它算是公办都更里面，尤其是在都更处他们在当初在要推这个所谓的区政中心，然后要把所有的所谓的办公住宅运动中心做一个整合，他们算是非常一个特殊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起头。那另外我想要再提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我们事务所在规划的大城单元3跟4，那
1: 已经完成了吗？还
0: 没，目前正在新建当中。大城单元我们讲的大城一包就是以前从大城岛随着38年的时候随着政府撤迁来台，那 那因为当初没有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在永和的这个水岸旁边，就是可能有划了几块地。那目前大城总共有7个单元，那我们做了其中的单元3跟单元4，这个是号称

0: 全台湾最复杂的一个杜更案，因为它光一个单元当中，光是一些拆迁或者是违占户这些东西就将近300到400多户，所以它是非常难整合的，而且听说这个整合已经花了大概20-30年，但一直整合不起来。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因为新北市住都中心它成立之后，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个案，而且就是说这个大城单元早期的这种所谓的眷村或者真的已经是年久失修了，而且真的就是太密了，整个巷道非常的拥挤，所以也有赖其实新北市的这个公部门他们在都更处住都中心的协力之下，他把300多位的这个住户全部都把它做一个整合，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设计跟规划。最特别的是说，其实在大城单元里面，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菜市场叫做新生市场，这个可能在中永和的地方人他们都听过，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原来它是在很大的社区里面，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场。那我们透过这个公办都更了，我们把所谓这个新生市场，我们把它移到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我们移到这个保安路侧这一边，我们重新打造它是可能是1、2楼的市场，然后3、4楼是餐厅，5、6、7楼是所谓的新创办公室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重新做多目标的使用，让当地的居民觉得说哇，新生市场其实是一个重生。我们也很欣慰的就是说，其实都更其实是有赖居民的认同度之外其实我们帮他把当初的大城的这种记忆，其实他们很有名的大城年糕，你没有去讲人家都不知道哇，原来还有一些老店啊，一些这种可是我们把市场慢慢还原出来之后，那目前新建中可能未来3、4年会完成，而且这个新生市场一定就是会一个变成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把它慢慢的去把它做一个调整我想说这个是在公办都更，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做到更多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
1: 如果是一位建筑师的话，看到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建筑设计之外，彭康佑建筑师他也谈到，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更成立了公益部门，透过了出版专书，推动台湾住宅奖以及住宅行为研究，持续的为台湾居住环境努力。他也认为每一个建筑案都是全新的挑战，而成立台湾住宅奖不只是表扬优秀的作品，更希望建立设计者使用者与社会的交流平台，透过彼此的回馈，让台湾住宅设计持续进步，打造更宜居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他说，
1: 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第三个，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0: 所以您自己本身也担任过都更推动讲师跟宜居住宅论坛的讲师，也参与了法规的委员会的工作等等哦。那因为其实刚才呢，康佑建筑师也谈到说，您也现在开始要带下一代的建筑师哦，所以您现在也不老啊，可还是要一些传承，因为建筑师的培养很长。那你认为呢，什么样的建筑理念可以传承给比较年轻的建筑师呢？
1: 我目前也担任新北市的都更推动师的这个讲师啦。之前我们新北市也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宜居住宅，就是说有点类似是台中的这种宜居住宅，或者是所谓的高雄厝，这种比较不一样的兼顾到绿色生态的这种建筑的部分。那我本身也是工会的这个法规委员，那其实我们目前接触到的，大概都还是会以比较类似是帮建筑师们，去做一个解释，或者是说去带领一些，比较不了解的这个专业的话，我们会尽量去协助，做这一块啦。在双北来看，房地产它毕竟，也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一个项目啦。我目前做的大概都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当然在都更推动上面，我们把一些公办都更或者是一些都更的一些技巧，一些经验，其实是除了专业者之外，我们也希望落实到整个的民众，让他知道说其实都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他也不是让你觉得说一定就是被人家骗的这种概念啦。那宜居住宅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带动，整个对于都市环境或者是建筑物，如果你是因为被法规而被绑死了很多。

0: 东西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个更好更优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希望它有更前瞻的一个思考跟规划啦。至于说建筑理念的传承，其实我一直跟年轻的建筑师说啦，建筑其实它是一个百年之计，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过程，不应该只是说只是一个建筑物完成就没有它的一些事了，它应该是说是一个延续的部分。其实从创办人所传递给我的讯息跟我的未来要接班的这些年轻的建筑师，我都会认为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慢慢的去思考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我们能够给建筑物给这个建筑物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会训练他们去尽量去思考我们可能是在人的上面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顾及到包括你的使用者包括你的外来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使用者或者是附近的居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更多元的更全方位的去思考。那当然业主的需求还是要满足，可是在满足的条件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有会忽略掉更多比较弱势的团体或者说对于这个环境的一些冲击，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去思考，同时要去教育不管是一般的居民或者是说对于公部门的一些承办或者是说对于未来的从业人员我都会希望说其实建筑的理念它是要全方位去思考它不是只有我把事情做完就好。
1: 没错，其实建筑呢还是要回归跟我们人一般的人民的城市里面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再加上很多的建筑都很重视所谓的绿建筑或是永续建筑那针对这方面的建筑呢康佑建筑师您认为呢你们的事务所将来会不会在建筑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转向或是改变呢
0: 其实现在的所谓的无障碍或者高龄化的部分其实在建筑法规已经也推行的有一阵子了尤其是我们有所谓的通用设计
1: 对
0: 那这个是我们也参考借鉴所谓的日本他们很早就高龄化社会所产生的这个议题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但无障碍的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一定要首先思考的啦因为包括我们的进出啊我们的一些车位啊或者是说一些高低差我们都要尽量去减少，甚至我们都会在这个所谓的无障碍是不是检讨我们可以再多做好一点多做缓一点或者说我们在法规的条件之下我们可不可以让它做得更贴心一点我想说这个是在细节上面并不是法规一定的规定你要做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再多争取一些空间让整个不管是行动不便者使用的这个尺度来讲我们都会多放一点点的这个尺度让人家有确实感受到这个的使用上是确实比较没有问题的
1: 有没有可能公办都跟或者是那一些的建商他们会盖整栋楼都是 for 这些银发族的朋友们去居住呢日本也有可是台湾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整栋的这种住宅对吧
0: 对因为目前的话台湾的市场都还是会以房地产的开发为主只有特殊的譬如说社会住宅或者是说他因为被要求到你要设定一定比例的所谓的无障碍的这个房型啊但是想说未来高龄化也是台湾不可避免的这个趋势啦对于说是不是整栋去做高龄化的住宅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未来可能可以建议在开发者或者是开发商他在开发这块基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把这种理念带入未来的这个开发的这个规划设计当中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指日可待的啦
1: 对其实也期待因为台湾的人口慢慢的高龄化你们事务所有一个很特别的我看了资料之后我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个联合事务所会有成立一个所谓的公益部当时你们成立这个公益部呢也是希望能够培育更多的学生或是在住宅建筑这个领域那这里面是做些什么呢为什么当时要成立这个公益部呢
0: 上元成立公益部是我们其中一位建筑师陈崇亨建筑师他
1: 提议的吗
0: 对他提议的啦那也是有感于说目前台湾大致上有一些奖项的这个设置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工程或是台湾建筑奖大致上都还是会以这种比较指标性的这种案子为主但是我也发现因为我们从事房地产那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其实住宅来讲是跟我们最贴切的就是说你去美术馆你去图书馆那可能是你不可能每天去但是你的住宅反正是每天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这思考其实住宅里面到底我们可以贡献多少人对于这种住宅的领域的这个研究那因为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有关于住宅类专门针对住宅类的去做一些分析所以我们当初在陈建筑师他的执着之下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住宅经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事务所大概四十几年来的一些平面图或者是说的一些所谓的法规我们就整理集合成书啦所以我们有推出所谓的豪宅 来、嗯哦

0: 啊，如何看得懂所谓的集合住宅、哦、那这些书的编辑就是整理、哦、目前的一些法规或者是说在图面上面的一些 know how 的部分、哦、其实我们这些书是希望让民众看的
1: 哦，看得懂吗？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哦、有些民众或者是有些从业人员他不是建筑师，他就说诶，你那本书我有看过、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相信了、哦、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个住宅的这个部分、哦、只能透过啊所谓的代销或者是新闻的一些上面知道说啊你的这个评述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正要懂这个住宅应该是要了解全盘性的，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梯间，包括我们的坪数的怎么去配置，其实它都是有一些渊源跟一些脉络可循、嗯、所以它不是只有单纯成员说哎，你就是买一个30坪的买一个40坪的房子，
1: 对，
0: 它应该是说哎，你的房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的房子为什么你必须要长这个形状，为什么这个楼梯要配置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有一点点法规或者说它的一些在建筑设计上面的一些全盘的考量。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的这个台湾住宅奖。台湾住宅奖的话我们也知道，因为毕竟住宅的这个设计其实是很符合市场上的需求为主啦，所以它的个人的满足性其实还是比较大，但是我们反而强调的是说你在住宅的这个设计当中虽然你有受限到坪数的限制，可是你如何在那么有限那么严苛的条件之下你还能够发挥你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特色在，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啦、嗯、后来我们也办了好几届的这个台湾住宅奖，从当初大家可能也不看好，觉得说哇这个住宅奖会不会有些人放出来之后就认为你是在针对某些建商啊，是不是增加他的房价、哦、那其实我们发现到后面很多建商他也觉得哎，他是一个肯定，而且他肯定的东西他并不是反映说哎，你是可以创高单价、嗯、反而是说哎，你的用心的程度，很多的开发者他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用心程度我要让你们知道，包括我是怎么去处理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哦、我是怎么去处理、欸、其实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编辑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啦。所以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成立的这个住宅奖、
1: 嗯、
0: 那其实第三个我们也有做所谓的住宅的行为研究，
1: 住宅行为研究，
0: 对，那这个东西是比较生硬的啦，大家跟学术、哦、会比较有关联性，其实我们有找、哦、比如说像北科大、哦、台科大的一些指导教授跟住宅相关的、
1: 哦、嗯嗯，
0: 那我们有每两年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住宅行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paper。 那这样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业界，所以我们在业界里面我们有做了很多问卷，可以针对我们目前坪数的这个反应，学术界他们有一些他们可以研究的这个理论，其实我们都会跟学术界去做个结合，我们会做很多的大量的问卷调查，或者是说你针对哪一区的这个建筑物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地方，举例像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1: 哇，
0: 对，而不是只有单、哦、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设计完你
1: 就是按照我的这样做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对，这个很棒。其实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呢，从这40几年来呢，直到您加入这个团队呢，其实也盖了非常多元的建筑、啊、有没有呢您个人最想完成的建筑作品，或者是整个事务所呢最想挑战的建筑作品呢？康佑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大概都还是以房地产为主啦、嗯、所以说要特别挑战也知道说、这个可能也不是说我们那么想做就做得到啦，但是我们是把每一个案子都当作是一个新的挑战、
1: 嗯、
0: 哪怕它只是很单纯或者它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基地，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应该在于是说我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就算它规模量体不是很大，那如果我们有哪些巧思可以去利用在上面的话、这个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跟鼓舞啦，不管是说未来是做办公或者是说做旅馆或者是做住宅的话，我觉得每一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来讲应该是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表现在这个建筑物落实，我认为这个是我比较想要去强调这种所谓的建筑价值。
1: 嗯，好，很期待你们在大城岛的第三跟第四个单元完成之后呢，看看对于居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住宅行为学可能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我今天非常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感谢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合伙建筑师彭康佑建筑师的分享。从国际视野、都市更新到台湾住宅奖，都让我们看见好的建筑来自不断的对话、反思与创新，也让城市因为设计而变得更加的宜居。祝福彭康佑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感觉啊，今年夏天很早就到了，而且呢，还不知道高温会怎么继续创纪录。如果居住的地方能种一些植物，似乎能降温，还能够透过视觉带来好心情呢。诶，可是该怎么选择植栽才好嘞？是种在顶楼或低楼层的阳台啊，是种在日照强烈跟阴湿处的选择应该不一样吧？不只是阴影，炎炎夏日，如果要找寻一年四季可以展现不同样貌的植物，还有哪些选择嘞？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回到说我们委托人问，就是爱在家拈花惹草。他说，我住在有庭院造景的社区里，不久前加入了管委会，被交办规划植栽的工作。不过呢，一想到可能会积水养蚊虫啊，或者是该选什么植物才能遮阳又可以抗台风，就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是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没错，可是要顾及到美观啊、实用啊、好照顾啊等等的。不知道科普男能不能帮忙找到名侦探帮帮我嘞？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钱奕兴博士。先欢迎钱博士。
4: 大家好。
3: 钱博士，我今天要来帮委托人解决他拈花惹草的问题。但在解决他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住的地方有栽种植物吗？
4: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啊，栽种植物或者是是不是有植物在那边长，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状况。那栽种植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落，可能就会有一些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3: 是。
4: 那如果你要栽种植物，当然我想各位如果在都市的话，都市的环境都会做一些绿美化的作业。基本上像是大家最常碰到的周边环境就是都市绿地啊，例如说公园啊、行道树啊，或者是说一些露台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都市环境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的界面。那平常在我们自家的周围，也许我们家的阳台、我们家的屋顶，或者是一些如果是住大楼的，可能会有中庭。
3: 是。
4: 那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都市地景当中的一个小角落，或者说一个 part。这些地方都很有机会是大家在做绿化作业会使用到的场域。
3: 过去我记得小时候有这种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来摆东西啦，来做一些人为的利用。但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我觉得要去种植栽，无论是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在路边，是公务单位在保养的，在家里、在庭院、在社区里面是这个管委会，就像我的委托人提到。所以这种如果回到社区里头的社区植栽，要去向委托人的困扰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嘞？
4: 其实通常碰到这个状况哦，在大家一生活的周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社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需要做绿化植栽的规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原来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或者是没有种东西。
3: 是。
4: 那原来种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就会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之前我们例如说社区在营造的时候啊，本来就有做一些绿化作业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了，导致我们后面管委会还要再重新再做这件事情。
3: 是。
4: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两个面向啦。
3: 嗯。
4: 但是如果以重新要规划

0: 这样子社区中的植栽的部分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要问的是，那我们要种什么？
1: 对，
0: 那种什么跟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种完的这些植物、这些物种，我们还要维管。如果是像刚刚提到的，是之前的植栽不见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维管作业的关系，维管就是维护管理，
1: 是
0: 因为维护管理的作业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它需要很高强度维护管理，导致那些的本来就有的一些植物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会是维管的问题，
1: 是
0: 因为维管它就会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些植栽有没有办法比较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因为如果低维管的话，就比较容易照顾。简单来讲，就靠好狗啦。
1: 是，
0: 你哪靠好狗哦，都你都你的哇地位都开管呢。
1: 对对对，
0: 那高维管这个当然就是看这个区域的管理单位的用心程度啦。我也常讲啊，有钱就任性啦。你如果很有钱的话，其实也你要种什么都随便你啦。
1: 所以要管理，刚刚讲说你种下去要人管理，那管理呢是一些比如说自动化管理呢，还是要找人来照顾，还是那个照顾的过程齁，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每户人家，像刚刚会提到，比如说住的地方太阳很容易晒到，然后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太阳的，或者要植在那个地方。那我可能住北部，住那个很多雨的地方，我可能是住在那种几乎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也都有这些个别的状态，这也是要考量的点吧。跟刚刚钱博士你讲说维管的成本上面，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0: 没有错。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要做植栽作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读懂一件事情，要读懂什么？我们要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那什么叫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可能这个环境它的阳光很强，例如说我们说阳台好了，阳台的部分，大家想到阳台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那边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的遮阴，一天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没有太阳的。
1: 是
0: 第二个是它可能风很大，因为你的阳台的部分一定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变成说这两件事情它就告诉你一些环境的讯息。
1: 是
0: 那举例说，例如说像屋顶，大家如果在屋顶，如果你没有遮蔽的状态下，那个太阳一定是全日照的，那个不会像最近这种天气不是大太阳就是下大雨的，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比较特殊。简单来讲就是它会比较恶劣一点，热的时候很热啊，下大雨的时候又是直接被雨淋。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规划植栽的时候，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环境的语言啊。
1: 是
0: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环境的这些语言了解之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环境提供的讯息去针对这样子的资讯去给予相对应的物种的选择。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市的环境的那些地景啊，其实就是一个微气候。因为都市的微气候其实蛮特别的，通常在我们例如说我们出个门口左转50公尺再右转，可能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可能突然感觉本来没有太阳的，突然太阳变很强了。可是它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就发生这样子的气候环境的改变。
1: 没错。
0: 所以都市地景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微气候，微气地。
1: 是。
0: 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够符合这样微气地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物种。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我们要针对环境去做物种的选择，
1: 是
0: 这也是效法自然啦。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 自然解放。其实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微气地的存在，吃法效法自然，所以在那样子的微气地里面，它里面生长的这些物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应用在我们都市微气地的这样子不同的变化当中。
1: 的确刚刚钱博士讲到，虽然用一种玩笑话讲说有钱就能任性，但那个任性呢不能出自于只有从我自己人的观点，而是从刚刚讲环境，而且环境对应到植物，大自然就有很多我们直接施法的地方，所以去学习的地方，像比如说刚刚讲植物，可能大家没有去想象过，无论是向阳啦，或是那种背阳啦，或者是植物有高高低低， 它不只有一棵植物一株植栽在那边，而是可以组成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像刚刚讲到的那个情境里头，这个情境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诶，刚好科博馆最近正在进行野地之诗的特展，这个特展呢，似乎就对应到刚刚钱博士讲到的哈，进到那个展间，我就看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比如说顶楼可以这样做，阳台可以这样做，在一楼的社区大厅那边可能啊、哦，比如说怕蚊虫啊，所以这边可以怎么处理这部分？哎，请钱博士来讲一下吧。这个特展当中怎么去设计，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嘞？
0: 科博馆现在正在举办的一个野地之诗的这个特展啊、嗯、其实它的展示主体就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为什么叫做野地之诗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在自然界中原生植物它们呈现的这个原因，
1: 嗯，
0: 跟它们呈现的样貌介绍给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民众这边去做使用，去做了解。所以变成说我们会以野地之诗这个名词来做展览的名称。嗯，那里面的展览物件全部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而且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城市地景。那为什么会用城市地景呢？因为我们会在策展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植物跟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明显的链接。
1: 是。
0: 因为通常我们植物只是把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嗯，它就是个植物啊，那就跟我们的距离就有点远了，我们就是认识它，认识植物这样子。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它。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展很主要的主题叫做以城市地景为主题。那为什么要以城市地景呢？因为城市地景，我们这次有区分几个大的主题，例如说像是阳台，
1: 嗯，
0: 阳台就是有像露台的部分，
1: 嗯，
0: 那屋顶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城市地景。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庭。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你家是住透天的，那你家如果住透天，你一定会有屋顶或者是阳台的部分。嗯。那你家如果住大楼的，你就一定会有中庭跟阳台。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它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当中做一些想要绿美化或植栽规划的时候，诶，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这样的选择是来自于台湾原生植物。
1: 嗯，
0: 诶，这个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归纳成几个城市地景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环境，我们归纳这几个主题，其实它环境特色都蛮鲜明的。例如说屋顶好了，屋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全日照，然后水分的来源可能很快，它的那个日照强烈，所以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野外环境里面的海岸沙地、海岸林那种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近全日照的那种裸露的山坡地，
1: 嗯，
0: 这种感觉。那生活在这样子的原生植物其实蛮多种类的，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对应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地景做相对应的连结，那也针对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去设计规划一些物种，
1: 嗯，
0: 让大家来看。说这边的，诶，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种类是可以拿来利用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这一些适合这个环境的物种的时候，相对应我们的维管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特色的种类。
1: 嗯。
0: 所以我们维管成本低了之后，它的成功率就会变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它照顾的频度就会没有那么频繁。所以这也会让大家对于它的接受度会变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的一个点。
1: 刚听钱博士讲，虽然是讲说露台啦、阳台啦、花园啦、中庭啦，但其实它的切入点是从这些人造的地方，这些我们离居住环境很近的地方，是对应到，诶，大自然原本就有什么样的依这些人为的环境相近的，而那边有什么样的植物，而且还是台湾原生植物哦。这些植物如何去栽种，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因地制宜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笑。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去跟钱博士来聊写一首野地之诗。我们在音乐之前聊到的这些话题然后引用的歌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今天很诗情画意，所以用一种写一首野地之诗，但它不是文字，而是写在我们的住家，在住家的外头，在我们接触到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近距离的感受到自然之美的时候，这首野地之诗就要有劳我们的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去揣摩一下。这个诗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写，但在写的过程里头还发现到里头还很强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为什么呢？
2: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体会是以台湾原生植物为主呢？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科博馆植物园我们本身的设计主题就是台湾低海拔的八个大的主要生态分区，
1: 是
2: 那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植物，我们会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生的低海拔这个区块里面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之外，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什么用。
1: 嗯，
2: 所以我们会觉得利用这些部分很重要，
1: 是
2: 所以我们会以台湾原生植物来做一个主体。原生种植物呢，其实它本来就是在台湾生活，
1: 嗯，
2: 那在这边生长培育，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种本身就已经有很直接的相互关系了。
1: 是，
2: 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台湾的各个环境当中，
1: 嗯，
2: 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商业草花，它的使用的目的性可能会不太一样。
1: 嗯嗯，
2: 那我们以原生种植物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推广原生种植物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是如果是商业草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野外溢出的问题，
1: 嗯，
2: 那这个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2: 那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在野外溢出这一块，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影响那么剧烈，
1: 嗯，
2: 因为它变成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生长，所以它在整个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哦，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我们后续的维管，
1: 嗯，
2: 它的维管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1: 是，
2: 那不过我们提到原生植物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也不是在说其他的东西不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性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1: 是，
2: 对，因为其实商业草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嗯嗯，因为目的性不同嘛。
1: 是，
2: 那我们原生种植物在

0: 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特性的。
1: 嗯，
0: 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使用三叶草花的时候，即使我们使用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个时候，
1: 嗯，
0: 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卖相好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圣诞红，
1: 嗯，
0: 它就是一定要叶子有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它卖相最好的时候。
1: 是，
0: 比如说竹锦，比如说大理花，嗯，等等，像这种的，这种都是有观花的、观叶的这些植物。他们在使用的场景通常都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1: 是。
0: 可是以原生种植物的角色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律动，
1: 嗯，
0: 什么律动？它在不同时节所产生的变化，
1: 是。
0: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原生种植物它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季节上、时间上的变化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在用三叶草花的时候，比较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看看这样子的景观配置，我们看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时候，当它谢花谢了，或者是说颜色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可是在使用原生种的植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规划的这个角度可能要依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序列去看它，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使用的目的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1: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到一年四季，除了刚刚讲到说日晒啦、台风啦，这好像我们的日常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习以为常就想到植物有它的习以为常，就尤其在台湾原生种的时候，所以这些原生种如何从过去演化到现在，它的姿态可能也是目前的大众比较少，因为我看到一年四季，刚刚讲因为种在庭院嘛，种在自家，所以每天都会看到，每天看到又可以看到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其他植物不好，而是台湾原生植物更能够带来这种因着台湾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来去看到的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我想已经不只是居家的人，不只是刚刚我们委托人提到的是在社区的植栽有需要，听之前钱博士有分享，跟我分享说开展至今就接待了非常多团体，不只是那种居家有需求的，搞不好是学校啦，搞不好是一些机关啦，甚至你还因此把那种产官学界都串起来。所以从开展至今接触到哪些团体，那收到哪些值得跟听众分享的一些提问话题吗？
0: 原生种植物这个应用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产业界上其实已经提很久了，其实从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提倡说要用原生种植物，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观念的建立啊，还有现在 SDGs 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推广，其实原生种植物应用在绿化作业当这个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实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植物的应用它其实是有，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团体或单一个面向或单一个厂商去推广就可以去应用的。
1: 是，
0: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常的暗场好了，就是一个绿化，想要做绿化植栽的一个暗场，它要使用一个原生种植物的时候，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有拿得到嘛，所以拿得到我们就变成是说，这个在苗圃的厂商他们这件培育的这个这件作业，他们就要有这个苗圃厂商的协助。
1: 是，
0: 苗圃厂商做完之后要在这个暗场里面能够用得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设计这个暗场的时候，那样子的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要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他那个后面的施工团队才有办法按图施工嘛。
1: 是，
0: 所以变成是说这件事情设计师设计团队他也要介入在其中。另外就是实际的操作，那操作面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景观公司，他们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它实际施作在暗场里面，那暗场有前面的植栽的提供，设计师的设计，然后他们再去做暗场的施工，施工完之后就要回到接下来要碰到就是维管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原种植物就是在这一连串如果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话，其实这一个产业链是蛮重要的。
1: 是，
0: 因此这个展在刚推出的时候，在我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受到蛮多的产官学的重视了。像现在的林保署他们本身也对原生种植物的利用有很大的想法，
1: 是，
0: 那林试所也是，他们也正在推广这样子原生种植物的利用， 产业界呢，例如说像景观工会，
1: 嗯，
0: 啊，像是一些种苗工会，他们对于这个原生种植物也是希望有一些推广的作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一个有一个招牌的感觉。例如说，我这个案场，我这个案子，我使用的都是原生种植物，
1: 是
0: 那哎这样子的，这样子好像比较符合这样子的环境特色，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我维持生物多样性啊，就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去做提供跟说明这样子。
1: 是，
0: 以我们而言，来参访的团体，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记录有来稳的已经超过接近30个团体了，不论是学校或是工会或者是就是政府机关。那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不同的团体啊，他们其实对于原生种植物这件事情都不同的想象。
1: 怎么说？
0: 我常常跟他说，
1: 嗯，
0: 像他们在来的时候，我在带参访的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来，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大叶楠，
1: 嗯，
0: 我讲到某一个植物的名字。如果你的背景是设计的，你对于大叶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他们，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想到的是，哦，它是乔木，
1: 嗯，
0: 哦，它是一棵树。但是对于例如说像是森林背景的、生态背景的，他们会想说，哦，大叶楠。第一个是它是树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哦，它是长在例如说比较阴暗的地方，然后在溪谷山坡下坡的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原生种植物的想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生态背景的人，他们想象到的就是它的外形，但是如果你有生态背景的人，你可能可以想象到的，除了它的认知它的种类的分类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环境特色。像如果说像我本身，我讲到不同的植物，在我脑袋里面浮现的，它会是它的原生地在哪里，它长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它的环境特色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例如说像 我举例一个灯衬花好了，
1: 是
0: 像我们讲到灯衬花现在其实在业界上还蛮大家还蛮受欢迎的，
1: 嗯，
0: 它也很适合，但是它很适合在室内种植，也适合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种，它不需要太大的光。为什么？因为它的原生地就在林下，
1: 嗯，
0: 哦，所以我讲到灯衬花，我就会想到说，哦，它是在林下的环境里面生长的。所以
1: 要帮听众朋友补习一下，那个林下不是零下几度的林下，哦，是树林底下，
0: 是树林底下，哎，对对对对，是树林底下。所以简单来讲说，你是在树下才会看得到灯衬花，
1: 就很多
0: 阴暗
1: 遮蔽的
0: 对
1: 遮蔽的地方，
0: 有遮蔽，然后是阴暗的地方。
1: 是，
0: 所以以我的角色，我会看到的除了它的生活型以外，像我们提到的生活型就是它是乔木啊，它是灌木或是草本，这是生活型。
1: 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知道它的环境特色，生长环生育地环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色，就我刚刚讲城市地景，不同的城市地景它有它相对应的环境特色，我们怎么为什么可以去针对这些不同的特色去给予它不同物种的设计。
1: 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其实这也是植物本身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条件的表现。
1: 这个表现，如果我们从刚刚讲到，无论是地景啊，无论是来参访的人的背景啊，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背景，我只知道说，啊，这边需要一棵树，这边好像有一种有种一株花不错哈，或是这边有绿绿的。如果只有这种概念的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只是没有这些相关背景知识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是能够来到野地之师台湾原生草花的七地记忆这个展览来一探究竟。我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展厅的时候看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哦，它是叫什么名字，才有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这样的环境，我想要变成是一种大众更进一步去理解感受这个美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可能是更多人启动大家对这个主题的好奇，对于台湾原生植物，对于植栽，对于这些绿化美化，不然刚刚讲什么 SDGs 啦，那个企业的事情啊，那个什么生物多样性啦，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这跟大家都有关。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想请钱博士来邀请听众，我们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展览的时间跟地点的资讯是，
0: 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我们从年前就开展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28号，地点在我们科博馆植物园的特展室，重点是我们的门票超级便宜，只要20块，
1: 是，
0: 所以20块还可以看我们的大温室，所以非常 CP 值非常高啊。
1: 嗯，不只是 CP 值高，而且要讲到我们节目是在7月底播出，虽然晚了一点点，离9月好像只剩2个月，但不要只来哈，就是啊，赶在9月底展览结束之前来就好。没有，还记得吗？刚前博士有讲到一年四季的变化， 所以从夏季要进入到秋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借此来到野地之师的特展，看到钱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此实用这么台湾的植物特展，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亲自前来感受，再把这份自然之美带回到自己的家，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哦。非常谢谢钱博士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以及这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特展。谢谢博士。
0: 好，谢谢大家。
1: 民生的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石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晴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晴君，暑假到了。
0: 对，那很多人呢一定都安排了出国旅游行程哦。不过映灵谈到这个旅游哦，我最近看报纸哦，就谈到了像西班牙日本啊这些居民都在抗议了，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最爱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
5: 嘛。
0: 对，所以你看我的同事们哦，最近如果出国，我们问一下他的地点，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日本，这比例之高的，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哦，在日本看到都是台湾人，
5: 对，去那边听到的华语
0: 是，所以我们也知道日本观光真的很舒服，可是日本的居民赚观光财之余，他们也认为观光对他们造成一种伤害，所以就说观光公害。
5: 自己想一想
0: 啊，
5: 如果说我住在一个漂亮的地方，但是一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围着你，那你上街，你去买东西都觉得要跟观光客一起在那边争夺抢食的话，
0: 对啊，
5: 你会不会心里很阿杂？
0: 对啊，本来你看我常去吃的小店，我随时都可以去。
5: 对，
0: 因为哇，观光客来，他们就
5: 变网红名店了。
0: 对，或者是拍照，你知道现在为了拍照，根本不管
5: 什么点都可以去网红，
0: 不管在哪个地点，然后都要拍个美照，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啊。包括你看现在。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他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住宿，你当天走，然后造成
5: 收这个税金嘛，
0: 是啊，所以就觉得观光成本好像变高了。
5: 像巴塞隆纳也是，因为他的圣家堂盖好了，
0: 对，
5: 然后就开始、
0: 啊、
5: 居民开始想说，糟糕了，大量的观光客要进来，他们也开始考虑加收这个观光税。
0: 没错，所以这观光成本再加上油价，好像今年暑假出去观光又更贵了一点。
5: 是，
0: 但当然谈到观光跟这个环境，总是一个很难两全的，就是
5: 拉扯吧。
0: 我们又想要赚观光财，你看观光客来要吃要住，对不对？
5: 对，都是赚钱的。
0: 对啊，这些都可以赚钱。
5: 但是对这个环境来讲，我们的钱有没有投入去改善这个环境呢？
0: 或者是说，在增加观光人数，跟我们怎么样保持好山好水的环境之中，可以找出一个双赢的策略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题在永续旅游啊。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嗨，大家好，我是黄小莫。你知道泰国最美的潜水圣地在哪里吗？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晴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旅游记者黄小莫，我们的好朋友。
0: 对，我最嫉妒羡慕的人，全世界啪啪走。
5: 小莫最近从一个我们也都很喜欢的国家回来。小莫你自己讲，你从哪里回来？
7: 嗨，我

0: 刚从泰国回来，
1: 是泰国我去过好多次。对，那我觉得泰国真的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然后物价也比较亲民，
2: 欧洲人也很喜欢啦，因为物价亲民，而且风情风土都跟他们欧洲完全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很适合长久居住一段时间这样子啊，不要走马看花，因为那边的步调真的相比台湾来说，真的又更舒缓一点哦。
2: 可是据我所知，小莫去泰国，他是有任务的
0: 哦。对。对，因为我这次呢，就是去泰国的普吉岛参加一个叫做 GSTC 的全球永续旅游论坛。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全世界在推广这个永续旅游的概念。可是我们这次办论坛的地方在普吉岛，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去过，
2: 就是一个很老的旅游胜地。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还要再回去，那我这次要做什么题目？因为这次呢，就是有泰国观光局跟环境资讯中心有支持这个报道，所以我们就做了几篇关于泰国永续观光的报道。那其中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我去了包括泰国的斯米兰潜水啊，还有去了泰国的这个玛雅湾，去看他们怎么做永续观光的部分，我觉得蛮感动的。
1: 嗯，不过小莫，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首先要对什么叫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要有一点点认识。我们总不能自己说，哎，我好永续。
2: 对呀、啊，什么叫做永续？
1: 对，我这旅游就是永续旅游哦。可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标准，那我们可以在选定旅游的时候知道，这其实是永续旅游，跟其他一般的观光行程有所不同。
0: 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去这个观光旅游胜地的时候，当然就可以促进它的经济啊，但是要降低对这个环境跟文化的破坏。嗯，可是就是很传统的经济、文化跟环境，它不可能自己会平衡或是自己会均衡，所以呢，要有一个很好的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进来。那粗略的会看起来，因为不是在上课，就是粗略它就是一个概念，但是真的很严格，相对像刚刚讲很严格的，像这个 GSTC 他们可能就在推全球永续旅游标准，那就包括所谓什么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策略，
2: 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章，或者是类似管理表格这样子，
0: 对，全球标准，它甚至是一个像 ISO 一样是可以验证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申请认证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泰国这一次他们举办这个会议，也是这个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些年来是最多人去参加，因为泰国其实非常关心他们的观光能不能往永续的方向转型。其实不止旅游业，其他产业像我们的科技业啊，往那个近邻等等的已经走得非常前面，但是观光业其实才正在就是跟上的，对，努力跟上。那对泰国来说会影响很大的部分是，其实观光旅游业的八成，就是不止泰国啊，全世界观光旅游业的八成是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就是那种家计式的啊，社区旅游啊，或是路边摊啊等等的，路边的餐厅等等。所以为了要让他们就是国家里面的这些中小微型企业的业者都能够跟上这个永续的角度，所以他们国家就有制定他们自己就是对接国际的标准这一些的，然后让大家以后去泰国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选择到被他们国家给验证过的这些永续旅游的这些，不管是住宿啊、餐厅啊等等这一些的业者。
1: 哦，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要称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还有一个知识表格，你必须要符合，
2: 有点像 ISO 认证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也不是说我自己说，哎，我很永续，贴一个，没有，所以他还是在符合的餐厅、餐旅业者、旅宿业者，他都会有个标章，你可以从那个标章里知道他是符合，也是被验证过的，
0: 类似这个概念。但是因为像现在全球，因为永续这个东西真的是持续在变化，
1: 对，
0: 所以每个国家的规定也会不太一样。像欧盟，他们在九月的时候就会寄出比较严格的这种反漂绿标准，就会是说，在欧盟里面，如果你要宣称我是永续的、绿色的、生态友善的，你都要取得第三方的验证，就像刚刚讲那类似那种 ISO 的验证
2: 认证公司。
0: 对，但如果是比如像台湾，我们还没有这些反漂绿相关的法规，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就像有机，就是如果你去买这些食材，现在已经不能够随便宣称我是有机的吧，对，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
2: 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那是哪一些单位会去申请这个认证？因为观光关系到很多的产业嘛，甚至包括很多的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私人的游乐场啊，那到底谁要去参加这个认证？
0: 而且其实国际认证价格非常高哦。
1: 对啊，
0: 对，然后所以呢，其实全球都一样，像这些国际的大品牌的。

这些业者，他们都已经去参加了国际的验证啊等等的。那比较小型的，像泰国，他们有社区旅游，其实社区永续旅游跟传统的社区旅游比较不一样，是以社区为主，社区为本，然后他们的基金也会回馈到社区里面的。然后泰国的政府也去协助这些社区去跟这些永续旅游的标准对接。那在台湾，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做。

0: 高昂的，所以通常都比较大型的业者会参加。那这些小的业者呢，他们看个人，比如说你的生意有没有需要做到国际客啊，你有没有需要接触到企业公司做 ESG 啊等等的，如果你需要那你可以去申请。那像这个国际标准的单位，他们也说其实真的太小的，你没有这个市场需求的，你可以不用做这件事。
1: 对啊，真的北河嘛，
0: 对，
1: 那才招待几组客人，然后要花大钱然后花那么多的精神哦，要符合什么环保标章的东西，
2: 绿色旅游的认证。
1: 哎，不过小莫，我们再回到泰国，
0: 普吉岛。
1: 其实泰国他们因为真的是观光业占他们全国的 GDP 是很大部分。那不过刚刚小莫也谈到，我去泰国玩，其实大部分也真的都是中小型，不管去住的民宿或去吃的小餐馆，但我们觉得随便吃都
0: 好
1: 好
0: 吃，真的
1: 很意外，
0: 对
1: 不对？就是随便你在路边摊吃的都很好吃。那你说他们要辅导这？那么多，因为他们这个国际客也多了、旅游的上下游产业、都能够有永续的概念，然后也勇于去申请标章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泰国政府就刚刚说的，他们有一些基金辅导之外，他们的小贩呢、他们的业者中小企业也很愿意配合。
0: 其实他会有一个，他们比较像是国家的策略、那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策略、例如说像新加坡，它也是一个小国在亚洲，但是新加坡的商务旅游非常旺盛、所以新加坡在今年度、他们所有的饭店70%以上的房间已经取得国际验证了。台湾比较自由市场、那这个好或坏我觉得很难去说，因为我们的状态比较特殊。那泰国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分，他们其实有一个表格非常清楚的分说，如果初阶我自己对永续旅游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先自我评量看我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往哪里去、然后他就会再往上一阶，就像我们就像写作业考试这样会有一阶一阶的、那他会有个指引给你说，哦，你如果再更好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那或者像这种大型连锁饭店，他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往
1: 高标去，
0: 对，更高的标准上去。那在泰国就是有包括他们的学者学术单位，还有甚至各个公部门也需要跨部门的合作，
1: 对，
0: 所以他们大概在我去采访的时候有50几个单位就是产官学一起的合作，然后到我回来写完报道大概不到一个月又变60几个，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单位一直加进来、但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跟标准，就是使用这个国际永续旅游的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做有一个对话的共识，那只是说大家要如何一起往那个方向。可是即使是这样，它还是整个泰国大观光里面相对少的一部分，所以它是要先有那种先驱部队，然后大家一直往那个方向前进。
2: 所以意思就是，以泰国的观光业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事实上这种永续旅游的认证也是刚开始不久。
0: 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中间有来台湾就是参访过我们，参访过我们之后，然后他们说自己回去就是努力的跟上这样。
1: 台湾应该也有值得泰国参考、
2: 啊、
1: 比如说像我们的垃圾回收的、
2: 啊、
1: 等等，
0: 对对对，
1: 在全世界还做得很好。
0: 基础设施上面的确比很多的开发中国家要好、包括我们的垃圾啊，或是一些地方不是海边的污水处理的话、海边的污水处理
2: 事实上我们在这整个街道环境啊，或者是乡村景色上面其实也维护的非常好。
1: 是，其实这些当然就基础建设啦、还有居民的观念啊，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泰国参考。但泰国真的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们一开始说讲到小莫参加的这个 GSTC 的2026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件事情，这次很多国家来参加这个论坛，有没有什么重点或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它其实里面，因为我去年在斐济也有去、那这些论坛其实比较像是业内的人大家来做交流跟做人脉的连接、那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知道这个产业里的人，或是这个产业国际上的趋势是什么。像是大家现在订这些旅游，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旅行社，那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透过所谓的 OTA， 就是线上，不管是 Booking.com 啊这一些的、那这些业者他们也有在论坛里面发表说他们对于永续的这些他们的作为是什么、所以像 Booking.com 他们就有说像他们就会遵守欧盟的规范，所以如果要在 Booking 上面你要被秀出来说你是永续的旅宿，你可能就要有取得第三

0: 三方的认证验证这样子，
1: 就你在一些订房平台上你要露出你的永续的这个名称的话，你必须真的得到标章，不然这些平台就不愿意帮你挂保证就
0: 對了。那但是可能我们在台湾用 booking 的时候我不会知道啊，那我台湾的业者，我们现在有取得环境部的环保标章的话，我有没有办法去跟 booking 对接？这个就会是政府的工作，政府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业者跟国际平台对接，
2: 把我们的认证变成国际化？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连结的。那我回来之后也有去环境部采访，有跟他们说这个状况，那他们当然也说就是会
2: 乐观其成哦，
0: 不是他乐观其成就可以，要看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1: 就不能我们要反漂绿哦，不能他们说我们要往乐的话，就大家要真的有做到而有一些客观标准、啊、所以有第三方认证，我们的政府机构也了解到这个问题了。那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啊，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针对那么泰国举行了这样的永续旅游的论坛，那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永续旅游的趋势或者是实际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参考呢？下半段节目针对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林。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旅游作家黄小墨，他今天跟我们谈到了去参加泰国永续旅游的
0: 论坛，但是呢当然不可能只参加论坛，以小墨的个性
2: 光去开会多无聊
0: 对啊，
1: 以我认识的他一定是我去到那边一定要去海边拍个美美的照片。
0: 都知道小墨爱潜水那他也喜欢海。好，小墨，那我要问一下，这次去泰国玩了这么多天，有没有什么样
1: 工作？
0: 对，采访了这么多天，
1: 娱乐娱乐，
0: 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就让你参加论坛跟大家交流之后，又实际看到泰国的改变，觉得这真的值得让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学习的呢？
2: 我很喜欢一个点叫玛雅湾，就是它是早期2000年左右那个里奥纳多拍了一部不红的电影叫《海滩》，
1: 励
2: 志，对对对，然后。电影不红但海滩爆红、因为那时候拍的时候他们剧组有破坏了环境，然后跟泰国还有一些官司，这几年才终于落幕了，这样要赔钱的、那所以因为他爆红，然后以前就有泰国人会去玩、爆红之后各国的人都来了。那个玛雅湾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可以从普吉岛过去，或是更近会从那个克比那边过去、然后从普吉岛大概我开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船。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而且我现在这样子推荐，我可能还相对不会那么担心说它会不会坏掉，
0: 环境破坏，
2: 对，因为他们泰国政府有强力的管理措施、
1: 我们想听听看他怎么管理了
2: 对，我就想说，我其实去之前我就已经看到我的那个社群上面有人就是会拍这个，然后我就想说这是骗人吧，你因为常常会看到很多这些影片都觉得是政府的行销手段这样、然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那去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惊讶，我们船一开到这个玛雅湾的时候，船长就说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玛雅湾，然后大概是这个范围，然后好咯，拍完咯，好，那我们船要往后面走，
1: 不给你下去
2: 对，不能够直直的开上玛雅湾、就是要绕到那个湾的背面，然后从背面的浮动码头上岸，然后上岸之后呢，他们就建好了，就是你只能走在那个固定的木栈道上面。那当然在木栈道的周边那还是有小摊贩啊，就是国家公园的摊贩、旁边也有厕所，但我觉得厕所做的还不错的是，它进厕所之前它会有个小水池。那如果你脚上附了沙，你就可以在水池里面踩一踩，然后把沙留在当地这样。那木栈道上面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一边是去，一边是回来，然后上面沿途呢会有泰文、英文跟中文非常明确的标示、沿路告诉你什么在这里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如果不能做你会被罚多少钱等等的、那一路上都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了，然后你终于大概走了5分钟到10分钟，你终于到玛雅湾的旁边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
1: 我要拍照，
2: 对，然后我真的不确定是大家自己把鞋子拖在岸边还是什么，他就是用我们木栈道下去沙滩，大家就真的很有默契的把鞋子都拖在木栈道上，
0: 这样不会沾到沙子，
2: 对对，就会减少。

0: 然后你用那个沙滩又很细很舒服，所以大家就是脱鞋子的时候，你会再看一遍告示在那边。然后最扯的事情是，就是你在海湾里面，你可以下去戏水，但是那个水呢，只能淹到你的脚踝。嗯，如果你想要在海水里坐下来，不行；你要在海水里游泳，不行。
1: 天哪，我不能拍一个那种头发沾到水然后很美。
0: 当然不行，你可以去其他，它有很多的岛，你可以去其他的岛。但是在玛雅湾为什么不行，是因为现在海湾里面就是他们2018年封起来之后，然后也做一些环境的富裕。因为以前玛雅湾这个海湾里面其实珊瑚状况是很好的。嗯，那因为后来观光爆发之后，船都是直接开进玛雅湾。我有看过 CNN 上面的照片，是这个海湾以前是停满的船，所以珊瑚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生存。嗯，然后从覆盖率很好到后来甚至只剩下 8%， 然后就是封起来之后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这些环境富裕。除了种珊瑚之外呢，也发现黑鳍礁鲨的宝宝也回来了。因为鲨鱼他们小时候还是会被一些大型掠食者给追杀，所以这个海湾反而是他们很好的避风港。嗯，那现在大家下去玩的时候，你就是只能脚踝踩水。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他不是告诉你说鲨鱼有多危险，他们没有做这件事，他们给你很多鲨鱼的这些知识，告诉你这边是他们的育幼地啊。他没有任何告诉你说鲨鱼会咬人这样错误的讯息，他就告诉你我们要保护鲨鱼，所以我们人类要在这里旅游只能做哪些行为这样子。
2: 嗯，对，所以只能水沾到脚踝。
0: 啊，我本来想说告示是就是告
3: 示，告
0: 示
3: 是
0: 然后
3: 游客为是作为。
0: 对，然后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听到树丛里有那个哔哔声哨声，然后树丛里还会传出那个大声公，就是指示说谁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情这样。然后过没多久，
3: 警察的巡查员，
0: 国家公园。那在进国家公园的时候呢，泰国人他们每一次要付40元，外国人是付400泰铢。嗯，就有这些钱可以去请这些国家公园的那管理员啊等等的。所以一有人违规，他就立刻出现然后制止他。像我有看到旁边有飞空拍机的，就是飞空拍机那时候他还爱收不收的，他就说你有看到我没有那个告示吗？如果你真的再不收起来，我是可以开你罚单的哦。嗯，然后因为他，而且他是拿麦克风，
3: 好丢脸哦，就全部的人都看我，
0: 对，全部的
4: 人，整个海湾人都在看你收不收。
3: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大家制止他，
0: 又有道德又有罚则，所以他就当然就收起来。
3: 真的，真的。
4: 其实我这样听小莫形容，知道这样的管理以后，他应该就维持得很好，因为他有一整套的规范跟作为。嗯，他真的有巡护的人员在旁边看，
0: 而且他可以开你罚单，是真的有执法，
4: 执法的效果。就像我们说乱丢垃圾要罚钱，可一直都没有人去执法嘛。嗯，那这个就会沦为只是法条，可是他们真的有人在这边执法。哦，虽然不断的
0: 还有大型设施现场，
4: 对对对，
0: 就是两种方式。
4: 所以他真的因为这样子保护的很好，然后维护了他的环境，就是生态有恢复回来，对不
0: 对？
3: 是一个正面影响嘛。当你的执法有到位的时候，嗯，我们的观光客会遵守，他的执法也就不用再一直哔哔哔，一直用大声公叫你了。
0: 对，
4: 对，那这个是因为海滩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受到环境伤害，然后因为封闭以后好的管理，然后让他的这个海湾又恢复美丽的生态，
3: 很棒的案例。
4: 这个案子非常好，案例非常好。哦，那还有没有其他？因为我们说普吉岛是我大概30年前去
3: 过。对，
0: 台湾人应该都很常去。
4: 台湾人之前出国旅游去东南亚，嗯，很多人首选就普吉岛，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景点哦。
3: 它最早被开发出来。
4: 对，那我也很好奇，因为毕竟曾经去过，普吉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经过这几十年呢？
0: 那普吉岛当然，如果一般大众旅游的话，其实普吉岛他们还有他们自己做的社区旅游。那我这次也有介绍到，他们沿海社区其实是穆斯林，然后渔民他是从马来半岛来的，跟你想象中的泰国是不一样的。他们
3: 以为是佛教，
0: 对对，他真的是穆斯林，然后有清真寺，社区里面有清真寺的，然后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像在泰国，你可能会很常去按摩。那穆斯林的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穆斯林比较保守。所以他们社区里面是没有这个按摩的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因为他们沿海都是渔民，所以他有带我去抓小章鱼啊，然后看他们平常渔民的生活。那普吉岛如果是喜欢潜水的人的话呢，在泰国它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潜水圣地叫做斯米兰。对，那它其实是斯米兰群岛国家公园跟树林群岛国家公园的集合，那大家统称它为斯米兰。那我们通常都会 会是做

0: 飞机到普吉岛之后，再拉车到出发去那个安达曼海的地方。
1: 嗯，
0: 那那边呢，因为他们就是海中央的几个小岛，然后加上有国家公园的保护，五月中到十月中是会封闭的，因为雨季封闭，所以在开放之后其实生态都还蛮不错。我十年前就去过了，
1: 嗯，
0: 但是我的确可以感受到可能气候变迁的影响。像我十年前去的时候，我有看到鲸鲨啊，然后也有看到鬼蝠鲼。他们说不晓得近年是不是因为水温比较高，所以这些大型的生物也比较相对比较难见。但是我在那边很感动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公园里面应该要有鱼。真的是一公尺以上这些大型的牛港鲨啊这一些，然后这个鱼群它是鱼墙、欸、
2: 它是鱼墙，
0: 就是你潜一潜，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哦天怎么变黑了。然后或是海里的鱼的高速公路，就是那些鱼他们一早，因为我们早上去潜水，他们好像要去吃东西还是要去上班之类的，你就潜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鱼在吼吼吼，
1: 鱼要上班打卡了，
0: 它就一群从你旁边游过去，它也根本不理你在那边潜水，然后你好像挡路的人，它遇到你它就自动分开，然后再穿过去，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在台湾我们要找到这样子可以被鱼穿过去的机会实在不多。
1: 是，
0: 对，
1: 对，所以虽然大型鱼少了，但是鱼的数量，就是其他的中小型鱼的数量还是很多。
0: 就你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海洋国家公园可能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1: 就海洋生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也很感动的事情是，泰国观光局就在去年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规范，像台湾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观光行为的规范，那他们就有个规范，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可以买 GoPro 啊这一些的运动相机，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把相机带下水，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拍照，你还很初级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为了拍照你可能会压断珊瑚啊等等的，
1: 嗯，
0: 所以泰国就发了一个法规，就是说你要进阶的潜水员或是你有40支气瓶以上，你才可以带这个相机。然后你在海里呢，你也都要跟这些生物保持大概就是2公尺，要浮在这些生物身上，你不可以压在上，即使是沙地都不能压哦。
1: 嗯，
0: 因为他说沙地上也会有一些生物之类等等的，那
3: 所以技术要学好。
0: 那
1: 真的，
0: 我真的是一个刁民，我就想说，嗯，这个是不是又是说说的而已呢？我就又去采访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船上的导潜是很认真的在跟你宣导，他也没有。没有执法，他宣导，他跟你宣导说我们有这些规范，请你一定不要做，如果你做了我会禁止你潜水，如果你屡劝不听我可能真的会举发你。对，因为他不举发你，他如果被别人举发，被别条船录到了，因为那边是潜水圣地嘛，
3: 他
0: 自己
3: 他的资格可能
0: 有问题，对，他潜水教练自己可能就会一直被取消。因为我们同船的时候有其他比较资深是潜水教练哦，其他国家的潜水教练啊，因为拍照习惯就喜欢把蛙鞋放在沙滩上、沙地上，然后他的导潜就已经警告他非常多次，真的警告到他被大家有那个社会压力、社会压力
3: 有色眼光，
0: 对对对，他才真的愿意改变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业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多数的业者是不愿意得罪客人，所以我觉得政府跟这些规范都有的时候才能够让整个潜水的环境更优质。
1: 是，所以小莫觉得这一次去泰国然后参加论坛也好，或者是实际去看一些很好的永续的案例也好，你觉得台湾可以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我们简单说
0: 哦，很多哎、欸，然后有我最大的感想，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一些海洋保护区。我前几天才知道，台湾的海洋保护区只有8%，那我们陆地上的保护区有大概40%几。
1: 嗯，
0: 那你想想看，我们的海这么大，我们现在不到10%的面积被保护下来，那你要怎么让它变成鱼的种源库？不管是对渔民也好，对休闲观光也好，等等的。
1: 所以要受保护的面积越大，它才会更健康嘛，
0: 还要有有效的执法跟管理。
1: 对对对对，没错。最后一分钟，我们来回答。泰国最漂亮的潜水地方在哪里嘞？
0: 就是斯米兰。
1: 哈，对，这个美丽的地方，有机会也可以去泰国来潜水一下咯。好，我们谢谢小莫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拜拜。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进行的是健康小常识。今天的健康小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药食同源，我们怎么样善用食材，在这个夏天啊，这么炎热的情况下可以消暑，那么对于即将来临的秋天呢，也会有很好的保养作用。那么有一些药材呢，像是百合、莲子、薏仁都是非常好的食材。那我们先讲到百合，百合可以润肺，还可以安神助眠。像秋天是百合的产季，百合生长在泥土中，主要的成分呢是淀粉，其次呢含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跟氨基酸等等。百合对人体的主要功效是养阴润肺、止咳安神，对于气管、肺部比较脆弱、容易咳嗽的人相当有帮助。而且百合的性质非常的平和，它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经过烹调过后人人都可以食用。通常呢，从夏天进入秋天的季节转换哦，比较容易引发呼吸道的问题，那就可以使用百合来润肺。而百合呢，也有安宁心神、安神的效果，作用在人体时具有收敛的效用。中医认为睡觉时需要精神收敛，减少思绪胡思乱想，所以呢吃百合可以改善睡眠品质，减轻失眠的程度。那百合的口感啊比较软，料理的时候可以搭配清脆口感的食材，比如说以芦笋啊、豌豆等等蔬菜作为搭配，就是一道非常简单健康的百合料理。至于摄取的分量啊，由于百合干燥后可能会影响蛋白质、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所以呢建议挑选新鲜的百合入菜会更好。不过呢，由于新鲜的百合容易发霉，生长过程容易被动物、昆虫啃食，所以建议挑选有信誉的商家，而且以本土百合为主。有时候百合在制程当中哦会被漂白，那天然的百合是呈现一种淡白色，所以选择的颜色不要太白，而且饱含水分，有残留部分的泥土会比较新鲜。另外一个食材呢，我们要讲到的是银耳，它富含胶质跟多糖体。银耳可以说是平民的燕窝，功能跟燕窝很类似，但是呢却比较平价。银耳富含胶质多糖体，具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对胃部消化道的功能维持也有功效。银耳也富含膳食纤维，对肠胃道排便有帮助。其中它的胶质具有保护胃壁的效果。以中医的观点来说，银耳有助于维持脾胃机能，促进消化作用，并且对糖尿病有帮助。市面上的银耳分为新鲜的跟干燥的两种，烹调前要把银耳泡发。新鲜银耳泡发的时间大概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那干燥的银耳就要比较久，需要3到4个小时，而且必须要留意哦，银耳烹调的时候呢，这个体积仍然会继续的膨胀，所以分量就会翻倍，建议这个烹调时间半小时就可以了，不要煮太久，避免口感变得糊糊烂烂的，失去胶质跟口感。那至于摄取的分量哦，新鲜银耳呈现一朵朵花瓣状，大约2朵就可以烹调出8碗的分量，而我们一般1天喝1碗就足够了。银耳在食物的分类上是属于

菌类，稍微偏凉性，不适合吃太多，否则呢，容易会有腹泻等问题发生。那么民众多半会把银耳烹调成甜汤，也需要注意糖分摄取过多的问题，建议用枸杞取代糖。枸杞带有甜味，而且还具有保养眼睛的功效。那么银耳在选购时要先闻味道，新鲜的银耳应该是会有淡淡的香气，然后再看颜色，如果变成绿色或者表面产生绒毛状，可能就已经受到霉菌的感染了，那这种银耳就不要购买了。再者，不论新鲜或者干燥的银耳都不要买外观太白的品项，颜色太白就可能添加了漂白剂或者是熏过硫磺，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薏仁，薏仁具有抗癌、养颜、美容的功效。薏仁中的薏苡多糖有显著降血糖的功效，所含的脂肪酸、水溶性纤维有助于降低血脂，并且帮助肠道健康，适合脾胃虚弱者使用。薏仁中的营养成分可以加速排除胆固醇，它的效果呢比燕麦更好。薏苡多糖也可以抑制肿瘤，提升免疫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抗癌效果。女性吃薏仁有助于调节女性的荷尔蒙，薏仁可以促进黄体素分泌，促使卵巢分泌雌激素，红薏仁则含有促进排卵的活性成分，可以协助不孕症妇女排卵怀孕。薏仁还富含有维生素 B1、 钙、磷、铁等营养素，可以改善肌肤的品质，有养颜美容的效果，因此也被加入多种美妆产品当中。薏仁常见的烹调方式是绿豆薏仁汤，做法相当的简单，先把适量的薏仁加水烹调至熟透软化后，再加入绿豆继续烹煮，等到绿豆也煮软了，再加入少量的砂糖增添风味，放凉或加入冰块，就是适合全家人食用的绿豆薏仁汤了。薏仁淀粉含量高，因此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不敢吃薏仁，但是糖尿病患者需要补充热量，薏仁就是很好的热量来源，但是必须要注意控制摄取量，不宜过多。另外呢，薏仁也含有钾、磷等矿物质成分，肾脏病患者不宜过度食用，而体质虚寒、少汗或者频尿者也必须要控制食用量。民众选购薏仁以新鲜并且没有异味的本土薏仁为优先。最后讲到莲子，莲子可以护肤、养心、益肾。莲子是荷花的果实，含有淀粉、蛋白质跟矿物质、钙、钾、磷等成分。莲子主要的功效是养心益肾，对于射护腺肿大等泌尿道症状也有帮助。莲子也含有可以保护血管、降低血脂、血压的成分，还可以改善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体质虚寒的民众容易出现烦躁、失眠的状况，莲子具有镇静神经系统的功效，可以帮助改善并提升睡眠品质。莲子跟木耳搭配食用，则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状况，减少暗沉。如果想要来点甜汤消暑，建议可以将莲子加银耳、红枣等食材调理成银耳莲子汤。它的做法是先把红枣、银耳放入锅内，等烹调到银耳软化而且呈现胶质状时，再加入莲子焖煮，起锅前加入枸杞调味，放凉后就是美味的甜汤了。另外莲子也可以跟山药、芡实等药材煮成药膳食用，经期妇女或者是良性体质或者正值感冒期间的民众不适合吃太多的莲子，原因是莲子在中医的观点中属于偏凉的食材。另外也建议有便秘问题的民众不要吃太多，否则呢容易加剧病况。那么大家在选购莲子的时候，要先选择外观完整、没有破裂，而且颜色哦必须是淡淡的米黄色是最好的，颜色过于纯白的莲子也是可能是经过漂白的。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小常识，提供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在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

行今天的访谈，为大家介绍《幸福寿命》这本书。访问的来宾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的刘秀芝医师。音乐过后，马上为您进行今天节目的这段访谈。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的开心啊，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失智症还有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目前担任台湾荣民总医院的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欢迎刘医师，刘医师好。
1: 慧芝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刘医师到节目当中，其实您对我来说是如雷贯耳，在杂志上我也时常看您的文章，您的大作，尤其是现在失智症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部分有机会会请教刘医师，当然在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琢磨这个部分。那今天刘医师大驾光临呢，是要为大家介绍一本新书，就是《幸福寿命》这本书，副标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这本书的重点今天就要请教刘医师，其实能够快乐安享晚年是大多数人的期待，不过呢，老年的身心状况不佳却是很多人的写照，那这个《幸福寿命》这本书，这个作者是美国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的观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当然也要请教刘医师您的专业意见，就是您看这本书您的想法是什么。那首先想请教您，有些人晚年生活品质的确是不好，为什么不好？一方面是我们年纪大了，各方面的这个身体机能会下降嘛，虽然说生病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但是老年生病是个很常见的事。那当你身体机能衰退又生病的时候，就是雪上加霜，因为年轻人生病他恢复力会比较好，可是老年人就不是如此，而且他又比较容易生病，因为各方面的机能退化嘛，也有一些老年人他的生活非常的惬意，虽然也有一些病痛，但是他与病为友，而且可能不是很严重到会干扰他的生活，也许他的心态或什么等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被病痛缠身，就变成晚年的品质不好。其实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虽然活了那么大年纪，可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年岁之后的那段时间，你的生活品质是不好的，比如说缠绵病榻啦，都要人家服侍啦，虽然说你这么长寿，可是这个品质是不好的，你也不舒服。所以要请教刘医师，您行医多年的经验还有这本书的个内容，您觉得哪一些因素造成两种不同老人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1: 是，您这个题目很大哦，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1: 每个人的健康情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就是大环境，
0: 是
1: ，比如说我在非洲跟在台湾的医疗资源就不一样，
0: 是
1: 我生在唐朝跟生到现代就是不一样，但是这种大时代大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可以控制的是个人因素，比如说其实个人因素还是基因很重要，但是基因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能够控制就是我的生活形态，我的健康的生活
0: ，
1: 那还有我的心态，这方面是可以慢慢的培养的
0: ，
1: 而且是要想到老年的生活是应该从小就要考虑，不是等到了老了才说，我怎么样过一个幸福健康的老年。像我很小的时候，我看我的祖父母啦，我的父母，我就知道我将来一定会跟他们一样
0: ，
1: 当然啦，就是他们一定会往生
0: ，
1: 往生就没有人会照顾我，我就一定要独立
0: ，
1: 而且在父母在生病的过程中你陪伴他，你带他去看病
0: ，
1: 你就可以学习将来怎么样子照顾自己
0: ，
1: 所以这是一个慢慢的慢慢的心理要有准备。那实际上也是，而且每个人

0: 老化的速度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同一个人，他里面的器官的老化的速度也不一样。
1: 嗯，
0: 如果像我，我都已经是很高龄了哦，也不能很高龄了，我78岁了哦。那但是呢，你如果参加小学同学会，你小学同学会都是十几岁的嘛，所以经
1: 对。
0: 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60几年，你就看每个人老化的程度真的是不一样。有的同学一看，我以为是他的晚辈来参加我们这个同
1: 是
0: 学会，有他
1: 是，
0: 走错了。那有些人真的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的是比较老。所以个人来讲，比如说以我个人的器官的老化，我问人家说，我每次演讲就问人家说，你觉得我的器官老化最明显的什么？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说什么？外表啊，没错，就是外表的老化就是，
1: 你看得见的，
0: 是很明显嘛。
1: 对。
0: 但是呢，我认为我老化程度最慢的就是我的大脑，因为每个人都有很不错的大脑嘛。那你就从小就是上学啦、念书啦，然后到了年纪大之后，不断的学习新知，就是预防失智的方法之一。
1: 对，不断的学习新知。那您的这个背景领域，你是需要大量的获得很多的知识，或面对很多人。那之前因为林芳韵医师
0: 是
1: 哦，曾经
0: 是
1: 当到
0: 是，
1: 台大院院
0: 是
1: 长的，
0: 是。
1: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诶，他这个状况，可是他也失智啦，所以失智的因素很复杂，
0: 没
1: 因
0: 错，
1: 为有
0: 没
1: 的人
0: 错。
1: 觉得说，哎，你平常那么健谈的人，或者是你平常看起来很灵活人，怎么可能会失智呢？你是沉默寡言的人，你失智好像看起来比较理所当然哦，是这样吗？你看，像王建轩的夫人啊，她也是个很能干的女性啊，可是她也是失智了。
0: 是是，你讲得很对。失智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先讲我们失智，它是一个临床症候群，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那我们大家心里想的就是退化性的失智症，那叫阿兹海默症。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来讲哦。那阿兹海默症是他大脑有病变，有类淀粉斑的沉积，有套蛋白的沉积，这个所造成的。但是他的临床表现呢，并不一定会表现。就是说，也许里面有这个沉积，但是你透过我刚刚讲的因素，你多动脑、健康的生活形态，就可以延缓它疾病的临床症状的发生。所以你刚刚讲说林院长嘛，他是又医生又是教授又是高级的知识分子，怎么也会失智呢？那就是不只是他，雷根总统，那个诺贝尔的得主。高根教授，还有我们所认识很多都
1: 名
0: 是
1: 人
0: 受高
1: 对
0: 教
1: 都
0: 育，
1: 是，
0: 他一样就是会得阿兹海默症嘛。那就是根据我们讲说，因为你多动脑、受教育化，增加你大脑的认知功能的储备，增加你大脑的存款呐、啊。但是你存的很多，到疾病慢慢严重的时候，还是有存款不够用的时候啊。所以如果他不是存这么多存款的话，也许他发病的年龄会更早。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一些因素，多活动了，多运动，多动脑，这个并不是让你本来应该会发生阿兹海默症的人不发生症状，只是延缓它的发生，那就很好了。表示说我如果注定80岁阿兹海默症的病会出现，症状会出现，那我如果延缓我5年，
1: 那就非常好。
0: 那80岁到85岁有一个没有失智的生活，那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讲的是预防，但是不是100%的预防，但是每个人都需要预防。
1: 对，很多人就说这会不会就是运气啦？每个人不同，因为有些人看到这个家族里面，比如说有的父母很短寿，可是他子女很长寿；有的父母长寿，子女有长寿有短寿。当然，大家就会说，哎，这是有长寿基因啊什么的，都难免会这样说。包括您刚刚讲的阿兹海默症，好了，也是这样子，就是小时候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其实头脑非常的清楚，然后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好像很多人提早就失智了，有些年轻人就是有脑雾的症状的也蛮常见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跟大环境也有关系
0: 是是，其实脑雾它不是失智哦，
1: ？OK，
0: 脑雾就是说好像记性心不在焉，记性不太好，暂时的
1: 忘东
0: 那
1: 忘
0: 个
1: 西。
0: 对那个脑雾是有其他的原因呢，比如说是心情不好啦，或者是疾病的发生，但是那个治疗好了，脑雾就消失了，所以脑雾它不是失智症啦。但是刚刚讲说失智症它的原因很多嘛，每个人不一样。那会讲说我们现在很多失智症的老人是因为我们很长寿的关系，以前人还没有很长寿，因为阿兹海默症主要是随着年龄的比例而增加的。哎，到了80岁，大概是20%的人会有失智症。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年轻人的失智症比较多？那是因为我们开始注重失智症这个议题，所以你就会。

0: 也发现很多人其实是有失智症，
1: 嗯，
0: 那以前不晓得，
1: 嗯，
0: 那真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我小时候啦，常常听到说哪个老太太，走失的，我们去找她，
1: 也是有，
0: 大家都不认为那个是失智症啊，大家不认为那个不正常啊，大家认为那个正常啊，老人就常常会走丢，就去把它找回来，
1: 是，
0: 那现在就晓得是有问题嘛，所以一方面媒体的宣传呢，还有医生医药，就是一切的宣传的卫教这方面也是很重要。
1: 还有就是这个名称啊，我个人是觉得它叫失智症啊，
0: 嗯哼，
1: 但是我有碰到类似这种状况的人，我认为他不是没有智慧，我觉得他只是记忆力丧失了，比如说他就是近的事情他记不得，他可能记得久的事情然后重复说，比如说他刚刚已经做过这件事或刚刚已经说过这个话，他又继续重复说又继续重复问，可是比如说你问到一些他的专业领域，他可以侃侃而谈，
0: 没错，
1: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失智，他只是失忆。
0: 对，不一样，失智跟失忆是完全不一样的、失智是说你的认知功能减退、那认知功能最主要的就是记忆嘛、那记忆还包括短期记忆，最近的事情还有长期记忆、那认知功能还包括各式各样的抽象的思考啦、算术啦、这个方向啦，这些认知、所以它包括的范围很多、那专业的话比较不会丧失、但是到某一个严重的时候、他连自己以前当什么都不知道了，像雷根总统最后他也不晓得他当过总统、柴契尔夫人他也不晓得他当过首相、就是最后全部都忘掉、他的家人他也不认识，当然那是记忆吧，连他的专业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失智这个名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痴呆，那痴呆这个名词真的是听起来对
1: 更糟糕。
0: 其实我一直强调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你会生什么病都不知道，对不对？生了病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就是一种疾病，不用说不好意思或告诉人家，就是你得了这个病，知道的话，你就好好的治疗，而且人家知道你有这个病的时候，还可以帮忙你，
1: 对，会对你比较有宽容的心啊。
0: 不只是啊，我每次都举个例子，就说我曾经写过文章嘛，善意就是善良的意哦，善意让失智的人可以回家。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嘛、他的朋友就是一位先生有失智，失智的这位先生太太有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先生有失智，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对，
0: 那就讲了。结果有一次我那个朋友在台北市的那个信义区就见到他先生迎面走过来，他跟他打招呼，他不认识他了、然后就让走过去、他走路很快啊，行动还很好、就还那我朋友一想说，对哦，他太太讲过他先生有失智，会不会是失智迷路了、就他就一路跟着他走、他走得很远啊，他赶快打电话给他太太，太太就坐计程车赶来，
1: 是
0: 就这样子啊、所以如果没有这样，说不定就不要走失跑到哪里去，
1: 没错，
0: 所以生病要让人家知道，而且有什么资源，什么新的药，什么新的地方，他可以告诉你。
1: 对，
0: 所以后来我们经常说，那痴呆很不好。这其实不是我的想法，是那时候我做失智症研究的时候，美国的有一位教授叫李梅教授，他是从台湾去哈、他是做这个认知测验的专家，他就跟我讲说，这个痴呆症不好，然后他想出一个失智。这个名字他想出来的。
1: 是。
0: 那我知道大家现在要讲用认知症，因为日本他从痴呆症改成认知症嘛。我也赞同，但是我觉得一个名词你要改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所有的政策之类那个名字都要改。
1: 对。
0: 那我们认为失智是说我是有智慧的人啊。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用这个名词比痴呆症好多了。
1: 好多了、对，如果比痴呆症来说。再回到我们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美国的老年学家凯利·伯奈博士，现在应该是个显学，因为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嘛。他提出这个幸福寿命，提到不只是追求健康，要拥有身心灵的幸福感，要结合心理学还有神经科学，可以带来颠覆性的新思维。作者强调，即使是健康而且长寿的人生，如果缺少了内在的充实跟喜悦，终究可能陷入一种空虚。正因为如此，能够保有快乐还有有意义以及持续成长的幸福寿命，才是这个长寿时代真正重要的人生课题。他提到神经医学的部分，就要请教您，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些定义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想法不一样。就神经医学的这个领域，您是这方面的权威，你怎么看这部分？
0: 我很同意他的想法，是好不好？但是我认为这种思维不见得一定是老年人，我认为适应到所有的人啊，每一阶段的人生都一样，
1: 的确，
0: 所以我是很同意的。那这个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来印证，我认为这是普通的知识。对，那我认为老年人呢，像走到老年的话，诶，我从小就对老年很有兴趣嘛，因为我知道将来一定会变老，来学老年学对我自己有好处嘛，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都会变老，对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老了一定要什么独立自主，
1: 嗯哼，
0: 不要靠别人。
1: 对，
0: 那你很自由，你就会很快乐。我妈妈从小的时候，我觉得家庭教育蛮重要。
1: 嗯，
0: 我妈妈从小的时候就当着我们的面说，最可靠的不是孩子，是什么？
1: 自己。
0: 她讲是钱啊，钱儿，钱啊，金钱。哦，
1: 就是告诉你们财富的重要啊，
0: 对对对，
1: 比儿子还可靠啦，
0: 对 对, 对, 对，
1: 比小孩可靠。
0: 那个就是经济独立嘛。我觉得老了，像我现在，我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老人要怎么样子独立啊，过得快乐幸福。第一个就是经济不求人
1: 啊，
0: 经济要独立，
1: 经济独立。
0: 对，
1: 对，讲到这个经济独立啊，自主啊，自由等等，可是有些人会欺负老人家。我所谓的欺负老人家是说，他会觉得说你这个时候你的自主能力就不那么够了。因为生理机能退化了嘛，所以很多人会趁这个时候，你看好，我们最近的社会新闻有很多，他会去争产啊，或者是诈骗集团会骗你，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很紧张嘛，那老年人很容易上当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哦，其实一些大企业也是，他可能被亲人就骗了去把他的印章盖了，然后就去霸占他的财产等等，这种事情很多。哎，
0: 是是，
1: 所以说老人家要做到啊，经济独立，要自主，要自由，其实是蛮困难的，
0: 就要从小培养这种想法。
1: 哦，这种想法，对对对，
0: 这种想法，这种做法，从小不能等到老了再就来不及了，因为他如果都是靠儿女的话，
1: 是，
0: 其实真的就是人家要跟你拿钱的，跟你拿印章，跟你拿身份证的时候，你先不给。
1: 对，但如果说失智了就没办法，对不对？
0: 啊，你不能等到失智啊。
1: 所以就是说，在你神志清醒的时候，
0: 对啊，
1: 你其实要立好遗嘱啦，
0: 对对，
1: 把一些所有东西都弄好。
0: 对对，哦，或者是说你就换好，我就不给人家，这是一大学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我现在讲的是说理想的状态，从年轻的时候就准备说我将来老了之后怎么样，我要经济不求人。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我无病的时候就要健身，我身体要好。那有病的话我就要就医，不到等到病很严重的时候，也许就药就没有效了，但是轻度的话也许就有嘛。
1: 对, 对, 对，
0: 第四个就是年纪大了，父母往生的兄弟姐妹也很老了，你不能靠家庭，你要靠朋友。
1: 对，
0: 所以朋友很重要。但是呢也不能完全靠朋友，等一下没有人理你了。再来就是要学会独处。学会独处就是，那怎么样独处呢？就是要有旧的兴趣要保持，新的培养新的兴趣，那交新的朋友。
1: 是，
0: 还有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呢，不要像以前蹦蹦跳跳，不要常说我以前可以，现在怎么不可以。那可以出去旅游，但是你要预防意外，不要增加别人的困扰。因为有一次我们去阳明山践行，那有一个年轻的警察就过来说，这个下雨天你们老人家出来，哎呀，不要出来增加我们的麻烦，万一你们跌倒。他是很不客气，但是他真的是这样子想，是好意的。我就说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跌倒啊，我们都要带登山杖，我们四个人都在一起啊。就说你要注意安全，不要意外增加别人的麻烦啊。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一切都很不如意的时候，心态，比如说你觉得我过得很好像很生活不太好，可是我说我觉得很好啊，比如说人家说我不漂亮，每次这样讲啊，我说我不漂亮没关系啊，第一个漂亮对我不重要啦，因为我不是做这方面的职业，第二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漂亮就好了
1: 、
0: 还有呢，每天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对着镜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蛮可爱的。最后一点就是说，我长得不漂亮没有关系，我拍照的时候很上相。
1: 哦，对，
0: 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到我的相片，不会看到我本人。
1: 对，我觉得心态很好。
0: 对对对，
1: 是，我想刘秀芝教授跟大家谈到很多，总结起来我觉得其实这还不只是老年人，真的每一个年龄层都是从小就要培养，而且每个年龄层都很重要的这些，不管是心态啦、运动啦、朋友、对健康的概念、经济独立，这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0: 幸福也是一样，
1: 对，幸福是何此而来啊。
0: 对，快乐 我们当然很快乐，比如说我现在接受你的状况我很快乐嘛、uh-huh. 这个快乐是其实是外在的环境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因为你很健谈，你很会引导我，你就是非常的笑容满面，我让我快乐嘛。但是让我产生真正的幸福感是我要自己接受，我要自己产生，所以幸福感是自己的。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好像生活不是很好怎么样的，我说我自己觉得幸福就好啊。
1: 对，没错。
0: 这书里面有谈到说，当你看一个老人，孤独的一个老人看着窗外的一棵大树、你可能觉得他很可怜、但是另外一个老人你也觉得他很可怜，一个老人，但那个老人其实心里非常的幸福，他很满足、说可以坐在这里看着外面的树木在这样子，一下很快乐、所以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幸福感。
1: 的确、非常同意，完全同意，内在的幸福感不是靠这个外境给我们的，
0: 是是，
1: 这个所有的一切快乐是自己产生的内心的啊、这很重要。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介绍这本《幸福寿命》这本书。那么由刘秀芝医师啊为大家做一个深入的探讨，引领我们看这本书，还有就他自己本身的医学专业，跟大家谈很多跟我们老年健康相关的话题。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哦，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失智症还有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为大家介绍这本天下杂志出版的《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这本书啊，刚前面段的节目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得到了很丰富的知识。刘医师跟大家讲到失智症它的形成啦、状态等等都跟我们大略说了，那么也介绍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希望打造的是长寿健康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只是长寿而已。刘医师，我知道您在 FB 上有一篇文章，您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其实就是跟您的一篇文章也很像类似，您跟这个作者老年学专家凯利伯奈博士，你们的很多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是不是也跟我们谈谈重点？
1: 是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在我的 FB 粉专上写了一篇文章，是发表是今年的6月29号、哦嗯、我很少这样称赞一本书的啦、嗯、我说幸福寿命 Joint Span 真是一本好书、嗯，简直是我目前生活的部分写照、嗯、那而且与我的另外一本书终究一个人何不宣学快乐的独老互相呼应，因此大力推荐、嗯、我第一段就这样写、哦、
0: 是。
1: 那这本书是在英文版是2025年蛮新的了、哦嗯、那中文版就是2026年是很新的书籍、哦嗯、而且它的译笔就是翻译的非常文笔非常优美，读起来非常的顺畅，而且呢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哦，嗯，就是我认为好的部分我就会把它在右上角折一个折，小折、哦、因为我不好意思划线嘛、哦嗯、划线就很难看啊、嗯、所以我就是折起来，结果发现这本书哦几乎三分之一都被我折
0: 了，折太多了，
1: 忽然变得很厚，
0: 可见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的专
1: 业，里面有很多金句，
0: 有很 很多金句、哦、
1: 对对，你刚刚讲说那个、嗯、其实这本书哦、嗯、讲说怎么样达到这个幸福寿命，要训练有四大要素了，嗯哼，一个就是要成长，我们刚刚讲一直不断的探索了成长，
0: 对，它这个归纳出上百种因素。

0: 素，但是呢最终是指向四个核心的要素。那一个是持续的成长，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建立连结，嗯，第三个是适应变化，嗯，第四个是懂得付出。每一个都很有学问啊，要请教刘医师您的看法，您的解读。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是有做到这四点啊，虽然你非常年轻啊，而且呢这个跟我另外的一篇文章也是相呼应。
0: 嗯，
1: 我每次睡前的时候写一个简单的日记，像填充题啊，
0: 嗯，哎，
1: 就是也是填充这个，
0: 嗯哼，
1: 比如说我今天有没有成长之类的。
0: 哦，
1: 对，
0: 他，嗯，这个持续成长是说你翻转衰退的迷思，保持大脑跟心灵的学习及朝气。
1: 没错，
0: 那这个是不是跟人的个性也有关？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比较喜欢学习，有的人会比较懒惰一点。
1: 你学习并不一定很严肃的念书啦，上课程啊，
0: 哦，
1: 你参加有趣的唱歌跳舞，嗯，或者是跟人家这样子到处够跟人家这样子讲话，哎，这是有成长啊，
0: 哦，
1: 哎，对，所以成长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体验，
0: 嗯，
1: 不见得一定是书本，可以各式各样的，
0: 嗯嗯，
1: 那你发现比如说画图啦，音乐啦，唱 KTV，嗯，这个都是成长啊，
0: 对，
1: 所以成长是各方面的成长，嗯，而且不是等到老了成长，
0: 对，
1: 从中年就要开始，年轻就要开始了，嗯，
0: 对对，
1: 是。
0: 好，那另外一个建立连结就是破除高龄的孤独，经营深层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 是，
0: 您怎么看就是说深层而且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1: 生存很困难，我们一定要交连结，就是交朋友
0: 了。
1: 那朋友各式各样嘛，
0: 嗯，
1: 有些人就是一面之交啦，有些人就是像我在网络上的朋友，对不对，
0: 啊，
1: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要有实体上的朋友。那我上班的时候很忙，反正朋友也很多，
0: 对，
1: 那退休之后呢我就参加社区大学，
0: 啊，
1: 还有各式各样的，哦，那个很多很多，嗯，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同学，
0: 嗯，
1: 有的人非常的热情，
0: 嗯，
1: 就会有一个有一个人会出来引导，
0: 嗯，
1: 所以你看哪一个人很好相处，你就抓住那个领导者，然后他有活动就会找你，
0: 嗯，
1: 那你不见得要跟每个人都很好，跟你性格兴趣的就会常常在一起，
0: 嗯嗯，
1: 除此之外你当然从小就有你的闺蜜嘛，
0: 嗯，
1: 那有这些朋友，
0: 嗯，
1: 所以成长是新朋友旧朋友，那如果有些你跟他见过一次之后你觉得好像不太投契，那你不要怪他，我们互相见就好啦，
0: 嗯，
1: 朋友那么多啊，
0: 嗯嗯，
1: 哎，我觉得这个连结不会很难，
0: 嗯，对，
1: 但是你一定要走出去，
0: 对，一定要走出去啦。那适应变化，哦，就是提升心理韧性，优雅坦然的面对生活巨变跟转折
1: 啊，
0: 这个有时候不是很容易，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必须，欸，
1: 对对，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但是幸好你不是一下子适应，
0: uh-huh，
1: 就是什么都是慢慢来的，
0: 对对，
1: 像比如说适应老年的变化嘛，
0: 对，
1: 老年一定是器官衰退啊，
0: 对，
1: 器官衰退以前韩愈那篇文章嘛，是茫茫法苍苍，齿牙动摇，现在还叫膝盖卡卡，
0: 对吧，他这时候40岁就这样子，
1: 对对，而且还有现在还膝盖卡卡，什么髋关节痛，
0: 嗯，
1: 各式这样，像我就是听力，右边的听力突然丧失嘛，
0: 嗯，
1: 所以我另外写了一篇文章，
0: 嗯，
1: 那个适应呢就说新的困难来了你怎么适应嘛，所以像我开始的时候我右耳听不到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说跟你讲话的时候说这边太吵了，我们两个到外面去比较安静的地方听啊，连这个也不行的话我就装助听器啊，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就装着助听器，
0: 嗯，
1: 所以你就搞各种适应的方法，
0: 对，
1: 那助听器去哪里呢，你就问朋友带助听器的哪一个听力师比较好，哪一个什么价钱怎么样，哎，你一定要这时候就需要朋友啦，
0: 对，没错，
1: 而且我刚前面强调说你有病的时候让人家知道，
0: 嗯嗯，
1: 因为人家会告诉你资源在哪里，
0: 没错，
1: 看哪位医生，嗯，找哪位听力师，
0: 嗯，
1: 有什么资源，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嗯，的确是，哦，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懂得付出，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哦，每个年龄其实都要了解这件事情，透过生命价值的转化重新找到利他的定位，有一些老人家他会就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他嘛，他总觉得说我年纪大了可能我没有办法再贡献，可是事实上其实不是的，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给不管是他的家庭也好朋友也好，甚至其实现在很多老人的职业第二春都是这样子，
1: 对，
0: 甚至有一些他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他也到 Seven 去打工啦，
1: 嗯
0: 哦，现在很多都是招一些老人的服务员啊等等的，我觉得尤其在国外是很多，还有这个国外的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年龄也都比较大，就是他们其实都可以再继续奉献他们的专业，然后奉献他们的服务精神，我觉得蛮好的，
1: 对，我觉得你讲得很好，不过这是对比较能力好的，
0: 嗯，
1: 而且 身体也不错的、
0: uh-huh.
1: 但是一般的老年人呢可以付出的，就是说如果经济能力很

0: 哟，嗯哼，
1: 这叫利他，我给那个老板有一点点传赚，
0: 钱赚，对对对对对
1: 对呀、
0: 对对，就童
1: 啊，那
0: 子
1: 我
0: 军
1: 自己
0: 他
1: 也有
0: 日
1: 好
0: 行一
1: 处啊。
0: 善，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利他其实有时候你消费或者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利他。哎呀，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位小姐，她真的是很漂亮了。我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一位小姐，她就漂亮又会穿衣服，我说你好漂亮哦。她怎么讲？啊，她就摸着她的脸说，这要感谢我的妈妈。哎，那真好啊，她
0: 是
1: 讲
0: 啊，
1: 得
0: 是
1: 真
0: 啊，
1: 对，
0: 是啊，是
1: 那她
0: 啊，
1: 长得漂亮就是遗传的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回去，然后跟他妈妈说，所以母女两个都开
1: 哎，
0: 心，
1: 这
0: 所以
1: 个
0: 你
1: 是
0: 真的
1: 利
0: 是太
1: 他啊。
0: 棒了，对
1: 我也
0: 对，
1: 不是乱讲啊，她真的是漂亮啊，或者是哎，你的衣服很好啊，就在哪里买的？她就说，其实我跟她不熟，她就替我买了一件，
0: 哦，真的
1: 啊，当
0: 吗？
1: 然要
0: 所
1: 付
0: 以你
1: 钱
0: 知
1: 了、啊，
0: 道，
1: 只是那已经很棒了、啊。
0: 对对对，没错。其实有时候你认为是利他，有时候是利己，因为他的 feedback，他的回馈是很好的，对不对？在接触了大量的案例，就这本书里面哈，这位作者凯利博士发现啊，真正决定人生后半是否幸福的，往往不只是身体健康，而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够保有跟世界的连结，持续投入生命的能力。这个就跟刚刚刘教授、刘医师所说的完全是一样的，同样一个意思。然后他说，老化不一定意味着跟世界失去连结，即使面对失去跟变化，你我依然能够在生活之中持续前行，并且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呢，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跟意义。我觉得这很对，就是生命不同阶段都有它不同的意义，而且你也有不同的位置，因为你的身份都转变了嘛。但是年纪大的确是不容易赶上世界的变化，像刘教授，您是非常赞啊，因为我看您使用现代科技，什么都非常的上手，而且就是跟我们的沟通什么，我觉得就感觉您是个非常活力充沛、没有跟时代脱节的人。但是有很多老人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他们心态也是会比较退缩一点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包括他生理的退化、心理的抗拒，好，这个是心理因素，或者是不适应。有些人就觉得说，你不要一直逼我嘛，年轻人就一直逼我学东学西的，我为什么老年人不能活在我老年的世界就好了呢？我老年人有我个老年人的一个世界嘛，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活动嘛，我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即使是吃东西，我就要吃比较软的啦，或者什么，就是活在他的一个世界里。那这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
1: 我觉得都对，就说老年人要有老年人的世界，比如说你说吃东西要软，我的牙齿不太行，我在整修中了哦，那我就要吃软的啊，那就跟朋友讲说我要吃软的，你们硬的，那我吃软的，可以吗？还是可以一起吃啊，还是可以吃饭。所以老人有时候需要老人的世界在一起，因为同样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放轻松嘛。但是一定要走出去，但是年轻人不要给老人说逼着你出这样，让他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的来。比如说我年纪大了，我登山的话，我就拿登山杖嘛，对不对？我的拐杖，科技。像手机就是我另外一个生活的拐杖，所以我右手拿登山杖登山，我左手拿手
0: 很
1: 机
0: 重
1: 过
0: 要，
1: 我的
0: 对，
1: 生活。嘿，那老年人要叫他用手机的时候，开始就是用简单的会用行动电话就好了，然后慢慢的给他加 LINE 或者之类的，那就是慢慢不要一次想把他教会，就是慢慢的，而且最好让他的孙子。打手机给他，打 LINE 给他，让他在看视频啊之类的，这个就慢慢来啊。那我自己学是这样子，因为我没有很亲近的住在一起的晚辈，那我都是问跟我同年龄或比我年纪轻的。后来我就在外面，比如说我现在在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我说："哎，这个要怎么样？那个 Google Map 要怎么找之类的？那 Apple Pay 怎么做？"我就这样学啊。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哦，第一个陌生人。我旁边人在看到不好意思不理你，或者是 对你
0: 没
1: 很
0: 错，
1: 凶。第二个，你不会一天到晚嘛，你只问到每一次嘛，所以我们都对陌生人比较客气，对自己人比较没有那么
0: 真
1: 客气，
0: 的，对，
1: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优势啊。
0: 这也是很聪明的。刚刚讲到失智症哦，台湾的这个失智症哦，其实也蛮严重的。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就很多名人都失智症。那您当然是这方面的权威，而且你也在杂志上写很多的专栏啊、文章，推广预防退化还有活跃老化的一个观念哦，这个很重要。其实你就要不断的告诉大家这个观念，那同龄的人就会有所感，尤其看到你的例子，就会觉得很想向您学习嘛。不过现在这个老年人口增加啊，失智症患者是越来越多的，而且还有。对当事者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曾经是这么叱咤风云的人，或者头脑那么清楚的人，然后他突然变成这样子，就有时候我们会看得蛮难过的。然后他自己 本身啊，有时候他会不记得他的亲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旁边的照护者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我们一般人对失智症的这个宽容度，你已经知道他是失智症的患者了，所以我们应

0: 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做法要慈悲一点，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1: 这个是很大的学问，就是说看失智的程度、轻重度，每个你应对的方法不一样。
0: 对，
1: 那轻度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嘛。
0: 那有些人他很坚持，他没有忘记，他说的都是对的。可是事实上，
1: 你说失智的人，
0: 对，
1: 这个是很大的学问。比如说他认为是怎么样，说你就我们就是不要跟他据理力争，就是不要讲理，你就是要把话题转掉，或者是怎么样？这方面的书其实是蛮多
0: 的、
1: 怎么样的转移注意力，说不要据理力争了。不要批评他，不要判断他，
0: 都顺着他比较好，
1: 都顺着他。当然你要把他引导回来，其实很多真的是很多例子啦，那当然也有很多处理不好的，因为我爸爸妈妈都失智，都很高龄，都很高龄，都是八十几岁九十几还失智，那我没有照顾他们，都是我哥哥我大哥跟我嫂嫂在照顾，照顾得非常好，那我是偶尔回去就是这样子看一下而已，那我妈妈到年纪，她到重度的时候哦，被照顾了。她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讲说：“我要回去，我被等你扯完脑部。”嘿，你想她九十几岁，她的妈妈早就不在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要怎么样子啊？
0: 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
1: 对我嫂嫂很聪明，我说好，她就说：“我好多我卡电话给你脑部了。”你老婆说那山卡吼拢无路灯啦，暗晚回去危险啦，明仔载再回去好不好？
0: 他就是说我已经打电话给你妈妈过了，但是这个乡下的路很难走，都没有路灯啦，明天再回去好了，
1: 很危险，
0: 对，很危险。然后就是安抚他，其实他过以后他就忘了嘛，
1: 这是谎言，但是很好，
0: 对，这是善意的、
1: 我妈妈很有啊，我妈妈说。嘿，安内蛮有得力，
0: 我很有道理，对，
1: 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很有道理呀、那一样啊。那我妈妈说，另外的时间，她说要回去，对不对？我妈妈坐轮椅是因为腰椎开过刀，坐轮椅啊，所以我都推着轮椅说，一共一杯瞪眼，她要回家，这常常见的，我要回家，好吧？
0: 哎，
1: 她真的是，这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她现在可能退化到七八岁嘛，
0: 对，
1: 她当然找妈妈嘛。
0: 将来
1: 她说要回家，那我就把她轮椅推去睡，然后说你家在哪里呀、他就东边西边乱指，然后我就跟他乱转。郑王就说：“安尼吹不呢，明天再来过来吹，好不好？”他说：“安尼蛮好。”
0: 哦，就说找不到，明天再来，然后也好。
1: 当然讲了，因为我妈妈没有一些很严重的幻想的暴力的行为，所以我们照顾起来很容易。
0: 你刚刚讲到严重的幻想，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父母是看到。他一回家就说你看到那边有好多人什么的，那这种会让人家觉得有点恐怖，就是说他那个其实是幻想。
1: 对，没有关系，那个那叫视幻觉、他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没关系，因为这个不会有危险、比如我妈妈说还有一个囡仔啦，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有一个囡仔，那我说说那再拿一副碗筷来、就摆
0: 那
1: 里啊，对啊，那没有关系、
0: 嫂嫂真的很不错、
1: 你就这样子，你不用去跟他辩说那没有啊，
0: 是
1: 还有更好，
0: 没有意义。其实
1: 那个我妈妈、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一个人住嘛，
0: 对，
1: 那我们有请人家照顾，那晚上就陪他睡觉。
0: 是，
1: 那除夕夜的话没有人了，就我去陪我妈妈睡觉。那半夜起来扶他上厕所嘛、其实也不上厕所，就是旁边有一种流动性的那个马桶，就在床边而已。我就扶他，然后躺下去，我妈妈怎么跟我讲呢？你探监嘛是干苦钱，
0: 他把你当成看护了。他说你赚这个也是辛苦钱，
1: 对对对，很好啊、你看他很有礼貌啊，
0: 好有意思哦，对、对，
1: 他很有他，我是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他都不认识我了啊，我不会伤心，因为病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跟我讲说，你赚的这是辛苦钱哦。他是表示、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也不会伤心吗？他
1: 我从来不会伤，因为你很多事情是你了解这个病，你心里就有准备。事情发生的时候说哇果然发生了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什么事情你都要心里有准备、包括你自己得病，包括你的亲人朋友得病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那些状况没有出现最好，有出现说对齁、人家已经书上或者文章中讲过 了要怎么因应知道。当然每一个家庭 的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但是你心里有准备你就不怕。
0: 对，的确是这样，万事都是这样，有防范就不怕。好，那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要请教刘教授，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的，就是说同样的经历不一定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对幸福快乐的定义当然也不一样哦，每个人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要做一个所谓幸福的老人，是不是因人而异？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是完全是因人而异，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要能够独立，那个自由， 我认为这个最重要，还有你自己要有自己的幸福感。
0: 对，
1: 比如说不羡慕人家、嗯、那我另外写一篇说我们小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每个人的境遇遭遇都不一样啊，后来总结说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幸福。
0: 哎，那真好耶。
1: 我们小学同学啊、嗯、他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现在跟那个儿子孙子一起住、哦嗯、还有时候还照顾他们。
0: 对，
1: 另外一个人说我很幸福，我每天自己还会去爬小山那郊山、嗯嗯、这样子啊、嗯、那我说我会很幸福啊，我很独立，我都没有子女，没有人照顾我，但是我现在还可以照顾自己。
0: 嗯，对，知足常乐，而且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
1: 对，
0: 而且都是好的状态嘛。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要总结啊、哦，这个刘教授刚刚提到做好八个准备快乐的独老，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要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一个是经济不求人啊、第二个是无病健身，就是你要常常运动，其实现在也常常提倡老人家要运动，但是也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啊、嗯、
1: 不一定要激烈运动，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每天走路。
0: 对，走路
1: 最好，至少走个4000步嘛、嗯、像我大概都到8000到10000步了。
0: 哇，好厉害哦、嗯、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有病要就医，以防小病变大病，不要讳疾忌医、
1: 嗯
0: 哦、这也是很重要的。第四个，朋友很重要，但一定要好的朋友、嗯、你不要在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交到不好的朋友哦，这个也会很麻烦、哦、适得其反、啊哦、第五个是可以同乐也喜欢独处，哎，我觉得这非常好，就是说你可以在什么境界你都开开心心的，就是大家一起来就是欢乐的场面你也可以，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独处也可以，你不要说一个人独处我就觉得好孤单，或者是很多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吵，不过当然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状况。
1: 我很需要独处啊，因为我要看书啊，
0: 对，没错，
1: 写作啊，
0: 其实每个人真的都需要独处的时间、欸、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嗯，然后第六个是维持原有的嗜好并培养新兴趣哦，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小时候学过钢琴啊，小时候学过什么乐器啦，或者什么运动啦，你都可以维持住，然后现在也可以培养新的，比如说诶，你现在觉得小时候没有学过琵琶，没有学过竖琴，然后现在突然很想要学，那你就去学嘛，那你就会带来一个新的乐趣。然后第七个是照顾好自己，远离意外，刚刚刘教授也跟大家谈很多，就是你可以去爬山，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我现在觉得就刚刚那个警察哦，他其实也不是，
1: 他是好意，
0: 对，他真的是很好意，而且我觉得他是用一个半带恐吓的，就是说让你们觉得有点 guilty、你知道，他让你觉得有点罪恶感。
1: 他没有恐吓啦，我们不会接受任何恐吓、
0: 不接受
1: 他是把我们当作他的阿嬷在讲啦、
0: 哦
1: 哎、就是阿嬷你没偶然出来啦，
0: 对对对，他这是对的。因为他当然一方面又怕你们不听，就觉得说哎，你会不会因为说让我太辛苦要救你们所以你们不去但没想到都没有用、哦、反正就是照顾好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也不止老人家，你说其实很多人也是大台风天他去登山什么、嗯、到最后大家就很麻烦去救他，
1: 对对，
0: 这种就是比较不好、嗯、好，最后一个第八个是心态决定一切，这个我非常认同、嗯、就是心态其实就是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一些态度，你对事情的看法想法，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利他，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哦，很多人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都不为的。这种节目最后啊，除了这八个您提到的重点哦，最后您是不是再谈一谈，就是对这本书你觉得希望读者能够从这本书得到什么，然后你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
1: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好，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嗯、从年轻到年老都非常的好、
0: 嗯、
1: 那读了之后你会让你的人生呢更美满，视野更宽，我是大力推荐。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哦，台湾失智症跟神经医学领域的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医师以及阳明交大临床兼任教授刘秀芝医师，为大家介绍康健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新书哦，幸福寿命光长寿还不够，有四大关键翻转衰退的迷思，打造超越健康的人生价值哦，非常感谢刘教授。
1: 谢谢，谢谢慧芝主持人，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金君。
5: 我是海滩沈映玲。金君，暑假到了。
0: 对，那很多人呢一定都安排了出国旅游行程哦。不过映玲谈到这个旅游哦，我最近看报纸哦，就谈到了像西班牙日本啊这些居民都在抗议了，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最爱出国的地方就是日本。
5: 日本嘛，
0: 对不对？
5: 对。
0: 所以你看我的同事们哦，最近如果出国，我们问一下他的地点，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日本，这比例之高的，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哦，在日本看到都是台湾人，
5: 对，去那边听到的华语
0: 是，所以我们也知道日本观光真的很舒服，可是日本的居民赚观光财之余，他们也认为观光对他们造成一种伤害，所以就说观光公害。
5: 自己想一想
0: 啊，
5: 如果说我住在一个漂亮的地方，但是一天到晚有很多很多的陌生人围着你，那你上街，你去买东西都觉得要跟观光客一起在那边争夺抢食的话，
0: 对、
5: 啊、会不会心里很阿杂？
0: 对啊，本来你看我常去吃的小店，我随时都可以去。
5: 对，
0: 因为哇，观光客来，他们就、
5: 就变网红名店了。
0: 对、或者是拍照，你知道现在为了拍照，根本不管
5: 什么点都可以去网红，
0: 不管在哪个地点，然后都要拍个美照，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啊。包括、你看现在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他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住宿，你当天走，然后造成一些污染，
5: 收这个税金嘛。
0: 是啊，所以就觉得观光成本好像变高了。
5: 像巴塞隆纳也是、因为他的圣家堂盖好了，
0: 对、
5: 然后就开始、
0: 啊、
5: 居民开始想说，糟糕了，大量的观光客要进来，他们也开始考虑加收这个观光税。
0: 没错，所以这观光成本再加上油价，好像今年暑假出去观光又更贵了一点。
5: 是，
0: 但当然谈到观光跟这个环境，总是一个很难两全的，就是
5: 拉扯吧。
0: 我们又想要赚观光财，你看观光客来要吃要住，对不对？
5: 对，这是赚钱
0: 啦。对啊，这些都可以赚钱。
5: 但是对这个环境来讲，我们的钱有没有投入去改善这个环境呢？
0: 或者是说，在增加观光人数跟我们怎么样保持好山好水的环境之中，可以找出一个双赢的策略呢？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题在永续旅游。那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呢，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嗨，大家好，我是黄小莫。你知道泰国最美的潜水圣地在哪里吗？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金君。
5: 我是海天使映玲。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旅游记者黄小莫、我们的好朋友。
0: 对、我最嫉妒羡慕的人，全世界爬爬走。
5: 小莫最近从一个我们也都很喜欢的国家回来。小莫你自己讲，你从哪里回来？
7: 嗨，我刚从泰国回来。
0: 是，泰国我去过好多次。对、那我觉得泰国真的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然后物价也比较亲民，
5: 欧洲人也很喜欢啦、因为物价亲民，而且风情风土都跟他们欧洲完全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很适合长久居住一段时间这样子啊，不要走马看花、因为那边的步调真的相比台湾来说真的又更舒缓一点哦。
5: 可是据我所知，小莫去泰国他是有任务的
7: 哦。对，因为我这次呢就是去泰国的普吉岛参加一个叫做 GSTC 的全球永续旅游论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全世界在推广这个永续旅游的概念、可是我们这次办论坛的地方在普吉岛，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去过，
5: 就是一个很老的旅游胜地。
7: 对， 对，然 然后我就想说，哇，我还要再回去，那我这次要做什么题目？因为这次呢，就是有泰国观光局跟环境资讯中心有支持这个报道，所以我们就做了几篇关于泰国永续观光的报道。那其中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我去了包括泰国的斯米兰潜水啊，还有去了泰国的这个玛雅湾，去看他们怎么做永续观光的部分，哦、我觉得蛮感动的。
0: 嗯，不过小莫，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首先哦，要对什么叫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要一点点认识。我们总不能自己说，哎，我好永续。
5: 对呀、啊，什么叫做永续？
0: 对，我这旅游就是永续旅游哦。可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那我们可以在选定旅游的时候知道，这其实是永续旅游，跟其他一般的观光行程有所不同。
7: 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去这个观光旅游胜地的时候，当然就可以促进它的经济啊，但是要降低对这个环境跟文化的破坏。可是就是很传统的经济、文化跟环境，它不可能自己会平衡或是自己会均衡，所以呢，要有一个很好的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进来。那粗略的会看着，因为不是在上课，就是粗略它就是一个概念，但是真的很严格，相对像刚刚讲很严格的，像这个 GSTC 他们可能就在推全球永续旅游标准，那就包括所谓什么叫做有效的永续管理策略，
5: 所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章或者是类似
7: 全球的标准
5: 这样子，
7: 对对对，全球标准、哦、它甚至是一个像 ISO 一样是可以验证的、哦、就是大家可以去申请认证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泰国这一次他们举办这个会议，也是这个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些年来是最多人去参加，因为泰国其实非常关心他们的观光能不能往永续的方向转型。其实不止旅游业，其他产业像我们的科技业啊，往那个近邻等等的已经走得非常前面，但是观光业其实才正在就是跟上的，努力跟上，对，努力跟上、嗯、那对泰国来说会影响很大的部分是，其实观光旅游业的八成，就是不止泰国啊，全世界观光旅游业的八成是中小型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嗯、就是那种家计式的啊，社区旅游啊、哦、或是路边摊啊等等的、嗯、路边的餐厅等等、嗯、所以为了要让他们就是国家里面的这些中小微型企业的业者都能够跟上这个永续的角度，所以他们国家就有制定他们自己就是对接国际的标准这一些的，然后让大家以后去泰国观光旅游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选择到被他们国家给验证过的这些永续旅游的这些不管是住宿啊、餐厅啊等等这一些的业者。
0: 哦，所以也就是说、哦、其实你要称永续观光、永续旅游还有一个知识表格，你必须要符合
5: 像 ISO 认证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也不是说我自己说哎、欸，我很永续贴一个，没有，所以他还是在符合的餐厅、餐旅业者、旅宿业者，他都会有一个标章，你可以从那个标章里知道他是符合也是被验证过的，
7: 类似这个概念。但是因为像现在全球因为永续这个东西真的是持续在变化，
0: 对，
7: 所以每个国家的规定也会不太一样。像欧盟他们在九月的时候就会寄出比较严格的这种反漂绿标准，就会是说在欧盟里面如果你要宣称我是永续的、绿色的、生态友善的，你都要取得第三方的验证，就像刚刚讲那类似那种 ISO 的验证
5: 认证公司。
7: 对，但如果是比如像台湾，我们还没有这些反漂绿相关的法规，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就像有机，就是如果你去买这些食材，现在已经不能够随便宣称我是有机的吧、嗯、对，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
5: 欸、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那是哪一些单位会去申请这个认证？因为观光关系到很多的产业嘛，甚至包括很多的公家单位啊，或者是私人的游乐场啊，那到底谁要去参加这个认证？
7: 而且其实国际认证价格非常高哦。
5: 对啊，
7: 对，然后所以呢，其实全球都一样，像这些国际的大品牌的这些业者，他们都已经去参加了国际的验证啊等等的。那比较小型的，像泰国，他们有社区旅游，其实社区永续旅游跟传统的社区旅游比较不一样，是以社区为主、社区为本，然后他们的基金也会回馈到社区里面的。然后泰国的政府也去协助这些社区去跟这些永续旅游的标准对接、嗯、那在台湾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做观光署这十年来也有在做，不管是绿色目的地的国际验证啊，或是说台湾的业者有兴趣也可以去申请这些国际的验证、嗯、但是因为每一次的价格都蛮高昂的、嗯、所以通常都比较大型的业者会参加，那这些小的业者呢，他们 看个人，比如说你的生意有没有需要做到国际客啊，你有没有需要接触到企业公司做 ESG 啊等等的，如果你需要那你可以去申请。那像这个国际标准的单位他们也说其实真的太小的，你没有这个市场需求的你可以不用做这件事。
0: 对啊，真的北河嘛，
7: 对、
0: 哦、那才招待几组客人，然后要花大钱然后花那么多的精神哦，要符合什么环保标章的东西，
5: 绿色旅游的认证。
0: 对对对，不过小妹我们再回到
7: 泰
0: 国，
7: 普吉岛。
0: 其实泰国他们因为真的是观光业占他们全国的 GDP 是很大部分。那不过刚刚小妹也谈到我去泰国玩，其实大部分也真的都是中小型，不管去住的民宿或去吃的小餐馆，但我们觉得随便吃都
7: 好
0: 好
7: 吃，
0: 好好吃
7: 真的
0: 很意外。
7: 对、啊、
0: 就是随便你在路边摊吃的都很好吃。那你说他们要辅导这么多，因为他们这个国际客也多了、旅游的上下游产业、都能够有永续的概念，然后也勇于去申请标章哦，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泰国政府就刚刚说的，他们有一些基金辅导之外，他们的小贩呢、他们的业者中小企业也很愿意配合。
7: 其实他会有一个他们比较像是国家的策略、那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策略、例如说像新加坡，它也是一个小国在亚洲，但是新加坡的商务旅游非常旺盛、所以新加坡在今年度、他们所有的饭店七成以上的房间已经取得国际验证了、台湾比较自由市场、那这个好或坏我觉得很难去说，因为我们的状态比较特殊。那泰国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分，他们其实有一个表格非常清楚的分说，如果初阶我自己对永续旅游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先自我评量看我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往哪里去、然后他就会再往上一阶，就像我们就像写作业考试这样会有一阶一阶的、那他会有个指引给你说，哦，你如果再更好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那或者像这种大型连锁饭店，他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往
0: 高标去，
7: 对，更高的标准上去。那在泰国就是有包括他们的学者学术单位，还有甚至各个公部门也需要跨部门的合作。
0: 对，
7: 所以他们大概在我去采访的时候有50几个单位就是产官学一起的合作，然后到我回来写完报道大概不到一个月又变60几个，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单位一直加进来、但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跟标准，就是使用这个国际永续旅游的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做有一个对话的共识。那只是说大家要如何一起往那个方向。可是即使是这样，它还是整个泰国大观光里面相对少的一部分，所以它是要先有那种先驱部队，然后大家一直往那个方向前进。
5: 所以意思就是以泰国的观光业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事实上这种永续旅游的认证也是刚开始不久。
7: 对啊，然后他们甚至中间有来台湾就是参访过我们参访过我们之后，然后他们就自己回去就是努力的跟上这样。
0: 台湾应该也有值得泰国的参考、
5: 啊、
0: 比如说像我们的垃圾回收的、
5: 对
0: 等等，
7: 在
0: 全世界还做得很好。
7: 基础设施上面的确比很多的开发中国家要好、包括我们的垃圾啊，或是一些地方不是海边的污水处理的话、海边的污水处理
5: 事实上我们在这整个街道环境啊，或者是乡村景色上面其实也维护的非常好。
0: 是，其实这些当然就基础建设啦、居民的观念啊，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泰国参考。但泰国真的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们一开始说讲到小莫参加的这个 GSTC 的2026全球永续旅游论坛这件事情，这一次很多国家来参加这个论坛，有没有什么重点或结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7: 它其实里面，因为我去年在斐济也有去、那这些论坛其实比较像是业内的人大家来做交流跟做人脉的连接。那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知道这个产业里的人或是这个产业国际上的趋势是什么。像是大家现在订这些旅游，有一些人可能会去旅行社，那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透过所谓的 OTA， 就是线上，不管是 Booking.com 啊这些的、那这些业者他们也有在论坛里面发表说他们对于永续的这些他们的作为是什么。所以像 Booking.com 他们就有说像他们就会遵守欧盟的 规范，所以如果要在 Booking 上面你要被秀出来说你是永续的旅宿，你可能就要有取得第三方的认证验证这样子。
0: 就你在一些订房平台上你要露出你的永续的这个名称的话，你必须真的得到标章，不然这些平台就不愿意帮你挂保证就
7: 对了。那但是可能我们在台湾用 Booking 的时候我不会知道啊，那我台湾的业者我们现在有取得环境部的环保标章的话，我有没有办法去跟Booking 对接，这个就会是政府的工作，政府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的业者跟国际平台对接，
5: 把我们的认证变成国际化。
7: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是

0: 连接的。那我回来之后也有去环境部采访，有跟他们说这个状况，那他们当然也说就是会
1: 乐观其成哦，
0: 不是他乐观其成就可以看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1: 就不能我们要反漂绿哦，不能要说我们要王乐的话，
0: 对、啊、
1: 就大家要真的有做到而有一些客观标准啊，所以有第三方认证，我们的政府机构也了解到这个问题了。那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啊，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针对那么泰国举行了这样的永续旅游的论坛，那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永续旅游的趋势或者是实际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参考呢？下半段节目针对这个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旅游作家黄小墨，他今天跟我们谈到了去参加泰国永续旅游的
0: 论坛，但是呢当然不可能只参加论坛，以小墨的个性
2: 光去开会多无聊
0: 对啊，
1: 因为我认识了他一定是我去到那边一定要去海边拍个美美的照片。
0: 你都知道小墨爱潜水那他也喜欢海。好，小墨，那我要问一下，这次去泰国玩了这么多天，有没有什么样
2: 工作？
0: 然后对对，采访了这么多
1: 天，娱乐娱乐，
0: 有没有什么样实际的案例，就让你参加论坛跟大家交流之后，又实际看到泰国的改变，觉得这真的值得让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学习的呢？
2: 我很喜欢一个点叫玛雅湾，就是它是早期2000年左右那个里奥纳多拍了一部不红的电影叫《海滩》，
1: 哦，
2: 对对对，然后电影不红但海滩爆
1: 红，
2: 因为那时候拍的时候他们剧组有破坏了环境，然后跟泰国还有一些官司，这几年才终于落幕了，这样要赔钱的，那所以因为他爆红，然后以前就有泰国人会去玩，爆红之后各国的人都来了。那个玛雅湾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可以从普吉岛过去，或是更近会从那个克比那边过去，然后从普吉岛大概我开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船。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会推荐给大家，而且我现在这样子推荐，我可能还相对不会那么担心说它会不会坏掉，
0: 环境破坏，
2: 对，因为他们泰国政府有强力的管理措施，
1: 我们想听听看他怎么管理了
2: 对，我就想说我其实去之前我就已经看到我的那个社群上面有人就是会拍这个，然后我就想说这是骗人吧，你因为常常会看到很多这些影片都觉得是政府的行销手段这样，然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那去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惊讶，我们船一开到这个玛雅湾的时候，船长就说啊，你看啊，这个就是玛雅湾，然后大概是这个范围，然后好了，拍完了，好，那我们船要往后面走，
1: 不给你下去
2: 对，不能够直直的开上玛雅湾，就是要绕到那个湾的背面，然后从背面的浮动码头上岸，然后上岸之后呢，他们就建好了，就是你只能走在那个固定的木栈道上面，那当然在木栈道的周边那还是有小摊贩啊，就是国家公园的摊贩，旁边也有厕所，但我觉得厕所做的还不错的是，它进厕所之前它会有个小水池，那如果你脚上附了沙，你就可以在水池里面踩一踩，然后把沙留在当地这样，那木栈道上面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一边是去一边是回来，然后上面沿途呢会有泰文、英文跟中文非常明确的标示，沿路告诉你什么在这里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如果不能做你会被罚多少钱等等的，那一路上都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了，然后你终于大概走了5分钟到10分钟，你终于到玛雅湾的旁边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
1: 我要拍照，
2: 对，然后我真的不确定是大家自己把鞋子拖在岸边还是什么，他就是用我们木栈道下去沙滩，大家就真的很有默契的把鞋子都拖在木栈道上，
0: 这样不会沾到沙，
2: 对对，就会减少，然后你用那个沙它又很细很舒服，所以大家就是脱鞋子的时候你又再看一遍告示在那边然后最扯的事情是，就是你在海湾里面你可以下去戏水，但是那个水呢只能淹到你的脚踝，如果你想要在海水里坐下来不行，你要在海水里游泳不行，
1: 天哪，我不能拍一个那种头发沾到水然后很美，
2: 当然不行，你可以去其他它有很多的岛你可以去其他的岛但是在玛雅湾为什么不行，是因为现在海湾里面就是他们20

0: 2018年封起来之后，然后也做一些环境的复育，因为以前玛雅湾这个海湾里面其实珊瑚状况是很好的，那因为后来观光爆发之后，船都是直接开进玛雅湾。我有看过 CNN 上面的照片，是这个海湾以前是停满的船，所以珊瑚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生存，然后从覆盖率很好到后来甚至只剩下8%，然后就是封起来之后，他们就很积极的在做这些环境富裕。除了种珊瑚之外呢，也发现诶，黑鳍礁鲨的宝宝也回来了，因为鲨鱼他们小时候还是会被一些大型掠食者给追杀，所以这个海湾反而是他们很好的避风港。那现在大家下去玩的时候，你就是只能脚踝踩水。而且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他不是告诉你说鲨鱼有多危险，他们没有做这件事，他们给你很多鲨鱼的这些知识，告诉你这边是他们的育幼地啊，他没有任何告诉你说鲨鱼会咬人这样错误的讯息，他只有告诉你我们要保护鲨鱼，所以我们人类要在这里旅游只能做哪些行为这样子。
1: 所以只能水沾到脚踝。
0: 我本来想说告示是就告
2: 示，
0: 然后游客
2: 为作为。
0: 对，然后结果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听到树丛里有那个哔哔声、哨声，然后树丛里还会传出那个大声公，就是指示说谁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情这样。然后过没多久
2: 的巡查员，
0: 国家公园。那在进国家公园的时候呢，泰国人他们每一次要付40元，外国人是付400泰铢，就有这些钱可以去请这些国家公园的那管理员啊等等的，所以一有人违规他就立刻出现然后制止他。像我有看到旁边有飞空拍机的，就是飞空拍机那时候他还爱收不收的，他就说你有看到我们有那个告示吗？如果你真的再不收起来，我是可以开你罚单的哦。然后因为他，而且他是拿麦克风，
2: 好丢脸哦！就全部的人都看我，
0: 对，全部的人，
3: 整个海湾人都在看你说不收。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德行为的，大家制止
0: 他，又有道德又有罚则，所以他就当然就收起来了。
2: 真的，真的。
3: 其实我这样听小莫形容，知道这样的管理以后，他应该就维持得很好，因为他有一整套的规范跟作为，他真的有巡护的人员在旁边看，
0: 而且他可以开你罚单，是真的有执法
3: 执法的。就像我们说乱丢垃圾要罚钱，可一直都没有人去执法嘛，那这就会沦为只是法条。可是他们真的有人在这边执法哦，虽然不断的
0: 还有大型射食现场，
3: 对对对，
0: 就是两种方式。
3: 所以他真的因为这样子保护的很好，然后维护了他的环境，就是生态有恢复回来，对不
0: 对？
2: 是一个正面影响嘛。当你的执法有到位的时候，我们的观光客会遵守他的执法，也就不用再一直哔哔哔，
0: 对，
2: 一直用大声公叫你了。
0: 对。
3: 对，那这个是因为海滩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受到环境伤害，然后因为封闭以后好的管理，然后让它的这个海湾又恢复美丽的生态，
2: 很棒的案例。
3: 这个案子非常好，案例非常好哦。那还有没有其他？因为我们说普吉岛是我大概30年前去过，
0: 对，台湾人应该都很
3: 常去。台湾人之前出国旅游去东南亚，很多人首选就普吉岛，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景点哦。
2: 它最早被开发出来，
3: 对。那我也很好奇，因为毕竟曾经去过，普吉岛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经过这几十年呢？
0: 那普吉岛当然如果一般大众旅游的话，其实普吉岛他们还有他们自己做的社区旅游，那我这次也有介绍到他们沿海社区其实是穆斯林、
3: 哦、
0: 然后渔民他是从马来半岛来的、哦、跟你想象中的泰国是不一样的、他们是
2: 以为是佛教、啊、
0: 对对，他真的是穆斯林、啊、然后有清真寺，社区里面有清真寺的，然后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像在泰国你可能会很常去按摩、那穆斯林的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穆斯林比较保守，所以他们社区里面是没有这个按摩的这样子，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因为他们沿海都是渔民，所以他有带我去抓小章鱼啊，然后看他们平常渔民的生活。那普吉岛如果是喜欢潜水的人的话呢，在泰国它有一个全世界知名的潜水圣地叫做斯米兰，对，那它其实是斯米兰群岛国家公园跟树林群岛国家公园的集合，那大家统称它为斯米兰。那我们通常都会是坐飞机到普吉岛之后再拉车到出发去那个安达曼海的地方、那边呢，因为他们就是海中央的几个小岛，然后加上有国家公园的保护，五月 月中到十月中是会封闭的，因为雨季封闭，所以在开放之后其实生态都还蛮不错。我十年前就去过了，嗯，但是我的确可以感受到可能气候变迁的影响。像我十年前去的时候，我有看到金沙啊，然后也有看到鬼蝠鲼。他们说不晓得近年是不是因为水温比较高，所以这些大型的生物也比较相对比较难见。但是我在那边很感动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国家公园里面应该要有鱼，真的是一公尺以上这些大型的牛港鲛啊这一些，然后这个鱼群它是鱼墙，
2: 它是鱼墙，
0: 就是你潜一潜，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哦天，怎么变黑了？然后或是海里的鱼的高速公路，就是那些鱼，他们一早，因为我们早上潜水，他们好像要去吃东西，还是要去上班之类的，你就潜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鱼在呼呼呼，
2: 鱼要上班打卡了，
0: 它就一群从你旁边游过去，它也根本不理你在那边潜水，然后你好像挡路的人，它遇到你，它就自动分开，然后再穿。过去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在台湾我们要找到这样子可以被鱼穿过去的机会实在不多。
3: 是
0: 对，
3: 所以虽然大型鱼少了，但是鱼的数量，就是其他的中小型鱼的数量还是很多，
0: 就你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海洋国家公园可能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3: 的海洋生态。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也很感动的事情是，泰国观光局就在去年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规范，像台湾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观光行为的规范，那他们就有个规范，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很容易可以买 GoPro 啊这一些的运动相机，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把相机带下水，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了拍照，你还很初级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你可能为了拍照你可能会压断珊瑚啊等等的，所以泰国就发了一个法规，就是说你要进阶的潜水员或是你有40支气瓶以上，你才可以带这个相机，然后你在海里呢，你也都要跟这些生物保持大概就是2公尺，要浮在这些生物身上，你不可以压在上，即使是沙地都不能压哦，因为他说沙地上也会有一些生物之类等等的，那
2: 所以技术要学好。
0: 那真的，我真的是一个刁民，我就想说，这个是不是又是说说的而已呢？我就又去采访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船上的导潜是很认真的在跟你宣导，他也没有，他没有执法，他宣导，他跟你宣导说，我们有这些规范，请你一定不要做，如果你做了，我会禁止你潜水，如果你屡劝不听，我可能真的会举发你。对，因为他不举发你，他如果被别人举发，被别条船录到了，因为那边是潜水圣地嘛，
2: 他
0: 自己，他
2: 的资格可能
0: 有问题，对，他潜水教练自己可能就会一直被取消。因为我们同船的时候有其他比较资深是潜水教练哦，其他国家的潜水教练啊，因为拍照习惯就喜欢把蛙鞋放在沙滩上沙地上，然后他的导潜就已经警告他非常多次，真的警告到他被大家有那个社会压力，社会压力
2: 有色眼光，
0: 对对对，他才真的愿意改变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业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多数的业者是不愿意得罪客人，所以我觉得政府跟这些规范都有的时候才能够让整个潜水的环境更优质。
2: 是，
3: 所以小莫觉得这一次去泰国然后参加论坛也好，或者是实际去看一些很好的永续的案例也好，你觉得台湾可以学习的地方有什么？我们简单说
0: 哦，很多欸。有，我最大的感想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一些海洋保护区。我前几天才知道台湾的海洋保护区只有8%，那我们陆地上的保护区有大概40%几。那你想想看，我们的海这么大，我们现在不到10%的面积被保护下来，那你要怎么让它变成鱼的种源库，不管是对渔民也好，对休闲观光也好等等的。
3: 所以要受保护的面积越大，它才会更健康嘛，
0: 还要有有效的执法跟管理。
3: 对没错。最后一分钟我们来回答，泰国最漂亮的潜水地方在哪里嘞？
0: 就是斯米兰。
3: 哈，对，这个美丽的地方，有机会也可以去泰国来潜水一下咯。好，我们谢谢小莫今天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中央气象署表示，昨天26号晚间8点36分左右，北部地区发生瑞士规模 5.6 有感地震，震央位置在新北市政府东南东方 35.8 公里处，位于新北市双溪区，地震深度为 95.7 公里。宜兰县、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台中市、苗栗县最大震度三级。地震发生后，台电表示，经过确认全台电力系统维持正常供电，台水也指出供水正常，持续监控当中。国科会表示，国科会所辖各科学园区均没有灾情传出，运作正常。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晚间表示，这一次地震主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导致。由于板块从花莲外海向北延伸并斜斜隐没，深度约在90到100公里深的地底，因此从宜兰外海、宜兰、新北到台北下方，这整片区域都有可能发生地震。吴建富指出，未来一周内不排除会有规模 4.5 到5左右的余震发生，但因为深度较深，震波传到地表时能量大部分已经被吸收，地表震度预计只有1到2级，民众体感可能不会太明显。世界排名第6的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昨天26号在世界羽球联盟 BWF 超级1000等级的中国羽球公开赛决赛，以21比15、7比21、21比13击败世界排名第16的法国好手波波夫，收下本季首冠，也是生涯第二座千分等级的冠军。周天成赛后受访表示，相当不可思议，也学习到如何从低潮走出来。他说，希望借此勉励更多人，只要持续相信自己，持续重复的训练，找出缺点，一定可以再爬到另一个高峰。现年36岁的周天成不仅成为 BWF 史上最年长的超级1000等级赛事冠军，也完成连续五个赛季都有冠军入袋的傲人纪录，更是继2019年的印尼公开赛之后第二座超级1000等级的冠军，更是中国公开赛史上首位台湾纯本土球员夺冠。周天成预计今天27号晚上抵台，接着投入7月28号开打的超级300台北羽球公开赛。为了回顾2025年大罢免运动之后一年来台湾民主社会韧性的发展，胡宽敏基金会昨天26号起在台北举办给台湾的情书特展。胡宽敏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表示，大罢免期间许多志工与青年朋友的付出深刻地感染了整个社会，未来在台湾有难时，相信大家会再一次站出来。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为回顾2025年7月全台发起大罢免运动后，台湾社会所展现公民集体韧性的一刻，辜宽敏基金会与台湾北海民主韧性协会26号起于台北共同举办给台湾的情书第二台湾特展，以台湾公民超人图鉴为核心，打造一场面向大众的公民教育与对话新空间。辜宽敏基金会董事长王美秀表示，虽然这一次的罢免运动没有成功，但也不代表着失败，因为期间看到许多热血的志工与青年朋友为了台湾奋不顾身地献出自己的精力与时间，这样的力量也深刻地感染了整个社会，让台湾看见未来的希望。王美秀也指出，如今不论是国会的乱象，或是在野党对民主的践踏，都已真切地在伤害台湾的宪政体制，因此未来的这两年将是台湾关键的时刻。王美秀说，
2: 不管是年底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委选举，如果我们没有守住台湾，可能会一步一步走向香港化。我要再一次的祈勉，也期许我们所有罢团的公民和我们大家一起，当台湾有难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一次的站出来。
1: 策展人小令则表示， 大罢免只是台湾公民运动长河中的一小段，虽然去年大罢免的结果让许多人难以接受，但这就是民主，我们必须尊重。不过大罢免没成功并不代表一切就结束，本次展览名称后面有一个逗点，就是期盼大家能继续向前进。小令说，
3: 纯粹出自于公民自发运动的这些好朋友们，我们可以回来想想，过了一年了，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因为这所有东西都只是一个逗点。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讲输赢或是仇恨或是胜负，这是一个暂时的逗点，我们希望大家带着沉淀之后的力量继续往下出发。
1: 主办单位表示，给台湾的情书特展以影像、文字、声音为媒介，将2025年起发生在街头、社群、家庭与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忆，化作给台湾这座岛屿的深情告白。活动于7月26号起至8月23号，每周五六日三天免费开放民众参观，并安排有多场专题讲座，邀请民众一起回顾这段民主记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出席给台湾的情书特展致辞时说，民主政治终究要回归到选举，今年的选举该赢的要赢下来，该保住的要保住，赢的要赢的尽量多，所有的乱象其实都是因为立法院。他笑说，就好好把立法院赢下来，这样陆委会的预算才能够保住。由国民党主导的食安游行25号晚间在凯道落幕，总统府与行政院相继呼吁参与的地方首长在活动结束后应回归市政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则强调，捍卫食安就是市政，并批评中央傲慢与漠视。另外，有关反毒游活动宣传影片遭到警方关切的事情，刑事局则澄清是因为接获检举而依法查证，并没有强迫下架的情形。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由国民党所主导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游行25号晚间在总统府前凯道举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尊重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期待参与的县市首长与公职人员在活动结束后尽速回到工作岗位，共同守护民众食品安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也表示，中央与地方应各司其职，密切合作，才能真正守护民众，让社会放心。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一早接受访问时表示，感谢昨晚勇敢站上凯道的台湾人民，这代表民众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健康，已无法接受政府的傲慢与无能。至于有关中央呼吁地方首长应回归市政一事，他则强调，捍卫市民的食品安全就是市政工作。蒋万安说，
4: 捍卫人民的食安，如果这个不是市政，什么是市政？反观赖清德总统至今没有召开一场国安会议，违背了他当时自己的主张，对于成千上万民众站上凯道也持续神隐不愿回应，这难道不是荒废国政吗？
1: 民进党新北市参选人立法委员苏巧慧则表示，稽查是地方的工作，中央则是负责法制上的修正，唯有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才能守护国人。苏巧慧说，
5: 稽查就是地方应该要认真执行，那中央就是负责法制上的修正，只有中央和地方一起通力合作，减掉也把违法的业者违法的行为能够彻底清查，大家一起动起来，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尽责，这样才是守护国人健康最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
1: 另外，制作游行前导宣传片《由不得你》的制作人韦纯佑传出遭警方关切，并要求将相关影片下架。蒋万安表示，无法理解政府的想法，不去下架毒油制品，却是想要下架影片。如果政府能将这样的效率用在追查毒品流向，或许人民就不会选择走上街头。刑事局则是发出新闻稿澄清，由于接获民众检举，指称该影片疑似利用声轨技术合成总统声音，恐误导一般民众，因此依法查证，并建议可自行评估是否先行调整或下架，但并未强迫要求下架，也未限制违信民众之人身自由或表达意见的权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0: 室内装修商福迈国际去年底得标国军炸药采购案，但因为无法取得输出许可，遭国防部解约并重罚。 国防院学者苏子云建议，针对高敏感性的国防资材，采购机关应该适时加列积极资格的审查，评估厂商的专业进出口能力，避免标案延宕而影响国军战力。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2025年底，国防部编列新台币 5.9 亿的 RDX 海扫跟炸药采购案，由资本额1900万的室内装潢公司麦福国际得标。外界质疑该公司是否有能力代理具高风险的化学管制物品。国防部近日也证实，由于福麦迟迟无法提出输出许可，已进入解约程序，并开罚8398万元。虽然国防部强调相关采购案都依法招标，

0: 虽然投标厂商都是依公司法设定登记，具有合法资格，但对于具高敏感性的原料、弹药或零附件采购，国防部等主要采购机关应适时的加列其他积极资格。苏子云说明，以本案而言，积极资格就必须考量贸易商是否具有处理化工产品进口的经验及能力，包括仓储、运送、集装等等。虽然在现行法律下，只要公司有相关营业登记就有资格投标，但采购单位若能先进行审查，就可排除不具能力的公司。苏子云说，
1: 从军品还有这些火工产品的进口是特别的专业，我们先不用管这个商业自由的角度，以后要参标厂商的这个积极资格，我想这样子可以把一些就是一时兴起想要参与国防产业的公司摒除在外。
0: 至于订立积极资格是否会影响民间厂商参与国防产业的意愿，苏子云表示，这本就是基于市场法则，若厂商有意愿进入高门槛的国防产业，本身就应该要有相对应的能力与专业，这必须由企业负责人自己考量机会成本。苏子云也举例，例如彰化的割草机引擎商海威工业，如今就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引擎的制造商，更成功打入欧美市场。他强调，只要企业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在市场法则下就不会被埋没。国防部等主管机关则必须做好相关的资格能力审查，避免标案持续延宕而导致战力间隙。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2: AI 的兴起正在逐渐取代人力，提倡不论身份资格，人人都可领的全民基本收入在国际上开始受到瞩目。国内金融科技公司因此携手非营利组织，将执行首件每个月无条件给予受试者新台币10,000元的生活改写计划，为期一年。实验结束后将发表完整报告，希望各界能够进一步关注收入不稳定和突发急难周转需求的群体，看看他们如何透过资助翻转人生。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无条件基本所得，简称 UBI， 是指在没有条件资格限制且不进行资格审查，每个国民或是成员都可以定期领取一定金额，由政府或是团体组织发放，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落实基本人权。随着 AI 兴起，蓝领和白领阶级正面对工作消失以及贫富差距扩大问题。AI 科技巨头像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和 OpenAI 创办人 Sam Altman 都积极表态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理念。在台湾并没有执行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而根据联征中心最新统计，台湾有高达40%的民众没有信用卡，这些民众因缺乏传统财力或是固定收入证明，被阻挡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换句话说，当他们需要救济时，无法透过传统银行借贷到款项。创建 Husco 防诈软体而成为全球知名的台湾企业信任科技 Google Look 在2023年创立小额救济贷款 App， 避免民众有小额救济资金需求时误入诈骗陷阱。救济贷款 App 每个月活跃用户超过30,000，近4年累计共贷出超过新台币10亿元的救济金，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族群占比近70%，显示年轻世代在非典型就业趋势下，资金调度需求特别强烈。另外，未持有信用卡、月收入低于10,000或是无稳定收入特征者，常被归类为财务弱势。而此类族群在 App 的借贷平台上占比呈现逐年上升，达到55%。为响应无条件基本所得理念， Google Look 和台湾无条件基本收入协会展开跨界策略合作，共同启动生活改写计划，透过公开征选特定多位受试者，每个月无条件提供新台币10,000元的基本生活补贴，达到一年，希望各界能进一步关注收入不稳定、突发急难周转需求的群体，如何透过资助翻转人生。Google Look 策略商务经理李品义说，
4: 那我们在一年后，我们也会跟 UBI 台湾合作，一起把这个实验记录包含纪录片，然后整个实验过程所有的访谈啊，所有的素材，我们把它汇整成一个影响力的报告书。那我们就

0: 就期待让这件事情未来可以被更多人看见，让政府、让社会、让更多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或是大企业，大家一起去关注。诶，其实我们在做一个好的商业模式的同时，我们要思考怎么让社会跟企业一起共好。
1: Google Look 金融科技事业群执行长柯志强也指出，旗下的救急贷款 App 平台在提供紧急救助资金为民众解决问题后，还是希望民众能够回到传统的银行体系借贷，毕竟这也代表他们的生活基本条件更加稳定，信用已经提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2: 国际消息，德国柏林同志游行汽车冲撞案造成一死29伤，警方26号在柏林西区一处小型菜园展开攻坚行动。21岁的嫌犯博劳特遭到开枪击毙，他过去因为涉嫌策划恐攻被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案发前正在接受去极端化辅导。26号稍早，德国官方定调这起案件属于伊斯兰主义恐怖攻击。总理梅尔茨呼吁民众不要因为恐怖攻击而心生畏惧，强调恐怖分子的目的就是撕裂社会，夺走德国最珍视的自由与开放生活方式。博劳特2005年出生在柏林，具备德国国籍，家族来自黎巴嫩，他青少年时期便多次涉及暴力犯罪。近年博劳特逐渐激进化，因为被认为支持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遭德国安全单位列为伊斯兰主义危险人物。博劳特虽然已经遭到击毙，但由于案件已经由德国官方认定属于伊斯兰主义恐怖攻击，德国联邦检察总长宣布接手侦办。后续调查除了将厘清犯案经过之外，也将追查嫌犯是否有共犯或协助者。一级方程式 F1 赛车的主办单位昨天26号宣布，4月的时候因为中东战争取消的巴林大奖赛将在10月初在马来西亚举行。 F1 与全球赛车运动主管机构国际汽车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F1 和国际汽联证实，马来西亚将于2026年10月2号至4号在雪邦国际赛道举办巴林大奖赛。原定的 F1 赛程表包含24场比赛，但巴林和沙地阿拉伯站的赛事因为战争而取消，即将在邻国卡达和阿布达比举办的赛事也存在不确定性。尽管 F1 执行长多梅尼卡尼在7月初时曾经谈及10月4号在波斯湾地区举办一场大奖赛的可能性，但近几周伊朗与美国之间敌对行动的再次爆发已实际上排除了这个可能性。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日前暂停受理台湾旅客申请摩洛哥观光入境签证函，导致多家台湾旅行社及台湾旅客的行程受阻。暂停签证申请的原因迄今仍不明朗。旅行业者昨天26号表示，目前只有收到发函，并没有见到正式公告，因此仍在观望当中。日前一个台湾旅行团在俄罗斯发生车祸，有伤者家属向距离较近的中国领事馆求助，结果遭到国台办大肆宣扬，引发议论。对此，承办的旅行社昨天26号还原当下的情况，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将此事过度政治化。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由百合旅游组成的台湾旅行团于七月中展开为期13天的蒙古国贝加尔湖漫旅途中，于20号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发生车祸。由于事发地点离我驻莫斯科代表处逾4000公里，因此有伤者家属自行透过管道向距离较近的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求助。事后中国国台办宣扬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提供境外领事保护与协助是中国方面的职责，陆委会则请国台办勿将此事

0: 台湾是一台小客车，逆向超车撞击到游览车，肇祸驾驶当场死亡。台湾旅行团则有5人轻伤送医，但在俄罗斯就医是免费的，仅有拿药才需付费。张文文指出，台湾旅行团在海外发生意外时，除了向交通部观光署通报外，第一时间都是交由当地的地接社协助处理。问题是，台湾的便利与幸福不能通用到全世界。他说：“
1: 因为发生事情，当下是在一个乡间小路，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向我们的导游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他的老婆，请他开车过来帮忙。所以第一批比较严重的伤者是由导游的老婆先送到医院去。那救护车到都是3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因为台湾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很多事情都非常的方便。台湾可能30分钟救护车就来了，但是不是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光叫一个计程车3个小时、4个小时都很正常。那你是国外不是台湾？”
2: 张文文强调
0: 市的跨国镇压也日益白热化。海外知名民运人士、现任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的谢立健，日前就在纽约的法拉盛遭到三名不明身份的亚裔男子持钢棍伏击。这起事件不仅造成谢立健重伤送入加护病房，更再度引发外界对中共跨国镇压手段愈演愈烈的深切关注。而目前已经返家休养的谢立健，在接受央广访问时则反呛中共，想要他闭嘴，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他变成一具尸体，他是不会惧怕的。请听央广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包括头部以及身体一层层包夹着纱布的谢立健，在接受央广岳阳访问时声音显得有些微弱，但回忆起当时遭遇到袭击的过程，却从心里翻涌出了满腔的愤怒。谢立健说，袭击发生在7月16号傍晚7点多，地点就是在法拉盛植物园附近。当时他正准备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但凭着常年投身民运活动的警觉性，他察觉后方有三名行径可疑的男子跟踪，觉得他们不像正常的行人，鬼鬼祟祟的，而且不敢和他正视。于是谢立健加快脚步试图甩开对方，但不到五分钟，这三名亚裔面孔的男子便快步的冲上前，迅速的抽出类似伸缩钢棍的武器，朝着他的头部以及双脚猛力的攻击，而且全程不发一语。尽管谢立健在今年办理六四活动前夕才刚刚遭遇了一场可疑的车祸，导致左背尚未康复，但值此生死关头之际，他凭着强烈的求生以及反抗的意志，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在这里倒下，否则很可能会被打死，因此他就强忍的剧痛向公车站猛跑。他说，
3: 我就当时有一个念头，我绝对不能在这个地方倒下，因为这个地方倒下的话，那可能会被他们打死，就往公共区域猛跑猛跑猛跑。紧跟着我也没管他是什么这个公交站台，那个公交车几路，我就上了公交车，正好当时好像是上下课，上去以后就是这司机也吓了一跳，他觉得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也开着就走，
2: 至此，接力健只记得自己安全坐上车后，车内的司机以及乘客见他满脸是血，全都惊骇不已，随即报警并呼叫救护车。而后他就因为伤势严重陷入昏迷，等到醒过来时才知道自己已经在加护病房昏迷了约2天，直到第3天才逐渐的清醒，观察到了第5天才转

0: 普通病房，并于日前已经返家休养当中。建立健表示，这三名袭击者并非为了财物，因为他随身的背包完全没有被动过，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针对性的政治暴力行为。他直言，这个背后可能涉及了几个关键因素，包括中共政府的跨境暴力攻击和近期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起诉的中共代理人唐元俊案有直接的关联。原因不外是他一直协助提供检方相关的证据，袭击者可能是想透过暴力的手段让他晋升，或是给他一个教训，阻止他继续配合办案。此外，接力健也提到了今年7月1号，民运人士在洛杉矶领事馆前台湾抗议，当时领事馆内有一名工作人员曾对他们发出死亡威胁，称你们这帮人死得会很惨。再加上习近平即将在9月访美，中共有意清场让习能够风光赴美，才对他下重手。而据他得到的消息，中共甚至已经拨款把清除海外抗议领袖列为2026年维稳的重点，目标就是要净化领事馆周边的环境。他说
1: 2026年开始，美国地区的不管是大使馆还是这些外交领事机构啊，要严肃处理这些闹事的这些私扰外事外交领事正常工作的这些犯罪分子，一个是属于这些抗议者啊，这些带头者就往死里弄。拨款已经拨了差不多已经几百万过来了，当然一个是美金，但是他没说是美金还是人民币，应该是他在美国应该说的是美金。那么第二个就是法轮功这些邪教分子，他们静坐呀，他们这个现场打条幅啊，是吧？这些也是清理的对象，要把这些外交领事机构的煤钱要净化干净。
0: 事实上，今年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接力健在抗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美后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车祸，肇事者故意撞了两次接力健的车后逃逸，至今下落不明。当时接力健的车辆几近报废，也是同步受伤，如今再度遇袭，和鬼门关再度擦身而过。接力健不仅了无惧色，反而展现了高昂的斗志，不但反呛中共想要他闭嘴，唯一的方式就是把他变成一具尸体，他是不会惧怕的。而他也会持续的曝光中共跨国镇压的罪行，让国际社会看清这场跨越国界的迫害真相。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英国《每日电讯报》分析卫星影像报道，中国解放军打造台湾总统府和其他主要政府建筑等比例模型，让官兵能在尽可能逼真的情境下演练攻占首都，其演练规模和针对性史无前例。报道指出，北京为了掌控台湾做准备的同时，也一直运用这些模型来测试其不断在增加的长城武器和新的人工智慧系统。AI 分析公司情报实验室的地理空间情报研究员席梦表示，这些复制品的精确度之高，显示出高度针对特定对手，而非一般的战力建构。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

0: 要跟您介绍，哎，最近啊，毒驾事件特别的多，因此呢，我们要为您专访中正大学的犯罪防治学系戴申峰教授。我们有请戴老师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丧尸烟弹，其实那就是依托咪汁。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毒驾跟伤亡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重视的话题。在请大家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有关于周末凯道的这个游行啊，大家为上了街头去表达对于时安啊，就是这个致癌油风暴的这个引发民怨的事情。那么民众在725上了凯道，总统府却消极的回应，紧速回工作岗位。那么在今天的联合报上面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台中市长卢秀燕他批评执政党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那么喊话赖清德总统上班处理时安。那么台北市长蒋万安也炮轰中央啊，没有办法接受如此傲慢的威权心态，大家对这个政府已经受够了。这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那中国时报的头版呢，头条则是告诉大家，就在这个24号啊的时候，那么创造莱尔校长的蓝营小编张纯佑，他在凯道游行的前夕呢发布了由不得你这样的影片，导致让这个宣传这个致癌油的议题。但是呢25号就有员警到他家去敲门呢，表达有人希望他下架影片，并且能够到案做笔录。那然而警方不但是没有出示搜索票，连传唤通知书都拿不出来啊。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就声援表示说，没有办法理解政府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那政府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放在追查毒油流向，那么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了。而自由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则是告诉大家，教育部规划在大专校院、高中职等阶段呢，辅助各校采购无人机设备师资培训但是呢，立法院的民众党团却在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查当中，针对175所学校、5所群科中心采购足球无人机等等，这些一共有7010架的预算提案大砍2亿元哦。那么国民党团则是全数冻结了教育部无人机培育相关预算，形同是扼杀了高中大学的科技人才链。这是今天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51，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要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1: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2: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1: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2: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您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你有没有觉得常常最近读新闻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了毒驾啊，这个现象好像非常非常的普遍，为什么会这样子？到底毒驾是你吸了什么的毒品？我们知道叫做依托咪汁，也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那么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戴生峰教授，我们有请戴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惑啊，解惑什么是依托咪汁。老师早安。
1: 嘿，早安。这个志平哥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是你

0: 看到这么多毒驾的新闻，你自己就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毒驾这件事情呢，应该它有非常多的层面，我们今天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哦。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知道呢，驾驶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在100年前的牛车驴车年代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毒驾酒驾，那是你家的事，你也撞不到什么人嘛，对不对啊？那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驾驶工具已经具有危险性了，也就是速度提升了，再加上我们的交通规则以及我们的道路设计各方面呢，都已经是近代化的设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驾驶工具，不管你今天是摩托车、脚踏车、汽车，或者是这一种代步车，各方面呢，其实本身来讲呢，是使用这些驾驶工具就是一个危险的。那只不过呢，我们早期听到的叫酒驾，然后现在叫做毒驾，因为酒跟毒呢，改变了驾驶者的精神状态。这边我要很强调的叫做精神状态哦，
0: 是，
1: 也就是说呢，酒跟毒它本身来讲是独立事件。喝酒是喝酒，吸毒是吸毒，这两件事情原本跟驾驶是挂不上关联的。所以呢，我们说的酒驾跟毒驾，其实在法律上面来讲呢，是吸食毒品或者是饮用酒品之后，那你去做的这个驾驶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性。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是公共危险这个概念哦，因为你造成大家的危害嘛。好，所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就把酒驾先放着不讲了，因为我们之前谈过很多次，我们就讲毒驾这件事情。
0: 什么是伊托咪
1: 汁？对，什么是伊托咪汁？还有毒驾怎么这两个字今年才忽然间冒出来啊、哦我们首先必须要讲呢，也就是说呢，先讲的是药理性的部分。其实毒驾这件事情呢，自古以来一定都有。怎么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遇到，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在台湾也是一个不用说的秘密，大概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知道，我们警察界都会这样讲，如果想要升官就去做滨海公路的路检。为什么？因为当时台湾在做这个东沙西运的时候，还有呢，我们这个东部跟西部之间的这个经济大动脉，因为我们海运不行嘛，哦，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很多都是要走滨海公路。那滨海公路，我们今天要把东部的沙子运到西部，一定是走晚上人少的时候嘛。那这时候这些砂石车司机是不是很辛苦？所以呢，他们就会用一些提神的。好，提神的当然就合法跟非法的。那用到合法的，可能呢，我们就叫做高浓度维他命 B， 或者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可能可以有这个高浓度的咖啡因等等。那如果非法的，好，那的确有一些案例，的确有一些朋友在使用的过程中，他可能就碰到了中枢神经兴奋剂。那这些兴奋剂呢，的确能够让这一个驾驶呢拥有高超的专注力，他非常专注，非常有体力的把我们需要的民生物资呢从 A 地运到 B 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其实在运输业界，世界各国都一样，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不能说的不好的秘密。不好的秘密就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带来的运输业的这个效率提升。好，那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其实毒驾早就有了，只不过你不能抓、不敢抓，还是抓了会影响经济，这些都有，世界各国都有。只不过呢，我们现在遇到的伊托咪汁，它的药性的问题。我们举例来讲，如果今天吃了一颗药，会让你更专心开车，而且你的开车技术更精准。感觉不能做啦，但是感觉一定会比茫茫的、夯夯的、锵锵的来去驾驶要来的安全嘛？但是至少你很专注。好，那麻烦就来了，这就是伊托咪汁的特色。那其实伊托咪汁它本身来讲是一个短效麻醉剂啊，也就是说呢，它本身来讲就是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让这个精神状态呢会进入一个好像没喝酒，但是有酒感。哦，我用白话文一点，大概就这样。你没喝酒，但是你会微醺放松，或者思绪有一点点停下来，慢一点。那这种感觉呢，其实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对于现在高压或者是紧张状态的这种短暂休息，会觉得很舒服。好，所以呢，伊托咪汁这个东西，它原本是合法的麻醉药剂，在医生界都是必须使用的。通常用在什么时候呢？通常用在这个长时间麻醉之前的短效麻醉啊。那在短效麻醉的时候，我们举例来讲，像我们开刀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打针进去，我们又怕痛啊，那我们就会先在这个周边或者是怎样使用一些伊托咪汁。那这时候呢，这时候麻醉下来以后，我们再来做更后续的一些处置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更方便医生来做更深入的治疗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开始是 OK 的，只不过呢，大约在接近3到5年前，也就疫情过后没多久呢，在中国东南沿海跟香港一带呢，开始有人把合法的伊托咪汁的这一个算是液体呢 点到了这个电子烟里面的这个烟油，也就是它的烟弹里面去。那一开始这个想法，当然呢，各位一定不要去干嘛点进去。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大家反正无聊闲着没事做，一定有第一个人想到，哎，这个拿来用用看好了。用了以后的结果，告诉各位，这就是恐怖的开始。伊托密兹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吸食方式以后，它就已经脱离了医疗的管制。好，那我们就举例来讲，各位如果开刀或使用麻醉剂，感觉我们应该都是，比方说像我们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的时候，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哎，医生要帮我们麻醉，大概都还是要10分钟、20分钟等药起来嘛。哦，我们通常一般上来讲是这样。但是伊托密兹最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会把所有的这些药物的几十分钟或者是几分钟的速度，快速的缩减到它可以让你在10秒以内就感觉到你要的药效。那10秒，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10秒基本上就是你听我讲完这句话，你的药效就起来了。好，所以它这么的快速，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第一件事情，快速的结果对于青少年的吸引力一定很高。第二件事情，我们不要讲青少年，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想想看嘛，这个药又快又有效，当然是好的嘞。所以呢，这个呢变成抗拒性就降低了。所以呢，当我今天使用伊托密兹的这种上市验单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讲，绝大部分的使用者都可以在数秒之内就感受到这个药物带给他的放松的感觉。
0: 来得快，
1: 来得很快很快。好，来得快，那他到底走得快不快？更麻烦的事情就是他走得更快。好，所以呢，我们通常来讲，急大概10秒，或者是最多了，我们看到大概就20秒左右。他来了以后，可能10分钟、20分钟以后，他的这个药效感觉就消失了。好，我讲的是感觉就消失了哦。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在我们的大脑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快，大脑很快就感受到这个药物，但是呢，大脑也很快速的就把这个药物呢，透过其他的一些生理机制的部分呢，他就呢，基本上大脑就感觉不到这个药效了，那就过了。好，但是过了叫做过了，过了是什么？大脑没感觉。
0: 大脑清醒了，
1: 对，但是身体里头伊托密兹还是在，因为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排毒，毕竟它是外来的化合物嘛，哦，但是肝脏跟肾脏这时候他就很认真，他就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恐怖在人类的行为了。我们来思考一下，我刚刚只花了几秒钟就快乐起来，然后呢，10分钟过了我就清醒了，这想必就很轻松嘛，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好，这是我们肝脏跟肾脏很认真的在工作，大脑已经觉得，哎，那我再回味一下刚刚的快乐好了，我就又吸一口。那在第二口以后呢，又是几秒钟又来了，然后呢又10分钟又过了。好，那这时候大脑又醒过来了，肝脏肾脏是不是第一剂都还没消化完，第二剂你又给我跑进来，因为我们如果说你单次使用这个伊托密兹的话呢，大概需要2到3小时才能代谢干净。
0: 是，
1: 好，那你今天呢，等于你快速的时间内不停重复使用，肝脏肾脏来不及处理了，我很累很累了，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我们把它叫伊托密兹的重分配现象，它就把所有的这个身体里面大脑已经没有感觉了的这些伊托密兹呢，倒出来啊，肝脏累了。我累了，我没办法处理那么多了，我必须把它分到别的地方去，先放一下了。那这种重分配现象呢，就会进入肌肉系统。那进入肌肉系统以后呢，就会促使我们肌肉不自主放电。好，那大家讲到的丧失颤抖就出现了。所以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其实当事人会有一个很恐怖的感觉，这个在我们的个案都有提到，他会跟我们这样讲说，老师，其实我也觉得很害怕，我看自己在抖外惊。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知道你自己在抖？你脑子醒了吗？他说给 gam 龙灾呢。他说哇，给 gam 龙灾，我加减知道。那我看到我在抖，我无法控制，我会怕啊，但是我无法控制。所以有一个我们的这个算是个案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怪异的经验，请各位听听看。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用过，真的不知道他讲的。他这样讲，老师，其实那感觉很像鬼压床，就是脑袋好像醒了 啊，但是身体怎么不是我的？啊，我要控制我的身体，但是好像又不听我的那种感觉。那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其实使用者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如果这种他刚好在车上，刚好在所有的交通工具，我们不要讲独驾好了，甚至如果他今天做的是危险的，比方说我们今天他是建筑也好，他可能拿一些危险的道具，可能这个毒的砖头还是什么就出现了，好，对对不，毒榔头就出现了，他的这些动作就会变成危险的动作，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0: 哦，原来是这样。哎，真的经过老师的解说，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天天 看到或听到新闻里面说丧失烟弹丧失烟弹，那么它的成因，它的这个服用之后的感受，原来就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丧失这两个字呢，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就是这个人在动，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在动的这种感觉，所以就真的就很像我们讲的丧尸或僵尸这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些使用者当事人呢，其实在被那个比方说被临检，或者当他们呢真的肇事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会丢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其实很多人都受不了，什么东西呢？嗯、我是醒的啦。
1: 哦，
0: 对，因为这时候他的脑袋醒着了，但他真的其实他身体控制不了，那这种感觉其实是蛮惊慌的，蛮惊恐的、嗯、那甚至应该讲就是说呢，其实是极度危险的。那这时候你如果有驾驶行为，那就是超级危险的公共危险了。
1: 是，好，听完了丧尸烟弹所带来的震撼，我们稍微真的需要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早上我们跟您聊这个严肃的话题，丧尸烟弹为什么最近毒驾的情况特别的多呢？好，这个导致的原因，吸食了丧尸烟弹身体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刚刚我们的受访者中正大学的犯罪防治学系戴申峰教授已经为我们做了解说。所以看到或听到这么可怕的丧尸烟弹，可是它还是让人家，我能说趋之若鹜吗？
1: 换个角度上面，对，我觉得就是说丧尸烟弹
0: 会上瘾吧。
1: 对，丧尸烟弹因为它是影响精神物质，那与其讲上瘾，这边就真的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明，上瘾它不是吸一口就中了这种概念。所以呢，上瘾它必须要符合非常多的药理性的程序。
0: 对，
1: 所以呢，那这样的一个程序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敢跟各位讲上瘾这两个字，因为伊托密芝的出现、滥用跟流行泛滥，以及它的犯罪危险化这样的一特路程呢，其实真坦白讲，就2026年年初到现在，也就是约莫这半年内，几乎是如火箭般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甚至应该这样讲，我们已经像是一级毒品了。很多的研究，很多的资料，其实已经受限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甚至连专家们要针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都要透过个案的慢慢的累积。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如果想要知道伊托密芝到底会不会成瘾，它的长期副作用是什么，很抱歉，真的现在医学界各方面我们还是很难有一个百分百坚定的答案告诉你它的成瘾性是什么什么什么，它的如果说海洛因为一的话，它又是多少多少多少，或者它的长期副作用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它的流行太短暂了，导致这种长时期的我们没有办法做百分百的说明，这是我们第一个必须要说明的地方。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副作用，短期副作用有没有？当然就有了，也就是所谓的在这种退药的过程之中呢所产生的这个丧尸现象。那这种丧尸现象呢，其实整体来讲，我们会发现呢，常见的案例就是这个使用者他发现自己在抖以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影片都有类似的情境，他都会尝试控制。那这种尝试控制呢，基本上会失败，因为伊托密芝的代谢没有那么快哦。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呢，会让这个当事人呢陷入慌乱。那这种心理状态的慌乱呢，在搭配刚刚用药的时候的舒服感受，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比较多的一些奇特的现象，就是当事人的决策就出错了啊，也就是说呢。那会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在我是怎样呢？我到底怎么了？我能怎么办？这种很快速的认知状态的改变过程呢，会在这个滥用者的脑海里面不停的出现。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就会促成他呢，在面对紧急危机的时候，根本没有能力处理。
0: 哇！天啊，我听到鸡皮疙瘩起来。
1: 对对，所以其实你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呢，所有用了伊托密芝，我们现在看到的丧尸的这个人呢，与其说他是丧尸，不如说他是一个生脑分离的人。
0: 我们常常听到或看到也是类似的消息，是说，哎呀，现在校园里面，这个吸食丧尸烟弹的学生好像多了起来，因为老师们会觉得，哎，怎么一进到厕所就看到，哎，好像有异味，这是一个，然后学生族群吸食丧尸烟弹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的吸引力？他刚你说来得快去得快，
1: 对，
0: 就是这样吗？
1: 其实我们必须要这样讲，刚刚志平哥你有一个讲的不对的地方，
0: 是
1: 丧尸烟弹没有异味。
0: 没有异味，
1: 对，没有异味，所以老师根本抓不到。各位，我们中华民国的老师每一个拿的证照都不是医生证照，大家都是拿教师证，谁有那种鼻子去闻异味？
0: 谢谢你指正我，
1: 对，绝对没有。

0: 异味哦，
1: 谢谢。
0: 所以呢，为什么会有异味？因为它是电子烟里面加了甜味剂。啊，或者加了一些什么芳香剂啦、草味的这些东西，所以大家闻到的异味不等于一定有异脱蜜酯啊。所以呢，所谓的异味的这种东西呢，
1: 是别的
0: 了，正在加别的味道的东西。所以早期的确没错，很多的电子烟、加热烟标榜的就是你可以享受别的味道。
1: 嗯，
0: 哎，的确有这样子的一个标榜的广告词，比方说 sweet heart 啦，这种甜心味啦，什么什么，那个是加味道进去的。但是伊托蜜兹的恐怖就在于它无色无味无嗅无烟感，那也就是说它就像是，就像一口空的东西。非常空的东西。好，那这边就来了，现在它是一级毒品啊。那我们就举例来讲，如果我滥用 K 他命，我还有个结晶在那里，我还鼻子会白白的有粉末，我还要搞一个管子把它吸进去，或者不小心还要刮伤鼻黏膜，超级麻烦的。好，这就 K 他命。好，那我滥用了再怎么搞，三级毒品，启动个春晖专案，学校把你捧在手心上面稍微照顾一下，大约是如此。这叫做三级毒品的 Ketamine。那为什么青少年对于伊托蜜兹这么趋之若鹜？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很多专家学者不愿意去提到的一件事情，其实伊托蜜兹的流行背后拥有的更重要的事情是对于社会结构化的反扑。原因在哪里呢？什么叫做社会结构化的反扑？也就是说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个人越来越难以彰显自己的存在价值的时候，我们知道随着台湾的民主的成熟，然后我们的法令越来越健全，其实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每个人都过着越来越像的生活。对，也就是说呢，在我们健全的法律，大家就做着守法的事情。那回到一个点呢，这时候另外的部分就出现，如果青少年或者某一个人想要彰显自己的不一样，其实呢，这是一个我们台湾，我个人必须要诚实讲，当台湾某部分的人他把所谓的违法当成是自由象征的时候，我们很自由嘛，所以我来违法一下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连网络上也有很多违法言论，反正你抓不到我，反正我匿名的。那伊托蜜兹就承担了这一次呢实体界的违法感，也就是说你看我现在用一级毒品然后几秒钟就起来咯，十分钟就过了，你就验不到我耶、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我们今天呢轻违法的这一种，我们把它叫做对抗体制的这种自由感受、个人主义形式感受呢，被伊托蜜兹附身上来的时候，伊托蜜兹就幻化成为难以想象的恶魔。
1: 我的这个朋友知道我想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有邀请戴老师来的时候，他叫我一定要问两个问题。
0: 是，
1: 他说那伊托蜜兹很贵吗？我说你是想买吗？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你会问这种问题，这是第一个。
0: 是
1: 第二个，它的戒除很困难吗？
0: 好，第一件事情，伊托蜜兹因为它现在已经升级为一级毒品了，在我们所有的毒品的经济规模里面来讲呢，你只要真正认真处理它，开始升级，它就会越来越贵，贵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办法掌握了、也就是说呢，早期在伊托蜜兹刚刚流行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坦白讲，据说可以用百这个单位就可以对它做一个单位剂量的计算，你就可以用几百可以买得到，但是现在到多少已经没有个盘价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提供那个盘价，因为它就越拉越高嘛，因为我违法嘛，那我风险上升，我的这个经济利益就要上升，就风险成本拉高，所以现在多少钱还真是没有办法百分百掌握了哦。那第二个，在戒除这个部分就回到了一个很重要，请问它能不能成瘾，会不会上瘾，我们都还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去探讨它的上瘾性、所以能不能戒除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身体排除了这个伊托蜜兹约莫大概是2到3小时，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一口，然后过了2到3小时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努力的确会让它离开我们身体，但是你一定会记得那一次快乐的感受，那一次快乐的感受会跟你多久？会跟你到棺材里，你永远不会忘记。对，因为这就是毒品最大的特色，它就是那么有效，你只要用过一次就会知道它有效，然后呢，这个记忆永远刻在你的大脑的某一个记忆的元素里头，所以你下次如果你又想要同样的感觉，伊托蜜兹还在啊，这才是伊托蜜兹最恐怖的地方，也是所有毒品恐怖的地方
1: 啊！天哪，
0: 因为你不会忘记啊，它就那么有效嘛，对不对？
1: 好，这个 戒除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很可能很多家长会想要知道这个事情。不过我们真的是
0: 真的没有办法，
1: 办法
0: 对我们因为他的时间太短了。
1: 是好，这个在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志平想要提供大家一个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新闻稿，它的内容。那么我不知道。也许你的家里面如果做家长的啊，你的家里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孩子是不小心碰到了一坨迷之，那台北
0: 我们要修改一下，通常不是不小心，通常都是自己想要。
1: 好，
0: 所以呢，如果你去处理，请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说你怎么碰到的，是不是被谁害？各位都是你小孩自己想要的。
1: 我再一次强调，
0: 真的，
1: 戴森峰老师每一次来都可以导正我很多很多。
0: 因为所谓的不小心碰到的意思，就是我走在路上，然后有一个空空的空气，哇，这叫一坨迷之，
1: 不
0: 可能，
1: 叫
0: 不
1: 小心。
0: 对对，基本上都一定是自己放到嘴巴里面，自己吸了进去。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不要先去问说谁给你，谁给你什么，这个小孩马上就跟你翻脸。所以这时候讲说，爸爸妈妈知道你最近状况有点不太好，我们是不是去找到原因？用这个方法。的确会比较容易走得进小孩子的心里，
1: 哎，这个很重要啊。那我要说的呢，就是如果台北市的市民有药瘾医疗的话，需要有药瘾医疗的话，那么他可以提供每人每年上限新台币1.5万元的补助费用。那么卫福部也有规定，他说药瘾治疗费用补助方案，每位药瘾者18岁以上的话，全年补助新台币3.5万元为限。还有，如果你未满18岁的话，全年累计的补助是4万元为限。希望可以借此协助药瘾者重建生活。
0: 没错，
1: 我们在聊这样子的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讯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0: 是的，没错。
1: 如果你真的听到你的周围的朋友啊，这个晚辈长辈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好，我建议你好好的用刚刚戴老师所告诉我们的方法，你去关心他，而不是第一步说你是跟谁学坏了，是不是？那个没有用，
0: 对，没有用，因为那个没什么好追究，就是这样了。
1: 好，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戴森峰教授跟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0: 是
1: 我从来没有一次的访问是从头到尾皱着眉头，而且是瞠目结舌。我觉得这一集让我的这个收获非常的大。
0: 谢谢，
1: 我们非常谢谢戴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现在已经是7:28:32了。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志平特别还是要提醒大家，那这一次两岸 ING 节目跟早安台湾节目呢，我们两个节目一起在合办一个活动。那么最主要是以旅游为出发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上到这个腾讯的网站上面啊，这个有我们的这个投票的一个网址啊，上到这个网址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要问你的问题。其实在刚刚的这个答案里面，广告里面我们已经跟您说了这个答案了。好，那就我们就不再一一赘述。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收听这两个节目会有什么样的心得呢？欢迎大家用20个字写下来就可以了，这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哦。真的谢谢您，衷心的谢谢您。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志平祝您有愉快的周一，然后呢，高昂的工作士气，好吗？谢谢您，明天再会喽。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感觉啊，今年夏天很早就到了，而且呢，还不知道高温会怎么继续创纪录。如果居住的地方能种一些植物，似乎能降温，还能够透过视觉带来好心情呢。诶，可是该怎么选择植栽才好嘞？是种在顶楼或低楼层的阳台啊，是种在日照强烈跟阴湿处的选择应该不一样吧？不只是阴影炎炎夏日，如果要找寻一年四季可以展现不同样貌的植物，

0: 还有哪些选择嘞？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回到说我们委托人问，就是爱在家拈花惹草。他说，我住在有庭院造景的社区里，不久前加入了管委会，被交办规划植栽的工作。不过嘞，一想到可能会积水养蚊虫啊，或者是该选什么植物才能遮阳又可以抗台风，哎，就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是喜欢种些花花草草没错，可是要顾及到美观啊、实用啊、好照顾啊等等的。不知道科普男能不能帮忙找到名侦探帮帮我嘞？当然没问题啊，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的钱奕兴博士，先欢迎钱博士。
1: 大家好，
0: 钱博士，我们今天要来帮委托人解决他拈花惹草的问题。但在解决他的问题之前，想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住的地方有栽种植物吗？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啊，栽种植物或者是是不是有植物在那边长，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一个状况。那栽种植物通常都是人为的啦，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边边角角的一些小角落，可能就会有一些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0: 是，
1: 那如果你要栽种植物，当然我想各位如果在都市的话，都市的环境都会做一些绿美化的作业，基本上像是大家最常碰到的周边环境就是都市绿地啊，例如说公园啊、行道树啊，或者是说一些露台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都市环境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一些植物 的界面。那平常在我们自家的周围，也许我们家的阳台、我们家的屋顶，或者是一些如果是住大楼的，可能会有中庭，那这些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都市地景当中的一个小角落，或者说一个 part。这些地方都很有机会是大家在做绿化作业会使用到的场域。
0: 过去我记得小时候有这种空地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我来摆东西啦，来做一些人为的利用。但现在慢慢越来越多，我觉得要去种植栽，无论是这个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在路边，是公务单位在保养的，在家里、在庭院、在社区里面是这个管委会，就像我的委托人提到，所以这种如果回到社区里头的社区植栽，要去向委托人的困扰的时候，需要做哪些考虑嘞？
1: 其实通常碰到这个状况，在大家一生活的周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社区的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需要做绿化植栽的规划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原来种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或者是没有种东西。
0: 是，
1: 那原来种的东西不见了，那个就会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之前我们例如说社区在营造的时候啊，本来就有做一些绿化作业的，但是为什么它会没有了，导致我们后面管委会还要再重新再做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算是两个面向啦。但是如果以重新要规划这样子社区中的植栽的部分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到底想要看到什么。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一定问的是，那我们要种什么？
0: 对，
1: 那种什么？跟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起的。另外还有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种完的这些植物、这些物种，我们还要维管。如果是像刚刚提到的，是之前的植栽不见了，那就是可能就是因为维管作业的关系。维管就是维护管理，
0: 是
1: 因为维护管理的作业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它需要很高强度维护管理，导致那些的本来就有的一些植物就是消失了，或者说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第一时间会想到的会是维管的问题。
0: 是，
1: 因为维管它就会取决于你是不是这些植栽有没有办法比较长期的在这边生存。因为如果低维管的话，就比较容易照顾，简单来讲就靠好狗啦。
0: 是，
1: 你哪靠好狗哦，都你都你的哇机会都开管呢。
0: 对。
1: 那高维管的当然就是看这个区域的管理单位的用心程度啦。我也常讲啊，有钱就任性啦。你如果很有钱的话，其实也你要种什么都随便你啦。
0: 剩下管理，刚刚讲说你种下去要人管理，那管理呢是一些比如说自动化管理呢，还是要找人来照顾，还是那个照顾的过程，的确我觉得可能对于每户人家，像刚刚会提到，比如说住的地方太阳很容易晒到，然后或者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没有太阳的，或者要植在那个地方。那我可能住北部，住那个很多雨的地方，我可能是住在那种几乎没有下雨的地方，可能也都有这些个别的状态。 这也是要考量的点吧？跟刚刚钱博士你讲说维管的成本上面，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

0: 有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我常常提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要做职灾作业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读懂一件事情，要读懂什么？我们要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
1: 嗯，
0: 那什么叫环境给我们的讯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你可能这个环境它的阳光很强，例如说我们说阳台好了，
1: 嗯，
0: 阳台的部分，大家想到阳台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说，哦，那边可能至少有一部分的遮阴，
1: 嗯，
0: 哦，一天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没有太阳的。
1: 是。
0: 第二个是它可能风很大，
1: 嗯嗯，
0: 哦，因为你的阳台的部分一定是裸露在外面的，所以变成说这两件事情，它就告诉你一些环境的讯息。
1: 是。
0: 那举例说，例如说像屋顶，大家如果在屋顶，如果你没有遮蔽的状态下，哦，那个太阳一定是全日照的，
1: 嗯，
0: 那个不会像最近这种天气，不是大太阳就是下大雨的，
1: 是，
0: 所以那个环境就会比较特殊，
1: 嗯
0: 啊，简单来讲就是它会比较恶劣一点，
1: 嗯，
0: 热的时候很热啊，下大雨的时候又是直接被雨淋，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规划植栽的时候，读懂环境给我们的讯息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嗯，
0: 就是环境的语言呐，
1: 啊，是，
0: 那我们也就是因为可以根据环境的这些语言了解之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环境提供的讯息去针对这样子的资讯去给予相对应的物种的选择，
1: 嗯。
0: 那为什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市的环境的那些地景，啊，其实就是一个微气候，
1: 嗯，
0: 因为都市的微气候其实蛮特别的，通常在我们例如说我们出个门口左转50公尺再右转，欸，可能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你可能突然感觉，欸，本来没有太阳的，突然太阳变很强了，
1: 嗯，
0: 可是它是在很短的距离里面就发生这样子的气候环境的改变，
1: 没错，
0: 所以都市地景里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的微气候，
1: 嗯，
0: 微气地，
1: 是
0: 什么样子的东西能够符合这样的微气地呢？其实它并不是只有单一物种，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欸，我们要针对环境去做物种的选择，
1: 是
0: 这也是效法自然，啊，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 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 自然解放，其实在自然界的环境当中本来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微气地的存在，
1: 嗯，
0: 吃法效法自然，所以在那样子的微气地里面，它里面生长的这些物种，其实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应用在我们都市微气地的这样子不同的变化当中。
1: 的确刚刚钱博士讲到，虽然用一种玩笑话讲说有钱就能任性，但那个任性呢不能出自于只有从我自己人的观点，而是从刚刚讲环境，而且环境对应到植物，大自然就有很多我们直接施法的地方，所以去学习的地方，像比如说刚刚讲植物，欸，可能大家没有去想象过，无论是向阳啦，或是那种背阳啊，或者是植物有高高低低，它不只有一棵植物一株植栽在那边，而是可以组成一个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像刚刚讲到整个情境里头，这个情境如果把它放大来看的话，欸，刚好科博馆最近正在进行野地之师的特展，这个特展呢似乎就对应到刚刚钱博士讲到的哈，进到那个展间我就看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比如说顶楼可以这样做，阳台可以这样做，在一楼的社区大厅那边可能，哦，比如说怕蚊虫啊，所以这边可以怎么处理这部分，诶，请钱博士来讲一下吧，这个特展当中怎么去设计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0: 科博馆现在正在举办的一个野地之师的这个特展，啊，其实它的展示主体就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为什么叫做野地之师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在自然界中原生植物它们呈现的这个原因，
1: 嗯，
0: 跟它呈现的样貌介绍给生活在都市当中的民众这边去做使用去做了解，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会以野地之师这个名词来做展览的名称，
1: 嗯，
0: 那里面的展览物件全部都是台湾原生植物，
1: 是，
0: 那而且这次的主题其实是城市地景，那为什么会用城市地景呢？因为我们会在策展当时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植物跟我们生活的周遭有明显的链接，
1: 是
0: 因为通常我们植物只是把一种植物每一种植物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嗯，它就是个植物啊，那就跟我们的距离就有点远了，我们就是认识它，认识植物这样子。但是我希望的是，我们要如何去应用它。
1: 嗯，
0: 所以这次的展很主要的主题叫做以城市地景为主题。那为什么要以城市地景呢？因为城市地景，我们这次 有区分几个大的主题，例如说像是阳台，
1: 嗯，
0: 阳台就是有像露台的部分，
1: 嗯，
0: 那屋顶的部分就是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城市地景，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中庭，
1: 嗯，
0: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你家是住透天的，那你家如果住透天，你一定会有屋顶或者是阳台的部分。嗯，那你家如果住大楼的，你就一定会有中庭跟阳台。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城市地景，它是遍布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
1: 嗯嗯。
0: 那今天，如果我们希望在这样。

0: 归纳成几个城市地景的主题呢，其实也是因为环境。我们归纳这几个主题，其实它环境特色都蛮鲜明的。例如说屋顶好了，屋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的全日照，然后水分的来源可能很快，它的那个日照强烈，所以它可能温度会比较高。
1: 嗯，
0: 所以变成是说，它就有点像是我们野外环境里面的海岸沙地、海岸林那种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近全日照的那种裸露的山坡地，
1: 嗯，
0: 这种感觉。那生活在这样子的原生植物其实蛮多种类的，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对应我们现在有的城市地景做相对应的连结，那也针对这样子的环境特性去设计规划一些物种，
1: 嗯，
0: 让大家来看说这边的在这样子的环境特性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种类是可以拿来利用的。其实这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这一些适合这个环境的物种的时候，相对应我们的维管成本就会比较低，
1: 是
0: 因为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特色的种类，
1: 嗯，
0: 所以我们维管成本低了之后，它的成功率就会变比较高，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它照顾的频度就会没有那么频繁，所以这也会让大家对于它的接受度会变高，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让大家了解的一个点。
1: 刚听钱博士讲，虽然是讲说露台啦、阳台啦、花园啦、中庭啦，但其实它的切入点是从这些人造的地方，这些我们离居住环境很近的地方，是对应到大自然原本就有什么样的依这些人为的环境相近的，而那边有什么样的植物，而且还是台湾原生植物哦。这些植物如何去栽种，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因地制宜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

0: 意，所以是用一种写一首野地之诗，但它不是文字，而是写在我们的住家，在住家的外头，在我们接触到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当中很近距离的感受到自然之美的时候，这首野地之诗就要有劳我们的名侦探来宾来帮大家去揣摩一下。这个诗最后是要请大家写，但在写的过程里头，我还发现到里头还很强调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为什么呢？
1: 为什么我们这次的主体会是以台湾原生植物为主呢？那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科博馆植物园，我们本身的设计主题就是台湾低海拔的八个大的主要生态分区，
0: 是
1: 那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台湾原生种，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台湾原生种植物，我们会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除了让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原生的低海拔这个区块里面，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有什么样的物种之外，那它还可以拿来做什么用？所以我们会觉得利用这些部分很重要。
0: 是，
1: 所以我们会以台湾原生植物来做一个主体。原生种植物呢，其实它本来就是在台湾生活，那在这边生长培育，它其实跟我们台湾的物种本身就已经有很直接的相互关系了。
0: 是，
1: 它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的台湾的各个环境当中，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商业草花，它的使用的目的性可能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以原生种植物做这件事情，当然除了推广原生种植物以外，我们还是希望是如果是商业草花，他们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野外溢出的问题，那这个对于我们生态环境其实也会有一些影响。
0: 是，
1: 那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本身在野外溢出这一块，这个问题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的影响那么剧烈，因为它变成是它本来就在我们生活周遭生长，所以它在整个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我们后续的维管，它的维管的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0: 是，
1: 那不过我们提到原生植物这个利用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也不是在说其他的东西不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性其实应该是说我们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0: 是，
1: 对，因为其实商业草花还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的，因为目的性不同嘛。
0: 是，
1: 那我们原生种植物在利用的时候，其实它是有一些特性的。就是像我们平常在使用商业草花的时候，即使我们使用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个时候，简单讲就是我们的卖相好的时候，
0: 是，
1: 比如说圣诞红，它就是一定要叶子有变色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它卖相最好的时候。
0: 是，
1: 比如说竹锦，比如说大理花等等，像这种都是有观花的、观叶的这些植物，它们在使用的场景通常都是在最漂亮的时候。
0: 是，
1: 可是以原生种植物的角色在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它的律动。什么律动？它在不同时节所产生的变化。
0: 是，
1: 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原生种植物它在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观察到它的季节上、时间上的变化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在用商业草花的时候，比较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去看这样子的景观配置，我们看到的是它最漂亮的那时候，当它谢花谢的，或者是说颜色没有那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换掉。可是在使用原生种的植物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规划的这个角度可能要依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时间契约去看它，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在使用的目的性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同。
0: 明显的不同，我觉得就回到刚刚讲到一年四季，除了刚刚讲到说日晒啦、台风啦，这好像我们的日常习以为常的时候，这些习以为常就想到植物有它的习以为常，就尤其在台湾原生种的时候，所以这些原生种如何从过去演化到现在，它的姿态可能也是目前的大众比较少，因为我看到一年四季，刚刚讲因为种在庭院嘛，种在自家，所以每天都会看到，每天看到又可以看到变化，所以这个变化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跟生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其他植物不好，而是台湾原生植物更能够带来这种因着台湾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状况来去看到的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我想已经不只是居家的人，不只是刚刚我们委托人提到的是在社区的植栽有需要，听之前钱博士有分享，跟我分享说开展至今就接待了非常多团体，不只是那种居家有需求的，搞不好是学校啦，搞不好是一些机关啦，甚至你还因此把那种产官学界都串起来，所以从开展至

0: 笑。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柯南，我是东阳。因为过后去跟钱博士来聊写一首野地之诗。我们在音乐之前聊到的这些话题，然后引用的歌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今天很诗情化。

0: 今接触到哪些团体，那收到哪些值得跟听众分享的一些提问话题吗？
1: 野生种植物这个应用的这些问题，其实在产业界上其实已经提很久了，其实从大概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提倡说要用野生种植物，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一些观念的建立啊，还有现在 SDGs 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推广，其实原生种植物应用在绿化作业当中，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实行的效果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植物的应用它其实是有，它不是只有单一个团体或单一个面向或单一个厂商去推广就可以去应用的。
0: 是，
1: 我举例来说，像我们在日常的暗场好了，就是一个绿化想要做绿化植栽的一个暗场，它要使用一个原生种植物的时候，它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有拿得到嘛，所以拿得到我们就变成是说，这个在苗圃的厂商他们今天培育的这个这件作业，他们就要有这个苗圃厂商的协助。
0: 是，
1: 苗圃厂商做完之后要在这个暗场里面能够用得到，所以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设计这个暗场的时候，那样子的设计师或是设计团队要把这个元素放在里面，他那个后面的施工团队才有办法按图施工嘛。
0: 是，
1: 所以变成是说这件事情设计师设计团队他也要介入在其中。另外就是实际的操作，那操作面就是例如说像一些景观公司，他们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之后，他们有办法把它实际施作在暗场里面，那暗场有前面的植栽的提供，设计师的设计，然后他们再去做暗场的施工，施工完之后就要回到接下来要碰到就是维管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其实原种植物就是在这一连串，如果要应用的比较完整的话，其实这一个产业链是蛮重要的。
0: 是，
1: 因此这个展在刚推出的时候，在我的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已经受到蛮多的展观学的重视了。像现在的林保署，他们本身也对原生种植物的利用有很大的想法。
0: 是，
1: 那林试所也是，他们也正在推广这样子原生种植物的利用。产业界呢，例如说像景观工会，那像是一些种苗工会，他们对于这个原生种植物也是希望有一些推广的作业，因为大家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它有点像是一个有一个招牌的感觉。例如说我这个案场，我这个案子，我使用的都是原生种植物，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这样子就好像比较符合这样子的环境特色，那这样子对于他们的一些形象啊，或者是说我要维持生物多样性啊，就它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去做提供跟说明这样子。
0: 是，
1: 以我们而言，来参访的团体，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记录有来稳的已经超过接近三十个团体了，不论是学校或者是工会或者是就是政府机关，那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个不同的团体啊，他们其实对于原生种植物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想象。
0: 怎么说？
1: 我常常跟他说，像他们在来的时候，我在带参访的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说，来，例如说，我现在想到大叶楠，我讲到某一个植物的名字。如果你的背景是设计的，你对于大叶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想到的是它是乔木，它是一棵树。但是对于例如说像是森林背景的、生态背景的，他们会想说，大叶楠。第一个是它是树没错，然后第二个是它是长在例如说比较阴暗的地方，然后在溪谷山坡下坡的地方，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不同的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原生种植物的想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没有生态背景的人，他们想象到的就是它的外形，但是如果你有生态背景的人，你可能可以想象到的，除了它的认知它的种类的分类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环境特色。像如果说像我本身，我讲到不同的植物，在我脑袋里面浮现的，它会是它的原生地在哪里，它长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它的环境特色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例如说像 我举例一个灯衬花好了，
0: 是，
1: 像我们讲到灯衬花现在其实在业界上还蛮大家还蛮受欢迎的，它也很适合，但是它很适合在室内种植，也适合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种，它不需要太大的光。为什么？因为它的原生地就在林下，所以我讲到灯衬花，我就会想到说，它是在林下的 环境里面生长的，
0: 所以他帮听众朋友补习一下，那个零下不是零下几度而零下，哦、在树林底下，
1: 是树林底下，哎，对对对对，是树林底下，所以简单来讲说，你是在树下才会看得到灯正花，
0: 就很多
1: 阴暗
0: 遮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遮蔽的地方，
1: 有遮蔽、嗯，然后是阴暗的地方，
0: 是，
1: 所以以我的角色。我会看到的除了它的生活型以外，像我们提到的生活型就是它是乔木啊，它是灌木或是草本、嗯、这是生活型。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会知道它的环境特色，生长环生育地环境的特色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特色，就我刚刚讲城市地景，不同的城市地景它有它相对应的环境特色，我们怎么为什么可以去针对这些不同的特色去给予它不同物种的设计。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源。其实这也是植物本身对于整个生态环境的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生理条件的表现。
0: 这个表现如果我们从刚刚讲到无论是地景啊，无论是来参访的人的背景啊，或许听众朋友想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背景，我只知道说啊，这边需要一棵树，这边好像有一种 有种一株花不错齁，或是这边我要绿绿的。如果只有这种概念的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只是没有这些相关背景知识的话，也没关系，反而更是能够来到野地之师台湾原生草花的七地记忆这个展览来一探究竟。我真的是我进到那个展厅的时候看到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哦，它是叫什么名字，才有这个连结，这个连结是我想要这个样子，我想要有这样的环境，我想要变成是一种大众更进一步去理解感受，感受这个美感的时候，我觉得那才可能是更多人启动大家对这个主题的好奇，对于台湾原生植物，对于植栽，对于这些绿化美化，不然刚刚讲什么 SDGs 啊，那个企业的事情啊，那个什么生物多样性啊，那是科学家的事情，不，这跟大家都有关。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想请钱博士来邀请听众朋友，邀请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展览的时间跟地点的资讯是，
1: 其实现在已经开展了，我们从年前就开展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28号、嗯、地点在我们科博馆植物园的特展室，重点是我们的门票超级便宜，只要20块，
0: 是，
1: 所以20块还可以看我们的大文字，所以非常 CP 值非常高啊。
0: 嗯，不只是 CP 值高，而且要讲到我们节目是在7月底播出，虽然晚了一点点，离9月好像只剩2个月，但不要只来就是说啊，赶在9月底展览结束之前来就好，没有哦，还记得吗？刚前博士有讲到一年四季的变化，所以从夏季要进入到秋季的时候，你也可以借此来到野地之师的特展，看到钱博士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如此实用这么台湾的植物特展，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亲自前来感受，再把这份自然之美带回到自己的家，带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哦。非常谢谢钱博士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如此有趣的话题，以及这么值得大家来一探究竟的特展，谢谢博士。
1: 哎，谢谢大家。
0: 名侦探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石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1: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何教授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内的民调数据所显示的意涵哦。高市早苗从上任之后呢，他的民调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那么他在内政外交有诸多的举措，那么这些举措似乎很受到日本民众的欢迎。当然了，他现在的民调有一点高低起伏，但是事实上也不是很低，各家民调做的呢也不尽相同。所以要请教何教授，高市早苗的民调情况以及他所显示的意涵，还有这个日本国内是不是对于高市他在内政或者外交上的表现大部分来说是满意的吗？
1: 当然刚刚慧芝讲到了高市首相他的民调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不管是哪一家民调这个做，就是说他是维持在这个相对